0: 港副外长表示，已经向斡船方巴基斯坦提交提案，旨在彻底结束战事。现时个波喺美国一边。由伊朗高级军事官员认为，伊美再次爆发冲突嘅可能性好大。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表示唔满意伊朗嘅最新建议，伊朗传媒披露谈判方案内容有14点提议，强调重点应该放喺结束战事，而唔系延长停火。罗宇光报道。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星期六会见驻德克兰各国使节的时候表示，伊朗已经向斡船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伊加国波在美国的一边，是选择外交途径定是继续对抗，美国要作出抉择。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为保障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已做好两手准备，同时伊朗保持对美国的怀疑和不信任，对美国的外交诚意保持质疑。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官员阿萨迪就表示，伊朗和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方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他说有证据表明美国不遵守任何协议，美方官员的言行更多是宣传策略，是为了防止油价下跌，摆脱他们自己制造的困境。伊朗星期四晚向调解方巴基斯坦递交新的谈判草案，美国总统特朗普其后表示不满意伊朗的最新建议，无法接受德克兰方面的要求。伊朗传媒星期六披露谈判方案内容有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事，主要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报道说，美方先前提出的方案当中要求停火两个月，但伊朗在回应中强调各项建议应该在30日之内确定结果，并且重点应该放在结束战事而不是延长停火。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正式回应。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就形容，伊朗透过方案划出坚定的红线，就结束战事提出明确的路线图。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签署行政命令，扩大美国对古巴政府的制裁范围，又说美军将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表示，美国对古巴的威胁提升至前所未有的级别，古巴人民将会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张曼燕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表示，特朗普已经将对古巴的军事侵略威胁提升至危险和前所未有的级别，又指美方行径意在于满足一小撮带有复仇诉求群体的利益。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平台贴文强调，任何侵略者无论几咁强大，古巴都不会屈服，古巴人民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较早时亦在社交网站贴文说，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经济封锁后，特朗普又发出新的明确和直接的军事侵略威胁，针对古巴的攻击上升至危险水平，但古巴人民不会被吓到。特朗普星期五签署的行政命令，除了冻结在古巴能源、国防、矿产、金融等多个领域经营的实体和个人资产和权益之外，还禁止美国实体或个人和受制裁对象有资金、商品或服务往来，并限制被制裁对象入境美国。特朗普又威胁说，美军将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届时会向古巴派出一艘大型航母，可能是林肯号。美国今年年初对委内瑞拉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后，进一步加大对古巴施压，包括实施新一轮石油制裁措施。特朗普已经多次威胁表示，完成对委内瑞拉、伊朗的军事行动后，下一个就是古巴。 在特朗普签署针对古巴行政命令的同一日，古巴多地举行五一国际劳动节集会游行，大批民众走上街头反对美国对古巴封锁制裁和军事威胁。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0: 体育方面，阿仙奴在英超主场3-0击败富咸，是积分榜逐领群雄，领先踢少两场的曼城六分。纽卡素同样主场报捷，3-1赢白礼顿。宾福特就三球正胜来访的韦斯咸。罗宇光报道。
1: 英超赛事，阿仙奴主场3-0击败富咸，继续排喺榜首，领先小踢两场嘅曼城六分。主队嘅约基利斯今场表现活跃，开波之后只系九分钟，佢接应布卡约沙卡喺禁区内嘅传中波，近门左脚射入，为阿仙奴先拔头筹。战至40分钟，呢对好拍档再显神威。今次轮到约基利斯铺桥搭路，造就布卡约沙卡左脚射近处破网。到上半场补时阶段，托沙送出助攻，约基尼斯顶成3-0。遥遥领先之下，阿仙奴下半场先后换走布卡约沙卡、迪勤怀斯同埋约基尼斯等今场主力。始终球队之后要在欧联四强次回合再斗马德里体育会。今场赛后，兵工厂35战得76分，在积分榜逐领群雄，曼城以70分紧随其后，但踢少两场。其他英超赛果，纽卡素3-1赢白礼顿，主场出击的纽卡素上半场凭奥苏拿和丹般的入波领先2-0，白礼顿在61分钟追近至1-2，但主队的哈菲班尼斯补时射入，奠定胜局。同样主场赢波的还包括宾福特，三球正胜韦斯咸。第一球是韦斯咸在上半场15分钟送大礼的乌龙波，换边之后伊哥泰雅高和丹士哥各建一功，而肯定降班的狼队就在人多打人少的情况之下，主场1-1逼和新特兰。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0: 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今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6，强度属于高。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此外位于广东内陆的冷风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料这道冷风会在今日稍后横过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偏南风，下午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晚上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听日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晨早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4: 上去之前先问自己，我想攞乜嘢？边度我想 say goodbye？ 边度我要多谢嘅？
5: 两代有心人，资深家庭治疗师张包义琴博士，以及临床心理学家张全仪博士。
6: 我哋嘅情绪咧系透过表达咧而慢慢慢慢去处理，而唔系话我揾到一个解决嘅方案，因为佢唔系一条数学题嚟噶。
3: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5: 早晨，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的早上啊。我的节目呢就请了两位嘉宾的，两代有心人啊，是资深家庭治疗师张包义琴博士 Grace， 以及呢临床心理学家张全仪博士 Amos。 早晨。
6: 早晨啊，大家早晨。
5: 早晨
4: 早
5: 晨。
4: 早晨
5: 啊，其实呢就讲起 Amos 呢，就是你应该今晚呢就是深夜的时间呢都会出现在我们的电台啊。
6: 没错。
5: 日出前告白，系啦，咁啊，今日半夜嘅时候咧，就嚟啦，就迎接星期一。

0: 样嘅，即系唔好玩得太过，即系太过放，系咪？
1: 放完咪收，收完咪有得放咯。
0: 系咪？咁点啊？你做咗呢个电台节目噶吓，嗰、那个感受系点样先？
1: 哇，几开心噶！
0: 系，同阿方建仪啊，袁子佩啊，
1: 冇错，又展开人生技能嘅新一页咯。吓咁啊，都系一啲新嘅尝试，新嘅玩意。
0: 咁啊，你听嗱，其实咧，你可以同阿 Grace 咧妈妈咧就去啊，即系了解一下做电台嗰种嘅心情系点样嘅。因为咧识得 Grace 嘅时候咧，早喺啊邓凯琳嘅素心氏家庭嘅时候，当年你啊 Amos 咧仲系一个中学生嚟嘅。
1: 有咁耐噶啦咩？
0: 好耐，
2: 差唔多啦，
0: 差唔多啦，好耐冇见啊 Grace 你啊，
2: 系啊，
0: 点啊？当时你嗰个嘅感受系点咧？有冇谂过咧 ？Amos 会成为啊同你嘅同路人咧吓？
2: 多多少少都有呢个感觉嘅。
0: 嗯嗯嗯。
2: 因为印象里边，因为我做社工咗47年嘅。
0: 哇！半世纪咁滞。
2: 真系啊！印象里边系，当我夜晚有时都要翻中心见个案嘅时候，佢会问我。点解你要翻？我系因为个家庭打小朋友，咁我要翻去，我要帮嗰个家庭系点？
0: 嗯嗯。
2: 咁佢又唔想我翻工到，你快啲翻啦，你快啲翻啦，帮啲孩子啦。咁、所以嗰个时候我有少少感觉。
0: 系哇，真系啊！原来都系有，所以我呢个题目讲得好啱啊！两代有心人啊！而家咧 ，Amos 咧亦都系后任嘅香港心理学会嘅会长。不过你之前都做过噶咯。
1: 哦，系啊，咁啊，嚟紧应该又会再翻嚟啦。
0: 系咁啊，证明咧你真系好受重视啦，咁样。不过两位咧就系最近都好忙啊，知道系咪啊？即系同啊宏福苑嘅居民咧都做咗好多嘅工作啦，咁样。嗱 ，Grace 咧，你就系、是。天行家人心理互动协会，
2: 是啊、
0: 你系执行总监，
2: 系
0: 咪、啊？今次同宏福苑嘅居民又做咗啲乜嘢咧？吓，
2: 其实我系11月26坐紧车翻高铁翻香港嘅时候，
0: 哦、
2: 我睇到即系新闻嘅报道，
0: 哦、
2: 我11月28咧就系在场。我去嗰度，因为我知我啲童工啦，我啲学生啦，咁、我亦都去到见到我啲师弟师妹好忙，咁譬如工作安排啊、程序啊、点安抚灾民啊，咁我见到有一位都高层嘅喺嗰度，咁我埋去我同佢讲，我话啊嗰啲社工要协助嘅，培训要即刻做，佢答咗我一句。佢話佢哋係社工，已經學過噶啦，已經有個培訓噶啦，唔使。
0: 哦，即係你諗住佢哋應該有啲嘢
2: 要即係
0: 加強，
2: 應該要有嘅、因為我喺大學我都有兼任教社工嘅。我未曾見過，可能係我唔知嘅啫。係有一科係教面對大災難嘅時候。点样情绪安抚啦？点样去承受睇为容啦？点样选择就系睇某一部分，唔好睇全个啦？点样陪佢哋系面对家人失踪嘅时刻啦？或者老人家，因为我见到个老人家坐喺公园，揽住张被，望住烧焦咗嘅楼。咁我问佢，我话婆婆，你冻唔冻啊？佢拧头，佢哋未落嚟啊！佢一路话佢哋未落嚟，好难过嘅望到呢啲。咁所以我睇到，即系如果睇翻咁耐，冇人系真系有个大灾难点样去面对嘅时候，我觉得社工都系人嚟啫。佢哋读社工啫，佢唔识得面对死亡噶嘛。佢哋好多担心，因为我问有一啲喺当场嘅，佢哋担心啊、焦虑啊、禁忌啊。
0: 系。
2: 咁佢话不过要赔啦。咁我话、好似一个突然间嚟嘅马拉松，你冇准备你就要出啦。几时终点唔知道。咁我听完嗰位高层咁讲嘅时候，我只系话哦一句啫，因为我心
0: 咁我相信你唔会唔做嘢嘅，
2: 我心里边已经知道我要做乜嘢，咁咪即刻。

0: 成立一个专业团队，咁系我一路以嚟我好多嘅同工啦，都好专业嘅，同佢一齐去探嗰度性房屋嘅灾民，去同嗰度嘅社工去倾，咁就由12月10号到4月15号，我哋做咗五场全天嘅。就培訓了大概300個社工怎樣面對，
1: 但他們已經是入了隊的了，一户一社工嘛，
0: 入了隊的
1: 了。他們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呢？
0: 有些害怕，有些我們去那裡性房屋，他們除了是要幫他們砌床、執東西、開盲盒，因為真的是盲盒來的，送來的那些物資，安排怎样煮嘢，佢哋食好多呢啲之外，有一样嘢佢哋最惊要去嘅。佢如果坐喺度望住个天，我埋去佢同我讲，我认咩啊？我唔识认啊。如果突然间佢大喊，我点啊？佢我真系唔识。
1: 咁应该点咧 ，Grace 啦？你系即系服务咗47年嘅呢一个嘅工作范围。
0: 好紧要嘅咧，系被人看见，因为嗰啲童工咧，佢哋惊嘅时候就会搵路行啦。我话其实好紧要，任何一个人都要被人看见。我你埋去坐低，坐度陪住佢听，然后真系唔知点算啊，真系好难过。我系你，我都觉得好苦啊。然后同佢望天，望下个天啊，今日冇雨，再望树，因为嗰度好多郊外噶嘛，望树啊，呢棵树旧年落咗叶，不过今年又出翻叶、哦，其实已经讲紧嘢。望下地下，嗰啲缝隙罅隙冇乜泥嘅，但系有花出、哦。即系我话呢啲你哋系可以做的，当你佢话我将你讲到唔识讲嗰阵时，我你咪同佢翻入去，我哋饮杯水先啦。我呢啲全部可以。
1: 哦，系多谢晒嗱，呢啲就系经验啦吓，即系我哋嘅资深家庭治疗师啊，张包义琴博士。好啦，我想问啊 Amos 啦，你咧就临床心理学家啦，今次又做咗啲咩嘅支援啦？
2: 咁其实咧，我哋就透过香港心理学会，咁我哋学会咧，其实就基本上咧就系同政府医疗署就是接洽，咁就提供即系好多前线需要嘅一啲服务嘅。咁譬如喺初头嗰三日咧，其实我哋就喺一啲嘅收容中心啦。其实我哋嘅心理学家咧，去到嗰度咧，24小时就去提供呢一个紧急嘅心理支援嘅服务。咁就喺有需要嘅情况底下咧，咁我哋就可以喺当场咧提供即系必要嘅心理支援啦。咁在者之外咧，其實不論係有一啲嘅認領遺體啦，都要由心理學家要去提供呢一個支援嘅服務嘅。咁我嗰個角色有少少唔同，咁就我就因為我另外一頂帽咧，其實係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嘅成員。咁政府醫衛局咧，其實係有一個即係專責嘅小組，就喺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入個 task force 咧。咁我就喺嗰度咧，其實都有份幫手。咁就所以變咗，我就做多啲咧人力資源上面配對嘅工作，就係譬如我哋要調動我哋即係香港心理學會嘅心理學家，就係幫即係有需要嘅市民咧提供呢個服務啦，亦都咧同一時間係為香港紅十字會咧，其實亦都提供需要人手嘅支援啊、熱線啊、前線嘅一啲幫助。
3: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香港電台第一台車淑梅《舊日的足跡》。
4: 兩代有心人，資深家庭治療師張包義琴博士 Grace 以及臨床心理學家張全儀博士 Amos。
2: 喺三日之後，咁已經開始有市民咧，其實慢慢咧就係、是、去咗唔同嘅地方度暫住噶啦。咁變咗咧，我哋都透過即係基層醫療處有地區康健中心，咁我哋有臨床心理學家就即刻咧就去到唔同嘅地區康健中心咧，就係喺嗰度咧都為有需要嘅市民咧係提供一個必要時候嘅心理支援服務啦，同埋亦都借住呢個機會咧就為一啲前線嘅醫護人員咧，其實去提供一啲培訓嘅工作，咁使到佢哋咧知道咧，其實喺邊啲嘢要即時要留意嘅，可以點樣去即時咁樣面對。咁後期之後咧，就開始咧就係創物會慈善基金咧，其實有兩個好重要嘅 project 咧，其實我哋幫緊手嘅，到現在都係嘅。咁包括咧就係呢一個守望同行同埋呢一個凝聚同行兩個嘅服務，咁嗰度咧都係有臨床心理學家嘅一啲支援服務，咁都係透過我哋香港心理學會嘅臨床心理學家咧，去提供呢一個支援服務啦。
1: 咁其實即係你哋最多遇到嘅係啲咩嘅問題咧？佢哋要你去幫手嘅嚇，Amos。
2: 最多嘅問題好多時候咧，就係前線嘅人員佢哋會覺得就係、是、啊，我唔知佢點處理、點回應，或者同一時間咧，就係佢唔知邊啲先至係佢哋需要即刻留意嘅東西嚟嘅。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前線嘅一啲訓練咧，咁我哋就教佢哋其實你點樣需要界別啦，邊啲係啲正常嘅反應嚟嘅，邊啲咧你覺得佢唔係好對路咧，你就不如叫佢嚟見下我哋啦，咁等我哋去處理啦。最多嘅情況其實好多時候咧，就會係見到佢話俾你聽，佢瞓唔著，佢有一啲創傷後嘅一啲反應。咁究竟佢需要係食藥啊、睇醫生啊、見心理學家定係點樣樣？咁可能佢哋未必會識得做嘅，或者有啲時候咧，就係佢哋會誤以為佢純粹係瞓唔著啫。咁但係其實你可能問多兩句咧，你先至知佢瞓唔著嘅原因咧，就係因為佢發緊夢、噩夢啊，即係等等嘅一啲嘢。咁變咗呢一啲咧，其實就我哋要鼓勵佢哋咧，就係、是、你問多兩句啊，使到其實你先至知道咧，你識得做一個即係適切嘅轉介嘅。咁另外一個狀況咧，就係、是同一個時間咧，我哋亦都去揾緊一啲社會上面啲有心人，其實佢哋願意咧，想有一啲嘅基金上面嘅支援。咁所以變咗咧，都透過香港心理學會咧，其實咧，我哋亦都有一啲嘅有心人咧，就係俾咗一啲嘅支援我哋嘅。咁另外咧，香港女工商及專業人員聯會咧，其實佢哋咧都俾咗一啲嘅funding我哋咧，就係俾我哋咧去提供一啲臨床心理學家嘅服務，去俾一啲受影響嘅市民，係作為一個免費嘅心理學嘅支持。喺嗰度咧都有一啲有心人咧，就俾咗呢一啲嘅funding俾我哋。
1: 多謝。
2: 見到有好多其實係令我哋都自己都心碎嘅一啲情況嘅，變咗其實我哋自己嗰個調節咧，有時都幾有需要嘅，即係包括其實我哋前線嘅一啲心理學家，佢話其實我喺染房上面陪一個家庭，其實可能陪咗兩三個鐘頭，佢自己都覺得佢需要出嚟唞一唞氣，因為嗰份嘅情況咧係好壓抑嘅。亦都有啲我哋嘅同事咧，係話俾我哋聽，我要陪即係受影響嘅市民咧，佢哋去認領翻佢哋嘅寵物。有活嘅，亦都有活不過來嘅。咁嗰個亦都係一個好大嘅衝擊嚟嘅，甚至亦都就係有一啲當場已經知道，發現原來有一啲嘅家人已經唔喺度啦。咁嗰份嘅陪伴咧，其實我哋自己都有一份好大嘅感觸喺嗰度。咁所以呢一啲其實全部都係一啲令到我哋都好歷歷在目嘅東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粉岭绕道东段今朝早八点通车，标志北部都会区首个大型运输基建项目顺利落成，为北区提供更直接高效的道路连接。粉岭绕道东段全长大约四公里，采用双程双线分隔车道设计，由地面道路、地下行车道以及高架桥组成。走线由粉岭公路近大埔九龙坑开始，绕过安乐村工业区，经过龙跃头交汇处，沿梧桐河畔延伸，连接石湖新村和粉岭北新发展区，成为连接北区与市区的重要绕道。绕道通车后，驾驶人士可以取道新路线来往粉岭龙跃头、联和墟以及粉岭公路，无需途经上水和粉岭市中心的现有道路，在繁忙时段可以节省大约十分钟车程。美国财政部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警告，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制裁。办公室星期五发布的警示提到，美国禁止公民或实体向伊朗缴纳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费，非美国公民如果支付这类费用，亦可能面临制裁风险。警示又指出，伊朗方面的付款要求可能不只包括现金转账，还包括数码资产、债务抵消、非正式互换或其他实物支付，包括向伊朗红新月会、伊朗使馆的慈善捐款。有关个人或实体无论以什么方式，一旦向伊朗方面付款，都可能面临美方的制裁。办公室强调，将会继续大力打击伊朗的主要收入来源部门，特别是他们的石油和石化产业。伊朗传媒披露，伊方日前经斡船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包括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事。报道说，伊朗正在等待美方正式回应。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美方先前提出的方案当中要求停火两个月，但伊朗在回应中强调，各项议题应该在30日内确定结果，而且重点应该放在结束战事，而不是延长停火。报道说，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以及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形容，伊朗透过方案划出坚定的红线，就结束战事提出明确的路线图。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偏南风，下昼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渐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晚上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听日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天黑啦，夜猫请开眼，十个不眠夜晚，玩尽十个夜缤纷。电视真人 show 夜游香港，由我炮仔旅居黑夜嘅香港，月光之下发掘本地通宵玩意，越夜越精彩啊！
1: 最后一个星期约埋嘉宾全为你露营睇日出。
0: 夜游香港，今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2: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3: 有时忙到一个星期做九日，即系连夜晚都要啊嘛。其实社工多啲系为别人谂嘅。
4: 两代有心人，资深家庭治疗师张包义琴博士，以及临床心理学家张全仪博士。
5: 就算系好中意黐住啲数码电子产品嘅年轻人，屋企人肯陪佢，其实佢系会选择活人嘅，佢唔会选择件死物嘅。
2: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5: 甚至亦都就系有一啲当场已经知道，发现原来有一啲嘅家人已经唔喺度啦。咁嗰份嘅陪伴咧，其实我哋自己都有一份好大嘅感触喺嗰度。咁所以呢一啲其实全部都系一啲令到我哋都好历历在目嘅东西。
4: 系，咁你点样去安慰佢哋啊？
5: 我估嗰个唔系一个安慰嚟嘅，即系嗰份我哋能够做到嘅，反而系一个适切嘅陪伴，可以提供到足够嘅心理空间，可以俾受影响嘅人可以安全地去表达佢嘅情绪，因为面对紧嘅嗰样嘢唔系假嘅，系真嘅，咁所以唔系一啲安慰嘅说话，你只能够就系我点样样去慢慢帮一个人可以。去面对呢一啲好难面对嘅状况。
4: 系，我其实咧就系广大嘅市民咧，其实我哋都呢一排见到啲居民上翻楼去揾翻一啲嘅即系物件嘅时间咧，都好心悒嘅吓。其实普通嘅市民见到呢啲新闻报道嘅时候，个心情咧都会受到影响。应该点样去放松咧 ，Grace 啊？
3: 我会睇好紧要嘅咧，就系反为由正面去睇。咁因为今次呢件事件咧，系生一事长一智。咁譬如从此之后，我点样去留意我自己屋苑嘅管理？我要多啲去听啦，多啲去问啦。如果我有能力嘅，我参与埋屋苑嘅管理，因为自己住喺嗰度噶嘛。或者是留意下那些火警鐘有沒有響的，如果出現大維修事件呢，自己一定有發聲權，因為自己條命來的。那我們很多區議員的，那我覺得不怕跟區議員說你看到有什麼危險，亦都可能咧会揾揾你噶，就话俾你听，喂，我哋见到咁啊，好似道道嗰条路都唔通啊，可唔可以你喺呢度代我哋发声啊？系啊，我谂呢样重要过佢哋睇负面嘅嘢，因为发生咗真系系事实，嗰份痛冇人可以扭转到。
4: 冇錯，其實真係嗰份痛咧，就喺個心裏邊咧，就係抑壓住啦咁樣。咁其實 Amos 啊，臨床心理學家，其實即係會唔會都有啲嘅方法，可以令到呢啲嘅居民佢本身可以將呢啲嘅情緒釋放出嚟嘅咧？
5: 我相信其實嗰度中間有幾個面向嘅，即係譬如其實而家呢一段期間入邊就會有好多受影響嘅市民，佢需要翻翻去佢以前嘅呢個居所。咁喺呢個安排入邊，其實我哋亦都同政府咧有一啲嘅溝通啦，變咗我哋都會係可以提供一啲嘅諮詢。是话到俾政府相关嘅一啲部门知啊，原来喺呢个过程入边点样样嘅人员配置咧，可能系会适当啲嘅。我哋留意边啲多啲有可能需要支援嘅市民，所以因此其实你会见到今次喺呢个过程入边咧，系有一啲受训嘅心理学家啦，有受训嘅社工啦，其实有好多喺 即係流程上面會出現呢，其實即係呢一個亦都係我見到政府喺處理呢件事件上面呢，尤其是社署嘅同事呢，係好上心嘅一個面向之一。咁而為一般嘅市民嚟講呢，我估我哋更加需要留意幾個面向。第一個呢就係我哋有一啲嘅情緒反應呢，好可能係正常嘅，所以第一就係我哋唔需要呢係過度地將呢一個情緒嘅反應呢全部都變成係病態嘅。咁我可能有時會撩返起一啲嘅回憶啦，撩返起一啲嘅情緒反應。咁只要呢一個情緒反應唔係過度嘅，佢冇長期地去打擾住我嗰個日常嘅運作啦，我嘅作息啦，咁呢一個係可以接納嘅一個反應嚟嘅。咁另外啦，咁你話唔係，我開始發覺我都真係有啲情緒嘅波動，我想搵人傾喎。其實有社工啦，有輔導員啦，咁嗰個好可能呢係作為其中一個即係第一線嘅渠道呢，係作為一個好好嘅情緒抒發點。咁睇下佢哋呢會唔會幫得到手。咁或者你話唔係，我呢一排我情緒已經麻麻地呀，我瞓得唔好呀，其實呢家庭科醫生呢亦都係一個好好嘅渠道之一，是在那裡可以得到一些適切的協助。因為其實我們說的精神健康很多時候都是不是說的即單一渠道的轉介機制來的，是多渠道的轉介機制。你只要是接觸到不論是社工啊、輔導員啊、家庭科的醫生啊，其實呢當他們發覺有需要的時候已經是會懂得呢作一個更加專業的轉介。但是你說不是、哦、去到真的需要有專科的醫生啊，或者是臨床心理學家的介入的時候呢，很多時候就是我們講緊不論是藥物的介入啦，定是真的講緊一些心理治療作為真是一個治療的介入，一層一層來。但是為普通市民來講，需要的渠道呢就是首先我們可以找到相關的人去講一講。其實很可能就是正正講緊社工啦，甚至是家庭科醫生啦，那個都是一個最容易普羅大眾可以接觸到的人物。
4: 其實呢，準備要上樓去即係去返佢個舊居嘅居民啦，應該抱住啲乜嘢嘅心情呢？有啲乜嘢我哋要留意咗先呢？
3: 同埋如果佢哋政府再安排佢哋有第二次佢哋會上，我哋會建議佢哋去上之前先問自己，我想睇邊度，我想攞乜嘢，有邊度我想係say goodbye， 我要拜拜，有邊度我要多謝嘅，即係呢啲全部佢哋上去之前佢哋真係心裏面要準備。亦都有一啲呢，佢話我未上嘅時候我已經覺得我喺度震，咁其中有兩個運動我哋都會教佢哋。第一，你左右腳略為企定，擘開少少，定咗之後你讓你自己左右搖搖，慢慢慢慢，隔離當然有人
4: 扶
3: 住啦，因為咁嘅時候佢個人會喺返度。有一啲呢佢覺得我腦喺度亂曬呀，佢更加要曉得呢慢慢前後喐下佢身體，其實就令你僵硬嘅身體返返嚟呢度。咁呢一個係緊要嘅。第二樣我哋都鼓勵佢，我哋中國人都會講翳氣呀、激氣呀、調氣唔順呀、谷氣呀，呢啲呀唔憤氣呀。咁我話喺呢次嘅事裏面，因為我哋去過渡性房屋探佢哋嘅時候，佢哋都有呢啲。我話我哋嘗試吸口氣定落嚟，然後將佢變成哦咁樣聲，
4: 呼咗出嚟咁樣，
3: 呼咗出嚟，
4: 係係
3: 一下唔夠，再吸，再係哦，第三下，然後就用雙手都去摸摸自己，其實要呵翻自己，因為裏面太痛啦，痛到你冇人話冇機會明你痛入骨髓的感覺，所以用這樣的模式都幫得到 佢哋可以定到少少。
4: 系，
5: 其实每个人咧，我哋都可以揾到適切自己嘅方式去表达自己嘅情绪。
4: 嗯嗯。
5: 咁有啲人咧会选择写信，咁通常咧就会为一啲文字表达比较好嘅人咧，好可能咧为佢哋嚟讲，透过信件啦，透过书写咧系容易啲去表达自己嘅情绪嘅。
4: 嗯。
5: 咁有一啲人咧就唔系中意写嘅，有啲人中意讲嘅。吓，咁所以佢需要咧更加多，好可能咧其实系掹住自己嘅朋友啦。
4: 嗯嗯。
5: 有人去聆听。咁但係好多時呢，其實講緊呢就係佢又唔係好要求真係聆聽者呢，你俾好多意見呀，俾好多回應呀，你唔需要解決佢嘅問題呀，其實因為佢需要
4: 聽，
5: 佢需要有個耳仔聽，咁所以呢就會反而呢就係有啲人就鍾意需要講，佢需要有個人聽。咁當然呢都有一啲人呢就話唔係呀，其實呢我攬住自己嘅寵物呢都已經可以好舒服㗎啦，可以即係平復到我嘅情緒，甚至有啲人就話我鍾意同我隻狗、我隻貓去同佢講掃心事嘅，咁呢個亦 work 嘅。咁另外有一啲人呢，佢可能會話咩呢，我聽某啲嘅音樂啊，聽某一啲嘅歌曲呢、其實我已經可以產生到嗰份嘅共鳴啦。
4: 係聽啲開心嘅音樂啊，定係聽啲難過嘅音樂啦、
5: 啊。嗱，咁就好在乎於究竟呢，你係覺得你越聽越舒服啊，定係你越聽越眼好慘啦、啊。咁即係你越聽呢你就越難過呢，咁你要留意。咁、但係你發覺呢唔係喎，我聽完我好似鬆咗個人。咁或者有啲人就係借住某一啲嘅歌曲，好似咧嗰啲歌词咧系反而更容易系帮你好似去表达到你内心嘅嗰种感受嘅，咁亦都系一个好好嘅方式嚟嘅。
6: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7: 两代有心人，资深家庭治疗师张包义琴博士 Grace 以及临床心理学家张全仪博士 Amos。
5: 甚至亦都有啲人咧就話，我可以借住即係畫畫啊、圖素啊呢啲嘅方式咧，亦都可以係平復到佢嘅情緒，都得嘅。咁所以就唔係淨係話一定要寫信，亦都唔係話我一定要碎咗佢，咁而係我每個人都需要揾到一個可以俾我抒發到我嘅情緒嘅嗰個媒介。而往往呢一個嘅媒介，你話點解我好似講完、寫完、表達完會舒服咗？原因咧就係因為原來人咧對於情緒嘅嗰個反應更多，其實嗰份嘅要求咧係在於我需要有一個表達嘅空間。而往往呢一個表達嘅空間咧，就會令到我哋嗰個情緒咧係得以處理嘅。因為好得意嘅，我哋嘅情緒咧係透過表達咧而慢慢去處理，而唔係話咧我揾到一個解決嘅方案，因為佢唔係一條數學題嚟嘅，所以係好唔一樣。
3: 同埋咧，呢度我想就翻呢度講，所以有啲講話又唔好再提啦，相反係要講講多啲。但是要讲的呢，想是讲什么，不是讲你望到在场的东西，不是望到你去认为体的东西。讲的呢就是我们可以跟他慢慢去倾翻，你记得你小个时候他教你什么，你现在在心里面啦。你最欣赏佢煮啲咩俾你食啊？
4: 哇，好伤心喎、啊，讲咗、
3: 啊。就系、是、因为咁，呢个系回忆，而呢个回忆冇人攞得走嘅，同你一齐一生都喺度，唔会话因为唔讲冇咗，不如就讲。系、啊，我谂起原来佢好中意煮豉油鸡翼我食。啊、原來佢都好錫我，放工佢買然後煮俾我食，咁亦都會同佢講，佢帶你去邊度你最開心、你最欣賞，譬如嗰個係爸爸，我記得有一個係個男士嚟嘅，爸爸喺裏面佢一路好懊悔，點解我唔早啲翻屋企？點解嗰日我要等到放工先翻？懊悔得好緊要，喊到好緊要。咁但係問返佢一路去嘅時候，佢當初呢就佢裏面咁樣焗死咁樣燒死，佢當初係咁。慢慢佢話 我记得我爸爸教我做人有责任感，所以我真的是要放工才可以走。他是一个老师来的，我不可以挤低我的学生而走，我必须是要这样。他就想翻起爸爸很多好靓教佢嘅嘢，佢嗰种佢话我系由我成日都瞓唔到，同埋会重复都系当日在场嘅嘢，去到爸爸好多靓嘢。我要記住，
4: 是，其實這個是非常之正面的一個思維，但是呢就有調查結果，這件這麼大的事發生了，就令到香港人就很不安樂，也就是很不開心，希望這個灰很快脆會是送走這樣。但是調查結果呢，半數的香港人呢是出現已經有的，就是抑鬱症啊，甚至乎有四成呢就有焦虑症嘅，为什么会有这些情况呢？咁好想问我们的临床心理学家张全仪博士 Amos， 是什么叫抑郁症，什么叫焦虑症，不是一样东西来的吗？
5: 我们统称抑郁和焦虑症这两个病呢，我们常见会讲叫做情绪病，但是实际上呢其实它是两样东西来的。抑郁呢，我们讲的主要的那个病症呢是讲的不开心啦，郁郁寡欢啦，个人会好无力啦，好攰啦，咩都唔想做啦，我原本有嘅兴趣我冇晒啦，开心唔起上嚟。咁而当你有呢啲嘅病征明显地持续多过两个星期，喺大部分嘅时间呢，其实呢我哋就需要留意同小心啦。咁但係而焦虑症嘅主要病征呢，佢就多啲呢係讲緊你好多担心啦，好多焦虑啦，好多紧张啦。咁所以更加多其实呢就同嗰啲咩唔开心啊，乜乜寡欢啊，其实有少少分别嘅。而且呢抑郁症呢，通常我哋会讲緊多啲嘅呢，就係諗返以前嘅嘢为主嘅。你个人会进入一个过去式嘅思维，我会諗返呢以前发生咗嘅嘢，就好似呢我再经历多次，甚至係不停咁去经历緊嗰份嘅唔开心嘅记忆。咁而焦虑症呢，绝大部分呢通常多啲就係我担心未来会发生嘅嘢嚟嘅，咁即係话呢嗰啲就係一个同呢一个将来有啲关系嘅，咁你就会成日諗緊嘅呢就係一啲好多可能性，会唔会发生呢样嘢㗎，会唔会发生嗰样嘢㗎，我係咪想做咗某一啲嘢去避免某一啲嘢我以为觉得有可能会发生嘅嘢有关嘅东西。所以呢两个病症呢虽然都好影响我哋嘅情绪，咁但係呢你会见到不论係佢表现嘅方式啦，或者呢喺嗰个时间轴上面嘅嗰个因果呢都有少少唔同嘅。
4: 是，为什么近年那个数字好像即是增加得那么犀利呢？
5: 咁我相信即是其中一个很大的因素呢，是我们对于这些东西呢敏感了。我们对于心理情绪的问题呢，人是愿意表达多了，没有那么收收埋埋，甚至乎我说呢其实我们对于这个情绪病的理解呢好了很多，认识多了，所以你不会觉得呢都是不开心啫，都是有少少紧张啫，而是你发觉呢，咦，这个可能真是一个问题来的，你就不会觉得那样东西呢是那么简单了。那当然啦，即是我们也都知道的，即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啦，我哋日常生活嘅嗰啲压力呢其实係越嚟越多嘅，因为我哋面对嘅嘢越嚟越複雜啊，个亦都会好觉得呢即係个世界呢係越嚟越变化得太快。咁变咗我哋好多嘢要追赶呢，其实嗰份心理嘅压力呢確实亦都有可能呢係令到人哋嗰个情绪呢係变得波动多咗。
4: 咁我点样可以自我检测到，喂，其实自己都有啲嘅迹象喎，咁样咩情况底下先要去求医？
5: 其实我们鼓吹两个面向的东西，第一个面向就是当你发现譬如有刚才我讲的那些症状，而且是相对持续出现的话，这个 固然之是应该要尽早去求医的，不论是找临床心理学家定是找精神科医生。咁但是你话呢，唔係喎，我未去到咁极端，我未去到咁严重。咁但係我已经发现呢，我呢一排啲情绪相对波动啊，好容易掹掹整整啊，
4: 好容易喊。
5: 好容易喊啊，好想闹人啊，我就话呢，即係好似炮仗咁样一点就着啊。其实往往呢亦都已经系一啲足够嘅迹象呢，系你去尽早搵人傾下嘅。甚至就算你话我冇精神病啊，我唔需要咁严重啊，咁你咪去搵个受过适当训练嘅社工啊，或者系一啲辅导专业嘅人员呢，其实去傾下呢，好可能呢都已经系好足够㗎啦。第三个面向就系我哋其实好鼓励呢所谓治未病啊，即系你未病嘅时候呢，你好已经好需要去留意啦。包括就系乜嘢嘢呢，你一啲好对于精神健康好重要嘅日常生活嘅作息，包括又有足够嘅睡眠啦，有定时嘅飲食啦，有呢一个作息嘅平衡啦，同埋就係有適當嘅運動，其實呢一啲嘢呢全部都好重要嘅。咁所以你有返呢一啲嘢嘅時候，往往呢其實你嗰個情緒呢已經係容易啲變得平和落嚟。
4: 係咁樣。
3: 而家多咗一啲市民呢係留意咗自己呢啲，包括啊點解呢輪我唔想起身嘅呢，我已經早瞓嘅喇喎，但我梗係唔想起身，我鍾意聽嗰啲歌我唔聽，我啲老友叫我出去食嘢我又唔想去，以前我都会出去行下山嘅，而家係唔好搞我啦。呢啲呢佢哋慢慢呢好醒觉，我好似有啲抑郁啦。即係我唔会同人冲撞，但係我嗰个抑郁呢係令到我顶唔顺啦。咁佢哋都会去揾社工啊，专业嘅去辅导，去倾倾我发生咩事啊。因为我唔想食药啊，我想好似刚才 Amos 讲嘅，我未病我先去治愈好自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九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粉岭绕道东段今朝八点通车，是北部都会区首个大型运输基建项目。记者在通车之后观察，使用绕道的车不算多，沿途交通畅顺，整条绕道行车时间大约是五分钟。绕道全长大约是四公里，走线由粉岭公路近大埔九龙坑开始，绕过安乐村工业区，经过龙跃头交汇处，沿梧桐河畔延伸，连接石湖新村和粉岭北新发展区。运输署表示，绕道通车之后，驾驶人士可以取道新路线来往粉岭龙跃头、联和墟和粉岭公路，无需途经上水和粉岭市中心现有道路，在繁忙时段可以节省大约十分钟车程。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已经向斡船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事的方案。依家个波在美国的一边，是选择外交途径定是继续对抗，美国要作出抉择。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官员阿萨迪表示，伊朗和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经做好充分准备。阿萨迪说，有证据表明美国不遵守任何协议，美方官员的言行更多是宣传策略，是为了防止油价下跌，摆脱他们自己制造的困境。伊朗星期四晚向调解方巴基斯坦递交新的谈判草案，美国总统特朗普其后表示不满意伊朗的最新建议。路透社引述伊朗政府高级官员透露，一直被特朗普拒绝的伊方方案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封锁，以及将伊朗核计划的相关谈判留待之后再处理。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共和党高层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对五角大楼计划从德国撤出大约5000名美军的事件深感担忧。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威克和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斯在联合声明表示，德国已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分担更多防务责任的要求，大幅增加国防支出，并为美军驻扎和行动提供支援。声明呼吁，任何涉及美军在欧洲部署的重大调整都应该经过审慎评估，并且与国会和盟友密切协调。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表示，特朗普已经将对古巴的军事侵略威胁提升至危险及前所未有的级别，又指美方行径意在满足一小撮带有复仇诉求群体的利益。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平台贴文强调，任何侵略者无论几咁强大，古巴都不会屈服，古巴人民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较早时表示，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经济封锁之后，特朗普又发出新的明确和直接的军事侵略威胁，针对古巴的攻击上升至危险水平，但古巴人民不会被吓到。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此外，位于广东内陆的冷风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料该冷风会在黄昏前后横过广东沿岸。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29度，吹和缓偏南风。下午骤雨增多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渐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晚上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是23度，展望明日同埋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系21度同埋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系78%。香港电台 Nex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做老板要有远见，订立十年发展大计，凡事做好十足准备。
3: 咪住，想做个十全十美的好雇主，一定要准时出粮，同帮雇员准时供强积金，要在每个月十号或之前供款，同埋交付款结算书。如果十号或之前有公众假期，就要提早安排。过期供款就要俾拖欠供款额5%的附加费。适用电子服务，供款就更快捷准确啦。
4: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5: 讲多啲，唔系讲再长期嘢。记得细个时候最欣赏佢煮啲咩俾你食，呢个系回忆，冇人攞得走嘅。
6: 两代有心人，资深家庭治疗师张包义琴博士以及临床心理学家张全仪博士，
7: 作为一个负责任嘅人，去照顾好自己，呢、这个已经系重要嘅第一步。你已经唔系麻烦紧其他人。
4: 星期日朝早8-10，旧日的足迹。
6: 不过咧，即系以普通市民嚟讲咧，我真系分唔清啊！精神科医生、临床心理学家、情绪辅导专家，系好应该有个好清楚嘅区别嘅，系咪咧？
7: 喺实际上，不论系嗰个专业嘅训练啊，能够提供到嘅嗰个支援啊，系确实有一个分别嘅。咁但系我相信，即系为普罗大众嚟讲咧，其实又唔需要太过拘泥于我揾边个先啱嘅，
6: 吓
7: 你揾边个都得嘅。
6: 咁点解会有咁样嚟分开三个不同嘅领域咧？
7: 即系其实喺因为喺嗰个训练上边咧，确实有不同嘅。譬如你话喺需要用到即系精神科嘅药物，咁当然一定系精神科医生系最适切嘅。你话唔系，我已经去到一个状态咧，我系希望咧系需要接受心理治疗，咁或者一啲比较专业嘅心理评估，咁当然系需要有临床心理学家啦。咁但系唔系，有啲时候我纯粹有少少闷闷不乐，唔系好开心，但系我又唔知道我病唔病，咁就呢啲咁嘅灰色地带入边咧，你揾情绪辅导又得，你话我揾个精神科医生又得，我揾个家庭科医生又得，我揾个临床心理学家都得。你去到嗰度，佢就會話俾你聽，你呢個嚴重程度咧點樣樣去，可能係會最適當嘅。咁所以就普羅大眾嘅角度嚟講咧，嗰、那個分嘢就唔需要咁仔細，因為最尾咧其實我哋自己會分翻嘅。
6: 係，即係有啲人咧話啊，嗰啲血清素就係好幫到手嘅，咁係咪所有人都啱咧？係咪話食咗一段時間之後就唔需要食，定係一食就一世？
7: 咁就唔係所有人一食就一世嘅。咁我見到好多嘅病人呢，其實有一啲就話我唔想食藥啊，我想透過心理治療去解決我嘅問題。
6: 得嘅都。
7: 都得嘅。有一啲呢就係佢話我唔好想搞我嘅問題呢，我就係好想食完藥之後我個人開開心心正正常常咁就得㗎啦，你唔好搞我啲嘢。咁咪食藥好啲囉。係得。咁有啲就話我哋反而呢，有一啲呢就係我哋見到佢嗰個狀況呢係相對嚴重，有可能咧系需要双人管齐下嘅，咁亦都有一啲人咧就系、是、其实咧佢唔系太过严重嘅啫，咁我哋亦都会有时同佢讲啊，不如你去接受其他嘅一啲心理治疗嘅服务啦，譬如你可以揾一个表达艺术治疗师啊，你可以揾一个心理辅导学家，其实咧亦都可以做到
6: 嘅，系咁会唔会上瘾嘅咧？食嗰啲药啊？
7: 咁唔同嘅人，咁佢嗰個藥物反應會有少少唔同啦。咁但係我相信，即係其實精神科醫生係受過訓練專業嘅醫生嚟嘅，唔係一個反毒嘅人嚟㗎嘛。咁所以佢更加其實呢係有一個專業同埋道德嘅係操守喺入面嘅。我哋更鼓勵呢，其實市民呢係直接呢同醫生傾一傾，唔好即係怕醜，唔好怕尷尬，其實你直接講呢，醫生係絕對幫到你㗎。千祈唔好收收埋埋，收收埋埋呢反而醫生唔知点帮你。
6: 咁其实咧，当年啊，40几年前，成50年前咧，阿 Grace 啊，你点解会入咗呢一行嘅咧？你其实想有啲咩嘅目标要达到嘅咧？
5: 我79年入行嘅，咁所以到而家都写7年嘅。 咁我估都係同我成長有關嘅，因為我係被送走嘅女嚟嘅。
6: 點樣送走㗎？
5: 送去親戚嗰度，喺嗰個年代係啲仔女可以送來送去噶嘛。咁所以我只係話呢個係共享嘅兒女咯。咁所以都幾影響我係走入去做家庭輔導啦。怎样去帮一些家庭做重塑的关系呢？
6: 你当年小时候遇到什么问题？ Grace，
5: 原本我是六兄弟姊妹，去到那里变到好像一个独女一样，但是呢是你要自己晓得煮饭吃，我很小个晓得用火水炉煲瓦煲饭，所以现在我都识煲仔饭。咁即你要面对嘅系呢啲，嗰、那个时候啲屋点会一定有 lift 啊？我记得我系住九楼，要行来行去，前后楼梯，啲灯光唔多，仲有啲人系摆住啲白灯笼啊。嗰啲要燒嘅紙扎啦，其實令我非常多恐懼。即係呢一樣嘢，大人係唔知道對孩子嘅傷害。咁但係因為我經歷咗，咁我亦都係好鍾意去做幫青年中心嗰度，因為我屋企對面就係青年中心。我一路望住佢，哇！點解嗰啲姐姐哥哥咁叻嘅，我去幫手？食鬼幫咩？十零歲只係去幫攞凳仔啊，開汽水啊，幫啲老人家上車落車啊。喺嗰下，對於我被人講一句多謝，同埋睇到你好緊要。咁所以呢樣就成為咗我踏入咗社會工作。我亦都因为咁选嘅就係社会工作呢一个学科啦。咁就算到而家呢两年呢，我都开咗一班係要读两年嘅点样做家庭辅导。即係呢一样都几影响我嘅。
6: 好唔好重要
5: 呀？好重要。但係同样我又睇到而家社会个变化好大。就係老人家多咗。咁變咗好多係以老護老啊！即係我又年紀大，但係我放工翻嚟，有啲係好基層嘅，我仲要照顧我爸爸媽媽。有一啲咧就係我要照顧老公或者老婆，咁佢哋嘅壓力大到真係爆煲啊！咁情緒壓力裏邊，你除咗抑鬱，咪自殺他殺，即係呢啲係多咗。咁所以亦都幾影響我哋而家嘅做法，就去嗰啲基層嘅中心、長者中心，就開咗好多班咧。我哋個名叫心安何處，係教佢哋點樣可以照顧到自己嘅情緒。我記得有一位太太，佢五廿零歲，佢我放工翻去，個工人話。你照顾返婆婆呢，佢又唔食饭啦。咁呢个女就嘩全日你都唔食，自己衫都未换就去喂佢。一喂佢噗喷到佢全身都系，佢嬲到呢打佢一巴。佢话嘩我真系忍唔到，但又知唔应该。但系上完堂学到，哦，原来我要停一停。我哋教好紧要一样嘢就系、是、停一停。佢肯停咗落嚟，就做咩？去换衫，去洗面。

0: 婆婆嚟嘅。佢以往咧去長者中心咧，呢個係個社工講翻俾我哋聽。去到長者中心要上堂啦，佢哋好多堂要上咧，就將個輪椅一推推俾社工，交俾你啦呢個廢柴，話個老公。佢話你哋做過啲咩啊？上完你哋兩堂之後，佢唔同咗啊！
1: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2: 两代有心人，资深家庭治疗师张包义琴博士 Grace， 以及临床心理学家张全仪博士 Amos。
0: 佢交佢老公俾我哋嘅时候，就会话：嗱，我将个老公交俾你啦。然后同个老公讲。我上完堂嚟接你啦，佢话我唔知道你哋做过啲咩，其实唔系，而系佢真系学紧。原来我可以停一停，原来知道我情绪唔好嘅时候，我可以做啲乜嘢。咁呢个就争好远。
3: 系啊，而家好兴讲嘅，佢就话先处理好心情，先至去处理事情噶嘛。
0: 系啊，系 啊, 我哋嗰啲社工嘅培训都系，即系我话做咗五场社工嘅培训都系，因为我哋有前测后测，然后对比，由佢哋开始时候嗰种嘅。我唔知点做啊！
3: 嘅时候
0: 系 啊, 啊，我焦虑啊，我又有恐惧啊，唔知点好啊，都系、啊、原来我可以照顾下自己，我可以停落嚟，我可以呵自己，我可以同我老细讲，今次你唔好派我去，我未登，我又可以同同事讲，可唔可以你可以帮下我？当我有需要，我打电话俾你，佢原来好多嘢可以做。所以后测咧就改写咗啦，即系我哋要好需要自我照顾。我嘅自我照顾系帮到我去照顾人。
3: 停一停嘅时候，
0: 停一停
3: 做啲乜嘢？
0: 停一停咧，我哋用嘅咧好简单，就系话当你停落嚟，你有得拣，你有选择，你选择讲乜、做乜、唔做乜，
3: 系。
0: 咁我记得有一位老人家话：，哇，我老公系唔俾我出街。佢话以往咧，我就真系即系好嬲啊，好激气啊。佢唔系，我停一停唔出街，我冰格有雪糕，我攞杯雪糕出嚟食。佢诶，我食完甜品，我人又好一啲啦。有一个咧就话，我谂翻。原来我做嘢嗰阵时，我都好多耳环啊、手表啊、手镯啲，佢我攞出嚟去睇翻，享受下，佢我心情唔同，佢我嘅停，我唔使同老公好似死过咁啊，个关系亦都改写，所以停一停。其实是一个选择。
3: 实在Grace， 你是不是都已经退咗休的了？定是我见到你仲是好热诚、
0: 我是退而不休。其实我哋开咗呢个中心是七年。咁你说我是
3: 天行家人
0: 心理互动协会。你说我有没有退休？
3: 互动协会定互助协会？
0: 互动。互动协会。
3: 天行家人心理互动协会，你是執行总监，
0: 是啊，是
3: 其实这个的即是NGO 来的，是
0: 啊 ,NGO 来的。咁是咯，是我哋应该。
3: 同张家兴博士一起。
0: 张家兴一起。其实呢个时候我啲大学同学都是说去下午茶啦，去打麻雀啦，去旅行啦，去烧烤啦，我冚烂都唔得嘅，
3: 系因为你好忙，
0: 翻工嘅人，
3: 系啊，不过呢个真系非常之好嘅吓，咁所以我就话两代有心人啦，我知道 Amos 咧亦都系有去帮手，其实做心理治疗系咪都系你嘅少年志愿啦？
4: 呢、這个唔系我嘅少年志愿嚟噶，
3: 未必噶，
4: 呢个唔系我少年志愿嚟嘅，我第一个少年志愿，我估你都估唔到啊！
3: 系乜嘢？做飞机师？
0: 唔系
3: 空少？
4: 唔系我嗰啲好草根嘅，
3: 系
4: 揸巴士，
3: 估唔到、
4: 做巴士。

0: 巴士司机，
1: 张全义博士原来想过恨做巴士司机，咩原因先？啊，我知道，因为你屋企楼下有个巴士总站，
2: 系啊，
3: 够大架，几威，
2: 两个哇，几威水啊个巴士吓。即係呢個係我第一個志願嚟嘅，咁之後跟住呢，咁當然啦，即係男孩子最常見嘅嗰個志願就係、是、我想做警察啦、
1: 哦、好
2: 啊，威啊，咁之後跟住呢諗下諗下啦，又覺得我又怕晒喎，
1: 做警察會係喎，成日
2: 怕晒喎，咁跟住話咁呢就不如做下航天科技啊，啊搞下武器飛下導彈啊，咁之後到阿爸話唔得吓，冇搞嘢殺人唔俾，咁啊因此慢慢慢慢呢就轉下轉下，咁就轉咗去我而家嘅呢一個方向。
1: 會唔會係家庭嗰個氛圍有關呢？
2: 少量啦，咁即係你話有關有少少啦，咁但係實際上其實即係臨床心理學家我哋睇嘅事啦，其實你會見到有好唔一樣嘅。我哋更加多其實係從一個好理論嘅角度開始去了解，即係一個人嘅性格啦，點解會做呢一樣嘢啦？我哋更加想去睇嘅就係一個比較宏觀嘅理解，即係人性嘅發展係點樣樣。咁喺一個有理論基礎嘅角度底下咧，先至慢慢再講翻轉頭，就係喺嗰個應用心理學上面嘅嗰個發展。咁所以有少少唔一樣嘅，就相對係比較學術同埋比較以研究數據為基礎嘅個東西啦。
1: 最大嘅目標係為咗乜嘢啊？點解會突然之間又改咗入咗呢一個？有冇一個一件事咧？
2: 其實就真係冇㗎，即係邊有拍戲咁 dramatic 啊，咁即係永遠都係即係喺人生裏面即係揀科啊，遇到嘅人啊，能夠面對到嘅機會啊，咁慢慢慢慢神推鬼拱，咁就發覺咁都唔錯啊，即係永遠都係咁，即係上天就係又開啲藥門俾你啊，又閂啲窗啊，咁之後咁就碌下碌下，咁又發覺都幾好嘅。
1: 係
2: 我嗰陣時咧就好得意嘅，我有諗過，咁不如做醫生啊，即係你鍾意心理學咁可以做精神科醫生㗎嘛。咁又咁嗰陣時呢其實都有問過，即係一啲嘅family friends 啊，咁佢哋係即係醫生嚟嘅。咁好得意㗎喎，你問啲精神科醫生呢，佢就話俾你聽唔好做醫生啊，好辛苦㗎，好慘㗎，即係做心理學家好啦。嗱咁就調返轉啦，跟住你又問啲臨床心理學家啦，做心理學家好唔好？梗係唔好做心理學家啦，做醫生好，即係好好笑嘅。咁兩邊都話俾你聽咧，佢嗰行唔好嘅，咁所以都係應驗咗即係人嘅嗰句説話，就係你做嗰行咧，你反而可能咧
3: 討厭嗰
2: 行嘅。
1: 你終於就係為咩事而選擇咗做臨床心理學家咧？
2: 因為唔使 on call 36個鐘，我係一個需要瞓8到9個鐘嘅人嚟嘅。咁啊，唔夠瞓，我知道我會發脾氣，咁所以都係唔好啦。
1: 不過咁樣樣即係好明白嘅，其實呢就係有快樂嘅母親呢先有快樂嘅家庭啦，呢、這個應該點樣去避免自己成為虎媽呢？因為好多時嗰啲虎媽一出嚟嘅時候呢，啲孩子就真係好慘啊，我覺得。
2: 唔好過度咁干預，唔好過度咁代你嘅子女發言，唔好過度咁樣呢係去干預佢哋嘅選擇。反而呢是要鼓励他们拿自己的选择。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你可以分享你的一些得着或者你的一些想法。甚至乎呢，其实我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其实是父母自己要成熟。
1: 是。
2: 什么意思呢？即是虎妈虎爸呢其实是什么呢？我见过有一个在内地的那些 memes， 好过瘾的。就是呢，当阿爸阿妈呢就去逼阿仔阿女呢要努力读书，其实是咩呢？阿仔呢好识讲啦， 你而家逼我努力读书都系因为你嗰阵时唔够努力咋嘛，吓、啊，即系因为爸爸妈妈唔够努力，咁所以而家唔系我要努力咯，你努力啲，咁我咪唔使咁努力咯。咁我啱嘅喎，吓、啊，即系咁，所以其实即系调翻转头咧，其实系讲紧咧，你父母自己要成熟啲，
1: 嗯，
2: 你肯去自己处理你自己嘅嘢，咁就等你嘅下一代咧，去自己去面对佢下一代要面对嘅东西。
1: 系，咁其实咧，嗱，你亦都做嗰啲家庭关系啊，亦都即系做得好出色啊，咁样样吓，咁有冇啲咩特别嘅即系经历？你系见到啲家庭系如何去好翻啊，咁样样咧吓？
2: 好多时其实我相信最重要嘅嗰个位置咧，系我哋原来做好多嘢咧，系以我为你好之名去行，我为我自己好之实，因为你觉得你做咗或者冇做某啲嘢，你自己周身唔聚财，所以你去做，而唔系真系嗰样嘢为对方好。其实对方究竟佢有几舒服，有几自在，有几需要，其实对方会表达嘅。咁但系你如果你下下好多时候，其实系以自己嘅角度，你觉得你望到佢咁样样，你唔自在，所以你死都要夹硬踩落去咧，其实嗰个咧系纯粹因为你抵唔住颈啫。
1: 有咩方法可以揿得住自己，即系唔好做虎妈咯？揿唔揿到噶？
3: 我自己睇，其实做虎妈咧好辛苦，好攰嘅。你成日都要用隻眼盯住佢，你要睇埋佢每一日嗰个时间表、程序，嗰一个月嘅学习，佢嘅补习。你好辛苦嘅，我哋喺家庭治疗里面睇到有啲虎爸虎妈，系佢哋用咗上一代教佢哋嘅方法，或者系祖辈教佢哋嘅方法，有啲喺阿爷阿嫲度住长大，或者有啲啱相反咧，系冇人教佢，所以变得咧，佢觉得我而家点样做一个好嘅父母先系合适，咁所以我哋会睇系方法问题嚟嘅。咁其实当佢知道佢越盯佢越学唔会，好唔一样啊！譬如喺大学，我见到有一次喺大学，我喺 Hong Kong U 嘅时候，咁系学生嚟登记要嗰啲要轮队啊嗰啲，有一个抽一抽出嚟问阿妈：我嘅证件咧？我而家要登记我的证件，佢阿妈话系，我而家即刻抄俾你，即系佢嘅证件喺阿妈度啦，你入大学咯。咁我以为得一个学生系咁，原来发觉系几个都走埋嚟就问父母攞呢啲嘢嘅。咁睇到佢哋嘅时候，我哋都知道父母嘅可能系爱护好，即系由正面睇就爱护，由负面睇嘅。你令佢唔长大，所以我自己会睇爱系点咧？放手
1: 系，
3: 放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九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粉岭绕道东段今朝八点通车，是北部都会区首个大型运输基建项目。记者在通车之后观察，使用绕道的车辆不算多，沿途交通畅顺，整段绕道行车时间大约是五分钟。绕道全长大约是四公里，走线由粉岭公路近大埔九龙坑开始，绕过安乐村工业区，经过龙跃头交汇处，沿梧桐河畔延伸，连接石湖新村和粉岭北新发展区。运输署表示，绕道通车之后，驾驶人士可以取道新路线来往粉岭榕，系粉岭龙跃头、联和墟同埋粉岭公路，无需途经上水同埋粉岭市中心嘅现有道路。喺繁忙时段，可以节省大约十分钟嘅车程。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美军，而且人数将会大幅多过五角大楼早前公布的5000人。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共和党高层较早时发表联合声明，对于五角大楼计划从德国撤出美军深感担忧。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威克和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斯在联合声明表示，德国已经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分担更多防务责任的要求，大幅增加国防支出，并且为美军驻扎和行动提供支援。声明呼吁，任何涉及美军在欧洲部署的重大调整都应该经过审慎的评估，并且与国会和盟友密切协调。伊朗传媒披露，伊方日前经斡船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包括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事。报道说，伊朗正在等待美方正式的回应。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美方先前提出的方案当中要求停火两个月，但伊朗在回应中强调，各项议题应该在30日之内确定结果，并且重点应该放在结束战事，而不是延长停火。报道说，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就形容，伊朗透过方案划出坚定的红线，就结束战事提出明确的路线图。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29度，吹和缓偏南风，下午骤雨增多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渐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晚上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是23度。展望明日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是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78%。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事。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宏福苑宏志阁的后续安排。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
6: 只要他在6月30日之前签回来的业主朋友是不少于 75% 的时候，我们的安排就正式向他们开放了。今天我们就讲清楚了何谓高度共识，就是 75%。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距离电影开场都仲有一段时间，我去到附近一个适合散步的地方，静静欣赏两旁的花朵。然后我记起某一日黄昏都曾经来过这个地方，见到不远处有一只小麻雀。那日的风景同这一日仲有没有什么是不同的呢？
8: 大自然之声，逢星期一至六清晨三点半至五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9: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0: 上去之前先问自己，我想攞乜嘢？边度我想 say goodbye？ 边度我要多谢嘅？
11: 两代有心人，资深家庭治疗师张包义琴博士以及临床心理学家张全仪博士，
12: 我哋嘅情绪咧系透过表达咧而慢慢慢慢去处理，而唔系话我揾到一个解决嘅方案，因为佢唔系一条数学题嚟噶。
9: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10: 爱是点呢？放手，
11: 系，
10: 放手。
11: 明白，其实咧，就是我哋做父母嘅都要不断咧，就系与时并进啊。Amos 啊，而家咧就数码年代啦，咁其实系咪真系影响到我哋家庭嗰个关系咧？父母应该点样去面对咧？吓，
12: 其实最大嘅影响因素咧，唔系子女嘅数码年代，系父母进入咗数码年代之后咧，佢搣唔甩嗰个数码年代。好明显嘅，你会见到咧，就系嗰啲电子奶嘴嘅衍生咧，系因为父母唔想子女骚扰佢去使用电子产品啦嘛，咁所以因此咧，佢就塞咗个电子奶嘴过去。但系实际上，你会见到你如果肯花时间为自己嘅子女，亦都有好多嘅研究，其实话紧俾我哋知咧。就算是很喜欢打机，很喜欢黐住啲数码电子产品的年轻人，其实当他发现他有得拣，屋企人肯陪他做嘢玩的时候，其实他是会选择活人的，他不会选择件死物的。很多时候为什么啲家长去投诉，哇他很喜欢打机啊，咁其实是什么呢？你一方面就话俾佢听你唔好打机，另一方面咧，你根本都冇俾个其他嘅选择佢嘅，唔通你话咩啊？你去温书啊，睬你都傻。你梗系要话啊，你唔好去打机啦，我陪你落去一齐踢波，我陪你一齐做玩其他嘢。哇，我成家人玩好多唔同嘅嘢，实际上玩下 board game， 其实我做咩要攞部电话出嚟嘅？你今晚就可以尝试一下，成家人开开心心坐埋一围食饭嘅时候咧，大家收起晒啲电话，好好地去沟通，好好地去交谈。其实你会发现咧，可以好过瘾噶，你唔需要面对住部电话。都好好玩嘅，
11: 系，其实真系啊，嗱，啲小朋友咧嗰啲嘅即系情况，我哋可以控制到啦。但成年子女又点样去相处咧？你点样同啲即系吓年青人去沟通咧？你又点样去同呢啲屋企人去沟通咧？
12: 成年嘅子女咁就以一个成年成熟嘅方式去沟通咧，好多时已经足够噶啦。反而调翻转头咧，就系我哋要记住唔好过度咁干预。大家成年之后呢，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方式。咁佢真係鍾意夜瞓，你仲真係黑天鹅白天鹅咩？如果鹅得掂嘅， 神早磨掂咗啦，唔会去到廿几三十岁仲系咁样样啦。咁既然系咁，即系话你呢个方式本身已经无效，咁咪等佢自己去面对咯。咁而且有啲时候就系人系好可能系要撞下板，辛苦下之后咧，先至会有啲领悟嘅。咁所以亦都有啲时候其实好可能。嗰、那個撞板啦，嗰、那個辛苦啦，都係一個好獨特嘅歷程嚟嘅。包括係乜嘢嘢咧？好得意嘅，我見過有一啲嘅例子。原來從來咧喺搬出去之前咧，佢係唔使喺屋企搞衞生嘅，所以咧，啲頭髮亂咁飛又唔介意啊，嚇、啊、廁紙又周圍劈啊，杯又周圍擺啊，嚇、啊、沖完涼就行咗去就算啦。咁但係當佢搬咗出嚟之後咧，發現係咩咧？哇！你试下冲完凉之后，唔好好地去清洁一下你嗰个浴缸啊！你迟啲有排洗死你嘅。你试下你啲杯饮完就咁晾喺度啊嗱，咁你发觉原来晾咗三日之后，嗰啲渍咧你都系要自己洗嘅啫。所以原来好得意嘅，当佢哋真系自己经历过成件事咧，咁佢就会成长噶啦，会醒目噶啦，吓聪明人嚟噶嘛。
11: 咁啊，Grace 咧，你有啲咩好嘅提议俾啲吓即系家长同埋啲子女咧？
10: 其中有一样，因为咧我见好多家庭咁多年啦，其中有一啲咧，当佢哋系话我哋长大，我哋要独立，乜都唔使你管，出咗去，佢哋有咗个。伴侣一起生活，不论是同居好结婚好，遇到的第一样嘢就是钱，原来是我又不想拿钱出来，你又不想拿钱出来，同埋是拿，为什么要我拿那么多，不是你拿，为什么要按比例，为什么你要管我钱的用法。那跟他们去望返，原来在同屋企一起的时候，根本上没有一个比家用的习惯。冇一个储蓄嘅习惯，冇人
11: 要改嘅呢样，
10: 系啊，冇人话过佢哋听，你要有责任，要承担，你要为个家做啲乜，系冇嘅。我嘅钱点解要攞出嚟？我父母从来都唔问我攞，家用都唔使。而家你要我呢个家，你系咪男人嚟噶？点解你要我俾钱出嚟啊？咁咧系嘈得好紧要。咁所以呢个我睇到，即系如果问年青人踏入成熟嘅时候，其中一样都系负责任。
11: Grace， 如果要你点唱嘅话，你会想听咩歌？
10: 我都喜欢陈奕迅嗰首《幸福摩天轮》，因为其中佢有几句我觉得好好嘅。就是失落之处仍然会笑住喊，人生的跌宕默默迎送，当生命似流连在摩天轮，其实幸福住随时你都会吻到个星空，在经历之处仍然能够同你互拥。咁我觉得生命里面时时都是有高高低低，高高低低。
11: 系
10: 啊。

0: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 两代有心人，资深家庭治疗师张包义琴博士 Grace， 以及临床心理学家张全仪博士 Amos。
2: 其实呢，你两位工作上面呢都遇到，即係好多时都会见到一啲嘅个案啦，都会带住一啲嘅负能量。咁你哋点样去摆脱，即係听咗之后会係唔好影响到自己嘅情绪嘅呢？
3: 以前我唔识嘅。我记得喺咁多年前我做家庭辅导嘅时候，年几两年啦，我係全日啦放工之后嗰、那个画像都喺度转，瞓觉发梦又系佢哋，根本冇放过工一样，好辛苦嘅。但系之后我觉得其中一样嘢为我好嘅咧，我有信仰嘅，我天主教，我喜欢去圣堂坐嘅，呢个系我其中一样我会做，而一路到今天我都会。就是坐在那裡，那種寧靜是幫到我擺低同埋感恩。第二樣嘢呢，游水對我有用的。不論是要準備做嘢啊，出 PowerPoint 啊，諗唔到啊，寫嘢寫唔到，我落去游水呢佢走出嚟㗎啦。所以游水對我好有用，亦都好放鬆。第三样我喜欢的是画画，虽然现在有一幅画我画了两个月都未画完，因为不闲嘛，又摆低，不闲又摆低，但这些都是令我可以重新得力的方法。
2: 是是，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减压方法。那 Amos 呢？张博士，
4: 我就喜欢潜水的。咁啊，潜水有一个好特别嘅感觉，就係你讲唔到嘢㗎。你除咗
2: 打手势嘅啫。
4: 除咗打手势之外呢，冇嘢好讲㗎。咁其实係好好嘅休息嚟㗎。即係喺水底嘅世界係一个好宁静好舒服嘅世界。咁当然啦，即係亦都有啲时候你并唔能够真係去潜水嘅，因为每潜一次水呢都幾大陣仗嘅，即係你嗰啲 equipment 啊，搞完一大輪嘢咧，其實都幾麻煩嘅。咁所以有時就
2: 你喺香港潛水定
4: 喺香港啦，或者去外地都會。咁所以有啲時候咧就咁啊去旅行啦，靜靜地去一啲嘅地方，係俾自己去坐一坐休息一下，會係一啲幾唔錯嘅一啲方式。咁但係日常你總不可能即係日日去旅行噶嘛，咁你只能夠做嘅咧就有時翻屋企咧吸貓嚇，咁對住自己只貓咧就喺度吸佢啦嚇。我話你都瞓得夠噶啦，你仲唔係一個充電寶？係時候俾我插下電啦嚇。咁同埋同貓玩啦，同自己嘅太太傾偈啦，其實都係一啲好開心嘅一個活動嚟嘅。咁所以變咗喺呢一啲嘅過程入面呢，其實都往往係反而可以令到個心可以靜落嚟嘅一啲東西。
3: 講到貓呢，我屋企都有兩隻貓，好攰嘅時候返到去抱住嗰啲寶貝呢，你個人已經變咗㗎喇，好攰嗰啲嘢已經係攣佢裏面已經冇咗嘅，
2: 好窩心嘅，
3: 好窩心。以前我哋住西貢呢仲有四隻狗嘅，好開心嘅，即係兩隻貓四隻狗，放狗嘅時候兩隻貓跟喺後面行，嘩好得意嘅景象，亦都好窩心。
2: 咁啊，其實真係對我哋嘅生活嚟講咧，係添咗好多嘅情趣啦，咁樣。我想問下兩位啦，想話追求一個點樣嘅人生嘅咧嚇？
3: 你大早都問，應該退休嘅啦，咁點解我哋仲唔退休咧？咁而係一路咧係都想善用自己剩餘嘅能力，同埋個腦袋可以做就繼續做。因为都真系，我同我先生都系一路系个大义工嚟嘅，有时忙到一个星期做九日嘢嘅，即系连夜晚都要啊嘛，做唔晒做到两三点咁。咁但系呢样唔好嘅，其实社工有一个唔好嘅习惯，就系多啲系为别人谂嘅，少系为自己嘅。 咁我聽翻我身邊有啲學生，佢哋都係咁，即係一到啊人哋有呢個需要，就擺低自己。明明你好攰都，唉都要做啦，因為佢有需要咁。而家我哋盡量想安排到生活同工作可以平衡一啲，否則嘅話都真係冇乜剩餘嘅精力噶啦。
2: 你呢 Amos？
4: 我相信其實有幾個層次嘅。第一個層次就係、作為一個負責任嘅人，去照顧好自己。其實呢個已經係一個好重要嘅第一步。當你能夠作為一個人去照顧好自己呢，其實即係話你已經唔係麻煩緊其他人。之後跟住呢就係話啊，我作為一個心理學家，其實我對於即係助人嘅事業呢係有一份興趣嘅。咁呢一個亦都係其實慢慢一步一步呢係去演變嘅個過程。你開頭會發現呢就係你幫到一個人啦。跟住你會發覺呢啊，原來我慢慢有機會呢可以幫到一家人啦。甚至慢慢你發覺呢可以喺唔同嘅組織入面呢慢慢亦都會有一啲嘅影響。咁但係呢一啲一步一步嘅演變呢，其實都係好難以作為一個人生整體規劃呢來去答自己話我可以行到幾遠嘅。咁所以我估其實講緊就係我做好我面前呢一個嘅機緣，我能夠做得令我滿意，我冇遺憾，其實好可能已經足夠啦。
2: 會唔會鼓勵新一代啦，會加入你哋呢一種嘅行列裏面咧嚇，即係做輔導啊，做心理治療啊咁樣。
4: 如果帶住呢一份嘅心意，又願意與人溝通，其實係好值得嘅一回事。咁但係調翻轉頭，我亦都相信咧，其實年輕人同一時間就係你需要有你嘅人生規劃。但是同一時間呢亦都需要提醒自己，你能夠做到的其實是眼下自己這一步。所以首先需要去著眼的就是行好你面前這一步，活好你的今天。
2: 是 Grace 呢、
3: 因為我接觸到的大部分都是學生，是很久，
2: 是社工的。
3: 社工的。咁有啲唔係社工嘅 client 呢，譬如係一啲年青人同父母一齊嚟見我，佢哋會好奇呀，即係點解你會入呢個行業。佢哋會問，有一啲本身係商界嘅，有一啲係律師嘅，有一啲係消防嘅，咁佢好好奇點解你呢個行業。但係聽完嘅時候佢話，我可能我都會想是兼讀這個課程去輔導，他因為能夠可以在跟人的關係裏面，在人有需要走多一步就多一步了，是有的。
2: 是好啦，咁其實呢嚟緊呢亦都係下個星期啦，就係、是、母親節啦咁樣。咁有啲咩說話 Grace 你好想同啲香港嘅媽媽講嘅呢？
3: 好簡單嘅一句，不過亦都係好難做嘅，就係、是、愛就要放，放手。
2: 係，好難做。
3: 好難做嘅。
2: 係，咁Amos 呢？
4: 其實祝願天下母親節快樂，而且最重要嘅一樣嘢，只要你嘅子女同你關係好，天天都係母親節。
2: 是啊，希望大家每一日都有个咁开心嘅心情啦、啊、但万一今年嘅母亲节妈妈唔喺自己身边啦、应该点去面对，仲可唔可以快乐起嚟呢？
3: 我妈妈离开咗我好耐啦，咁但係原来呢我好多时我都諗起佢好鍾意煮红豆沙嘅。咁所以原来我都鍾意煲红豆沙，因为我諗起妈妈煲红豆沙，然后係食好多碗，係坐喺度乘凉，然后食红豆沙一路傾下偈， 即係呢一樣，我覺得係一個好靚嘅圖畫。咁所以我都會有呢一樣。另外仲有咧，就係、是、我記得我媽媽係一個唔係好爭吵嘅人，我都學佢呢一樣嘢嘅。我唔係好中意同人吵啊、鬧交啊。咁原來我都無形之中呢啲嘢已經喺我度。咁所以佢唔喺身邊，但係有關佢嘅嘢，其實已經喺我回憶裏面，喺我行動裏面。咁係好好嘅，我唔會因為佢而家唔存在而係淨係諗到苦嘅一面，我會盡量諗好嘅一面。
4: 我相信如果我哋以一個擁有嘅角度，咁我哋就會覺得嗰樣嘢叫做失去。令我諗起嘅係一位古羅馬嘅哲學家，佢亦都係古羅馬嘅一個帝王Marcus Aurelius， 他曾经讲过一样东西，他说一切的事物其实都会消逝而去，自然界的一切如是，人类的一切亦如是，所有东西其实都会过去，所以当这些东西会来又会去，就正如佛哲里面其实都讲着，原来人的痛苦很多时候那份的苦就是因为我要留住留不低的，而没有怀疑到所有的东西都是会变的。所以当你如果发现那样东西是会变的时候，生命会来，生命亦会去，这样样你就不会再想咬住那份失去，它只是顺应自然。我们会痛，但是痛的感觉就正如其他一切东西一样都会过去。
2: 其实真的有一些情况我们真的很好难过，但是都一定要去度过啦。咁有啲咩嘅说话好想同宏福院嘅朋友讲，同佢哋打气呢？或者用一首歌，有冇歌是可以俾佢哋一啲嘅力量呢？
4: 歌友，
2: 歌友，好啊。
4: 王菲嘅如愿，
2: 系
4: 我相信我哋嘅人生，我哋嘅社会，人类嘅发展，包括我哋国家嘅过去发展，系充满住牺牲，充满住好多不完美，但系好多时候就系靠每一代人咬紧牙关去面对嗰份不完美，而希望世间可以如愿变得完美。
2: 好，
4: 佢可能就是一份遗憾嘅美。
2: 就呢一首歌，王菲嘅
4: 《如愿》。
2: 多谢晒你啊，多谢晒张全仪博士，又多谢我哋嘅张包义琴博士，多谢你哋今朝嘅分享啊！两代有心人非常有意思，多谢你。
3: 都多谢你。
0: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 两代有心人，资深家庭治疗师张包义琴博士 Grace， 以及临床心理学家张全仪博士 Amos。

王妃如愿，多谢两代有心人张苞二琴博士、张全仪博士。上一代温柔坚持，呢一代理性承担。一场嘅大火唤醒咗无数人对香港嘅消防、警察、社工、临床心理学家无限嘅敬意。有宏福院嘅居民对呢一班喺佢哋黑暗时期出现喺身边嘅天使，俾咗四个字：尽心尽责，值得俾啲掌声啊！多谢你哋上上下下整个团队嘅努力，更加希望听日第一次上楼安排完成之后，稍后嘅新安排一切顺利圆满。再次多谢 Grace、Amos 以及所有嘅有心人啊，自己都拥有美满嘅人生。好啦，下个星期哇母亲节啦，我请嚟多才多艺嘅两母子，中年好声音三嘅亚军人马张雨晨，同埋佢嗰位唱歌画画同样咁出色嘅妈妈陈宝云女士。约定你母亲节见 ，Happy Mother's Day，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大埔宏福苑七座楼宇居民分批上楼的第14日，继续是宏盛阁和宏泰阁居民上楼执拾。上午8点半之前，陆续有居民在广福社区会堂外等候登记。居住在宏盛阁15楼的蔡小姐和嫲嫲上楼，表示嫲嫲每日都有做晨运，希望体力她可以应付，又感谢火警当日协助嫲嫲逃生的人。居住在宏泰阁25楼的黄先生和妈妈一起上楼，他表示在宏福苑居住了40多年，事隔半年之后回家，心情忐忑和紧张，希望取回上宝、爸爸的遗物等有珍贵回忆的物品。居住在宏盛阁18楼的邝小姐和男朋友几年前买入单位，原本已经完成装修准备结婚，但因为大火而要延迟举行婚礼。她表示上楼之后最希望攞返钻石戒指。粉岭绕道东段今朝8点通车，是北部都会区首个大型运输基建项目。记者在通车之后观察，使用绕道的车辆不算多，沿途交通畅顺，整段绕道行车时间大约是5分钟。绕道全长大约是4公里，走线由粉岭公路近大埔九龙坑开始，绕过安乐村工业区，经过龙跃头交汇处，沿梧桐河畔延伸，连接石湖新村和粉岭北新发展区。运输署表示，绕道通车之后，驾驶人士可以取道新路线来往粉岭龙跃头、联和墟和粉岭公路，无需途经上水和粉岭市中心的现有道路，繁忙时段可以节省大约10分钟的车程。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美军，而且人数将会大幅多过五角大楼早前公布的5000人。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共和党高层就发表联合声明，对于五角大楼计划从德国撤出美军深感担忧。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威克和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斯在联合声明表示，德国已经回应特朗普关于分担更多防务责任的要求，大幅增加国防支出，并为美军驻扎和行动提供支援。声明呼吁，任何涉及美军在欧洲部署的重大调整都应该经过审慎评估，并且与国会和盟友密切协调。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表示，特朗普已经将对古巴的军事侵略威胁提升至危险和前所未有的级别，又指美方行径意在满足一小撮带有复仇诉求群体的利益。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平台贴文强调，任何侵略者无论几咁强大，古巴都不会屈服，古巴人民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此外，位于广东内陆的冷风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料该冷风会在黄昏前后横过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南风，下午骤雨增多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渐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晚上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是23度。展望明日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是21度、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1%。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运输署提提你，在长假期各个口岸都会较为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同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啲。
2: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3: 我是萧恩豪，讲起劳动呢两个字咧，就令我谂起一日不做事，一日不吃饭。咁所以劳动重要，饮食都仍然是重要嘅。咁所以如果唔食饭，我哋又点会有力去到劳动呢？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4: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5: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6: 系你六月二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7: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5: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7: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8: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9: 个展览咧就叫做创新演练，个练咧好特别嘅系火字边个练。
10: 城大协理副校长创新谢子刚教授。
11: 咁我哋希望做到嘅嘢咧就唔系单单将个建科研嘅项目拎出嚟，我哋其实好想展示到个过程，中间系经过一个好长嘅发展嘅过程喺度。
8: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2: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8: 太阳底下新鲜事。
1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3: 好多哎哟代表好多爱咯。

0: 由 demo 已经写低嘅两只字，哎哟，充满住怜惜同埋温柔嘅，配合埋填词人甜蜜嘅歌词，向爱嘅人提供最多嘅支持同心意。作曲监制林伟俊，填词 Oscar， 编曲 Ryan P， 林伟俊上榜三星期，回落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五位，林伟俊，哎哟，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人生终有欢喜，
3: 飞哥岑日飞曾经讲过，
4: 人生如梦，我认为更贴切嘅讲法系人生如戏。嚟到呢个世界上都系一个剧本，可能系喜剧，都可能系悲剧，而我哋就扮演其中一个角色。做完咗戏，落幕咗就离开，人生就系咁简单啫。
5: 今个星期日，广东广西，等我哋一齐怀念飞哥岑日飞。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时间，我们就是将礼拜日广东广西我们是怀念岑日飞。今天出席的主持就真的有所有广东广西现在和上一代，不是上一代，我们现时的主持人，有些是不同辈分。在直播室里面就有我文杰华，还有马鼎盛、邓达志和马恩赐。很开心，我们虽然在晚间是不同时间做节目，但今天为了怀念飞哥，我们都是在一起去做一些回顾。在十点半之后，我们是有其他的主持人都会陆续用电话加入的去怀念岑日飞，包括了一会你会听到的邱日、陈泽铭、曼玉伦、海林、苏轼等等嘅。咁嗱，而家咧系我哋呢一个即系唔同辈份啊，我哋喺度做咗广东广西咁多年嘅时间。咁我就先想睇一睇咧，到底边个系最早同岑日飞做节目噶啦？咁应该咧就系我先嘅，系啦。咁跟住到边个？
6: 马鼎盛啦，
5: 吓、马鼎盛系几年啊？嗰阵时你哋开始
6: 唔记得啦，好多年，
5: 好多年啦，系啊。
6: 我就零二年嘅。即係嗰陣時仲係第二台，仲未有第一台。第一台呢個夜晚呢個節目咧，廣東廣西咧就應該係零六年開始嘅。而家計下條數都十幾年啦。
5: 哦，哇咁！
7: 其實我同阿飛哥係未做過節目嘅。
5: 嗯，
7: 係啦，我係零六年咧有夜晚黑之後咧，咁我先至出現嘅啫。
5: 係冇錯，我記得。咁啊，因為咧鄧達志嗰陣時咧嗰個節目好特別。因為我哋每晚都約做唔同嘅主題啦，咁鄧達志嗰個咧係最輕鬆、最生活化 lifestyle 嘅。我唔記得咗阿馬恩賜你嗰陣時做嘅節目嘅主題係乜嘢啦？
6: 都係
5: 一開始嘅時候，
6: 即係時事啊，或者香港嘅文化咯，即係同阿馬鼎盛就應該都係講古講今，同而家一樣嘅。
5: 係冇錯。
6: 咁同你就好似係講哲學啊諸如此類嘅。
5: 冇錯。
6: 同因為嗰陣時五晚咧都系刘天赐主持噶嘛，咁到大刘天赐咧每半年咧都要翻去加拿大嘅，咁所以嗰阵时咧即系刘天赐唔喺度咧就由我负责代佢做主持，咁马鼎盛啦、飞哥啦、文杰华啦、邓达志啊呢啲，就好似有卢杰雄嘅，
5: 系
6: 就五晚嘅，即系每晚就有两个主持，再加上一个嘉宾咁样嘅。
5: 咁马鼎盛咧，我记得你都有同飞哥一齐做过主持节目系嘛？抑或佢客串嘅身份？
8: 客串嘅啫，我客串咧就系好耐啦，应该系
6: 上个世纪啊，
8: 绝对系啦，绝对系啦。咁啊，飞哥就系长者啦，长辈啦，咁佢系好好人嘅。佢就会有时咧就有啲中谷嘅。咁啊，记得有一次讲唔知讲咩主题。我就舉咗個例，即係話法治啊，話呢個平王東遷呢個故事，即係周幽王所謂咩烽火戲諸侯之後咧，就滅國咁上下啦。咁大家都係話周幽王就好色啦、昏庸啦，咁樣亡咗國。呢個教科書基本都係咁講嘅，但係當時我就睇咗一篇係歷史學嘅論文，佢就提出嚟一個新嘅觀點，就話如果按照法治精神咧，個歷史唔係咁寫嘅，因為你話周幽王重妃咁啊，烽火戲諸侯， 但係呢啲都未到原則性問題。但係周平王呢殺老豆，咁啊屬於呢個叛國，屬於一種叛逆。咁啊周幽王個皇后呢就勾結佢老豆，然後就引啲番兵嚟到推翻咗呢個周幽王。咁呢啲行動呢都屬於呢個叛國嘅行動嘅。咁啊飛哥當時就冇乜說話，過後呢就細細聲同我講，會唔會有啲聽眾認為你有啲影射啊，咁我話呢樣嘢眾口難調啊，有啲人認為咁，有啲人認為咁，好難話等個個都滿意嘅。咁但係我就知道飛哥係一番好意啊，佢認為呢講到講西係清談節目，特別係星期天，唔好搞啲咁尖鋭嘅嘢，唔好搞啲咁顛覆嘅嘢。咁特別係對呢個嘉賓嚟講，你如果唔係和風細雨，係呢個雷霆閃電的話咧，又好似唔係幾啱清談咁樣嘅主調。所以即係一番説話咧，就表現飛哥一個前輩啊。佢對呢個節目同埋對呢個後來者嘅一啲愛護之心，
5: 冇錯
8: 啊。飛哥係長者嚟嘅，
5: 佢亦都係個智者啦，當然嚇。咁我就好喜歡佢一樣嘢咧，就係佢唔會令到你做節目嘅時候咧出現有啲咩難堪。咁但係有啲説話又覺得啊，都可以同你傾下，即係呢個係佢個作風嚟嘅。咁啊，鄧達志雖然咧你冇佢話成日正式同佢做節目啦，但係你覺得佢喺廣東廣西呢、這個整個清談節目嘅角色係點？你嘅印象係點？
7: 嗱，我認識飛哥咧就唔係由廣東廣西開始啦，咁咧因為我哋係街坊元朗，佢當年住喺元朗，咁咧就喺元朗翻嚟，我哋有機會見，就會傾偈啦。咁其次咧，

0: 我哋都知道，无论喺边间酒楼咧，都要肯定，如果佢出席咧，系有电梯方便佢轮椅可以去到嘅。咁咧，佢一生人都好有福气，就系咧一定有人好好照顾佢吓。咁亦都系好周到，我哋亦都即系即刻咧都好即系好尊敬佢吓，一定要等埋啊咁样。咁佢真系好犀利。一方面，一阵间我哋会提到咧，佢去好多地方旅行。咁虽然咧就行动，我哋一般睇嚟都几吃力嘅咁样，
1: 非常吃力。
0: 但系佢，马恩赐啊，佢话去过几多个城市？
1: 400个城市，
0: 我讲都讲唔到出嚟。邓大志有冇咁多？
1: 我应该唔止嘅，我计个国家嚟计咧，我都去过110个啦。咁即系城市肯定超过400个噶啦，即系意大利一个，咁你哋城市都起码。下下都去过100个城市，即系意大利自己一个国家都。
0: 但我觉得对于飞哥嚟讲咧，佢嗰个勇于接受挑战同埋个好奇心啦，系非常紧要嘅。咁啊，讲到谂到佢有经常有人照顾佢啦，我今朝翻嚟拍车咧，我都有啲伤感，因为好多时做节目。拍低咗架车喺呢个电台个停车场，就会见到佢架车入嚟。咁有时后来佢搭的士多啦，即系特别嗰啲安排嘅的士。但系之前就自己揸车添。咁咧佢又通常派我隔篱。咁啊，所以今日咧都好似有啲习惯，觉得佢会喺度。
2: 呢样嘢我可以讲下啦。
0: 系啊，
1: 你讲先。
2: 其实我认识阿飞哥嘅时候咧，佢仲未坐轮椅嘅，系1980年度，佢仲系拎住两
1: 拎住拐杖，
2: 两只。咁咧听佢讲咧。是好艰苦啊！点样艰苦法呢就是大家都知道啦，佢系去台湾，即系喺读中文大学嘅时候，有一次去台湾旅行，而染上呢一种病嘅。咁啊，翻到嚟咧，直情系两只脚都唔行得。咁大家知道咧，飞哥个人都几重嘅，即系咁咧就唔同啦。你细细个有呢一种病咧，反而容易适应啲，因为你细路仔啊嘛。咁然之后咧，慢慢你一路长大。即係佢會個身體會適應嘅，但到好似飛哥咁完全成年啦，即係十幾二十歲啦，先至咧係有呢一種病，冇咗兩隻腳行動咧，咁啊其實係非常之痛苦嘅。所以佢停學咗3年。咁我聽人講咧，聽佢對人講啊，佢冇正式同我講，就話佢最初嘅時候咧拎住兩支拐杖，結果咧係殺咗2个钟头先至行到1个街口。
0: 哦，
2: 即係行我哋普通一條街，因為佢嗰時都係住喺北角嘅，喺北角行一條街。要嘥咗2个钟头，
0: 话个适应都好大，但我
2: 唔系因
0: 为
2: 我都试过用两只拐杖咧，系唔容易嘅，系嘛？咁你好啦，你初咧就喺屋企就一路试到用到用掂咗啦，但你落街嘅时候咧就完全个境况系唔同嘅，咁所以嗰阵时咧，我识佢嗰阵时佢就系用拐杖嘅，咁亦都可以话不打不相识嘅，因为嗰阵时佢80年代咧就已经系喺信报社专栏。咁正如马鼎盛讲咧，其实飞哥后生咧，虽然话30多岁已经系真系有少少，即系好似智者啊，好似你头先讲一种智者嘅风度。咁但系咧，我哋呢啲新一辈咧，即系我细佢17年到咧，7、8年，其实就唔系年纪唔系相差好大，但感觉咧就真系顶唔顺佢嗰种，即系嗰种怒气横秋啊，即系同埋自视咧，即系自视我系你高一辈嘅，即系你要听我讲。
0: 但系佢唔系咁
2: 嘅，系咯？唔系你识佢喺到晚年咧，佢个人嘅性情系改变咗嘅。
3: 你讲起呢个拄拐嘅故事咧。我记得我识得佢嗰阵时，佢仲未使坐轮椅，
2: 系啊，
3: 同埋佢攞双拐行嗰阵时咧，使我感觉到佢唔系一个双健人士。佢倾起偈嚟都知道佢早年对体育运动系非常之
0: 热好噶，系啊，佢都系运动
3: 游
0: 手嚟噶，系、
3: 打乒乓波有啲段数添。咁老年以后回忆起呢啲体育运动嘅往事咧，佢系好即系好怀念啊。同埋好觉得体育运动喺佢嘅呢个生命当中咧系相当重要嘅。
0: 我亦都听过后
3: 生嗰
0: 阵时
3: 佢有啲咁嘅锻炼，所以佢即使系唔方便以后攞住双拐咧，佢亦都系。好强势咁样去行走嘅，咁呢点即系我哋倾起体育运动咧，居然有啲同感嘅，即系唔会觉得佢系一个长者或者系一个身体有问题嘅人，
0: 冇错，
3: 佢个精神
0: 好劲，
1: 佢架车我都坐过好多次嘅，因为
0: 佢。

0: 系啦，佢车我，因为我自己唔揸车噶嘛，咁啊翻元朗咧，咁佢车埋我。
1: 系，
0: 因为好多时呢个活动完咗之后，因为佢揸车咧，咁佢车埋我咯，咁所以我系有幸。错过唔止一次，错过好多次。
1: 冇错，啊，佢真系其实好厉害嘅。做有一段时间早期，特别系啦，嚟做节目咧，系自己顾自己嘅。
2: 系
1: 啊，咁佢会搞得掂，揸架车拍好咗，然之后就用各种方法啦，入呢个直播室。我隐约都记得佢揸拐杖嘅时候，咁后来就坐轮椅多啦。
2: 系啊，年纪比较大啦。
1: 同埋都出现其他嘅一啲身体啊、糖尿啊诸如此类嘅问题吓。咁但系咧喺我心目中咧，佢系冇年纪嘅。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呢个同一个感觉。
0: 我有，
1: 样差唔多啊。
0: 又同做美体系咁嘅，佢对我嚟讲。
1: 系不？诶，皮肤又光滑啦，系咯。即系我哋知道有啲节者咧，都系有好奇怪地系有呢个咁嘅情况。譬如我老师卢思光咧，我由我大学一年班认识佢，去到佢后来晚期咧，
2: 系
1: 佢冇变过嘅个样，系啊，真系好慢啊。我唔知系咪就好似马鼎盛话，即系佢哋个精神上对好多嘢好有热诚，咁对啊知识啦、思考问题啦、人情世故睇得好通达啦。一阵间我哋会提到。飞哥对易经的研究啦，呢啲都令到佢心境好年轻。
3: 唔系，问题系飞哥同我咧喺呢四个人当中咧，年纪系相差最少嘅，所以我哋倾起偈嚟，倾起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嗰啲事情咧，系唔觉得有年纪嘅差异嘅。
1: 系
3: 啊，咁佢。总之佢份人嗰个学问就系好高，但系佢人情世故上面咧就系好使到你好舒服嘅，
1: 冇错，即系佢咧嗰个情理好通达。嗱，有时喺咪前咧佢就好健谈，但系你要发现咧，一到新闻报告休息嘅时候，佢唔讲嘢嘅，完全唔讲嘢，但系佢留喺直播室观察。咁咧就如果佢覺得咦有啲嘉賓或者有啲主持咧遇到啲難堪嘅情況咧，佢會好適當嘅位置一出嚟解圍嘅。咁所以我覺得佢一個好仁慈嘅人啦嚇。咁我哋聽一下一段咧，佢曾經講過夫妻之道嚇，就係、是、其實你同一個最親密嘅人相處，其實佢有佢自己嘅一套好好嘅睇法。咁我哋而家不如聽一聽。
4: 讲夫妻之道，其实唔同嘅时空、唔同嘅形态都有唔同嘅夫妻之道。譬如话你讲有十蚊仔嘅夫妻之道，同冇十蚊仔、冇小朋友嘅夫妻之道系唔同的。咁仲有一样嘢系唔同时代，古代嘅夫妻之道同而家嘅夫妻之道又唔同。以前系大家庭性质。嗰種夫妻之道又同而家唔同，有時你頭先阿馬鼎盛講一個好好説話，就話夫妻之道要經營。你一講經營咧，我就諗起我哋一個聖人叫做孔子。孔子咧，唐朝嘅孔明達就提出佢係離婚嘅，即係話孔子係聖人都搞唔掂夫妻之道，要將個老婆休咗。咁啊，當然好多人覺得破壞孔子形象，所以呢個講法咧，好多人有保留嘅。喂，唔係司馬遷嘅。孔子世家冇提到孔子离婚，所以唐朝孔明达嘅提法系错嘅，唔想破坏。好啊，你唔讲孔子，你讲孟子。孟子系亚圣，孟子亚圣应该啱啦，因为孟子系战国时代人。战国时代另一个大家叫做孙子，孙子嘅解蔽篇咧就讲到孟子曾经想离婚，即系佢经营夫妻之道都唔掂。而佢离婚嘅原因，我哋迟啲讲孔子点解离婚。孟子离婚咧，你夫妻之道好简单，话个老婆咧坐姿唔好睇，想会损坏佢个名声，坏坏名声，话唔得。咁你结果后来俾孟母咧就叫停，唔得。
1: 孟母真系细。
4: 孟母系锡个心抱，话你话个老婆个坐姿唔好，你同时啊。行入老婆间房啊，你都唔打个招呼啊，你都一样不冇礼貌，所以你唔冇资格叫我老婆走。
1: 呢段等我即刻都坐得好啲，坐姿要
2: 唔系啊？呢、這个所谓即系坐姿唔好咧，嗰阵时系叫机具啊，即系擘大个髀嚟坐。
0: 系
2: 咁咧，就唔单止系女人，男人你知孔子有个老友咧，其中论语记载咧，佢有个老友嘅，我唔记得咗姓袁嘅，唔知叫袁天嘅嘛乜嘢，即系自细玩到大。有次咧，孔子去探佢，佢就擘大个髀，即系擘大个髀嚟。
3: 当时啲人冇底裤着噶，
2: 机具而坐，睇唔睇到我唔知啊。咁孔子就即嬲啦，从此咧细路仔大嘅 都一樣同佢即刻絕交。
1: 係。
2: 咁甚至去到另外一個故仔咧，就係、是、應該係黃羲之，又係啊，即係佢老佢爸爸咧，即係諗住相親啊，諸如此類，揾個好高級嘅官家女咧，即係嚟許配俾佢。咁通常就唔會見到個女人嘅，而係未來外父咧走嚟，即係大家探睇睇，即係入到去。王羲之點呢？其實佢唔想娶嗰個女人呢，就機具而坐啦。
1: 哦，
2: 咁個外父一睇，嘩乜你咁冇禮貌嘅，我將個女嫁俾你得了嘅，咁於是就取消咗呢個婚事。所以唔知呀，即係而家啲人可能呢一招都幾使得嘅。
3: 文傑話你講夫妻之道呢，阿飛哥有一個故仔，佢同我太太可能就見過一次嘅啫，但係佢開聲就話：喂，你老公口才好了得㗎喎。咁後尾我太太話返俾我知，我話飛哥做咩咁大整蠱呀，你作為一個即係經學嘅大家，喺大學度開課嘅，話我哋呢啲咁嘅本科生小子咩口才了得啊，大家都知道馬鈴城喺呢個電台電視台搵食幾十年，都係口就有一把，才就冇㗎嘛。你點解咁樣講㗎呢？咁要反省一下啦。咁所以即係飛哥講說話呢係好耐人尋味㗎。
1: 我又覺得佢好坦誠㗎喎。咁唔知點解呢，對佢我好相信佢講嘢好直嘅，好直，但係呢亦都係好有良好動機。我相信佢講話你口才叻係絕對，
3: 絕對係一種激勵，係一種鞭策。
1: 嗱，但我又覺得頭先聽佢講夫妻之道咧，真係非常之均勻，即係佢覺得唔好淨係睇到自己，就人哋有啲咩問題，你自己亦都唔係對人道得好，係咪？咁咧呢個胸襟咧，我覺得佢經常有嘅，就係咧佢唔需要講出嚟。我要怎樣檢討自己，他不用的。但是他會就著人家講說話，也不會很急於去批評對方有什麼錯處，我從來沒有聽過。這個是 我想回頭，劉天慈真的很厲害。因為為什麼呢？其實我加入廣東廣西1996年那時，就是邱世文、陶傑、還有何濤、劉天慈，何濤是後來加入的。咁咧就好多故事啦。如果你講翻廣東廣西嘅歷史，喺98年咧，邱世文過身，咁然之後何濤就多啲去做節目啦。咁去到2003年咧，我就好記得嘅嗰啲事件，就何濤就突然間腦中風。咁劉天慈咧就覺得要死啦，要揾人要補償。咁電台都有同佢商量，佢就建議咗岑日飛。所以飛哥的加入呢，令到我們廣東廣西得以延續和維持到一些水平。
2: 我都是那時加入的。
1: 是啊，是啦、啊啊啊啊、那時我們就開始要。
2: 即是只是星期日的嘛，那時只是星期日。
1: 你是幾年啊？
0: 2006年。我先是嘉賓，是你的嘉賓其實跟你一晚的。是啊。那先是你嘉賓，然後慢慢慢慢才分了出來給我自己有自己的時間。
1: 沒錯啦，那現在馬鼎盛有自己的時間啦，鄧大智就星期四啦。是啦，即是這個呢個發展呢，飛哥好像是一個支柱頂住大家一起，同埋呢維繫住那個quality， 即是那個質地。咁所以呢剛才聽佢嘅說話嘅時候呢，我完全覺得佢好像仲喺我哋直播室裏面同我哋傾緊嘢。咁一方面錄音好清晰，二來我記得呢係馬鼎盛都記得係好近期嘅事嚟㗎，剛才嗰段錄音。咁一陣間呢，喺新聞報告之後呢，我哋係會聽返佢一啲關於易經嘅講法啦，同埋一啲早年啲嘅錄音，令到我哋即係懷念佢喺香港電台參與做節目嘅一段咁長嘅時間，佢嗰個做種物嘅種類之多，令到你更加覺得好惋惜嘅。咁我哋現時呢先聽聽新聞，新聞之後呢我哋會有其他嘅主持人呢係加入嚟呢喺個電話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十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大埔宏福苑七座楼宇居民分批上楼的第14日，继续是宏盛阁和宏泰阁居民上楼执拾。朝早八点半之前，陆续有居民在广福社区会堂外等候登记。居住在宏盛阁15楼的蔡小姐和嫲嫲上楼，表示嫲嫲每日都有神运，希望体力可以应付到。她又感谢火警当日协助嫲嫲逃生的人。居住在宏泰阁25楼的黄先生和妈妈一起上楼，他表示在宏福苑居住了40几年，事隔半年之后回家，心情忐忑和紧张，希望攞返上簿、爸爸的遗物等有珍贵回忆的物品。居住在宏盛阁18楼的邝小姐和男朋友几年前买入单位，原本已经完成装修准备结婚，但因为大火而要延迟举行婚礼。他表示上楼之后最希望攞返钻石戒指。积金局积金易平台历时近两年的上台工作正式完成，成功将12个受托人的强积金计划行政系统整合在一个电子平台。主席刘麦家轩形容是自强积金制度实施以来影响最深远的改革。刘麦家轩发表网志表示，乐见积金易使用率持续上升，又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用户以电子方式使用积金易，收费未来可以进一步下降，有信心十年之内可以节省500亿元行政开支。另外，三个积金易服务中心将会由5月中开始延长星期六的服务时间，并且新增周日服务时段，亦都会增加预约名额。巴西东北部连日暴雨造成北南布哥州和帕拉伊巴州共6人死亡。当地民防部门表示，北南布哥州有超过2000人被迫离开家园避难，其中过千人的家园被毁。消防部门说累计救援489人。另外，帕拉伊巴州政府宣布进入公共灾难状态，并且组建跨部门工作组应对灾情。州内部分地区降雨量创近30年最高纪录，多条道路和桥梁受损或者中断。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此外位于广东内陆的冷风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料该冷风会在黄昏前后横过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南风，下午骤雨增多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渐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晚上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是23度，展望明日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是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79%。香港电台 Ne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2: 一号风球、啊，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0: 边会有事啊？
2: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0: 咁真係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2: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关于 iPark 2 Asset 综合废物管理设施第二期，环境保护署署长徐浩光博士。
5: 每日是有6000吨的废物是可以拿去 iPark 2 就去做个焚烧处理，之后可以用来做发电，差不多每日是可以给到200000户家庭的用电量。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月光书情，李秋婷，书馆之中储存了文字和美食。
6: 沉迷的粤菜档案，作者徐子君。如果正好有空，林容坊会走到客人的餐桌坐下来，跟他们闲谈一下中菜美食。毕竟在广州西关打滚过的他，从小浸润在食在广州的文化中。
0: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7: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8: 有好多人咧都会有一个疑问啦，而家咧都会有字幕啦，点解仲要有呢啲嘅视型传译服务咧？
9: 聋人佢要理解我哋写嘅中文文字咧，其实有一定嘅难度。我哋用手语去表达嘅时候咧，加埋形体动作就可以做埋个节拍，就好似真系听紧歌咁样。
7: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10: 人生总有欢喜。
11: 飞哥岑日飞曾经讲过，
12: 睇清明就想到杜牧嗰首诗，就所谓路上行人欲断魂。其实清明唔一定系悲哀嘅，清明对应易经系怪卦，个怪字系快乐嘅快，冇咗个竖心边。怪卦亦都有快乐嘅含义，而清明数目亦都可以快快乐乐嘅。
13: 今个星期日广东广西，等我哋一齐怀念飞哥岑日飞。我哋今日咧就系继续咧系怀念岑日飞，咁头先咧听到佢嗰段录音带啦，其实你会睇到咧好多人认识佢嘅一面咧，就系觉得佢一个易经专家，绝对不止于此。其实佢对西方嘅哲学啦，或者而家发生紧嘅一啲世界嘅大事咧，佢都好记挂喺心里边，都有佢一啲睇法。但系佢会拣适当嘅时间咧，先至去发表嘅。咁我知道咧，其他嘅主持人咧都系曾经同佢做过节目，亦都好想喺今个早上啦吓，讲一讲佢哋对岑日飞嘅印象或者佢嘅记忆。咁第一个咧喺电话旁边已经就系邱日啊，邱日早晨，
14: 系大家好，大家好，大家早晨，
13: 系咁啊，就请你讲一讲啦，系同阿岑日飞工作或者合作嘅经验系点样？
14: 好啊，好啊，我想去广东广西咧，就系真系岑日飞约我去嘅。我仲記得個年份，2015年嘅6月。
13: 嗯，
14: 咁啊，當年咧係抗戰勝利70年咧，咁我寫到本書係東江中隊。咁啊，阿岑公咧就突然間，即係我完全唔知有 WhatsApp 咧，就問咗一句：你係咪優日？你有冇興趣嚟？咁我對我嚟講好震撼嘅，因為阿岑日飛先生咧係我中學老師嘅粉絲嚟嘅。咁、所以佢不斷會講佢嘅故事㗎，嗰度好神奇㗎。
13: 嗯，
14: 然後我哋又睇信道，又去專欄，咁佢又岑老師又乜都講㗎喎。
13: 嗯，
14: 所以我嗰次上去呢係好期待，亦都好緊張㗎。
13: 嗯，
14: 咁上到去就大件事啦，因為呢嗰一日呢就我之外呢就係有丁新炮、劉志彈、劉天賜5個人，然後飛哥。
13: 嗯 嗯。
14: 然後飛哥做節目呢，剛才你講呢佢比較尊重講者嘛，但係當時嘅飛哥咧係好伶俐嘅，
13: 係點樣？
14: 佢突然間問你，因為1932年香港發生咩事？佢突然間嚟㗎，係，然後你好難反應嘅，因為你第一我唔做慣節目當時，第二咧就佢突然間問咧，我唔知佢指邊件事，但我又唔識得點樣去兜
13: 回答，
14: 然後望住你眼神係好伶俐嘅，佢望住你好似個鷹咁望住你，然後我就話我1932年咧就好多次發生嘅，即係兜過去。 然后我冷眼旁观咧，刘志鹏同丁新炮系带住一沓嘢噶，然后我系两手空空上去噶，所以好尴尬嗰次。但系咧，我发现飞哥个好大特点系咩？嗱，嗰次真系第一次面对面，记忆力极好，好劲嘅记忆力。
13: 系啊。
14: 第二咧就系佢一个宅家嚟噶，佢乜都讲到噶。
13: 冇
14: 错。呢个系好震撼嘅，因为我心谂哇，点解咁犀利嘅？好啦，咁由嗰次开始之后咧，就我经常就系上佢节目嘅，即系佢做嗰、那个。咁、所以佢基本上系带我入去广东广西。咁喺呢个过程入边咧，我哋又约食饭啊，跟住我譬如话请个大学讲座啊，我发现佢有好多好过瘾嘅嘢咧，就系、是、第一咧就系、是、佢其实好少好少好少咧，一个我哋对谈好少超过六句嘅。通常系。傾到五句之後就停一停，然後我再同佢太太傾偈，然後就突然間佢又插入再傾，即係話好有趣。然後咧佢好多時咧好似係突然間係喺談話過程入邊咧，佢係成個人去咗另一個世界咁樣嘅。跟住又翻翻嚟嘅，然後呢個對我嚟講好震撼嘅，即係佢唔單止頭先你講過啦，智者啦、長輩啦，佢仲係一個咧你能夠喺香港呢個現世代揾到一個好獨特嘅一個人。
13: 冇错，哇，
14: 同埋有个要讲讲咧，就系、是、因为我成日请佢去大学啊，唔同地方讲座咧，飞哥系从来冇问我几多钱嘅，总之我跳喺佢就嚟，跟住我哋就跟翻程序咁点咁做，然后佢亦都好得意嘅，就基本上咧佢系好，我记忆中系未拒绝过我嘅，即系话佢好愿意识好多人咧，之后飞哥去到后期。即系名望都高啦吓，即系然后我譬如我约唔同朋友同佢食饭，因为我哋好佢有好多粉丝嘅，咁啊想同佢食饭，咁啊约佢，佢又嚟，然后佢基本上系每次咧，你唔需要同佢讲啲咩噶，你总之定个题目佢就有办法开始讲啦，所以系一个好，即系你可以咁讲，佢唔单止系一个好博学嘅宅家，佢同一时间系一个好慈祥同埋一个咧非常慷慨嘅长者，呢个系我对佢最深嘅印象，
13: 系我非常同意你嘅优日。尤其是咧，佢咧就一讲到适可而止，佢会俾其他嘅即系参与者咧有平均嘅发言嘅机会。但一到佢自己一个人主持节目，譬如讲易经啦，佢又可以滔滔而谈。
14: 冇错，冇错。然后我仲有另一段咧，就系飞哥咧有段时间咧喺佢国家屋咧，到即系德国住个大厦咧，就做咗一个咧系电影播放会嘅。
13: 我都出席
14: 过。咁我唔知点解飞哥认为我对电影有兴趣啦。咁所以咧就叫我去。咁我就見到飛哥，因為佢每次係佢選電影嘅，由日本、法國、南美洲每個禮拜唔同系列嘅，然後我見到飛哥另一面啊，而且佢每次咧去放之前咧，佢會講解一下呢個電影先嘅，放完之後我哋去食飯又會講解，我心諗哇，飛哥真係博學，真博學，有趣，而且係願意分享博學，好少嘅呢樣嘢。
13: 我都好愛佢，佢好鍾意同人哋傾好多嘢，同埋認識唔同嘅朋友啊。咁我唔知道呢，我哋喺直播室裏面嘅主持有冇同阿優日呢都有相近嘅印象啊，就係、是、特別係講到佢嗰句好好奇同埋熱誠。其實佢識嗰啲嘢呢，唔係淨係電台講嗰啲嘢，即係叫 Beyond 電台講嘅嘢，佢係知好多。
15: 其實我同阿飛哥私交就唔係好多嘅，即係一般嚟講，即係請我食飯就冇我份嘅。咁但係咧，即係講翻咧，就係最早80年我識佢嘅原因咧，就因為同佢喺報紙度打過筆戰嘅。
13: 哦，
15: 係啊，咁就反而咧，所以我同阿飛哥嘅交往咧，就即係最初感覺上咧，就好似阿優日咁講啊，即係佢覺得自己係長輩嘅。但之後咧，即係經過嗰次咧，同埋佢跟住就搞一本雜誌咧，叫做《淚色鏡》。你記得啦。咁佢淚色嘅淚咧就係、是、過濾個淚，色咧就係、是、信息嘅色。咁佢取名咧係好有意思嘅，即係話咧我過濾嗰啲信息，然之後咧就將嗰樣真實嘅信息咧就係講俾大家聽。咁但係咧即係佢就揾我寫稿，我都幫佢寫咗。佢嗰個雜誌大約係月刊嚟嘅。大約做咗兩年，
13: 都好辛苦噶，做嗰啲月
15: 系啊，因為當時佢又唔係多錢。
13: 咁你點解要同佢筆戰呢？
15: 嗰啲唔講啦，即係已經啊，即係嗰啲題目都係文化上啊、知識上嘅嘢。因為咧，即係飛哥讀新亞啦，同埋跟啊唐君毅老師咧，咁啊變咗佢係幾即係中國文化派嚟嘅。咁啊都係講所謂即係中國文化花果凋零啊，即係嗰聽啦。咁所以咧，即係我就讀翻書出身噶嘛，咁所以變咗大家喺呢一方面嘅觀點咧有啲唔同啊。 咁就曾經咧試過紙上打筆戰，咁就不打不相識啦。咁跟住佢搞嘅雜誌咧就揾我寫稿嘅。
13: 佢真係胸襟好好。
15: 係啊，咁從此咧就我覺得係即係佢係當我係一個平輩咁啦。咁但係咧就比較少咧大家討論問題嘅，因為佢知道我哋即係大家嘅觀點唔同嘅。
13: 冇錯，
15: 即係我比較西方啲嘅。
16: 嗱，我自己咧就有當然同阿飛哥嘅。即係接觸機會比較多，因為好多即係晚飯飯局嘅啲嘢。咁但係有一次咧，我就喺元朗大劇院嘅開幕咧，佢哋邀請我咧就製作咗一個就係時裝音樂同埋舞蹈一齊嘅一個演出，都好大嘅演出嚟嘅。咁我就請咗飛哥去睇，因為佢係住元朗最方便啦。咁亦都喺信報度咧寫咗篇稿嘅，有褒有貶。咁但係都好神奇呢，即係佢點出好多我以為佢唔係佢嘅範圍嘅嘢呢，咁佢都點出嚟俾我知。係啦，即係提出批評呀、或者提出意見呀咁樣囉。咁我就啊，即係唔係我印象中嘅飛哥。
13: 原來一寫嘢時候揭起咗好多。
15: 唔係呢樣嘢我就好佩服嘅飛哥嘅，即係雖然我同佢即係私交冇乜啦，但係呢即係有一點呢幾相同嘅。就係話咧，即係你落筆寫嘢咧，你一定要有一個你自己比較獨特嘅觀點啊！即係你唔好寫一紮文字咧，都係人文亦文，咁即係冇乜意思啊！即係浪費咗文字。
13: 冇問題，冇錯。
15: 係啊，即係你冇自己嘅觀點，你就唔好寫嗰個題目。你寫得嗰個題目咧，你應該咧，即係譬如話一般人係點講，你覺得呢個講法係足唔足夠咧？係咪會有新嘅角度可以提供俾讀者咧？即係你冇嗰樣嘢，你最好就唔好寫啦。咁呢一點咧，係我好佩服佢嘅，亦都即係可以話咧，我自己都係揸住呢個觀點去寫嘢啊，或者做節目嘅。
17: 飛哥咧喺睇電影上邊都同我有過一啲即係語言上邊嘅交接，正如晚次所講，佢有佢嘅觀點嘅。有個電影都幾紅嘅，叫做咩？好似係周潤發同巩俐做嘅嗰、那個
15: 《滿城盡是黃金甲》。
17: 係啦，黃金甲。咁我睇咗以後咧，我就認為呢個戲嘅主題啊，其實係講緊即係宮廷之內嗰啲劇烈嘅鬥爭。係一種即係政治鬥爭。佢用家庭，即係父子啊、夫妻啊等等呢啲咁樣嘅倫理嚟搞埋一齊。咁但係我就覺得最緊要嘅咧，仲有一個權，就係、是、爭權。咁啊，阿飛哥就有另外一種從人情世故嗰上面嚟講。咁所以大家唔同觀點就唔緊要嘅，即係喺節目裏邊咪。各抒其見咯，呢樣嘢，即係電影呢啲咁通俗嘅東西，都有翻講嘅就可以。
13: 冇錯啊，嗱，佢從來冇意氣之爭嘅，你發覺佢個人好清明嘅，你同佢眼神會見到嘅，即係黑白好分明。咁咧就，但係佢容許其他人咧有唔同嘅觀點，佢又唔會急於去批評你話，呢個錯嘅，佢從來冇嘅。咁所以嗱，對於我嚟講咧。我入到直播室，知道咦嗰日嘅拍档有岑日飞咧，唔知点解我心系定咗好多，因为我知道咧有佢做我嘅靠山咧，我哋就算意见唔同咧，佢会讲翻一句好中肯嘅说话。咁我就谂起不偏不倚咧，即系以个《论语》所讲噶啦，系中庸所讲，应该系就真系好啱系佢，即系佢智者嘅意思咧，其实好西方嘅，就系话佢唔系为咗。我是啱，你是錯而去對答，而是咧佢好中意講證據嘅，佢好中意講 evidence。就算咧佢講易經咧，你會發現佢講易經同人哋講易經真係有啲唔同，甚至咧佢傾向於科學嘅。我唔知阿馬恩志同唔同意？嗱，不如我哋先聽一段咧，係好珍貴嘅錄音嚇，係1987年佢做易經現代化呢一個。節目的時候，香港電台呢講的一個分幾鐘的一個很有智慧的對易經的觀點。
18: 易經現代化，岑日飛、董麗成主持。
19: 首先呢，就研究一下所謂易經的易字啊，究竟是怎解的？因為首先連一個字都解不到的時候呢，我們就很難呢就知道那個書的內容。因為中國人很講究個文字的意思，因為它是象形文字，就不是好像 西方人嘅拼音文字。如果你睇呢个说文解字咧，个译字咧可以解做咧所谓释译啊，呢个系象形个角度嚟睇。咁亦都可以另外一个讲法咧，就话日月咧就为译啊，即系话译字咧上边嗰个系代表日字，下边嗰个咧好似写嚟请勿个勿字咧，其实好似象形文字嘅月光个月咁样，所以日月就为译。咁所象征嘅就系阴阳。如果大家会读过司马迁嘅《史记》啊，里边嘅《太史公自序》里边咧，有句说话好有意思嘅。佢话：易以道化，用呢个道化嚟介绍易经嗰个特色啊，非常之精警嘅说话。易以道化，所以咧，从呢度嚟睇啊，易经佢本身咧有咗呢个文化性嘅内涵。
13: 嗯，系因为个化字咧，文化嘅化字咧，其实喺象形文字咧，系一个好似一条绳啊，扭住咁样样嘅。咁咧嗱，我听到佢个声音，唔知道大家有冇同感咧？
16: 后生到多，
13: 年轻哦，好年轻。咁你又会想象话佢讲诶，同埋咧佢好有中气啊，嗬。即系你即使我唔知道87年嘅时候咧，佢开始用拐杖未啦吓？
15: 我用咗好耐啦，
13: 用咗好耐啊，
15: 用咗好耐啦。
13: 我谂佢系
15: 即系佢啱啱染咗病翻嚟就一定用拐杖，唔系佢行唔到啊嘛。
13: 系，
15: 因为佢两只脚都冇办法行动，所以一定用两支拐杖。
13: 系系，但系都就算佢后来坐轮椅咧，都发觉佢中气十足，爆咪啊！其实我哋反而气若如丝啊，佢就真系好犀利。咁但马鼎盛，你认识佢嘅时候咧，就已经你系佢当时系大概几多岁度？
17: 九七九八唔上下时间啦，都系老人家噶啦，
15: 五廿几啦，
17: 系啊。
13: 诶，唔系佢嗰种佢嗰种样嘅型格咧，系好早熟嘅，
15: 系
13: 啊，即系好似我再讲翻我老师卢思光咁啦，佢就算系20岁都已经系戴住煲呔咁嘅样噶吓，咁啊跟住就慢即系比较缓慢，你唔会觉得话个老字好急速喺佢身上发生。咁去到我最后见佢咧，其实依然都系差唔多嘅样
15: 子。
13: 你皮肤好靓，好光泽。咁我谂咧系佢个内心世界，对于即系学问啦，对于知识嘅好奇，对电影嘅涉猎啦。咁音乐我就比较少听佢讲嘅，系啦吓。咁但系我谂佢睇故事睇到好多，成日都问我健身仔直播室，文杰话你呢排睇过咩戏啊？有咩戏做紧啊？
15: 但佢好中意电影嘅呢个就，呢个就。但是呢即是他看电影呢就正如马丁盛讲啦，他基本上是看即是主要是看内容的，而不是说电影的形式啊
13: 美学 啊
15: 或者电影的美学，即不是那个套路的。咁尤其是咧就係、但佢有一樣嘢咧，就除咗呢樣嘢，即係除咗睇個電影本身嘅內容啊，同埋情節咧，就佢、緊扣嗰個社會，即係當時啊，即係呢樣嘢可能係佢最初，因為佢喺中大曾經讀過一年社會嘅社會系、
13: 社會學、
15: 社會系啊、社會學系，對唔住。咁、但係佢入嗰陣時嘅中大社會學系咧，其實就兩個系嚟嘅。即係佢裏面有社工系嘅，即
13: 係
15: 咁你讀完即係先，如果你想做社工咧，都要先入社會學系讀兩年，第三年咧先至轉去社工嗰度，咁咧就開始有實習啊諸如此類。咁所以即係佢喺呢一方面咧嘅知識咧，即係你當然唔能夠同主修社會學嘅相比啦。咁但係至少佢係有即係嗰種咁嘅目光嘅，係即係話，譬如點解呢個時候咧就拍一套咁嘅電影咧，係嘛？同埋呢啲電影究竟反映當時嘅人嘅心態喺邊度咧？即係我諗佢注重嘅咧，唔係電影佢嗰套戲本身嘅成就或者好唔好睇，而係嗰套戲佢已經係反映咗啲乜嘢，即係背後。
13: 即係個脈絡係。
17: 呢個叫做時代感。
15: 係啊，好緊要嘅。
17: 即係飛哥，我同佢做節目嗰陣時咧，俾我嘅感覺就係佢歷史感好強。因為佢對中國古代歷史咧，非常之熟悉啦。鄧大志話齋集係。博大精深嘅一種另外嘅解釋喺飛哥身上。咁佢講起歷史嗰陣時候，佢一定要搞清楚呢個古仔係發生喺唐代定喺戰國，定喺明清，係完全唔同嘅。有好多人即係發議論嗰陣時咧，成日會跳啊，即係脱離咗個時代，跨咗去第二個時代咁講。咁樣就會俾啲 通嘅人，即系而家我哋讲通识啊，啲通人就会觉得你冇历史感噶。
13: 啊，系
17: 社会感亦都系咁啊，时代感。当其时啲人系点样点样，等于大家我哋睇粤语残片嗰阵时候，有一个感觉，点解粤语残片啲香港人都咁瘦嘅咧？冇得食噶嘛，当时即系大多数嘅人，甚至系白领。都是營養不良的嘛，細粒啊，又瘦削，再加上南方人添，咁所以飛哥就扣住呢兩點，一個時代感，一個歷史感，佢講起嘢嚟咧，大家覺得比較厚。
15: 係嗱，我又回應啊，剛才即係我哋播過佢嘅短片啦，即係嗰幾句嘢，就講呢個清明可以快快樂樂，咁大家都知道，其實清明喺唐代係一個。節日嚟嘅，係放七日假嘅。咁嗰七日裏面咧，即係成個社會就好似即係而家五一嘅週咁樣嘅，有好多即係巡遊啊，有呢個足球踢足谷啊，即係踢足球嘅比賽啊，打蕩千秋啊，蕩千秋嗰陣時係好巴閉嘅。咁另外咧就當然有郊旅遊啊，諸如此類。所以根本清明喺唐代嘅時候咧，就係、是、一個好快樂嘅節日嚟嘅。即係同埋老實講啊，即係你即係掃墓啊。你一年先去一次，咁而且当时嚟讲咧，扫墓系好事嚟嘅，即系你去到即系好似见翻或者回忆翻，即系你嘅祖先啊，或者你嘅上一辈究竟系点样样，怀念佢哋，唔系话即系觉得扫墓就一定系要伤心。
16: 佢系清明系远足，去远足郊外，同埋饮酒系一个饮酒嘅一个时间嚟嘅，
15: 防止扰啊，好紧要
13: 啊。
15: 所以即系飞哥讲到话清明可以好快乐咧，其实就系即系有啲
13: 真系真嘅，
15: 唔系根据历史嚟。
13: 冇错，佢好佢好系睇 evidence， 所以证据嘅。我发觉咧，无论佢系争议啲咩嘢都好啦，佢就系拿出证据来。所以佢讲，我都话咧，佢讲易经真系好唔同。佢除咗分析易经嗰个理解啊，譬如只个爻呢个卦嘅理解之外，佢又会引申到而家嘅生活里边可以点样去即系带翻呢样嘢去做一个诠释嘅。咁头先咧你提到啦，飞哥咧喺中大咧佢系新亚嘅，新亚书院，
15: 新亚书院
13: 读哲学噶嘛，后来转咗
15: 最后嘅
13: 系啊，好奇怪系啊。咁但系咧佢就好似崇基嘅哲学系嘅气质，就系、是、佢西方嘅哲学啦。即系我唔想将佢中西化啦，但系新亚传统咧，譬如你有钱穆啊呢啲咧，就真系好强嘅中国文化嘅。但系咧你会发觉咧，佢对西方嘅哲学咧涉猎都好深，古希腊嘅哲学佢都系涉猎好深，所以咧
15: 但系佢呢样嘢咧就比较即系后期咧就比较少讲嘅，真系少讲。
13: 系，
15: 尤其是即系去到二十十九或世纪或者二十世纪嘅哲学咧。佢就冇乜閃閃烁㗎喇。
13: 咁但佢隨住佢嘅興趣囉，隨情囉。所以頭先我聽阿鄧達志講，你做完嗰個 show， 佢都會有意見嘅。咁你記唔記得佢當時呢，即係佢喜歡同埋唔喜歡嘅觀點係點同你講？
16: 佢喜歡嘅觀點呢就係話因為我係用一個元朗嘅概念去做個成個 show 嘅。咁我用咗好多以前啲舊嘅片啊、舊嘅相啊，借用一啲舊嘅電影嘅一啲片段五十年代啲片段咁放入去我個 show 度啦。咁佢個文章度呢就會講呢個真係一個鄉下仔嘅角度睇返佢個鄉下。咁呢個呢即係喺有啲人眼中就會佢係煲定扁呢咁樣。但喺我眼中呢就覺得佢講得係啱啦。我真係用一個鄉下仔嘅角度去睇返即係我成長嘅地方。
15: 你咪自覺嘅呢，即係搞嗰個 show 係咪自覺要採取呢個角度去？
16: 係呀，我自覺嘅，即係佢任我做嘅。其實呢即係佢因為嗰個劇院嘅開幕呢，佢搵返一個元朗人去做呢件事。咁係完全任我點樣做都得嘅。咁當然我搵返啲即係拍檔啦、梅卓燕啊、啲舞蹈啊點其他。咁亦都用到譬如元朗嘅兒童合唱團啊，啲人一齊出嚟唱歌咁，所以都好垃圾嘅一件事嚟嘅。咁咧就佢即係基本上咧，佢就覺得我真係將成件事就係表現，我唔係想表現我自己，其實我想表現翻即係呢個地方，我成長呢個地方俾到我嘅一啲素養啊，係啦咁樣。
13: 咁但係佢有冇話可以點樣改善啊咁樣？
16: 呢個又冇講喎。係啦。
13: 但你覺得佢對元朗嘅感情係點啊？因為我認識佢嘅時候呢，成大段時間佢喺元朗生活嘅。
16: 係。我諗佢係有趣味嘅住得。所以亦都有時我哋會即係約見呢係食飯都喺返元朗食嘅。如果唔係嘅話佢就唔會㗎啦。
13: 咁回顾咧，即系佢系好一大段时间喺佢人生喺北角区，
15: 无
13: 论工作啦、居住啦，咁后来去元朗区，咁跟住咧，后来佢又搬翻去北角，吓、啊，即系嘅，即系
15: 八八市区，
13: 系啦，即系宝马山。站嗰度一帶啦，咁即係，
15: 但基本上佢對香港嘅感情都幾濃厚，雖然佢唔係成日掛喺後邊，即係唔同好多即係後期咧，即係晚年咧好多即係，我係香港仔咁即係甚至英文 Hong Kong 啊咁即係咁樣講，但佢唔係咁樣，但佢個感情係好豐厚嘅，因為佢始終係即係喺香港。大噶嘛，同埋喺香港即系一路成长噶嘛，开花结果噶嘛。
13: 冇错，嗱、我又唔知佢读翻书点样样啊，或者咧就系对呢啲西方嘅即系科技文化系点样睇？咁一阵间咧翻嚟咧，我就会分享一点咧。其实咧，佢用科技咧，比我哋好多嘅主持人仲了得。咁每逢咧喺节目嘅期间咧，我哋冇人得闲睇面书咧，即系当时仲有香港电台广东广西面书咧，佢睇晒嘅。咁咧一到开咪嘅时候，佢就会话啊，头先有个听众啊，佢点样讲咁样。咁我哋已经唔记得咗，因为佢就系无论边一个时刻，佢都系工作紧嘅吓。好，咁啊，听下新闻报告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粉岭绕道东段今朝早8点通车，土木工程拓展处人员早上在龙跃头交汇处的环形天桥视察回旋处的交通情况。土托处总工程师张柏坚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今朝早整体交通尚算畅顺，相信有部分市民趁星期日试新路，利用绕道由上水粉岭出九龙或者大埔。而绕道今日啱啱开通，龙跃头回旋处的出入口对于驾驶人士可能比较新，相信需要时间适应。他又说，听日是绕道通车后的第一个工作天，预计翻工翻学时间车流量会比较多，呼吁驾驶人士去到回旋处的时候尽量慢驶，适应出入口安排。本身是北区区议员的民建联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铭表示，早上观察所见交通畅顺，绕道可以舒缓区内交通挤塞，节省上水粉岭居民的出行时间，不少居民都表示欢迎和期待。大埔宏福苑七座楼宇居民分批上楼的第14日，继续是宏盛阁和宏泰阁居民上楼执拾。早上8点半前，陆续有居民在广福社区会堂外等候登记。住在宏泰阁25楼的黄先生和妈妈一起上楼。他表示在宏福苑住了40多年，事隔半年之后回家，心情忐忑和紧张，希望攞回上宝和父亲遗物等有珍贵回忆的物品。住在宏盛阁18楼的邝小姐和男朋友几年前买入单位，原本已经完成装修准备结婚，但因为大火而要延迟举行婚礼。她表示上楼之后最希望攞回钻石戒指。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表示，特朗普已经将对古巴的军事侵略威胁提升至危险和前所未有的级别，又说美方行径意在满足一小撮带有复仇诉求群体的利益。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平台贴文强调，任何侵略者无论几咁强大，古巴都不会屈服，古巴人民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较早时表示，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经济封锁之后，特朗普又发出新的明确和直接的军事侵略威胁，针对古巴的攻击上升至危险水平，但是古巴人民不会被吓到。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表示，在法律层面上，只要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进行，有浓缩水平就不受任何限制。伊朗的情况一向是这样。代表团发布公告，提到美国作为拥有几千枚核弹头的国家，和这类武器的扩散者，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生效的56年时间，公然违反条约关于核不扩散与核裁军的义务。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此外位于广东内陆的冷风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料这道冷风会在黄昏前后横过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南风，下午骤雨增多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渐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晚上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听日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Gemma 提翻你啦。
1: 通往柴湾华人永远坟场一带的交通都比较繁忙，当中是包括连城道以及是环翠道。同时因应警方实施的临时交通管制措施，车辆是不能够由环翠道右转入连城道，车辆是不能够由环翠道右转入连城道。另外，粉岭绕道东段今日已经通车，由石湖新村沿住梧桐河畔绕过粉岭北新发展区，途经龙跃头交汇处，连接粉岭公路九龙坑段。隧道情况，而家只是红隧九龙入口跟住收费广场车多，其余各区隧道的出入口都大致畅顺。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观塘海滨道是有工程，近住海滨道变电站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和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2: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3: 我是冯天乐，终身为勤有功，戏无益。但我认为勤有功，戏亦都有益。不过我们要找到创造财富的最好的方法，做一个聪明的劳动者。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4: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5: 大家好，我是节目新兴运动 GoGoGo 的申请人冯博文。我覺得社區聲音呢，就是社會上不同的群體啦、種族啦，甚至一些文化啦，都值得去被大家去認識。
6: 你都想透過大氣電波將你的聲音發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請做電台節目，截止時間5月28號下午5點半。
0: CIBS 人人廣播。
7: 人生终有欢喜。
8: 飞哥岑日飞曾经讲过，
9: 闲坐小窗读周易，不知春去几多时，学易经呢时间就过得好快了。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唐朝万交的诗。
10: 今个星期日广东广西，等我们一起怀念飞哥岑日飞。
11: 剛才我們講到飛哥就非常之叻用這個科技啦。咁我就發覺呢，佢好犀利一點係點呢？剛才我們有講到就話優日提到呢，有啲嘉賓呢會帶成沓紙入嚟去講一個題目啦。飛哥係唔使嘅。你要發覺好淡定，坐輪椅入嚟之後呢，佢有一個手機㗎啫。
12: 呢個係
11: 你望都唔需要望。
12: 我記得劉天賜呢，我喺2002年開始做廣東廣西㗎嘛。嗰時次官呢即係同我講就係咁。唔使帶嘢入嚟㗎，嗰啲題目呢亦都即係隨便㗎啫，你諗到乜嘢可以講乜嘢㗎啦。唔係我哋嘅題目叫做廣東廣西㗎嘛。
11: 冇錯。
12: 即係唔需要一定要圍繞嘅題目嘅。
13: 嗱，我嗰晚就好啲嘅，我講嗰晚就真係唔需要帶啲嘢入嚟嘅。次官成日讚我係啦，你啱啦，唔使帶嘢入嚟㗎嘛。
11: 冇錯。
13: 但因為我 lifestyle 嘛，唔同㗎嘛。
11: 係啊。
13: Eva 就唔係 ，Eva 做好多 research 㗎，佢講㗎嘛。
11: 但係咧，嗱，我相信岑日飛都有做研究嘅，但係咧佢係博聞強記嘅。
12: 是啊，
11: 他看了過目不忘。
12: 嗯，
11: 因為我為什麼知道呢？因為我又找一下資料。咁有啲資料同佢咁叻嘅咩年份咩月日都唔係佢原生嘅知識嚟㗎啦，係咪？咁就係參考咗，但佢知道幾時用囉。
12: 唔係，但我覺得即係新亞或者鍾意中國文化嗰啲多數得㗎，因為佢哋興背書。馬鼎盛都係㗎，即
11: 係興有個方法去記嘢囉。
12: 即係慣咗記嘢。
11: 仲有一個好大嘅貢獻呢，我覺得飛哥喺廣東廣西呢，就係佢係幫手訓練咗好多才俊。咁有份揀下啦，另外就係帶住佢哋做節目。咁而家呢，我哋喺電話旁邊呢就有兩個才俊啦，咁當年岑日飛都有同佢哋合作嘅經驗，一個就係陳澤銘，另外呢就係萬玉麟，咁佢哋一齊呢都係電話嗰度啦，想同我哋講一講佢對飛哥嘅回憶嘅。咁陳澤銘早晨。
14: 早晨，早晨，
11: 好耐冇见，系啦，
14: 未见华马鼎盛邓家志，马鼎志大家好，
13: 你好，
11: 你好，万玉麟，早晨，
15: 系早晨，文教授，早晨，四位前辈，大家好，
11: 即刻做财进叫前辈添，其实大家差唔多嘅啫，
15: 系前辈，
11: 咁嗱，你讲一讲我哋今日咧特辑咧就纪念岑日飞啦，其实飞哥对你哋咧喺无论思考啊。做節目啊，或者是待人接物方面呢，你自己最深的印象是怎樣？陳澤銘先。
14: 好啊，嗱，我首先就今日用一个普通听众嘅身份讲嘢啦，冇其他身份嘅，咁就我就2019年財進計劃呢，就次官同飛哥就揀咗我入嚟廣東廣西嘅。咁通常就負責周日版嘅，就即係老店啦，就通常講啲嘢比較為務虛少少啦，係咪？我哋成日都講話由現象睇本質，咁星期日多啲嘅。你話易又得，你話難又得，因為太虛呀，即係有陣時講嘢會飄到好遠嘅。但係呢，正如文傑話頭先講，一有飛哥喺度咧，我的心就好定啦，即係佢一定會，佢會定海神針，
11: 係啊，冇錯，
14: 俾我遊咗好遠，咁所以咧就我一睇見，哎呀，飛哥喺度，我就真係好開心嘅。咁另外當然就係非常同意頭先四位都講咗好多噶啦，即係飛哥係通人啦，即係學貫中西嘅，其實真係唔單單只係國學嘅，因為我自己都係翻書仔啦，咁所以即係同佢做節目咧，佢亦都有請我去周二晚都有時去佢嘅節目度嘅，但係即係佢係學貫中西嘅，真係唔單止係國學嘅啫，佢會同我講西方嘅法治理論啦，會講海恩斯啊，會講即係咩都會講嘅，即係一個好貫通嘅人，同埋頭先阿馬恩斯都講咗嘅，阿馬丁成都講咗一個好重點嘅咧，佢唔係純粹講theory 嘅，即係唔係純粹講理論嘅，佢係會落地嘅，即係我佢會講到啊點樣去應用喺現代香港嘅職場上面咧。現代香港嘅政治環境又係點呢？咁所以係一個好值得我尊重嘅智者同埋長者啦。我攞住咁多先。
11: 好，萬玉麟呢？
16: 係我同阿陳澤銘都係嗰屆咧，就係阿劉天賜同埋阿十老師面試入嚟嘅。咁咧，正話阿教授同埋其他幾位主持都講咗咧，阿岑老師咧就好好記性咁。我相信唔需要多講啦，係人都知道。但我講翻一件係我親身嘅經驗同大家分享。話說咧，入咗嚟之後咧，咁我就其實有一段時間咧，我亦都喺 Space 上佢中國文化嗰啲課堂咧，都維持咗差不多兩年幾嘅。咁所以咧，關係幾密切，所以我係唔會叫飛哥，係叫老師就咁解啦，永遠都係噶啦。咁咧就差不多個個星期都見啦，上堂啦，或者有時食飯咧，或者有一啲其他朋友見佢，咁我哋一齊啦咁。咁佢講講下，佢話其實我好似唔係面試第一次見你，我係咩老師？我話一定係喎。佢話唔係啊，廿幾年前，十零廿年前咧，可能我同你食過飯喎。
11: 哇！咁好奇性。
16: 我呢啲小人物，我點會啊咁？咁我啱曬頭啦，嗰十分鐘一路喺度，我點都記唔到。跟住佢話係咪你？當時在一個飯局面前講過話咧，你哋公司某啲外籍人請人咧，用血型去分人啊咁，咁我話咁就百分百無疑，我話一定係我啦咁，咁樣咁我嚇一大驚，咁後來我問翻請客嗰位朋友啦，都係我哋商界銀行界嘅朋友，佢係啊，係請過你同佢食飯啦，係咁，不過你講過乜我唔記得，我話佢記得喎，咁咁相當令我相當震驚。但係咧，我想講佢頭先你講到佢待人處事啊嗰啲咧，值得我哋後輩敬重咧，我係百分之百嘅敬重嘅，因為咧佢。是做到一樣真是君子的所謂，就真是不怨天不由人。大家都知道他的不幸60年前剛才馬 Sir 馬恩賜都說了他在台灣的經歷令到個行動這樣是，但是他從來沒有怨過，從來沒有怨過，而是即使自己都是繼續自己的學問自己的興趣周遊列國去玩，所以看到他這樣的行為一個身教，我同我自己屋企人或者同我啲朋友同啲後輩有啲後生啲嘅同我話，如果

0: 想問多你哋一個問題啦，咁啊但係咧問問題之前咧要提一提咧，我哋嘅熱線係開放嘅，1872311，咁應該喺11:30之後咧，我哋會收聽聽眾嘅電話，一齊懷念岑日飛。啊，你哋咧感覺有冇感覺咧？同我有同感就係，我從來未聽過飛哥講一句負面嘅説話，或者消極嘅説話。即智者嘅意思咧，其实就系过滤咗佢一啲即系好快有嘅情感啊，譬如大喜啊、大乐啊，或者用情感嚟到发出判断嗰个方式。
1: 嗯，
0: 而反而佢就会问问题。
1: 嗯，
0: 即系佢心里边有疑惑都好啦，佢用问题去问。啊，呢个系好特别嘅风格嚟嘅。咁啊，吓，你请你哋又讲一讲，你有冇就同感？
2: 同意啊，明杰话，我即系，不如我又举一个例子，我自己好印象深刻嘅。咁有一次同阿飞哥做节目咧，就即系当然都讲翻我嘅专长啦，讲下法律咁啦。咁我就即系解释西方所谓 rule of law 即系嘅概念。咁啊，唔单单只系纯粹系以法治国咁简单嘅，有法可依都唔系咁简单，因为西方嘅 rule of law 嘅 concept 咧，即系有啲社会契约啊，人民放弃一啲权力就令到社会嘅秩序稳定啊等等。讲完一大轮之后咧，飞哥微微一笑望住我，我知道佢唔系好同意噶啦，已经咁啊，但系佢就冇反驳我，佢完全冇反驳我，咁佢就反而为听众咧打开另外一扇窗，佢话阿陈泽铭。你有冇聽過外儒內法啊？咁佢話即係你唔可以咁簡單將中國古代社會兩家二元分法嘅，法家就係法家，儒家就係儒家嘅。韓非子都講法術世啦，係咪？咁跟住佢又帶到去即係現代嘅，即係話即係用術去控制嘅手段，用勢係一個權威嘅地位。即係佢唔係完全反駁我講嘅西方法治概念，但係喺香港啊，特別嚇一個華人社會為主嘅，但係個我哋個框架較為近西方嘅，咁係好對我個衝擊好大嘅。但最大嗰個印象就係頭先文傑話講，佢冇好當面或者喺聽眾面前咧去駁斥或者同佢拗嘅，但係用一個另外一個好婉轉嘅方法，俾聽眾睇到成件事嘅另外一個觀點角度咯。咁我係好欣賞嘅。
0: 好高手嘅嚇，萬玉麟。
3: 佢當然啦，岑老師係冇講負面説話，冇嘅。咁我哋譬如有陣時都會。有發牢騷，見到啲嘢唔對眼嘅，都會講下喺佢面前。有陣時上堂，亦都舉手問下老師點。佢好多時就用一句：你掉轉一個角度睇睇件事，或者用另外一方面去睇下點樣咧。咁於是大家都好似有一兩分鐘沉澱下。咦？呢句説話係咁。跟住佢亦都有陣時就話：如果大家裹足不前，仲係喺呢一個點或者呢件事件上邊，大家咁樣。執著唔肯放去，唔肯咧係冇辦法前進，呢、這個亦都唔啱嘅。即係呢個就大家可以參考一下啦。咁佢冇話你一定要點去諗或者點去提供。咁亦都佢頭先我都講咗，佢不怨天不由人，永遠冇講過自己即係身體咁造成乜嘢嘢，即係比著。可能有其他人都會，但係佢真係冇，佢真
0: 係。我會用咧圓融啊呢兩個字咧，都係佢嘅研究啦嚇，嚟到圓融
3: 佢。佢嘅寫照係。
0: 咁好多謝兩位嘅分享嚇。咁咧而家咧就送翻一個真係好重要嘅，即係回顧佢，就係佢做一個一分鐘閱讀係做得最好嘅。我記得李儀之後咧，岑日飛一講一分鐘閱讀咧，我就真係好中意聽。咁聽翻一個精華。大概一分钟到嘅，
4: 一分钟阅读主持岑日飞，制作袁子培。
5: 与大自然通灵呢本书系杨美芬博士以佢特殊嘅宗教哲学背景，广罗世界资讯库存嘅研究，寻找相关经验者嘅访谈。组织各种巨细无遗嘅超自然经验，将佢哋知识化同埋结构化，以浅显嘅文字逻辑清晰咁揭开自然灵性嘅存在同埋意义，并且与当代科学相应，公诸于世。喺呢个科技主导嘅年代，人类早已遗忘如何倾听风嘅说话、水嘅音响以及鸟兽嘅踪迹，而《与大自然通灵》呢本书。正好提醒我哋，万物有灵，从来唔只系信仰嘅命题，更系一种世界观嘅选择。当我哋重新学会感受、理解同埋回应自然嘅声音嘅时候，

0: 或者我哋会重新找回自己喺呢个宇宙中嘅位置。
1: 好，听完呢个一分钟阅读咧，就又令我哋谂起岑振飞嘅语言能力啦，真系好高嘅。佢用字好精确，而且咧有章节啊。你发现吓、啊，即系又冇乜多余嘅说话，冇乜杂质啊。
2: 咪读得中国古书多会系咁嘅，即系而家中文，我成日觉得而家啲中文咧太过西化。
1: 哦、
2: 变咗咧，即系好多时候咧，即系你读系读唔到嘅，你可以睇，但系读起上嚟咧就好甩咳嘅。有时用广东话读啦，
1: 系咁啊。
2: 马丁成点睇？
1: 马丁成点睇？
3: 做编辑咧，呢个系基本功嚟嘅。即系一本书如果成咗文以后，佢系经过好多次嘅筛选咗嗰啲沙石啊，即系可要唔？又可以唔要嘅东西咧，都将佢简化，因为文字咧喺中国文化里边系即系好高深嘅一种层次。垃圾嗰啲嘢，即系而家我睇好多新闻系西方翻译过嚟嘅中文，嗰啲都系唔合格嘅中文嚟嘅。
1: 哦，而家 AI 译噶
3: 嘛？咪重复啊！同意反复啊，呢种我唔知个原文会唔会咁，或者原文好精辟、但系到翻译成中文咧，就成为即系唔合格嘅中文。咁飞哥作为佢本身都应该有个编辑嘅工作，呢个
2: 做
3: 过
2: 多年，
3: 即系你成文，哪怕系一个文章，甚至系一篇论文，甚至系一本书，佢个规格应该好高嘅。所以你听出嚟嘅章节目好清晰。
1: 冇错，冇错。佢咧就其实有个推理过程添嘅。虽然邓大志咧，你就经常坐佢嘅车翻元朗啦，就同佢闲谈啦，系咪？咁佢喺闲谈方面咧，系咪都系咁有章有节嘅咧？
4: 系嘅，其实即系，所以我听嘅机会多过讲嘅，因为好头先你讲咧，听呢、這个听一分钟阅读咧，系我最中意听飞哥同埋李仪先生噶啦，咁因为佢哋系好简洁嘅，咁我因为我自己咧本身咧写中文嘅文章咧就即系唔系嗰边出身啦，咁咧就好多垃圾嘅，咁当我写文章咧，我系尽量由自己写，然后跟住自己就慢咳嘅，慢咳字慢咳字，即系令到佢咧即系唔好咁垃圾啦，起码咁咧，但系听佢哋讲嘢嘅时候，我就好明白咧，即系
1: 精华 feel
4: 系啦，点样精华 feel 就
1: 系、是、啊，即系好容易嘅，因为佢就系抽象思考好劲，
2: 系
1: 概括力好高，
2: 读过哲学啊嘛，
4: 同用字亦都好精准，
1: 系、啊。但系咧，你发现咧，佢好奇咧，有时佢都会八卦下噶，佢会听下，哎呀，边个点啊？最近佢系咪同边个啊？佢都会问下呢啲嘢。咁我好中意佢咁样嘅，因为好有人性。其实佢人好感性，但系咧佢讲说话嘅时候，佢用理性嘅嗰、那个即系 approach 我哋话。
4: 所以上一节嘅时候我就讲，即系佢即系同我哋倾偈嘅时候，其实佢有幽默感咯。
1: 系啊，
4: 可以搞笑噶，可以。
1: 佢突然间出嘅啲幽默感，一句就够啊吓。咁、我哋都真系，唉，即系头先一听翻佢嘅声音咧。我仍然是觉得他在直播室里面跟我们一起。那在这里呢，我们都听听他说清明啦。
2: 是。
1: 那最近他又讲过冬至，是2025年，我记得我们有一个节目。那看一看他是怎么讲冬至。
0: 冬至那个易经的卦名叫做伏卦，一阳来伏嘛，即是整个坤卦开始有一个阳。咁嗰个由伏卦开始咧，咁呢个伏卦里边，所以而家问题由呢个冬至从天文历法讲冬至，讲到由此形成嘅冬至嘅文化。即系冬至应该做啲咩？应该唔知，而家好多人都唔知噶。冬至应该食啲乜嘢？边啲有利？边啲唔应该食？有啲咩做？你譬如伏卦，伏卦里边讲先王以至日闭关，即系冬至日要闭关嘅、你唔好出外，尤其夜晚。所以而家好多人咧今日去。酒楼河冬节啦，其实咧我可以奉劝咧，其实你计翻个传统咧，应该晚上九点钟就系喺屋企度，唔好出外嘅。所以你如果订酒席啊，如果仲订得切，系订头围，唔好订尾围，系啊，咪食完就翻屋企噶啦，唔要置入闭关啊。所以呢啲系冬至文化，咪食汤圆咧，食双嘅，唔食单嘅。同埋有一样嘢咧。好多人都忘記，因為以前的農民啊，佢哋因為耕族咧有好多言語留翻落嚟冬至，有句言語叫做咩？就話若想要富，富就係富貴個富。冬至咧就話吃一塊熱豆腐，
1: 所以快啲啦。
0: 所以冬日我点解吓已经订咗食豆腐噶啦？我嘅午餐就食豆腐，因为问题就话呢个点解系豆腐？所以冬至又叫做豆腐节，当然有另外豆腐节，九月十五嗰个豆腐文化节啦。就冬至要食豆腐，点解咧？我谂系广东人搞出嚟嘅食字啊。豆腐个富同富贵个富字系差唔多音啊，所以要食豆腐啊。
1: 哇，听翻咧真系好亲切吓，因为咧都唔系好耐之前嘅一个节目嚟嘅。
2: 唔系，咁又坦白讲啊，即系我后生听佢呢啲嘢咧，我又觉得哇，你即系呢啲有啲富余味道啊。但系而家即系年纪大咗咧，又觉得。同埋喺呢個時節咧，就真係應該要講多啲，因為後生嗰輩咧係完全唔識嘅，完全唔識。同埋佢直情即係同我後生嘅諗法一樣，即係哇呢啲咁嘅繁文縟節，知多啲嚟做乜鬼咧？你明唔明？
1: 而家你終於改變咗。
2: 唔係，而家應該改變咗嘅，因為呢、這個呢、這個某個程度係每一個文化嘅特色，你完全唔要咧係唔得嘅。係
3: 飛哥咧，佢有一個比較特別嘅地方，就係、是、生命不息，工作不止。
1: 冇錯。
3: 咁佢其實都算係有壽㗎啦，八十開外，但係佢嗰個工作時間呢比一般人係長好多嘅。咁喺佢數十年嘅工作生涯當中呢，係做過好多份工，喺好多部門、好多公司打過工，服侍過好多老闆，但係佢都游刃有餘。這個原因是除了他博學多才和這個人際關係了得之外呢，恐怕還有一個原因，就是識時務。
1: 啊，是。我就覺得呢，我經常呢，我很記得他媽媽，他媽媽活到105歲，咁有時我跟他講少，尤其是他的樣子很有福氣。我話咧，你都有長命嘅基因，咁啊當然呢啲就唔係我哋講嘅。但係我好同意阿馬鼎盛頭先講咧，即係佢嘅生命力咧，冇因為佢身體嘅即係不良於行咧而影響，就係因為佢有個好奇心，話乜嘢都涉獵，同埋將佢咧好似咧即係個大法咁樣咧，就完全收歸於任佢點用，即係一個人肉百科全書啊！即係我哋成日都咁講，咁大所餘無幾啊！佢啊真係一個人肉百科全書。
3: 你講呢個好奇心咧，其實應該講係好學心。呢樣緊要。
1: 係。咁啊，嗱，但當然仲有啦，即係我哋發現咧，佢個思辨嘅能力好高啊。
2: 係啊。
1: 所以咧，佢生活好豐富啊！即係所以難怪咧，即係你會發現佢咁年輕個樣，因為佢都唔會有時候即係有個衰老感啊！
2: 即係好少皺紋啊！
1: 係好多新嘅知識，同埋咧好多嘢嗱，譬如我頭先聽佢講一分鐘閱讀咧，嗰本書嘅內容就係佢嘅信念嚟嘅，係佢都覺得同大自然之間人嘅嗰個呼應啦，佢係有呢啲哲學嘅思考，但係佢冇話提出呢個係我嘅主張。
2: 係有時又覺得佢即係攬得滯，
1: 攬係咩？
2: 攬啊！即係泛濫嘅立場，睇得太多，咁究竟有時究竟佢嘅立場係乜咧？我又唔係摸得好清楚。
1: 係，我覺得佢有，
2: 佢有嘅，佢有嘅，
1: 佢唔容易講出嚟。呢、這個就係、是、即係你知古希臘啲，譬如你話蘇格拉底咁樣，佢唔急於講自己嘅見解，但係佢問你好多問題，搞到你自己覺得，咦，我都互相矛盾喎，唔係好掂嚇。咁啊，佢有冇呢種快感咧？我就唔肯定，但係你會發現咧。佢相信呢一種係最好嘅思辨方法。咁下一節咧，我哋有海林同蘇適咧，會打電話嚟同我哋分享一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今个星期二公布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预告，将会比去年第四季经修订的4%增长进一步加快，成为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季度增长。他又说，五一黄金周头两日来港旅客按年增加6%，预计全年旅客有机会超出原先预估，预料带动全年和入境旅游相关总消费增加至超过2400亿元，按年增加9.5%。与此同时，本地消费市道已经呈现明确的复苏趋势。粉岭绕道东段今朝早通车，土木工程拓展处人员早上在龙跃头交汇处的环形天桥视察回旋处的交通情况。土托处总工程师张柏坚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今朝早整体交通尚算畅顺，相信有部分市民趁星期日试新路，利用绕道由上水粉岭出九龙或者大埔。而绕道今日啱啱开通，龙跃头回旋处的出入口对于驾驶人士可能比较新，相信需要时间适应。他又说，听日是绕道通车后的第一个工作天，预计翻工翻学时间车流量会比较多，呼吁驾驶人士到回旋处时尽量慢驶，适应出入口安排。本身是北区区议员的民建联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铭表示，早上观察所见交通畅顺，绕道可以舒缓区内交通挤塞，节省上水粉岭居民出行的时间，不少居民都表示欢迎和期待。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美军，而且人数将会大幅多过五角大楼早前公布的5000人。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共和党高层就发表联合声明，对于五角大楼计划从德国撤出美军深感担忧。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威克和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斯在联合声明表示，德国已经回应特朗普关于分担更多防务责任的要求，大幅增加国防支出，并为美军驻扎与行动提供支援。声明呼吁，任何涉及美军在欧洲部署的重大调整都应该经过审慎评估，并同国会以及盟友密切协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南风，下午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渐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晚上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听日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通往柴湾华人永远坟场一带的交通繁忙，包括是连城道、环翠道和东区走廊近住柴湾道回旋处等等。现在东区走廊去柴湾道回旋处方向，龙尾就排到接近永泰道花园。同时因应警方实施的临时交通管制措施，车辆是不能够由环翠道又转入连城道。另外，而家通往和合石坟场一带嘅通路交通都系比较繁忙，当中系包括大窝西支路、华明路、铭贤路同埋百和路等等。咁同样系因应警方实施嘅临时交通管制措施，车辆系不能够沿铭贤路前往和合石路，车辆系不能够沿铭贤路前往和合石路。隧道情况，而家只系红隧九龙入口跟住收费广场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嘅出入口都大致畅顺。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沙田围路系有水管急收，去马鞍山方向近住小沥源路嘅部分行车线封闭。 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和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最后是由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邀请市场参与咧喺指定试点营运沙滩。康乐及文化事务处处长陈明文，
4: 呢几个沙滩我哋认为咧都有一啲商业嘅潜质，可以喺呢啲滩上边咧举办唔同嘅活动，让市民咧或者游客都可以享受到除咗游水啊、堆沙啊同埋日光浴等等以外嘅沙滩活动。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5: 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到今日已经百几年，它对今日中国的发展影响深远。
6: 这个五四带动出来这种力量，经过很多的经历之后，其实个结果是好的。
7: 大地书香，
5: 我施志荣请来历史学者陆仁龙教授讲五四精神在当今中国的回响。
6: 要大胆去做，小心地行。
3: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8: 人生总有欢喜。
9: 飞哥岑日飞曾经讲过，
10: 讲起落雨我就想起易经有个讲法叫做雨雨则吉。
11: 爱好山金女人的岑日飞一生敬业熬业，即使他抱恙期间仍然是心系节目。今个星期日广东广西，等我们一起怀念飞哥岑日飞。
12: 咁你
13: 又
11: 咧，系啦，好啦，我哋翻翻嚟咧，最后一节咧系，我哋今日系怀念岑日飞嘅，咁咧我哋喺咪后咧都好多倾翻佢即系之前嘅同我哋做节目嘅一啲故事啊。
12: 系。
11: 咁而家咧我哋喺呢一节里边咧系会有热线开放嘅，我哋嘅热线电话系18723111，咁我哋咧先咧做一啲重温。亦都係會聽海林同埋蘇適佢對岑日飛嘅懷念啦。咁嗱，頭先咧我哋提到咧，即係睇翻咧佢個生活真係好豐富，佢嘅生命力啦係有一啲付出嘅成分嘅，就係話一方面佢對人生世上好好奇，甚至對於知識思考理性呢樣嘢好熱衷。咁佢嘅朋友真係同埋咧即係唔係就係星期日做節目啦，佢平日開易經啦。都是有好多好多學生，咁萬玉麟提到佢曾經係做過佢兩年嘅學生啦。我知道咧，有啲唔同工作背景嘅人咧，都好中意聽佢講易經。咁我哋喺度咧，順便先提一提一個預告先啦。就喺今晚七點半咧，港台電視31咧，係會有一個漫遊百科嘅節目，重温翻岑日飛嘅易經與中國文化。咁既然我哋提到呢一點咧，先做呢一個預告先。咁我哋咧喺電話旁邊咧就有呢個海林同埋蘇適，佢哋咧就應該都係才俊，唔知嗰陣時岑日飛有冇同佢哋有一個選拔啦嚇。咁海林講聲早晨先。
14: 大家早晨。
11: 係啦。
15: 早晨。
11: 仲有蘇適早晨。
16: 早晨。
15: 早晨。
11: 好啦，咁講講你哋認識同阿飛哥咧一齊做節目啦，或者你哋考核嘅時候有冇佢有冇一啲咩難題俾過你哋啊？海林先啦，
14: 我哋应该同阿陈泽铭同阿麦玉伦应该系界嘅，不过我记得我面试嗰日应该系净得阿刘天赐同埋马恩赐喺度嘅，我记得
11: 系
14: 啊。咁我第一次见到阿飞哥咧，就系、是、做节目嗰日，
11: 即刻你噶咯，系咯，
14: 系咁其实头先大家都讲过就系话佢。因為可能我是後輩啦，咁佢就真係完全，我覺得佢完全冇架子嘅。
11: 嗯。
14: 咁同埋佢係精力充沛，聲如洪鐘嘅。
11: 係。
14: 同埋佢性格好開朗，好開放。
11: 嗯
14: 咁可能我都係一個女性，所以我都覺得我都同文教授嘅觀點係一樣。哇，皮膚好好，氣色好好。
11: 係，冇錯，皮膚我哋注意埋啲嘢。仲有咧，佢個樣好佛嘅。 同埋但好远，
7: 几年大雨系，
11: 好远啦，系啊，以前后生唔系咁样，系咪？
7: 系冇咁圆融嘅，
11: 系先
7: 学你话啫。
11: 吓，咁苏轼你就唔系注意佢皮肤嘅，我相信。咁但你同佢做节目啦，你觉得一样嘢，有啲咩嘢你觉得好敬佩佢？
12: 我觉得。因為我是他師弟，他是我大師兄，大家都是新亞的、
11: 哦、
12: 其實他的中國文化那方面的認識呢是很深厚的，就是跟他講開無論是不同歷史時期的一些文學上面的知識，其實他都識很多、
11: 嗯、
12: 當然《易經》也是他的強項，我們都會討論一下，他其實都很 update， 他最近都會談下量子力学、啊、一些很 update 的一些科學上面的知識、
11: 嗯、
12: 即是他不是純粹一個
11: 玄學家，
12: 唔睇科學咁樣
11: 嘅。其實我覺得佢對玄學嘅討論咧，係好有原創性嘅，即係佢唔係重複人哋或者古典點講個玄學點樣解法。佢講咗原本點解法或者說文解字等等之後咧，佢有好多自己咧，亦都溝埋咗現代科學嘅理解嘅。咁我唔知阿蘇適同唔同意咧。
12: 哦，絕對同意，絕對同意，因為佢本身都想喺現代科學裏面咧揾一啲靈感啦，去充實佢對玄學上面嘅認識啦。咁、當然，即係我個人同佢喺做節目嘅時候都好多交流嘅，即係尤其是咪後都會講下，即係唔同科學嘅發展最新係點樣，即係大家交流下咁樣啦。咁、但係佢作為即係大前輩啦，咁其實喺節目裏面都俾到好多唔同嘅 inspiration， 俾咗好多唔同嘅啟悟我哋嘅，即係幫我做節目，我覺得都好有裨益嘅。
11: 嗯，係好，海林咧？
14: 佢係啊，佢可能我哋喺咪後面，因為我哋兩個都有做冥想啊，咁所以佢就會同我經常會傾一啲有關冥想啊、神秘學啊嘅嘢，咁佢唔會話自己係前輩有偶包㗎囉，咁所以佢就會好開放咁樣去接受好多新事物。咁我記得同佢做過一個，即係佢會成日都會問我，海林你知唔知呢樣嘢啊，咁不如我哋做一個節目啦。咁我記得有一次佢會問我，你有冇你知唔知死藤水啊咁樣。咁我哋做過一個，我記得好似2020年，我哋做過一個節目《岸死藤水》，連我記得當時係我同阿次官同佢一齊做，連阿次官都唔知咩係死藤水，咁佢話不如我哋做一節目啦咁樣。
11: 但係難為下次官先。
14: 咁同埋佢係佢有時候佢唔真係佢都冇偶像包袱喎，佢唔即係佢有啲嘢佢對新事物佢係好開放嘅。我記得我同佢提過話，前一排嘅就我同佢提過話，有一個美國嘅作曲家，佢係用易經嚟寫一個古典音樂嘅piece 咁樣。跟住佢即刻做完節目，佢就 text 我，佢話海林嗰個你頭先講嗰個係邊個啊 ？John Cage， 我同佢講話係 John Cage 嘅 Pure Child， 係啊，同埋我記得譬如話。我成日係讀 multimedia 噶嘛，但係當 matter 出嚟嗰陣，我都有啲倦怠，我都 fatigue， 我都覺得哎呀！但係我覺得佢應該係廣東廣西其中一個主持人，係即係做好多即係有關 matter 啊，對
11: 嗰啲研究
14: 係啊，
11: 冇錯。
14: 我同佢講話啊，我有朋友用 AI 嚟研究易經喎，佢又唔會話即刻 dismiss 呢樣嘢嘅，佢會真係咁又嚟睇下到底係咩嚟啊，同埋佢 get 到好快啊，佢即刻就用逆向推論咁樣去睇下呢樣嘢啱唔啱啊咁樣，所以我覺得佢好。即係佢真係人哋話 Steve Jobs 成日話嘛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我覺得佢真係有呢樣嘢啦。
11: 係啊，同埋咧即係 engaging 啊，嗬，即係佢永遠都參與緊一啲事情嘅。
7: 嗯。
11: 咁但係佢表達嘅方式咧係我覺得好恰當，即係尤其是即係佢唔會話好干預人哋啊，或者過急去批評。咁呢個係佢嘅性格啦，嚇，好難講係。
7: 好。
11: 咁喺呢度咧都係好想聽一下一個咧好嘅題目。就是飛哥怎樣講月亮啊？咁我睇個檔案裏邊揾翻出嚟。
10: 科學嘅角度睇月光咧，其實好多人都忽略咗月光，其實有好多迷思嘅。
7: 係。
10: 其中一樣嘢咧，就是、要解釋到點解太陽離地球咁遠，這個月球離依個係地球咁近，而我哋望到嘅太陽同望到嘅月光係一樣大細嘅。
7: 係。
10: 因為一樣大細先至可以有
13: 日全食嘛，
15: 日全食。
10: 所以个原因就因为太阳离地球个距离好远，月光离地球距离好近，而佢哋相差嘅比例咧，完全系等于地球嘅直径同埋月球嘅直径嘅比例。吸得唔得嚟咧？又喺日食嘅时候咧，仲留翻个圈，我哋叫入面。俾我哋知道，哦，原來依個日食如果遮曬你就根本唔知，所以係咪咁巧合咧？此其一。第二樣嘢咧，就話咧，你知道啊，月球嘅自轉同我依個地球嘅自轉一樣同步，所以令到我哋咧永遠觀住嘅時候，只係見到月球嘅對住我哋嗰面，唔對住我哋嗰面，我哋睇唔到嘅。咁究竟月球唔對住我哋面有啲咩特別咧？同對住我哋面有咩唔同咧？後來我哋太空人上月球咧，已經發覺原來對住我呢邊嘅月球嗰面咧，嗰啲隕石坑係好低嘅，好淺嘅。唔對住我呢面嗰啲，全部都好深嘅。
13: 嗯，
10: 咁所以變咗好多人唔啱數喎。因為如果你問題就話你嗰啲隕石撞落地、撞落月球嘅時候咧，應該係大家個比例咁上下，即係前面唔會係有前面嗰啲全部對住我呢邊全部都淺嘅，唔對住我哋全部都係深嘅。所以變咗有好多猜想，前蘇聯就猜想話呢個月球咧唔係我哋地球嘅衛星，係一個外星人做嘅一個太空船嚟監察我哋嘅地球，係啊，監察地球，呢個係一個外星人嘅假設啦。啊，點解佢可以成為一個衛星咧？又係一個迷思。所以呢個月球其實可能藏有好多秘密都唔定。
11: 哇，好犀利啊！聽翻佢講嘅嘢，一方面咧就係、是、出口成文咧，好有結構嘅。
13: 嗯，
11: 咁佢就算偶然嗰一段嘢咧，佢都有起承轉折，然之後有個總結。哇，好犀利！呢啲都好難學。
16: 今日我哋講嘢好甩甩咳咳嘅，
11: 係啊，好囉囉嗦嗦。
16: 即係好少聽到人係咁清晰咁去即係演繹。
11: 是啊，就是馬鼎盛好犀利㗎，馬鼎盛知道我哋喺度講廢話嘅時候，佢就
13: 呢啲即係
7: 講慣咗啦。
13: 係啊，你要搞清楚，即係太陽、月球同地球之間嘅關係，點解月球係永遠一個面向住地球，地球係睇唔到月背嘅。咁、而太空人上咗月球以後咧，佢亦都係睇唔到月背嘅。只不過是一些太空探測器它飛到月背才拍了那些圖像甚至 是視像回來那太空人就作一個比較為什麼月背和月面的隕石坑是深淺不同呢那道理很簡單就是月背那些隕石坑是立立亂亂地撞過來的而越向住地球嗰面嘅隕石坑係少嘅，因為地球已經幫佢擋咗大部分啦。個道理就咁簡單。
7: 咪調轉都係，月球又幫地球擋咗好多好多隕石嘅。
13: 但係地球
7: 係啊，
13: 但係地球
7: 背脊咪多
16: 係啦，
13: 但係地球大過月球好多，81倍，即係邊個？帮边个挡得多少咧？呢个系一目了然嘅。
11: 系另辟话题啊！下次再讲呢个月亮。苏轼啊，苏轼，我记得你系咪喺呢辑有份噶？哦，系啊，好。咁啊，头先咧，我哋海林同埋苏轼咧已经讲咗佢个分享啦。咁、有啲听众咧喺电话旁边等紧，一位梁先生嘅。梁生，早晨，
7: 诶，梁伯，
17: 早晨，
11: 你又声如洪钟啊，系
7: 啊，系啊，好耐冇听你把声咯，
17: 大家都识噶啦，大家都有 face to face 交流过噶啦，
7: 系啊，佢系嗰次，系嗰次我有份嘅，
17: 啊，你应征我噶嘛，
7: 系啊，冇错，
17: 佢想老人都记得噶，
7: 佢想扮财进啊，
17: 变身个老人嘅时间咧，就系最近呢期招财进。我都有滔陪末席，因为已经是由一位米费 N 代的传人陪他，同埋一个而家新的女台长接见我㗎啦。咁我都好有幸，即係喺咁多年里面入咗去3次港台嘅直播室，係咪即係同你哋呢啲与智慧人同行嘅人咧，共聚一堂，真系我都三生有幸。
11: 咁讲讲阿岑生，
17: 首先啊，讲阿岑日飞先生。嗱， 我唔知道你哋记唔记得阿岑生咧喺中央图书馆咧系开过讲座嘅，
11: 嗯，
17: 系讲易经。咁嗰次咧，梗系爆晒灯啦，边坐得咁多人啦？咁我又迟到，咁啊喺出边听嗰啲咩另外一个室啊都爆，即系企喺门口望住个 mon 嚟睇住，听声就见唔到人噶啦。咁我佢讲嘅主题咧就系、是、后生仔，你哋想学易经好简单啫，你先读英文本啦，然后再翻去睇中文，咁你就会较易领略明白嘅啦。
11: 嗯
17: ，OK。咁因为咁样咧，就启发咗我研究读易经嘅兴趣。
11: 啊，你系后，你都系后生仔嘛？
17: 因为你嗰啲中文系好难嘅，即系文言文啊。
11: 系。
17: 咁好多人各说各话，各说各解。咁啊，呢样嘢咧，真系我好多谢阿山金老人噶。
11: 嗯。
17: 真系佢咁样启迪我之后，我真系好多谢佢。因为如果我哋你、
11: 嗯，
17: 因为各说各话嘛，系咪啊？
11: 好。
17: 咁啊，各有各嘅表现。
11: 系。多谢阿林生。
17: 好啦，
11: 我相信咧，你对阿岑日飞嘅纪念咧，或者怀念咧，都系一路日后继续嘅。咁有机会我哋倾到偈嘅时候咧，再听你讲多啲。咁啊，而家有一位陈先生亦都喺度等紧嘅。陈先生早晨。
15: 啊，几位主持人好啊。就岑日飞先生做主持人与别不同嘅地方就系、是，佢唔需要话俾你听我手中有剑。
11: 嗯。
15: 就好多主持人都话俾我听我手中有剑。冇咗十分鐘話俾你聽，我係與別不同。但係阿岑日生先生佢只係講五六句說話，就話俾我聽，我手中無劍，心中無劍，但係一個智者。佢擺俾你聽就係我係不平凡，唔係與別不同。咁、就我近來真係我近來好令我拍案叫絕，就係佢解釋俾我聽咩叫色不是空，空不是色。咁、
11: 嗯、
15: 我讲咗呢句说话，我就令我真係諗咗好多年都諗唔通嘅说话，俾佢一两句说话就话俾我听，由离地到贴地，由贴地去返离地，咁嘅意思。多谢各位。
11: 好，多谢陈生。咁、而家我哋时间呢都去到尾声啦。咁、我哋都知道呢，我每一次我返嚟喺停车场或者喺直播室，我都觉得有佢嘅影子喺度。咁最后想听大家咧讲一句说话啦，即系总结你对岑日飞嘅怀念。
7: 飞哥，咁啊喺另外一个世界安然度过啦。
11: 嗯，
13: 一路走好啦。
11: 嗯，
7: 去到啦。
11: 嗯，
16: 继续飞啦。
11: 好，但希望你继续飞上月亮啦。啊我哋会喺呢个大宇宙里面呢同你都有一个好特别嘅接触，你亦都会喺我哋嘅脑海里面长久出现。记住今晚7:30港台电视31，我哋喺漫游百科节目里面会重温岑日飞嘅易经与中国文化。去到最后顺带提一提听日嘅节目。
7: 听晚呢就我啦，马鼎盛啦，同埋冯天乐就会讲呢个美国人入侵呢个 Granada， 即係香港人叫
11: 格林纳达。
7: 香港人叫格林纳达。
11: 好啊，
7: 咁听首歌啦。
11: 好啊，最后听首歌啦。咁呢首歌呢都好应景嘅，就係叫做笑看风云变。咁岑日飞嘅笑容啦，都系喺我心目里边咧，大家嘅心目中都系啦，非常之活泼嘅吓，佢嘅笑声亦都好响亮。咁啊，听听梅艳芳、许志安呢首歌，拜拜。
7: 拜拜。

0: 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1: 系你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2: 而家用智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0: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2: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3: 月光抒情，李秋婷，书本之中储存咗文字同美食。
4: 沉迷的粤菜档案，作者徐子君。如果正好有空，林蓉房会走到客人的餐桌，坐下来跟他们闲谈一下中菜美食。毕竟在广州西关打滚过的他，从小浸润在食在广州的文化中。
3: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卢晓珊主持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陈茂波预告将在星期二公布的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将较去年第四季进一步加快，成为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季度增长。粉岭绕道东段今朝早通车，预计繁忙时段可以节省大约十分钟车程。土托处总工程师张柏坚认为今朝早整体交通尚算畅顺。特朗普说已经得知伊朗新方案的大致内容，很快会评估，但他说很难想象方案能够被接受。详细新闻内容。政府今个星期二公布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预告将会比去年第四季经修订的 4% 增长进一步加快，成为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季度增长。他又说五一黄金周头两日来港旅客按年增加 6%， 预计全年旅客有机会超出原先预估，预料带动全年与入境旅游相关总消费增加至超过2400亿元，按年增加 9.5%。 与此同时，本地消费市道已经呈现明确的复苏趋势。钟慧仪报道。
2: 五一黄金周踏入第三日，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作出小总结，指香港市面人流热闹，营商气氛继续积极正面。根据入境处数字，五月首两日经过的口岸来香港的旅客达到超过602000人次，按年增加 6%。 他说第一季访港旅客按年增长加快至 17%， 超过1430万人次，再创疫情后的季度新高，更预测全年访港旅客量有机会超出原先估计的5380万人次，预料带动全年同入境旅游相关的总消费增加至超过2400亿元，去年增加 9.5%。 陈茂波指出，本地消费市道已经呈明确的复苏趋势。根据主要电子支付平台的数据，本港市民的日常消费开支连续六个季度按年增加，今年首季和零售饮食相关的消费按年增加了 5.2%。陈茂波透露，随着私人消费持续改善，加上出口和固定投资表现继续向好，今个星期公布的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将会较去年第四季经修订的 4% 增长进一步加快，成为近五年最强劲的季度增长。他又提到，出口一向是拉动本港经济的主要动力，今年首季本港出口表现持续强劲，以货值计上升 32%， 是连续25个月上升，亦都是五年来表现最好的季度。陈茂波强调，地缘政局虽然带来一定挑战，但是本港作为国际贸易枢纽，新的增长空间和新的发展机遇也都不断涌现，并且是量和质同步提升。国家十五五规划正全速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香港以自身所长服务国家所需的发展过程中，正更好地发挥自身的功能。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1: 北部都会区首个大型运输基建项目粉岭绕道东段今朝早八点通车，当局预计繁忙时段由上水、粉岭来往大埔和九龙可以节省大约十分钟车程。土木工程拓展处表示，今朝早整体交通畅顺，而部分驾驶者可能需要时间适应回旋处的出入口。有北区居民说，绕道沿途的指示牌清晰，亦都相信可以舒缓北区塞车的情况。林汉山报道。
3: 全长四公里的粉岭绕道东段今朝八点通车，驾驶人士取道新路线，由粉岭公路大埔九龙坑段来往石湖新村和粉岭北新发展区，无需再经上水粉岭市中心的现有路段。当局预计繁忙时段可以节省大约十分钟车程。有住在粉岭坪斜平日要到九龙翻工的居民，今朝试行绕道之后话，沿途指示牌清晰，相信新路可以舒缓北区的塞车情况。
4: 都清晰嘅，時間上我感覺係節省咗嘅，即係唔使行舊路，好多燈，避開咗啲燈位， 好期待佢工作日系会点样，希望帮到附近嘅居民。
3: 土木工程拓展署人员亦都有到龙跃头交汇处嘅环形天桥视察回旋处嘅交通情况。土托署总工程师张柏坚接受本台访问嘅时候话：，今朝整体交通畅顺，而部分驾驶者可能需要时间适应回旋处嘅出入口。
5: 整体嚟讲咧，个交通咧都系尚算畅顺嘅。喺上水居民包括黄埔山、逸翠园、天平村嘅话咧，就可以喺我哋凤岭路经我哋粉岭绕道直接出到粉岭公路嘅。而龙跃头联和区嘅居民咧，亦都可以利用我哋龙跃头回旋处咧，经过我哋绕道咧出粉岭绕道。繁忙时间咧系悭咗十分钟嘅行车时间。由于个回旋处咧都系好多出入口咧，都系对驾驶者咧嚟讲系好新嘅。我哋相信驾驶者咧都要时间咧去适应呢个交通嘅安排。
3: 现场观察所见，部分车辆驶经绕道的龙跃头回旋处时，一直行紧内圈，但系发现个别出口位置设有虚实线，唔能够转出外圈，要喺回旋处兜多个圈，先至成功转入沙头角公路龙跃头段。本身是北区区议员的民建联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铭亦都观察到，有部分驾驶者在虚实线违例转换行车线，被交通警员即时发告票。
6: 今朝见到咧喺龙跃头交汇处以往是虚线嘅，咁而家变咗虚实线咧，有啲驾驶人士唔小心转咗入去，咁啊都中咗招啊！咁啊，警方咧都预咗啲告票。
3: 当局话，听日系绕道通车后嘅首个工作日，预计翻工翻学嘅时间车流会比较多，呼吁驾驶人士到回旋处嘅时候尽量慢驶，适应出入口安排。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有意见关注大埔宏福苑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上，多个政府部门有问题出现，会否影响公务员加薪？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回应，公务员薪酬调整机制涉及六个因素，会作出不同考虑，包括市民的观感以及公务员的士气。至于推行部门首长责任制，当局会否公开调查报告？杨学培恩重申，政府做事一向透明。李俊杰报道。
7: 涉及公务员薪酬调整的薪酬趋势调查正在进行，预计今个月有结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出席无线电视节目讲清讲楚的时候，被问到有意见认为大埔宏福苑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上多个政府部门有问题出现，会否影响公务员加薪？杨何培恩回应，公务员薪酬调整涉及六个因素，会作出不同考虑。
8: 公務員裏面的隊伍很大，在亦都政府部門做的工作，有一些是會多些讚許，有一些是會有一些批評。在整件事裏面，我們講緊的呢就是我們攞曬那六個因素去考做一個整體的考慮。我相信市民觀感呢，公務員的士氣那裡都可以看到的。即其實公務員自己做成怎樣啦，他們在這樣的情況底下個士氣需不需要提振啦，即公務員都需要去檢討一下自己的工作啦等等，這些呢其實都看到的。
7: 去年施政報告提出建立部門首長責任制和兩級調查機制，楊何培恩強調常任秘書長和其他公務員一樣都要為工作負責，而當有問題出現，當局會想查清楚發生什麼事，有什麼人牽涉在內，全部都應該查。他又說明白有意見關注事件的調查報告會否公開，楊何培恩重申政府做事一向透明。
8: 那個調查報告是不是逐字逐頁逐行去拿出來呢？因為有時是牽涉一些私隱，有時都會牽涉一些機密 的事情，或者有時牽涉一些商業的一些契約啊等等，那些就未必一定是每個個案都是適宜咁樣公開法，但係我好相信，即係對於一啲嚴重嘅事情咧，政府其實從來都冇逃避嘅，我哋都要有個交代嘅。
7: 對於現時公務員紀律聆訊嘅調查可以縮短幾多？楊何培恩話：現時大部分可以喺九個月內完成，期望新機制下可以加快。香港電台記者李俊傑報導。
1: 國際方面，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他已經得知伊朗新方案的大致內容，他很快會評估，但是他說很難想像方案能夠被接受，認為伊朗未付出足夠沉重的代價。特朗普又說，目前仍然存在美國重啟對伊朗空襲的可能性。 伊朗传媒披露谈判方案内容有14点提议，强调重点应该放在结束战事，而不是延长停火。伊朗副外长表示，个波在美国一边，又说伊朗为保障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已经做好两手准备。罗宇光报道。
9: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星期六会见驻德克兰各国使节的时候表示，伊朗已经向斡船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现在的波在美国的一边，是选择外交途径定是继续对抗，美国要作出抉择。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为保障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已做好两手准备，同时伊朗保持对美国的怀疑和不信任，对美国的外交诚意保持质疑。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官员阿萨迪就表示，伊朗和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方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他说有证据表明美国不遵守任何协议，美方官员的言行更多是宣传策略，是为了防止油价下跌，摆脱他们自己制造的困境。伊朗星期四晚向调解方巴基斯坦递交新的谈判草案，美国总统特朗普其后表示不满意伊朗的最新建议，无法接受德克兰方面的要求。伊朗传媒星期六披露谈判方案内容有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事，主要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报道说，美方先前提出的方案当中要求停火两个月，但伊朗在回应中强调各项建议应该在30日之内确定结果，并且重点应该放在结束战事而不是延长停火。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正式回应。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就形容，伊朗透过方案划出坚定的红线，就结束战事提出明确的路线图。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体育方面，阿仙奴在英超主场3-0击败富咸，在积分榜逐领群雄，领先踢少两场的曼城6分。再由罗宇光报道。
9: 英超赛事，阿仙奴主场3-0击败富咸，继续排起榜首，领先少踢两场的曼城6分。主队的若基利斯今场表现活跃，开波之后只是9分钟，他接应布卡若沙卡在禁区内的传中波，近门左脚射入，为阿仙奴先拔头筹。战至40分钟，这对好拍档再显神威，今次轮到若基利斯铺桥搭路，造就布卡若沙卡左脚射近处破网。到上半场补时阶段，托沙送出助攻，若基利斯顶成3-0。遥遥领先之下，阿仙奴下半场先后换走布卡若沙卡、迪勤怀斯同埋若基利斯等今场主力，始终球队之后要在欧联四强次回合再斗马德里体育会。今场赛后，兵工厂35战得76分，在积分榜逐领群雄，曼城以70分紧随其后，但踢少两场。其他英超赛果，纽卡素3-1赢白礼顿，主场出击的纽卡素上半场凭奥苏拿和丹班的入波领先2-0，白礼顿在61分钟追近至1-2，但主队的哈菲班尼斯保时射入奠定胜局。同样主场赢波的还包括宾福特三球正胜韦斯咸，第一球是韦斯咸在上半场15分钟送大礼的乌龙波，换边之后伊哥泰雅高和丹士哥各建一功，而肯定降班的狼队就在人多打人少的情况之下，主场1-1逼和新特兰。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陈茂波预告将在星期二公布的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将会比去年第四季进一步加快，成为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季度增长。粉岭绕道东段今朝早通车。特朗普说很难想象伊朗新方案能够被接受。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明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低。紫外线指数是7，强度属于高。 位于广东内陆的冷锋正向南移动，与其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逐渐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料这道冷锋会在未来几个钟头横过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偏南风，渐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今晚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听日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1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0: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1: 有 Gemma 提翻你啦。通往柴湾华人永远坟场一带嘅交通繁忙，包括系连城道同埋环翠道。

号线是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情况，而家只是红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车多，其余各区隧道的出入口都大致畅顺。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观塘茶果岭道是有地下公用设施工程。茶果岭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茶果岭海水抽水站的快线封闭。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和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3: 依托米只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还说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这些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怎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4: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不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5: 哪一个发明了翻工？
6: 几时轮到我做老细？
5: 我要扭转职业生涯，在职场上尽情发挥。
6: 为你网罗各路职场达人的翻工秘笈，自然能够在
5: 职场突围，稳步上位。侯家明、
6: 陈家成，
5: 职场发挥。
7: 收睇今个星期嘅职场发挥。Hello， 大家好，我系 Alison 侯家明。
8: 系，我系 Jackson 陈嘉诚。
7: 你好啊 ，Jackson 啊，作为 headhunter 咧，我相信有好多香港嘅人才，甚至乎系整个大湾区嘅人才咧，都喺你嘅拿捏之中。有好多唔同种类嘅配对啦、无论系公司要唔要揾唔同地区嘅人才又好，或者香港人去唔去大湾区都好，系咪都系经常你听到嘅问题嚟嘅咧？
8: 近呢几年多好多啦，因为香港人而家因为融入大湾区啊嘛，咁好多内地嘅公司，我哋而家讲国潮，佢哋想出海，好多时候都请到香港人翻去帮手做呢件事情，所以越嚟越多呢啲嘅机会出现。
7: 系咁，究竟内地尤其是系大湾区嘅行情系点样样咧？有啲咩新嘅发展，香港人又适唔适合做嘅咧？我哋今个星期嘅嘉宾系嚟自信丰同城联席 CEO 有陈希文先生 ，John John 你好啊！
9: 你好啊，大家两位，
7: 昵称咗你做 John John 添。我哋亲切啲啊吓，称呼下你啊。因为咧，我都想请教下，其实你自己本身嗰个嘅职涯咧都几有趣嘅。你以前系由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嘅审计经理啦。去到大型的物流集团，再去到今时今日讲的是即时物流的一个联席 CEO 的位置。你觉得在今时今日的你回望回这条路，哪一个转捩点来讲是你最重视的呢？
9: 入到职场里面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节点，但其实我看回自己的人生，再远一点去看，其实是从大学开始呢就会比较惯跳出自己的舒适区。就是大學的時候會爭取機會去做很多那些 exchange 啊、交流啊的計劃，咁你有機會會去到海外去考察。我覺得這個呢其實是一個比較重要的一個開始來。從那時候呢你就會開始見到內地的發展呢已經開始騰飛了。這個會不會其實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呢？會計師樓都是一個很好的平台來的。咁啱嗰陣時候會計師樓呢其實有好多大型企業上市啦。嗰陣時候我係舉手去北京嗰個事務所工作。咁就唔係話淨係做香港嘅審計項目。真係唔係出差咁簡單，直頭就係 station 喺北京。咁我覺得呢個對於我嚟講都係個人生一個比較大嘅一個體會嚟
8: 嘅。即係John你好特別，因為在 Big Four 做呢要稳定啲。咁你要跳去一个新嘅地方，新嘅行业，其实当初我点过呢个关口呢？
9: 首先会计师楼都系

0: 一个好惯常咧，做咗差唔多咧，会再望下其他机会嘅。
1: 嗯，
0: 咁我觉得呢啲咧都系，我谂系人际关系，你要多啲朋友圈啦。
2: 嗯，
0: 咁咧其实好多机会咧都系介绍过嚟嘅。
1: 嗯，
0: 咁你嗰阵时候见到，物流呢样嘢，亦都系随着经济发展，一定系附带会有一个好好嘅一个机会。多了解之后，跟住就跳咗过去。
1: 嗯，
2: 你而家咁熟悉大湾区嘅发展啊，可唔可以都同我哋听众剖析一下？究竟而家成日仲喺度问入唔入去大湾区，系咪已经迟咗咧？有啲乜嘢系值得走入呢个市场嘅咧？
0: 呢、這个问题我觉得几好嘅吓、啊，我谂呢样嘢咧，我会觉得好似系卖股票咁样，即系首先你啱啱问咧，即系譬如话大湾区系咪一个好嘅发展地方咧？
2: 嗯，
0: 肯定系嘅。即系我哋好似睇股票，我哋会去睇佢嘅基本面啦。
2: 系
0: 啊，咁大湾区系 GDP 嘅增长好快啦，个盘亦都好大啦，同埋都好多产业喺度啦，好好嘅一个投资标的嚟嘅，
2: 潜力股
0: 系啦。咁调翻转咧，究竟呢只股票基本面咁好，你系咪就一定要买咧？我唔一定喎，因为可能个股票好贵。
2: 嗯。
0: 咁换到去即係话去要唔要去到发展呢，咁究竟呢度嘅竞争系咪好大？
2: 嗯。
0: 究竟自己喺嗰度做有冇竞争优势？
1: 嗯。
0: 啊，就会回到你啱啱问嗰个问题，而家去做究竟系咪一个合适嘅时间？
2: 嗯。
0: 咁、啊、我会咁样睇一样嘢。而家大湾区发展呢，其实佢有好多好多唔同嘅行业啦，有啲系比较成熟嘅行业。有啲咧係啲新興嘅行業，係譬如話啲高科技啊、人工智能啊、啊互聯網啊等等咯。
2: 嗯，
0: 咁你會睇翻自己有冇核心競爭力，或者自己個能力上其實會唔會同佢而家發展嗰啲產業係匹配嘅。
2: 嗯
1: 嗯，
0: 咁如果係嘅話，其實你可以不妨去試一下。
1: 嗯，
0: 但係我覺得更重要一點咧，其實又更切合翻，即係自己都係香港人啦。
2: 嗯，
0: 咁香港其實一直都係講緊係中國同海外嘅一个桥梁啦，
1: 嗯，
0: 啊，咁究竟自己嘅国际视野、自己嗰个背景咧，会唔会帮到中国嘅企业出海咧？
2: 系，
0: 啊，咁其实而家喺大湾区咧，亦都有好多出口嘅企业，可能系跨境电商嘅公司啦，可能系其他啲新能源嘅一啲板块啦，中国嗰啲产品咧，以前咧都系话系啲廉价嘅产品嚟，咁而家其实已经唔同噶啦，系平靓正吓。是高科技，好多新嘅嘢呢，譬如话而家香港都见到好多新能源车啦，
2: 嗯，
0: 包括到嗰啲储能嗰啲电池啊等等嗰啲，咁其实都会不断去外国输出。
1: 嗯，
0: 香港人嘅话其实呢个系一个好大嘅机会。
1: 嗯，
0: 咁你可以见到呢，香港人呢其实帮中国公司做海外业务呢会有竞争优势。嗯，咁第一样嘢都要装备好自己啦，即係回到啱啱第一个问题，即係要跳出舒适区，你要有多啲嘅 exposure 啦。咁，
1: 嗯，
0: 究竟你相对于嗰啲竞争对手，究竟你可唔可以即係有差异化？
1: 嗯，听落非常好，即係好多机会喺度，咁亦都系真嘅。咁，嗯，John 嗱，去内地发展呢，唔多唔少我哋讲嘅语言都好紧要㗎嘛。咁好多听众都可能担心，哇，我普通话都真系几讲普下嘅。咁讲返你啊，当时候你去工作，系咪一开头啲普通话都已经好 OK 嘅？
0: 系呢个问题都相当有趣嘅。其实我諗我同阿 Jackson 都系同一个年代嘅香港人，我系大学先学普通话
2: 嘅。哦，
0: 咁所以其實之前啲普通話就真係相當普通啦，咁所以其實係去到工作嘅時候先硬著頭皮學學咯。
1: 嗯，
0: 咁其實依樣嘢老實講啦，都係講多你就熟噶啦。
1: 嗯，
0: 咁不然即係個語系都係同一樣嘅語系嚟嘅，所以其實唔係話真係咁難啦。
1: 嗯，
0: 咁但係的而且確咧喺career嘅初段咧，咁依樣嘢係一樣幾痛苦嘅。
1: 有冇啲搞笑嘢可以分享下咧？
0: 都有噶，但系我讲好多，即系可能去餐厅食饭嘅时候，咁可能佢以为我讲紧系我系边度人咁样，咁其实我系讲我系五个人，
1: 系
0: 即系
2: 几多位变咗，
0: 系啊，即系系咯啲。普通话唔好，咁所以好多好多甩，好多笑话。
1: 就慢慢即系唔要怕，即系用得多讲得多啊，慢慢都可以解决到呢个问题。
0: 系嘅，
2: 但我谂大学年代嘅你咧，即系始终细路后生嘅时候吓，都会觉得面子好紧要嘛。出街食饭冇所谓，我都未必再去嗰间餐厅。但如果系同事之间讲得丑样咗，哎呀，或者讲得真系俾人误会咗，咁会怕面懵噶。
0: 呢样嘢就要多谢我哋香港嘅乐坛啦，
2: 咦，
0: 香港嘅影视界啦。 即係其實廣東話咧或者廣普咧係幾有市場嘅，
2: 係咪？
0: 係即係講得咩咧？大家講講得好可愛
1: 嘅，係真嘅喎。呢個係我真係見到，因為我都好多內地朋友啦，佢都知道我講得麻麻地啊嘛。佢成日同我講 Jackson， 你唔好特別改好你啲普通話 ，keep 翻住你種香港味道，
2: 特色係
1: 廣普。
0: 係啊，係有啲歌咧，去到副歌嗰段咧，突然間都爆兩句廣東話出嚟。又同埋一句金句啦，你唔尴尬就係人哋尴尬囉。所以就唔使咁担心嘅。同埋就係一练多就熟㗎啦。
1: 你喺集团里面呢，由你自己做财务分析啦，又做 IR 啦，即係 Investor Relations 啦，一直做到而家 CEO， 去到做執行董事啦。喺你成个过程里面呢，你冇遇过一啲项目或者挑战令到你觉得啊，我係要 make 个好紧要嘅 decision 嘅关键时刻呢？
0: 其实呢，我觉得呢呢样嘢又係回到即係做财务最好嘅地方。正如 Jackson 啱啱讲，其实我事业嗰个经历呢即係一步一步往上爬啦。咁但係其实你话会唔会有一个好大嘅转捩点呢？其实就唔係话咁明显嘅。因为财务最好嘅好处呢就係佢一直都系 data driven。係啦，佢一直都系比较科学咁样去判断啊呢件事究竟啱唔啱，该唔该做。咁所以
1: 其实。好似唔会呃人㗎嘛。
0: 係啦。咁所以呢一直呢都系会比较理性啦，科学啦。当然呢个只系其中一种管理嘅方法啦。有啲人嘅话即系有啲经理直觉系好准嘅。咁呢亦都系一种管理嘅方法嚟。咁但係財務嘅話呢，即係一直以嚟都係比較理性嘅，即係衡量啊呢個得益同埋成本啊。只不過呢喺呢個過程入面呢，你接觸嘅嘢呢可能 decision 嗰個份量更重，影響會更深。咁呢個我覺得係過去呢段 career 入面我見到，其實就係壓力大嘅原因係唔係因為有一個好大嘅轉捩點啊，好唔適應，而係更多係你呢個決定做得好唔好嘅话，对公司嗰个影响系，
1: 个 consequence
0: 系啊。
2: 讲开做决定咧，嗱，你平步青云啦，都非常之顺利啊。听落去，系你自己嘅长线部署啊，定一话系，捉实咗某啲嘅机遇，令到自己可以发展得好嘅咧？
0: 咁啊，唔敢当吓。不过的而且确咧，系我觉得两样都有咯。因为譬如话，点解去大湾区工作或者？點解會入某個機構工作呢？咁呢啲好多機緣巧合嘅。咁但係我覺得係一開始你個心態已經係做好係迎接話唔埋你會喺唔知邊度做嘢嘅。你已經做好呢一種心態嘅準備啦。咁但係至於究竟係大灣區呀定係喺上海喺北京呢，我覺得呢啲呢就要睇返呢啲機遇嘅安排。
1: 你喺大灣區啦，咁我想問下，如果要你用三個關鍵形容詞去形容你去大灣區發展嘅理解，你會用邊三個呢？
0: 我覺得有幾樣嘢嘅。第一個我覺得係順勢而為囉。你睇到中國發展其實係一日千里，所以你會選擇一個有增長經濟動力化嘅地方，一個產業比較豐富嘅地方，我覺得呢個係一個順勢而為嘅一個考慮啦。咁我覺得呢個會係第一個點啦。第二個點呢可以為不卑不亢啦。嘅意思即係話呢，其實你會見到而家全世界亦好，喺中國亦好，經常都會講內卷嗰個字啦。即係其實個競爭其實好激烈嘅。咁香港人其實要做到不卑不亢。意思係講呢，即係我哋有知道自己係有自己嘅價值嘅，
1: 自己嘅優勢咯，
0: 自己嘅優勢嘅，咁我哋都要好好裝備好自己啦。咁另一方面咧，亦都要審時度勢，知道而家時代嘅轉變，
1: 勢力啊，
0: 係啦。咁所以我哋要珍惜，或者我哋要好好把握好一啲機會，或者要知道自己嘅強勢或者弱嘅地方，要做啲重點嘅出擊。係。咁第三個嘅話咧，我會覺得是終身學習咯。可能你畢業的時候已經定位你可能是好像我咁係個會計師嚇，咁、係做財務嘅。咁但係其實隨著公司嘅發展或者時代嘅發展，佢要技能會不斷咁樣增加咯。咁你一定要 话俾自己，唔系出咗学堂，你就做嘢，你就唔需要再吸收新嘅嘢，
1: 只系另一个开始咯。
0: 系啊，尤其是而家有 AI 嘅到嚟啦，咁而家可以见到其实有好多工作，究竟你系会被取替啊，定系佢系帮你增加你嘅效率？咁好。睇你究竟可唔可以驾驭到而家啲新嘅技术。
1: 嗯，
2: 除咗讲到话去入大湾区之前，我哋有啲咩点去装备自己之外，究竟嚟紧嘅五至十年，大湾区嘅潜力仲喺咩位置咧？甚或乎你自己嘅呢一个行业，究竟即时物流嘅发展又系点样样嘅咧？转头继续职场发挥，
3: 职场叮一叮。我大学读嘅科同而家想转去嘅行业完全唔同啊！点样先可以将自己嘅学历同经验同呢个新方向联系起嚟，变成我揾工嘅优势呢？
1: 读边科唔做边行喺职场非常之常见。作为 headhunter， 我要话唔好俾张沙子局限咗自己，你要卖嘅系可转移嘅能力。举个例，你读法律，你嘅逻辑思维应该系好强嘅。如果转去做一啲科技行业嘅分析工作，系咪会有优势呢？你读文科，你文字嘅功力应该好深厚嘅，转做 marketing 或者 content creation 就最啱啦。秘诀系要抽丝剥茧，喺你 CV 列出三个最重要嘅核心能力，例如资料搜集、沟通或者解难，直接对准行业嘅要求。记住，市场系中意啲有实践证明嘅人，多过背景完美嘅人。

0: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1: 个展览咧就叫做创新演练，个练咧好特别嘅系火字边个练。
2: 城大协理副校长创新谢子刚教授。
3: 咁我哋希望做到嘅嘢咧，就系唔系单单将个建科研嘅项目拎出嚟，我哋其实好想展示到个过程，中间系经过一个好长嘅发展嘅过程喺度。
0: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4: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0: 太阳底下新鲜事。
5: CIBS 开声社区声音，大家好，我是节目新兴运动 GoGoGo 的申请人冯博文。我觉得社区声音呢，就是社会上不同的群体啦、种族啦，甚至一些文化啦，都值得去被大家去认识。
6: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7: CIBS 人人广播。
8: 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到今日已经百几年，它对今日中国的发展影响深远。
9: 这个五四带动出来这种力量，经过很多的经历之后，其实个结果是好的。
7: 大地书香，
8: 我施志荣请来历史学者陆仁龙教授讲五四精神在当今中国的回响。
9: 要大胆去做，小心地行。
7: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边一个发明了翻工？
11: 几时轮到我做老细？
10: 我要扭转职业生涯，喺职场上尽情发挥。
11: 为你网罗各路职场达人嘅翻工秘笈，自然能够喺
12: 职场突围，稳步上位。
10: 侯家明、
11: 陈家成，
12: 职场发挥。
13: 场发挥，我哋今集嘅嘉宾系顺丰同城联席 CEO 有陈希文啊 ，John 你好啊 ，John 预告过啦，究竟喺你呢个嘅本行业当中，即时物流系咩一回事咧？未来嘅五至十年最大嘅变化会系咩方面啊？
14: 系啊，其实整个内地嘅物流行业咧，都系处于一个非常景气嘅一个阶段啦。
13: 嗯，
14: 因为我哋见到一方面中国嘅跨境电商咧，而家其实亦都做得非常蓬勃啦。咁所以其實亦都有連帶有好多物流嘅一個需求咧，係從中國出口到歐美啊，或者其他全世界咯。咁去到我嗰個板塊咧，叫即時物流啦。咁呢個字咧，其實可能喺香港咧就比較陌生啲啦。咁其實係一個最多大家見到嘅場景咧，就係送外賣啦。咁但係其實呢一樣嘢咧，喺中國嘅話咧，過去幾年咧，其實嗰個主流都係送外賣。咁但係而家已經慢慢咧，孵化出有好多新嘅一啲场景咧，都会用到我哋、啊。一个咧就是可能你跑腿业务啦，就是、可能你有一个好重要嘅文件啊，唔记得拎嚟，跟住你可以落个单，跟住又帮你从屋企好快咁样一两个钟嘅时间内帮你拎到你去嘅办公室啦。咁而家咧仲孵化出一个新嘅一个场景咧，就是叫即时物流。咁、就係而家我咩香港都好流行电商购物啦，咁呢个时效大概可能喺香港仲要几日时间啦，咁喺过去呢都起码最快都要听日先到啦，咁而家呢係大家对时效对服务品质嘅要求呢又上咗一个台阶、
15: 越嚟越高啦，
14: 越嚟越高啦，咁、可能係一两个钟就要送到。
13: 真係得咁快？
14: 係呀，咁呢样嘢呢係唔单止係我哋即时物流帮你由个仓度运到去你屋企阁下，而系成个供应链咧都因应住而家新嘅一种消费者嘅需求咧去做改变。咁、咧全国咧亦都布咗好多叫闪电仓，咁、就系即系嚟你屋企已经唔系好远嘅地方啦，咁、先可以快咯。咁所以而家可以见到咧，中国嘅可以话呢个消费模式嗰个演变咧已经日新月异，已经有好多新嘅玩法出嚟，咁、所以亦都催生咧，我哋呢个即时物流嘅行业咧，过去咧其实都有个好好嘅增长。
15: 明白，阿 John 嗱，好多人咧对物流行业嘅印象停留咗喺好体力劳动嘅工种里边啦。咁但系喺你嘅团队啦，我相信你接触嘅团队，因为做财务啦、数据啦、产品啊、营运好多咁唔同嘅角色，喺你眼中觉得呢个行业真正需要新一代嘅人才系点样嘅咧？
14: 的而且确咧，物流系一个好传统嘅行业。 咁但係呢呢幾年呢，即係隨著人工智能嘅發展啦，咁其實可以見到呢自動化越嚟越多。
16: 嗯。
14: 譬如話我哋公司呢而家呢都係積極咁樣去投入喺一個叫無人車嘅業務入面。
16: 嗯。
14: 咁以後呢有好多嗰啲配送呢，其實呢當中嗰段路呢其實就唔需要人揸架麵包車送到屋企。
16: 嗯。
14: 咁亦都係通過無人車送到過去。咁暫時咧，純粹機械人個普及咧都仲未好好，咁所以咧都仲要人幫你拎上去你屋企。
16: 嗯。
14: 咁但係假以時日咧，其實係成個流程咧都可以係完全冇人。
16: 嗯。
14: 過去幾年咧，即係都好投入喺無人化嘅發展度嘅，咁、嗯、所以其實咧整體個效率咧都提高咗好多。
16: 嗯。
14: 所以翻到 Jackson 你啱啱個話題，其實未來咧會見到有更多喺物流界嘅人才咧，係佢要對於新嘅一啲 AI 啦，以至到無人化嘅一啲機械嘅研發咧，都係要熟悉嘅。
16: 係
14: 啊，咁樣先可以將整個效率會提高。
15: 即係未必再喺前線度啦，反而喺後面做規劃啊、人工智能啊、優化啊嗰啲會比較緊要啲。
14: 冇錯冇錯。
16: 咁如果真係諗住我想投身大灣區啦，我想加入呢一個嘅行列啦，咁我就變咗我唔使去做專操好自己嘅手臂好攞到嘢啦，但係反而係嗰個技術含量要夠高啦，又或者個心態上面都有唔同喎。
14: 係啊，或者其實對於人才需求係好龐大嘅。啱啱只係講到係個發展嘅其中一個方向，就係對科技化嗰個要求越嚟越高啦。仲有一個咧，就係跨境嘅物流嘅需求亦都係越嚟越大。
16: 嗯，
14: 咁、
16: 嗯、
14: 所以又回到香港人個競爭優勢嗰度啦。即係如果我哋有足夠嘅國際視野，我哋亦都願意唔係淨係喺香港 station 嘅，咁、
16: 嗯、
14: 可能係去到海外唔同嘅地方。咁其實呢啲都係公司好需要嘅人才。
15: 嗯，你自己而家作為緊 co-CEO 啦，同埋執行董事啦，你好多時候都要同董事會啊、同你投資者啊、同埋同你前線嘅團隊去解釋好多策略上啊、同埋數字上嘅嘢。喺呢種過程當中咧，你自己學到最多同領導去說話嘅技巧係啲咩咧？
14: 哇，係呢、這個問題相當、
15: 啊、你老細每日都問你嘅問題嘛？
14: 咁我只能講係我哋一定要好真誠啊，係啦嚇。我覺得咧係幾有意思，因為尤其是物流公司咧係一個好大嘅一個組織嚟，咁、
15: 嗯、
14: 跨度亦都好大嘅。啱啱亦都講過，我哋亦都仲有好多負責體力勞動嘅同事啦，係、嗯、啦，我哋有好多司機啦，亦都有飛行員啦，
16: 嗯、
14: 啊，咁但係背後咧亦都有一班 IT 工程師啦，
15: 嗯、
14: 跟住我哋亦都有好多嘅面對大客户嘅銷售，咁亦都係有不同嘅國籍背景啦。亦都有管理层，亦都有董事会，所以其实咧入边个跨度系非常大，
15: 嗯，
14: 咁亦都相当锻炼呢个沟通能力，
15: 沟通能力，
16: 系，
14: 咁但系总嘅嚟讲咧，我觉得你有一定嘅适应性要比较强啲，
15: 嗯，
14: 同埋我觉得系对于唔同嘅环境，你都要有相当大嘅包容度，
15: 嗯
16: 嗯，
15: 我相信都要有好大嘅同理心啦，你都要睇下你嘅听众。是想聽啲乜嘢，然後你先可以講到佢哋想聽到嘅說話。
14: 啱嘅，啱。
16: 或者成日都聽人哋講話，同唔同人講唔同嘅話，咁起碼你會有種同聲同氣嘅感覺，我先至覺得坐得埋有得傾㗎。
14: 內容咧係一樣嘅，
16: 係啦，包裝
14: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當然，我都係到最後萬變不離其宗啊、嗯！你都係要將真實嘅情況去同唔同嘅 party 去解釋嘅。
15: 嗯。
14: 啊，咁純粹即係可能。你會切身處地，因為可能每個人的背景不用、
15: 嗯、
14: 用不同的直接來講演繹的方法。
15: 明白。

0: 一个发明了翻工，
1: 几时轮到我做老细？
0: 我要扭转职业生涯，喺职场上尽情发挥。
1: 为你网罗各路职场达人嘅翻工秘笈，自然能够喺
2: 职场突围稳步上位。
0: 侯家明、
1: 陈家成，
2: 职场发挥。
3: 职场发挥，我哋今集嘅嘉宾系顺丰同城联席 CEO 有陈希文啊 ，John 你好啊 ，John， 你咁忙，点样去保持自己都仲可以 keep 住所有嘅信息嘅 update 嘅咧？
4: 我觉得而家呢个首先喺个事情中去学习啦，工作中去学习啦。另外，我觉得而家其实有好多软件，其实都可以俾你喺啲碎片嘅时间入边咧去学啲新嘅嘢咯，譬如话我小朋友去学外语咁样，咁其实系通过入边有啲游戏，咁其实每一次呢个 section 可能其实十分钟嘅啫，咁其实我觉得系你可唔可以将你啲碎片嘅时间将佢好好用起上嚟，咁其实就唔系或者唔难嘅。
3: 系最近学咗啲咩？你觉得咦好玩、哦？
4: 最近学啲咩啊？
3: 系啊，
4: 其实我一直都系对量子物理是比较感兴趣的。哦。是啊。其实而家我觉得你途径非常多㗎啦，你虽然呢啲系非常难消化嘅嘢。咁、但系其实呢样嘢系每一日都喺度发生緊嘅。但系纯粹系因为呢个系一个好新嘅领域，大家好唔清楚。咁但系而家其实可以通过好多视频啊，好多书啊，其实系可以去学到。
5: 我有兴趣想知道你系纯粹系吸收啊，定系你有应用呢？
3: 系囉。
4: 其实已经平时对日常生活发生嘅嘢咧，都已经有一定嘅应用。
5: 应用啦，
4: 咁但系呢样嘢本身就非常深啦，咁所以要啲时间慢慢去揣摩。
5: 最后啦，我想问咧，如果想叫你去将去唔去大湾区呢个问题咧，去俾我哋嘅年轻嘅专业人士有三个建议，你会叫佢哋问清楚自己咩问题咧？
4: 我觉得好似啱啱讲我哋要唔要去大湾区嗰个问题啦。即係首先，我覺得係睇翻而家切身處地，我哋可唔可以幫到大灣區嘅公司提供到你嘅價值啦？咁要做到不卑不亢咯，我覺得香港人係顯然嘅話，應該係可以做到我哋嘅國際視野會比我哋嘅競爭對手會好啦。呢樣嘢我覺得係第一個最關鍵嘅，就係、是、你有啲乜嘢 offer 到俾人。第二個問題咧，我覺得係。當然係我都係屋企嘅因素啦。咁因為雖然大灣區物理距離呢都短好多啦，但係唔一定係深圳㗎嘛。咁有啲可能都係講緊要坐高鐵，可能都係要兩個小時嘅。咁你冇可能每日花四個小時 day trip 來回囉。咁可能呢樣嘢我咁屋企都係一個好重要嘅考慮因素。同埋第三個嘅話呢，我覺得除咗喺大灣區之外呢，大家亦都可以想下其实是不是可以帮大湾区的公司出海发展，可以把即自己那个地图或者那个 comfort zone 再
5: 扩大
4: 一点。如果可以做到的话，我想即会相当有竞争力。
3: 我相信对于香港人来讲，北上食米玩已经是一种常态来的了。你这么熟悉内地的生活节奏啊，或者他们当地那种的生活模式呢，有些什么吸引到可能香港人，我 OK 可以 open 做举家入去内地住呢？
4: 我觉得现在你会见到他已经不断进步了。所以其实我觉得居住的成本显然我都是他一个最大的优势。同樣的錢，咁你可以租到一個更大的一個居住的面積啦。第二個話咧，其實而家都已經有好多國際學校，咁亦都有啲港人子弟學校，咁呢啲其實佢個課程都係銜接香港嘅 DSE 嘅，咁所以其實亦都解決咗嗰個教育問題啦。咁第三咧就係而家嗰個醫療咧，我相信尤其是大灣區咧。其实已经很大的进步了。其实医疗呢都不是说一定要你要每次都要回来香港看医生。
5: 所以John讲得很好，就是除了个工作机会之外，其实个生活配套其实现在都很成熟了。
4: 是啊。那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挺好的一个起点，因为现在大家周末都会上去
5: 消费。
4: 那其实平时生活都是非常接近的，所以其实我觉得现在是一个挺好的机会，大家好好去想一下其实。 北上發展不是話淨係 career 咁簡單，
5: 嗯，
4: 而係亦都俾到小朋友一個幾好嘅一個成長嘅環境啦。
5: 嗯，
4: 一方面即係可能居住嘅環境肯定可以更大啲啦。
5: 嗯，
4: 第二個話就係嗰個產業發展咧，亦都好蒸蒸日上。
5: 嗯，
4: 啊，喺而家個機械人舊年上電視同今年上電視。做
3: 春晚嗰啲機械
4: 人係啦，嗰啲
3: 好遠啦，
4: 花神就已經玩法好唔同。咁呢啲點點滴滴咧，我諗對每個人小朋友歧視啦，都會有影響。
5: 嗯，
3: 除咗深圳之外，你覺得邊啲大灣區嘅城市可能特別適合香港人呢？
4: 我諗都幾合適嘅，因為反而深圳係廣東話反而係少啲講。
3: 嗯，
4: 深圳因為係一個經濟輸流啦，反而係全國嘅
5: 外省人過嚟，
4: 嗰啲人才都會吸納入去。反而嗰度咧普通話嗰個比率仲高啲。
3: 嗯，
4: 反而係廣州周邊咧，中山啊、佛山啊嗰啲咧，反而白話廣東話個比率咧再高啲。咁可能呢一樣嘢。對於香港人適應會更容易啲，
3: 嗯，
4: 同埋嘢食咧都
3: 啱口味啲，
4: 啱口味啲，物價再低啲，
3: 可以積極考慮一下。下次希望有機會咧再請教下張更多關於大灣區發展嘅一啲深入嘅問題。今日好多謝你嚟到同我哋一齊即場發揮，
4: 好
5: 多謝張 ，thank you。
6: 即場叮一叮，我之前揾工試咗好耐都唔得啊。怎样将这些失败的经验转化成为有用的教训，等我之后找工容易一点呢？
7: 见工失败不可怕，最怕就是你白白浪费了这个免费学习的机会。每次见员工，我觉得大家可以冷静反思三样东西。第一，哪条问题被人问到口哑哑呢？第二，自己有什么弱点？第三，同间公司到底夹不夹呢？每一次 fail， 其实你都会得到一至两个教训，例如下次讲故事是不是要再 sharp 啲，再精简啲呢？然后直接用我下次嘅面试，只要你不断咁修正，不出半年，我相信你会见得到自己好明显嘅进步，由去揾工作变成去识揀工作。

0: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1: 近年兴起专为狗狗而设嘅电视频道，影片以蓝黄配色同减少闪动画面，帮佢哋放松。研究话，大约88%嘅狗都会睇电视，对动物声音同影像反应最大。不过亦都有研究话，狗只会观看短暂时间，最重要都仲系主人互动陪伴。
0: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108,000里。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调查私人楼宇渗水的新程序。食物环境卫生署署长吴文杰，
4: 即加咗用一个叫做红外线成像的做法，睇下究竟佢个，譬如话系嗰个天花板渗水漏水的情况会喺边度咧，有几广泛咧，嗰个湿度系点样咧？咁我哋会做埋呢一个步骤啦，一个新的科技应用。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00，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更新特别天气提示，表示与冷风相关的强雷雨区正逐渐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料未来两三个钟头，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提醒市民提高警觉。天文台又说，预料强阵风吹袭香港。政府本周二公布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预告将会较去年第四季经修订价 4% 增长进一步加快，成为近五年来最强劲价季度增长。他又说五一黄金周首两日来港旅客按年增加 6%， 预测全年旅客有机会超出原先预估，预料带动全年与入境旅游相关总消费增加至超过2400亿元，按年增加 9.5%。 与此同时，本地消费市道已经呈现明确的复苏趋势。有意见关注大埔宏福苑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上多个政府部门有问题出现，会不会影响公务员加薪？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回应，公务员薪酬调整机制涉及六个因素，会作出不同考虑，包括市民的观感和公务员士气。至于推行部门首长责任制，当局会否公开调查报告？杨何培恩重申，政府做事一向透明。大埔宏福苑七座楼宇居民分批上楼的第14日继续是宏盛阁和宏泰阁居民上楼执拾。朝早8点半前，陆续有居民在广福社区会堂外等候登记。居住在宏泰阁25楼的黄先生和妈妈一起上楼，他表示在宏福苑居住了40多年，事隔半年之后回家，心情忐忑和紧张，希望取回上宝、爸爸的遗物等有珍贵回忆的物品。居住在宏盛阁18楼的邝小姐与男朋友几年前买入单位，原本已经完成装修准备结婚，但因为大火而要延迟举行婚礼。她表示上楼之后最希望攞返钻石戒指。积金局积金易平台历时近两年的上台工作正式完成，成功将12个受托人的强积金计划行政系统整合在一个电子平台。主席刘麦家谦形容是自强积金制度实施以来影响最深远的改革。刘麦家谦发表网志表示，乐见积金易使用率持续上升，又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用户以电子方式使用积金易，收费未来可以进一步下降，有信心10年内可以节省500亿元行政开支。另外，三个积金易服务中心将会由五月中开始延长周六的服务时间，并且新增周日服务时段，亦都会增加预约名额。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冷风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逐渐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料该冷风会在未来两三小时横过广东沿岸。预测是提示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偏南风，渐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今晚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明日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1度，最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7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只有下午2点半。跟着华南区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开放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预料一道冷风会在未来数个小时横过该区，并且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级，渐转吹北风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南澳以南、新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风4级，渐转吹北至到东北风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北风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后转吹北风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间中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 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两级，汕头吹西风三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两级，澳门吹西南风两级，能见度45公里；西沙吹东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度21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科学园是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另外，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亦都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带慢车。咁而家通往柴湾华人永远坟场一带嘅交通系繁忙，包括系连城道同埋环翠道。咁因应警方实施嘅临时交通管制措施，车辆系不能够由环翠道右转入连城道。另外，通往和合石坟场一带嘅交通仍然系繁忙，当中系包括大窝西支路、华明路、铭贤路、桥头路、和兴路同埋百和路等等。同样是因应警方实施的临时交通管制措施，车辆是不能够沿铭贤路前往和合石路，以及是不能够由大窝西支路去林锦公路方向右转入桥头路。九巴第 277X 和 278X 号线是仍然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情况，现在只是红隧九龙入口近收费广场是车多，其余各区隧道的出入口都大致畅顺。最后是有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6月2号或之前用智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
4: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5: 大家好，我是苏轼。劳动这件事其实是不是一定要出力的呢？其实不是的。如果我们用经济学的理论去分析，只要你不是付出这个企业管理，你打工的人，无论你是用脑的用手的，都是劳动的一份子来的。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6: 我们一起出去，
7: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8: 香港电台第一台，
9: 逢星期日下午1点，
10: 黄振贤、钟俊铭主持。
6: 我们一起出去。

0: 好，嚟到五月份嘅非常人物生活杂志，继续有 Jeremy 钟俊明同埋
1: 我阿添黄真彦。
0: 好啦，一点钟呢个时分咧，即系正正系炎炎夏日啊。平时咧我自己做运动咧，都会拣正呢个时间做运动嘅。阿添，你自己做运动系有冇话拣咩时间啊？
1: 我咩时间都 OK 嘅，但系我系因为室内嘅运动，所以咩时间我都 OK 噶。
0: 哦，因为我都系室内运动，但系因为我中意踢嗰啲室内嗰啲五人足球场啊，系啦，咁就开心好多。咁啊 ，Tim 你自己即系你羽毛球啊打得多啊，你自己有冇即系踢下波咁啊？
1: 足球对于我嚟讲系一个 challenge 嚟嘅，系一个挑战嚟嘅。咁我细细个都有学过嘅，咁之后就冇继续啦。
0: 系，
1: 唔好再问点解。
0: 冇问啦，
1: 冇问点解啦，系啊。
0: 好，咁啊唔紧要啦，唔问你，但我哋问我哋今集请嚟嘅嘉宾啦，就系初心慈善体育协会主席梁志权 Franco， 同埋初心慈善体育协会委员加时袁家哲，仲有就系初心慈善体育会嘅义工。刘景贤 ，A Rap 嘅，三位好，
2: 大家好，
0: 好啦，咁先同阿 Franco 倾下偈先啦，即系原来你系搞咗个叫初心足球噶喎，
2: 系啊，這个初心足球嗰阵时都系抱咗个心态就去俾一啲我哋嘅同路人啦，癌症康复者去有一个恒常嘅活动，可以唔使匿屋企，可以出嚟大家见下面，保持个心态开朗啲去面对一啲我哋嘅。病情啊，或者一个康复嘅路咯。
0: 咁你自己本身都系癌症嘅康复者啦，你可唔可以分享当初抗癌时期嘅经历啊？
2: 当初抗癌啊，当然系辛苦啊，因为我哋鼻癌咧属于头颈癌科啦，咁要做一个电疗就早期嘅电疗就质素唔系一定太好啦，所以个颈咧好容易就会电到烂啦。
0: 嗯，
2: 即系不停系要晒伤，好似入去晒机咁样。
0: 嗯，
2: 所以就会有啲溃烂啊，又唔可以冲凉啦，唔湿得水啊，咁其实都系一个几辛苦嘅环境。咁啊，同埋要影响到个味觉啦，吞咽有问题啦，又食唔到嘢啊，净可以饮啲流质嘅嘢啊。
0: 嗯，
2: 但系最大问题，我哋饮水都好似饮到啲生锈水咁样。
0: 嗯，
2: 食一个甜嘢或者食西瓜或者食一啲正常嘅食物咧，我哋完全系变晒第二种嘅味道，系一种好难接受嘅味道咯。
0: 嗯，
2: 所以就初食乜牛乜嘅都系。
0: 哦，嗯、但系本身 Franco 你中唔中意做运动噶？
2: 中意噶，即系我后生嗰阵时咧，我一不停都系去，我好专一，就系、是、一个足球运动嘅。
0: 哦，就系、是、一直，所以真系叫初心足球
2: 系。所以就变咗系之后有个机缘都系病完之后啦，咁接触咗呢个足球嘅活动，咁我就想去搞一下呢个初心嘅足球咧，就俾一啲癌症康复者大家出嚟玩咯。
0: 咁当初患癌嘅期间咧，有冇即系都冇得做运动啦？经已
2: 头嗰起码半年内咧，系真系匿喺屋企瞓觉，最多落去公园行几步就叫做运动噶啦。咁系一路自己逼去做多啲运动咁啊。嗰阵时就我太太照顾我啦，咁啊陪我行公园啊，咁啊行下石春地啊，咁啊刺激下啲肌肉啊，咁佢每日朝头早又去行下，黄昏又同我行下公园啦、啊，咁样，所以就keep 住做呢啲咁嘅简单运动咯。
0: 跟住所以好翻就即刻啊，不如真系去踢下波啦！终于有呢个机会啦。
2: 系啊，我好翻嗰阵时仲有个小插曲嘅，即系我治疗到完成晒半年左右咧，咁啊就系可以好开心啊，可以出去玩啊咁样。咁啊有啲癌症嘅义工咧带我踩单车，又带我行山。咁结果咧就系、好冇错，玩咗两个月之后咧就生蛇。咁生蛇到上眼，咁我初初唔知咩事，可能敏感啫，咁样俾我太太见到，梗系唔系啦，你即刻上急症室啦。咁啊，医生即系话唔系会生蛇，所以就搞到佢又唔开心，又出去玩，所以变咗又唞咗一轮。就之后就去玩啲简单啲嘅活动啦。咁啊，同我义工讲话唔得，我哋再咁激我，我出唔到街，我老婆一定唔俾噶。
0: 唔系啊，
2: 咁啊，佢知道中我中意踢波，咪有搞咗一次嘅足球活动，咁去踢咯。咁啊，开始就接触翻个足球。嘅活动，咁就开始呢个初心嘅路啦。
0: 咁你呢个初心足球会开初即系自己一个啦，即系自己搞完之后，点样可以揾到啲同路人嘅咧？
2: 其实都好多谢呢个癌症资讯网啦，因为之前我去病完之后第一次足球活动都系佢哋搞嘅，咁佢就喺背后就话 support， 诶 ，Franco 你想做嘅，我支持你，你去搞。咁佢俾个地方我搞一个 seminar 或者一个叫做简介会去推广嘅，咁做呢个推广嘅时间亦都好多朋友去支持嘅。咁有朋友就揾咗何容兴嚟同我哋讲解一啲足球嘅趣事啦，吸引多啲人嚟参与啦。咁亦都係背后其实仲要多谢一个阿姚 Sir 啦，即係其实足总嘅经理，足根本嘅经理。咁佢我同佢讲我想有呢个愿望，可唔可以帮手啊？咁佢话 OK 啊，你搞啦咁样。咁当初佢会俾啲资源我哋做嘅。仲特登揾咗個阿刁 Sir 咧，就過嚟同我哋分享一個佢哋點樣去搞呢個活動啦，佢點樣支持我哋啦。咁其實冇佢哋兩個幫助係做唔到嘅。
0: 嗯。
2: 啊，咁之後嘅路我哋行得好順啦，咁就可以一路去吸引到好多嘅癌症嘅朋友啦，咁去參與啦，我哋即係人傳人去做咯。
0: 嗯。
2: 哦，咁最難得就係我哋另外個家事啦，喺個 Facebook 度嚟幫手，咁呢個亦都係一個我哋好特別去有一個咁嘅人嚟幫我哋手咯，完全係唔識嘅。咁其實大部分我哋而家 keep 住呢廿幾人係都一路係踢開一啲長者足球啦。
0: 當初點樣由一個啦，去到而家成個初心足球會有廿個到啦？都經歷咗幾耐啊？呢段期間記唔記得？
2: 其實我都好彩嘅。其實係我哋開始，我諗頭幾個月咧，我已經聚到有十幾廿個啦。
0: 嗯，
2: 啊，咁就係一路就 keep 住落啦，有入嚟有出去啊。咁，所以我哋就係去到而家係恆常會有廿個左右嘅人嚟參與咯。
1: 好好啊，好好啊。
0: 咁當初朋友啦，或者病友一齊嚟咧。有冇话诶？我哋 set 咗规矩先，我哋呢个初心足球会系唔撞嘅，系温和嘅，定系还是都有啲队友系好激烈噶？
2: 初初都有嘅，因为初初有啲咧仲系虽然佢病，但系佢走得好快啊！即系佢有最记得有个咧啱啱打完针落嚟咧，我都唔知噶。佢哇佢你咁用咧，你手度会唔会扑嘅？
0: 系。
2: 唞咗日咪落嚟咯，但我踢完咧就好精神咁样，咁所以变咗我就开始就定咗啲规矩咧，就大家唔好咁用啦，即系由佢入啦，我哋自然开心，跟住去饮茶啫嘛，食饭吹水，咁所以踢波。

0: 因为其实我哋嗰个所谓嘅君子足球咧，我主要希望系大家传控个波嘅啫。
1: 嗯，
0: 每人都点到个波，
1: 嗯，
0: 唔好话一个攞住个波就
1: 独食啊，
0: 独食啊所以我哋嘅主要宗旨就系传波、控波、教波，咁就系我哋希望喺嗰个几钟头入边，大家都开心咯。
1: 嗯
2: 好啊，头先啊 ,Fanko 呢讲咗好多佢哋初心足球嘅个经历嘅时候啊，头先提过加时啊，咁头先 Fanko 赞你啊，你嘅出现啊就帮助到佢啦。咁啊想问一下加时呢，就喺你开头嘅时候点样接触到呢个初心足球会，同埋你开头嘅时候接触嘅时候有咩感觉㗎？
3: 其实我喺 Facebook 里面呢见到初心足球，咁我就 click 入去，我就心諗咦，全部都是长者病患者，咁我觉得好特别喎呢个球会。因为其实我都啱啱系读完一啲足总嘅足球教练啦，咁我亦都觉得啊，可以试下用到我学到嘅嘢，可唔可以摆返喺一个真实生活里面呢？咁我就胆粗粗啦，咁就 PM 咗阿 Fanko， 喂，我想试下嚟做义工，但我又唔知我得唔得。咁啊 ，Fanko 亦都好好嘅，佢话嚟啊嚟啊，好啊好啊好啊。咁我就谂住抱住一个学习嘅心态嚟。咁嚟到咧，其实咧，佢哋个初心足球嘅气氛系好融洽嘅，即系大家长者与长者之间咧，其实佢哋系唔系用一个竞技嘅心态去做嘅。咁佢哋係嚟一個呢係聯誼嘅心態。咁因為呢其實每一個嚟到初心足球啊，康復者又好，病患者又好，或者係一啲照顧者都好，咁佢哋都會好明白大家身體上面嘅需要，即係盡量都唔會有任何碰撞啊，反而係大家係好多互相鼓勵嘅。咁我就喺度慢慢浸下浸下，咁我又覺得哦係喎，原來咁樣咁樣，又可以令到佢开心，又可以令到佢快乐。同我哋平时学嘅足球，可能要叫啲细路仔，喂，努力啲向前，点样去争，点样去抢，系好唔同噶。但系咧，点样可以令到唔争唔抢之下，佢哋亦都会好快乐咧？咁亦都系一个技巧。所以我喺度又学到一啲点样去做教练。其实我哋系点样去用一啲复康嘅方法，令到佢哋有一个气氛。开心嘅环境，
2: 咁你点样帮助到佢哋可以踢到波或者做到运动呢样嘢呢？
3: 其实呢我哋主要呢都系做一啲复康嘅运动为主。咁其实每次开始呢我哋行上班呢我哋都会有一啲热身啦，咁同埋一啲核心训练嘅动作嘅。咁但系呢唔会话系一啲好高难度嘅，尽量系俾佢哋可以喐下啲手脚啊或者咩成嘅。咁至于球员里面，我哋唔系要发展佢哋个技术要去到点样点样，反而我哋系令到佢哋开心，可以做得到嘅嘢。譬如我哋做一啲简单嘅盘球，简单嘅扭下雪糕筒啊，或者简单嘅交波走位，令到佢配合，令到佢哋嘅身体同埋个脑袋都系喐动嘅。即系佢知道我交完波，我要去边度走位，佢交完波去边度走位，令到佢哋咧唔会话有啲咩碰撞。嘅問題出現啦，咁同埋我哋有唔同嘅病患者身體都唔同嘅，咁有啲可能真係佢未必可以行動方便，咁我哋咪可以喺訓練上面就諗一啲，佢就係做傳波、攞波、傳波嘅啫，佢唔需要好多跑動嘅，但係佢又可以參與喺其中，咁佢哋咪會有一個參與感，亦都有快樂囉。咁去到最後我哋都好似阿 Fanko 話啫，我哋會開一啲 mini game。咁但係我哋嘅玩法呢，我哋就係真係君子足球離球三尺，咁買到去啦，咁可能都已經係大家知道，哎，我要交波啦，或者我要傳波啦，咁但係如果有時有碰撞，我哋都會吹雞會停架，咁但係喺 touch wood 咁耐，我哋都唔會遇到一啲咩大嘅意外呀或者碰撞囉。
2: 大家都識玩嘅呢個 game。
1: 咁講到即係開始踢波啦，咁不如我哋就搵埋阿 Web 出嚟傾下偈啦。咁阿 Web 你係點加入初心足球會嘅呢？
4: 咁其實我當初呢就參加咗一啲坊間嗰啲比金齡即係50歲以上或以上嘅嘅人士參加嘅足球訓練班嘅。咁喺個訓練班呢，阿 Fanko 就同我一班。咁其實那個階段我哋唔熟嘅，係啦，即係都係打個招呼嗰啲嚟嘅。咁及後有一次呢，佢喺個我哋個有個群組㗎嘛，咁佢就發布咗個消息嘅話，佢會

0: 咁我球隊係俾一啲癌症康復者或者患者。咁我本身咧都係一個癌症康復者嚟，係啦。咁我見到哇，竟然有即係一個咁有心嘅人士去搞一個咁嘅團體啦，係俾我哋一啲嘅癌症康復者或者係一個患者咧，同埋或者屋企人咧。系啦，即支援嗰啲啦，系啦，去參與，即係令你可以有一個心比較可以放鬆嘅地方，又可以做下運動啦。咁我覺得真係好難能可貴啊！香港地一個咁嘅地方，竟然有心，即係有人肯去做啲咁嘅嘢。咁所以咧，我就第一時間就報名出席咗去嗰、那個座談會。
1: 哦，
0: 咁嗰個就喺一個癌症資訊中心嗰度，係啦，撥咗個地方，當日就係做咗一個咁嘅座談會嘅。
1: 嗯，
0: 咁因為其實當初阿 Frankel 全部啲嘢都係一腳踢嘅，咁就一個始終一個人都係做唔曬咁多嘢，咁佢當然佢就開始招兵買馬啦，係啦，咁喺個誠意拳拳要證之下咧，咁我就開始幫手做一啲會務嘅嘢咧，可能幫手點下名啊，因為我哋嗰時都要點下啲出席率嘅，早少少到球場就攞定啲裝備出嚟啊 ，set 好啲場地啊，咁準備啊加時佢哋或者有陣時有啲其他教練嚟幫手嗰時，咁佢哋已經可以開始準備活動啊。最初我由一個參與者就變成一個成員啦，即係一個譬如我哋叫義工嗰個委員會嘅成員啦。咁你自然就會多咗歸屬感啦，咁你自己又有啲責任感啦。加上我自己本身就係癌症康復者嘛，都了解我哋即係同路人咧，究竟可能面對啲乜嘢啊？或者大家都經歷過同樣嘅嘢，譬如我都係頭頸癌嚟嘅，不過我就唔係鼻煙，係啦。咁其實我都做過電療嘅，所以我都好清楚啊。講嘢嗱，我如果講嘢咧，個口乾曬㗎啦，係啦，即係正常人係理解唔到口水係有幾咁重要嘅，但係我哋咧就知道，喂，原來冇咗口水咧，個世界咧係可以完全改變咗嘅，係啦，咁所以就其實我都係算係最早一批加入嘅成員嚟㗎啦，咁就一直玩到而家啦。
2: 阿 Red 咧，我插個口啦，其實即係阿 Red 係第一批做完講座即刻嚟參與，我哋初初都係到個十個八個嘅時間，佢已經喺度，所以其實阿 Red 係即係我哋中流砥柱。
0: 唔係，
1: 當初咧即係開始即係踢波啦，咁踢波當然就會有好多訓練啦。當初個訓練係點嘅？即係可能頭先加時就講話啊，原來係會有獨特嘅訓練啦。總之係最舒適你哋嘅，但係同你當初你話一開始係踢50隻銀鈴嗰啲係咪有分別啊？
0: 其實都好大分別㗎，因為我之前參加嗰啲足球換動班啦，咁佢嗰個咧個訓練咧嗰個難度會係高啲嘅。咁其實大家嗰個程序咧差唔多，首先要做個熱身啦，然之後就會做一啲全球嘅訓練嘅。咁如果喺初心嚟講咧，我哋會偏向一啲簡單啲，係啦，因為我哋打個足球唔係要求一個好複雜，要打到好似皇家馬德里啊、巴塞隆拿嗰啲咧，傳波走位、傳波走位、入射咁樣，我哋唔會玩到咁複雜嘅。我哋希望咧就大家都攞到波就傳波，因為其實個個水平唔同啊嘛。咁有啲可能技術好啲，有啲就唔識踢波嘅。咁但係你冇理由唔識踢波嗰個就永遠都掂唔到波嘅。我哋希望就係做到咩嘢呢？無論你咩去到咩 level 都好，我哋都希望大家可以有機會掂到個波，傳到個波，係啦。咁就係我哋嘅個目標嚟嘅，呢個其中一樣。咁亦都係盡量減少碰撞啦。咁始終你其他嗰啲訓練班咧，其實佢哋都會係埋身碰撞嘅。咁但係始終通常玩嗰啲班都係啲健全人士嚟㗎嘛，係啦。咁就通常即係個雄心仍在嘅。咁所以咧，佢哋就會個競爭性會強啲，係啦。咁變咗就會多咗啲嘅埋身攔截嘅。咁相對初心呢邊咧，就會球證會吹雞嘅。咁我哋可以盡量避免呢啲，同埋Frankel 會出聲嘅，係啦。喂，好啦，停下咁啊，係啦，因為以免發生危險啦。係啦。咁所以兩者係會有啲分別嘅。咁我哋呢邊始終都係會比較注重安全啲，係啦。希望大家開心嚟，安全就翻屋企，係啦。咁下次又再嚟繼續玩。
1: 我聽咗頭半個鐘啦，即係初心足球會啦，算唔算係喺踢波過程當中咧，係可以得到到更多嘅支持同力量，令到你可以去繼續康復啦，或者繼續踢波落去咧？
0: 其實呢方面咧，其實好明顯係會有幫助嘅，因為首先，因為我哋大家都有同路人，可能係 分別患唔同嘅癌症啦，係啦，咁大家都係同路人。
1: 嗯，
0: 咁同埋加上我哋如果頭頸做過電療嘅咧，可能膝肌無神，條頸就會抽筋嘅。你正常人點想像得到咧？正常人係唔會條頸抽筋噶嘛，係咪？咁所以咧，變咗我哋係如果係同路人咧，我哋嗰、那個即係互相會扶持啦。咁譬如好似最近我哋都有一個波友，佢係鼻咽癌復發，咁要做最後都要做鉗面手術嘅。
1: 嗯，
0: 咁我哋都有隊友會去探訪佢，因為佢而家都仲未出院嘅。
1: 嗯，
0: 即係手術就已經完成咗啦。咁就變咗係一個鼓舞嘅作用咯，係啦。
1: 咁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陣先，聽一至一點半鐘嘅新聞，翻到嚟咧，我哋繼續了解呢個互相勉勵、互相幫助、互相扶持嘅初心足球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有意见关注大埔宏福苑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上，多个政府部门有问题出现，会不会影响公务员加薪？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回应，公务员薪酬调查机制涉及六个因素，会作出不同考虑，包括市民的观感和公务员的士气。至于推行部门首长责任制，当局会不会公开调查报告？杨何培恩重申，政府做事一向透明。政府本周二公布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预告，将较去年第四季经修订价 4% 增长进一步加快，成为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季度增长。他又说，五一黄金周首两日来港旅客按年增加 6%， 预测全年旅客有机会超出原先预估，预料带动全年与入境旅游相关总消费增加至超过2400亿元，按年是增加 9.5%。 与此同时，本地消费市道已呈现明确的复苏趋势。粉岭绕道东段今朝八点通车，土木工程拓展署人员朝早在龙跃头交汇处的环形天桥视察回旋处的交通情况。本身是北区区议员的民建联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铭表示，早上观察所见交通畅顺，绕道可以舒缓区内交通挤塞，节省上水粉岭居民出行时间，不少居民都表示欢迎和期待。今日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在北京，外交部表示，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具有现实意义。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接受东京审判的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但令人愤慨的是，80年后的今日，日本军国主义唯独未清，面对东京审判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甚至是美化侵略罪行，篡改历史教科书，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的历史观。发言人又说，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或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偏北风，风势间中清劲，稍后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是23度。展望明日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1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7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下午2点半。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新和里游乐场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一带车多。吸水门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系有坏车阻路噶，部分行车线受阻，经过请小心。另外，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的意外仍然处理当中，部分行车线受阻，而家大慢车。而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科学园的意外就清了场了，现在近住天富海湾一段仍然是比较车多。隧道情况，而家只是红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车多，其余各区隧道的出入口都大致畅顺。提翻大家的封路措施，何文田佛光街是有道路工程，去窝打老道方向介乎仁丰街和忠孝街的部分行车线封闭。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在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粉岭绕道东段就会在5月3号通车了。土木工程拓展署北拓展署总工程师张柏坚，
5: 绕道提供一个便捷的路线连往市区的。如果利用我们绕道之后，其实就会比一般现有经过马会道、沙头角龙的头段，其实会快10分钟的。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我们就像一幅画，每一笔刻心上红红脸。
7: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8: 罗启豪、戴祖仪。今集继续请嚟呢一对一动一静的新鲜组合，在港乐港乐期间限定音乐会演绎动人情歌。
7: 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9: 我哋一齐出去。
7: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10: 黄振贤、钟俊铭主持。
9: 我哋一齐出去。

0: 新聞翻嚟，繼續非常人物生活雜誌啊！身邊咧繼續有初心慈善體育協會主席梁志權 Franco， 同埋初心慈善體育協會委員阿嘉士袁嘉哲，同埋初心慈善體育會嘅義工劉景賢阿 Rap 嘅，你哋好
1: ，Hello， 大家好。
0: 我哋上半場完咗，又繼續下半場呢個初心足球啊！咁問翻阿 Franco 啊，其實初心足球當初搞呢個初心足球會啦，之後睇到有一班同路人咁樣踢波，你心情係如何啊？
2: 當然係興奮啦，
0: 係。
2: 因為其實由第一次搞個座談會嗰陣時咧，都冇諗到會有恆常有咁多人出嚟。
0: 嗯，
2: 初初都係膽粗粗去揾一啲朋友去做啦，認知嘅圈子入邊嘅癌症康復者去玩啦，或者係一啲嘅仲係做緊治療嘅朋友啦。咁其實都經歷咗一段時間先去聚集到咁多人咯。咁亦都加插咗好多不同嘅活動啦，令到好多啲人認知啦。其實中途即係好多就好多朋友幫手，即係講都講唔曬咁多人名。我一開始嘅時間咧，有個叫即係我教練啲同學啊，咁啊 Eddie 咧，佢就幫我哋行咗第一步，佢就幫我搞開咗一個宣傳咧，其實吸引到都多咗人嚟嘅。最記得佢派咗啲鞋俾我哋添，咁佢攞只阿波波嚟咧，咁我哋非常興奮，成班啲同路人攞落去球場，哇！成棟波波都俾我哋揀咁樣，即係大家都未試過可以咁樣咁隨心隨意喺個球場揀波波嚟踢波噶嘛，
3: 好爽，
2: 好爽！所以就非常多謝佢介紹咗一啲咁嘅嘢啦。咁亦都之後我哋人多嗰個時間咧，咁亦都有啲曾經都有啲女子落嚟。即係嗰啲癌症康復者啊，都有過嚟去玩下試下。
0: 嗯，
2: 咁見有女子啦，咁我就膽粗粗約啲以前啲波友，佢帶啲女子隊，喂過嚟同我一齊長者玩啦，我哋康復者都好想同人比賽玩下嘅。咁希望係經過呢啲不斷嘅節目啦，或者一啲嘅活動啦，去吸引更多人嚟參與我哋初心足球呢個係癌症康復者嘅活動咯。
3: 咁啊，頭先都聽到阿 Franco 講到啊，你哋初心足球咁融洽啦。咁啊，想問下 Web 啦，咁你做咗義工咁耐咧，佢喺一個咁嘅環境底下啊，咁有冇啲咩挑戰啊？有冇啲咩難處難到你嘅咧？
4: 其實都有嘅，因為一開始嗰陣時咧，都已經有成十幾人噶啦嘛。咁我幫手點名嗰陣時咧，其實我係唔認得啲人啦，因為大部分都唔識噶嘛。咁然之后咧，年纪大啦，讲得一次之后，你未必记得，下次再见到又唔记得叫咩名，系啦。咁于是乎咧，我就用自己方法啦，整咗 Excel 表。咁因为我哋会每次踢完波咧，早期我哋都会影咗相嘅，系啦。咁咪chop低啲人头，然之后就问啦，呢个问翻佢，喂呢个系咩名？嗰个咩名？咁我整咗个表之后，咁我有样有名对照啦，唔会叫纯名啦，要讲声早晨，咁咪点个名啦，系啦。咁之后咧就系场地嗰啲安排嗰啲嘢咧，咁因为咧其实始终咧会将一个场咧一个大场咧分成两边嘅，咁一边咧就叫做专业组。一边叫精英组，咁精英组嗰边咧就系年纪比较大啲，咁就会比较中意再踢得慢啲嘅，
0: 系
4: 啦，咁我就会喺精英组嗰度啦。咁专业组嗰啲咧就相对后生啲，都唔容许你跑得太快啊！我咧就系成日俾人咧俾翻个叫啊咩唔好翻得快咁过嚟，咁啊分开两边嘅，咁所以咧其实我哋唔会叫激烈嘅，即系如果你想喐动得多啲咧，你就会去专业组嗰边玩咯，系啦。咁但系因为我哋会分咗两边场咧，我哋所以就会譬如要砌啲龙门啊嘛，嗰啲系啦。咁咧你一个人要砌四个，咁啊梗系冇咁多冇咁快去砌到啦。咁啊开始又开始招揽啲人咧，喂得唔得闲啊？过嚟帮手啦，砌下龙门啦，系咁啊。做得多呢啲嘢咧，多联系嘢，咁啊自然就开始同啲球员。就熟落啲啦，系啦，咁都幾開心嘅，因為由唔識去到清楚各路人士嘅需要，咁都有滿足感嘅，系啊，同埋教練啦，佢都會因為佢會就住我哋啲球員嗰個能力咧，佢唔會 set 一啲太難，即係大家都可以做到嗰啲熱身運動啊，或者一啲全球訓練啦。 即係當大家都做到嗰時咧，大家都會覺得有個滿足感。
0: 嗯、
4: 即係你唔好做整個十分難度嘅，都冇人做到嘅，咁咪個個咪企曬喺度咯，冇意義噶嘛，係啦。咁所以其實喺整個訓練入邊咧，都開心。咁當然最開心就係大家。B B 开波嗰下啦，
0: 好咁诶，讲到即系教练嘅训练啦，就揾阿加士出嚟又讲下，其实喺即系成个运动计划啦，喺你规划上边，其实系咪有难度嘅咧？因为你要了解晒佢哋各人嘅即系状况。
5: 开头系有难度嘅，因为咧未了解晒每一位会有嘅身体状况，
0: 嗯，
5: 咁所以好多时咧都要同佢倾偈。或者佢哋要话俾你听，喂，我唔跑得噶，你唔好揾一啲要跑嘅嘢俾我。
0: 嗯，
5: 有啲就话俾佢听，喂，我唔可以手龙半个，我只手有问题噶咁样。嗯，所以我哋要好清楚，慢慢咧同每个会友咧去倾偈，去了解一下佢。咁佢哋都会话翻俾你听好多好多故仔，好多好多故事嘅。咁所以从而咧，我哋喺训练里边咧就知道，哦，边位球员应该要做啲乜嘢，边位球员可以做啲乜嘢。咁我哋将佢哋可以做得到嘅嘢，尽量系发大，
0: 嗯，
5: 令到佢哋咧其实系有一种成功感，喺球场可以做得到嗰样嘢，同埋有快乐。因为每一个人咧，都如果喺球场里边咧做到一啲嘢。而其他队友又会好鼓励，又话譬如有阵时好简单嘅传送啊，或者好简单嘅盘楼啊，佢哋好识做气氛嘅。
0: 你波，你波，你波，
5: 好波，好波，真系好好波，真系你都唔知佢系赞紧佢定系笑紧佢。但系其实就系需要呢啲气氛啦，
0: 嗯，
5: 因为大家系落到嚟系开开心心笑下，因为我觉得喜乐乃是最佳的良药。咁我哋相信佢哋嚟到我哋唔係真係要佢哋嘩點樣变成一个美斯，冇可能嘅。但係我哋知道个心境又改变到佢哋每个人嘅情绪啊，或者离开个球场都係开开心心嘅，呢一个係一个重点囉。
0: 嗯，我想问一下啦，当中你同佢傾偈啦，係会係喺即係踢完波之后啊，即係 debriefing， 我哋今日去做个 debriefing 讲下先，定係还是就好似头先所讲飲茶嘅时候傾下偈，定係你会自己再约佢哋出嚟傾偈㗎？加时
5: 开头呢，我哋通常係早嚟到呢，我就会同下佢傾下偈。
0: 嗯，
5: 又或者呢，其实喺练波嘅过程啊，我哋都会留意返佢哋。咦，可能会佢係咪有啲咁嘅身体状况啊，就要了解佢哋，咁同佢哋傾多啲啦。咁至于练完波去飲茶，咁亦都係一个非常好嘅联谊方法嚟嘅。因为你去到呢，其实男人呢就係好得意嘅，喺屋企可能冇嘢讲嘅。
4: 是，
5: 但是落到球场呢，佢哋出完身汗就嘻嘻哈哈，乜都会讲晒出嚟㗎。咁所以呢，你就要可以听得到佢哋嗰个想法同埋佢哋个需求囉。咁有阵时候可能佢哋话，喂盡量唔好做热身，唔可以坐喺地下得唔得啊，或者我膝头哥唔得啊，或者个草地我惊湿啊，其实都系要慢慢去磨合，去了解，去清楚佢每一个会友嘅需要。
3: 嗯，我完全感受到咧，喺你带领底下咧，大家有几开心、几快乐嘅感觉。咁我想问一下啦，咁你同佢哋倾偈嘅过程中啊，或者你带领嘅佢哋过程中咧，有冇啲咩令你特别深刻、难忘嘅经历嘅印象嘅？
5: 其实都好多嘅。咁譬如头先我哋讲紧有个会友啦，咁我哋大家都系基督徒嚟嘅。咁佢讲出佢。重新再一次有癌症復發嘅事情，咁我哋都有陣時會傾偈，同埋大家一齊祈禱啦。咁大家互相鼓勵，咁喺祈禱當中，大家都會有一啲安慰，大家都覺得好舒暢，或者其實唉好擔心啦件事，但係都可以交託，同埋可以令到佢講出嚟。讲咗出嚟，可能令佢舒缓一啲啊，轻松一啲啊，同埋好似阿 Vet 话斋，其实好多同路人，大家好明白，好理解。你只要讲一句，大家已经都知道。咁我 都好欣赏佢哋大家彼此之间嘅友情。譬如边个有事，佢哋会有慰问卡啊，大家出嚟签名啊，或者系点样喺个群组里边每日都问候啊，点样啊，关心嘅情况。咁我觉得系非常之好咯，佢哋。
0: 咁啊，问下 Fanko 啊，问翻 Fanko， 其实搞呢个初心足球会啦，即系可以揾到咁多同路人啦，亦都可以互相扶持、互相帮助啦。但系其实，你知啦，一個組織始終都會有經營困難嘅時候咁樣，即係經營呢個初心足球或者初心慈善體育協會啦，有冇困難咧？真係 ，Fanko。
2: 當然係會有困難啦，因為其實我哋由零開始，亦都冇任何嘅資助啦。即係雖然我哋好開心，就好快申請到個叫做慈善團體咁 NGO， 咁但係其實都要去揾人去。捐款咧都有一个困难，所以好早期都系自己揞荷包咯，揾到几份 part time 咯，咁去之前去维持咯，咁所以艰难系总会过去嘅，咁好似早期嘅时间未有加时出现咧，咁我由执波买波去球场。set 個場，同佢哋 book 場，同佢哋玩，同佢哋教佢哋點樣去啲基本嘢。因為其實我想補充一樣嘢咧，我哋做嗰、那個有球嘅熱身咧，我哋都係要佢嘅平衡力啦，去為主嘅。因為其實佢身體協調唔到，我哋其實啲腳係比較差啲，所以變咗係一定要做一個身體協調，去呢啲動作啊，或者用個波去點樣做個身體協調，引導佢哋多啲去保持到平衡。咁啊，少啲跌倒啊！呢個係我同阿嘉士講嘅時候都，我哋如果做呢啲練習嘅時間、熱身嘅時間，一定要注重一個平衡。這個 topic 去再諗一啲發神啦，等佢哋去玩得開心啲啦。咁呢個就係我哋要好多時間嘥啲時間去諗呢樣嘢。咁如果搞個會嘅時間，其實佢要去揾人去幫手咯。即係經費其中一樣啦，即係之前。提過咁嗰、那個Eddie 我嗰個教練同學啦，佢都揾一啲公司贊助我哋一啲資金啦。咁其實就係耐唔耐有啲朋友咧見到我，喂，你個會冇錢啦，攞幾嚿水啦，當我支持一下啦咁樣。咁多多少少都會有一啲朋友去幫手嘅。咁都係靠一啲身邊嘅朋友嗰啲嘅嘢。咁因為我哋頭先講啦，我啲制服嗰啲咧，其實我哋冇收參加者嘅錢，我哋全部都送嘅。咁之前都諗過收會費嗰啲嘅幫補下啦。咁發覺就係、是收會費其實又唔係幫補好多。咁如果佢唔攞嘅時候，可能佢飲茶開心啲，咁不如去飲茶開心啲啦。咁唔好啦，唔好收會費啦，大家出嚟玩，咪開心咪得咯。
3: 咁啊 ，Web 啊，而家啦，你哋就 keep 住有好多朋友仔一齊踢波啦，咁亦都踢得好開心啦。咁有冇嘢想同鼓勵身邊更加多嘅朋友啊，可以參與下義工啊，或者一齊嚟踢波嘅咁樣有冇
0: 踢初心？
3: 係啦，咁樣睇下大家一齊嚟開心嘅，最緊要係。
4: 咁如果佢哋係又有興趣上嚟一齊做一啲可以令你身心放鬆嘅足球活動呢，我哋好歡迎大家嚟參與。因為始終我哋係喺星期三嘅朝頭早啦，咁變咗一啲在職人士呢就好難參與到呢啲活動㗎啦。係呀，最主要就係就算你唔嚟參加我哋嘅足球活動都好，我哋都希望康復者或者患者啦都花啲時間去做運動啦。因為你始終係個人做咗運動，你點都係會有活力啲㗎，係呀，你個人都精神啲㗎，係啦。咁當然啦，喺呢度最緊要係祝大家都係身體健康啦。
5: 冇錯冇錯。
0: 好啊，咁加時呢
5: 首先我哋都希望呢初心足球呢一個風氣可以大家融入多啲，咁大家多啲義工嚟參與，咁我諗即係三個臭皮匠勝嗰個諸葛亮，大家諗多啲唔同嘅方法，點樣可以推行到呢件事，讓到更加多人知道我有癌症，我好翻，其實我係需要出嚟做運動，因為一個運動裏面嚟講，可能令到佢哋快樂、開心嘅環境係幫助到佢哋，同埋一啲康復者又好，或者照顧者又好，咁佢哋都可以行出嚟一齊開心一下，亦都希望更加多個社會組織啊，或者一啲機構可以支持到我哋呢初心慈善足球協會。 咁让我哋咧可以喺场地啊、设施啊，或者我哋日后搞嘅活动，更加多经费可以做得更加好，咁亦都让更加多人知道，哦，癌症病患者未必一定要喺屋企休养嘅，咁好咗之后都可以出嚟做多啲运动，原来系有帮助嘅。
0: 好，最后啦，主席 ，Franco， 你嘅展望呢？
2: 其实照顾者系一个好严重，亦都系需要去帮助嘅人，即系其实可能初我搞嗰阵时咧，都好专注一样嘢，就话啊，你康复咗，你要出嚟运动。咁其实喺旁边照顾嗰班人咧、嗯，其实身心灵都好受创伤，
3: 嗯，
2: 因为佢嗰个负担个压力啦，或者系佢嗰个时间啦、心机都好多，所以我希望就系、是。融合到将来咧，就多啲可以陪伴佢嘅照顾者啦，同埋个康复者一齐嚟参与啲活动。因为其实之前都有个故事系咁样发生，令到更加去出动我去搞呢个初心足球。咁佢太太打俾我，就系嗰个癌症康复者佢老 can， 咁系有个义工话俾我听，佢得翻六个月，但好想踢波。好想踢波之余咧，佢亦都好想同个女一齐玩，个女系得。六岁八岁嗰阵时候，都好似喺度，咁佢就我今日冇问题啦，我去点样去搵个场，几艰难去搵俾你，咁keep 住咗系踢咗两三个月到嘅时间啦，咁个礼拜都有去来玩，带埋个女啊老婆一齐嚟玩，咁三个冇嚟啦，咁跟住一段时间佢睇下俾翻啲信息，我哋就话佢走咗啦，但系佢临走之前都话好开心，可以同个女有天伦之乐。咁呢个令到我哋更加係想尽快去做到呢样嘢囉。所以就一路去搵一啲人帮手去做啦。
3: 嗯。
2: 所以就希望将来都可以更加有呢样嘢係帮到更多人囉。即係当然希望有家事话斋有啲财团去支持我哋啦或者有啲善心人士可以支持到我哋继续去搵到个假期嘅场地俾多啲在职人士，因为其实佢都好辛苦。康复咗，继续去翻工，但系都要承受嗰个压力。咁我希望可以有啲假期嘅时间系俾到佢哋去做啊，夜晚啊，或者一啲非翻工嘅时间咧，有啲场地系可以俾到玩。因为其实我个展望就话，我哋拣场系有要求，我希望一定系要仿草足球场，即系草地嘅，
3: 嗯，
2: 唔会石地，因为石地系我哋真系。唔想有任何嘅损失，
3: 嗯，
2: 啊，即系唔知噶嘛，有阵时脚软，依落地，咁我哋主要草地嘅跌落去都唔会咁伤，
5: 系，
2: 所以就对于我嚟讲系一个比较狭窄嘅路，所以希望展望将来咧就希望我哋幸运之神眷顾啦，可以攞到一啲咁嘅场地去帮到一啲更多嘅人去行呢条路咯，咁亦都希望即系阿加士佢哋话斋有一啲咁多嘅义工朋友。去继续齐心去搞呢样嘢咯，呢个就我希望可以日后将来去做嘢，因为我同佢哋讲咧，讲一样嘢就系话，我唔会喺度主持咁耐，我希望我五年后有人承接，我希望每一次都有人传承落去咯，唔系净系我 Franco 行出嚟叫做初心足球，我希望日后有人行出嚟系讲俾大家听，有个初心足球活动系咁样去承传落去咯。无论我喺唔喺度都好，系咯，呢个就系我嘅展望，我嘅愿景咯。
0: 好，最后啦，如果想踢波，想加入初心足球，点样做呢？
2: 其实好简单嘅啫。嗱，我哋 Facebook 有晒我哋联络资料啦，我哋有个 website 啦。咁如果真系好想嚟踢波嘅，我希望你唔好介意啊！佢打嚟揾你哋嘅時間，就叫佢過嚟揾我哋得噶啦，絕對歡迎，冇問題。或者你有啲咩朋友想嚟嘅，絕對可以嚟揾我哋。其實我哋冇任何嘅上限 target， 即係只要你開心就嚟得噶啦。即係我哋有陣時坊間自己傾偈都，你開心就嚟啦。你今日心情有少少唔好啊，下次先嚟。我哋長期都喺度等你，球場見啦。
0: 好多謝三位嘉賓。
5: 除了球場見之外，我們下個禮拜同樣時間非常人物生活雜誌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安排大埔宏福苑七座受影响大厦的居民上楼执拾，今日继续是宏盛阁和宏泰阁居民上楼，中午陆续有居民执拾完毕，不少人推住手推车离开。居住在宏泰阁25楼和妈妈一起上楼的黄先生说，今日天气较热，上楼需要多费力气，单位状况较预期好，只有部分位置被分黑，今次已经将大部分需要的物品取回，会视乎情况考虑是否申请再次上楼。谭小姐四兄弟姊妹上楼，帮居住在宏盛阁20楼的弟弟执拾。她说步行上楼没有想象中吃力，环境都没有想象中恶劣。楼层的走廊已经清理干净，单位情况较想象中理想。由于未有太多东西要取回，不够3个小时就完成执拾。政府本周二公布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预告将会较去年第四季经修订的4%增长进一步加快，成为近5年来最强劲的季度增长。他又说五一黄金周首两日来港旅客按年增加6%，预测全年旅客有机会超出原先的预估，预料带动全年与入境旅游相关总消费增加至超过2400亿元，按年增加9.5%。与此同时，本地消费市道已经呈现明确的复苏趋势。积金局积金易平台历时近两年的上台工作正式完成，成功将12个受托人的强积金计划行政系统整合在一个电子平台。主席刘麦家轩形容是自强积金制度实施以来影响最深远的改革。刘麦家轩发表网志表示，乐见积金易使用率持续上升，又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用户以电子方式使用积金易，收费未来可以进一步下降，有信心10年内可以节省500亿元行政开支。另外，3个积金易服务中心将于5月中开始延长周六的服务时间，并且新增周日服务时段，亦都会增加预约名额。朝鲜外务省批评美国炒作渲染朝鲜网络威胁是无稽之谈，试图向国际社会扩散对朝错误认知。外务省发言人表示，美国方称全球各地发生的网络欺诈行为都同朝鲜有关，将自己讲成是全球最大的受害者，但实际上美国掌控全球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对别国实施无差别网络攻击。发言人又指，美国炒作朝鲜网络威胁是对朝敌视政策的延续，出于政治目的，散布虚假消息以抹黑朝鲜的污蔑阴谋行为，纯粹是无稽之谈，别有用心，强调朝鲜将会积极采取一系列的必要措施维护国家利益。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冷锋正逐渐横过广东沿岸，与其相关的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该区。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强烈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稍后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是23度。展望是明日同埋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1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是7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下午4点半。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嘅意外系仍然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排到去南昌站。而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新和里游乐场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而较早前吸水门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嘅坏车亦都已经离咗场，两边嘅交通都回复正常。另外，通往和合石坟场一带嘅通路交通系大致回复正常。 较早前警方实施的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即是车辆不能够沿永贤路前往和合石路，同埋不能够由大窝西支路林锦公路方向右转入桥头路的管制措施，而家已经是取消咗噶啦。另外，受影响的巴士路线亦都陆续恢复原有的路线行驶。隧道情况，而家只是红隧九龙入口车多，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其余各区隧道的出入口都大致畅顺。好，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喂，你在做什么？主力场来的，咪拆。记住啊，根据建筑物条例，涉及建筑物结构的建筑工程，例如改动或拆除主力墙，都要先经由认可人士和注册结构工程师向屋宇署申请兼获批准，才可以动工的。擅自改动或拆除主力墙，不但构成危险，还犯法的。切勿乱拆主力墙，犯法兼且首尾墙。上 bd.gov.hk 了解更多啦。
3: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4: 我是万玉伦，我哋可以讲一生之计在于勤，勤力其实是一种美德，是很紧要。咁啊，引一个故事咧，就系愚公移山，子又有孙，孙又有子，一路落咧，我哋都要勤力，系一个周而复始、生生不息嘅活动。所以希望大家努力工作。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5: 管理新思维，主持林晓峰。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集的管理新思维。今集又会由我林晓峰教授 Alan 主持的。今集我会为大家选择的主题就是 AI 时代的人才管理，教育怎样可以重新设计未来呢？好开心，我就请到我的好朋友张泽松教授 Ray 担任我们的嘉宾。阿 Ray 你好。
7: Alan 主持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6: 哎呀，好开心啊。咁啊，事不宜迟，不如我哋听下张教授嘅简介先啦。
8: 张泽松，香港城市大学首席及常务副校长室协理学务副校长数码学习，电机工程学系教授，团结香港基金顾问。张博士在香港中文大学获得计算机工程学士和硕士学位，亦在伦敦帝国学院获计算机工程博士学位，并获香港求查基金会奖学金，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伦敦帝国学院进行博士后及博士研究工作。2009年，他以访问研究员身份于普林斯顿大学机电工程学系进行研究。张博士的研究范围包括加密硬件设计、快速成型的可信电脑平台、高效生物医学超大型晶体电路设计及手机应用程式开发。他目前担任城大算法和安全结构实验总监。张博士于2012年获城大优秀教学奖。
6: 各位听众大家听到张教授呢，其实他有三重的身份的。第一呢， Ray 你又是 AI 的专家啦，又是呢教育改革的推动者，你成日都俾好多意见政府啊，或者我哋大学啊，或者我哋啲校长啊咁样。同埋呢原来你已经呢即係二十年嚟呢对于公众科技教育呢都做咗好多嘢㗎喎。或者阿 Ray 你又可以讲一讲其实呢你凭住二十年呢个教育嘅经验到底呢乜嘢係即係人工智能呢？你平时点样向啲公众解释咩係人工智能？
7: 人工智能其实如果大家去睇呢四个字呢，可以分开两个部分，一个就係人工。譬如举例大家好容易明白啦，一个苹果，如果你同佢讲话呢一个人工嘅苹果，咁你知道呢样嘢唔係一个真实苹果，但係人做出嚟。咁智能其实一个智能体，亦都係我哋一个人点解我哋可以解决问题，唯有思考嘅能力。咁所以我哋今日讲緊人工智能呢，其实就係一个人做出嚟嘅一个智能体，可以帮我哋去解决我哋生活入面嘅一啲问题。咁有一个好简单嘅解释，就係人工智能嘅一个演绎啦。
6: 当人工智能而家越嚟越普及啦，作为教育者，我哋应该教啲乜嘢，点样教，即係为谁而教呢？其实即係阿 Ray， 你觉得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你点样就住呢一个人工智能嘅一个咁大嘅趋势，到底点样教有啲乜嘢嘅即係睇法？
7: 好啊，我就经常都会用呢、這个即係、就是、经济学角度去睇，叫 demand supply， 即係有个需求同埋有个供应方。咁我諗我哋要去学一样新嘅事物，其实最重要就係我哋有个诱因去学。咁我哋大家都见到啦，今日个社会其实人工智能已经唔係话学定唔学啦，已经係日日都用緊。只不过就係我哋係去用啦，定我哋需要理解背后嘅一啲原理。 咁我相信喺无论学生啊，或者今日在职嘅人士啊，我哋都见到越嚟越多嘅朋友，好多时都会走嚟问我哋啊，作为大学嘅老师，咁我哋真系想学到应该点样开始？咁我会建议咧，通常我哋可以分几个层次啦。咁第一步最容易咧，就系先入手去去用佢。咁当你用佢嗰阵时咧，你会发觉咧，做一啲自己想做嘅事。当你用嗰阵时咧，你会发觉就有趣味啦。咁过程当中咧，我哋就会即系深入啲去理解。咁如果大家去理解咩人工智能咧，我经常都会讲咧，其实都系一个程式，一个电脑去执行紧一个电脑嘅 program 或者程式咧，系做紧我哋想去做嘅事。咁呢个过程当中咧，我会觉得第一步咧，一定系要需要知道乜嘢系即系编程呢个咧，系科技年代嘅语言。咁所以咧，我相信每一个无论爸爸妈妈或者小朋友，其实都要学。咁我亦都有第四个身份，我亦都系一个爸爸。咁好多时咧，我哋会去睇啲小朋友嗰阵时咧，我哋会系话啊，教佢哋啦，想佢学多啲啦。但系好多时就忘记咗自己，其实我哋都可以过程当中一齐学。譬如我举个例子啦，好多时咧有啲补习班啊，或者啲活动啊，我哋父母就放低个小朋友，跟我哋饮翻杯咖啡啊咁样。咁但系过程当中咧，我希望鼓励咧父母一齐去学。咁第二样嘢啦，你要学人工智能咧，过程当中咧，可能我哋今日可能去新程式嘅人一啲文字啊，或者图片啊，或者相关嘅一啲叫 agent 啊，咁我谂过程当中咧，最重要就系揾到自己想要做嘅事，然之后去 connect with 我哋想达至到效果。更加重要系咩咧？就系、是、身边要有一班人同你一齐学。所以过去咁多年啦，十多年喺香港推动编程过程当中咧，我哋见到比较成功嘅例子咧，第一通常都系啲同学仔咧，佢哋带埋身边嘅同学仔一齐父母一齐学。第二咧就系、是、过程当中佢哋会翻学校，好开心咁样同其他同学仔分享。
6: 所以咧，即系听完Ray 教授讲，其实当人工智能普及化咧，其实唔同嘅持份者都有佢自己个即系一个使命啦，咁样即系作为老师点样去教咧？咁头先阿 Ray 教授讲得好好啊，就系其实我哋要让啲学生或者啲小朋友咧，佢或者就算系一啲在职人士咧，佢想接触人工智能嘅时候咧，其实都可以先咧就学下编程先嘅。即係有咗呢個編程嘅概念咧，其實就對於掌握人工智能嗰個能力咧，亦都可以即係如魚得水啊。另一方面咧，就阿 Ray 教授頭先提到呢個 point 好好嘅，就係、是、當啲學員啦其實佢哋即係除咗自己學之外咧，其實咧都有一啲伙伴嘅。如果小朋友就係家長啦，或者同學即係周邊嘅啲朋友啊，或者在職嘅時候咧，甚至乎有啲同事都可以一齊學嘅。大家可以有一個即係互相去學習，互相去即係有一個伴啊。去学呢啲人工智能咧，其实亦都会即系有助咧，我哋去即系加速嗰个学习嘅。而嗱，阿 Ray 啊，你头先都有提到一个重点，就系生成式人工智能。咁啊，其实公众都好想了解一下，到底生成式人工智能同传统嘅人工智能有咩唔同嘅？
7: 咁我可以讲下，即系可能喺我哋读书或者更加早嘅年代啦，1950年代啦，差唔多其实电脑啊，我哋用电脑呢个例子，其实原来大家唔讲唔知啊。以前嘅电脑咧，我哋叫机械式嘅电脑，即系喺我哋叫电子呢个产品未即系真正展开之前咧，已经有一啲叫做机械式嘅电脑。咁后屘去到可能我哋叫做即系 transistor 嘅出现啦，即系我哋一啲即系嗰啲
6: 有啲电子零件
7: 啦，咁就做出嚟啦。咁我哋发觉而家今日嘅电脑咧，全部都系电子嘅电脑。喺嗰个年代咧，已经系有人工智能噶啦。咁所以我哋去理解咧，原来以往嘅人工智能咧，就好想去将我哋人所谂到嘅一啲事物，去透过电脑去做出嚟。咁嗰个年代嘅电脑咧，其实相对咧就系一啲比较难理解啦、素识啦。我哋有一个 term 叫 expert system， 叫专家系统啦咁样。
6: 冇错。
7: 咁嗰个年代咧就系叫人工智能。咁但系后屘因为科技嘅发展啦、人工智能发展咧，我哋发觉而家嘅 AI 咧已经系逐渐咧就好似我哋人脑咁样。咁所以新程式咧，你可以想象就系一个好大嘅一个数据。入面咧就將我哋好啲無限成個互聯網嘅數據抌曬落去，可能仲要再多啲，咁佢咧就透過我哋以往俾佢入面啲數據咧，佢再能夠產生之後一個一個嘅數據出嚟，咁當中咧我哋呢啲新程式人工數據咧，即係唔係淨係我哋講緊嘅 AI 咁簡單啦，已經係另一個層次。
6: Ray 教授講得好好喎，就係成個人工智能嗰個發展歷史啦，點樣演變啦，都同各位觀眾咧都分享咗。我又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咧，我嘅理解咧，人工智能同生成式人工智能嘅一啲嘅睇法。對於我嚟講咧，好簡單，就係、是、無論係嗰個軟件啊，或者嗰個設備啊，其實佢有一啲邏輯嘅運算咧，其實對於我嚟講已經係人工嘅智能啦。最簡單嗰個例子就係我哋部計數機啦。譬如我三乘三，我撳個等於咧，其實佢就出咗個答案咧。其實呢一個咧，對於我嚟講咧，呢、這個喺個邏輯嗰個運算咧，其實已經算係有人工智能噶啦。咁但係生成式人工智能係咩咧？咁當然係可以生成一啲東西嘅，包括係呢啲內容、文字嘅內容啊、語音嘅內容啊，或者係圖片嘅內容啊，甚至乎係影片嘅內容。咁咧，所以咧，让各位听众咧都可以了解一下，头先阿 Ray 教授讲成个人工智能嘅发展史，再加埋咧，啊，原来咧，其实喺日常生活里面咧，啊，原来 Alan 教授都同大家分享咗，原来系计数机都系一个人工智能嘅例子嚟嘅，啊，原来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生成一啲内容嘅，咁样，啊，咁啊，让大家可以即系有一个容易啲去理解啊，而家现今最热门嘅话题，生成式人工智能嘅定义啦。嗱，阿 Ray 教授啦，过去二十年咧，其实发展嗰、那个即系教育嘅发展咧，都其实变化好大啊！尤其是依家有埋人工智能嘅急速嘅影响啦，其实你觉得嗰个 impact 嗰、那个即系影响啊，对于我哋未来嗰啲教育工作者，佢

0: 其实学生咧，可能喺个过程当中咧，都唔系净系叫单向咁样接收呢啲知识。咁当中更加需要做嘅咧，其实系让佢哋嗰个思考咧，系要继续即系延展开或者叫保留低。
1: 嗯。
0: 咁我哋相信，如果我哋能够喺个即系教育过程当中，能够第一可以啊，即系保持或者更加升华，让我哋嘅学生能够喺个思考模式当中谂得更加深入。咁我相信呢種教學模式透過人工智能呢就更加理想。舉個例子，我哋作為老師可能得兩隻手，咁但我哋如果有埋人工智能幫手呢，我哋就可以好似掘礦咁樣，就可以將我哋學生所諗到嘅嘢，佢嘅創意無限咁樣提升。
1: 啊 ,Ray 教授講得好好啊，其實我記得即係我之前做資優教學院嘅主席嘅時候呢，我成日每一次出席嗰啲活動呢，我都同啲家長啊同啲學生講，其實乜嘢係資優教育呢，其實就係最重要就係我哋睇每一個學生，其實佢哋都係資優生。我哋點樣去發掘每一個小朋友嘅才華呢，呢個先係資優教學院嘅任務嚟嘅。正如我哋每一位老師，其實呢就唔係話我淨係要將一啲知識去傳遞咁，即係呢個當然好重要啦，但唔係真係咁片面嘅。過程之中呢，就好似阿 Ray 教授講，其實人工智能俾咗老師有一個掘礦嘅工具，令到我哋可以發掘呢啲學生嗰個嘅潛能更加有效益啊，更加精準啊，更加之即係好。咁而發掘完之後呢，咁我哋呢就頭先Ray 教授講嗰個 implication 嗰個即係含義係咩呢，就係、是、AI 影響教育呢，其實就係能夠幫到個老師更加有高效咁樣去發掘小朋友嘅才能啊，再配以呢呢啲 AI 嘅工具呢，去令到呢啲同學仔呢就因材施教，可以學到佢自己即係擅長嘅嘢。咁啊，我覺得呢一、這個呢就即係真係對於成個教育界嚟講呢，可能有好多老師會唔會都唔係好適應嘅呢。咁到底 Ray 教授，你又覺得點樣去幫啲老師呢去即係找緊呢一個即係咁大嘅變革呢？
0: 我相信我哋即係人類嘅歷史呢，經常都會係接觸好多新嘅事物，而人呢係好聰明嘅。
1: 嗯，
0: 即係譬如舉例，當年有蒸汽機呀，有電腦嘅出現呀，有互聯網呀，我同阿即係 Alan 主持呢就真係親身經歷互聯網。我記得我哋當年都仲係用緊嗰啲叫好慢嘅 modem， 屋企人喺度爭電話先。咁嗰個年代我唔知大家啲聽眾有冇記得我哋用緊嗰啲手機呢，都好慢，3G 呀2G 咁樣。咁我哋嘅理解就係、是、其實科技嘅潮流佢發展呢其實係唔會停，亦都唔會等我哋。咁我哋唯一一個可以做就係要以一個即係開放嘅態度去迎接呢個改變。咁當然我哋都要好多倫理呀呢啲要關注啦。咁過程當中呢，我可能用我哋國家嗰個方向啦，即係讓一部分人先富起嚟啦。做得好嘅朋友呢要有個平台，好似我哋今日呢個大氣電波，讓多啲人知咩為之好，點解好，好喺邊度。咁然之後我哋能夠讓大家即係將呢啲重點或者做得唔好，我哋能夠抽出嚟，咁我哋就可以一個即係香港一個好緊密嘅社會。如果我哋能夠透過呢啲叫 good practice 能夠傳送開呢，我相信我哋就會讓香港整體嘅呢個 AI 教育呢能夠去到另一個層次。
1: 所以呢，我哋各位觀眾裏面如果有好多即係都係教育嘅同工或者老師啊咁樣，我哋要即係迎合 Ray 教授嘅呼籲啦，我哋要讓一啲即係對於 AI 有興趣嘅老師呢，就先呢就 take action， 先呢採取行動呢去先學習，去找緊呢 AI 對於教育嗰個即係機遇啦。嗱，其實呢 Ray 啊，你有冇遇到好多時候呢，即係對於啲普羅市民啊公眾啊，其實有冇對啲 AI 嘅呢啲咁樣嘅即係有啲誤解啦，或者一啲唔係咁清楚嘅情況。咁你如果面對有啲人唔係好理解 AI 嘅時候，你又點樣去幫佢哋去更加清晰去明白嘅？
0: 作為一個老師啦，即係我成日都講，我無論教大學教中學教小學都係一個老師。我哋其實好鍾意呢就係、是、去解說。同埋我哋好鍾意去叫對症下藥。咁所以我相信我哋好多時啲誤解呢，我哋要做第一步呢就係、是、要搵到個問題癥結所在。
1: 有冇啲實質例子你遇過㗎？譬如啲同學仔上咗你堂，因為你都過去十幾二十年都有落區呢去教人哋寫程式㗎嘛。咁佢有冇啲人或者啲學員有啲誤解，咁有冇啲咩例子你點樣去讓佢哋更加清晰去明白㗎？
0: 有㗎，譬如有啲即係小朋友咁，佢哋會去即係嚟

0: 即係 out of 曲啦，一小時編程啦。咁佢哋又想學 AI 咁樣，咁佢話啊，其實 AI 佢背後話要做一啲叫做即係叫 labeling。
1: 嗯，
0: 啊 labeling 意思即係可能你而家有一啲標籤啦，你要去 label 啊，到底你係一個男仔定一個女仔做個標籤。咁話其實咁標籤，咁你點樣啲數據你會標籤咗啲乜啊？
1: 啊呢度我又同各位聽眾解釋一下，就係、是、我哋咧去訓練人工智能，即係等於電腦裡面有一個程式，佢咧可以去識別一啲圖片啊。咁但係咧，如果你個程式咧如果冇答案嘅，電腦啊點樣識別到嗰一樣嘢係男仔定係女仔，係貓仔定係狗仔呢？咁所以呢，我哋要俾數據去電腦去訓練佢嘅時候呢，就必須要呢要做個標籤嘅，即係要俾埋答案嗰、那個即係電腦，俾埋答案個人工智能個模型，令到佢知道自己即係睇得啱定睇得錯呢咁樣。咁呢個呢動作呢就叫標籤啦。
0: 嗯，
1: 係啊 ,Ray 你繼續。
0: 嗯，咁個小朋友就話啊，咁你要做標籤是不是要好多數據或者啲數據點嚟啊？咁、我就即刻同佢講啊，好簡單，你呢就上 Outcook 個網站，咁入面已經有一個教人工智能一個例子，咁就係講一個海洋污染嘅一啲點樣分類，係一啲垃圾定係一啲魚啦。咁、其實職場已經係一部電腦一個上網嘅裝置已經可以做到，就係、是、啊好多啲公仔彈出嚟，你就人手去標籤佢係一條魚，佢係一嚿垃圾。咁、過程當中只係一小時，個學生就掌握咗呢個好重要喺人工智能嘅世界邊嘅標籤呢個概念。咁、記得當日呢，其實佢仲同佢爸爸一齊，嗰位女同學同我爸爸一齊去一齊做呢個標籤嘅過程。咁我相信呢啲嘅經歷其實唔淨止係個小朋友做到，而個父母亦都會覺得即係樂在其中，因為當你理解咗呢啲底層嘅一啲知識之後，將來我哋就會理解啦。可能我哋今日嘅人工智能原來我哋標籤係故意標籤錯嘅時候，咁我哋收返嚟嗰啲 AI 咁咪就有 bias 啦，即係會有
1: 偏差啦。
0: 偏差啦。咁我相信呢啲其實係啲好重要嘅信息，亦都唔係咁難學。
1: 嗯，所以阿 Ray 你頭先講得好好，就係其實呢有好多專業嘅名詞，尤其是人工智能雖然對於我哋讀書嚟講，其實呢啲好舊嘅知識嚟嘅，都數十年計嘅，但係真真正正能夠落地去讓普羅市民去真係用得着嘅時候呢，都係近代嘅即係一啲事。而頭先 Ray 教授提到，其實有好多普羅市民都唔明喎，原來訓練人工智能嘅模型係要標籤㗎喎。咁對於標籤係咩呢？就唔係真係有個 label 貼落去，而係呢我哋要畀答案，讓電腦嗰樣人工智能嘅模型去明白個答案。呢啲誤解呢，其實 Ray 教授就提出一個好好嘅方式，就係、是、我哋去學習囉，無論係去上 Hour of Cook 一小時編程，或者我哋響學校裡面，或者我哋有好多我哋上一集黃傑龍主席都同我哋講，即係我哋僱員再培訓嘅計劃，咁其實係有好多坊間嘅呢啲咁樣嘅資源呢，係可以俾我哋去學習明白更多呢啲誤解。咁其實呢就 Aria 啦，好多人每一日呢都要用 AI 嘅，用好多軟件啊嗰啲成，咁但係呢其實呢佢又未必係真係識 AI 㗎喎。有好多人寫程式呢，我成日睇到呢好多又話自己 AI 好犀利，但其實佢只係識個 API 嘅啫，即係識得博入去啲 AI 嘅啫。咁、其實你會即係點樣去鼓勵呢啲人呢去真係學懂真正嘅 AI 呢？
0: 問得好好呢、這個問題。或者我哋嘗試理解即係 API 啦，即係等於我哋有間屋，咁你有道門，其實你未必需要知道間屋入面做乜，你就嗰道門入去。咁我相信其實喺個過程當中，如果或者我哋用一個叫罐頭化嘅概念啦，如果你淨係識得去用呢啲罐頭，其實你就會受制於個罐頭能夠俾到你嘅一啲功能或者一啲資料。咁而作為一個希望能夠做創新嘅人，或者我哋真係希望有賦能嘅人呢，其實你係必須要更加仔細去理解當中嘅一啲點子。咁我會覺得喺個過程當中，如果我哋要推動呢方面嘅工作呢，第一樣嘢可以做嘅呢，就係正如頭先我提，就係要個誘因啦。咁誘因我哋點樣能夠做到呢？咁我覺得好簡單，第一就係要讓孩子們或者學生們睇到呢個過程當中嗰個益處喺邊度。第二，我哋希望喺個過程當中，我哋將呢個好處能夠俾多啲人知。
1: 好啊，唔該曬 Ray。嗱，其實咧就頭先阿 Ray 同我哋分享咗，讓我哋知道咧 AI 改變嘅咧，其實就唔係教育，而係咧我哋個教育嘅模式、學習嘅模式。接住落嚟咧，我就想為大家分享呢一首歌《五月天》嘅《第二人生》。 其实寓意是什么呢？我希望大家明白，学习 AI 呢其实是开启我们的第二人生。
2: 提提各位了，天文台已经在刚刚的2:20发出了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重复多次了，就是刚刚天文台已经在2:20发出了黄色暴雨警告信号。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安排大埔宏福苑七座受影响大厦的居民上楼執拾，今日继续是宏盛阁和宏泰阁居民上楼，中午陆续有居民執拾完毕，不少人推着手推车离开。居住在宏泰阁25楼和妈妈一同上楼的黄先生说，今日天气较热，上楼需要多费力气，单位状况较预期好，只有部分位置被分黑，今次已经将大部分需要的物品取回，会视乎情况考虑是否申请再次上楼。谭小姐四兄弟姊妹上楼帮居住在宏盛阁20楼的弟弟執拾，她说步行上楼没有想象中那么吃力，环境也没有想象中恶劣，楼层走廊已经清理干净，单位情况较想象中理想，由于未有太多东西要取回，不够3个小时就完成執拾。积金局积金易平台历时近两年的上台工作正式完成，成功将12个受托人的强积金计划行政系统整合在一个电子平台。主席刘麦嘉轩形容，是自强积金制度实施以来影响最深远的改革。刘麦嘉轩发表网志表示，乐见积金易使用率持续上升，又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用户以电子方式使用积金易，收费未来可以进一步下降，有信心10年内可以节省500亿元行政开支。另外，3个积金易服务中心将由5月中开始延长周六的服务时间，并新增周日服务时段，亦都会增加预约名额。粉岭绕道东段今朝8点通车，土木工程拓展处人员朝早在龙跃头交汇处的环形天桥视察回旋处的交通情况。土拓处总工程师张柏坚接受本台访问时话，今朝整体交通尚算畅顺，相信有部分市民是趁星期日试新路，利用绕道由上水粉岭出九龙或者大埔，而绕道今日刚开通，龙跃头回旋处的出入口对于驾驶人士可能比较新，相信需要时间适应。他说听日是绕道通车之后首个工作日，预计上班上学时间车流量会比较多，呼吁驾驶人士到回旋处的时候尽量慢驶，适应出入口安排。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已经得知伊朗新方案的大致内容，他很快会评估，但他说很难想象方案能够被接受，认为伊朗未付出足够沉重的代价。特朗普又说目前仍然存在美国重启对伊朗空袭的可能性。伊朗日前向斡船方巴基斯坦递交新的谈判草案，伊朗传媒披露草案内容包括14点建议，包括是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和有强烈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1度，最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室外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是87%，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下午4点半。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青屿干线系实施紧强风措施，最高嘅车速限制降至每小时50公里。而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嘅意外就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会一段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一段是车多。提翻大家的封路措施，旺角水渠道是有渠务工程，所有长度超过8米的车辆禁止由西洋菜南街左转入水渠道去通菜街方向。有水务处提提你，冲凉时间少1分钟就可以悭水10公升，仲可以悭埋电添，真系一举两得。 最后提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天雨路滑，请大家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平日中意食生或者未煮熟的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同免疫力弱的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四度或以下，六十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渔护署方面咧，有冇话针对西贡桥咀岛呢啲近年比较热门啲嘅旅游点嗰度有啲乜嘢嘅准备？渔护署助理署长负责渔业及海洋护理嘅朱振华博士。
5: 咁我哋部门咧就有个部署噶啦。咁例如喺陆上边咧，咁我哋就会有加强巡逻啦，每日九点至到六点都会有人喺度。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6: 管理新思维，主持林晓峰。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又回到我们管理新思维的第二节。今天我们很开心请到我们张泽松教授 Ray 来跟我们分享。咁咧，到第二节咧，其实啦，阿 Ray 啊，我咧就想同你倾一倾，到底教育咧点样去升级嘅咧？点样从知识传授到能力设计运用呢个 AI 咧？咁样嗱，其实好老实讲啊 ，Ray， 你头先都讲话，我哋学 AI 要学编程啊嘛，系咪啊？咁其实学校系唔系应该鼓励人人都学编程噶？
8: 绝对需要吓，绝对需要。咁其实编程大家可以想象就好似系写一篇文，但呢篇文咧系俾电脑去执行。我哋想去做嘅嘢，咁大家都知啦。今日嘅电脑或者手机都离唔开我哋，我哋生活一部分。咁我哋系咪将呢个工作付托俾身边嘅人去做咧？定系自己有呢个能力咧？又或者去睇咧？咁我相信过程当中啊，第一唔系净系学生啊，我哋嘅老师啊，或者学校嘅一份子啊，都应该去知道呢个系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咧，我希望见到咧就系我哋嘅学生系有能力去教授身边嘅人，或者辅助帮助老师喺个课堂上面嘅推动。如果再理想啲咧，今日嘅學校咧，唔係淨係去服務我哋今日學校入邊嘅學生，學校一個好好嘅點，可以服務個社區，去推動成個社會嘅進步。
7: 哇，其實咧，阿 Ray 你咁講咧，其實我哋平時啲學習唔係真係兩文三語嘅，其實我哋可能係即係三文四語嘅，有埋編程呢一個即係語文嘅。咁其實咧，去呢一個咁樣嘅新嘅語言啦。即是要編程這個程式的語言，其實對於老師來說他怎樣，即是可能他以前都沒有做很多這些編程的東西，或者縱使教育局過去十年都大力推動那個 STEM 或者現在說的 STEAM Education，其實他怎樣可以掌握到編程的即是那個叫能力啊，又或者是現在才來學編程行不行呢？
8: 絕對可以。其实去理解编程咧，其实都系一个逻辑思维嘅能力。咁而个过程当中咧，我哋生活当中其实都系好容易会掌握到。我成日都讲就系一个最简单嘅例子、就系我哋电脑世界咧有个叫 dining table， 即系食饭一个例子。咁如果我哋今日叫小朋友食完饭去帮手收张台入边嘅一啲餐具，咁我哋可能有碗碗碟碟啊，有筷子啊，有羹啊。咁、那个过程当中，我哋系咪每一份去执完先去呢个厨房咧？定系我哋将啲碗全部搭高晒，然之后将啲餐具摆埋一齐咧？其实呢个系一个叫 decomposition 分解嘅方法。我相信如果我哋能够推动到我哋嘅学生或者每一位即系香港市民都有呢个咁样嘅思考模式咧，其实我哋生活当中咧系会更加理想。咁老师们，我相信喺个过程当中，其实系必须要参与，亦都要认识呢方面嘅能力咯。
7: 咁你又会点样去？帮呢啲咁样嘅，即系我哋教育工作者去，即系适应呢一个 AI 嘅潮流下，对于编程上高嘅呢啲咁样嘅，即系处理咧。
8: 其实我同阿 Alan 主持都系一个即系工程学科嘅毕业生啦。咁但系我系唔该大家唔讲唔知，我其实非常重视人文科。喺人工智能呢个年代咧，我哋更加需要即系保留 或者要去放大我哋作为人呢个本质。咁所以呢方面我相信无论大家系来自边个专业边个背景呢，其实我哋系需要系去即系第一就系以人行先啦，做中心点啦。咁我哋侧边无论嘅呢啲嘅平台啊工具啊，我哋理解佢背后一啲執行嘅原理，然之后达至到我哋想要做嘅效果。咁所以我相信即系大家听众嚟讲呢，如果大家今日可能有唔同行业嘅朋友啦，我相信大家只要踏出你嘅第一步，咁然之后可能有机会喺子女嘅身上面去理解佢哋嘅推动。因为当年如果大家唔讲唔知啊，赛马会其实都有个叫运算思维计划，咁我亦都系其中一份子参与咗过去嘅九年。咁当中我哋见到今日嘅香港嘅高小呢，已经系全港性得到教育局嘅支持，特区政府嘅支持呢，已经系推动紧呢方面嘅工作。咁我相信呢方面嘅力量呢，其实社会已经有个共识。咁我哋反而要关注嘅呢，系今日嘅大学毕业生，今日嘅在职人士，我哋点样能够喺个社会去提升。咁亦都知道最近我哋财政司啦，亦都有一个好似有个5000万嘅全港性一个推动人工智能嘅呢个方向。咁我相信今日呢个即系电台节目讲题呢，其实正正系迎合住呢个社会嘅方向。
7: 嗱 ,AI 时代呢，其实除咗编程能力之外呢，仲有啲乜嘢即系我哋听众可以去即系关注，或者去即系尝试去具备呢啲能力，令到我哋学 AI 学得好啲㗎？
8: 我会好重视嘅有可能两三个点啦。第一个重点，我会觉得无论系咩年代都好呢，我哋都需要有一个好好嘅同理心。这个同理心是去即是关心身边的人，关心身边的事物。这一种能力呢，我相信无论是社会怎么转变呢，这一样东西都是需要有的。第二个能力更加重要，就是一个叫团队的协作和沟通的能力。今天大家见到可能我们有个即是 AI agent 人工智能在个手上面，有个电话里面，我们就跟他一路倾，可能就变成一个人机的关系。但是我们怎么能够维持住这个人或者一个很大的团队去一路协作沟通呢？呢方面我相信一定要是由教育的学习阶段一路去做，然后我们都不想我们将来的小朋友可能只是挂着跟机器聊天的嘛，我们怎样能够培养到他们这些能力呢？我相信这个在教育的层面是需要做的。
7: 讲得很好啊，即是其实呢，我们第一就是即是人文学科的背景的同工啊，或者喜欢人文学科的同学啊，或者学员呢，其实都可以即是拥抱 AI， 可以去学习。因为我记得我看一些报道呢，即是黄仁芬都有讲过，就是即是其实日后呢，那些文科生可能越来越值钱的。因为他要教那个人工智能呢，去即是学习刚才Ray 教授讲的那些同理心啊、思维模式啊等等这些东西呢，其实呢是真的带动到这个叫行行出状元的。因为很多时候不是说 AI 就是理科专属的事，而 AI 呢，其实它普及化的程度呢，其实是跨学科的。其实它是令到呢，我们每一个老师或者每一个学生每一个学员，其实呢它都是有一个新的模式的学习的。而透过这个 AI 这个工具啦，咁其实呢就Ray 你做咁多呢啲教育啦，其实你未来有冇啲咩计划呢，去帮啲老师去掌握新时代AI 教育嘅一啲嘅即係技巧㗎？
8: 有啊，绝对有两个大方向。我先讲，因为我今日呢都系即係大学嘅协理校长啦，推动呢个数字教育之余呢，亦都喺大学呢就刚刚喺去年暑假呢就成立咗一个叫未来学习研究院啦。咁我哋其中一个最大嘅目标呢，就是希望将教育同科技呢能够结合一起。咁我哋希望呢将个过程当中呢能够，譬如人工智能只係而家呢个科技年代其中一个好重要嘅关注点，但係我哋相信理解呢将会有更多嘅。咁我哋希望呢而家亦都喺今年嘅暑假呢我哋叫做 Institute of Future Learning， 未来学习研究院呢就会有一个老师嘅人工智能新程式嘅一个培训活动啦。我哋会推动可能是一个暑假大概5星期的一个课程呢，就让我们的老师能够第一认识什么是新程式人工智能，然后我们去做一些老师在个教学或者管理上面需要做一些工作，然后我们很具体地去创造一些学习的范例，让老师们校长们都能够掌握到。这个是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我希望继续推动的呢，就是以一小时编程这个范畴在这个社会去推啦。咁喺我心目中啦，今日见到可能一个月喺科学馆係一个星期六嘅下昼啦， 咁啊，如果能够喺不久嘅将来，我哋能够做到科学馆系个个礼拜六嘅晏昼，或者香港可能有10个唔同嘅点，有呢啲嘅课堂，有好大班嘅年轻人去推动呢方面嘅发展。如果再睇远啲啊，可能我哋今日大家都知道香港好多市民都系去紧呢个深圳嘅科学馆，有冇机会喺大湾区推动呢方面嘅工作呢？我相信能够睇得远啲咧，呢个系成个社会一个科技教育嘅进步。
7: 我咧就好开心听到即系阿 Ray 教授讲，即系大力推动即系人工智能嘅落地啊。其实最近咧就政府就即系委任咗我咧，就加入咗嗰个人工智能研发院啊。咁我都系即系创院嘅董事。咁啱啱先开完董事会啊，咁其实就体验到咧，或者感受到咧，其实就特区政府咧对于 AI 嗰个推动嘅力度啦，同埋成个希望即系全民 AI 咧嗰个心咧系即系好大力去支持嘅。咁亦都好开心睇到啦，依家我哋唔同嘅大学啦，或者民间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啦，亦都去即系推动呢一种咁样嘅 AI 同埋编程嘅学习。其实点样去衔接，政府又好大力嘅推动啦，国家层面亦都好希望香港做得更多啦，我哋业界呢亦都好有期望啦，咁民间组织啊或者大学啊又做好多呢啲功夫，其实点样去同呢一个 AI 同埋专业人才嗰个培育，点样可以做好一个好啲嘅衔接呢？即系Ray 教授，你又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即系喺培育方面点样可以做好呢个 AI 加专业呢个人才嘅培训？
8: 好啊，我谂喺两个层次啦，可能而家睇到喺个大学层面啦。咁今日我哋见到喺大学，我哋都系已经将人工智能啊相关嘅一啲知识已经系融入课堂。咁喺大学，我哋就推动一个叫团队式嘅学习。咁可能个团队大概五六位学生啦，咁个过程当中其实人工智能已经系成为其中一位队员啦，咁学生咧就可以喺个过程当中，我哋好似即系去头先可以掘矿咁啊，就让啲同学仔谂得更加深入。咁我哋咧就以一个实际嘅一个例子咧，就譬如举例啊，佢今日可能学紧嘅系会计科，咁我哋就俾一个老师就俾一个会计科嘅提问去俾佢，咁就让我哋学生咧能够出到嚟嗰时咧已经系掌握相关点样用 AI。咁当头先提到啦，可能配合 AI 嘅知识 ,how to use AI 呢係能够掌握到。咁个过程当中以会计系一个例子，今日嘅大学呢已经系各个学科都推动呢方面呢，就係团队式学习，人工智能系一份子。咁然之后再一个层次就係智能体成为一份子。咁我哋如果能够喺个学习过程当中将呢一个学习模式能够融入教学呢，咁我哋相信呢一批嘅毕业生呢已经喺个社会系随时 ready， 呢个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就係专业人士啦。咁今日我哋社会都有好多专业人士，或者我哋 layman 啦，点样能够掌握到 AI 呢？咁我相信呢个呢亦都系以即係一小时编程做一个例子啦，或者坊间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机构呢，其实都系做緊呢方面嘅工作。咁但係更重要就係、是如果我哋今日要去买一件产品或者用一件产品，大家其实必须要具备一定嘅知识，你先能够揀到你想要嘅一件事咯。咁我相信我都系觉得几个层次要多管齐下，一齐去推动。
7: 讲得好好啊！咁我又领悟到一样嘢，就系其实 AI 加专业人才咧，其实就系因为人工智能嘅急速影响啦。其实我自己觉得就系对于成个生态嘅环境知识嘅需求都有所改变。而 Ray 教授喺我哋第一节嘅时候都有讲到生成式人工智能，我自己个人咧认为个含金量咧系就比较高啲嘅。因为人工智能其实我头先讲计数机都系人工智能嘅，其实咧佢已经多年嚟已经即系植入咗我哋日常生活，只不过我哋普罗市民可能唔系好发觉嗰啲日常生活里面嘅方便嘅使用嘅一啲嘅，无论系软件啊或者系一啲产品啊，其实佢里面系已经有咗人工智能，但系今时今日能够影响到我哋比较大嘅。其实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自从2022年即是出了个人工智能，大家都觉得哇震惊，好紧要，即是为什么可以个AI 可以同我们对答的，可以好像真人咁同我们互动的咁样。咁而面对住这个生成式人工智能这个含金量咁高的机遇，其实 Ray 教授，你又用咩方法去培育佢哋呢？尤其是好多嘅大厂或者大行，佢哋都系从事呢方面嘅。近年呢一个叫人工智能代理 AI agent 呢个词呢就好热门喎。咁你又点样去即系 empower 或者去赋能我哋呢啲咁样嘅即系普罗市民或啲老师去领悟学习呢个咁样嘅人工智能嘅代理嘅技术呢？
8: 回应就系以 Alan 主持头先提到计数机做一个例子啦。即系计数机出现嗰阵时候，大家都会觉得系好新奇，系好似洪水万寿新嘢。咁但系今日我哋用计数机已经觉得系即系好必然。咁所以时代嘅发展呢、這个 AI 代理呢啲嘅平台，我哋会见到其实佢哋将会系成为我哋呢一代人生活嘅一部分，亦都系即系唔会贸贸然就消失。咁所以喺个过程当中，我都会用翻头先刚刚第一节嘅例子，就系、是、我哋必须要揾一啲我哋可能工作上面实际能够帮助到我哋用得好嘅方法，咁我哋能够掌握到，然之后我哋去教授俾身边嘅一啲人，然之后将呢啲嘅 good practice 一路去分享。咁我谂过程当中，如果系作为专业人士咧，呢啲嘅例子可能唔系净系个人做噶啦，可能一啲专业嘅叫协会啊，一啲平台或者工程师会啊，或者会计师会，其实就需要定期去推动呢啲嘅例子啦。
7: 系啊，头先阿 Ray 教授你讲，即系未来学习研究院咧，其实就嚟紧响暑假有一啲培训班啦，其实就系、是、让老师咧去学习一啲新程式人工智能或者系人工智能代理嘅一啲技巧，即系话点样可以设计一啲能够适合佢哋日常生活响教与学所面对嘅一啲难题，能够交由俾人工智能代理去处理咧，咁样呢、這个谂法咧，我觉得都几突破嘅，因为你系可以让老师自己去设计个助手去帮自己解决问题咁样。咁喺过程里面，其实呢、這、一个你头先讲系五个星期嘛，系咪？
8: 冇错，冇错。
7: 五个星期嗰、那个即系培训咧，其实ultimate goal 即系最终目标，其实老师会变成点噶？
8: 我会见到画面系一个叫人机师嘅三合体啦，即系人作为人。咁而我哋嘅赋能咗嘅老师呢、這个就係个师咁然之后机器嘅部分呢亦都会形成一个即係铁三角嘅关系。咁而呢个铁三角大家想象就好似龙卷风咁样，可能由最初一个班一路慢慢延伸开去，咁再加上我哋呢啲嘅叫即係、就是、行得比较前嘅老师呢，佢哋返到后呢亦都会影响更加多老师。咁可能我哋举例一个班可能50位老师，咁已经影响緊50间学校。咁呢一个50间香港一个好紧密嘅社会，咁我相信到时就会即係香港就会到处都系呢个龙卷风啦。
7: 哇，這个人机师呢个影响力都好大喎，即係每一个老师佢可以学习到自己点样去设计自己嘅助理。
8: 冇错。
7: 然之后呢去解決佢日常生活嘅問題，無論佢係即係面對嘅問題，譬如係幫啲學生啲課外活動排時間啊，又或者佢點樣設計教材、教案、工作紙，或者去做一啲叫做補充習作啊，呢啲嘢全部有專屬嘅人工智能助理幫佢手咧，哇，慳好多時間。
8: 冇錯，而更加重要嘅喺個過程當中係我哋叫老師 driven， 即係老師去一路去帶，係啦，佢哋去諗，佢哋想去做。咁就唔會出現我哋剛才先講個例子啦，就係罐頭文化。咁變咗你就唔係個坊間提供俾大家去用啦，咁樣咁係老師去創建，自己有呢個能力去創造。
7: 哇！如果老師創建完之後，佢就實有例子啦，教埋佢啲學生，啲學生又自己創建自己嘅工具，咁咪人人下低嗰啲助理咪好個性化咯。
8: 絕對係啊！我早前其實都亦都見到觀塘有間中學啦，咁佢哋個老師又作為一個化學科學老師，佢就要同啲學生去做實驗。咁個過程當中，老師就話：不如我同啲同學仔一齊去創建一個化學科做實驗嘅一個平台，用人工智能。咁最後尾佢哋真係建立咗呢個平台，讓啲學生可以無限次做實驗。
7: 哇！即係其實呢個真係可以幫到我哋教育界同工咧，點樣將人工智能落地？因為跨學科啦，毫無疑問，化學科又得 如果是中文科，我哋老师自己即係创造个人工智能助理帮佢即係叫出题目。
8: 三百首。
7: 或者去创造一啲新嘅题目啊，或者点样。哇，其实呢我即刻感受到成个画面，哇，全部无论係人机师啊定人机生啊，都係全部都合晒睇㗎喇喎。
8: 冇错。
7: 哇、wow, 哇，這個呢一个其实就咁样，大学就做紧呢一方面嘅，未来学习研究院就做紧呢方面嘅嘢。咁大学嘅课程呢，其实又点样去设计先至避免呢？即系学咗啲嘢过时呢？因为呢头先阿 Ray 教授你讲嗰啲嘢全部好新噶嘛，即系咁大学本身既有嗰啲课程呢，或者我哋无论系大学或者系中学小学都好，其实都既有个课程㗎嘛。点样取得个平衡，就系有啲知识系永远都唔会过时嘅。
8: 嗯。
7: 但系有一啲新嘅技术呢，就点样去 empower, 去赋能啲学生去学得更好呢？咁喺嗰个课程设计又应该点配合好啊？
8: 所以今日我哋都可以即系俾大家知道呢，今日嘅可能一啲大学呢，其实个平台呢叫 Jesus。
7: 嗯，
8: 咁其实呢好多时啲大学生一毕业呢就呢个平台去搵工㗎。
7: 嗯嗯。
8: 咁但係今日嘅平台呢已经即係呢啲叫初阶嘅工作呢，其实已经係一路骤减，即係减少好多。咁所以过程当中我哋嘅课程必须要係与时并进。点样能够做到呢样嘢呢？咁我哋梗係要让我哋知道社会所需系啲乜啦。咁我哋今日嘅学生呢，其实每一个毕业之前呢都系需要去做好多嘅一啲实习。让他们能够投身早少少投身职场，了解社会需要的工作。而我们的老师呢，也都好像我这样，经常呢就会走进社会去收集很多资讯带回去大学。那么课程我们都有一些就是委员会啦，去定期去审视我们的课程。那更加重要呢，人工智能已经是必须的了。
7: 嗯，听完 Ray 教授这样说，我对于香港教育呢嘅即係再進一步嘅升華呢，即係充滿信心。雖然我哋成日都講教育呢就係一個長期嘅投資啦，但係其實呢今天呢 Ray 教授俾到我哋成個畫面，我見到嘩，簡直係人機師人機生嘅合體呢，其實令到我哋香港嘅教育呢有一個好重要嘅升華。接住落嚟呢，我會為大家呢分享呢首歌，就係梁詠琪嘅 Today。科技和进步呢，我认为是今日的事，我们要好好把握。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下午两点二十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雷暴警告同时生效，预料香港有强烈狂风雷暴，并会有高达每小时90公里或以上的猛烈阵风吹袭香港，本港在短期内亦都可能受冰雹影响。政府安排大埔宏福苑七栋受影响大厦的居民上楼執拾，今日继续是宏盛阁和宏泰阁居民上楼，中午陆续有居民執拾完毕，不少人推住手推车离开。住在宏泰阁25楼和妈妈一起上楼的黄先生说，今日天气较热，上楼需要多费力气，单位状况较预期好，只有部分位置被分黑，今次已经将大部分需要的物品拿回，会视乎情况考虑是否申请再次上楼。谭小姐四兄弟姊妹上楼帮住在宏盛阁20楼的弟弟執拾，她说步行上楼没有想象中那么吃力，环境也没有想象中恶劣，楼层走廊已经清理干净，单位情况较想象中理想，由于未有太多东西要拿回，不够三个钟就完成執拾。政府今个星期二公布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预告将会较去年第四季经修订的 4% 增长进一步加快，成为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季度增长。他又说五一黄金周头两日来香港的旅客按年增加 6%， 预测全年旅客有机会超出原先预估，预料带动全年和入境旅游相关总消费增加到超过2400亿，按年增加 9.5%。 与此同时，本地消费市道已经呈现明确的复苏趋势。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已经得知伊朗新方案的大致内容，他很快会评估，但是他说很难想象方案能够被接受，认为伊朗未付出足够沉重的代价。特朗普又说目前仍然存在美国重启对伊朗空袭的可能性。伊朗日前向斡船方巴基斯坦递交新的谈判草案，伊朗传媒披露草案内容包括14点提议，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在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说，个波在美国一边，选择外交途径定是继续对抗，美国要作出抉择。他又说伊朗为保障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已经做好两手准备。体育方面，香港网球一哥王泽林在江西挑战赛决赛直落两盘击败澳洲宿敌和顿，成为第一位赢得 ATP 挑战赛的本港球手。王泽林在第一盘虽然两度被对手破发，但是未有放弃，并在关键时刻打出致胜分，先赢一盘7-5。两个人在第二盘继续拉锯，并各自保持发球局到6-6。王泽林在决胜局细分赢7-4，局数以7-6再下一城，直落两盘取胜。在天气方面，一道冷风正是横过广东沿岸，同它相关的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正是影响那区。预测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和有强烈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1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而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8%，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4: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青屿干线是实施紧强风措施，最高的车速限制降至每小时50公里。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都大致畅顺，告示打到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排到去电信大厦，而告示打到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在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在理工大学对出。 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筲箕灣亞公岩道係有渠務工程，近住亞公岩村道同埋近住柴灣道係分別改為單線雙程行車。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一两蚊调整为两蚊两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两蚊，票价高于10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3: 两蚊两折优惠相伴最
4: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5: 大家好，我是海林。德国哲学家说，劳动不只是付出，更加是快乐的泉源，因为在工作里面可以实现自己。这种双手创作出来的满足感是机器永远代替不到的。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0: 管理新思维，主持林晓峰。
6: 回到嚟我哋今集咧，即系管理新思维嘅第三节。咁其实咧就阿 Ray 教授咧就喺第一、第二节咧同我哋分享咗啊乜嘢系 AI 啦，AI 喺教育里面担任嘅角色啦咁样。嗱，阿 Ray 教授啊，我又想喺呢一节咧就同大家又同你又倾下偈。啊，其实咧。香港怎样培育一些科技人才，我们刚才讲的很多种教育体系里面怎样令到学生学得更好啊，怎样令到老师懂得教 AI 啊，那他那些毕了业的那些人才，那我们应该怎样去赋能，怎样去帮到他们。
7: 首先我们去看就是什么为之科技人才，那么是一个社会需要的人，那么也是有科技赋能。咁但係呢啲科技人才呢唔淨只係來自香港，咁因為科技大家知道其實係一個全球嘅一件事，包括我哋今日講緊送緊我哋嘅人上太空。咁所以我哋會定位就係點樣香港係培育呢方面嘅人才呢。第一我哋要理解就係到底可能我哋去要認識啲文化啦，我哋要將多元種族嘅人喺香港透過科技學習過程當中能夠喺個社會能夠用得到。因為今日我哋見到可能好多全球嘅人才佢哋嚟香港可能學習或者本地學習，其實佢哋睇嘅唔係香港呢個點，佢哋睇嘅係成個呢個亞太區，我哋叫東方嘅一個方向。咁所以我相信我哋如果要香港去培育呢方面嘅科技人才呢，唔淨只係剛剛喺學校或者社會去做，我哋更加要將呢個土壤要讓成個社會個科技嘅元素能夠一齊提升。
6: 我記得呢，我哋特區政府今屆嗰、那個即係班子啦，即係特首帶領嘅班子，我記得特首第一個嘅施政報告呢就係講到話即係搶人才搶企業。咁其實呢喺呢個過程裏面呢就反映到其實就係、是、特區政府好重視人才，好希望呢引進好多即係好好嘅人才去即係落地香港。咁我又知道呢教育界呢近年尤其是大學呢就開放咗好多呢嗰啲碩士嘅即係報讀嘅課程。咁呢我就見到呢好多呢即係世界各地都好多呢嚟讀我哋啲 master 嗰啲 program。咁其實呢喺呢個過程裏面，佢哋本身都係做咗嘢㗎啦、okay. 即係在職人士又好啊，或者都係有經驗啲㗎啦。咁其實我哋又點樣幫手培訓呢啲人才，令到佢哋具備呢、這、一個即係人工智能嘅呢個叫做經驗啊，或者呢啲知識啊。
7: 或者我講幾個例子是我啲國際學生啦，佢哋嚟到香港係一啲點樣嘅經歷啦。包括我有位來自尼日利亞嘅即係博士生咁樣啦。咁佢最初嚟都係諗住讀幾年就可能離開，因為佢本身個即係碩士喺英國讀。咁讀完之後佢實在太開心啦喺香港，咁就生咗兩個小朋友。
6: 哇！
7: 而家嗰兩個小朋友已經係即係香港身份證，亦都係香港生活。過程當中我哋見到佢哋即係入讀主流學校，亦都係會講國語，呢個第一個例子。有一次呢我就即
6: 係尼日利亞
7: 籍，
6: 但係就識講國語。
7: 識講國語。
6: 哇！好嘢。
7: 個小朋友，嗰兩個小朋友係喺香港生活，咁亦都係即係喺香港生活得非常開心。第二個例子，有一日我就喺即係喺香港搭機場就翻香港。 咁我就喺个隔篱嗰条 line， 即系行紧 E 道，就见到我喺巴基斯坦籍嘅学生，
6: 哇！
7: 咁啊撞到佢，我咦做咩翻嚟啊？系佢话，哎，我喺香港搵到份工，
6: 嗯，
7: 其实毕业噶啦，佢哋已经系即系翻去自己国家工作，但系佢哋都选择翻嚟香港呢边工作。咁所以我相信啊，呢方面嘅人才，呢个只系我一个老师嘅一个例子。我相信香港有好多嘅院校。世界100强有5间，咁我哋其实係有好多老师不断培训緊好多人才，而呢啲嘅人才唔正只係本科、硕士、博士，亦都係长时间嘅，佢哋睇到香港有呢方面嘅机会，有呢个需求，咁所以我相信即係本地人才就不用置疑啦，咁但我哋今日见到其实全球嘅人才亦都係涌住过嚟。
6: 其实呢 Ray 教授你提到就係其实响海外有好多唔同地区唔同国家嘅呢啲叫做优质种子，
7: 冇错，
6: 佢哋都拣选香港咧，就作为佢哋进修啊，或者系落地工作嘅一个好重要嘅即系目标嚟嘅。
7: 我举个例子啊，我今日晏昼其实另外约咗一个学生，那个学生咧其实系喺即系科大读书，咁但系其实佢本嚟即系喺香港系读国际校，咁啊，但系佢就同我讲，佢话诶我咧就想嚟成大即系读硕士，但系原来佢系一个美国籍嘅学生。
6: 哇！
7: 咁所以我哋见到香港咧，其实系即系一个中西文化交汇嘅点。我哋本身咧已经系有好大量嘅即系国际嘅化嘅学生，咁而佢哋都系选择紧喺香港呢一个城市一路慢慢发展落去。
6: 系啊，阿 Ray 你咁讲咧，我都感受好深。我今个学期咧响3间大学教4科啊嘛，其实我嚟紧咧要改嗰啲卷咧，改成400几份嘅，其实全部都系嗰啲master 嘅学生啊 ，postgrad 即系嗰啲研究生啊咁样。其实我都感受到咧，佢哋带俾香港有一啲衝擊嘅，就係、是、嗰啲學生嚟呢，佢第一俾好多學費啦，咁嗰啲大學都即係應該有唔錯嘅即係收入。同一時間呢，佢帶咗一啲文化，就係咩呢，佢俾咁多錢讀呢個課程，其實佢係好落力㗎喎，佢唔係好走堂㗎喎。我記得我以前讀書嘅時候呢，好多時候啲同學仔都話，哎，我哋要走堂呀，咁去做其他嘢呀，咁樣去活動呀咁樣。但係呢，我留意到呢，呢一啲咁樣嘅即係海外嚟香港讀呢啲學位，無論佢係博士又好、碩士又好，其實呢佢哋係個文化係好戰鬥格㗎喎，
7: 好認真嘅，
6: 好認真㗎喎、哦。咁嗱，你又覺得呢一種咁樣嘅即係叫做文化衝擊啦，尤其是係積極型嘅文化衝擊啦，你覺得對於我哋大學同埋我哋香港城市競爭力有咩影響？
7: 我覺得好深刻啊！我不如講我啱啱大概2星期前啦，因為喺大學推動緊一個叫 team based learning 團隊式學習模式啦。咁我記得嗰日咧，我有130個學生，咁我咧就分咗差唔多20組。咁咧就俾佢哋3个钟头，就即系做一个习作，设计一个芯片啦。我嗰科搞芯片，咁咧嗰3个钟头之后咧，我哋就佢哋要斗快做嘅，系俾个 task 佢啲同学仔做。咁最后尾第一、第二、第三队就出咗嚟啦。咁我哋咧就请嗰3队同学仔就出个台前面去讲解佢点做。每可能每组得5至10分钟啦。咁我印象好深刻嘅，第一组系一队来自内地嘅同学仔，咁佢哋。好認真去做，講得非常之好。點樣運用人工智能解決到佢哋相關嘅工作？
6: 係點啊？用英文講噶？
7: 用全部英文講嘅。係啦，咁我個嗰批同學仔做得相當之好，因為我哋嗰次咧要做啲硬件，啲同學仔佢哋上堂之前已經做咗好多準備。第二組咧係來自本地，中國香港嘅同學仔，咁佢哋又係做得相當之好，咁我哋非常之點讚。第三組。是來自呢個哈薩斯坦加印度籍嘅學生，咁我嗰個畫面我覺得好震撼，點解？即係大家係可以來自唔同地域，但係大家都能夠發光發亮，而更加重要係咩咧？就係剩低嗰17組。嗰17組一路聽嘅時間咧，佢哋就好感受上啊，點解呢啲同學仔可以咁樣做得咁好嘅咧？所以呢啲咧就叫做 inspirational learning， 啟發性嘅學習。當我哋見到其他同學仔原來喺同一時間我哋都能夠做到咁多，佢哋就會受感染。就知道自己一路提升，所以回应翻 Alan 主持个提问就系、是，我哋见到今日嘅学习，香港作为一个国际文化交汇点，咁多人才嚟香港，其实都系过程当中好帮到我哋本地学生嘅一个成长。
6: 阿 Ray 教授讲得好好，即系其实咧，今日个主题系 AI in education， 即系 AI 响教育里面嗰个应用。其实头先 Ray 教授讲嘅一个好重点就系话 ，AI 只系一个工具。 我哋点样运用呢个工具咁教育呢？其实除咗呢个工具之外，都有好多心法嘅，包括啊 team based learning， 即系一个团队式嘅学习，包括 inspirational 嘅 learning， 就系一个启发启迪式嘅学习。即系话其实咧，运用人工智能作为工具，加强我哋个生产力，加强我哋嘅效益之余咧，都仲可以咧。就是令到老师，譬如好似阿 Ray 教授咁，点解可以做到咁多嘢呢？就是因为有好多人帮手，好多 agent 帮手，好多人工智能代理啊，好多工具啊，能够令到佢一个打十个做咗好多嘢，而腾空咗啲时间出嚟呢，就諗呢啲咁样嘅心法。所以呢，我听到阿 Ray 教授讲呢个呢，就你即刻启迪咗我啦，就是其实就日后香港嘅教育其实是一个乜嘢嘅形式呢？就是运用人工智能作为工具，令到啲老师呢嗰个工作量大幅减少，令到佢哋呢更加多嘅时间可以关注个教学法啦，关注啲学生啦，无论係佢哋嗰个情感啊，或者係一啲叫做道德伦理啊，或者係人民嗰个思维啊等等呢，咁其实呢就会令到成个嗰、那个即係 AI in education， 即係我哋人工智能喺教育嗰个体系里面呢，就发挥到一个即係比较全面嘅影响啦，係咪呀？
7: 绝对係。
6: 嗱，头先呢 Ray 教授又讲到，其实好着重呢嗰、那个即係、作为中西文化交流嘅汇聚点，我哋香港其实尤其是我哋近年过去十年呢，全球唔同嘅国家都讲创科、AI 就毫无疑问就系创新科技嚟㗎。咁、其实我哋大学响即係呢个创科生态除咗系教育去运用 AI， 教育我哋啲学生，教育我哋啲人才具备呢个竞争力之外，其实

0: 嘅校長。咁我講今日我做咗一個分享。
1: 係。
0: 咁我分享咧就係講我哋城大有位教授咧，佢咧就揾到原來我哋嗰啲叫做太陽能嗰啲板面咧，原來點樣去清潔佢咧，係有方法，有個科研嘅方法。咁我記得我今朝早出咗呢個 post 之後咧，就有一位好傑出嘅老師咧，就即刻群組就覆咗，佢話：，哎，我哋學校嗰啲太陽能板咧，就經常都好污糟，而家我終於揾到解決方法啦。咁所以我相信用一個最簡單嘅講解咧，就係大學應該係能夠做到更加多嘅科研，係解決緊社會最急切、最需要解決嘅問題，而我哋可以將呢啲嘅產品或者成果咧，能夠轉化。能够大面积咁样去推动成个社会嘅进步，
1: 所以 Ray 教授头先提出就系大学咧喺创科生态咧其中一个角色咧，就系供应呢啲好底层嘅科研嘅成果或者科研嘅呢啲叫核心嘅元素吓。咁另一方面咧，我又知道咧城大咧都有即系好大力咧去构建成个创科生态圈噶，你哋嗰个 Hong Kong Tech 300
0: 咧
1: 好出名噶。咁嗱呢一个 angle 咧 ，Ray 教授你又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即系其实你哋系点样培训啲人或者啲学生去创业嘅？嗱，佢又懂 AI 啦，依家。又即係喺個創科生態嗰度又可以有個 Hong Kong Tech 300咁樣嘅計劃去鼓勵佢又創業啦。咁其實你哋呢個思路係點嘅？
0: 好啊，我送第一個字就係叫生態啦。其實 Alan 主持你都講係一個生態。你話大學生去參加比賽做創科，即係呢個唔係新事物。咁但係城大最特別嘅地方就係即係早在2021年咧就成立咗呢個叫 Hong Kong Tech 300。希望喺三年成立即係300間公司啦目標。咁但係今日我哋2026年呢已經其實過咗2000間㗎啦。咁我哋希望推動嘅呢其實係學生能夠或者畢業生或者社會嘅朋友，只要你係用緊城大嘅即係知識產權 IP, 你就可以獲得大學嘅支持去創建呢啲嘅一啲企業。咁過程當中譬如我係做 EdTech 嘅教育科技嘅，咁我哋就將可能呢啲企業能夠做出嚟嘅成品呢就放返喺大學能夠用得到，或者可能佢係能源啦，或者即係醫療科技相關呢能夠推動。而更加重要嘅呢就係我哋大學呢有一個叫創新學院，叫 Academy of Innovation。 咁其實你可以想像呢就係有本科啦、碩士啦同埋博士嘅一啲相關嘅課程去支撐住成個創科嘅生態、創業生態。咁呢個呢我哋校長啦，即係梅校長呢，原來呢喺新加坡嘅時間呢已經係做過，所以佢完全知道點樣能夠做得好。再加上我哋學校有好好嘅團隊，咁大家都明啦，當你個社會有咁好嘅一啲企業、咁好嘅成果，咁我哋有熱錢㗎嘛，佢哋就要揾地方去投。咁大學呢已經過去呢幾年呢能夠形成一個咁好嘅生態，更加重要呢喺內地啦有好多嘅一啲企業呢或者資金呢就嚟到香港，或者我哋本身大學校長呢已經係喺即係東南亞有個好強大嘅一個網絡，我哋今日見到呢已經係即係引進來走出去呢個過程呢已經係做得相當成功。咁再加上大學喺即係東莞呢有分校啦，咁所以呢度呢其實做緊嘅呢係一個成個大面積咁去推動成個創科生態。
1: 嗯，哇，呢個係一個好偉大嘅工程。其實未來呢即係作為即係香港一個好重要嘅大學啦，或者你自己本身又係一個好傑出嘅教授啦，係一個好優秀嘅教育工作者，參與咗好多呢啲即係無論係創科生態啊，或者係AI 教育啊呢啲咁樣嘅範疇，其實你又點睇產學研點樣去協作？尤其是係頭先學就大學啦，利用 AI 去培訓啦，跟住研就係我哋點樣可以讓啲學生去參與科研啦，甚至乎將一啲科研嘅成果去產品化。咁點樣去同業界即係個產啦嚇，去即係加強嗰個即係協作啊，或者去帶動咗成個嗰個即係產學研呢一個即係應用嘅即係呢個昇華咧？
0: 絕對需要。我會覺得點樣能夠串連起嚟咧，始終都係人咯。
1: 嗯。
0: 而呢個人可能係即係產業入面嘅領袖，包括好似 Alan 主持啦，包括我作為大學嘅教授，我最近都獲政府委派去數碼港去幫手啦。咁我相信呢方面呢其實個人流呢係兩邊要打通嘅。而學個例子呢，我哋今日見到可能個學可能對象係我哋嘅大學生啦，咁但係大家其實都知道，其實有多在職嘅朋友其實大家都可以選擇即係入返可能大學讀個碩士啊、博士

0: 相关课程能够大家连结埋一齐，咁而研究方面啦，咁今日我哋见到政府亦都即系投放好多资源，做一啲即系巨型嘅一啲研究中心。咁过程当中，我哋相信或者刚刚喺呢个星期，我哋见到即系会展，亦都系有个即系 InnoX 嘅一啲活动啊。当中我哋见到可能各地各省市嘅一啲领袖、科技厅啊、科技局啊，全部都嚟到香港。咁我相信其实始终个目标就系要以一个生态去做。而點樣能夠串起嚟呢，就係人，而呢班人呢，其實佢哋嘅信息係要流通嘅，然之後最後尾我哋要有一個定一個清晰嘅方向，可能今日我哋講緊係一個五年嘅計劃，咁呢方面呢，我相信喺一個政策層面，我哋社會亦都要凝聚合適嘅共識，而即係 Out of Cook 只係第一步，因為大家有一個叫基礎嘅一個目標，咁而我哋能夠喺科技潮流嘅發展呢，在可預見的將來，大家都知道了，我們有 New Link 啊，有很多科技啊，用大腦的知識，可能很快呢又會有新的科技的創新了。
1: 沒錯，是啊，尤其是 Ray 你就來擔任數碼港的董事啦，亦都加強了無論是大學啦，或者是我們大學裡面嗰啲學生做嗰啲叫初創企業啊，都可以即係加入香港政府我哋支持嘅好多唔同嘅即係一啲叫科技培育嘅中心啦，或者科技培育嘅即係搖籃嘅計劃啦。咁其實呢一方面呢，我自己覺得就係即係能夠加強咗個產學研嘅協作嘅。而產學研嘅協作呢，其實就係正正係即係幫助到香港呢成為國際創科中心。要做國際創科中心呢，不外乎真係要有人才啦。咁正如頭先我都講，特首嘅第一份施政報告都係要搶人才搶企業。咁對於即係人才，譬如話我哋好啦，吸引咗佢哋嚟無論係嚟打工，好似你頭先講唔同國家嘅學生都返嚟香港打工喎，咁或者嚟讀書喎，咁點樣去留住佢哋呢？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學問嚟㗎喎，即係我哋有冇啲乜嘢嘅諗法，就係即係除咗搶人才、吸引人才之外，我哋有咩方法去留住佢哋呀？
0: 我相信即係能夠嚟香港嘅朋友，只要你即係留一段時間之後，你都會熱愛呢個地方，會留低，因為呢度我個人嚟講呢，我覺得香港係全球最好嘅城市，雖然我喺英國、美國讀過書。咁香港我會覺得第一，我哋有最好嘅教資源啦。咁如果你作為人才，你一定係會好關心子女自己成長啦。咁而我哋都係一個非常之安全嘅城市啦，亦都所有嘢都好有保障。咁所以喺個人才上面呢，我會覺得我哋更加需要係能夠留喺呢個地方之餘呢，亦都係更加便捷，係可能我哋三小時生活圈已經能夠做到更加多嘅工作，包括最近講緊呢個即係我哋國家嘅高鐵啦，八個鐘頭已經可以去到呢個北京啦，係啦。咁所以呢方面呢，我會覺得人才呢個吸引力呢只會繼續上升。而我哋更加需要做嘅呢，就係可能要解決即係住屋啊相關嘅一啲問題啦。所有全球最好最大嘅城市呢，其實都係一個流動性好高嘅城市。我哋未必需要即係長時間係一個點啊。好似我咁，我經常即係週末都未必喺香港。咁我相信喺香港好多人才，其實只要你熱愛呢個城市，能夠即係解決到我哋生活嘅所需啦。咁亦都安全，亦都係有保障嘅話呢，我相信人才會不斷嚟。因為他們看的不是香港這個點，他們看的是東方的崛起。
1: 所以 Ray 教授剛才也有提到，其實我們香港的創科生態呢，究竟得這麼好呢，自然吸引到人才，自然留得住那些人才。而我了解到呢，其實我們香港的競爭力呢，其實是始於教育，即是我們的教育怎樣可以令到我們有一個很好的生態圈。接著下來我想送俾大家呢首歌，张学友嘅《壮志骄阳》，希望呢我哋每一位嚟到香港嘅无论係嚟搵工嘅，嚟學習嘅，都有一个好好嘅壮志骄阳。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下午两点二十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雷暴警告同时生效，预料香港有强烈狂风雷暴，并会有高达每小时90公里或以上的猛烈阵风吹袭香港，本港在短期内亦都可能受冰雹影响。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第三日，入境处话，截至上昼十点，各出入境口岸一共有超过189,000人次出入境，入境人次有大约111,000，内地旅客占超过61,000人次，最多内地旅客经西九龙高铁站嚟香港。出境方面有超过78,000人次嚟港，当中大约53,000人次是香港居民，最多港人经罗湖口岸嚟境。政府今个星期二会公布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预告会较去年第四季经修订的增长 4% 进一步加快，成为近五年来最强劲季度增长。他又说，五一黄金周头两日来香港的旅客按年增加 6%， 预测全年旅客有机会超出原先的预估，预料带动全年和入境旅游相关总消费增加到超过2400亿，按年增加 9.5%。 与此同时，本地消费市道已经呈现明确的复苏趋势。陈茂波强调，地缘政局虽然带来一定挑战，但是本港作为国际贸易枢纽，新的增长空间和新的发展机遇亦都不断涌现。国家“十五五”规划正是全速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香港以自身所长服务国家所需的发展过程中，正是更好地发挥自身功能。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强烈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1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92%，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四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醒你啦，青屿干线是实施紧强风措施，最高的车速限制降至每小时50公里。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都大致畅顺，告示打到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在中环广场，而告示打到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就排到去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在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花园道上行近住爱都大厦是车多，龙尾排到香港壁球中心。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车多，龙尾排到连翔道近住佐敦道。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西区石山街是有建筑工程，近住北街的一段左边行车线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事。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宏福苑宏志阁的后续安排，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
5: 只要他在6月三十号之前签回来的业主朋友是不少于75%的时候，我们的安排就正式向他们开放了。今天我们就讲清楚了何谓高度共识，就是75%。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7: 有好多人都会有一个疑问，而家都会有字幕啦，点解仲要有呢啲嘅视型传译服务呢？
8: 聋人佢要理解我哋写嘅中文文字咧，其实有一定嘅难度。我哋用手语去表达嘅时候咧，加埋形体动作，就可以做埋个节拍，就好似真系听紧歌咁样。
6: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9: 管理新思维，主持林晓峰。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回到来我们管理新思维的第四节了。这一节为大家分享的就是 AI 时代的个人管理，到底我们普通人又应该怎样把握这个 AI 时代的一个机遇呢？今天很开心呢，我们请到张泽松教授 Ray 来跟我们做分享了。Ray 很快的时间，我们去到第四节了。
11: 很开心，
10: 很愉快。我又想问你，其实呢作为打工仔，其实呢是不是需要学 AI 的呢？是不是需要学编程的呢？
11: 我都是打工仔。我覺得是每一位即係市民都會關心，係應該要每一位都學乜嘢係編程，乜嘢係 AI。基本上係唔好遲添，要快啲學，越早學越好。咁過程當中到底應該點樣學呢？咁樣。咁即係頭先我剛剛提到嗰、那個即係點樣做一個 labeling 啦，點樣去標籤啦。其實好簡單，一個鐘頭你已經可以去體驗，亦都唔係一件咁難嘅事。咁我記得我哋當年可能讀書呢，如果大家都有印象，經常都話用呢個程式去畫龜，畫隻龜咁樣。咁個過程亦都唔係一件咁難嘅事。而作為父母啦，我相信好多打工仔或者身邊係有啲朋友有小朋友，其實可以陪佢哋一齊去學，因為小朋友就係我哋嘅寶貝。咁我哋點樣一齊學呢？其實過程當中呢，你願意花呢個時間呢，其實你就可以掌握到。咁而 AI 呢亦都唔係真係咁難，因為大家過程當中你去用一啲工具嘅時候呢，其實你都會掌握到一啲點子。咁反而更加難啲呢就係個理論。咁係咪過堆學呢理論呢？咁我覺得呢個未必嘅，呢、這個理論就可能厚啲。咁而係咪要持續咁去學呢？咁我覺得可能如果大家學完之後覺得好興趣呢，就可能報一啲課程再讀得深入啲。咁但係如果冇興趣呢，其實未必需要囉。
10: 我覺得呢 ,Ray 你提出呢個點呢好好，就係每一個人即係全民 AI， 我哋每一個人每一個打工仔其實都要即係擁抱呢一個未來嘅發展係必須要嘅技能嚟嘅。即係 AI 如果冇呢，其實真係好蝕張嘅，好蝕底嘅。就算話我本身呢係做一啲叫做動手做嘅工作多啲嘅，其實透過剛才 Ray 教授介紹的不同的一些的情況，用 AI 怎樣可以提高我們那個工作的能力，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怎樣可以生成到很多不同的文字圖像寫報告，其實個人工智能的代理打字快過我啦，是不是？他抿下手，他的英文的 grammar 都不會錯啦，我有時候可能打字都會打錯啦，這樣。所以呢，其實呢 Ray 教授給我們那個提示呢，就是第一，全民 AI， 大家都唔好惧怕呢样嘢，大家都要即係學習。第二呢，就係我哋可以先由呢啲工具開始嘅。 唔使下下就话要头先 Ray 教授俾我哋建议，唔使下好深入了解理论，
11: 唔使理论嘅系啦，
10: 系啊，唔使理论住，先用咗先，用咗佢方便咗我哋嘅日常生活，方便咗我哋嘅工作，咁其实咧已经有得着噶咯。咁啊，接下嚟咧就系头先阿 Ray 教授又讲到，如果我哋喺工作上都有需要嘅时候，需要一啲深入啲嘅 AI 嘅理论嘅。咁啊，可以報讀下我哋嗰個 Hour of Code 啦，一小時編程啦，或者係一啲大學啊或者機構嘅一啲嘅即係課程啦，咁樣咧就可以俾到我哋咧即係普通市民打工仔都有一個上流力，令到我哋把握咗呢一個 AI 嘅機遇嘅。
11: 同意。
10: 咁嗱，阿 Ray 其實咧好多人都有提出，其實 AI 咧咁勁。会唔会搞到我哋冇咗份工㗎？会唔会搞到我哋即係又出现大規模嘅失业㗎啦？呢 part 你又点睇呀？
11: 我个人觉得係一个转型囉。
10: 嗯。
11: 就唔係话失业，因为每一个人其实都会喺个社会搵到自己嘅定位。反而就係我哋喺个过程当中，如果我哋能够即係不断去提升，或者要知道自己其实最想做啲乜，咁、个过程当中喺个社会自然会搵到一个合适嘅位置。咁正如头先刚刚话啦，即係全民 AI, 大家如果一路去学一路去做嘅時間，你就可以喺個工作上面係需要轉型咯。咁我舉一個可能實際嘅例子啦，可能我今日我個助手啦，喺大下邊有個助手啦，咁好多時佢都會幫我去 set 好多嗰啲即係每日嘅 calendar 時間表啊。咁今日我都同佢分享就係、你可以用呢啲嘅工具。咁我見到佢已經工作亦都係暢順咗好多。咁你話係咪佢工作會被取代呢？我唔覺得係啦，但係佢工作效率提升咗，佢嘅工作開心咗。咁我覺得呢個係應該要讓多啲人知。
10: 係啊，所以呢其實 Ray 教授講得好啱，就係、其實唔係一個淘汰嚟嘅，係一個轉型，係一個轉變嚟嘅。咁就算話我原來我係做建築嘅，或者我係做水電煤嘅，
11: 餐飲嘅
10: 物流嘅，各行各業嘅，其實我哋都避免唔到有好多時候呢都有一啲重複性嘅文書工作啊，包括頭先 Ray 教授你講我哋要管理自己嘅行程啊，我哋又或者都會放下假嘅時候我哋去下旅行啊，會唔會可以用個 AI 幫我哋去編下行程啊，買下或者隔下價買下啲平機票酒店啊，即係財務嘅管理啊，其實呢啲生活上高呢好多呢啲咁樣嘅細節呢其實都可以呢就運用 AI 幫到手㗎喎。而未來十年呢其實你覺得係唔係 AI 係一個即係比較重要嘅能力，除咗 AI 之外你又覺得即係十年未來十年有啲乜嘢嘅能力對於我哋啲打工仔嚟講呢係必須要具備嘅。
11: AI 嘅出現呢係會全方位影響我哋每一位市民。佢可能生成識好多資料啦，咁我建議大家都要去睇清楚，就唔好所有嘢都淨係即係搬字過字，或者出咗嚟就即刻採納。因為我哋都見到可能有多啲大行啦，或者依份律師樓啦，都曾經試過就係出咗啲文字，大家就攞咗用就出事啦。咁所以過程當中，我哋一定要有一定嘅，要更加認真去看待出嚟嘅一啲資料。咁啊，生成得越多呢，咁我哋其實反而需要更加多時間去確認去睇清楚。咁所以我會覺得個能力第一就係要，第一要有一個開放嘅心態去迎接改變緊嘅社會。第二就係我哋要認真即係坦白講，我哋作為大學老師，我哋每日都係學緊嘢。呢、這個世界即係其實要與時並進。咁我哋呢一代人係有面對住呢個挑戰啦。咁而我哋都要更加珍惜其實同子女一齊成長囉。咁我過程當中我哋要認真看待同佢哋一齊咁樣嘅學習呢，其實上天安排俾我哋一個寶嚟，我覺得一個寶嚟。咁而更加重要係嗰、那個用返同理心嘅例子呢，就係、你要去見到身邊嘅人，如果需要更加多嘅幫忙，我哋應該係去幫助佢哋。
10: 嗯，就住頭先即係同你分享嗰個未來十年呢，我哋講話即係最重要嘅能力呢，其實除咗AI 之外呢，頭先 Ray 教授都有提到，其實有好多好多元嘅一啲嘅知識層面，包括呢人文學科啊，或者係一啲比較係專業嘅範疇嘅知識啊，其實呢啲呢都唔係咁容易被 AI 去取代嘅。即係譬如我哋成日講就係話點樣去照顧人啊，護理啊，或者我哋即係機械人取替唔到嗰啲好微小嗰啲 工作啊，醫生要做手術，雖然有手術機械人，但係我哋好多時候要執生，一去到執生啊，或者有好多要創意啊嗰啲咧，其實咧人工智能啊或者機械人咧都未即係有排都追唔到人工作啊，醫生要做手術，雖然有手術機械人，但係我哋好多時候要執生，一去到執生啊或者有好多要創意啊嗰啲咧，其實咧人工智能啊或者機械人咧都未即係有排都追唔到人嘅，而過程之中。除了这些叫做好知识型知识性我啊一些叫做重复性的东西之外呢，其实人呢就有好多东西追求的，包括是艺术啊运动啊或者一些文化或者一些价值观啊，
11: 精神上的。
10: 精神上的。尤其是 Ray 教授你作为老师呢，教育我觉得呢 AI 取替不到的。教永远都要有老师的。但是呢AI 咧可以令到我哋啲老师咧可以减省咗好多重复性嘅工作，
11: 变成超级老师，
10: 变成超级老师，一个咧就可以即系做多十份工作。咁尤其是我记得咧，好多时候就系话，我哋而家啲教学咧，即系其实系老师好忙，基本上咧照顾学生嗰、那个，即系一个要照顾可能好多个学生。
11: 嗯，
10: 咁有好多时候咧，只系仅仅咧可以照顾到佢哋嗰啲叫做即系课堂。
11: 嗯，
10: 去到嗰啲叫情绪嘅支援啊或者辅导啊嗰啲呢，其实就时间唔够啦，係咪？
11: 冇错。
10: 咁所以未来十年呢，我觉得最重要嘅能力呢，其实就第一就係、是、好似头先 Ray 教授咁讲，人机合体，人机师、啊、人同埋部机加埋呢即係老师、啊、就去合体，令到呢变成一个超级老师。
11: 冇错、
10: 啊。而同一时间呢就係、是我哋好似我用資優教育學院嗰個理念，就係我哋要發掘咧我哋學生嗰個嘅潛能，
11: 嗯，
10: 然之後咧，無論佢嘅潛能係人文學科啊，定還是藝術啊、體育啊，都冇問題嘅，
11: 嗯，
10: 但係咧就讓佢咧可以發揮佢嘅潛能，
11: 嗯，
10: 令到佢咧呢啲能力咧係 become 即係變成咧一啲機器取替唔到嘅，即係叫做程度。咁各行各業咧都，我認為都係可以係行出狀元㗎。
11: 絕對是。
10: 嗱，阿 Ray 啊，如果今日咧，我哋要俾我哋啲打工仔一個建議嚇、啊，面對住 AI 時代嘅一啲叫做選擇取捨，或者策略部署啊，你會俾啲咩建議佢哋啊？打工仔，
11: 我課打工仔，我會第一樣嘢就希望每一位打工仔都先睇一睇自己生活工作上面邊啲位係最重複性最高嘅。
10: 嗯，
11: 然之后大家可以去专注思考，去諗一諗呢啲嘅部分我哋點樣透過人工智能可以幫助到我哋釋放我哋嘅能量時間出嚟。
10: 嗯，
11: 因為嗰個位釋放咗時間出嚟，就讓大家有時間學多啲 AI 啦。
10: 嗯嗯，咁呢個係好 inspiring， 即係好啟發性，就係我哋所有打工嘅朋友們，好似 Ray 教授俾呢個好嘅建議，我哋就係咩呢？先盤點一下我哋日常生活裏面有邊啲係重複性嘅工作，是好容易俾一啲 AI 工具咧，去幫我哋減時間，去即係令到我哋釋放我哋嗰啲即係時間。有咗時間嘅時候咧，無論我哋照顧家人又好，我哋即係身體健康啲啊，或者精神狀
11: 態好啲啊，
10: 做多啲運動啊，都令到我哋競爭力提高嘅。咁啊，然之後咧就再因為釋放咗時間啦，當然係會提高咗我哋響職場上高嗰、那個即係工作嗰個質量啊。效益啊等等啊，咁就梗係唔驚俾人哋即係取替啦，因為我哋越做越好嘛。
11: 冇錯。
10: 咁打工真係咁啫，咁阿 Ray， 譬如我哋都

0: 学生又点样呢？我哋如何自处呢？面对住呢一个 AI 个咁大嘅冲击啊，我知道呢，譬如我哋好多同学就系用 AI 嚟做功课啊，或者好多时候佢哋我哋即系作为教育工作者都好担心呢啲学生唔用个脑啊，即系话佢哋用惯咗 AI 咧，懒得滞咧，就冇心思去学习嗰啲即系知识啊。咁嗱，你又有啲咩忠告或者建议俾我哋依家时下啲学生咧？
1: 好啊，送上呢个忠告俾所有学生，即系人生咧，其实系冇捷径嘅。当你今日可能用觉得行咗捷径，好似即系走快咗吓，好似身边人好似慢吞吞咁样，你觉得自己好似有着数。咁但係所以其實你需要喺長遠條路一樣係咁長，你之後你都會要付出返，你會付出返你將來你走咗捷徑。咁所以我希望同學仔就唔好抱住呢個心態，就覺得我今日好似行得快咗。你必須要明白到一分耕耘一分收穫，你哋要唔好淨係做好自己。你作為學校，作為一個中小學生，你身邊今日嘅同學就係你哋人生長遠最好嘅朋友。所以你應該要幫助身邊的同學仔，同他們一起上，就好像一個水泡一樣，一起升上去。
0: 亦都呢，即回應回頭先 Ray 教授在之前有提到那些教學法，即又舉了一些例子，就是不同的國籍的學生怎樣可以即啟發式的學習啊，團隊式的學習啊。其實我覺得今天 Ray 教授呢給我們的同學呢，不是一個建議，不是一個忠告，而是很多元的忠告，是很多維度的忠告，怎樣可以透過自己身邊的朋友互相的學習，團隊式的學習。另一方面呢，就是說我們透過學習過程之中的觀察原來呢這個叫做中國來的同學香港本地的同學，或者是剛才講到哈薩克斯坦的同學，即是不同的組不同的團隊，他們的一些的優勝劣敗好的地方我們學一下啦，不是那麼好的我們又避免自己重複犯錯啦。咁其實透過 AI 呢，其實我們就可以更加多元呢去提升自己的技能。即我覺得 AI 呢幫我們提高了我們那個學習效益，慳咗時間，從而呢我哋就可以按照剛才 Ray 教授所講啦，多啲觀察一下人哋嘅叻嘅地方啊，人哋做得唔係咁好嘅地方呢，我哋就引以為鑑啊，有多啲時間同我哋自己嘅團隊或者啲夥伴啦，即係大家攬住一個水泡一齊升上去，一齊去即係進步。咁而但係剛才我提到一個好重要嘅重點，就係 AI 呢我哋作為老師呢其實好驚咩呢，他們濫用啊，啲學生嘩可以咁以 send 啲嘢，跟住呢佢就成個 AI 就成個答案成篇文章即生成晒出嚟，即係已經好用得㗎喇喎，咁樣咁啲學生又太方便㗎嘛，係咪咁又市場上高又咁鬼多手機啊，咁多誘惑啊，咁樣
1: 又咁方便啊，
0: 又咁方便啊，咁佢可能生成完一分鐘佢就走去教㗎喇，
1: 即係就去玩啦。
0: 頭先 Ray 教授提出就係話，其實呢個世界冇捷徑㗎，你今天懶咗你之後就冇㗎啦，你要還㗎。咁同學仔用 AI， 你有冇即係一啲叫做守則或者一啲指引可以俾到佢哋，即係令到佢哋可以跟從一下嘅一個模式？
1: 可能喺如果作為一個大學生呢，咁我哋而家好多時呢份交功課呢，我哋個方向啦都是assume 他們都是用的，反而可能交的時候就會叫他們加上個 log， 看看他到底怎樣跟 AI 一起去做那樣東西。那個過程當中我們希望同學仔是成為最適用也都 最懂得怎樣使用的一批。如果你說中小學呢，我會覺得即可能真的太小了，其實都未必太適合用太多電子產品，如果太小。但如果你說作為中學生呢，咁我會見到其實佢哋過程當中可能就真係要去要有一個即係教授嘅過程，老師要同佢哋一齊去參與，然之後讓佢哋要習慣囉。咁我哋要唔好一開始就完全開放曬囉。咁個過程我會建議一步一步去循序漸進。
0: 好啊好啊。嗱，頭先我哋講咗好多老師啦，我諗老師嘅建議呢我哋都唔需要即係再重複㗎啦。但係頭先 Ray 教授第一節嗰度講到家長。 家長面對住呢個人工智能嘅即係呢個嘅影響啦。咁對於佢嚟講，當然啦，佢一方面可能自己係喺業界裏面工作啊，或者佢都係打工仔啊，或者佢都係老闆啊，其實都即係你都俾咗好多建議。
1: 嗯、
0: 作為家長呢個角色啊，佢點樣去賦能自己嘅小朋友，點樣去對待即係 AI 呢一樣嘢？去即系让自己小朋友有一个更美好嘅发展咧，你有啲咩建议啊？
1: 我建议就系、是、其实子女就好似一块镜咁样，其实佢系演绎紧，即系我哋作为父母，我哋可能我哋今日讲说话嗰个探讨嘅模式，其实子女好快就学咗。咁所以我哋如果希望我哋子女越嚟越好咧，其实调翻转头，我哋喺个过程当中陪住佢哋一齐成长，我哋自己都会越嚟越好。咁所以正如我刚刚都讲呢个第一个重点就系我哋。可能透過人工智能，而家其實一個機遇嚟，我哋反而應該把握住呢個機遇，就唔好同佢哋脱節，我哋陪住佢哋一齊成長。哦，原來呢個叫labeling 啊，即係標籤係咁嘅過程，同子女一齊去做呢個第一樣嘢。第二樣嘢，我想送多個錦囊，因為我自己都係一個家長，我想補多個錦囊就係、是、其實子女咧應該係最聽我哋父母話嘅。
0: 嗯嗯嗯。
1: 咁所以我哋喺呢個過程當中，我哋更加需要俾一個啱嘅價值觀教育。
0: 嗯，
1: 咁而呢个价值观即系行事啊，或者唔好去抄袭啊，或者我哋唔应该去做啲唔应该做嘅事啊，咁我哋应该透过而家呢个世代灌输合适嘅价值观俾我哋嘅小朋友。
0: 嗯，好好啊，即系家长咧面对住人工智能呢一个咁大嘅冲击，其实陪伴系好紧要，陪住个小朋友，无论系佢用一啲人工智能嘅。軟件或者一啲人工智能嘅工具，其實家長喺佢身邊嘅時候，不單止個時間上嗰個陪伴啦，同一時間咧就賦予或者提供好多好重要嘅價值觀啊，讓我哋嘅同學或者學生或者子女咧都可以成長得更好。今集咧其實就好開心啊，同阿 Ray 傾偈，我諗總結一下咧，我哋今集嘅即係成個核心學到啲咩，即係跟阿 Ray 教授。我就學到呢 AI 呢其實就唔係取代打工仔，唔係取代人，而只不過係改變我哋嘅工作嘅模式嘅啫。而教育嘅本質呢，其實係我哋係希望我哋嘅人係能夠把握到呢個時代最重要嘅技能，即係點樣人機師合體，人機生合體，即係人同機器同埋學生，或者人同機器同埋老師啊，大家一個好好嘅協作。而學校呢，或無論是大學好學校也好，其實不是只是提供教知識的，而是呢賦能呢我們的同學呢能夠有設計未來的能力，能夠擁抱科技，去令到他們發揮到他們的潛在的潛能。
1: 潛能
0: 啊、AI 的普及呢真正的挑戰呢其實就是我們怎樣去管理我們的思維的轉型、啊、所以我們今集這個管理新思維呢其實就是就是怎樣可以讓人明白到 AI 的普及呢其實是很重要。而今日呢想最後送多一句金句給大家。我們不學 AI 呢就不是落不落後的問題，而是風險的問題。沒有了 AI, 其實我們成功的風險呢就高了很多了。最後呢就送一首歌給大家。A Sky Full of Stars,、希望與未來呢都是盡在我們掌握之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第三日，入境处话，截至上午十点，各出入境口岸一共有超过189,000人次出入境。入境人次有大約111,000，內地旅客佔超過61,000人次，最多內地旅客經西九龍高鐵站來香港。出境方面有超過78,000人次來港，當中大約53,000人次是香港居民，最多港人經羅湖口岸離境。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出席一个电视台节目的时候，回应有意见关注，大埔宏福苑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上初步发现多个政府部门有问题，会不会影响公务员加薪。他说公务员薪酬调整机制涉及六个因素，至于市民观感并不在其中。他就说市民观感可以在公务员士气中反映。杨何培恩话：公务员嘅队伍好大，有部门嘅工作会获赞许，亦都有部门会受到批评。薪酬调整机制会整体考虑，目前讲最后结果系太早。至于推行部门首长责任制，当局会唔会公开调查报告？杨何培恩重申，政府做事一向透明。北部都会区第一个大型运输基建项目粉岭绕道东段今朝八点通车，当局预计繁忙时段由上水粉岭来往大埔和九龙可以节省大约10分钟的车程。有住在粉岭坪斜平日要到九龙翻工的居民，朝早试行绕道之后话，沿途指示牌清晰，相信新路可以舒缓北区塞车的情况。本身是北区区议员的民建联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铭观察到部分驾驶者在虚实线违例转换行车，被交通警员即时发告票。土木工程拓展处话，今朝整体交通畅顺，而部分驾驶者可能需要时间适应回旋处的出入口。当局话，听日系通车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预计翻工翻学的时间车流会较多，呼吁驾驶者到回旋处的时候尽量慢驶。日本共同社引述相关人士透露，执政自民党选举对策委员长西川康稔昨日起访问北京，是首相高市早苗政府上台之后第一次有自民党四大要职人物访华。报道说，西川是在访问哈萨克之后回国途中到访北京，逗留期间会考察自动驾驶等相关企业，并与经济界人士交流，没有计划与中方重要人物会面。中日关系因为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涉台言论之后恶化，报道说日本政府和经济界正是摸索恢复重要人物会晤来改善关系，计划派遣经济产业上赤泽亮正出席今个月在江苏省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担任会长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代表团亦都计划在6月访京，寻求与中方高层会面。在天气方面，一道冷风正是横过广东沿岸，和它相关的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正是影响该区。预测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有强烈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1度，最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而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4:3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青屿干线是实施紧强风措施，最高的车速限制降至每小时50公里。另外，通往柴湾华人永远坟场一带的通路交通已经回复正常。较早前警方实施的禁止车辆由环翠道右转入连城道的临时交通安排、临时交通管制措施都已经取消了。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红隧的九龙入口就近住收费广场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 梳士巴厘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七咸道南系车多，龙尾排队尖沙咀中心。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慈云山道系有道路工程，去沙田坳道方向，近住慈云山警署嘅部分行车线封闭，上址系改为单线双程行车。最后是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看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医生、牙医要注册，他们执业的诊所都要攞牌。在私营医疗机构条例下，私营医疗机构都需要攞牌。其中医院同一间医疗中心牌照已经生效，至于诊所，由2025年10月13日起就可以申请牌照。而符合小型执业诊所条件的处所，亦可以在当日起申请豁免书。详情请上卫生署网站了解。
2: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3: 我是黄子勇。人类文明的基石是由无数劳动者一手一脚堆砌而成的。远古时代的农耕、祭祀，以至工业时代的机器、齿轮，劳动不单止创造了物质文明，亦都成就了人类的精神文化。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30，逢星期日早上10:00，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4: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地球村不同角落的朋友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5: 听到这些音乐，会不会令你脑海中浮现瑞士无与伦比的滑雪圣地，令到似幅画的群山美景，定还是令人赞叹的艺术和建筑风格，与世隔绝的小岛或者古堡？今集就由移居当地的香港人林海军为你声音导航瑞士的这一幅人文风情画。
6: Hello， 大家好，我是住在瑞士的香港人林海军。来到五月的第一个星期日，又有我出场主持大城小事的节目了。平時我們經常都覺得呢，要體驗不同的文化呢，或者講一些很傳奇很有才華的人呢，就一定要搭飛機去環遊世界才可以認識到他們的。但是我最近呢就發現呢，原來最精彩的旅程呢，其實只需要打開家裡門走出去就有的了。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講一下我的鄰居，不過呢，他們都不是普通的鄰居來的。我是想跟大家介紹一下一班住在我在蘇黎世同一個小區，背景超級勁又非常之國際化的朋友。住在這裡簡直是覺得好像住在一個小型的聯合國一樣。如果有跟開我們大城小事瑞士篇的聽眾，可能都會記得呢，兩年前呢，我都做過一集呢，是講我的鄰居的。當時呢，我只是講了一個鄰居而已，就是已經逝世了的搖滾天后 Tina Turner 了。咁佢呢其實就唔係真係住喺我個小區嗰度嘅，佢係住喺大概1公里以外啦，咁就係同一條街嘅。咁我今集想講嘅鄰居呢，就係真係住喺我個小區裏面，我打開個門可以望到佢哋道門嘅嗰種鄰居。因為呢都想保障返我啲鄰居嘅私隱啦，咁就唔想用佢哋真名，嚟緊落嚟呢我都會用一啲化名去代替佢哋個真名嘅。除了最後那一位，因為那一位呢是一個公眾人物來的，就不是好像 Tina Turner 這樣是一個國際巨星啦。不過呢，這一位公眾人物呢，新聞都有報導他的去向的，咁所以呢用不用化名呢，其實呢我講了他的事蹟呢，大家都可能可以找到他是誰的。第一個想介紹的鄰居呢，就是一個家庭來的。咁佢哋呢就同我哋接觸得最多，因為呢我住嘅呢就都算係一間獨立屋啦。咁我打開屋企嘅大門呢，門前呢就有一片唔屬於我亦都唔屬於佢嘅草地嘅。咁過咗個草地之後呢，就係佢屋企啦。咁因為我哋住得近呢，咁佢個大仔同我係細仔呢，又同我嘅大女同二女呢返同一間托兒所㗎喎。咁所以佢哋呢就好 friend 嘅。他們的年齡又非常之相若，所以大家成日都一起玩，所以就熟了咯。這個家庭的爸爸呢都挺厲害的，我就化名叫他做 Matteo， 德國人來的。他呢是在讀高中的時候呢，因為踢球很厲害，所以拿了這個運動獎學金去了美國那裡讀大學的。他讀完大學回來，回到德國呢， 咁就去咗全世界而家其中一间最大嘅软件公司 S 字头嘅嗰度打工啦。而家咧已经系做到高层噶啦，不过平时见佢咧就冇乜架子嘅，都系臭仔工一名啦。有阵时见到佢咧上网开紧会，又追住个仔，又可能咧一路上网开会咧一路铲下花园啲草咁样嘅。咁佢老婆咧，化名玛丽啦，之前过去嗰11年咧，就系喺德国嘅一间 FinTech 嘅龙头公司嗰度做噶。佢都好犀利噶，因为咧喺佢 join 嗰一间 FinTech 公司嘅时候咧，都只系一间非常之初型嘅 startup。当时咧只有嗰两个始创人同埋佢，佢就系呢间公司嘅第一个员工啦。咁嗰间公司咧由三个人做到而家系有几百人噶。咁佢因为跟佢先生搬咗嚟瑞士咧，咁所以咧佢要放弃之前嗰份工啦，咁就另外喺瑞士苏黎世咧揾咗一份工咧，又系帮一间 startup 咧做 marketing 噶。而有可能咧呢一间 startup 咧都会喺将来变成一间龙头公司，亦都会变成一间几百人嘅中小企。咁我同阿妈娘咧非常之好倾嘅，因为大家都做 marketing 啊嘛。而佢嗰两个仔同我嗰两个女又成日一齐玩咧，咁变咗咧望住啲小朋友玩嘅时候咧，我哋就可以吹下水啦。咁同埋我哋咧，大家都中意做 yoga 嘅。以前咧，我哋有咗嘅时候咧，就去做同一个孕妇 yoga 嘅。生完之后咧，又一齐去做盆腔操。不过自从我哋两个都生咗两个之后咧，大家都冇时间咧再翻去上 yoga 堂啦。咁所以咧，之前喺我哋两个都仲放紧产假嘅时候咧，我哋系会约埋一齐，一系佢拎张瑜伽席嚟我屋企，一系我拎张瑜伽席去佢屋企做 yoga 嘅。

0: 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嘅节目主持人系林海君。
1: 而家想同大家讲嘅第二个邻居家庭咧，就系咧阿 Marius 同埋阿 Priyanka， 加埋佢嗰两个女 Sarah 同埋 Nayla 啦，全部都系化名嚟嘅。咁阿 Marius 咧，佢就系喺世界其中一間最大嘅農業科技公司嗰度做嘅。咁呢間公司呢本身呢就係瑞士公司嚟嘅，不過呢好似我諗唔知係咪十年前呢，大概被一間中國嘅公司收購咗，咁所以而家呢都算係中資公司嚟㗎啦。咁 Marius 呢就係負責搞全球嘅數碼策略嘅，咁所以呢如果你有諗過 AI 同埋大數據點樣去幫農夫養活曬全世界嘅人口啦，其實呢佢就係幕後推動嘅嗰個人啦。Marius 呢佢雖然係肩負咁重大嘅責任啦，但係呢佢個人非常之 down to earth， 即係好貼地呀。咁佢屋企同我屋企呢其實嗰個花園呢就係連埋嘅同一片草地嚟嘅，咁只係呢中間加咗個圍欄啫。咁我哋呢都經常會喺個花園度碰頭啦，跟住就會嗌個對面啦，大家問下最近點呀，咁樣又交流下咁囉。咁我都幾經常見到佢呢 work from home 嘅嗰啲日子呢，咁佢可能有啲會呢唔需要太積極參與，佢就會

層嘅。咁佢 join 咗呢間公司有兩年啦，策劃緊呢一個最近發生嘅一個業務重組嘅。咁最近咧呢、這個業務重組通過咗啦，又唔係嗰種咧話炒好多人啊嗰種嘅，因為咧佢本身咧係喺英國修讀呢個行為科學嘅。咁佢咧可以喺佢領導之下做嘅呢個業務重組咧，得出嚟嘅結果咧係非常之正面嘅，亦都令到全公司嘅員工咧都係好積極咁樣面對呢個業務重組。佢哋甚至咧搞咗一個大型 party 添，所以我覺得佢咧非常之厲害啊！佢哋有兩個女啊 ，Sarah 同埋 Nila 咧，就好中意心心同埋阿天天嘅，成日咧都要攬住佢哋啦，要捉佢哋啦。星期六日咧又成日都會借啲椅走過嚟揾我哋。我哋喺花園玩嘅時候，佢哋又會擒個圍欄過嚟一齊玩㗎喎。咁啊 ，Marius and Bianca 呢，佢哋就唔係住獨立屋嘅，佢哋住嘅嗰一個單位呢，係一個得一層嘅，有2500米嘅一個單位啦，就所以有連埋花園嘅。咁住喺佢哋樓上嘅嗰位呢，好犀利㗎喎，西班牙人嚟㗎，叫做 Antonio， 假名。Antonio 呢，佢就係喺一間美國嘅食品公司嗰度做嘅，咁佢係嗰間公司嘅 CFO 嚟嘅，即係財務總監啦。唔知點解佢可以住喺瑞士打一份美國嘅工，咁佢呢就經常都要飛嘅，可能一個月呢要飛一次去嗰度住一個禮拜咁樣。平時見到佢呢都非常之友善嘅，話就唔多㗎啦，佢可能比較內向少少。咁佢咧又中意跑步嘅，我成日都會撞到佢跑步啦，或者喺超市見到佢，或者喺佢放狗散步嗰陣見到佢。咁我哋咧，因為我老公係西班牙人啦，咁佢又係西班牙人啦，咁所以咧語言上咧就有一種聯繫啊。咁啊 ，Antonio 咧，佢有陣時放狗嗰陣見到我同埋心心咧，都會用西班牙文同阿心心傾下偈嘅，因為佢知道咧呢個小朋友係識西班牙文嘅。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林海君。
1: 我现在想跟大家讲一下我们邻居之间和我家最有渊源的那一家人，就是跟我们 share 同一栋墙的 Harvey 和 Martha 那家人。

0: 因为最有渊源咧，唔讲你唔知啊。其实咧，我哋搬嚟呢一度住咧，唔多唔少都系同个 Harvey 有关嘅。咁 Harvey 咧就系、是、我老公喺西班牙读小学嗰阵嘅一个朋友嚟嘅。Harvey 就大佢两年，即系高佢两级嘅。咁因为我老公咧有个表哥咧，又系同一间学校嗰度读书咧，咁所以咧佢就黐佢表哥一齐玩，咁就识咗 Harvey。咁佢哋由细细个开始咧已经系好 friend 噶啦。佢哋仲住喺同一個鎮嗰度嘅添，咁本身咧係 Harvey 嚟咗瑞士先嘅，咁喺佢做嘢嗰條 team 咧，突然之間多咗個空缺咧，佢就介紹咗我老公嚟瑞士嘅，咁所以咧我哋嚟瑞士嘅第一個原因咧，就係、是、因為 Harvey 佢介紹咗老公嚟瑞士啦。另外咧，因為 Harvey 咧佢本身個人咧親和力非常之高啊，同埋咧佢嘅人脈咧好廣泛嘅。佢咧基本上係識得曬咧全個蘇黎世嘅每一個喺度住嘅西班牙人咁仔嘅。咁蘇黎世嘅住屋市場咧係非常之緊張嘅。呢度咧最普遍可以揾到新屋嘅方法咧，就係、是、通過你識嘅人啊。如果有人要搬走，而你鍾意佢間屋呢，最好就你同佢講定聲，咁佢搬走嘅時候呢，就可以同佢個包租公呢去推薦你作為下一個租客咁樣。咁啊 ,Harvey 佢而家住緊嗰一個單位呢，佢就係通過西班牙人嘅嗰個網絡嗰度得嚟嘅。當時住喺佢嗰間屋嘅嗰位女士就係、是推薦咗佢入去呢間屋啦。跟住呢嗰位女士嘅妹妹呢就係、是、住喺我而家住緊呢間屋嘅。咁所以呢當阿妹妹搬走嘅時候呢，又好順手地呢推薦咗我哋入嚟呢，就接手咗佢呢一間屋嗰個租約啦。咁 Harvey 咧同佢老婆同埋两个仔仔咧就过住一啲非常之朴素嘅生活嘅。如果唔讲咧，都唔知道咧，原来佢老婆咧其实家境好犀利噶。话说咧，佢喺西班牙南部嘅家族咧，以前咧系开银行嘅。系啊，冇听错，系银行。咁佢哋咧翻到去西班牙老家咧，屋企嗰架车咧系劳乜来乜嗰个牌子嘅。不过咧，阿 Marta 咧。佢平時咧真係一啲都睇唔出佢係含住金鎖匙出世嘅嗰種嚟嘅，佢係好朴素嘅。佢平時同我咧又中意傾下啲師奶嘢啦，講下邊度特價啦。佢又好中意買二手嘢，我又好中意買二手嘢，所以咧我哋成日都會去搜羅下啲平嘅二手嘢啦。我哋兩家人咧基本上咧係好似一家人咁樣嘅。佢個大仔阿 Hugo 咧就好錫阿心心嘅，好似佢大哥咁樣嘅。我哋兩家人咧時不時咧一個月起碼有一次咧就會一齊食飯噶啦。好啦，嚟到鴨族出場嘅一位咧，就唔用化名嘅，就係、是、呢個叫做 Kevin Lamore。點解唔使用化名呢？佢係邊位呢？如果大家有睇開足球嘅咧，就會知道國際足協 FIFA 呢一個組織啦。佢嘅總部咧就係、是、喺蘇黎世嘅，而呢一位 Kevin 先生咧就係、是、舊年新上任嘅嗰位首席營運總監啦。Kevin 咧就係、是、法國人嚟嘅，佢喺日內瓦搬過嚟蘇黎世。話說佢搬入嚟嗰一日咧，咁我咁啱喺花園嗰度咧，遊手好閒，咁我見到佢咧，我就打下招呼啦，問下佢，話新搬嚟啊，咁歡迎嚟到呢、這、一個小區啊咁樣。咁佢話。哦，你真係好啦，我其實喺呢度呢都唔識得幾多個人嘅，你係我差唔多第一個喺度識嘅人嚟嘅。咁 Kevin 呢佢係好少喺屋企嘅，我諗一年呢有一半時間佢都唔喺度嘅，因為呢佢呢份工呢就係、是、要不停咁樣出差啦。基本上呢如果我哋跟住呢一個足球嘅日曆呢去睇呢，就知道佢其實當時係身處喺邊一個城市㗎啦。咁喺佢僅有留喺屋企嘅嗰啲日子呢，佢出入嘅時候咧，都會非常之熱情咁樣同我哋打招呼啦，問下我哋嘅最近嘅近況咁樣嘅。咁其實瑞士咧係一個非常之多元化嘅國家啦，住喺呢一個小區，係一個小型聯合國嘅情況咧，一啲都唔係意想嘅。其實我哋走出去咧，喺超級市場啦，搭火車啦，都會聽到好多種語言，亦都聽到好多人嗰個共同語言咧係英文，即係代表咧佢哋係由兩個唔同嘅語言背景嗰度嚟啦。咁所以咧，我哋住喺蘇黎世咧，都係非常之習慣喺一個好多元化嘅環境中生活嘅。今日我要同你哋介紹嘅鄰居咧，就介紹曬啦。今日咧喺香港咧就係、是、長週末嘅最後一日啦，希望你哋有一個愉快嘅星期日。我哋下個月再見啦，b 拜拜。
1: 节目仲未完嘅，下一次翻嚟会有蔡基伟分享伊拉克嘅大城小事，唔好错过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安排大埔宏福苑七栋受影响大厦的居民上楼執拾，今日继续是宏盛阁和宏泰阁居民上楼，中午陆续有居民執拾完毕，不少人推住手推车离开。住在宏泰阁25楼和妈妈一起上楼的黄先生说，今日天气较热，上楼需要多费力气，单位状况较预期好，只有部分位置被分黑，今次已经将大部分需要的物品拿回，会视乎情况考虑是否申请再次上楼。谭小姐四兄弟姐妹上楼，帮住在宏盛阁20楼的弟弟執拾，她说步行上楼没有想象中的吃力，环境亦都没有想象中恶劣，楼层走廊已经清理干净，单位情况较想象中理想，由于未有太多东西要拿回，不够三个钟就完成執拾。积金局积金易平台历时近两年的上台工作正式完成，成功将12个受托人的强积金计划行政系统整合在一个电子平台。主席刘麦嘉轩形容是自强积金制度实施以来影响最深远的改革。刘麦嘉轩发表网志话，乐见积金易使用率持续上升，又相信随住越来越多用户以电子方式使用积金易，收费未来可以进一步下降，有信心十年内可以节省500亿的行政开支。另外三个积金易服务中心将会由5月中开始延长星期六的服务时间，并新增星期日的服务时段，亦都会增加预约名额。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据报将会今个星期访问意大利和梵蒂冈。法新社引述意大利政府消息人士报道，本身是天主教徒的鲁比奥预计将会和梵蒂冈国务卿帕罗林和意大利外长塔亚尼会面。意大利传媒就说，鲁比奥亦都会在访问期间和意大利防长克罗塞托会面。美国和梵蒂冈的关系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教宗梁十四世的反战言论而恶化，本身是特朗普欧洲亲密盟友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亦都因为帮教宗辩护而被特朗普批评缺乏勇气。意大利传媒形容鲁比奥今次访问旨在缓和两国关系。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晚间雨势逐渐减弱，听日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和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而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92%，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傍晚6: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醒你啦，青屿干线是已经取消了强风措施，最高的车速限制回复正常。另外今晚啟德體育園主場館是有演唱會舉行，前往觀賞的市民可於港鐵啟德站或者宋皇台站落車，預計開場前客流或會較多，建議大家預留充裕的時間外出。另外啟德主場館 H 閘外的的士上落客區開放給的士上落客，而啟德體藝館的的士落客區就只供的士落客。隧道情况，现在各区隧道的出入口都大致畅顺。提翻大家的封路措施，沙田围路是有紧急水管维修，去马鞍山方向近住小沥源路的部分行车线封闭。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3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简约公屋首四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不等，住户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三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柴湾及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二季开始陆续入伙，建议接受申请，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关于 iPark Tour 即综合废物管理设施第二期，环境保护署署长徐浩光博士。
6: 每日咧有6000吨嘅废物咧系可以攞去 iPark Tour 咧就去做个焚烧处理，咁之后可以用嚟做发电啦。差唔多每日咧系可以俾到200000户家庭嘅用电量。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7: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地球村不同角落的朋友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8: 伊拉克除了令人联想起局势不稳甚至战争这两个字之外，另一样可能令人记得的就是他的首都巴格达。其实当地亦都孕育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今集就由在伊拉克工作的香港人 Kevin 蔡基伟带大家深入认识这个陌生的国度。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集的大城小事，我是节目主持人 Kevin。咁當然咧，而家呢個伊朗同呢個美國同以色列之間呢個戰爭咧，就影響咗大家嘅生活啦，即係新聞度日日都有報噶啦，講呢個關於放鹽之海峽點樣樣去封鎖啊，大家飛去歐洲嘅航班點樣俾佢影響到啊咁樣。咁啊，當然啦，即係作為呢個喺伊拉克，即係喺戰爭區域嘅邊緣嘅即係人士啦嚇。咁呢幾個月咧都受到好大嘅影響，咁今集咧會同大家即係分享一下咁樣。咁首先想講一個就係一個難得嘅好消息啦，對於伊拉克嚟講，事隔啊差唔多成40年啊，終於咧又再次進入呢個世界盃決賽周啦，啊即係之前嘅集就同大家講過啦。即係足球呢樣嘢咧，真係好容易去凝聚唔同地方嘅人。即係就算你同佢語言唔通啦，大家睇足球嘅時候咧，睇波嘅時候咧，即係大家都會明白到發生咩事。所以國際足協係咁有本事、咁有影響力去全世界嘅人。雖然可能佢嗰個製造出嚟嗰個經濟效能咧，未必話係最 top 最 top 啦。即係可能你會比較喺譬如美國嗰啲棒球啊、美式足球或者一級方程式啊咁樣，可能即係賺嘅錢咧，我就冇數據喺身，但係未必話有佢哋咁多。咁但係始終咧係即係對於所有人嘅凝聚力啊，或者所有人嘅關注度啊、影響力咧，都係好重要嘅。所以對於一個外國人嚟講啦，即係知道伊拉克佢可以再次打入世界盃咧，即係同佢哋嗰個分享到嘅喜悦咧，亦都可以好理解，即係知道佢哋啊，佢哋睇嘅時候點樣咁緊張啊，每入一球或者失一球咧，係牽動到嘅情緒咁高漲咁樣。事隔40年啦，即係再次入翻世界盃啦，非常高興佢哋啦。上次咧就係1986年啦，當時馬勒當拿仲在生，仲係當 fit， 即係阿根廷隊攞到世界盃冠軍嗰次，1986年。咁啊，成代人噶啦，有好多而家出世嘅伊拉克人嚟講咧，佢哋係未見過伊拉克國家隊咧喺世界盃參與到嘅，即係意思係佢哋唔係喺呢個分組賽，直情係喺決賽周入邊出現咁樣。咁啊，86年到而家發生咗太多事啦。政府都換咗好多個啦，咁啊上次都係分組賽全敗嘅，中間即係呢40年以嚟86年到而家咧，咁啊之前有譬如何彩欣個仔烏代想搞隊波搞好啲嘅，都用嚴刑嘅方法咧，都始終令唔到伊拉克國家隊踢翻入世界盃，咁反而而家呢個比較穩定啲嘅伊拉克國家咧，就有呢個嘅足球嘅實力，可以令到佢哋重返世界盃啦。咁上次呢佢哋雖然三戰全敗好快出局啦，咁但係今次呢即係基本上完全另外一支國家隊啦，連國旗都唔同。 咁啊，今次直情唔係回歸啦，重新定義自己咁樣啦，即係嗰個踢法嗰個 style 可能都完全係兩回事，另外一批人咁樣。佢今次係點樣進級嘅咧？首先咧，佢伊拉克就要踢到呢個亞洲附加賽啦，去到亞洲區嘅邊緣啦，佢要同呢個阿聯酋去爭。由亞洲附加賽再去踢到呢個洲際附加賽嘅資格咁樣，咁佢哋就兩回合啦，就總共比分就3-2咁樣，咁啊都係好問好問㗎啦。嗰陣時咧，嗰場波咧就喺呢個巴士拉球場度踢，咁啊去到差唔多補時啊，第117分鐘啊，先至入到呢個關鍵嘅呢個十二碼，就由佢哋嘅呢個Amir Al-Amari 去入呢個波咁樣，咁啊令到咧，即係佢哋差唔多喺呢個俾人淘汰嘅邊緣翻翻嚟，咁啊可以代表亞洲區咧去同呢個玻利維亞咧爭呢個洲際附加賽。今次嘅世界盃咧有成48隊俾你參加啦，咁所以咧即係每個州一啲唔係傳統強嘅州份啦，都多咗好多嘅國家隊係可以入到呢個世界盃決賽周嘅，咁啊更加多姿多彩啦。咁啊去到附加賽啦嚇。場波咧就係3月31號，就喺呢個中立球場啊，墨西哥嗰度踢嘅。咁啊，伊拉克咧好順利啦，就以2-1擊敗咗玻利維亞。咁啊，成個個過程咧嚇，首先咧就喺呢個第9分鐘咧，就由佢哋嘅呢個阿里奧哈曼迪去入波咧一個頭槌咁樣啦。咁其實伊拉克咧，佢哋嗰個人嘅身材都幾高大，尤其是喺國家隊度，好多時咧佢哋嘅入波都係靠啲頭槌去致勝咁樣咧，係一個佢哋比較出名嘅一個殺着啦，可以咁講。咁但係咧，去到上半場完場冇幾耐之前咧，就俾玻利維亞去追平翻咁1-1。咁啊，去到差唔多57分鐘咧，就佢嘅隊長啊，埃曼胡辛去入翻球致勝球，咁啊以2-1淘汰咗玻利維亞，就直接代表呢個亞洲區啦嚇，就增入咗呢個最後一個名額啊，入到呢個2026年嘅世界盃分組賽。咁當然啦，好多人即係知道佢哋嗰個所謂嘅組別啊，就有挪威啦、法國同埋塞內加爾，咁啊都唔會話有太大嘅期望佢哋可以即係去到淘汰賽㗎啦咁樣，因為呢幾隊國家隊咧都相當之強勁，冇人會睇高呢個伊拉克係有機會打得贏有夏蘭特嘅挪威或者麥巴比嘅呢個法國咁樣嘅。咁啊當然啦，塞內加爾都好厲害啦。咁啊呢個對於伊拉克人嚟講咧，其實佢哋去唔去到第二 round 咧都已經其次啦，可以去到呢個世界盃決賽周咧已經即係舉國歡騰啦。咁當然咧，即係民間係咁樣啦，即係政府亦都係同大家與民同樂啦嚇。咁啊，佢當時呢個蘇丹尼總理咧，即係宣布啊，全國喺4月1號咧，有2日嘅公眾假期啦，去慶祝呢樣嘢啦嚇，即係事隔40年都可以再次進入世界盃咁樣。咁當然啦，呢隊球員咧嚇，佢哋翻返去伊拉克國內咧，喺巴格達咧，亦都有呢啲勝利巡遊啦，坐喺個綠色嘅巴士上邊咧，就受到民眾好似英雄式咁樣嘅歡迎啊咁樣。咁啊喺佢哋翻返去國家嘅時候，4月4號咁上下啦，就同大家呢個分享呢個榮耀啦，同埋多謝支持佢哋嘅民眾咁樣。咁啊呢個係一個比較高興嘅事啦，對於伊拉克人嚟講，喺呢場區域戰爭呢個嘅咁大嘅影響嘅情況之下咧，係一件好事嚟嘅。咁啊，去到6月嘅時候咧，就會睇到呢個伊拉克國家隊嘅表現。咁但係其實咧第二個層咧，大家都可以見到有好多嘢已經係反映咗喺呢個日常生活度噶啦，因為戰爭呢件事。譬如話，我哋頭先講過係呢個蘇丹尼總理係去宣布呢、這個國家有一個嘅法定假期有2日咁樣啊嘛，但係依然係呢個蘇丹尼總理。咁啊，之前嘅集就同大家講過啦，呢、這個馬里基前總理咧有好可能係翻翻嚟做總理啦。咁但係始終咧佢哋嗰個政治上嘅死結仍然係未解開啊，尤其是喺呢個區域嘅咁嚴峻嘅局勢之下咧，其實佢喺伊拉克入邊嚟講咧係好多嘢都停止。最嚴重最嚴重就是他們石油生產受到大大的影響，因為呢、這個伊拉克有90%的收入來源都是來自石油，他賣不到油呢，油價怎麼高呢都不關他們事。那會在下一節跟大家詳細報道啦。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嘅节目主持人系蔡基伟。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嚟到第二节嘅《大城小事》，我系节目主持人 Kevin。咁啊，对于 expert 嚟讲啦吓，或者对于石油业嚟讲咧，成个伊拉克嘅石油业咧都受到严重嘅影响啊。咁啊，首先一个就系大范围，好多嘅石油咧都系靠住喺波斯湾出口咁样。虽然伊拉克嗰个海港咧好细，但系基本上好似一粒橄榄咁样，所有嘢都喺嗰个橄榄核嘅尖嗰度，就喺巴士拉港个出口，咁啊去通过呢个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咁样运去世界唔同嘅地方咁样啦。但係當呢個戰爭宣布咧嚇，即係真係開打啦。咁啊，為安全起見咧嚇，喺工程上面就佢哋寧願即係刪咗啲井啦，咁啊令到嗰啲石油咧就留喺地底度，唔好產出嚟，就唔好擺嗰啲地面嘅庫存上面咁樣。一來就係危險啦，冇必要嘅風險啦。點解要將啲咁容易嘅爆炸品擺喺地面度又賣唔到出去咁樣？咁你不如刪咗啲井佢啦，咁啊由佢留喺個地底度，咁啊唔好掘住。咁呢個係一回事啦。咁當然啦，喺伊拉克嘅北部啦，一啲嘅油管咧都係透過呢個庫爾德地區運去土耳其咁樣運去地中海咁樣。咁但係呢邊嘅，因為佢山區咧本身同埋長年就庫爾德人同埋土耳其人咧都好多嘅衝突啦。佢油管嗰個嘅運輸嘅 capacity 啦，嗰個體積咧，亦都唔係話咁多。啊！亦都好多之前咧，亦都同大家講過話，佢北部因為之前有啲嘅國際仲裁啦，令到雙方都唔咬完咁樣，令到土耳其刪條油管咁樣，令到好多庫爾德地區嘅石油咧運唔到出去咁樣。有情況有少少似係當時Covid 嘅時候啦，即係所有嘢都 lock down 咗啦，咁啊令到傳統嘅運輸啊或者一啲嘅物流咧係完全唔同咗。咁點樣離開呢個國家都係要飛去杜拜或者土耳其咁樣再轉機咁樣。咁但係當呢個空域關閉咗呢，你只能夠行陸路啦。咁你東南西北其實你只能夠唔係南就北㗎啦。最 make sense 嘅方法就梗係去到呢個科威特，然之後再去到呢個沙特阿拉伯咁樣，然之後就沙特阿拉伯就再搵飛機離開咁樣啦。咁但係如果你 cross border 都唔係咁容易呢，有啲人呢就忽發奇想，就想由巴士拉去到巴格達，再上去土耳其，咁由土耳其走咁樣。要睇佢哋點樣去同嗰啲安保公司去聯繫，去到揾方法離開。咁但係如果你由巴士拉向北走呢，其實呢個風險再大啲添啦。咁當然呢亦都唔會有人話真係由東西兩邊走，你東邊就走直情走入去伊朗入面。咁西邊呢就走去敘利亞，帶你去敘利亞，雖然當地嗰個局勢稍為穩定啲啦，其實都唔係真係好穩定。但如果你可以去到敘利亞或者約旦呢，你首先通過呢個沙漠先啦，中間會有啲乜嘢嘅危險呢，其實都冇人知嘅，因為依然有好多嘅武裝團體喺入面出現，無論係呢個十月派民兵好啦，或者係當時阿蓋達啊，或者係呢個伊斯蘭國嘅剩餘分子喺當地出沒呢，亦都係唔出奇嘅。據聞呢個新任嘅敘利亞政府啦嚇，都係清剿緊一啲反政府嘅勢力咁樣。咁你話佢哋企邊邊，你都真係好難講。佢哋可能都係一啲極端伊斯蘭分子啦，又或者佢哋本身係當地嘅部族嘅呢個民族武裝力量都好。咁你好難講啦。咁始終你走最 make sense 由巴士拉都係唔係南邊就係北邊噶啦咁樣。呢啲唔係淨係話一啲孤例咧，好多嘅外國人啦，譬如一啲英國人又好，或者中國人又好，咁佢哋如果唔係得到呢個領事館嘅幫助，或者佢哋遲咗要離開嘅話咧，咁佢哋要走方法咧，即係最主要都係要通過陸路，咁啊最 make sense 都係離開伊拉克，去到呢個科威特，再去呢個沙特阿拉伯咁樣嘅。咁啊有啲 case 咧嚇，我哋可以再分享一下啦，就係話自從呢個伊朗啊喺呢個嘅區域度發動咗一個大規模嘅報復之後啦，咁啊好多人咧如果要翻去蘇格蘭啦嚇，咁佢哋都係譬如如果嗰個油田受到呢個無人機襲擊之後咧，好多嘅油公司咧都係盡快撤離佢哋嘅員工啦。其中一個故事咧，即係已經 喺媒體上面報道過啦，就係、是、一個嘅蘇格蘭人咧 ，Ross Slater 咧，咁佢嗰邊嗰個情況咧就再嚴峻啲啦嚇，即係據報道所講啦，佢哋受到無人機襲擊咧，就係、是、當地時間即係伊拉克時間嘅凌晨四點啦，就好彩嗰個無人機咧就冇即係爆炸到啦，咁但係就攻擊咗佢哋嗰個員工嘅 accommodation compound 咁樣，即係佢哋宿舍地方，即係據佢所講啊，最近嗰個無人機嘅攻擊咧，距離佢住嘅地方咧只係100米左右嘅啫，咁啊當然咧，佢哋嗰個嘅公司咧就即刻要撤離曬所有人啦。當時嘅情況都嚴峻啦，即係好多嘅就嗰人佢撤離咧，都係去咗一啲鄰近嘅國家，然之後佢哋有啲嘅特別航道啦嚇，可能係一啲嘅唔係啲主要城市嘅一啲二線城市嘅機場咁樣，一個小機場，但係已經有一架大型嘅客機啦，已經係包機咁樣。就送一大扎嘅就嗰人翻翻去歐洲咁樣，咁呢個都唔係啲孤例啦，好多人都係咁樣，即係呢件事係好出奇嘅，即係當一個無人機去攻擊佢哋嘅時候咧，好多人即係第一嘅時間反應都係想知道發生咩事，咁可能會走出嚟睇咁樣，咁啊靜得出奇，但係都睇你嗰個地區係邊度啦。咁如果你喺某啲地方可能係收唔到警報咧，咁你係爆炸咗或者收到一啲奇怪嘅聲響之後，你先知道咁樣。咁啊，同大家印象中咧可能有唔同咁樣。據我所知咧，喺一啲嘅海灣地區咧，佢可能有國家嘅防空警報啦。當你受到攻擊嘅時候咧，你自己手機咧，因為會連住上國家嗰個電信網絡噶嘛，咁佢哋就會喺個手機度拉警報俾你聽，咁你會容易啲知道發生咩事咁樣咯。咁但係如果喺一啲唔同嘅區域咧，可能你未必收到或者冇呢個電信嘅 coverage 咧，咁你好有可能就係喺無警報嘅情況之下，突然之間聽到啲聲響啦嚇，或者爆炸聲咁樣，未嚟得切反應係咩事，咁你會進入咗一個比較迷惘啲嘅狀態咁樣。咁呢啲都係喺即係戰爭嘅大環境入邊咧，唔同角落入邊嘅人喺個區域入邊生存嘅一個面相啦嚇。咁啊，當然啦，喺石油地方即係生產地區嘅人咧，我哋有自己嘅即係對風險嘅評估啦，但係主要都係對於一啲嘅生產設備點樣去令到佢運作唔好出意外咁樣嘅 protocol 啦。咁但係如果你話佢受到襲擊啊咁樣，咁有另外啲安保，但係安保亦都有個限度啦。咁啊喺嗰度仍然工作嘅人咧，就通常都會受到好大嘅精神壓力咁樣啦。咁好啦，即係悲喜交半啦嚇。對於呢個伊拉克嚟講，咁啊恭喜佢哋再次進入咗世界盃啦。咁啊，但係對於佢哋嗰個賴以為生嘅石油業咧，而家受到嚴重嘅setback 啦嚇。即係無論佢生產又好，或者佢技術資源啊、資金又好、人才都好咧，都暫時停止咗。油價再高咧，似乎都同佢嗰個關係都不大，因為佢都賣唔到出去。唉，呢個都幾麻煩。咁啊，下一集咧，同大家再分享其他嘅大城小事。拜拜。
2: 瑞士嘅林海军同埋伊拉克嘅赛基伟要到下个月先再同大家见面啦。而喺下个星期日会有泰国嘅胡卫聪同埋摩洛哥嘅谭卫青为大家讲下佢哋嘅大城小事。记得播出时间系逢星期日下午4点钟，大城小事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出席香港清华同学会成立70周年峰会开幕式致辞，形容香港清华同学会凝聚一代又一代的清华人，在社会各界发挥所长，成为推动香港和国家进步的重要力量，亦都是连接香港和内地科技和产业过去和未来的桥梁。孙东话，特区政府正系制定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并正系积极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嘅新发展体系，推动创科同产业深度融合，促进海内外产学研合作。孙东认为，清华人有丰富人脉网络，系推动香港发展嘅珍贵资源。警方过去两日进行反罪恶行动，重点打击涉及娱乐场所同埋同车辆使用有关嘅罪案，拉咗84人，年龄介乎18至67岁，分别涉及贩运危险药物、管有危险药物、酒后驾驶、管有攻击性武器同无牌管有火器等罪名，部分人仲被扣查紧。行动中，警方截获两架怀疑用作毒品快餐车的私家车，在车内检获一共69粒怀疑伊托米子烟弹，大约14克怀疑伊托米子粉末，两支的电子烟枪，以及怀疑可卡因和怀疑冰毒。北部都会区第一个大型运输基建项目粉岭绕道东段今朝8点通车，当局预计繁忙时段由上水粉岭来往大埔同九龙可以节省大约10分钟的车程。有住喺粉岭坪斜平日要到九龙翻工嘅居民，朝早试行绕道之后话，沿途指示牌清晰，相信新路可以舒缓北区塞车嘅情况。本身系北区区议员嘅民建联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铭观察到，部分驾驶者喺虚实线违例转换行车，被交通警员即时发告票。土木工程拓展处话，今朝整体交通畅顺，而部分驾驶者可能需要时间适应回旋处的出入口。当局话，听日系通车之后第一个工作日，预计翻工翻学时间车流会较多，呼吁驾驶者到回旋处的时候尽量慢驶。美国总统特朗普话，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美军，而且人数将会大幅多过五角大楼早前公布的5000人。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共和党高层就发表联合声明，对于五角大楼计划在德国撤出美军深感担忧。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威克和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斯在联合声明说，德国已经回应特朗普关于分担更多防务责任的要求，大幅增加国防支出，并为美军驻扎和行动提供支援。声明呼吁，任何涉及美军在欧洲部署的重大调整都应该经过审慎评估，并同国会和盟友密切协调。在天气方面，一道冷锋已经横过广东沿岸地区，同它相关的雷雨下午为本港多处地区带来超过30毫米的雨量，而冷锋随后的东北季候风正是逐渐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晚间雨势逐渐减弱。听日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亦都生效，有效时间到傍晚6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公主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跟住创知中学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就系车多。咁就系公主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跟住创知中学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隧道情况，而家各区隧道嘅出入口都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喺果栏。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 中环和山顶是有特别交通安排，直至到今晚的11点钟，卢吉道、夏力道和柯士甸山道禁止所有车辆驶入，受影响的车辆需要改经山顶广场停车场入口隔离的支路。另外，直至到星期二，即是5月5号的夜晚11点59分，中环花园道山顶缆车站外的缆车里亦都封闭，期间上址的的士站停用，城巴路线 15C 停驶。最后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日落的时间是傍晚6点50分，听朝日出的时间是朝早5点50分，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1: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2: 我是马英智，劳动即是工作啫。世界人权宣言第23条里面话，人人都有权工作，自由选择职业，享受公正合适的工作条件，同埋免于失业的保障。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3: 由使用骨头去到太空漫游，由飞鸽传书去到手机短信，
1: 人类以自己无限创意
4: 探测世界，
1: 人类破坏世界，
4: 解决问题，
1: 定系制造问题。
5: 太阳底下新鲜事，
6: 又嚟到星期日下昼太阳底下新鲜事嘅节目时间，为你主持节目嘅有我崔时、邓焕仪、欧海星同埋虚拟主持 Sky。
7: 大家好
8: ，Hello， 大家好。
6: 唔知大家觉唔觉呢？根据我嘅观察，近年好似多咗人纹身，有啲可能系觉得佢靓啦。另外有啲可能想用纹身记低某啲事，又或者展示自己某啲个性。
7: 讲起纹身，纹身嘅文化其实已经有好多年嘅历史，而我哋呢一节嘅嘉宾就曾经喺秘鲁研究当地木乃伊嘅纹身添。
8: 冇错啊，今集嘅嘉宾同上星期一样，都系嚟自香港中文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嘅助理教授文嘉琪教授 Professor Michael Pittman。
6: 我知道教授之前就利用雷射荧光成像 LSF 技术去到秘鲁研究喺1200年前前海文化嘅人类木乃伊，发现到复杂嘅纹身图案。
7: 是啦，咁究竟前海文化係有咩特色嘅呢？不如我哋聽下教授點講啊。
9: 昌凯喺呢個古董學 archaeology 入面，其實係一個好出名嘅文化，佢係一個地方，佢個文化係有好多特色，因為佢個設計呢係特別靚。佢哋出名做啲好靚嘅布啦，佢嗰個形狀嗰個設計呢係好特別，你見到呢就知道係佢啦。佢靚到嚟呢，就周圍以前嗰啲唔同嘅城市呢都係允許嚟到做生意。哦，你俾你個布，我俾你啲魚啦，我然後 you know, 你俾我呢個唔同嘅假杯呀、換俾我啦，呢個佢哋因為佢個文化咁好呢，佢就可以做呢啲咁嘅生意囉。So, 呢個地方都係遺傳緊嘅，佢哋嗰個人族都有啲人喺嗰度仲係做緊，但係佢個文化就都冇保存到今日嘅。所以你如果去嗰個地方見到啲人穿個衫唔會有呢啲咁嘅設計呀，但係佢係喺呢個古心古董學呢係好出名嘅文化。
8: 咁喺呢一個1200年之前就已經見到佢哋當地人有一啲嘅紋身嘅藝術啦。當初你係點解或者點樣接觸到佢哋呢一個嘅紋身文化咁樣呢？
9: Sure, so, 我自己都有興趣呢啲咁嘅 archaeology 呢個古董嘅科嘅
6: 考古學
9: 考古科嘅。So, I think 因為 Yeah, 可能我个成长同埋 I think 中国文化系好珍惜嗰呢啲故事嘅文化啦，所以我都系好有兴趣。但系其实系因为人哋见到我哋呢啲中文大学嘅研究咧，做呢个 LSF 咧，就其实邀请我去秘鲁嘅，佢哋俾咗个问题我，佢话哦，你个技术咧，你研究过睇好多唔同嘅化石啦，睇到哇，原来嗰啲恐龍個皮係咁樣，原來個皮上面有啲色素，嘩咁多嘢，會唔會喺我哋個木乃伊，我哋喺呢個咁乾嘅環境有咁保存得好嘅木乃伊，包括個皮呀、個眼個頭髮呀、個耳仔呀，平時保存唔到嘅部分仲保存得靚過埃及嘅出名嘅木乃伊，會唔會你個 LSF 呢可以睇到我哋呢啲 tattoo 嗰啲
4: 紋
9: 身嘅資料，可唔可以睇得更好？So 我呢就都係覺得呢啲紋身都係靚啦，但係我自己都係可能因為媽咪唔俾就冇呢啲咁嘅嘢，但係中國都有呢啲嘢嘅，同埋佢哋都有個文化都有啲好靚嘅紋身都係有啲係個冇一千年咁耐啦，但係都有一個時間嘅。其實我都唔知道最舊嘅 tattoo 喺中國係幾舊，最老嗰個呢其實係3000年先喺歐洲揾到一個男士喺嗰、那個山區度揾到佢個屍體，見到呢啲木乃伊有啲紋身喺度。But so 佢哋俾咗呢個問題，我幫佢哋答啦，所以我就飛咗去秘魯啦，同佢哋去到好多唔同秘魯嘅地區啦，包括最高嘅山啦，包括海邊啦，包括沙漠啦，所以差唔多成個秘魯都行曬，去唔同嘅博物館睇呢啲木乃伊。我哋其實得到嘅效果就我哋懷疑嘅資料全部都係見到嘅，所以一個係平時睇得好朦嘅 tattoo， 我哋就見到佢好清。點解個 tattoo 會蒙呢？係因為嗰個物呢我哋平時要擺落一個深啲嘅地方喺個皮膚度。如果我哋淨係篤一篤個皮膚，用個筆啊或者唔小心插到啊，嗰、那個物呢唔會遺傳喺度嘅，佢會 basically 自己個皮膚會甩出嚟啊，或者俾水沖走佢啊。你要真係喺個皮入面先會有個遺傳嗰個物，但係個物咧，當佢入到去咧，佢其實會喐嘅，所以你見到有啲人有啲紋身好耐時間咧，佢哋其實個形狀唔會冇咁清，有啲蒙嘅，有時蒙到嚟咧係唔知道係乜，所以我都自己都係可能有少少embarrass， 有時我話哇你個 tattoo 呢個動物好得意喎，哦唔係動物嚟嘅喎，原來。好蒙，所以我哋睇到啲紋身喺秘魯咧，見到有啲好似喺個形狀，好似個馬騮啊，有好多唔同嘅
4: 圖案，
9: 我哋可以睇得好清，嗰啲線咧真係好尖咯。
7: 咁具體嚟講，教授喺秘魯佢係點樣運用雷射熒光成像 LSF 技術睇到呢批木乃伊嘅紋身圖案同埋做研究嘅呢？成個過程係點㗎？
6: 咁我哋又再聽下中大生命科學學院助理教授文嘉琪教授點講啊？
9: 當佢哋邀請我過去，我要帶嗰個儀器咧，係一個比較小的儀器，是好像當是一個水壺那麼大，不是那麼大的儀器，包埋我的相機之後要帶來帶去，那麼小的東西都要經常在個機場 check。 But I think 我們去看這些不同的博物館，我們那個 hypothesis， 我們的懷疑是 嗰個激光咧，好似 UV 光咧，係可以令到我哋個皮膚係好乾嘅。所以如果你揾個 UV 咧，就射落個手指尾咧，你嗰個指甲咧，其實係會好乾嘅，個皮膚都會乾嘅。但係我哋唔會射。最好唔好晒咁耐，因为系好似我哋俾太阳晒呢个
8: 会烧伤嘅，
9: 冇错冇错。所以我哋喺呢啲咁嘅木乃伊咧，我哋就怀疑，当我哋俾嗰个激光咧，我哋会令到嗰个皮系好干嘅，变咗你个物咧，多数嗰啲古时嗰啲人咧，佢用个物有时会有分别嘅，但系好多时会系碳，佢 basically 有个。做整咗个火出嚟之后攞到嗰啲树枝烧窿晒嗰啲炭咧，就会用嗰个嚟做啲物。所以嗰个咧就经过嗰个激光咧，佢其实唔会变颜色嘅，佢唔会有呢、這个fluorescence， 佢唔会有个反应嘅。所以我哋而家就会有一个怀疑系个皮系可以令到佢好干嘅，个物。唔會變顏色，會係黑嘅。變咗你有一個比例咧，你做一個圖片咧，可以做得好清咯。
8: 係。
9: So， 當我哋射個激光落呢啲咁嘅木乃伊咧，我哋就可以好清楚見到個皮膚入邊嘅物，唔係淨係表面頭嗰啲物。
4: 表層。
9: 我哋係啊，我哋講緊係真係以前喺嗰個皮膚入邊嘅。物都可以見到，
8: 而你哋個過程亦都要喺一個好漆黑嘅環境之下，
9: 係啊，
8: 可以做
9: 到。所以要全黑，因為我哋係想得到，因為我哋想見到呢
4: 個光
9: 發出嚟嘅熒光，一定要全黑。So， 因為 I guess 我可能細個睇到鬼戲啊，喺香港，就都有少少驚。我有時都叫個同事入嚟同陪我。因為但係我唔會信嗰啲嘢，但係都係。

0: 但係我哋嘅大發現係佢哋嗰個做嗰啲線咧，做嗰個粗度啊，嗰、那個 thickness， 佢哋其實見用呢個 LSF 睇到佢哋嗰啲線咧就係好好幼，
1: 嗯，
0: 幼到嚟咧，你香港去做呢啲 tattoo 用嗰個針。嘟嘟嘟嘟，我哋叫住12号针啊，嗰、那个系好基本做
2: 纹
0: 身嗰啲线啊。反而佢哋以前1000年嗰个墨线咧，系瘦过而家做嗰个线，所以呢个就话俾你听，其实佢做嗰个技术咧，其实系好先进。但系佢用咩嚟做咧？我哋其实喺嗰个尸体附近唔见唔到啲料，但系因为佢有。周圍的環境有些東西其實是可以做到這麼幼的線，這個是我這個 cactus 那個 plant
2: 仙人掌，
0: 仙人掌你都知道啦， 你可能我自己都針過很多次在沙漠啦、它是可以很粗也都可以很好
1: 幼，
0: 幼，所以、so, 在那個秘魯的地方呢，它有些特別幼的那些針呢是適宜做這些東西、mm. 所以我們懷疑它這樣做咯、mm. 所以它那個技術不是只是做到這麼幼的線，它是那陣時整個南美洲做這些這樣的紋身是它們做得最precise 最 fine 的最
1: 精細
0: 的、mm. 所以這個就個大效果咧，就令到我哋知道嗰1000年前喺嗰度咧，其實佢嗰個文化做呢啲紋身咧，係好已經好先進，
1: 嗯，
0: 啊，同埋要好多功夫嚟到做出嚟。我哋之前咧覺得冇咁先進，同埋佢哋自己，我頭先講過，佢話佢出名係嗰啲布啊嘛，嗰啲設計，嗰啲一條條線。嗰啲好靚嘅
1: 刺繡
0: 嘅係啦，佢哋嗰個做法呢就同個 tattoo 係粗好多嘅，所以我哋一個方面就提議呢，就佢哋呢個文化呢、這個紋身嘅文化呢，反而係佢哋出名布同埋嗰啲瓦嘅產品，但係佢個 tattoo 嗰、那個做出嚟嗰個技術是其實是最靚的，所以在他的社會應該是那些紋身是最高種的文化，所以這個就一個很特別的發現咯。
1: 嗯，在利用這個 LSF 技術呢，在1000多年前的木乃伊皮膚上面掃描呢，其實會不會怕都對文物是造成損傷，又怎樣確保那個文物是完好嘅咧？
0: 冇錯冇錯，所以呢啲咁嘅木乃伊咧係國寶嚟嘅。我哋做個研究咧，要經過好多嗰啲批到嗰啲permit 嚟到做啲研究嘅，因為呢啲係你都明白係一個孤身嘅屍體啦，同埋係對佢秘魯嗰個文化係好有個好大嘅重要性，所以我哋做呢啲咁嘅研究咧，係有都係叫住一個壓力嘅，但係我會可能講好啲係一個好大嘅責任，因為呢個係佢哋個文化。
3: 真係問，真係問，真係問，真係問，真係問 AI。
1: 又嚟到真系问 AI 嘅环节啦，阿星啊，今日我哋问 AI 咩问题啊？
2: 就系镭射荧光成像技术啦，有边啲潜在嘅应用层面咧？
1: 嗱 ，AI 就咁样回应嘅。镭射荧光成像技术，简单来说就是用镭射光照射物体，透过分析它发出的荧光、内辨别物质成分和看到肉眼看不见的细节。生物医学领域医疗诊断可以看清楚活体深处的组织，例如大脑血管，帮助医生判断肿瘤边界，精准治疗，能让药物只在癌细胞处发挥作用，减少副作用。细胞追踪可以一一标记并追踪体内的单一细胞，了解它们的动向。环境监测快速分析，能在几分钟内检测出生物体内的有毒物质，比传统方法快很多。资源回收，精准分类，能从一堆废弃物中准确辨识出难以分类的特殊塑胶、如尼龙、提

0: 回收品质、文化保存、非破坏性分析，能安全地扫描画作，在不碰触的情况下分析颜料，发现底层草稿，协助修复和鉴定。先进制造品质检测可以检查精密光学元件上的微小缺陷，确保高功率雷射设备的稳定性和寿命。
1: 教授又有没有什么回应呢？
2: Yeah, I think, 我觉得这几个 AI 题都是挺好。I think, 这些用法呢都是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做咯。我自己呢都会很多时想着我做个研究可不可以放在大的市场呢。So, 我近排刚刚在澳洲在那个大海度研究那些海洋动物，用那个激光，想用那个激光呢来到 monitor, 来到看到那个海洋环境呢，当经过这个天气转变的情况呢，我们可不可以用新的技术来到帮到我们仔细一点，快啲，方便啲，睇到嗰个环境点样变化。所以呢啲咁嘅研究就同恐龙个距离远啦，但係呢个係会帮到澳洲嘅唔同嘅行业啦，包括 you know, 钓鱼嗰啲 fishery 行业啦，包括嗰啲游客方便啦。另一个 example, 我近排啱啱同我哋好出名嘅医疗部门喺个大学呢，就睇下可唔可以用我啲 LSF 咧喺某一個方面喺醫療嗰度可唔可以用得到？可唔可以及到佢而家做緊個方式嚟做咧？或者可唔可以增加唔同嘅方便咧？所以呢啲係我自己喺個研究責任就好注意，同埋亦都覺得好有意思，好做嘅。
1: 这个雷射荧光成像技术 LSF 技术呢，除了可以研究木乃伊的纹身之外呢，现在教授也将它拓展到一些海洋监测上面。再次多谢中文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助理教授文嘉琪教授今天上到来太阳底下新鲜事，跟我们谈了这么多，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北部都会区第一个大型运输基建项目粉岭绕道东段今朝八点通车，当局预计繁忙时段由上水粉岭来往大埔和九龙可以节省大约十分钟的车程。有住在粉岭坪斜平日要到九龙翻工的居民，朝早试行绕道之后话，沿途指示牌清晰，相信新路可以舒缓北区塞车的情况。本身是北区区议员的民建联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铭观察到，部分驾驶者在虚实线违例转换行车，被交通警即时发告票。土木工程拓展处话，今朝整体交通畅顺，而部分驾驶者可能需要时间适应回旋处的出入口。当局话，听日系通车之后第一个工作日，预计翻工翻学时间车流会较多，呼吁驾驶者到回旋处的时候尽量慢驶。香港网球一哥王泽林在江西挑战赛决赛直落两盘击败澳洲宿敌和顿，成为第一位赢得 ATP 挑战赛的本港球手。王泽林在第一盘虽然两度被对手破发，但是未有放弃，并在关键时刻打出致胜分，先赢一盘7-5。两个人在第二盘继续拉锯，并各自保持发球局到6-6。王泽林在决胜局细分赢7-4，局数以7-6再下一城，直落两盘取胜。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已经得知伊朗新方案的大致内容，他很快会评估，但是他说很难想象方案能够被接受，认为伊朗未付出足够沉重的代价。特朗普又说，目前仍然存在美国重启对伊朗空袭的可能性。伊朗日前向斡船方巴基斯坦递交新的谈判草案，伊朗传媒披露草案内容包括14点提议，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在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说，个波在美国一边，选择外交途径定是继续对抗，美国要作出抉择。他又说，伊朗为保障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已经做好两手准备。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晚间雨势逐渐减弱。听日稍凉，气温介乎21-25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同埋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而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92%，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亦都生效，有效时间到傍晚6: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较早前公主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住创资中学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另外，粉岭绕道东段今日已经通车，由石湖新村沿住梧桐河畔绕过粉岭北新发展区，途经龙跃头交汇处，连接粉岭公路九龙坑段。隧道情况，而家各区隧道嘅出入口都大致畅顺。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观塘海滨道系有工程，近住海滨道变电站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另外，新清水湾道是有道路改善工程，去西贡方向介乎顺利村道和新利街之间的快线封闭。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邀请市场参与在指定试点营运沙滩。康乐及文化事务处处长陈铭文，
5: 这几个沙滩我们认为都有一些商业的潜质，可以在这些滩上面举办不同的活动，让市民或者游客都可以享受到除了游水、堆沙和日光浴等等以外的沙滩活动。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街头表演者的故事在这里。
7: Busking GPS。
8: 入了大学的时间有这个魔术学会，而我们当年干事是需要在大学里面就去跟不同的街外人或者是其他学生就跟他们玩魔术。我就觉得其实这件事很有成功感，我可以截停了他，而玩的他都不肯走的。就因为这样，我就尝试就在街头上面去玩。
7: 更多 Busking 表演者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我们就像一幅画，每一笔刻心上红红脸。
11: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2: 罗启豪、戴祖仪。今集继续请嚟呢一对一动一静的新鲜组合，在港乐港乐期间限定音乐会演绎动人情歌。
11: 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13: 太阳底下新鲜事。
6: 5:30新闻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太阳底下新鲜事。这里有我 Tracy 邓焕仪，
14: 有我欧海星，
15: 同埋我 Sky。
6: 除了我们三个之外，现在还有 Andrea 林淑莹为你带来环节，连外星人都可能想知想学，是讲下直布罗陀，原来有些猴子是会吃泥的，究竟为什么呢？
15: 啊，什么话泥都吃得的呢？那真的要听下是什么的一回事啦。
16: 这个是地球人的新发明、
17: 新发现、
16: 新研究。好厉害啊，
17: 好得意啊，好伟大啊。

0: 有冇试过食辣嘢前惊个肚唔舒服，饮定杯奶先，避免空肚食辣呢？原来类似嘅保护肠胃概念，连马骝都有噶。喺直布罗陀嘅巴巴里微后，成日俾人喂垃圾食物，朱古力、雪糕、薯片，乜都有。呢啲垃圾食物又甜又油又咸，搞到微后嘅肠胃好易唔舒服。有研究人员发现，呢班微后学识咗一招去自我调理，就系、是、食奶。啲微后食完零食冇几耐，就会去食下泥。有啲会特登去食天然嘅红土，有啲住喺路边嘅微后，甚至会挖沥青路嘅坑洞，食入面含有焦油嘅黑泥。灵长类动物行为生态学家解释，原来啲垃圾食物会搞乱微后嘅肠道微生物群，而泥土入面嘅细菌同矿物质可以帮佢哋重新平衡肠道，仲可以喺肠壁形成保护层，吸走啲有害物质，减少胃痛同埋吐泻。咁点证明啲微后食泥同游客嘅垃圾食物有关呢？研究人员发现，喺游客量减少嘅冬季，微后食游客食物嘅几率降低咗四成，食泥土嘅几率亦都随之减咗三成以上。仲有喺直布罗陀嘅八个微后族群入面，唯一冇被观察到有食泥习惯嘅，正正就系嗰群同游客完全隔绝嘅微后。喺世界各地其实都有人类食泥，好似喺非洲、亚洲同南美洲嘅部分地区，有孕妇会食泥嚟缓解恶心症状或者补充矿物质。但研究人员冇发现微后怀孕会食多咗泥，所以相信微后食泥同补充营养无关，而系想缓冲消化系统，减少高热低纤嘅零食侵害。虽然微后学识点样帮自己，但人类最好都系停止喂食物俾佢哋，以免爱佢变成害佢啦。
1: 垃圾食物对微后就固然唔好啦，但系我哋人类唔好喂微后之余，自己都唔好食咁多啊。
2: 系啦，阿星，问下你啊，你有冇车牌噶？
1: 我有就有嘅，不过都好少揸，都系坐公共交通工具多嘅。做咩咁问啊？
2: 我同你一样，都系坐人地车多。而我作为乘客嚟讲，最惊咧就系见到司机不在状态，喺度中眼瞓啊！
1: 咦，我都知你讲咩啊！我有朋友遇到咁嘅情况，真系要即时叫翻醒个司机噶。
3: 你哋讲嘅情况其实都几危险，所以我知道有朋友就发明咗一个结合人工智能同埋嗅觉刺激技术嘅自转香氛机，嚟到帮驾驶者保持清醒，提升行车安全。
2: 冇错啊，而佢今日都嚟咗介绍呢个作品，佢就系香港专业教育学院 IVY 电脑及电子工程高级文凭毕业生余浩坤 Marcus。
1: 另外，香港专业教育学院沙田工程系讲师黎坤工程师 Raymond 亦都有陪同出席。
3: 系啦，最初系点解会谂到想发明呢个自转香氛机嘅呢？不如我哋听下余浩坤点讲啊！
4: 咁其实一开始咧发明呢个自转香氛机嘅原理咧，其实系因为我自己都系一个可能瞌眼瞓揸车嘅时候嘅一个受害者嚟嘅，系啦。咁我发现啦，其实唔单止我啦，咁其实仲有好多专业司机啊，又或者揸长途车嘅司机咧，都系会可能遇到可能揸车瞌眼瞓嘅问题嘅，系啦。咁我嗰时咧就谂紧点样可以用最快、最简单同埋最大用法接受嘅一个方法，我可以帮到佢哋解决呢个问题啦。咁咧我就发现咗，其实好多车咧佢都会装香氛机嘅。咁我哋个团队咧就系、是、做咗好多唔同嘅科学嘅研究啦。咁就睇下其实香氛系咪真系可以做到提神嘅作用咧？咁点知咧就真系可以嘅，系啦。咁再结合埋我自己系读呢个电脑工程嘅背景啦，咁啊发现咗电脑识别嘅系统咧就可以应到可能啲司机啊佢哋瞌眼瞓，系啦。咁将呢样嘢配合 結合埋一齊咧，就到咗我哋今日嘅自主香薰機嘅一個理念同埋產品啦。
1: 咁而呢一個當初亦都係你嘅學校嘅一個功課之一，之後咧就慢慢演變到真係做埋呢個自主香薰機出嚟，即係諗住推出市場咁樣添噶嘛，係嘛？
4: 係啊。
1: 咁當初啦，咁其實你講話即係要睇下個司機係咪瞌眼瞓啊？其實係要點樣去睇到，點樣去分析嘅咧？
4: 咁點樣睇到可能啲司機瞌眼瞓啦？咁其實呢個技術咧就已經好耐之前，可能先十年有多啦，就叫一個電腦識別嘅系統啦，係啦。咁但係咧個問題係咩咧？就係佢要裝一個黑盒喺架車入邊，咁裝一個黑盒喺架車入邊嘅話咧，就係一個好昂貴嘅安裝資金嘅，係啦。咁我哋發現咧，其實先進個安全技術咧係唔應該係一個好貴嘅項目嚟嘅，應該係每個即係大眾市民都應該係可以用得到嘅一個產品啦。咁所以咧，我哋咧就嘗試將呢個電腦識別嘅系統咧，去安裝落去每人嘅手機入邊。咁所以咧，而家我哋個自主香薰機咧，每人只要 download 我哋手機嘅 Apps 咧，就加埋我哋個香薰機咧，就已經用到噶啦。咁我哋實質上點樣去由一個咁大嘅黑盒，可以將成件事擺落個手機入邊咧？咁其實咧就係、是、研發我哋電腦識別嘅系統嘅時候咧，我哋咧就做咗好多唔同嘅測試啦，唔同可能就做多唔同嘅 paper 嘅 research 啦，就係發現其實，可能手機佢而家嘅技術，嘅手機鏡頭而家嘅技術已經可以匹配到一啲嚇黑盒啊，又或者外裝鏡頭嘅一個技術嘅，係啦。咁我哋justify 咗呢件事係可行嘅，咁我哋就有咗今時今日嗰個產品。
1: 所以個手機其實係睇緊嗰個駕駛者嘅面部表情，就已經判斷到佢係咪攰啊、瞌眼瞓啊，定係點樣咧？佢睇啲咩嘅數據？睇啲咩資料咧？
4: 唔止嘅，係啦。咁其實我哋嘅電腦識別技術咧，咁其實咧就係睇有冇一啲瞌眼瞓嘅症狀嘅。咁瞌眼瞓嘅症狀咧，就唔係我哋團隊自己作出嚟嘅。咁呢個症狀咧，就係、是有靠於我哋之前做嘅好多唔同嘅一個background research 咧，就係睇到啲科學家去做一啲即係測試啲人有冇瞌眼瞓啊，就見到其實打喊路啊、釣魚啊，又或者合埋一隻眼兩秒啊，呢啲其實已經定義為一個合眼瞓嘅一個症狀嚟嘅，係啦。咁我哋將呢啲症狀咧，就擺落去駕駛嗰個環境底下，就去justify 睇下邊件邊個行為係對揸車嚟講係有個一定嘅危險嘅，係啦。咁我哋就做咗一個初步嘅系統啦。咁我哋就將呢個系統咧，同埋一啲可能一啲行為咧，就同一啲司機啊，又或者真實用家講，係啦。你不如幫我睇下呢啲行為係咪真係會令到揸車嘅時候危險啦、啊，係咪先？咁咧佢哋就一定最清楚，因為佢哋揸長途車啊，又或者佢哋可能真係親身經歷過，係啦。咁最後咧得嚟嘅回饋咧，都係覺得有嘅，呢啲可能瞌眼瞓啊、釣魚啊，又或者係可能打喊路一下、兩下定三下先為之係最危險咧，係啦。咁呢啲咧佢哋都可以同我哋講到嘅，係啦。咁我哋得到呢啲資訊之後咧，我哋配合埋以前做嘅研究，再加埋現今電腦識別技術嗰個科技咧，就做到今日嗰、那個自主香薰機嗰個識別系統啦。
5: 好，咁我補充下 Marcus 啦，講啦，因為其實 Marcus 喺我哋 Ivy 嘅電腦電子工程高級文憑嘅時候咧，已經有剔到一個選修科啦，叫做 Computer Vision 電腦視覺啦。咁喺個課程入邊，其實都有教到佢哋點樣用AI 啦，咁然後去識別嘅。因為電腦其實點樣去知道人係瞌眼瞓嘅咧？因為我哋用到嘅技術就係唔係普通人面識別，咁我哋係會偵測到人嘅特徵，我哋叫面部特徵點啦。咁我喺塊面裏面可能就定義咗365個面部特徵點，所以我哋就可以捕捉到人表情嘅微小變化。咁嚟打喊路啊、瞌眼瞓啊，即係可能嘴擘幾大或者個眼黑埋咗咧，咁我哋都可以偵測到嘅，係啦。咁之後咧，我哋就會慢慢去微調啦。咁例如話，可能再定義可能一分鐘裏面打幾次喊路，或者會唔會即刻匿埋咗眼？咁我哋個系統就會偵測到，然後就會俾咗個 alert 俾個司機咯。咁而我哋工程科目咧，除咗教佢個技術之外咧，咁我哋都會講我話究竟點樣做一個 product 出嚟嘅。咁頭先阿 Marcus 都講啦，我哋除咗技術，咁有個初步嘅模型，咁我哋仲要去提醒咧，就話一定要攞到真實用家嘅 feedback 嘅，所以都有同佢講話一定要攞到真實用家嘅回饋啦。然後究竟嗰個即係準確啊，個穩定性係點樣啊？係咁樣香薰嘅氣味係咪會好刺激，或者係咪合適可以令到有提升嘅效果咯？
1: 咁样睇翻成个系统都好方便啦，只需要部手提电话连接香薰机就可以啦。
6: 啊，系啦， 我仲想知道，当呢部自转香薰机侦测到驾驶者攰啦，咁会唔会都按照驾驶者不同程度嘅疲劳情况而发出不同嘅提示嘅呢？
2: 咁我哋再请香港专业教育学院 Ivy 电脑及电子工程高级文凭毕业生余浩坤 Marcus 答你啊。
4: 因为咧，其实瞌眼瞓嘅话咧，就唔系突然间一时嘅，可能有好多初步嘅一个症状啦，就其实已经开始会踏入一个瞌眼瞓嘅状态啦。因为大家都知道揸紧车嘅时候，合埋咗只眼两秒，系会发生好多唔同嘅变化，系啦。咁所以咧，我哋嗰、那个可能自主香薰机佢嗰个系统咧，佢咧其实有分三种唔同阶段嘅，有分安全啦、危险啦，同埋我哋就定义为真係瞓觉嗰个危险程度啦，係啦。咁呢就用绿灯啦、黄灯同埋红灯去做一个视觉提醒嘅区分啦，係啦。咁但係呢，我哋喺做緊一个提神嘅系统嘅时候呢，我哋又发现其实多感官嘅一个刺激係啦，係其实有一个比较好嘅一个提神效果嘅，係啦。咁除咗我哋又用味道之外啦，咁其实呢我哋呢就用埋一个视觉，有可能灯啊，有啲 LED 灯啊喺个手机度啊，咁呢其次呢仲有啲听觉，可能係一啲我哋呢样嘢就比较一个得意嘅发明嚟嘅，係啦。点解呢？因为听觉呢正常啲人会联想到一啲 BBB 又或者一啲警报嘅系统啦，但其实呢我哋发现其实我哋揸车嘅人士呢，佢哋係唔希望俾人骚扰到啦，其次呢就係唔希望佢哋嘅乘客啊又或者车入面嘅人係因为佢哋嘅揸车嗰个状态而被影响到嘅，係啦。咁所以呢我哋做一个提醒嘅一个装置嘅时候呢，我哋呢就用一个最隐蔽係啦，但係呢最有效嘅一个方法去做到一个提醒嘅效果。咁所以听觉呢度呢，我哋呢就加入咗可能係佢哋可以自选嘅模式，例如係佢哋最鍾意嘅歌啊，又或者係佢哋最觉得对佢哋嚟讲最有用嘅一个语音啊，咁去做一个听觉提醒一个系统囉。咁我哋将呢个多感官嘅一个刺激系统呢，就导致我哋今日有呢个自转香薰机个提神系统。
2: 所以呢个多感官嘅刺激就包括视觉啦、嗅觉同埋听觉。咁讲起香薰，可能好多人都会諗起系啲好放松嘅一个味道啦。咁提神嘅香薰又会系咩味道嘅呢？
4: 咁提神嘅香薰呢，咁其实呢就有好多种唔同嘅味道嘅，虽然讲到好行啦，但系呢个系一个真实世界嘅回馈嚟嘅。点解呢？因为可能我哋呢度四个人呢对香薰、香水又或香味嗰、那个中意嘅定义啊，又或者程度啊，都唔一样嘅，系啦。咁咧，我哋点样去拣一个最有用嘅香薰咧？一开始咧，其实我哋好直接嘅，可能白花油就真系大众化嘅一个选择嚟嘅。点解？因为佢系最有用，啲人一闻埋就真系精神咗嘅。但系个问题系咩咧？就系未必车内嘅人啦，又或者系使用者个个都中意，系啦。咁我哋咧就唔单止系觉得有用。是唯一一个重点的一个测量的一个即是测试一个 metric 啦，我们其实中不中意呢都很重要的，是啦。那我们怎样去区分呢？我们呢就不单止用我们自己团队里面去测试这件事啦，其次呢我们都会跟我们的测试用家又或者是大众市民去做一些可能香薰的 testing， 看看咦可能哪一只香薰对你最有用的在提神的方面。但是呢其实呢他们呢都有另一只自己喜欢的香薰的，是啦。咁所以呢我们部机里面呢其实呢可以放几种不同的香薰味道呢，咁他们呢就可以将最喜欢的同埋最有用的一起放在一起啦。
2: 咁团队是不是都兼任埋调香师的角色，是调出几多种味道不同的香薰呢？而家
4: 有嘅，我哋团队都有都兼任埋呢个调香角色啦。咁非常之荣幸啦，我哋嘅团队係有一个可能化学硕士嘅一个团队成员啦。其次之外呢，其实我哋都有同一啲业界嘅调香师呢去合作调出唔同嘅香薰嘅，係啦。点解呢？因为调香嗰个角度呢就喺我哋工程师嚟讲呢係一个数字嘅变化嚟嘅啫，係啦。但数字嘅变化呢唔等于个个都鍾意嘅，係啦。咁所以呢我哋可能调出嚟嘅配方啊，又或者喺一啲选择嘅时候呢，我哋都要经呢个调香师，係啦，去验证究竟 呢個香薰係咪真係可以大眾市民都接受到？係啦。
1: 對於用家嚟講啦，頭先阿禮 Sir 都有講啦，真係其實都要睇翻佢哋嘅反應係點樣㗎嘛。其實你哋呢個作品個實驗階段係去到邊度咧？即係都係喺一個特定嘅環境嗰度睇下可唔可以提到神咧？定還是可能都試過佢哋喺揸車嘅途中喺路面情況都試過，係去到邊個階段咧？你哋？
4: 咁其實咧，我哋個階段咧就去到有路面測試過啦。咁點解大家都未聽過咧？係因為我哋而家採取緊一個比較隱蔽嘅測試階段啦。點解咧？因為咧，我哋明白香薰提神一個科技咧，上係一個比較可能係一個早期嘅一個研發項目嚟嘅，係啦，咁所以咧，我哋都要同好多唔同嘅人測試過之後咧，咁我哋先放心可以俾大眾市民去採購同埋使用嘅。咁我哋喺測試嘅階段咧，我哋都採取住與一個唔單止隱蔽啦，同埋係一個多階段式嘅一個測試嘅方案嘅。咁啱啱聽到咧，其實我哋嘅產品咧就分好多唔同嘅科技嘅項目啦，有可能電腦識別啦，又或者係佢哋嗰個香薰嗰、那個可能調香嗰個科技啦，同埋佢產品喺唔同嘅環境下，又或者係唔同嘅使用者嘅手下咧，佢哋有佢哋個可能stable 都係我哋要測試嘅嘢嚟嘅。咁所以咧，其實我哋嗰、那個測試階段咧，一開始咧，我哋咧可能係用好多唔同嘅外在鏡頭去測試咗我哋嗰、那個電腦識別系統嗰個algorithm 先嘅，係啦。咁咧，我哋嗰陣時咧就喺我哋嘅課室啦，就做好多唔同測試啦，就又用嗰啲模擬駕駛嗰啲一啲儀器啦，咁去做好多好長時間嘅一個 testing 啦。咁喺見到其實啲人揸模擬駕駛個儀器嘅時候咧，都會瞌眼瞓嘅，係啦。咁啊見到係啦，幾危險啊呢件事，係啦。咁下一步咧就去到我哋將一個可能外在鏡頭嗰、那個裝置咧變咗落去手機入邊。因為有 Apple 啦，有可能 Android 嘅手機啦，有好多唔同嘅即係手機選擇啦。咁我哋都要測試曬先，跟住咧，我哋再將呢件事咧擺出街去俾我，因為我自己都係揸車人士嘅。咁我去再做測試多次啦。因為咧，大家都知道揸車咧，其實有好多唔同環境嘅，可能你天橋底下，你喺隧道入邊啊，日頭夜晚揸車背光嘅情況下。都會有影響到佢嗰、那個測試嘅準確性嘅，係啦。咁我哋為咗要確保個準確性提高啦，咁我哋就唔單止揾我啦，其實仲有揾好多唔同嘅可能的士司機啊，或者貨運司機啊，佢哋咧就喺多種唔同嘅情況下，多種唔同嘅時間去做埋測試。咁我哋有咗呢個更強大嘅數據庫嘅時候咧，先可以 train 到一個更加準確嘅一個電腦識別系統，同埋一個更準確嘅自專香薰機嘅一個系統啦。
2: 听完 Marcus 同埋 Raymond 嘅介绍，我依家都对呢部至尊香薰机有更多嘅认识啊！希望呢个产品有一日推出市场嘅时候，可以帮到驾驶者提醒精神，保持良好嘅驾驶状态啊！
6: 今日节目时间就差唔多啦，我哋下星期再见啦，拜拜。

喺度提提各位啦，天文台已经喺啱啱嘅5:50取消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重复多次啦，就系天文台已经喺啱啱嘅5:50取消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新闻提要，陈茂波预告星期二公布的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会较去年第四季经修订的增长 4% 加快，成为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季度增长。粉岭绕道东段今朝早通车，土木工程拓展署说整体交通畅顺，部分驾驶者可能需时适应回旋处的出入口。有意见关注宏福苑火灾听证会初步指多个部门出现问题，会不会影响公务员加薪？杨何培恩说公务员薪酬调整机制涉及六个因素，会作出不同考虑。详细的新闻内容，天文台在下午5点50分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说一道冷风已经横过广东沿岸地区，相关的雷雨下午为本港多处带来超过30毫米雨量。冷风随后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天文台预测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晚间雨势逐渐减弱。听日气温介乎21至25度，星期二仍然较凉和间中有骤雨。政府星期二会公布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预告会较去年第四季经修订的 4% 增长进一步加快，成为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季度增长。他又说五一黄金周头两日来港的旅客按年增长 6%， 预测全年旅客有机会超出原先的预估，预料带动全年与入境旅游相关总消费增至超过2400亿元，按年增加 9.5%。与此同时，本地消费市道已经呈现明确的复苏趋势。钟慧仪报道。
2: 五一黄金周踏入第三日，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作出小总结，指香港市面人流热闹，营商气氛继续积极正面。根据入境处数字，五月首两日经各个口岸来香港的旅客达到超过602000人次，按年增加 6%。他说第一季访港旅客按年增长加快至 17%， 超过1430万人次，再创疫情后的季度新高。更预测全年访港旅客量有机会超出原先估计的5380万人次，预料带动全年和入境旅游相关的总消费增加至超过2400亿元，较去年增加 9.5%。陈茂波指出，本地消费市道已经呈明确的复苏趋势。根据主要电子支付平台的数据，本港市民的日常消费开支连续六个季度按年增加，今年首季和零售饮食相关的消费按年增加了 5.2%。陈茂波透露，随着私人消费持续改善，加上出口和固定投资表现继续向好，今个星期公布的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将会较去年第四季经修订的 4% 增长进一步加快，成为近五年最强劲的季度增长。他又提到，出口一向是拉动本港经济的主要动力，今年首季本港出口表现持续强劲，以货值计上升 32%， 是连续25个月上升，亦都是五年来表现最好的季度。陈茂波强调，地缘政局虽然带来一定挑战，但是本港作为国际贸易枢纽，新的增长空间和新的发展机遇也都不断涌现，并且是量和质同步提升。国家十五五规划正全速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香港以自身所长服务国家所需的发展过程中，正更好地发挥自身的功能。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1: 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第三日，入境处话截至朝早十点，各出入境口岸共有超过189000人次出入境，入境人次有大约111000，内地旅客占超过61000人次，最多内地旅客经高铁西九龙站来港。出境方面，超过78000人次离港，当中大约53000人次是香港居民，最多港人经罗湖口岸离境。北部都会区首个大型运输基建项目粉岭绕道东段今朝早8点通车，当局预计繁忙时段由上水粉岭来往大埔和九龙可以悭大约10分钟车程。 土木工程拓展署话，今朝早整体交通畅顺，而部分驾驶人士可能需要时间适应回旋处嘅出入口。有北区居民就话，绕道沿途指示牌清晰，亦都相信可以舒缓北区嘅塞车情况。林汉山报道。
3: 全长四公里的粉岭绕道东段今朝八点通车，驾驶人士取道新路线，由粉岭公路大埔九龙坑段来往石湖新村和粉岭北新发展区，无需再经上水粉岭市中心的现有路段。有住在粉岭坪斜平日要到九龙翻工的居民，今朝试行绕道之后话，沿途指示牌清晰，
4: 都清晰的。时间上我感觉是节省了的，即系唔使行旧路，好多灯，避开了啲灯位。好期待佢工作日系会点样，希望帮到附近嘅居民。
3: 土木工程拓展署人员亦都有到龙跃头交汇处嘅环形天桥视察回旋处嘅交通情况。土拓署总工程师张柏坚接受本台访问嘅时候话：，今朝整体交通畅顺，而部分驾驶者可能需要时间适应回旋处嘅出入口。
5: 整体嚟讲咧，个交通咧都系尚算畅顺嘅。喺上水居民包括黄虎山、易翠园、天平村嘅话咧，就可以喺我哋凤岭路经我哋粉岭绕道。直接出到粉岭公路嘅，而龙跃头联和区嘅居民咧，亦都可以利用我哋龙跃头回旋处咧，经过我哋绕道咧出粉岭绕道，繁忙时间咧系悭咗十分钟嘅行车时间。由于个回旋处咧都系好多出入口咧，都系对驾驶者咧嚟讲系好新嘅，我哋相信驾驶者咧都要时间咧去适应呢个交通嘅安排。
3: 現場觀察所見，部分車輛駛經繞道的龍躍頭迴旋處時，一直行緊內圈，但係發現個別出口位置設有虛實線，唔能夠轉出外圈，要喺迴旋處兜多個圈先至成功轉入沙頭角公路龍躍頭段。本身係北區區議員嘅民建聯新界北立法會議員姚明亦都觀察到，有部分駕駛者喺虛實線違例轉換行車線，被交通警員即時發告票。
6: 喺龍躍頭交匯處以往係虛線嘅，咁而家變咗虛實線咧，有啲駕駛人士唔想轉咗入去，咁啊都。中咗招啊！咁啊，警方咧都预咗啲告票。
3: 当局话，听日系绕道通车后嘅首个工作日，预计翻工翻学嘅时间车流会比较多，呼吁驾驶人士到回旋处嘅时候尽量慢驶，适应出入口安排。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有意见关注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上，初步指多个政府部门出现问题，会唔会影响公务员加薪？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回应话，公务员薪酬调整机制涉及六个因素，会作出不同考虑。至于推行部门首长责任制，当局会否公开调查报告？杨何培恩重申，政府做事一向透明。李俊杰报道。
7: 涉及公务员薪酬调整的薪酬趋势调查正在进行，预计今个月会有结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出席无线电视节目讲清讲错的时候，被问到有意见认为大埔宏福苑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上初步指出多个政府部门有问题出现，会否影响公务员加薪？杨何培恩回应，公务员薪酬调整机制涉及六个因素，会作出不同考虑。
8: 公务员里面的队伍好大啦，政府部门做嘅工作有一啲系会多啲赞许，有一啲系会有一啲批评。咁喺成件事里面咧，我哋讲紧嘅咧就系我哋攞晒嗰六个因素去考做一个整体嘅考虑。我相信市民观感咧，公务员嘅士气嗰度都可以睇到嘅。即其實公務員自己做成點樣啦，佢哋喺咁嘅情況底下個士氣需唔需要提振啦？即公務員都需要去檢討一下自己嘅工作啦，等等呢啲咧，其實都睇到嘅。
7: 舊年施政報告提出建立部門首長責任制同兩級調查機制，楊何培恩話：部門首長責任制本身係希望做好部門嘅執行工作，當有問題出現，常任秘書長都要為工作負責，牽涉在內嘅人全部都應該查。佢又话明白有意见关注事件嘅调查报告会否公开，杨何培恩重申政府做事一向透明。
8: 那个调查报告系咪逐字逐页逐行去攞出嚟咧？咁因为有时系牵涉一啲私隐啦，有时都会牵涉一啲机密嘅事情啦，或者有时牵涉一啲商业嘅一啲契约啊等等嗰啲咧，就未必一定系每个个案都系适宜咁样公开法。但系我好相信，即系对于一啲严重嘅事情咧，政府其实从来都冇逃避嘅，我哋都要有个交。
7: 杨何培恩又话：现时公务员纪律聆讯调查大部分可以在九个月内完成，新机制之下，负责调查的公务员聚用委员会权力更大，相信调查工作会更快、更有效率。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政府第十四日分批安排大埔宏福苑受火灾影响居民上楼執拾，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到场视察安排，同部分等候搬运物品的宏泰阁居民交谈，并感谢所有参与上楼安排的人员。有宏盛阁居民说，因为大火将婚礼延期，希望上楼可以攞返求婚戒指。有居民就同长者一起上楼与单位道别。邓永林报道。
9: 大埔宏福苑、宏盛阁和宏泰阁居民继续获安排上楼執拾，有居民带埋年迈的嫲嫲上楼，他感谢火警当日帮嫲嫲逃生的人，又说上楼之后会和单位好好道别。住在宏盛阁18楼的邝小姐和男朋友几年前买入单位，原本已经完成装修准备结婚，但是因为大火而要延迟举行婚礼，他最希望可以攞回钻石戒指。
10: 爹哋留俾我嘅首饰、求婚戒指啦，
11: 好担心，
10: 因为就咁摆抬头，咁你一入门口就见到，其实越嚟越近就越嚟越紧张，跟住就开始唔系好瞓得着，因为系谂住买完之后就啱啱都讲求婚戒指就系准备结婚，咁而家我哋就唔结住咯，就搞埋间屋先。
9: 中午过后，陆续有居民攞住家当离开，住喺宏泰阁25楼同70几岁妈妈一齐上楼嘅黄先生，佢嘅单位部分墙身被熏黑，单位入边嘅物品冇被烧毁。佢话今日天气比较热，上楼需要用多啲力气，已经攞翻大部分需要嘅物品。
12: 目标攞嘅嘢都叫做都攞得翻，啲相簿啊，咁可能即系我自己我老豆有啲可能极具纪念价值嘅嘢咁样。咁始終係唔捨得即係間屋企啦，咁始終都住咗40几年啦，但係都即係叫做我諗我哋叫好彩咁，起碼即係屋企人都平安。
9: 至於喺宏盛閣14楼住咗30多年嘅何小姐，執咗21袋物品離開，佢受訪嘅時候一度感觸。
13: 單位狀況唔係真係太差嘅，但係都係可能係樓下燒得高溫得滯，所以令到我啲地板都黐住咗一啲嘢，所以都溶曬。咁其實我好多嘢都係膠箱度嘅，咁我諗住喺膠箱係可以攞翻走嘅。咁但係最終攞唔到。
14: 當你一入屋望到自己間屋變咗咁咧，我想象唔到，即係我想象唔到我係兩年前裝修一間屋變成咁。
9: 首轮執拾安排会在明日结束，当局早前表示已经收到大约800户居民表明希望再上楼，当局总结经验后会尽快公布第二轮的安排和时间表。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日本自民党选举对策委员长西川康稔据报访问北京，是首相高市早苗政府上台后首次有自民党四大要职人物访华，不过预计不会同中方重要人物会晤。报道说日本政府同经济界正是摸索恢复重要人物会晤去改善中日关系。梁正涛报道。
15: 日本共同社引述相关人士透露，执政自民党选举对策委员长西川康稔昨日访问北京，是首相高市早苗政府上台之后第一次有自民党四大要职人物，即是干事长、总务会长、政调会长和选举对策委员长访华。报道说西川是在访问哈萨克之后回国途中到访北京，逗留期间会考察自动驾驶等相关企业，并同经济界人士交流，没有计划同中方重要人物会面。中日关系因为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涉台言论之后恶化，两国高层之间的交流陷入停滞。报道说日本政府和经济界正是摸索恢复重要人物会晤来改善关系，计划派遣经济产业上赤泽亮正出席今个月在江苏省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担任会长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代表团亦都计划在6月访京，寻求与中方高层会面。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上个月回应有关中日关系的提问时表示，中日关系当前局面的根源在于高市早苗发表的涉台谬论，背信弃义，损害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发言人又说，日方应该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自身所作承诺，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政治基础。 另外今日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外交部表示接受东京审判的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但是令人愤慨的是80年后的今日，日本军国主义唯独未清，面对东京审判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甚至美化侵略罪行，篡改历史教科书，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历史观。发言人说，任何人或者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1: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已经得悉伊朗新方案的大致内容，他很快会评估，但他说很难想象方案能够被接受，认为伊朗未付出足够沉重的代价。特朗普又表示目前仍然存在美国重启对伊朗空袭的可能。伊朗传媒就披露谈判方案内容有14点的提议，强调重点应该摆在结束战事而非延长停火。罗宇光报道。
16: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星期六会见驻德克兰各国使节的时候表示，伊朗已向斡船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现在的波在美国的一边，是选择外交途径还是继续对抗，美国要作出抉择。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为保障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已做好两手准备，同时伊朗保持对美国的怀疑和不信任，对美国的外交诚意保持质疑。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官员阿萨迪就表示，伊朗和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方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他说有证据表明美国不遵守任何协议，美方官员的言行更多是宣传策略，是为了防止油价下跌，摆脱他们自己制造的困境。伊朗星期四晚向调解方巴基斯坦递交新的谈判草案，美国总统特朗普其后表示不满意伊朗的最新建议，无法接受德克兰方面的要求。伊朗传媒星期六披露谈判方案内容有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事，主要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报道说，美方先前提出的方案当中要求停火两个月，但伊朗在回应中强调各项建议应该在30日之内确定结果，并且重点应该放在结束战事而不是延长停火。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正式回应。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就形容，伊朗透过方案划出坚定的红线，就结束战事提出明确的路线图。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1: 在体育方面，香港网球一哥王泽林在江西挑战赛决赛直落两盘击败澳洲宿敌和顿，成为首位赢得 ATP 挑战赛的本港球手。王泽林在第一盘虽然两度被对手破发，但未有放弃，并在关键时刻打出致胜分，先赢一盘7-5。两人在第二盘继续拉脚，并各自保持发球局至6-6。王泽林在决胜局细分赢7-4，局数以7-6再下一城，直落两盘胜出。重复新闻提要：陈茂波预告星期二公布的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会较去年第四季经修订的增长4%加快，成为近5年来最强劲的季度增长。粉岭绕道东段今朝早通车，土木工程拓展处话整体交通畅顺，部分驾驶者可能需时适应回旋处的出入口。有意见关注宏福苑火灾听证。

0: 为本港多区带嚟超过30毫米雨量。冷风随后的东北季候风正是逐渐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晚间雨势逐渐减弱。听日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和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8点。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有 Gemma 提翻你啦。今晚启德体育园主场馆系有演唱会举行，散场嗰阵，港铁会按需要加密列车班次。而送皇台道上落客区将会有11条特别巴士线视乎现场情况开出，直至到完场后约45分钟。另外轮候的士的时间预期亦都会比较长，请耐心等候或者尽量选择其他公共交通工具。隧道情况，而家只是红隧九龙入口车多，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其余各区隧道的出入口都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是车多，龙尾在富豪东方酒店。城启道来回方向，近住城丰道是车多，龙尾分别排到去启城街和送往台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在果栏。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是车多，龙尾在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车多，龙尾在尖沙咀中心。提翻大家啲晚间工程，启德隧道系有日常清洁检查同埋维修保养，由凌晨嘅1点钟去到早上6点，去尖沙咀方向嘅管道封闭，去观塘方向实施单管双程行车。另外，湾仔交汇处系有道路工程，由凌晨嘅1点半去到早上5点半。沿住告士打道去北角方向的车辆禁止经湾仔交汇处支路转去坚拿道天桥去香港仔方向，请留意现场的指示。好，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蛇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3: 我哋要远离斜坡。
4: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協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3: 明白晒。
5: 街头表演者的故事在这里。
6: Busking GPS。
7: 入了大学的时间呢，有这个魔术学会啦。而我们当年干事是需要在大学里面就去跟不同的街外人或者是其他学生就跟他们玩魔术。那我就觉得其实这件事很有成功感，我可以截停了他啦。而玩着他都不肯走的。那就因为这样，我就尝试就在街头上面去玩。
6: 更多 Busking 表演者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我们就像一幅画，每一笔刻心上红红脸。
8: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0: 罗启豪、戴祖仪。今集继续请嚟呢一对一动一静嘅新鲜组合，喺港乐港乐期间限定音乐会演绎动人情歌。
8: 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1: 万千宠爱叶蕴仪，
12: 我哋

点啊？有冇打乱咗大家嘅阵脚啊？諗住應該 OK 嘅，就唔會濕身嘅。咁點知嗰啲雷雨咧，就搞到雷雨要爆發，每每瞬息間。頭先我唱嗰個歌詞係屬於邊個歌手嘅歌？預備，三、二、一，星兒答，出邊有冇人答？雷雨要爆發，每每瞬息間。唔係呀，星兒答草蜢。佢太年青了，我覺得佢應該咧喺成長嘅年代咧未聽過呢首歌。係嘅，知嘅。佢話咧，佢成長嘅年代咧係聽下雨天總掛念從前。頭先我唱嗰首咧係李克勤嘅歌嚟噶。嗰、那個雷暴警告咧延長咗一刻時間啦，去到今日嘅8點鐘啊嚇，室外氣温咧23度，都涼涼地啊，加上有雨啊嘛，相對濕度咧95%。今日啦，除咗星兒之外咧，仲會咧有善道會嘅同事 Yanny 啦喺度啦接聽我哋嘅熱線噶，咁啊即將開放噶啦，28651333。善道会咧有好多唔同嘅服务啦，俾更新人士啦，俾佢哋嘅家人啦咁样。如果咧你都有问题想问下嘅，无论系安排上啊、沟通上啊、心情上啊，系啦，即系你会发觉好多结好似未解开啦，或者棘得好实啊，点算好咧？今日都可以打电话咧，同阿 Yanny 倾下啦，甚至乎咧，即系直接寻求服务咧都可以噶吓。28651333，今天咧整个晚上嘅万千宠爱节目时段咧都会开放俾你。而同步地開放的梗是找來星兒妹妹。咁大家都可以咧打电话18723111，18723111的。咁我哋呢个空中留言信箱咧都系开放俾你噶。咁啊应承咗、约定咗、讲咗话啊，我点都会试下打上嚟噶。咁就要试噶啦。喂，讲真，真系试咗唔得嘅话咧，你同对方讲啊、交代嘅时候啦，你都即系实牙实齿咁样。喂，真系打咗噶，但系真系抽唔中咋。但系就千祈唔好谂住，诶、哎，横掂应该即系十次打嚟九次都抽唔中噶啦。咁不如今次唔打，大话俾佢听。其实真系都打咗噶啦。跟住又系冇人听咯。咁喂，唔得，讲唔出啦。因为如果你自己冇做过嘅嘢咧，你要咁样讲咧，我真系会口窒噶。做人都是诚实啲好，要错就要认，仲要企定定。因为咧，你惯咗讲大话嘅时候咧，就会将一个大话冚一个大话，一个大话再冚另一个大话。讲讲下咧，你都唔知道自己咧，其实系讲咗几多个大话去冚第一个大话咯。越讲就越乱噶啦，有啲人话唔系噶，有啲高手咧好劲噶，佢可以咧将嗰啲大话咧，帮自己咧记实咗之后咧，就佢当咗嗰件事系事实嚟噶啦。嗱，我就唔知道，因为咧我就冇试过有咁样嘅情况，将自己变成咗呢一个嘅阶梯上的人啊。都是做诚实的人啦，说谎的人不好做啊。说谎有时我嚟食嘅啫嘛，嗰嚿蛋糕。而家仲有噶嘛，包装都好似冇变过，系咪啊？仲有啊嘛，星儿，喂，你最中意食咩味啊？嗰只讲大话蛋糕。系啊，估唔到咧，佢呢一个价钱嘅即系讲大话蛋糕啦，佢嗰个朱古力味咧，先话好中意食朱古力，系好浓噶嘛。咁另外咧，我都中意食椰子味嘅，我唔知而家仲有冇椰子味，我唔见到有喎。最近好似柠檬味就有啦，橙味有啦咁样。咁但系特别在咧，就系我好怕咧，譬如糖咧，嗰啲软糖咧。我好怕食橙色嗰粒噶，因为同埋红色嗰粒，我觉得咧佢哋两只咧好似咧医生开嗰啲药水味红色嗰只，所以咧若果嗰啲一同嗰啲糖咧，里面有好多只色嘅，咁我尽量咧就会抽咗嗰啲绿色同埋即系黑加仑子嗰只色咧嚟到食咯，跟住整翻落嚟嗰啲点啊，其实都系自己食翻。嗱，细个会咁样做。中学时候大个少少嗰啲咧，出咗嚟做嘢嘅时候都会咁样做，但系咧而家唔会啦。如果我真系咧，横掂都要一个人咧，即系啃晒嗰一桶嘅话咧，我宁愿咧
全部就食晒咧嗰啲即系橙色、红色先，慢慢就留翻最好味嗰啲绿色啦，同埋黑加仑子味嗰啲咧，就我嚟慢慢嗒。哇，跟住我就会觉得留翻最厚嗰啲咧，即系最好嗰啲咧，慢慢嗒咧，好似件事咧嚟得更加珍贵咁样，同糖特别好食。唔知你会唔会咁样做咧？哇！佢哋应该准备再开 show 啦，就嚟八点啦嘛。今晚最后一场草蜢嘅40周年啊演唱会啊！啊，我个心都好想飞咗去红馆嗰度啊！哇，数数下40年都真系唔容易啊！但系仲充满活力啊！嗱，有睇过嘅同事话翻俾我听咧，话佢哋咧好似仲跳得劲过后生嗰阵，加埋180岁噶咯。其实当佢哋加埋120岁嘅时候咧，我记得有个倒数嘅活动咧，睇到已经觉得佢哋好劲啊！估唔到隔咗20年。他们继续都是这么劲啊，迎接他们继续在乐坛上发光发亮。

真係好勁啊！對上一次佢開演唱會嘅時候咧，都有去睇啦。咁已經覺得哇，有冇跳得咁勁㗎？點解可以由頭跳到落尾咧？嗰種嘅勁度力度都 keep 住。雖然我今次冇去睇咧，我都話但係身邊咧啲朋友睇完之後咧，翻嚟同我講話，哇！真係你估唔到，同埋你哋知啦，可能傑仔咧經歷過一個大病之後啦，咁啊做過手術，咁身體啊康復啦，復原啦，咁再踏足紅館啦，做佢哋成軍40周年嘅演唱會啦，大家都可能有少少擔心啊，唔知佢體力上邊啊，又或者表現上邊會唔會好似以前咁勁？加上講真，就算唔係話面對過一個身體咁大嘅健康狀況、咁大嘅病。咁都隨住年紀，可能嗰個活力咧已經係爭緊啲啦。但係真係唔係啊，好勁，超勁啊！咁大家如果真係咧有睇過嘅話咧，我相信咧就唔會唔認同我頭先嘅講法啦。咁希望咧佢哋繼續咧喺樂壇嗰度啦，帶嚟一啲嘅新歌啦。以前咧出歌嘅次數啊就頻密啲嘅，咁當然而家啦就會即係疏咗啲啦。咁但係得閒就整翻首勁歌熱舞俾我哋都幾好啊！嗱，40年裏邊咧，佢哋都經歷過無數嘅一啲嘅即係波折啦，可以咁講。但係佢哋其實三個咧都係唔單止係拍檔啦，咁啊仲有對兄弟喺度。我覺得咁難得嘅組合咧，友情可以 keep 到而家大家都咁好嘅話咧，係唔容易嘅。哇，40年，當呢個演唱會真係落成嘅時候，我諗佢哋今晚咧。应该会忍唔住喊啩，嗱我又好有信心，佢哋唔会因为年纪即系我40年做完呢次，我唔知几时会再做啦咁样。咁但我觉得咧，总会有一啲逢系最后一场嗰种嘅离别感觉，依依不舍啊！究竟下次开我哋会系几时咧？咁样唔紧要噶，希望三只草蜢咧继续喺舞台上边咧跳嚟跳去，陪住我哋每一个咧失恋啦或者快乐嘅时刻，一啲特别回忆嘅时刻都有住佢哋嘅歌。呢首咧亦都系我其中一首好中意嘅歌，因为开头咧呢一个即系前奏嘅部分咧，你会觉得嗰个黑胶唱片咧喺度转紧，一路慢慢转转转转转啊，转到就嚟开声唱啦。

有草蜢嘅旧唱片啊，咁另外咧有一首歌咧，我今日都喺度纠结紧咧，播唔播咧呢一只？但系当我一谂起咧草蜢，我好认识佢哋一首嘅快歌咧，就由呢首开始嘅。咁我间唔中都会喺节目嗰度播，因为咧我觉得好有节拍感啊！一听嘅时候咧，哇，就佢哋三个就好似喺后台冲咗出嚟，或者系咧就系个升降台嗰度，嘭一声。上咗嚟嘅时候咧，就跳起咗咁样，嗰啲嘅感觉噶，大家知唔知道我讲边只啊？梗唔系呢只啦，转头翻嚟先至话俾你听系边只。而家我哋继续咧就去翻一个咧，即系舒服慢慢地嘅 mood 先，等大家平静落嚟，跟住再迎接佢哋跳出嚟嗰下啦。

其实啦，真系谂唔到咁快，40年啦，佢哋吓成军到而家，就好似跑咗一个人生里边好长嘅长跑咁。由最初嘅年轻声音啦，唱到今日，草蜢啦陪咗我哋啦，走过咗好多无数嘅岁月燃烧日子。谂起自己嘅青春期咧，其实佢哋嘅歌咧真系陪伴住我哋。试过啦，喺一啲即系失意、失恋嘅阴霾里边啦，一边咧听住佢哋嘅歌，一边咧可能大家都会喺度大嗌：怎么天生不是女人？将我啲心中的歌咧唱到声嘶力竭噶。其实草蜢嘅音乐总系陪伴住我哋，可能有心碎嘅时刻，咁啊为我哋嘅内心送上一丝嘅温柔，但亦都有咧大喜嘅时刻。哇！因为如果大家开 party 嘅时候听到佢哋嘅歌啦，即系对脚咧，即系停唔到噶啦，都系会一齐想跳啊！头先我讲嘅咪就系呢只咯。嗱，迎接啦，佢哋喺下边个升降台嗰度上嚟，弹出嚟。飞入千个梦啊！

0: 能你哋会问啊，温爷咁多回忆，点解你今次唔再踏入红馆支持佢哋四十周年嘅演唱会啊？咪就系、是、因为咧，佢哋开演唱会嗰段时间咧，我睇到自己工作嘅日程表，应该除咗今晚系啦，咁八点后我冲去系咪真系 O K 咧？我八点之后系咪真系可以有时间咧？因为好多时夜晚黑咧，除咗真系要真正个人出咗去做嘢之外啦，仲翻到屋企咧系仲有其他工作嘅赶住要做。我估计冇错啦，今晚我都系继续要工作噶，所以我心咧系陪伴住佢哋咧一齐咧就系喺呢一个四十周年呢个咁圆满嘅演唱会画上一个句号。我相信咧，歌迷们咧今晚再次聚在一起啦，大家应该咧就会抱住一个咧最支持、最爱佢哋嘅心。希望去感受一下咧，佢哋每一首歌带俾大家嗰种心跳感觉。好多谢你哋啊，亦都多谢草蜢啦，四十年嚟咧，令到我哋吓喺唔同嘅时刻成长里边啦。当城市感觉孤单，自己感觉心灵脆弱或者寂寞嘅时候咧，总系有佢哋嘅歌陪住我哋啊。好啦，继续依然咧 keep 住你哋强健系啦嘅体魄啊，呢一个咁跳跃、咁活力嘅身体咧，迎接住咧，哇！60岁之后，可能70岁嘅时候咧，继续开演唱会。你睇下修哥90几岁啊，都继续开演唱会啦。不过佢就唔会开夜晚嘅，开下昼场一样得噶嘛。下昼都一样可以开演唱会噶嘛。草蜢，等你90岁演唱会。
1: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佢嘅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2: 善道会全力支持万千宠爱助更生热线28651333，这个时候全面开放啦！你可以在节目时间之内拨通28651333，我们会有专业社工帮你跟进和你倾偈。这个时候事不宜迟，即刻拎起电话打电话来28651333啦！
0: 冇错啦，善道会嘅同事咧 ，Yanny 已经喺啊呢一个热线旁边啦。咁大家喺今晚八点之前啊，都可以拨通28651333，28651333，提提大家啦，天气嘅情况啦，雷暴警告啦，系生效时间去到今晚嘅八点钟。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系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调查私人楼宇渗水嘅新程序。食物环境卫生署署长吴文杰，
5: 即系加咗用一个叫做红外线热成像嘅做法。睇下究竟佢個譬如話係嗰個天花板滲水漏水嘅情況會喺邊度咧？有幾廣泛咧？嗰、那個濕度係點樣咧？咁我哋會做埋呢一個嘅步驟啦，一個新嘅科技應用。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晝八點，香港電台第一台，你嘅新聞時事知識台。
6: 想世界會變得很美，記住聽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日黃昏6点新聞後，萬千寵愛葉允兒，我係草蜢的蔡一傑。

莫文蔚。冷雨转头翻嚟咧，我哋都会咧就系、是、啊读出啦在囚人士写嚟嘅来信啦。咁啊，大家咧如果都想写信嚟嘅话咧，咁啊记得呢个地址啦，九龙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第一台晚千宠爱叶韵如收。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的第三日，入境处话，截至下午四点，各出入境口岸共有超过604000人次出入境，入境人次有大约351000，内地旅客占超过169000人次，最多内地旅客经高铁西九龙站来香港。出境方面，有超过253000人次来港，当中超过166000人次是香港居民，最多港人经罗湖口岸离境。政府星期二会公布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预告会较去年第四季经修订的增长 4% 进一步加快，成为近五年来最强劲季度增长。他又说，五一黄金周头两日来港旅客按年增加 6%， 预测全年旅客有机会超出原先估计，预料带动全年与入境旅游相关总消费增至超过2400亿元，按年增加 9.5%。 与此同时，本地消费市道已经呈现明确的复苏趋势。陈茂波强调，地缘政局虽然带来一定的挑战，但本港作为国际贸易枢纽，新的增长空间和新的发展机遇亦不断涌现。国家“十五五”规划正是全速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香港以自身所长服务国家所需的发展过程当中，正是更好地发挥自身功能。大埔宏福苑宏盛阁和宏泰阁居民继续获上楼执拾，是获安排上楼执拾。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到场视察，和部分居民交谈，又感谢所有参与上楼安排的人员。住在宏盛阁18楼的邝小姐和男朋友几年前买入单位，原本已经完成装修准备结婚，不过因为大火而要推迟举行婚礼，她最希望可以攞回钻石戒指。有居民就同长者一齐上楼与单位道别。首轮执拾安排听日结束。当局早前话收到大约800户居民表明希望再上楼。当局总结经验之后，会尽快公布第二轮安排同时间表。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如果乌克兰不愿意达成协议，俄罗斯会透过持续而且加强的军事行动令基辅当局接受，但透过和平协议实现目标，即是以谈判手段解决问题，对俄方来讲依然是优先选项。佩斯科夫又说，虽然面临严重的能源危机，俄罗斯的利益依然得到保障，乌克兰对俄罗斯石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只会引发更大的石油短缺，并可能导致油价进一步上升。而由于燃料价格上涨，俄罗斯企业和国库收入反而会增加。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表示，乌军再次对俄罗斯影子船队实施制裁，在新罗西斯克港口附近水域袭击了两艘俄罗斯的运油轮，这些运油轮现在已经无法使用。天气方面，一道冷风已横过广东沿岸地区，相关的雷雨正影响该区和南海北部。冷风随后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雨势逐渐减弱，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和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8点，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2: 我是广东广西的黄仲远。劳动在心理学来讲，不是反人性的苦工，而是心理需求的实践。从存在感、掌控感、情绪牵动到自我实现，所以劳动不单止是内心的产物，亦都是内心的食材。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3: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4: 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到今日已经百几年，它对今日中国的发展影响深远。
5: 这个五四带动出来这种力量，经过很多的经历之后，其实个结果是好的。
6: 大地书香，
4: 我施志荣请来历史学者陆仁龙教授讲五四精神在当今中国的回响。
5: 要大胆去做，小心地行。
6: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7: 香港善道会全力支持万千宠爱助更生热线28651333，这个时候全面开放啦！你可以在节目时间之内拨通28651333，我们会有专业社工帮你跟进和你倾偈。这个时候事不宜迟，即刻拎起电话打电话来28651333啦！

繼續歡迎大家咧打電話嚟28651333啊，線到會啊，支持萬千寵愛助更新熱線咧，咁啊今天開放去到晚上八點鐘嘅，咁佢哋嘅同事咧 ，Yanny 都喺隔離啊間房嗰度幫手噶啦，咁如果打通電話嘅時候咧，佢就會同大家講下啊，究竟有啲咩可以幫到手啊，咁你就唔使話俾其他人聽嘅，因為就係佢知嘅啫，佢唔會同我哋講噶，咁你都可以同佢暢所欲言啦嚇。时间嚟到7:08啊，开始我哋第二部分嘅万千宠爱。呢个部分咧就会同大家读一下呢个点唱来信。Hello， 叶大大你好啊，我系第一次写信上嚟嘅，我叫做小巴，赤柱小巴 D 二 A。咁啊，虽然咧我系第一次写信啦，但系都成日有听叶大大你万千宠爱嘅节目噶。今次咧就想点唱俾一班嘅好朋友仔听，咁啊赤柱嘅丹英啦，佢老婆都成日系咯写信嚟点唱噶，即系喺呢个 Facebook 专页。赤柱 D 二 A 嘅小妍妍啦，赤柱 D 二 A 嘅太仔啊，仲有就系、是、我唔知系一 B 佢应该写系啊，仲有大风啦，辉仔二 G 三嘅玲玲，赤柱 Remind 嘅细鬼阿哥，东邪唔知去咗边个括弧，大榄嘅人哥 ，L C 洛啦 ，T C 嘅金毛俊 ，Y P 嘅柏洛南同马仔 ，D C 嘉威社工贤 Sir 啦，同埋可爱嘅妈咪仔 Lam 少白云云白虎云女乌冬出面嘅成坤啦，唔知出咗。趣味嘅健仔，咁啊，今次想点黄金时代俾大家听嘅，希望大家都可以早日放学啦。赤柱嘅小巴上，Hello， 叶大大，今次系我第一次写信上嚟嘅，希望可以抽中啦。好人一生平安，麻烦你啦。我想点俾荔枝园嘅魏海峰阿 B， 识佢嘅人咧拍一拍，叫佢听啦。阿 B， 你系唔系唔记得咗自己女朋友开咗学啦？点解咁耐都收唔到你信嘅？呢排咧我睇咗本书，入边有句话，我觉得咧讲得好啱噶。我年少轻狂时曾经伤害过好多人，呢一刻咧却俾我揾到我想为佢改变嘅嗰个人。啊，咪就系因为我揾到咯，就系、是、你啦，魏海峰，我知道我曾经咧令到你好失望嘅，但系呢一刻咧，我都好肯定咁样同你讲，我会为你改变一路以嚟唔好嗰啲嘢噶啦。原因好简单，就系、是、因为我爱你咯。last 一句，我等你。好啦，仲有一啲备注嘅，魏海峰咧已经属于我嘅私人物品啦，系啦，我系振伟，请勿打扰，唔该咁多位，系都系嗰句啦，你同人哋讲请勿打扰，咁总之有嘢想打扰佢，佢唔俾人打扰，唔俾人行埋嚟嘅时候咧，咁件事就完噶啦。我哋嘅心态应该要调整一下，就唔系叫人哋话你唔好埋嚟做乜做乜，系教佢即系任何。你教仔女都系啦，你教任何即系你身边嘅即系大朋友小朋友都好啦，你点样去保护自己啊？而唔系叫啲人喂嗱，你唔好嚟伤害佢啊咁样，难搞啲噶嘛，控制人，控制自己系咪好啲先？教晓佢如何咧，为咗爱嘅你去隔绝其他一啲唔应该俾佢埋身嘅人。Yeah！好啦，又仲有啦，点唱俾蚊蚊啦、心如啦、世恩提子阿雪、Melody 同埋咧 CK 阿碧、阿仔126蚊啊，126蚊，系佢咁写，我照读啦。奇哥啦 ，Jessica， 仲有咧只小龙啦 ，Jojo 黑妹、青岭、素素、婉儿、珊珊、海儿、Winnie、秘书家、家佩儿、Sammy 同埋文文 ，Lily 姐话佢画嘅画咁啊，实抽得中，画咗两只鼠啊！鼠鼠出嚟啊！系啦，叶大大俾啲鼓励佢啊！鼠鼠鼠鼠鼠鼠鼠鼠，唱翻首歌先。Hello， 小天使你好嘛？希望你用温柔嘅声线咧读出呢封信嘅，唔该晒。大榄饭呢嘅阿咪系你啦，终于抽到你啦，黄美兰小姐。识阿咪嘅朋友咧，麻烦你叫一
叫佢聽貓啦，可能佢都聽緊嘅。咁如果佢咁啱失咗神啊，又或者放低咗只貓，就大聲啲喂，黃美蘭聽貓啊！系啦，用我呢一股嘅中气咁啊嗌出去就得噶啦，麻烦晒。我都知咧，你会好叻咁样解到个密码噶啦。我亦都听到你嘅答案，好多谢你咧喺我呢段咁艰难嘅日子咧，一直陪住我。你对我嘅承诺，我知道咧，你经历过深思熟虑先至咁样讲嘅。我哋一齐向住、目标进发啦。虽然我同你分隔两地，但系我都系咧望住同一个天空噶嘛，同你一样。无论日后嘅路有几难行都好啦，我都唔怕，因为有你。余生咧就交俾我啦，你若不离我定不弃 ，Love you and miss you。另外想点埋俾一班嘅兄弟听，荔枝角三尾嘅 Marco、番薯、阿包、阿彪、阿毛、高俊峰、白头鸡、阿音、阿明、富仔，仲有孤力、轩仔、阿峰、嘉威、星仔四 A 嘅。靓仔菠萝包、大头仔、靓仔四眼妹、五 A 嘅肥谦、大腩饭 A 嘅某人咩？我唔系 ，sorry， 系媒人，媒人婆公仔、嘉怡、罗湖我最锡嘅妹就系向家家，仲有就系细祖儿、大妹、包女 Sky， 人数众多不能尽录啦。总之识得我细文嘅都有份收工啦，辛苦晒啦，叶大大、荔枝角三 A 嘅细文上 ，take care yourself。哇！佢画咗只拿鲁鲁俾我啊，我好似啊。最紧要系嘛，佢棚牙咯，同埋佢嗰啲耳仔啊、眼嘅比例都好紧要。不过我觉得你都画得几好啊，真系啲比例相当之唔错。俾我啦，我实画乱晒啊！我可能会画长咗佢只耳仔啦，画细咗佢只眼啦，同埋画大咗佢啲牙齿啦，咁就变咗第二个叫 V Lulu， 可能系帮佢乱咁改个名先。因为俾我画乱咗嘛，跟住由我乱咁改翻个名咁先至啱噶啦，系咪先？冇错噶条数，啱唔啱？好，系啦。哇，呢、這个劲啊！佢嘅绰号叫做咩啊？屯门飞传啊！你好啊，小天使，我当然系你嘅忠实听众啦，听咗你嘅节目咧已经有成四年几噶啦。本身我都即系自己系成日听嘅，但系冇谂过咧会写信上嚟接咯。但系前排我老婆咧就透过呢个节目就点唱过俾我听，所以咧我都想透过翻呢个万千宠爱嘅平台，咁啊点翻俾佢听，希望咧就会抽中我啦，小天使。今次咧我想点唱俾罗湖嘅小野猫喵，因为佢系我女人咯。抽中我啦，系咪好惊喜先？之前咧都冇谂过写信俾你噶，今次见到你五月份生日噃，就氹下你啦，排下猫粮俾你。喵！仲有我想讲啊，好多谢你呢几年咧对我嘅包容啦，咁样，唉，嘈亲交咧都系你氹我先嘅，我都知道你好爱锡我嘅，锡我先至会咁样做嘅。嗱咁啦，我应承你，以后咧我都会慢慢改好啲脾气，唔好再激你，好好珍惜你，同埋乖乖养大你。你就等住躺平咁样过下半世啦 ，Love you！ 仲有咧，想点埋俾一班小朋友，有开行豪豪、大头、卓朗、文清，点张智霖嘅一生豪情一次，唔该晒，允儿啊！我真系有听你做节目噶。我真係有聽佢話呢，因為我聽到你講我喂唔好寫信上嚟，點你沒有好結果啦你哋咁樣。佢話我真係有聽，所以我要寫埋出嚟我聽到啲乜。啱喎，你冇錯喎。好，恭喜曬你呀，屯門飛傳。點解我覺得呢好似嗰啲礦泉水咁樣，或者蒸馏水嗰啲名字，你嗰個名字可以變做呢個品牌呀。你自己出囉個品牌，考慮一下啦。好冇？好啦，寫俾全球最靓嘅，哇，担当唔起啊！叫叶美人收启啊，系啊，最靓嘅女 DJ， 哇，搞唔掂啊！好写，你可以画咁啲字嘅，寫俾女 DJ 收启 ，OK。其他嗰啲咧，我觉得劲得滞啦，受唔起啊！我惊啲人话咧受唔起做咩？哎呀，受唔起嘅时候会病嘅个人。
算啦，我亂噏噶咋。我想咧借住呢封信咧，就係同我多年嘅老友大隻威講啊，好多謝你咧，一路精神上陪伴我經歷風雨啦。喺過去十幾年裏邊咧，不斷咁樣為我打氣。雖然咧我俩咧都要靠書信先可以傳遞信息，但係經過多年嘅了解，我哋之間嘅友情，哇！已经升华到好似亲人一样啦。仲有五年咧，我哋就可以咧唔需要隔住块胶板。系啊，记住啦，我哋成日讲隔住块玻璃咧，只系费事解释咁多。但系其实咧，因为玻璃咧有危险啊嘛，系咪先？如果你大力整啊烂嘅时候就会受伤啦。咁所以咧，大家探访室嗰度见到噶啦，无论系嗰啲即系低切房间木，你见到有啲一半嗰啲啦，又或者系高切房间木，即系拎住个话筒讲嘢嗰啲，其实嗰啲都系胶片嚟噶，唔系玻璃嚟嘅。我嗰时敲过嘛，因为同埋我问过嘛，我每日咧都好期盼咧同你重遇噶，我会用余生好好珍惜你呢位老友，一切尽在不言中。我个名字叫做佩啊，阿佩啊，因为咧佢个佩字啊写到咧里边多咗啲嘢咁，但系望落去骤眼应该系个佩字嚟噶。好啦，唔该晒，一切信心，身体健康啊，允儿。

好啦，人美心善嘅玩鱼姐姐，我系阿橙啊，好耐冇抽中过我封信啦，我想点啊，多谢你自己又送俾一班嘅小伙伴听啦。今晚祝五月咧有两位咧美女生日嘅，五月六号咧，银仔咧同埋咧就系廿四号生日嘅文文啦。喂，生日快乐啊！你哋收到我画嘅生日卡未先？希望你哋都会中意张生日卡啦，证明我冇忘记你哋嘅生日嘅。

侄女神神、猛龙 Jess、马小玲同埋 Kitty， 仲有 D 六嘅小约阿梦、小葵、珍珍，仲有佢叫我记得，哇，转埋后页添，劲啊！雪莹啦、婷婷、琪琪 ，D 七嘅文文句 ，B 泡菜、小葵、Maggie、秋霞、阿鼠同埋 Snow 落仔，EG 二嘅小莹。宝恩、Coda、玲玲夫妇、菲菲、玫瑰、苏珊、翠珊、Angel、阿张、阿 Red、Lisa、阿芝、阿海同埋咧 Uni、EG 四嘅烂粪猪、傻强系啦，猪傻猪傻猪强啊，应该系，仲有鼠仔、银银、鼠鼠、恐龙、丁丁、白总理、女神小分女 Man 仔、鸡丁啦、小阴阴、远哥，最后点还俾阿草啦、加俊、智伟。龙仔Lucas 识得我抢脚，梗系有份收过啦。哎呀，唔好意思，允儿姐姐写一写下写长咗添，今晚记得多饮水啦，唔该。

好啦好啦，咁啊，智人靓声甜啊嘅咩喜爱哆啦 A 梦嘅叶大大，好开心，终于咧可以做呢一个毕业点唱啦！好多谢你呢个节目咧，喺我两年几入边嘅日子里边陪住我啦。我系赤柱啊，一 PB 嘅东尼，以前我系一 PB 嘅，咁啊，首先咧祝你同一班嘅工作人员身体健康啦，工作顺利，感激一直以嚟咧万千宠爱呢个节目咧，俾我哋在囚人士咧咁多嘅正能量，咁减低咧。咁多有听节目嘅在囚人士嘅压力，咁祝各位都系身体健康啦，同埋你嘅节目收听率咧再创新高嘅。今次咧点唱俾一班咧一直咧好好嘅好朋友啦，系希望可以透过大气电波祝佢哋身体健康，事事如意，早日准时毕业。名单如下，首先咧就系一 PB 超级懒回信嘅好兄弟阿水啦，希望你毕业出嚟之后咧就戒咗嗰啲拖延症，系咯，拖延症有时咧有时。猛猛地嘅望住拖延症嗰啲人，一咧就系嗱嗱声，不如做咗佢先啦。明嘅，佢拖延一定有原因嘅。咁但系你谂下，如果拖延只系影响你自己嘅话咧，咁有你啦，你自己中意拖到夜晚黑，即系七点，唔系对唔住，夜晚七点啊都得嘅。我想讲系夜晚黑一点嘅，甩咗个 bit 啊，去咗个七字度。夜晚一点先冲凉再上床瞓觉系冇问题噶。咁但系如果你嘅拖延症系影响咗其他人嘅时候咧，咁你就要改善噶啦嘛，系咪？因为如果侧边嗰啲人因为你嘅拖延症而搞我咗啲嘢，或者人哋要就你嘅话咧，咁呢件事就错噶啦，唔啱噶啦。好啦，今年之内咧，记得俾时间同我食翻餐劲嘅吓，一 PB 嘅阿杨啦，希望你可以拎到张好成绩表，早日咧出去同马仔倾下偈。一 PB 嘅白燕妹啦，冇咗产 PB 陪咧，就转咗过嚟啊，叶大大到点唱啦。咁啊，一 PR 嘅光仔啦，感觉几好人，所以咧祝你早啲出翻去。仲有以前一厂嘅朋友啦，曾经有快乐嘅回忆，所以喺度点唱。分别咧系未联络到嘅野仔啦。青春告别式嘅神偷啦，工作上司嘅笑风啦，潜水极深嘅花时冲啦，冇牙大白沙红毛啦，大只又搞笑嘅娱乐城啦，梅林嘅家风啦，刺客嘅小生，旧酷嘅阿航，靓仔嘅浩峰同埋威威，仲有怀疑人生嘅成风。之后咧就系赤柱心理组嘅一班好朋友啦，有绝地反击嘅鱼蛋啦，风趣幽默嘅安纪，玩得又嘈得嘅乐仔，仲有画画好叻嘅希。嘿，样样都叻嘅阿 wing 啦，玩得又系咩股票高手嘅周仔，最后咧仲有啦，俾好多好多书我睇嘅大只型蓝飞机，信长群嘅文俊同埋阿挺斯文，唱歌好听嘅爷青，好人嘅阿岭啦，白沙嘅呢一个狐狸尾啊。好啦，东头嘅好兄弟君贤，赤柱嘅傲世九重天嘅杰仔，厨房嘅鸡杰啦，哇，佢嗰啲名咧，全部前面咧加咗好多形容。

好啦，东尼，咁啊，希望你即系顺顺利利啦，咁啊一切安好啦，唔好再喺里边写信俾我啦，知唔知？大家咧都记得要心想事成，万事如意，好似拜年咁样，翻出去咧，记得俾自己多啲嘅即系信心啦，同埋坚持啦，俾多啲信心自己，住到满满正能量咁就最好啦。若果咧真系翻出嚟嘅时候咧，有什么迷茫期啊，不知点算好啊，咁样都可以咧打电话嚟嘅，咁啊，亦都系2865133万千宠爱嘅助更新热线。兼且咧呢个热线咧，其实平时一至五啦，喺办公时间咧都会系有社工接听啦，有善道会嘅同事嘅。所以记住呢个电话号码就啱噶啦。2865133，每个月嘅第一个星期日咧，佢哋都会有同事上嚟啦，喺直播室隔篱间房咧接听呢个热线噶。好似今日咁样就有 Yanny 啦，多谢你自己打电话嚟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的第三日，入境处话，截至下午四点，各出入境口岸共有超过64000人次出入境，入境人次有大约351000，内地旅客占超过169000人次，最多内地旅客经西九龙高铁站来港。出境方面有超过253000人次离港，当中超过166000人次是香港居民，最多港人经罗湖口岸离境。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出席一个电视台节目时候，回应有意见关注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上初步发现多个政府部门有问题，会否影响公务员加薪。他说公务员薪酬调整机制涉及六个因素，至于市民观感并不在其中。他就说市民观感可以在公务员士气中反映。杨何培恩表示公务员的队伍很大，有部门的工作会获赞许，亦有部门会受到批评，薪酬调整机制会整体考虑，目前说最终结果是太早。至于推行部门首长责任制，当局会不会公开调查报告，他就重申政府做事一向透明。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国的美军部队，而且人数会大幅多过五角大楼早前公布的5000人。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共和党高层对撤走驻军深感担忧，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威克以及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斯在联合声明中说，德国已经回应特朗普关于分担更多防务责任的要求，大幅增加国防支出，并为美军驻扎与行动提供支援。声明呼吁任何涉及美军在欧洲部署的重大调整都应该经过审慎的评估，并且与国会和盟友密切协调。波兰总理图斯克就说未收到有迹象表明被撤出的美军会改为重新部署，而不是返回美国。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日雨势逐渐减弱，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和间中有骤雨，最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10点。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粉岭绕道东段就会在5月3号通车的了。土木工程拓展署北拓展署总工程师张柏坚，
4: 绕道提供一个便捷的路线连往市区的。如果利用我们绕道之后，其实就会比一般现有经过马会道、沙头角龙的头段，其实会快10分钟的。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又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6: 阿 Sir， 你咁大声做乜嘢啊？
7: 我咁大声讲嘅系想话俾你知。
6: 我听日放出去啦。
8: 系咩？系咩？哦，恭喜晒！
6: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你好啊！
9: 改过自身，重投社会，究竟是康庄大道定是荆棘满土？香港善道会全力支持万千宠爱助更生热线2865-1333，今个礼拜日黄昏6:30到8:00全天候开放。
10: 把握时间打电话嚟2865-1333，今日咧善道会嘅同事 Yanny 咧喺度接听电话，去到8点钟噶。更新人士本人啦，又或者系在场人士嘅家人啦，咁啊患隔人士都得嘅。咁啊，如果想寻求服务啦、支援啦，咁样或者简单如，哎呀，都唔知点做，都唔知揾边个倾，可能同其他人倾又唔系咁明白，又或者唔系好想同人讲，我屋企人面对紧呢个状况嘅话咧，都可以打电话嚟噶，2865-1333。

0: 剛才我話真係要多謝你自己啦，憑首歌個歌名呢都提醒返我哋自己，如果我哋真係努力過之後呢，啊做到好嘅成績自己都滿意喎，都要同自己講，嗯你真係叻㗎咋，哎呀多謝自己呀、啊。但某程度上呢，我哋有時都要懷疑自己。哦，點解呀，我哋唔應該多啲肯定自己㗎嘛，哎我哋先懷疑後肯定㗎嘛。點解呢，嗱我呢直望就会有部电视机，那部电视机就不是给我看电视的，主要看下现在的气温、相对湿度、还有一些天气的状况，是文字来的，如果有特别的天气报告，它那里都会弹出来，我一直刚才就会搜一搜它，因为我们都看到如果有一些特别改了时间发出了新的警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告诉听众听的嘛。咁刚刚啦，新闻报道嘅时候啦，之前我睄咗眼，雷暴警告仲系去到咧2000嘅，佢唔系讲下午八点嘅，佢显示出嚟系2000。突然间到即系新闻报道完啦，报道到去差唔多最尾嘅时候，佢未讲嗰个即系最新嘅雷暴警告去到几点啦，跟住我只眼睄一睄，咦？都系零咁样啦，但好似有啲变动咁样，跟住我就怀疑自己，咦你只眼系咪睇错啦，跟住望下唔系呀，真系改咗啊，原来真系呢由八点变成咗十点啊，即系2200啊。所以咪呢啲时候有时会怀疑自己先咯，问一问先，系咪真先，你睇清楚先，唔好咁紧张先，唔好驚先，或者唔好乱先。哎哟，我哋做咗几十年人，积对返嚟嘅经验可以同大家分享啊。好啦，多谢晒叶婆婆啦，叶婆婆可以收工返屋企啦。
1: 啊，但係我仲未同啊星儿食晚饭啊。
0: 跟住星儿你会带叶婆婆去食啲咩，如果收工。佢话呢一下
1: 啊，突然间就想带叶婆婆去食好残忍嘅饭，全世界最残忍嘅饭就系煲仔饭啊！
0: 但我一定要加隐肠噶，加隐肠先好食。嗱，细个咧唔识食，我细个就话觉得一定系腊肠好食，隐肠好难食，我唔知乜咁强烈嘅感觉。但系当你发觉年纪越大，嗱，其实唔系年纪你老咗就会中意食嗰个隐肠啊，而系咧味道上边咧你会识得欣赏啊，等于苦瓜一样啫嘛，系咪先？半生瓜唔好话半生瓜五十岁，喂，而家半生系六十岁，你六十岁都系中年嚟咋，大佬。好啦，我唔讲其他嘢啦，我讲返我哋嘅点唱先。喂，你哋乖乖地啦，唔該下咁啊，有时呢有啲朋友仔呢有好多个唔同嘅呢个 Facebook account 呢，咁啊寫咗点唱信嚟啦。咁啊跟住呢佢哋从好多唔同渠道揾到我嘅电邮之后呢，係啦，咁其实都有一个即係电邮俾大家可以用电邮 send 文字嚟，不过就会好乱囉，所以统一呢用返呢一个 Facebook 嗰个专业点唱啦，方便好多。以前你话 Facebook 唔系咁盛行嘅时候呢，咁啊都有试过开放电邮嘅。咁啊跟住就话，哎呀我冇读到点唱，点解我好似唔成功嘅，点解我留唔到言嘅？我唔系、哦，读咗几次你个名，我好肯定。跟住原来应该系咧有唔同嘅，即系有一个朋友听众咧就系用咗唔同嘅 Facebook account 啦。第二咧就系有个咧可能系唔知转咗电话定系重新再装过之后咧唔见咗旧嗰啲即系资料啊，就唔知道咧原来我就已经帮佢读咗咯。啊，博多两句先，真係啦开心嘅呢几日呢见到呢好似以为呢几日假期呢香港呢会又係好正英英咁样啦，啊又唔係喎，好似又多返啲人喎条街，咁就好囉。希望呢即係各行各业啦都好起上嚟啦，大家啲生意会继续都畅旺啦，咁啊諗下啲即係优惠呀咁样，同埋呢真係唉即係业主们呢希望啲租金呢就冇见好生意就加囉，係咪而家真係大家一齐呢就係、希望可以创造一个更美好嘅环境出嚟，生意啊，我哋叫做生意嘅环境气氛啊嘛，系嘛，大家一齐努力，我哋都继续咧喺香港支持消费。好啦，翻到嚟继续咧读出下呢个点唱名单先。 棉花糖同 Choco 二人堂痴豆点唱，点唱俾皇太后万岁潘丽莲 B B， 心肝猪猪石宝扇地球最靓仔嘅我嘅嘉豪哥，我妈咪契仔罗国坤，黄鸡鸡希慎送红冠阿 Red 啦，同埋咧就系许乐同咩啊？许乐同阿仔好快见，咁啊张旭禅兄、敏 B 姐、江翠碧姐、阿妹啦，同埋嘉龙哥哥、推步小子啦、张嘉怡啦、Aden 仔啦、阿十五月生日快乐、梁思包包、赵妈 wing、董佩仪，喂，收到信未先？仲有施乐冰啦、子君啦、阿 Mila Cat 啦，咁啊，希望大家都会记得吓，未来亦都会咧铭记你呢一刻嘅坚强，每一道伤痕都系成长嘅荣耀勋章，而你永远都系值得充满幸福的温度，记得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我希望点首心跳回忆啊，唔该。

你好啊，尹怡姐姐，我是地祖啊，我想点唱一首歌俾罗湖女监嘅蚊蚊听，就系、是、郑伊健嘅甘心替代你，帮我同佢讲声啦，喂，我会乖乖咁样等你噶啦，你都要乖乖咁样等我，我好好好挂住你啊，虽然我同你发生过好多事，但系你嘅身边咧系觉得最舒服啦，最想笑啦，咁亦都咧，如果想喊嘅时候都同你分享啦，一齐做咗好多唔同嘅嘢，好想同你讲，我好挂住你啊，可唔可以帮我播啊？唔该晒，佢好中意听噶，允儿姐姐 ，thank you。Hello， 允儿，多谢你帮忙咧传达咧，我想俾佢嘅支持啊。如果可以嘅话咧，希望可以今日读出啦。咁Janice 就系点唱俾咧石壁加木嘅阿 Sam 啦，给千亿火星选中的二人，我想点呢首歌，唔该。生日快乐啊，老公 Sam。咁啊，今年咧喺你嘅生日想送千亿火星俾你许愿，彷徨嘅时候咧，请相信星会引路，一步一步咁样向目标更近，相信我哋所盼望嘅愿望咧，一定能够实现噶。咁啊 ，Forever love and support you。咁啊，老婆 Janice 想。

Nina 啦，想点唱啊？叶大大同埋你哋嘅团队好啊，祝你节目收市啊！佢话收市蒸蒸日上，开市咧冇啊，冇 number。如果我呢一个万千宠爱嘅节目可以上去股票市场，咁要整个 number 咩咯？一定是用返相关的，我节目呢而家係通常係6点20分到开始嘛，一係呢我就要1815呢个编号或者1820，不过唔知係咪已经有人用緊。再斟酌係啦，咁收听落应该係，好多谢你下，越做越开心啊，咁我哋每个礼拜日一定会听住你嘅节目嘅，我哋呢听落觉得你个人好好啊，其实真人都一样嘅 ,ok 嘅，唔係假嘅，都真係好嘅，自己咁样讲都要，哎呀真唔知丑啊，要搵而你。今日想讲俾咧石壁嘅 D 仔听啊，今次嚟到睇你咧，觉得你有啲唔开心，或者咁啦，你觉得唔开心嘅话，可以同啲朋友仔倾下偈，倾完可能会好啲咧，唔好自己屈屈埋埋啊，知唔知？日子咧一日一日咁过，难题总会有一日咧可以解决嘅。我觉得咧，佢个节目咧都有好多鼓励嘅说话，叶大大啊，我想同你讲下啲就系你得闲咧听多啲叶大大个节目啦，知唔知啊？好啦，咁啊，识得 D 仔嘅朋友啊，记得咧，同佢讲声啦，希望咧佢每日都觉得开心啦、健康啦，快啲回家啦 ，Lina 上 ，OK 噶，得闲听下啦，系咪？好过你自己乱谂嘢啊，听下啲靓歌，有时听到其他人嘅点唱，其实都有啲嘅分享嘅意思喺度嘅，里边有啲正能量啊，或者你从人哋写嘅嘢里边咧，听完之后系对自己有啲得着噶，咁啊慢慢草草埋埋咪成长起嚟咯。人是需要经过磨练才能成长的，呢个系今日嘅辩题系嘛？嗰啲辩论比赛嗰啲啦系嘛？唔需要嘅，唔系辩论，我哋有啲乜嘢咧，慢慢讲吓，慢慢倾。Anson Lulu Pick 啊，咁啊点唱俾咧嘉嘉 Pick 嘅，啊挂住你啊，我叫 Anson Lulu Pick， 想感谢一位咧由1月15号相识至今啦，一路以嚟对我都好照顾嘅一个人美心善女孩子，佢叫做嘉嘉，感恩咧喺呢一个咧唔好嘅地方识到一个咁好嘅你，由初初冇接触过呢个地方。又有朋友陪到自己隻身前嚟过到嚟呢一度呢，都一定唔係容易嘅事，所以呢我衷心多谢你嘅付出同埋尝试。2026年呢你陪伴我度过咗1/3嘅时间啦，希望呢日后依然有你嘅相伴啦。我知呢有过好多唔同嘅嘢，唔好嘅嘢喺你身上面，但係你都经过咗了解同埋体谅而暂时接受，已经好满足㗎啦。当然我会继续努力啦，起码我会醒醒定定咁样咧，如期翻出嚟先。其余嘅咧，你同我得噶啦，明噶啦，心照噶啦。嚟紧你复工啦，慢慢习惯啦，要有足够嘅休息。工作上边咧有啲乜嘢唔开心啊、压力啊、问题咧，我都随时喺度等你分享，等你诉苦噶。唯一可以俾你支持，请笑纳。咁啊，未来嘅日子虽然咧会见少咗啦，但系放心啦。我会同自己讲，慢慢去适应嘅，适应去挂住你，去担心你，所以大家都继续要努力工作啊，知唔知？好啦，有啲咩记住同我讲，唔好收埋起心，唔该晒，总会撑你啊！

0: 品怡姐姐是我啊，荔枝角 7B 的亂毛傑啊，麻煩各位 7B 的大大幫我叫一叫他，辛苦上次各位大大幫我拍醒他，感謝你。呢排我真係有好多煩惱，每次都要同你討論，然後我又會燥底，但係我知道你一直呢喺我身邊支持我，無論我做啲幾大幾小嘅決定都好啦，你都會無限量支持嘅。雖然好多人叫我唔好等，咁但係我唔好理佢哋咯，系咪啊？自己有自己嘅谂法噶嘛，坚持继续。嗱，有人叫你等，你唔想等都系等唔到；有人叫你唔好等，你继续等咁样，咁又点样咧？系嘛？咁最清楚件事嘅都系你自己啦。嗱，唔代表你自己嗰刻嘅选择一定系啱，可能你之后谂法，哎呀，总之真系都阿 B 个讲话唔好等啊，真系唔好等，原来真系唔值得等。呢个咪你就自己嘅选择之后嘅一个结果咯。咁始终都系唔系听人讲而去做嘛？人嘅意见系需要听，需要去消化，因为有啲嘢你系谂唔到嘅。从自己嘅角度里边咧，你个思考方式每个人都好似噶嘛，嗰条路系咪先？如果唔系，点会系你系你，我系我啫？咁大家一样嘅话就系机械人啦，系嘛？咁啊，有唔同噶嘛？咁但系都系自己选择谂清楚之后嘅一个决定，继而咧就接受你自己跟住落嚟拣好嗰个经历咯，都系。嗰句咯，人成长需要唔同嘅经历，变成一个养分，令到你自己成为一个更好嘅自己。耶、yeah! ！哇，唔知点解咧，讲完呢啲即系咁正能量嘅说话咧，因为我真系咧一鼓作气咁样讲嘛，我发觉自己而家好热啊，好想除衫，即系除咗件外套。唔好谂多咗，大家 OK？ 我着多咗件外套，因为有时呢度冷气好冻噶嘛。经常都强调呢度即系冻过雪柜啊，有时有时啫，啊今日又唔会、啊。Hello 叶大大，多谢你咧读出我嘅留言，我想点俾咧大榄石博二十仓嘅肥佬听啊，喂肥佬 ，so sorry 啊，早排我真系太大嘅压力啊，啊屈埋屈埋咧，搞到早几日探你嘅时候咧，我突然间咧喺度喊，令到你好担心，唉，嗰刻我都觉得好内疚啊，你放心啦，我冇事噶，你唔好担心我吓，亦都唔好担心我食唔到嘢，你咁样咧我仲内疚，知唔知？我听朝咧寄嗰封信咧，希望你生日之前就会收到啦。期待下啦，等收信啦，你生日嗰日我都会嚟探你噶 ，Love you 爱你嘅老婆上，唔该晒叶大大。不如你哋叫我叶少少咯，我觉得叶少少得意啲咯。叶大大咧个人好似好大份，好高大咁样，唔知突然间谂到。讲笑就你继续叫翻叶大大啦，所以而家发哥啦，即系出边睇啲笋哥哥，佢都系嗌我，因为平时嗌阿 V， 有时嗌阿 V， 有时嗌大佬添啊，佢头先，我话咦，发哥嗌我大佬，咁我咪大发咯。好啦，叶允儿姐姐，我。嘅大佬 B 咧，想点唱俾咧荔枝角五 B 嘅大舅听啊？喂，系我啊，你最中意嘅大佬 B 啊！呢排咧又食多咗好多好嘢啊！等你翻出嚟嘅时候就带你去食，你出钱我出力系咪？唔使多谢我噶，不过希望你懂得咧滴水之恩啊，涌泉相报就得噶啦。我呢个人咧其实好贪慕虚荣噶，希望你明白啦，哈哈。不过咧嘢食永远都系排第一嘅，你喺入边啊要乖乖地啊，唔好要我担心，知唔知？等待忍耐最紧要啦。有咩唔开心啊？记得要吓同我分享，唔好收收埋埋，知唔知？唔准做自私精噶。总之之后咧就有排你吓学啊，系嘛？咩啊？学咩啊？学打麻雀喎、啊，佢话。系卫生麻雀打下 O K 嘅，大家联谊下倾下偈，但系千祈咧就系吓唔好咧，即系瞓晒身咁样，同埋沉迷咯，沉迷咩都唔好啊，都话。好啦，讲住咁多先啦，好啦，多谢。哇，唔系、哦，好啦，嗱嗱声望下钟，突然间都好似惊觉咁，好似唔系砸醒，喂死啦，唔记得翻工咁啊，系啦，唔记得咗咧，星儿已经交俾我呢个空中留言信上要播啦。
1: Hello， 壁屋嘅刘柏林，我系蹦蹦啊，记得上次咧听你讲话，你有听收音机啦，唔知你而家有冇听紧？如果你而家听嘅话咧，系咪估唔到呢都听到我把声咧？哈哈哈哈！虽然一谂到好多人都会听到我把声就好尴尬。但是我决定出去了，老公我好挂住你啊，每日都蹦蹦挂住你， 依家喺你屋企同紧你妈咪食饭，今日整咗蘑菇布甸同你妈咪一齐食。我平时好中意点嘅嗰只香咧就快冇晒啦，但又得翻个盒，唔知叫咩名，舍得再点啊？等你翻嚟再点啦，我依家点住其他味先。仲有你妈咪病咗，把声沙咗啊，叫我帮佢讲两句。佢话冇你喺屋企好静啊，好挂住你。老公虽然依家条路啱啱先开始啦，但系我无论点都会等你翻嚟噶。我会好似以前咁啦，点都唔肯走，我会做俾你睇噶。最后想点唱谭咏麟嘅《一生中最爱》，你平时好中意唱俾我听噶，我爱你啊，老婆永远都咁爱你。讲定埋，早唞，唔系，奶奶，唔好太挂住我，一个礼拜后见啦，我爱你，拜拜。
0: 我想知道咩叫嘣嘣咁挂住你啊？下次你打嚟嘅时候，记得话俾允儿姐姐听。
2: 康婷好挂住你啊！你记得着多件衫啊，知唔知啊？记得写多啲信俾我啊，知唔知啊？哇，好挂住你啊！系啊，同埋今日落好大雨啊！你记得自己照顾自己啊！快啲写多啲信俾我啦！
3: 啊，罗湖嘅妹仔，爹哋啊，咁咧就早几日啦，28号嚟探咗你啦。咁就最主要係想話聲俾聽啦，今次探你呢要耐少少啦，要褪到去5月12號先至有時間同媽咪一齊過嚟嘅。咁呢就到時見到面再講啦，因為我就擔心呢，如果係隔咁耐先至嚟呢，你即係可能會擔心囉。咁就詳細12號我哋再見到面再講 ,ok? 好啦，唔該曬，拜拜。
4: Hello 老公，我今日抽中咗啊，好 lucky 仔啊！讲完见完阿爸系唔同啲啊，成个人今日咧，爸爸咧就话咧咩都 OK 啊，佢话好好好，叫我哋放心，所以放心啦，定啲嚟咯，有我哋喺度啊，我一定会等到你翻嚟噶啊！另外咧，麒麟啊，你今日嘅口信咧，实在唔知你讲乜，我哋喺度猜紧谜语，不过你听日就再 pass 翻一个好啲嘅 message 俾佳佳啦。我而家翻到屋企啦，老公，你听日再话我知你有啲乜嘢嘅plan 啦，想跟住爸爸话十月应该 OK 嘅，咁我哋听日见啦，你再话俾我知你想点啦，拜拜 ，love you。
5: 点唱俾大榄只博奇二十仓嘅俊杰啊？千叶同爸爸讲嘢，
6: 叫咗爸爸翻嚟。
5: 千叶会等爸爸翻嚟啊！你中唔中意爸爸话俾你个 Kurumi 啊？
6: 爸爸，
5: 喂，爸爸加油啊！
6: 爸爸，
5: 我哋会等你翻嚟啊！
6: 我哋会等你翻嚟啊！
5: 系啊，唔使担心我。
6: 爸爸加我，爸爸要加卡，
5: 要瞓到觉系咪啊？
6: 要加爸爸爸你，
5: 你挂唔挂住爸爸啊？
6: 爸爸，阿爸。
5: 妈咪都好靠住爸爸啊，系咪啊？老公你要食多啲嘢啊，要瞓觉啊，我哋一齐等你翻嚟啊！有肥仔啊，唔使担心你老婆啊，老婆冇事啊，我会安慰佢，会陪住佢噶啦，唔使担心啊！
0: 真係好得意啊！小朋友嗰啲聲呢永遠都係好好可愛嘅。咁如果大家都想帶小朋友呢啲聲喺度即係出現嘅話呢，記得呢節目時間開始嘅時候呢打電話嚟18723111啦。咁唔該曬呢線到嘅同事啦 ,Yanny 幫我哋啦主持咗呢個萬千寵愛座更新熱線。郑伊健，友情岁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夜晚再度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同冷风相关的雷雨区正是影响珠江口以西地区，并预料会在未来一两个钟逐渐靠近本港，呼吁市民留意天气变化。冷风相关的雷雨下午为本港多处带来超过30毫米的雨量，天文台一度发出黄色暴雨警告。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第三日，入境处话，截至下午四点，各出入境口岸一共有超过604000人次出入境，入境人次有大约351000，内地旅客占超过169000人次，最多内地旅客经西九龙高铁站嚟香港。出境方面有超过253000人次离港，当中超过166000人次是香港居民，最多港人经罗湖口岸离境。大埔宏福苑、宏盛阁和宏泰阁居民继续获安排上楼執拾，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到场视察，和部分居民交谈，并感谢所有参与上楼安排的人员。住在宏盛阁18楼的邝小姐和男朋友几年前买入单位，原本已经完成装修准备结婚，但是因为大火而要延迟举行婚礼，她最希望可以攞返钻石戒指，有居民就和长者一起上楼和单位道别。第一轮執拾安排听日结束，当局早前话收到大约800户居民表明希望再上楼，当局总结经验之后会尽快公布第二轮的安排和时间表。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如果乌克兰不愿意达成协议，俄罗斯会透过持续而且加强的军事行动令基辅当局接受，但是透过和平协议实现目标，即是以谈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对俄方来讲仍然是优先选项。佩斯科夫又说，虽然面临严重的能源危机，俄罗斯的利益仍然得到保障，乌克兰对俄罗斯石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只会引发更大的石油短缺，并可能导致油价进一步上涨，而由于燃料价格上涨，俄罗斯企业和国库收入反而会增加。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说，乌军再次对俄罗斯影子船队实施制裁，在新罗西斯克港口附近水域袭击两艘俄罗斯运油轮，这些运油轮已经无法使用。在天气方面，同冷风相关的雷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而冷风随后的东北季候风正是逐渐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雨势逐渐减弱，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和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而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 94%，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晚10点钟。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是东北季候风正是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1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三里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稍后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北风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北风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一级，汕头吹西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洲吹东北偏北风三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一级，能见度5000米，有雷暴；最后西沙吹东南风二级，能见度21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4: 嗨，我是明杰华。咁多年做广东广西，真係一场劳心劳力嘅运动，亦都係一场马拉松。而家加入咗好多年轻嘅选手，又可以讲得上係劳动光荣。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30，逢星期日早上10:00，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5: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手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在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6: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7: 有好多人咧都会有一个疑问啦，而家咧都会有字幕啦，点解仲要有呢啲嘅视型传译服务咧？
8: 聋人佢要理解我哋写嘅中文文字咧，其实有一定嘅难度。我哋用手语去表达嘅时候咧，加埋形体动作就可以做埋个节拍，就好似真系听紧歌咁样。
9: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00到8:00，十八好时光。
10: 历史、哲学、商业、工程、艺术、音乐，随时随地，边听边学，穿梭大学殿堂，捕捉智慧光芒，大学堂。
11: 上一集大学堂同大家重温2025研究资助局公众讲座系列，在上年11月的其中一场讲座，破解运动迷思，真的假不了，拆解了部分同运动习惯有关的迷思，例如当大家争辩朝早做运动定夜晚做运动对身体健康而言先是最好的时候。讲者香港浸会大学运动及健康科学系助理教授谭子敬就说，时间影响的主要是运动员在比赛的表现，如果只是想改善健康，其实哪个时间做运动都无所谓，只要是能够令你保持运动习惯的时间就是一个理想时间。对于不少喜欢欣赏比赛的听众而言，或者你会对赛场上的所谓不可思议事件感到好奇，例如某些运动员能够做到其他人做不到的动作，究竟是不是和身体构造有关，又例如某些地方被视为运动员的福地或者地狱赛场，是不是可以从科学角度找到原因呢？今个星期有我黄淑仪和大家继续重温这一场讲座，听听谭子敬教授拆解更多关于运动的迷思。首先要同大家分享的迷思和1968年墨西哥城奥运有关。墨西哥城海拔超过2000米，高海拔地区空气比较稀薄，相对而言呼吸会比较困难，甚至有机会出现高山反应。照计在高海拔地区比赛应该会影响到运动员的发挥，事实又是不是这样呢？谭子敬教授就分享到他在高海拔地区的亲身体验，继而和大家拆解这个迷思。
12: 我都去过西藏，我呼吸我那时候去爬山的都挺辛苦的， 我觉得都挺辛苦。如果没有去过西藏的云南都可以， 去到雲南，如果你去過玉龍雪山，你就會知道我講乜㗎啦。個空係好稀薄，佢有一條好長嘅樓梯要行上去嘅，你就會發覺嘩好辛苦喎，點解會喺一個咁辛苦嘅環境度仲破到世界紀錄嘅呢？咁原來喺呢個地方度呢，西藏啊、雲南啊或者墨西哥城，對於某啲運動呢係有好處，對於某啲運動呢係有壞處嘅。好啦，一般嚟講啦，呼吸會更加困難啦，因為其實個空氣稀薄咗好多。我哋可以睇睇呢幅圖啦，喺水平線嘅時候，我哋個空氣嗰個密度啦就 100%。其實去到5000尺左右啦，5000尺，即係你逾1800米左右啦，其實已經係跌咗差唔多 15% 嘅空氣密度㗎啦。咁如果我哋係講緊2200米，即係墨西哥城2200米嘅話呢，其實係7000幾尺。7000幾尺呢就真係低咗可能 17-18% 㗎啦，個空氣密度。你都唔夠空氣，即係你個氧氣都比較稀薄啲啦，咁你呼吸當然就會辛苦啦。
11: 谭子敬教授在西藏的旅游经历包括了带氧运动，所以感觉上比较辛苦。你以为运动员的表现一定会因为空气稀薄而受到负面影响？其实对短跑、跳远等等追求爆发力的运动而言，空气稀薄代表空气带来的阻力变少，反而会令人跑得更快、跳得更远。因此在1968年的墨西哥城奥运，不单止男子400米以内的所有短跑项目，还有跳远、三级跳的世界纪录都被刷新。当中男子跳远8米90的世界纪录，一直等到1991年才被打破。但是这个成绩依然是奥运纪录。而空气稀薄有利短途、着重爆发力的运动，这个讲法其实都有科学根据。
12: 有人也做过一个这样 的研究，就是究竟他分析了1964年至2012年3000个短跑运动成绩，他就发觉原来呢是一个巨大可测量的优势，就是个海拔和个风速。只要一个环境是配合的话，如果你顺风速而且一个高海拔的地方比赛的话呢，你的成績可以快到多少呢？短跑差不多快到 0.2 秒，在男士身上，在女士身上可以快到 0.23 秒。那這是一個很大很大 的進步，零點幾秒是真的。那我們現在都很少再見到在這麼高海拔的地方到比賽了，即自從那次之後到。好，所以這個神話呢原來是真的，即原來在一個高原度做比賽呢，对于短跑成绩或者跳的成绩是真的会有进步。
11: 但是对于中长距离跑步、单车和游水这一类讲究耐力的运动而言，高海拔地区的空气变得稀薄，氧气减少，会令呼吸变得困难，就会大大阻碍到这一班运动员的发挥。有研究就提出运动员的最大摄氧量和海拔的关系，发现身处高海拔地区会令人的最大摄氧量下降大约一成。最大摄氧量是反映一个人在海平面上面从事最激烈的运动那时候，组织细胞最多可以消耗多少氧气。其实找到自己的最大摄氧量都相当重要，因为这个数值都反映到你的健康。
12: 你在越高的海拔呢，我那个最大摄氧量呢就会一路降低的。最大摄氧量就是你身体用到氧气那个能力，原来随着你去到越高的海拔呢就会越低的。对于我们一般市民而言，这个最大摄氧量究竟是有什么意思呢？ View to max 最大摄氧量，最大攝氧量同我哋嘅健康係息息相關，非常之大關係嘅。如果你嘅最大攝氧量係高嘅話咧，你嘅身體普遍嚟講係會比較好，你患所有長期疾病嘅機會都會比較少嘅。但我哋偏偏就係唔知道我哋嘅最大攝氧量係幾高。OK， 呢個係一個喺最近嘅文獻度揾出嚟嘅，就係你嗰、那個佢將啲人分開有幾個唔同嘅組別。我先講黑色線先啦。黑色线呢就是你的最大摄氧量呢是最好的那个 level 来的最好。它在大约10年之后呢，它那个死亡率呢 如果你有咁好嘅体能，你个死亡率呢其实得几个 percent 嘅。即係隔咗十年之后，呢班係一班即係比较上咗年纪嘅人嚟。佢隔咗一段时间之后呢，其实都大家都仍然係身体好好。如果你係同个最大摄氧量最差嗰班人嚟比呢，其实佢哋已经係可能个十年之后个生存率只係得返唔够八成。咁你就见得到啦，原来最大摄氧量同我哋嘅健康或者同长期疾病嘅风险呢係息息相关嘅。咁所以呢，大家要记住呢一个名词啦，就是、最大摄氧量。
11: 跟住要同大家分享嘅迷思同被称为篮球之神嘅米高佐敦有关。1987年嘅 NBA 全明星赛，米高佐敦以一记罚球线起跳入樽，首次赢得灌篮大赛冠军。这个灌篮不单止为他带来 Air Jordan 的称号，还成为一代篮球迷标志性的画面。近年都有不少球星能够在灌篮大赛入面做到罚球线起跳入樽的动作。这个动作其实一点都不简单，因为罚球线离篮框都有不少距离，要完成这个动作就需要异于常人的爆发力。而这个经典画面亦震撼到不少球迷，令他们觉得米高佐敦一跳起到达最高点的时候，似乎可以停留在空中大约两秒，好像释飞那样。谭子敬教授不否认人跳起会有滞空时间，但是强调这个是正常的物理现象。
12: 这个就真的没错的，这个是物理来的。任何物件由低去到高跌返落嚟，喺最高点嗰一刻，佢的而且確係个速度係零嚟嘅。所以你任何嘢我抛高抛到最高点跌返落嚟，去到最高点佢一定係零嚟嘅。咁所以你咁样讲嘅冇错嘅，但你并不能够话佢真係停咗个空中度㗎，係咪？好啦，咁空中佐敦其实概念就係嚟自头先嗰个即係入樽嘅比赛啦。啲人們就幫佢計啦，佢即係騰空嘅時間究竟係幾多少，就冇兩秒咁誇張。
11: 米高佐敦嘅所謂滯空時間，其實連一秒都冇，只有 0.92 秒。但係喺當時嘅籃球圈嚟講，佢嘅體能條件相當出色。但即使係籃球之神，米高佐敦都冇辦法抵抗到地球嘅地心吸力。
12: 地心吸力就永远都是真的，地心吸力是从来都不会休息的，而且上升和下降是对称的，你上去几耐你落返嚟都会是几耐的。地心吸力其实我们就即是我们所想的一般都是想、哦、地球吸住我们啦，是不是？其实我们每个人之间都真的有吸力的，任何两件物件之间其实都是真真正正是有吸力的，只不过在我和你们之间的吸力呢太过细了，不会说大到我吸了去你们那边。OK， 但地球有一个好大好大好大嘅物体，咁所以地球真係会吸住咗我哋嘅。好，咁秘密系咩呢？咁不能否认佐敦系真系佢嘅弹跳力系好劲嘅。你要弹跳力劲嘅话呢，乜嘢嘅質素系最紧要啊？人体上高，肌肉，肌肉力量非常之紧要。所以我哋只可以讲话米高佐敦嘅肌肉力量，尤其是佢嘅爆炸力的而且确系好厉害嘅。咁同埋呢，它令到我們的視覺上有一個享受，就是它一個叫雙動作，英文叫 double pump， 就是它在上高度它好像挫了一下這樣的，就令到你們覺得那個騰空的時間就再長了一點點，它實際上就真的不能夠在空中停頓的，是沒什麼可能的。那如果你說不是，我真的很想停兩秒，那有什麼辦法呢？給個建議大家，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可能了，或者有沒有機會見到人這樣做了，在月球上。如果你在月球上你有米高佐敦那个弹跳力的话呢，你刚好就是可以停在空中度两秒钟左右，在月球是得，地球就问少少了，地球就真的不得了。

0: 物已经百几年，佢对今日中国嘅发展影响深远。
1: 呢个五四带动出嚟呢种力量，咁经过好多嘅经历之后，其实个结果系好嘅。
2: 大地书香，
0: 我施志荣请嚟历史学者陆仁龙教授讲五四精神喺当今中国嘅回响。
1: 要大胆去做，小心地行。
2: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3: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4: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3: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十八岁。
4: 今年9月25日或之前，年满十八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3: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4: 9月25日或之前够十八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5: Hello, my name is Elizalo. I am the host of Black in Many Forms. I think community voices is everybody has the opportunity to say something, no matter if you're young or old or where you come from.
6: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嘅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日下昼5点半。
2: CIBS 人人广播。大学堂主持黄淑仪。
7: 讲座破解运动迷思，真的假不了。讲者香港浸会大学运动及健康科学系助理教授谭子敬。最后就同大家讲下关于做完运动之后身体带来的迷思。相信大部分听众都试过做完运动之后第二日肌肉会酸痛，不少人都说身体里面的乳酸令肌肉产生这种疲累带来的轻微痛楚。其实乳酸是什么来的呢？
8: 乳酸其实在人体内一个糖，它一个即无氧 的呼吸底下呢生成的一个产品来的。以前很多时候都人觉得乳酸是一个垃圾来的，是没有用的。乳酸是一个很特别 的化学物来的。即是你们懂，即 有人懂得化学，可能化学老师呢，乳酸是那些optical isomer, 的异构体来的。即是它同一个一模一样的样子，好像一个镜面到反射出来的，有两套的。一套叫做 L-lactase, 一套叫做 D-lactase。D-lactase 就是我们的肠道到 D 的菌放出来的，又有它自己特别的新陈代谢。我们运动出来呢是叫 L-lactase。那它有什么特别的呢？它最特别的就是它是燃料来的，它是好东西来的。你的心脏用 lactase, 即是用乳酸用得好叻，你的脑袋你的脑部用乳酸用得好叻，所以乳酸是好的东西来的。而且它消失得很快，你任何累的东西你不可以赖它赖得太耐的。乳酸大约它的半衰期是15至20分钟。即是什么意思呢？即是它大约隔了3-4个字或者4-5个字它就消失了一半的了。简单来讲，你只要隔了1个钟或者1.5个钟，在你身体里因为运动产生出来的乳酸基本上就没了的了。只要需要1个小时左右的了。那所以我们就不可以赖乳酸。
7: 大家会将运动之后肌肉酸痛和乳酸扯上关系，但事实上两者只是同时间出现，没有任何因果关系。真正令大家做完运动之后觉得肌肉酸痛的，其实是一种迟发性肌肉酸痛。
8: 是怎样造成呢？就是在运动期间呢，你将你的肌肉的纤维呢拉烂了， OK? 肌纤呢有少少损坏了，然後他身體就會有發炎的現象。第一日做完就沒事，很多時候第二日甚至第三日你才會覺得他會不舒服，他才會疼痛。這個就是我們叫做遲發性的肌肉酸痛。其實你身體的肌肉拉傷了之後，他有少少發炎的現象來的。這個是無害的，而且是好的，這個是一個好的。因為當你的肌肉的纖維拉了拉爛了整爛 了身體會怎樣？會做一些新的出來給你，咁只會令到你身體越嚟越強壯，所以呢個係一個好嘅事情嚟嘅。

0: 但咧，唔同嘅肌肉咧，產生嘅乳酸嘅量又好唔同嘅。如果你一個有做開運動嘅人咧，你放出嚟嘅乳酸咧，原來又少好多嘅。你平時冇做開運動嘅話咧，你放嘅乳酸咧係會好大量嘅。咁所以你個肌肉究竟係平時有練開啊，定冇練開啊？你身體嘅組成究竟有幾多肌肉，有幾多脂肪，原來都會影響到你乳酸係會放幾多出嚟。
1: 运动带来很多科学知识，在成绩背后有不少运动团队都致力透过科技尝试以合乎规则的方法帮助运动员拿到好表现，例如运动员的装备、姿势、训练方法、战术，甚至临近比赛一日三餐的菜单，其实都相当讲究。只要解开到个中的谜题，加上本身刻苦的训练，运动员就有机会创造佳绩，甚至留下历史性的时刻画面。对于大众来讲，相关的资讯确实可以帮到大家以最高效率达到自己的健康目标，例如增加肌肉量、燃烧脂肪等等。不过网上资料实在太多，最好都是看多些不同观点，帮助自己作出更合适的判断。当然最重要就是养成固定的运动习惯啦。今集大学堂的时间差不多了，下集再同大家重温其他精选讲座。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同冷风相关的雷雨区正系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料未来一两个钟，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呼吁市民留意天气变化。位于中环的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外墙字牌怀疑被人破坏，警方将案件列作刑事毁坏跟进，暂时未有人被捕，正是追缉一个男子。警方在下午2点40分接获领事馆职员报案，说领事馆外墙上的字牌怀疑被人破坏。警员接报到场，经初步调查，怀疑一个男子涉案。他在案发的时候着住黑色上衣、白色裤，并携带灰色的背包。七个 OPEC 加主要产油国宣布，作为维护石油市场稳定的集体承诺，决定在6月起每日增产原油188,000桶。石油輸出國組織 OPEC 發表聲明，說沙特阿拉伯、俄羅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薩克、亞爾及利亞和亞曼星期日舉行視像會議，審視全球石油市場狀況和前景，並宣布增產。今次阿聯酋今月1日正式退出油組之後， OPEC 加第一次抉擇，法新社認為措施符合預期，亦都表明在阿聯酋的退出之後，組織仍然保持穩定。兩個美軍人員在摩洛哥西南部參與多國聯合軍演的時候失蹤。事發在星期六，美軍非洲司令部在社交媒體上發文說，兩個參與非洲司2026演習的美國軍人在摩洛哥坦坦市附近的德拉各訓練區失蹤。美國、摩洛哥和其他參與軍演的國家已經出動海陸空兵力搜救，事件仲調查緊。非洲司演習自2004年起舉行，是美國在非洲大陸規模最大的年度聯合軍演，通常會有來自美國和其主要非洲盟友的高級軍官參與。美軍官員說，演習是加強區域安全合作，提高參與部隊應對全球危機準備能力的平台。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 94%，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晚10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渔护署方面咧，会话针对西贡桥咀岛呢啲近年比较热门啲嘅旅游点嗰度，有啲乜嘢嘅准备？渔护署助理署长负责渔业及海洋护理嘅朱振华博士。
5: 咁我哋部门咧就有个部署噶啦。咁例如喺陆上边咧，咁我哋就会有加强巡逻啦，每日九点至到六点都会有人喺度。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6: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唔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噶。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笑住唱容易，大家都个苦字呢就唔同讲法啦。

阿容话呢首歌录音时最难嘅咧，就系要唱到有种苦笑嘅感觉，揣摩咗一轮，再加埋面部表情、肢体动作，终于佢见到监制都笑笑口收货啦。

0: DJ 浩源填词陈少琪，编曲浩源、黄少铭、邓显辉，监制陈少琪、关礼森、浩源。重温三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郑融《下不为例》。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月光抒情，李秋婷，书本之中储存咗文字同美食。
3: 沉埋的粤菜档案，作者徐子君。如果正好有空，林蓉房会走到客人的餐桌坐下来跟他们闲谈一下中菜美食。毕竟在广州西关打滚过的他，从小浸润在食在广州的文化中。
2: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4: 华文世界，辽阔深远，华文作品无限宝藏。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为你开启宝藏之门。主持施志荣。
5: 欢迎收听大地书香，我们今晚的嘉宾是历史学者陆仁龙教授。上个星期呢，请陆教授介绍了一套他主编的系列作品，叫做《认识中国》。坦白讲，认识中国是一个很大的课题。中华五千年历史怎样去介绍才不会太闷又足够全面，这个真是一个大难题。至于今天呢，我又是请陆仁龙教授和我们介绍另一个大课题。陆教授你好啊，多谢你百忙中又抽空过嚟咧，同我哋科普一下历史啊。嗱，我知道听日咧你会有一个讲座咧，就叫做《不懂五四何以懂中国》。咁我今日咧就借机啦，因为五月三号未到听日啦，偷步啦，剧透少少关于听日嘅话题。
6: 听日个话题嗰、那个题目咧就系不懂五四何以懂中国啊。咁嗰个焦点咧就即系话，我哋如果要了解我哋今时今日中国嘅情况呢，咁一定呢要追返百年之前中国嘅情况嘅。咁其实大家都知道啦，喺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经过咗百年屈辱，咁喺呢个民族复兴里头有好多代嘅人去奋斗。其中一个好重要嘅关键嘅时刻就係1919年54嗰个学生嘅运动，抗议巴黎和会对中国不公平嘅对待，抗议日本嘅对中国嘅掠夺，咁所以咧就奋起咧游行抗议。喺呢个过程里头咧，就带动咗全国咧，尤其是喺大城市里头啊，所有嗰啲城市里头嘅罢工啦、罢课啦，咁嚟到支援呢个学生，咁啊全国都好多学校罢课啦。咁系一种民族精神，一个集体性民族精神嘅体现嚟嘅。因为在此之前咧，我哋都搞到中国一盘散沙。咁所以咧喺呢个五四爱国运动咧，就系带动咗一个全面嘅全民嘅奋斗，咁之后先至会有抗战嘅成功啊，等等等等啦。咁呢个第一个意义。咁喺五四嘅前后啊，呢件事嘅前后咧，就系当时中国就进行咗一种反思啊。呢个反思咧，其实好深刻。同时咧，就当然因为当时系一个救亡嘅阶段，大家个心都系好急噶。咁所以喺呢个反思嘅第一个阶段咧，其实都系以欧美嘅所谓现代资本工业文明咧嚟到做一个标准，亦都包括咗西方嘅民主啦、科学啦咁样。咁但系其后咧喺呢个反思里头咧，就系扩阔咗好多元化嘅，咁啊带动咗好多好多各种嘅题目啦，政治嘅、社会嘅、文化嘅、伦理嘅等等等等啊，民族性啊，即系等等嘅所有嘅研究。咁我哋可以话咧，就系、是、百年来嘅中国系一个即系话民族外扩强权嘅一个过程，同时咧就系、是、我哋要重造我哋中国自己。当时系用一个字叫做再造中国啊，要重建我哋一个新嘅文明咧啊，嚟到应对一个新嘅世代。咁所以佢嘅意义系当然非凡啦。咁啊带出嚟嘅各方面嘅动力咧，就塑造咗五四之后百年来嘅中国啦。
5: 所以嗰阵时嘅口号咧，而家睇翻即系口号满天飞啊。
6: 其实口号咧就系喺呢个群众运动里头咧，同埋喺所谓各种嘅文宣啦吓，都有一种 焦点啦吓，咁呢个当然系必然会出现嘅。例如当时就外争国权，内除国策，咁后来就反对帝国主义啦，反对军阀啦，又或者咧就系民主科学啦，又或者系问题与主义嘅争论啦。咁其实的而且确啦，系好多好多嘅焦点性嘅问题，大家嘅语言啊，
5: 睇翻焦点性嘅语言啦。嗱，你头先都简单讲，我哋五四精神即系我哋民族嘅复兴自强，即系大家反思，我哋要强起嚟，先至可以延续到我哋今日嘅胜利，今日嘅强大啊嘛。咁但系五四同时都推动咗新文化运动啊，呢个有一个更加深远影响嘅运动嚟嘅。
6: 冇错，因为好似刚才所讲啦，我哋可以话呢个新文化运动系嘅五四时期嘅新文化运动，因为五四本身咧就系1919年嘅学生运动嘛。咁我哋即系将佢摆埋一齐咧，因为佢呢两方面嘅发展咧，其实系有共通性嘅。呢、这个新文化运动第一个本质其实都系救国，都系救亡。两者之间是相关，咁喺当时咧，新文化运动咧就推动到学生思想嘅变化啦。学生运动嘅扩大本身咧，亦都喺当时咧，因为一个系全国性嘅救亡运动啊嘛，就将呢个新文化运动咧就带到中国唔同嘅地方啦。咁所以亦都系使到呢个新文化运动本身咧就更为一个全国性嘅运动啦。咁有啲人咧继续去推动新文化、新思潮，有啲人咧就系继续参与直接嘅外国政治嘅斗争。咁其实两者之间咧系一种不断嘅一种呼应嚟嘅，喺嗰个时代咧系同一件事嘅两个手臂。
5: 好清晰，咦？咁但系讲到呢个新呢个字咧，系真系可圈可点啊！即系当我哋要推翻自己认为旧有嘅一切嘅时候，嗰一切咧，即系语言啊、思想、教育，甚至社会风气咧，话乜嘢都要推翻，呢个简直系一个洗牌啊！佢哋所谓嘅推翻旧，不过不其然地咧，佢又自己行翻旧路，会唔会咧？
6: 呢、这个当然会啦。首先咧，呢个所谓重新呢个观念咧，其实由晚清咧就已经系不断萌芽噶啦。咁因为你追求一个新嘅富强，咁所以你就问啦，个富强系点嚟嘅咧？西方个富强系点嚟嘅咧？咁就越推就越阔啦。咁就发觉咧，就中国文化欠缺好多嘢。咁呢种所谓重新嘅思想咧，其实喺甲午战争之后，尤其是呢个辛丑义和团之后咧，就已经系中国嘅所谓知识分子界里头咧就会见到噶啦。咁好多嘅刊物都系会用一个新字摆咗喺度嘅。咁呢个重新嘅观念咧，就到到五四嘅时候咧，更清楚啦。睇下咧呢个五四当时嗰啲刊物咧，就会有新社会啦、新中国啦，个个都要讲新嘅。咁但喺呢个过程里头咧，亦都当然有反思嘅反思啦。反思嘅反思就系我哋再进一步深入去理解嘅，点解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咧？点解巴黎和会系会对中国咁不公平咧？咁而当时都因为有俄国革命社会主义思想嘅影响，咁就喺呢度咧就再重复思考咧。咁有啲人咧就会走咗一个所谓左翼嘅思潮啦，呢个马列主义嗰个范围，咁有啲咧继续西化啦，咁但系亦都其中咧有一部分人咧就会喺呢个反思里头就再重新睇下，咁西方嘅文明都有佢个缺陷，咁其实我哋再睇下自己中国嘅文明都唔系全部系垃圾吓，咁所以就会有一种超越嘅思想喺度。咁之後咧，所以我剛才所講咧，就變咗係好多元化。咁而且喺呢個激盪裏頭咧，大家嘅爭論咧就一路不斷，一路落嚟30年代、40年代，一路到到我哋今時今日，都仲有人喺呢啲不同嘅角度咧嚟到去爭辯嘅，係咪？咁所以我哋呢種咁樣嘅反思嘅動力，其實嗰個根源亦都係五四。
5: 所以咧，其实求新嘅呢个过程咧，系一个思想发酵、不断探索新嘅定义嘅阶段。所以冇五四咧，都真系冇我哋今日嘅成果啊！
4: 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
5: 欢迎继续收听大地书香。我哋今晚请嚟卢仁龙教授咧，分享一个好重要嘅议题，就系五四精神同埋五四新文化运动呢一时期产生嘅一切嘅思考咧，其实一路一路都影响住我哋今日嘅现况。嗱，真系不认识五四，真系唔可以去理解中国。咁借此机会咧，我都想理解多一啲我哋当今中国啦。五四到而家一百几年啦。世界不断变嘛，由工业革命啊，冇逐个数啦，数到我哋今日呢个系科技革命嘅时候啊，呢个新呢你有咩睇法啊？即系五四延续到今日。
6: 首先呢，我哋经历咗
5: 不同革命，
6: 不同嘅革命啊，自我反思啊，即系其实都系一个好
5: 成长嘅过程啊。
6: 咁觉得有两样嘢呢，我哋就系已经有咗比较好嘅结论，咁亦都使到我哋今时今日成功。咁咧一個咧就係超越性嘅觀點，即係唔係全盤西化，亦都唔係話阿馬列嗰套咧就最好啦。其實傳統文化有佢個好處，西方文化有佢個好處，社會主義文化有佢個好處。而家今時今日咧，我哋可以見到喺中國嚟講咧，基本上係唔係咁意識形態化，而咧就發覺好嘅嘢咧，我哋應該係兼收並蓄。咁啊，另一方面咧，就係喺呢個建國現代化嘅道路裏頭咧。唔係走一個激進嘅社會主義道路啦，咁就等於鄧小平講，只要係能夠促進生產力，能夠使到人民嘅生活更好嘅咧，咁我哋係唔需要話邊個係姓社，邊個係姓資，咁呢個咧所謂黑貓白貓能捉老鼠嘅就係好貓，咁中國人咧係超越咗過去呢種咁樣嘅意識形態嘅折磨啊同埋鬥爭，咁我覺得呢兩個結論係重要嘅。當然其中一個好關鍵嘅咧就係我哋有和平啦，即係和平建國咧，唔係講咁多政治鬥爭啦，都咧就係喺呢一度咧就強調咧就係科技強國、科技興國，咁事實上科技係第一生產力，咁我哋可以話。呢、這個五四帶動出嚟呢種力量，咁經過好多嘅經歷之後，其實個結果係好嘅。不過在另一方面嚟講咧，我哋又將佢比較翻當時百年之前咧，其實第一次世界大戰嗰個都係叢林法則啦，唔係講國際規矩嘅。咁本來後來咧，就個國際嗰個關係啊，各方面嘅規矩係好咗嘅。咁我哋今時今日又見到咧，我哋走翻去叢林法則。咁其實咧個歷史又可以走翻轉頭嘅，不過咧所不同嘅咧就係當時喺呢個叢林世界嘅裏頭咧，中國係弱者。
5: 所以由1919年咧，我哋中國學生咧去救亡，為自己國家嘅權益去爭取。咁啊，百幾年之後嘅今日咧，其實年輕人仍然係要堅守住呢一個初心，但係只係我哋好開心地係唔需要救亡，但係我哋要繼續自強不息。
6: 繼續自強不息，而且咧，即係我哋如果希望我哋真係成為科技強國啦，亦都希望我哋喺呢個世界就成為一種正面嘅力量啦。
5: 陸仁龍教授講咗個詞咧，就係講我哋不斷反思、反思再反思，即係我哋嘅反思就係五四時期咧推動白話文要取替文言文。咁其實經過不同嘅反思同埋我哋不斷嘅試驗之後咧，其實而家有啲聲音話我哋應該恢復文言文。
6: 咁如果我哋要恢复文言文咧，就亦都唔系话取代翻白话文嘅。古代嘅时候，文言文咧就系少数人可以应付呢样嘢。咁白话文咧，使到国文嘅普及化、知识嘅普及化咧，就扮演佢嘅角色。咁到今时今日啦，等于全民都识字啦。其中咧就精英咧，其实个比例越嚟越多嘅。咁如果我哋有一部分人咧，就发觉文言文。本身有佢嘅优点，其实我哋要再重新发扬佢。咁呢啲事情咧就由佢自自然然发生咯。但我哋如果系懂得文言文，尤其是读书人、知识分子研究嘅懂得文言文咧，能够掌握我哋本来咧累积落嚟嘅文化，理解得更清楚，当然系一件好事啦。
5: 咦，其實咧講到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咧，都有好多發起人咧，佢哋嘅思路係反轉再反轉嘅，即係所謂嘅反思再反思啦。佢有時倡議嘅一個重點咧，去到後尾佢自己推翻自己噶嘛。所以咧嗱，其實五四期間咧都有啲重要人物嘅，主要發起人譬如陳獨秀啊、胡適啊、蔡元培啊呢啲，當中有冇啲人物或者故事咧？尤其係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嘅人物咧？值得我哋年轻人知多啲嘅。
6: 第一个就系陈独秀，民主要科学呢个 口号创始人第一个阶段咧，就系办呢个新青年嘅杂志，嗰个阶段嘅新文化运动个最重要嘅一个地盘嚟嘅，集咗好多嘅重要嘅知识分子，包括胡适啊等等在内啦。之后好快就有五四学生运动，好快咧，中国嘅思想界都受到呢个社会主义思想、俄国革命嘅影响。咁喺呢个过程里头咧，佢本来个想法就系文化救国，咁但系我好快咧就有两个转变啊，就是、第一。佢唔係淨係相信西方嗰套啦，社會主義文化有佢嘅重要性，應該可能係更先進嘅，所以佢變成共產黨嘅黨魁，佢創辦咗中國共產黨，咁就同佢之前一兩年前咧係根本完全係等於係兩個人嚟嘅，
7: 所以佢又反思咗啦。
6: 佢反思咗啦，佢直情係投入呢個政治革命，所以先至有共產黨要同國民黨合作等。到後來嘅時候咧，佢又經歷過，當佢坐咗監之後，俾國民黨捉咗佢坐監之後，佢又反思裏頭，又覺得西方嘅所謂民主自由咧，亦都仍然有佢個道理。咁呢種咁樣嘅情況咧，就係即係喺唔同嘅人都會出現嘅。咁第二個就胡適，因為當時佢就好強調咧，我哋唔好咁多意識形態，唔好講咁多主義，要跟住呢個現狀咧，係做不斷嘅改良，去集中喺我哋發現嘅問題裏頭去解決問題。咁佢亦都會同建制合作，佢亦都會參與政治，但係咧仍然認為咧呢個思想上嘅反思同埋咧，即係我哋文化上改造係最重要嘅。咁位胡適咧就係由頭到尾最維持佢自己呢個思想嘅一個人，
7: 堅守陣營
6: 啊，直至到佢自己過身，佢都係其實係走同一條嘅路，用咗同一個思維。咁其實呢個可能最長遠嚟講咧，佢呢個立場咧就係、是。俾最多人接受嘅，咁我想特別提一個人咧，就係話改革開放嘅鄧小平，佢其實係五四嘅青年，走去法國勤工俭學，16岁就係、是、想吸取新嘅知識，然後佢做咗共產黨，然後佢行咗一個好激進嘅社會主義革命嘅道路，然後到到佢年紀最老70几岁嘅時候，佢個反思就係話呢個激進嘅社會主義道路咧有佢個問題。咁所以佢最後超越咗呢個資本主義同社會主義呢個矛盾裏邊咧，就走出呢個改革開放嘅路。佢係由五四行到去80、90年代嘅一個人，然後將中國所謂現代化嘅道路開拓咗一條成功嘅道路。其實唔係都唔止佢一個。
7: 咁我哋繼續反思落去啊，因為呢個係冇一個結果噶嘛，因為你呢一刻嘅論斷，其實可能10年后或者甚至乎聽日咧，你又改變咗、推翻咗，有其他嘅新嘅考慮喺其中。
6: 咁歷史自然就係咁樣啦。
7: 但係我想跳出呢個反思呢一條路啦。你作為歷史學者，你又一路睇住1919年嘅呢一個歷史嘅變遷啦，佢哋嘅反思再反思，佢哋嘅思路嘅變化，去到今日啦。其實我哋不斷反思噶嘛。你由一個旁觀者即其實你係身在其中嘅。我哋每個人都身在其中，但我哋假設你抽離出嚟。望一望我哋嘅社会嘅进展，尤其我哋中国社会嘅向前行嘅时候咧，你觉得我哋应该用咩思路去面对未来嘅方向呢？
6: 而家我哋嘅好处咧，就系国家比较强势啦，即系同嗰时真系够忙啊。咁喺嗰个阶段嘅够忙咧，咁我哋有一个见到大家一个特质。就係、是、啲知識分子本身係積極嘅，佢哋從來唔悲觀嘅，佢係從來咧即係不斷去追求，而且咧將佢哋嘅思想去實踐。咁我覺得呢個精神本身係最重要嘅。在經歷咗咁多之後，咁我哋都應該係理解咧，就係話我哋唔需要走極端，對於現狀唔好低估佢嘅難度，因為中國係一個好龐大嘅國家，社會問題好複雜。國際問題都好複雜，咁就唔係一啲單純嘅口號或者一啲簡單嘅方案咧，就去傾全力、傾生命咁嚟到咧，就可能咧係會產生好多更多嘅問題。咁啊，可能咧某啲呢啲嘅做法喺過去嘅某啲嘅歷史階段咧有佢嘅需求，你唔係咁做。可能你冇選擇嘅，咁而家咧，我哋係喺一個階段咧，係可以比較沉住氣，就是、更好嘅一種理性寬容嘅討論。但係咧喺呢個反思裏頭咧，亦都係一定要有一個階段性嘅答案，然後做一個實踐裏頭咧，再重新去反思，就等於改革開放裏頭一個重要嘅口號。 个重要考虑摸着石头过河，但系同时咧就系话要大胆去做，小心地行。
7: 所以前人嘅智慧系好有参考价值，而陆仁龙教授嘅讲解咧又值得我哋去深思斟酌。咁我哋继续砥砺前行啦。今日多谢陆仁龙教授嘅分享，谢谢你。
4: 大地书香，文化与诗，主持施志荣。
5: 嚟到文化与诗，嗱，头先我顺口就提到砥砺前行，砥同埋砺咧都系石字边，咁原本真系讲紧磨刀石嘅。古人磨刀咧，原来系要一粗一柔两块石交替咁样去用，反反复复先至可以磨到好锋利。所以啊，砥砺由一开始咧就唔系要快，而系耐性同重复。另外咧，底同埋礼咧，本来系指物件，系一个名词嚟嘅。咁收尾慢慢变成动词。嗱，呢一种咧由实物变成抽象概念，喺汉语入边咧好常见嘅。好啦，后边再加个前行，行咧即系喐动啦。咁前咧，已经带住一种方向同埋价值，意思即系话咧，唔只系行啊，而系要向好向前行。所以啊，砥砺前行咧有两层意思，一个咧就系慢慢磨，另一个就系话继续行。咁换言之咧，唔系叫你一味向前冲，而系提醒我哋行得远咧，往往要先慢慢磨嘅。好啦，多谢听我分享，大地书香，下星期日再会，拜拜。
4: 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同冷风相关的雷雨区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料未来一两个钟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呼吁市民留意天气变化。在西九文化区举行的微分乐动2026因为天气问题提前结束。活动在5月1号起一连三日举行，原定今晚会持续到夜晚10点半，但是主办单位傍晚在社交平台发公告，说由于天气持续不稳定，而且预测有恶化趋势，为确保全体参与者、工作人员和表演者的安全，经慎重考虑之后决定立刻取消活动，并为决定致歉。位于中环的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外墙字牌怀疑被人破坏，警方将案件列作刑事毁坏跟进，暂时未有人被捕，正是追缉一个男子。警方在下午2:40接获领事馆职员报案，说领事馆外墙上的字牌怀疑被人破坏。警员接报到场，经初步调查，怀疑一个男子涉案，他在案发的时候着住黑色上衣、白色裤，并携带灰色背包。警方过去两日进行反罪恶行动，重点打击涉及娱乐场所和同车辆使用有关的罪案，拉了84人，年龄介乎18至67岁，分别涉及贩运危险药物、管有危险药物、酒后驾驶、管有攻击性武器和无牌管有火器等罪名，部分人仍然被扣查。行动中，警方接获两架怀疑用作毒品快餐车的私家车，在车内检获共69粒怀疑伊托米子烟弹、大约14克怀疑伊托米子粉末、两支电子烟枪和怀疑可卡因和怀疑冰毒。路透社引述梵蒂冈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今个星期访问意大利和梵蒂冈期间，预料星期四会同教宗梁十四世会晤，将为近一年来教宗和美国内阁官员的已知第一次面对面会面。美国和梵蒂冈的关系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梁十四世的反战言论而恶化，本身是特朗普欧洲亲密盟友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亦都因为帮教宗辩护而被特朗普批评缺乏勇气。意大利传媒较早时报道，本身是天主教徒的鲁比奥在访问期间将会同梵蒂冈国务卿帕罗林、意大利外长塔亚尼和防长克罗塞托会面。梁十四世是第一位来自美国的教宗，他去年5月就职之后曾经同鲁比奥和美国副总统曼斯会面。在天气方面，同冷风相关的雷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过去两三个钟，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的雨量，而冷风随后的东北季候风正是逐渐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而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 95%，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晚10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0: FM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3: 由手艺到 coding， 劳动嘅历史形态喺度变，唔变嘅系嗰份专注同埋匠心，系让呢座城市始终向前嘅核心力量。劳动创造未来，我是广东广西的吴海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4: 河道不止帮助疏导雨水，还为社区带来生气。 是很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们在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着天气的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们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5: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6: 我们是港台。港台
7: 嚟到港台，港台嘅节目时间啦，今晚直播室里面有 Mini 喺度
8: ，Gemma 喺度
9: ，Didi 喺度，
7: 大家好啊，
8: 大家好。
7: 我咧好中意咧叫一啲唔同嘅朋友啦，教我一啲佢哋叻嘅嘢。即系有啲朋友仔咧，佢可能系做瑜伽嘅，我有阵时咧就会上佢哋屋企，然之后叫佢哋开个瑜伽班俾我，然之后就同朋友一齐去玩啦。近日就上咗个朋友屋企，佢系玩重拨嘅。咦，跟住佢屋企咧就有好多唔同嘅重撥啦，一套一套咁，大又有，細又有。我第一次感受重撥嘅威力。
9: 嗯，係咪真係可以身心靈咧好寧靜？
7: 係啊，好平靜，你個人係好舒服。佢一開始叫我除咗對鞋，除咗對襪咁樣除曬啦，咁然之後咧就
9: 除正衫。
7: 係啦，
9: 除曬。
7: 即係咩？除鞋同埋除襪。Okay. 然之後咧就將嗰個重撥。嗰、那個兜咧就擺咗喺我嘅雙腿上邊，跟住咧我係只腳板咧係感受住佢嗰個震動啦，好似全身咧都好似放鬆咗咁。佢最後咧將成個重撥咧擺喺我個頭度，即係個頭笠住咗個重撥啦，然之後哼佢。哇！我嗰個感受係你會 feel 到自己好似喺外太空咁，嗰個聲音咧係圍住你個腦啦，你傳入去，然之後就係咁喺度旋轉旋轉嘅感覺，你真係會覺得成個人都好平靜、好舒暢
9: 嘅。
7: 所以我好鍾意呢叫唔同嘅朋友教一啲佢哋識嘅嘢，然之後俾我去感受啦。
8: 好好喎，可以免費學到咁多嘢可以偷師喎又。
7: 係啊，我覺得都好好嘅一樣嘢。
8: 咁我分享啦，咁我嘅課程呢就其實都唔算係一啲課外嘅課程啦，其實都係我讀書嘅課程嚟嘅。咁就係話說我呢個學期啦，啱啱就係學咗一個係分析呢個電影鏡頭嘅一個課程嚟嘅。咁其實我自己覺得係幾得意啦，因為咧佢會教你，譬如咧可能一啲高炒嘅鏡頭就會顯得個人咧細細粒咁樣啦，就係好弱小嘅；跟住啲低炒嘅鏡頭咧顯到個人好高大嘛，咁就代表個人咧係好有權力嘅咁樣。咁其實可能我哋以前睇電影咧未必會諗到呢啲嘢啦。咁可能學完呢一個課程之後啦，我就會喺睇電影嘅時候就會諗，哦，原來咧拍嗰個人咧係會有咁樣嘅諗法㗎喎，咁樣就好似用第二個視角去睇電影咁。
7: 即係話到俾你知，其實呢一個鏡頭係想呈現一個點樣嘅效果，即係可能一路睇嘅時候，我哋好主觀去感受。
8: 嗯、
7: 你而家多咗個背後嘅一套邏輯去分析一套戲啦。
8: 冇錯。
9: 係啦，咁如果你問我咧，有冇上過最深刻嘅課程咧？有㗎，我喺讀完書之後咧，我就出嚟咧，我覺得自己英文唔夠好啊，咁、走咗去學咗呢個英語課程。嗰時好好玩㗎，同啲外籍人士傾偈咧，俾一個月錢，你中意咧？30日上又得，系啦，一日又得。咁啊，嗰阵时好开心，又熟咗嗰啲老师啦，又熟咗啲同学咯，咁啊，又成日搞聚会
7: 啦。
9: 系啊，所以嗰阵时就好开心嘅。咁但系学咗一年咧，就冇学到啦，已经。
7: 点解？
9: 因为唔够时间啊！嗰阵时唔知有啲咩做啊，跟住停咗课咯。但系后屘咧唔开心，就系之后知道咧，哎呀，佢哋咧后屘都关闭咗，倒闭咗。
7: 不过咧，都系嗰个过程当中，其实都好开心，因为大家咧其实喺学习嘅时候就系好似嚿海绵咁，慢慢吸收一啲知识啦。咁令到咧你个人咧都会有所成长嘅。咁稍后时间。就会揾嚟五台嘅同事同我哋介绍新一季嘅长进课程，睇下今季咧有啲乜嘢学到啦。而家先同公关同事倾下偈先。
10: 公关主任手记。
7: 嚟到电视公关嘅部分电话旁边有 Camille 喺度 ，Hello 你好。
11: 你好啊 ，Mini。
7: 今晚第一个同大家推荐嘅电视部节目就系《悠游记》啦。嚟紧一集咧，又会有咩内容呢？
11: 系啊，咁咧就为观众带嚟两个冠军级人马咧，同大家咧去游香港嘅。佢哋就系咧亚姐冠军罗琳同埋港姐冠军谢嘉怡。咁两个佢有咩共通之处咧？当然佢哋都系选美冠军啦。但系原来其实佢哋两个都经历过人生嘅低谷。 羅琳，我哋都知道都係一個單親媽媽啦，自己帶大咗自己嘅仔女咁樣。咁而謝嘉怡咧，聽聞佢其實之前冇喺即係熒光幕見面，即係見大家嘅原因都係因為佢自己身體出現咗啲問題而停工。咁經歷兩個都係經歷過低谷，再重新出發啦。咁佢哋藉住呢個節目就可以碰頭啦，大家嚟一個女性之間啲深度對話之餘咧，仲藉住一啲運動項目，譬如係攀岩啊、玩飛索啊呢啲咁樣嘅極限嘅活動咧，去挑戰膽量之餘，亦都藉住呢個活動去講下自己對人生有啲咩睇法啊咁樣咯。
12: 咁如果大家都想聽到呢一場嘅 Girls Talk 嘅話，又可以留意住乜嘢嘅節目時間呢？
11: 咁就要留意星期五晚9:30喺港台电视31播映嘅《悠游记》啦。
12: 咁除咗《悠游记》之外咧，今晚都会同大家推荐另外一个节目噶、哦，咁就系、是、国剧啦。咁国剧里面咧，咁今次我哋就会推荐一套奇幻爱情悬疑剧、哦。
11: 系啊，冇错啊，就系、是《12封信》啊。咁啊，逢周末星期六日播嘅，咁如果大家有追开呢套剧咧，其实剧集咧即系剧情都去到一个白热化阶段，超级紧张啊！咁究竟系讲咩嘅咧？之后个结局系讲咩咧？咁我唔系喺度即系剧透啊！咁而系我要介绍下剧情咧，系大概去到讲紧啲乜嘢，咁啊叫大家继续追睇啦。咁《十二封信》咧，呢一套剧咧，其实顾名思义其实得12集嘅啫。咁嚟到咧第9、第10集啦。故事咧就系、是、由一开始讲到有一个后生女啦，佢就遇到一个神秘嘅邮筒，咁咧原来咧嗰、那个邮筒系会出现啲信件，咁系来自未来世界嘅35年之后，即系2026年嘅，咁咧两代嘅人咧，佢哋就透过呢12封信咧就去对话啦，嚟一个时空嘅穿越啦，咁就原来系发现咗同自己家庭嘅人咧好息息相关。嘅事情嘅，咁嚟到第9、第10集咧，就係講緊咧，原來咧嗰封信咧，邊個寫嘅咧？其實就係自己個媽媽寫嘅，35年前嘅時候寫。咁透過咁多封信來往嘅時候，原來媽媽以前發生過一啲事件咧，開始咧，浮上水面啦，係好嚴重嘅事，仲係一個悲劇嚟嘅。咁究竟發生咩事，而連帶到佢哋，到今時今日咧都未能夠去解決到啊，或者釋懷到，咁而嗰啲信件咧來往嘅時候，又可唔可以改變命運咧？咁啊就要睇下呢一套劇啦。咁啊我知道咧有睇過下網上面啲人嘅留言啦，佢話其實呢一套劇咧係好催淚嘅。咁啊我相信咧大家其實睇過幾集嘅時候咧，都可能都俾
12: 大定紙巾啦，係啦，所以大家咧嚟緊星期六同埋星期日晚上8:30咧，記得打開港台電視31去睇12封信啦，留意住同埋記得帶紙巾去睇啦。好啦，今晚唔該曬你啊 ，Camille，thank you，
11: 拜拜，
12: 拜拜。
13: 公關主任手記。
12: 嚟到电台公关嘅部分电话旁边有 Catherine 喺度 ，Hello 你好
14: ，Hello Mimi 大家好，
12: 今晚咧就会同大家介绍文教组嘅新节目《哲学上映中》啊，不如同我哋介绍多啲啊。
14: 可以啊，咁哲學其實聽上去好似好難明，咁文教組嘅新節目《哲學上映中》咧，就會帶大家走入呢個光影世界，打開呢個哲思嘅大門。咁其實大家日常睇到嘅一啲電影作品咧，當中都不乏一啲哲學嘅元素噶。咁節目主持黃淑儀啦、黃木欣、萬凡倫就會同大家解構唔同嘅作品，討論一啲唔同嘅哲學議題啊。
12: 咁包括又有啲咩哲學議題咧？咁頭兩集講啲乜嘢嘅咧？
14: 頭兩集咧會透過挪威嘅電影《世上最爛的人》講下喺哲學嘅角度上面，我哋究竟有冇選擇嘅咧？咁進而再討論大家成日都會聽到嘅一句名言：他人即地獄啊！咁呢句咧其實係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家沙特嘅一句名言。咁到底其實呢一句説話係咩意思咧？我哋又可以點樣去避免過度在意其他人嘅目光咧？咁如果想知道答案嘅話咧，就要留意我哋嘅文教組新節目《哲學上映中》啦。
12: 咁播出時間係幾時？等大家可以留意更多啊！
14: 大家可以留意逢星期六晚上8:00喺二台播出嘅《哲學上映中》啊。
12: 咁大家就可以留意住呢個新節目啦。今晚唔該曬 Catherine。

0: 距离电影开场都仲有一段时间，我去到附近一个适合散步的地方，静静欣赏两旁的花朵。然后我记起某一日黄昏都曾经来过这个地方，见到不远处有一只小麻雀，那日的风景同这一日还有没有什么是不同的呢？
1: 大自然之声，逢星期一至六清晨三点半至五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3: 我哋系港台港台。
4: Didi，
5: 阿 Mon。
4: 是啦，嚟到电台部嘅访问，香港电台第五台全新一季长进课程已经开始咗啦。咁今日呢好开心邀请到香港电台第五台长进课程嘅主持黄好婷玫瑰同埋洪艺圈圈圈嚟到㗎。Hello!
6: Hello, 大家好。
4: 是啦，大家好啊。咁今季嘅主题呢就係诗情歌意同埋解密秦朝。咁可唔可以同大家简单咁样介绍下呢两个嘅主题呢？
6: 好，咁我讲先啦，我系圈圈洪艺圈啊。嗱，今季嘅长进课程诗情歌意咧，就几特别嘅，即系相信大家咧都好中意做 SPA。
5: 系啊，
4: 你一定中意
6: 水疗啊。
5: 系
6: 系啦，咁所以咧诗情歌意咧就想同大家咧嚟一个文字嘅 SPA。
4: 哇，
6: 文字嘅水疗系咪听落都觉得好吸引咧？
4: 舒服啊。
6: 系啊，我哋一齐浸淫喺呢个中国文学嘅世界里边啦，即系所谓诗中有。有歌，歌中有诗啦。咁我同嘉宾温兆武老师咧，就会带大家咧去读一啲嘅经典新诗，就好似咧大家都听过噶徐子摩嘅《再别康桥》。
5: 哇！呢首歌相信好多人都听过。
6: 点啊？讲
5: 埋落去，挥挥跟住咧，
7: 有一片云彩。
5: 冇错，正如我轻轻的来啊。
6: 哎呀，呢啲你真系即刻好有文学气息啊！真
5: 系，我做咗预备啫，我唔记得晒，我俾翻老师。

0: 康橋版本啊，好温柔，好深情嘅，就好似自己去咗康橋一樣。
1: 咁啊，輪到你啦，玫瑰。咁你嘅主題咧，可以講下。
2: 係，我係玫瑰啊。今季咧，我就會同馮天樂博士合作啦。我哋講呢個主題咧，就係解密秦朝啊。一聽就知道，就係講呢個秦朝嘅歷史啦。相信咧，在座各位咧，應該都有睇過《尋秦記》。
3: 有
2: 啊，係咪好睇咧？
3: 好睇。
2: 咁其實咧，呢個咧係改編自王逸嘅小说《寻秦记》啦，喺90年代就开始咧连载噶啦。咁我相信咧，大家无论系睇小说啊、电影啊，定系电视剧都好啦，都会咧俾呢个穿越嘅主题吸引咗。
3: 系
2: 项少龙，佢翻去战国时代嘅时候，佢系亲眼见住呢个嬴政咧，佢系统一六国啦，登上呢个皇位啦。咁其实当中系涉及到好多唔同嘅历史啦。咁睇完之后，你哋可能都会谂，到底发生过咩事咧？咁所以咧，我就觉得咧，呢个咧就系今季嘅解密秦朝嗰个吸引之处啊。
1: 同埋秦始皇嘅一生咧，其实咧系非常之唔简单嘅，系咪先？所以我哋可以咧慢慢去听下呢个节目啦。咁好啦，咁我想问一下啦，圈圈同埋玫瑰，除咗你哋两位之外咧，主持都分别咧介绍一下你哋嘅拍档背景啊。
0: 诗情歌意，我哋就请嚟温兆武老师，大家对佢咧其实都好熟悉噶啦。佢系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讲师啦，亦都系获得过唔少嘅教育界嘅奖项同荣誉噶。例如咧就有2010年行政长官卓越教学奖啊。所以咧五台听众咧其实都已经系好喜欢、好喜爱上佢嘅堂噶啦，因为佢有一把好磁性又温柔嘅声音啊，一听你就会哇好吸引啊。佢仲担任过。好似我哋头先所讲，掌上课程一系列好多嘅节目，例如之前嘅《细说文言》啦、《美诗颂》啊咁样，佢真系超喜欢中国文学，特别系诗词啊！好希望咧，大家咧都觉得文学系有意义、有趣味嘅。
1: 咁我相信咧，温兆武老师咧可以好深入浅出咁样咧，去解翻呢个诗词嘅背后咧，同埋佢文学嘅内涵噶。咁好啦，玫瑰咧，
2: 系今次咧，我就会火拍咧香港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冯天乐博士咧。一起去主持这个节目的。咁其实呢讲到呢主持节目来讲呢最紧要是什么有热诚。
1: 其实
2: 冯博士呢对于历史呢是真的很有研究和喜爱的。他之前呢都曾经主持过掌进课程的解密三国史啦。现在呢都不时在广东广西呢就分享一些历史的故事。如果大家听过冯博士的讲解啦其实呢他讲故事呢真的别有一番风味。你听完之后呢是整个人都会陷入去的。所以今次咧，我同佢一齐咧，就可以咧，同大家透过故事去了解多啲秦朝嘅历史。相信中间咧有好多得着噶噃。
3: 咁我想问下圈圈咧，你嗰个诗情歌意咧，系会将新诗同埋音乐去结合啦。咁透过朗诵啊、旋律同埋节奏，会带大家走入一个充满诗意嘅声音世界。咁当中咧，我哋又点样去学习咧？
0: 嗱，其实咧，我喺中学嘅时候咧，就系修读中国文学噶啦。
3: 我都系，
0: 拍个手。第一课咧就已经教啊《诗经》嘅石鼠啊，唔知你仲有冇印象啦？
3: 我咪唔同
0: 石鼠，
3: 我见过。
0: 即係後生過我啊咁啊第一課就已經教石鼠啦我仲好記得啊石鼠無食我鼠啊嗰陣時呢就會讀到呢詩人嘅生平啦嗰首詩嘅背景啦呢首歌嘅新詩嘅藝術特色啦其實呢啲我哋都會喺今季嘅詩情歌意裏面呢都會同大家介紹啦不過有一個好特別嘅元素呢就係、是、話明係詩情歌意嘛當然要有歌啦我哋呢就會介紹由新詩改編而成之后的音乐版本例如大家都很熟悉的在中秋时候都会听过的但愿人长久
2: 我识唱啊
1: 唱来听下
3: 可以你现在
1: 我哋都唔好唱住俾阿圈圈继续讲埋先。
0: 係啦所以但愿人长久呢大家听好多嘅版本呢点样将诗同埋歌呢配合埋一齐呢我觉得歌完全係将诗去升华㗎大家可以细味一下。
3: 我非常之认同你嘅圈圈因为呢我以前係读中国文学嘅中学嘅时候。咁呢嗰陣嘅文学老师呢教呢个蒹葭蒼蒼白露为霜。
0: 记得
3: 你都记得
0: 首先係。
1: 哎呀我冇得拍手我唔记得晒㗎。
3: 咁呢嗰陣佢点样令到我哋将呢篇诗呢更加印象深刻呢佢就係播一首歌。陈奕迅嘅《十面埋伏》啦，咁佢嗰个中心咧就系想讲话，即系喺上面见到你，你又落咗去下面。

0: 咁样，净系可以远观而不可亵玩咁样咯。
1: 嗯，果然咧文字嘅世界咧好吸引噶。
0: 系啊，
2: 总之咧可以探讨诗人嘅现代诗同埋浪漫嘅氛围啦。咁我想问下玫瑰啦，
1: 系
2: 另外咧中国历史朝代咁多，点解今次咧掌进课程咧会特别拣咗秦朝咧做呢一个嘅解密嘅主角咧？
1: 系当然啦，就适逢呢个热潮啦，即系《寻秦记》嘅热播啦，同埋其实咧秦朝咧佢系一个咧充满魅力嘅一个朝代嚟。特别是很多人咧，佢睇完电视剧或者电影之后咧，佢都会记得里面嘅一啲角色，就例如咧，其实阿黎彼得咧喺里边咧系饰演咧呢个赵孝成王噶。嗯，如果大家有睇电视剧，你就会觉得哦，点解赵孝成王咧佢个人好似意志咁消沉嘅？就系因为咧佢嗰阵时已经经历过呢个长平之战啦。咁其实咧赵国咧就已经大败啦，即系好惨啊。咁然后我哋咧望住咧呢一啲嘅史实同。同埋咧，望住电视剧里边嘅人物咧，其实你都会感受到当中嗰个历史感啊。其实，同埋咧，其实咧，秦朝咧呢个朝代咧系好多唔同嘅丰富嘅历史嘅。到底秦国系点样统一六国咧？当中都经历过一啲变法啦，即系商鞅变法啦。咁所以大家如果透过呢个节目咧，都会了解到好多秦朝嘅魅力噶。
2: 嗯，系啦，其实秦朝都仲有好多咧，好多人想知嘅，例如咩啊，哇，荆轲刺秦王啊，焚书坑儒啊，好多好多长城嘅扩建啦。所以咧，如果听众咧想了解以前诗人嘅浪漫世界啦，同埋呢位历史人物秦始皇嘅全面理解咧，就要留意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掌进课程嘅《诗情歌意》咧，同埋解密秦朝啦。圈圈玫瑰，你哋讲下呢个节目嘅播出时间系。
1: 诗情歌意播出的时间是逢星期一晚上的八点到八点半，在香港电台第五台就会听到的啦。而解密秦朝就是逢星期一晚上八点半去到九点钟，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就会知道很多秦朝的历史。
2: 嗯，今晚唔该晒两位。
1: 唔该晒。
0: 唔该晒。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在西九文化区举行的微分乐动2026，因为天气问题提前结束。活动在5月1号起一连三日举行，原定今晚会持续到夜晚10点半，但是主办单位傍晚在社交平台发公告，说由于天气持续不稳定，而且预测有恶化趋势，为确保全体参与者、工作人员和表演者的安全，经慎重考虑之后决定立即取消活动，并为决定致歉。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政府十分支持冰雪运动发展，除了透过精英运动员发展基金拨款给体院培训运动员，亦都透过艺术和体育发展基金的体育部分资助运动员备战和参与大型国际赛事，当局会继续推动冰雪运动在香港的发展。罗淑佩出席米兰科尔蒂纳2026冬奥会赛马会优秀运动员奖励计划颁奖典礼致辞的时候说，港队在米兰冬奥取得历来最佳成绩，首战冬奥的短道速滑运动员林静恩在女子1500米赛事拿到第七名，为港队写下历史新一页。其他港队运动员亦都有稳定发挥，成绩证明香港运动员在冰雪运动的潜力和能力。在丹麦举行的优霸杯女子羽毛球团体赛，中国以场数1-3不敌韩国，卫冕失败。国家队第一单派出王子怡上阵，面对女单世界排名第一的韩国队球手安洗莹，直落两局落败。虽然刘胜书谭宁组合在之后的第一双胜出为国家队攀平大分，但是陈宇飞在第二单不敌金佳欣，加上贾一凡、张淑妍在第二双激战三局之后落败，令国家队总比数输1-3。韩国继2010年和2022年之后第三次赢得优霸杯锦标。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25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晚10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宏福苑宏志阁的后续安排。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
5: 只要他在6月30日之前签回来的业主朋友是不少于75%的时候，我们的安排就正式向他们开放了。今天我们就讲清楚了何谓高度共识，就是75%。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7: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6: 搵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试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7: 为咗份1-2个月嘅工终身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6: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8: 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9: 我哋系港台港台。
10: 欢迎大家收听下半部分的港台港台，今晚的节目主持人有我 Didi 啦，
11: 还有 Mini 在这
12: 里，还有 Gemma 在这里，
10: 大家都好好啊。
11: 是啊
10: 咁我首先问下两位年青人啦，有冇谂过有啲乜嘢可想去体验下咧？
11: 哇，人生流流长，好多嘢都好想体验一下。短期内咧，我都好想试下去露营啊！即系我呢一世人真系未试过去露营啦，我好想感受一下喺大自然嘅底下，可以去可能煮下嘢食啊，然之后瞓觉嘅时候又可以望到一片星空。我觉得喺一片星空底下咁样瞓觉咧，系一件好浪漫嘅事嚟噶。然之后咧，仲可以去咧，瞓醒嘅时候，第一样听到嘅可能唔系你嘅闹钟，
12: 系雀仔声，系咪啊？
11: 你有冇嗰个画面同埋嗰个视听嗰个一个幻想喺度，可以完全感受到喺大自然底下自己系点样生活？好想试一次啊！
10: 嗱，你试咗一次之后咧，你睇下好唔好还翻俾我听？我就试过一次之后咧，我就唔系好喜欢。不过咧，各有各嘅感觉咯。
12: 依家你哋系露营车嗰种啊，定真系你想系自己搭个帐幕嗰一种？
11: 我觉得自己搭帐幕好似有 feel 啲，然之后再打啲灯嗰啲咧，挂到周围都系。
10: 因为我年纪大你哋咁多啊，露营车又试过，露营亦都试过。
12: 系唔中意嘅。
10: 呢两种体验我都觉得麻麻地。
11: 咁你有咩系好想而家就去体验一下咧？
10: 唉，我好想去体验嘅就系、是，我好想去冰岛咧追呢个极光。
11: 我都好想、啊。
10: 系嘛，但系冇办法啦，因为我另外一半咧系工作嘅关系啦。某啲時間咧，佢唔可以放太長離開香港啊，咁所以咧，我唯有喺度等咯。
12: 你自己去咯，
10: 佢拉埋個仔去啦，咁又唔得，個仔就去自己搞啦，另外一半，但我另外一半一定要更新
12: 其實
10: 貴重物品要更新。
12: 我都好想睇極光，因為咧，其實我而家啲同學咧就去緊外國交流啊，跟住佢哋交流嘅時間，譬如可能一啲嘅休息嘅時間啦，佢哋就真係會唔同國家都去，有啲係真係會影佢哋一班 friend 咁樣就去睇極光啦。跟住我望到嗰陣時都覺得，哇，原來我身邊嘅同學差唔多年紀嘅人都已經去睇咯，其實我咪都應該要快啲去睇咧。
11: 有冇諗過而家就 plan 下你嘅行程？
12: 係冇噶，
10: 唔使咁快，我咁大年紀未去睇，慢慢嚟啊！你哋，
11: 我哋鬥快去睇。
12: 我希望我會 po 上呢個社交媒體俾你哋睇
10: 啊！其實不過追極光咧，真係有啲人咧一生中咧最想完成嘅夢想同埋體驗
11: 啊！嗯，係啊，其實呢一世人咧，大家都好多嘢咧都可以多嘗試，然之後多了解，然之後勇敢踏出第一步啊！不過今日咧都有另外一件重要嘅事情同大家分享一下。
10: 大家要记得啦，6月2号或者之前呢用智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是更新资料啊。
12: 详情就可以上 vr.gov.hk 睇下啦。
10: 我哋稍后呢都会介绍电视部呢个节目啦，31项世界维克托的极限清单2㗎。咁睇下佢有啲咩感人嘅故事啦。咁而家呢请 Gemma 啦同社区参与广播同事介绍节目啦。
12: 而家喺我 Gemma 身边就有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嘅同事 Penny 喺度啊 ，Penny 你好
13: ，Hello Gemma。
12: 咁而家就会同大家介绍两个嘅节目啦。第一个节目叫做咩名，同埋又系关于啲乜嘢嘅咧？
13: 系第一个节目咧，就系创科新浪潮啊。咁今集嘅主持人咧，黎应全 Richard 咧，就会邀请到环保科技初创公司嘅创办人陈文慧 Rose 嚟一齐探讨点样去运用一啲科技创新嘅方法去处理厨余嘅问题嘅。咁亦都會佢會介紹開發一啲可持續廢棄物嘅處理尖端解決方案啊。咁當中咧就提到黑水蟒嘅技術啊。咁黑水蟒知唔知道係咩嚟㗎？
12: 我估係昆蟲啦，聽個名。
13: 冇錯啦，咁就係用黑水蟒呢個飼養呢一類嘅昆蟲咧去解決一啲生化農業廢棄物啊，例如一啲廚餘啊、腐爛咗嘅水果啊，就透過佢哋嘅幼蟲階段咧，去消耗大量嘅有機廢棄物啊，最終就會轉化為一啲高營養價值嘅飼料或者係一啲有機肥啦。
12: 咁另外黑水蟒嘅幼蟲係咪都有一啲作用嘅咧？
13: 係啦，咁黑水蟒嘅幼蟲咧，亦都可以作為一啲雞隻啊或者魚類嘅天然蛋白質來源啦。咁唔單止咧係提升一啲動物飼養嘅效率啦，更加可以減少一啲環境嘅污染嘅。
12: 咁黑水蟒嘅技術咧就可以促進呢一個循環經濟啦，用途廣泛，咁就好適合各種嘅環境嘅。咁另外除咗呢一個嘅可持續廢棄物處理嘅方法之外啦，佢哋係咪亦都會推廣一啲廚餘嘅回收咁樣嘅咧？
13: 冇錯啦，咁 Rose 咧就會同大家分享咧，佢哋咧會去一啲學校啊、社企啊或者大學同佢哋合作啦，就推廣廚餘回收嘅環保教育工作啊。所以今集嘅節目咧會分析翻廚餘回收嘅環境意義啦，一啲技術嘅挑戰以及一啲點樣去透過各類創新嘅設計去改變我哋對一啲廢棄物嘅習慣啊。
12: 咁如果想了解更加多啦，就记住收听呢一个节目啦。咁呢个节目嘅播出日期同埋时间会系几时呢？
13: 就系逢星期二晚嘅8点到9点，普通话台度播放嘅。
12: 咁今日会介绍嘅第二个节目就叫做与银铃同行啦。咁而家节目就播到第6集咯，主题就系少数族裔长者啊。咁呢一个节目又系会关于啲乜嘢嘅咧？
13: 系啦，咁今集嘅主持人 Kelvin 咧就会邀请到期望少数族裔长者支援计划嘅代表廖博文 Lanko 去分享同埋探讨一啲少数族裔长者喺香港嘅生活啦。佢哋系无论一啲喺文化适应啊、语言障碍啊，以至一啲宗教啊，又或者日常嘅习惯咧，同埋饮食方面咧，都会同香港好唔同噶。咁相信佢哋系都会面临一啲唔少嘅挑战噶。
12: 咁当中有冇提到啲佢哋遇到嘅乜嘢困难呢？
13: 系啦，咁少数族裔嘅长者咧，通常可能佢哋都未必识到一啲好简单嘅中英文，都未必识噶。咁都系用翻佢哋语言去沟通啦。咁喺佢哋生活上咧，就会遇到唔少困难，例如可能喺睇医生啊，或者睇一啲政府嘅信件啊、文件啊，或者一啲支援工作，佢哋都会遇到唔少问题啊。所以咧就需要寻求一啲社区上面嘅支援啊，例如揾一啲义工去帮手啦。翻译员啦，又或者今集嘉宾嘅中心一啲少数族裔嘅同事去帮手咯。
12: 咁 Lanko 有冇有分享翻一啲佢平时服务嘅时候嘅一啲经历咁样噶？
13: 有啊，佢咧就会分享翻点样去服务少数族裔长者啦，佢哋会有一啲外展嘅服务啦，一啲咨询服务啦，同埋简单嘅翻译工作啊，又或者一啲探访。就鼓励翻一啲少数族裔嘅人士啦，或者长者系同本地嘅人沟通多啲咯，让到佢哋可以好容易咁样融入翻香港嘅社会咯。
12: 咁如果大家都想了解多一啲呢一班少数族裔长者咧，就记住留意呢一个节目啦。咁呢个节目播出嘅日期同埋时间又会系几时咧？
13: 好啦，就系逢星期三晚嘅9点到10点啊。
12: 咁另外啦，都知道。今期嘅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咧，第55、56季咧就现正接受申请咯，咁不如都交俾你同大家介绍一下申请嘅详情啦。
13: 冇错啊，咁我哋 CIBS 咧又嚟到申请啦，咁已经开始咗噶啦，咁个截止日期系5月28日嘅下午5点半啊，咁你都可以如果有兴趣做一啲电台节目啦，做13集1小时或者半小时嘅节目啊，每季都有一啲特定嘅主题俾大家选择嘅，咁今季第55季咧嘅主题咧就系地区事务啦、少数族裔同埋自选题目嘅，第56季咧就系教育啦、少数族裔同埋自选题目嘅，咁就可以按翻你哋嘅需要去申请咯。
12: 咁有兴趣嘅朋友就记得喺截止日期之前就申请啦。咁又唔该晒 Penny，Thank you，
13: 唔该晒，
12: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节目新兴运动 GoGoGo Go Go 的申请人冯博文。我觉得社区声音呢，就是社会上不同的群体啦、种族啦，甚至一些文化啦，都值得去被大家去认识。
1: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2: CIBS 人人广播。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3: 我哋系港台港台。
4: Jenna。
5: Hello， 弟弟，
4: 我哋今晚咧请嚟电视部嘅节目统筹啦 ，Vina 咧就系介绍呢个节目《三十一项世界维克托的极限清单》而嘅。你好啊 ，Vina。
5: Hello，
6: 你好，你好，大家好。
4: 嗱，首先问下你啊，点解今次咧会推介呢个节目《维克托的极限清单》而俾观众欣赏嘅咧？
6: 哦，呢、這个节目咧就好特别嘅，佢本身咧就因为阿主角维克托咧，佢会去唔同嘅国家啦，咁我哋又可以睇到唔同国家嘅情况系点样啦。咁另外咧就系因为阿维克托每一次佢都系挑战自己嘅，喺过程里边咧，我哋就会睇到啲人情味啊，好温情啊，咁亦都睇到佢嘅人生个态度咧系即系。好有勇氣啊！咁我哋覺得依啲係好值得俾觀眾睇到呢個節目咯。
4: 咁啊係咁正面嘅節目咧，介紹俾觀眾欣賞非常之啱嘅。
5: 咁啱啱都有提到啦，就係、是、維克托咧就會去唔同嘅國家啦，同埋都會接受好多唔同高難度嘅極限任務嘅挑戰。咁當中有冇邊一個挑戰咧？你自己係覺得係最震撼、最具代表性嘅咧？
6: 哦，其實呢輯節目真係幾好睇嘅，咁咧，所以咧，在於我嚟講咧，我係有幾個咧，我都好中意嘅。咁上個星期二播出咗嘅，咁佢就講自由潛水嘅，因為阿維克托咧，佢本身就好想咧，可以落去海底嗰度咧，就睇到啲海洋生物。但咧，佢想做嘅做法咧，就係佢想用自由潛水嘅方式，即是話咧係唔用氧氣樽，就咁靠自己一啖氣去潛落去個海度睇嘅。
4: 嗯，
6: 咁嘅做法咧就令到佢可以好有自由啦，同埋可以好隨意咁樣咧同啲海洋生物咧有啲互動啊咁樣。咁呢一個就係好吸引啦，因為本身。维克托佢自己咧，讲真，佢就唔识得自由潜水嘅。咁咧，佢系自己仲要去学自由潜水，然之后先至可以去睇到嗰啲动物嘅。咁呢样我哋觉得佢真系好叻咯，可以做到。咁另外一样咧，就系佢另一集佢就去到巴西，就是、学呢个巴西战舞嘅。咁巴西战舞里边咧，佢本身就系一种嘅搏击嘅运动啦。咁但系巴西嘅这个巴西战舞佢特别嘅地方咧，其实佢系源自咧啲奴隶嘅。以前啲奴隶咧，佢哋嘅时候，因为佢哋唔想俾人知道佢哋识功夫，佢哋有呢个搏击嘅能力，所以咧巴西战舞你睇落去嘅时候咧，你会觉得佢哋有啲似好似喺度跳紧舞啊，或者喺度玩紧杂耍咁样嘅。咁但系咧。里面咧又会系一个好大嘅挑战，因为佢真系要好大嘅力量啦，同埋你个身体系要承受到嗰种训练嘅。咁我哋喺过程里面咧，亦都睇到啊维克托系点样去受训练啦。咁但系另外最感人嗰样嘢咧，就系巴西本身嘅经济唔好，咁嗰度啲人嘅生活咧就系好辛苦嘅。佢哋一个月嗰个最低工資攞到嘅錢都係200多歐羅，即係維翻港紙可能係講緊2000蚊、2000多蚊咁樣嘅錢嘅啫。但佢哋點樣生活呢？咁佢哋喺貧民窟嗰度嘅時候，有好多罪案，有好多毒販，咁佢哋係成日都誘惑啲年青人咧去做販毒啊嗰啲事情。咁佢哋點樣係即係透過呢一樣運動而可以令到？年青人是远离罪恶啊，咁样，咁佢哋有个巴西战舞嘅教练咧，佢系自己系20年嚟都系免费去教啲小朋友，咁亦都系有好多嘅佢嘅学生原本系几乎系走入歧途嘅时候，咁佢都系透过呢种运动系将佢拉翻出嚟咯，咁系个节目好有意思嘅。仲有另外一集嘅就系维克托咧，因为佢自细咧就系睇。功夫片嘅，就睇下成龍啊，睇李小龍啊，咁樣都有睇嘅。咁佢好鍾意佢哋，咁佢就想去學做呢個特技人。咁就過程裏面睇到佢點樣去咗法國一間 好出名嘅特技人訓練學校，咁裏面出咗好多法國電影圈頂尖嘅特技人都係嚟自嗰間學校嘅。但個問題就係佢本身又唔係一個特技人，佢又唔識做特技，咁佢點樣去學呢？個過程裏面，同埋亦都係佢嘅其他同學仔亦都係講到佢哋點解會走上特技人嘅路呢？佢哋有啲係因為好鍾意，但有啲亦都係因為佢哋個背景，佢哋嘅以前嘅際遇，而令到佢哋覺得佢哋想透過做特技人去做到佢哋自己想做嘅嘢，咁亦都係一啲好感人嘅故事嚟嘅。
4: 今次咧推介呢个节目啊，维克托的极限清单二啊，其实主角维克托咧，佢踏上呢个极限旅程嘅背后咧，系源于一个乜嘢嘅人生经历咧？
6: 哦，呢个咧就在于阿维克托嚟讲咧，其实系一个好大嘅打击嚟嘅。佢喺21岁嗰阵时咧就患咗肺痨，咁而且仲要系好严重嘅肺痨。咁佢嗰阵时咧就自己就谂，其实佢条命咧，可能咧好后生就会完结噶啦。咁于是乎咧，佢就好自己有啲心愿，佢好想做到嘅。亦都有一啲嘢，因为佢以前未试过，佢自己亦都想去体验一下，试下。咁所以于是乎，佢就同佢自己讲，如果佢好得翻嘅话咧，佢就要去完成自己呢啲心愿。譬如先后讲嘅去学自由潜水，去睇海洋生物，去做特技人，然之后又想去西班牙去做同嗰度啲牛仔，去每年佢哋有个大节庆，几百年历史㗎啦。咁係希望可以同啲牛仔一起去搵啲野马返嚟去做一个庆典，去做一个活动，去参加个活动。又或者去佛罗伦斯参加佢哋古典足球。古典足球是由源自16世纪的一个意大利的历史的一个部分来的，当中是涉及战争的。那古典足球现在呢就在全世界里面呢是得回佛罗伦斯仍然是保留了这个的运动。那在佛罗伦斯来讲呢是一个年度盛事来的。那维克托自己呢又很想去参加同埋係試下去做呢一啲嘢，咁所以即係對於佢嚟講，就係佢要希望做到自己想做嘅嘢咯。
4: 哇，好犀利喎！其實佢做嗰啲全部都係高強度嘅考驗嚟嘅，咁所以其實維克托咧都要克服自己最大嘅身心困難嘅。
5: 我都覺得維克托呢個心態好好啊，因為人一世物一世啊嘛，即係咩嘢都應該趁人生仲在世嘅時候，咩都應該要試下啦。咁维克托嘅呢个极限清单，咁就知道系喺濒死喺病床上面写嘅。咁呢个清单对于成个节目嘅系列嚟讲啦，有啲乜嘢意义呢？
6: 其实我谂最核心嘅意义咧，就系阿维克托一路都觉得咧，运动咧系一种世界语言嚟嘅。就算佢去唔同嘅国家咧，同唔同嘅人，大家讲唔同嘅语言啦，咁但系佢哋都可以透过运动咧，系同人联系到嘅。咁亦都係另外一樣嘢咧，就喺呢個過程裏面咧，佢係覺得即係教到佢要有勇氣，教到佢就係如果當你自己有個夢想嘅時候咧，你自己去努力嘅話咧，就算你表面上看似你係做唔到冇可能嘅，但係你總會咧到時就會有啲人出嚟幫你噶啦。咁譬如好似先後講到話，佢好想去參加佛羅倫斯嘅古典足球比賽，其實咧佢哋有一個限制，如果你唔係佛羅倫斯人嘅話咧，基本上咧係唔可以參加呢一個比賽噶。咁但係點解佢又可以最後係做到咧？就係佢揾到一個足球隊嘅一個元老級已經退役咗嘅足球員。咁原來佢哋咧係每年咧就有一年咧。有一次，每年有一次，就有一场表演赛，就全部都是啲退役嘅球员，大家一起嚟去有一场表演嘅。咁呢一场亦都系楞到佢哋自己以前意大利嘅历史个情况啊。咁佢就系比赛系唯一一年一次嘅比赛咧，系可以俾外国人有份去参加。咁当然，亦都系要当地嘅人咧。是可以啲球員係接納阿維克托，咁啊過程裏面佢都要做好多功夫啊，點樣去說服啲人啊，咁令到人哋對佢有信心，覺得可以俾佢去參加嗰個球賽啊咁樣。因為大家都講古典足球係其中一種被認為係最暴力嘅運動，但係佢又可以個暴力嘅運動後面咧，其實又有好滿滿嘅人情味，佢哋對成個社區啊，對啲街童啊。 都有好大嘅启发同埋帮助咯。咁所以呢个系即系好有意思。
4: 冇错啦，其实我相信咧，曾经经历过重病啊，或者系喺低谷嘅人咧，都系对呢个节目咧会有一啲咧得到启发噶。咁啊，你讲下啦 ，Vina， 呢个节目嘅播出时间系几时咧？
6: 维克托的极限清单二咧，系逢星期二晚十点喺港台电视31有得睇嘅。咁至于我先头提到嘅讲自由潜水嗰一集咧，叫化身为鱼啦。上个礼拜二播出咗，但大家可以上翻去港台嘅网站嗰度咧，系可以重温翻嘅。
4: 今日唔该晒你 ，Vina，
5: 唔该晒，
6: 拜拜，唔该晒，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许敬轩。首先系新闻提要。陈茂波预告星期二公布的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会比去年第四季经修订的增长 4% 加快，成为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季度增长。粉岭绕道东段今朝早通车，土木工程拓展署说整体交通畅顺，部分驾驶者可能需时适应回旋处出入口。有意见关注宏福苑火灾听证会初步指多个部门有问题，会不会影响公务员加薪。杨何培恩说公务员薪酬调整机制涉及六个因素，会作出不同考虑。详细的新闻内容，政府星期二会公布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预告将会较去年第四季经修订的 4% 增长进一步加快，成为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季度增长。他又说五一黄金周头两日来港旅客按年增长 6%， 预测全年旅客有机会超出原先的估计，预计带动全年与入境旅游相关总消费增至超过2400亿元，按年增加 9.5%。与此同时，本地消费市道亦都已经呈现明确的复苏趋势。钟慧仪报道。
2: 五一黄金周踏入第三日，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作出小总结，指香港市面人流热闹，营商气氛继续积极正面。根据入境处数字，五月首两日经各个口岸来香港的旅客达到超过602000人次，按年增加 6%。他说第一季访港旅客按年增长加快至 17%， 超过1430万人次，再创疫情后的季度新高。更预测全年访港旅客量有机会超出原先估计的5380万人次，预料带动全年同入境旅游相关的总消费增加至超过2400亿元，较去年增加 9.5%。陈茂波指出，本地消费市道已经呈明确的复苏趋势。根据主要电子支付平台的数据，本港市民的日常消费开支连续六个季度按年增加，今年首季和零售飲食相关的消费按年增加了 5.2%。陈茂波透露，随着私人消费持续改善，加上出口和固定投资表现继续向好，今个星期公布的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将会较去年第四季经修订的 4% 增长进一步加快，成为近五年最强劲的季度增长。他又提到，出口一向是拉动本港经济的主要动力，今年首季本港出口表现持续强劲，以货值计上升 32%， 是连续25个月上升，亦都是五年来表现最好的季度。陈茂波强调，地缘政局虽然带来一定挑战，但是本港作为国际贸易枢纽，新的增长空间和新的发展机遇亦都不断涌现，并且是量和质同步提升。国家“十五五”规划正全速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香港以自身所长服务国家所需的发展过程中，正更好地发挥自身的功能。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1: 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的第三日，入境处说截至下午四点，各出入境口岸共有超过604000人次出入境，入境人次有大约351000，内地旅客占超过169000人次，而出境方面就有超过253000人次离港，当中超过166000人次是香港居民。北部都会区首个大型运输基建项目粉岭绕道东段今朝早八点通车，当局预计繁忙时段由上水粉岭来往大埔和九龙可以悭大约10分钟车程。土木工程拓展署说今朝整体交通畅顺，部分驾驶者可能需时适应回旋处出入口。有北区居民就说绕道途经的指示牌清晰，也都相信可以舒缓北区的塞车情况。林汉山报道。
3: 全长四公里的粉岭绕道东段今朝八点通车，驾驶人士取道新路线，由粉岭公路大埔九龙坑段来往石湖新村和粉岭北新发展区，无需再经上水粉岭市中心的现有路段。有住在粉岭坪斜平日要到九龙翻工的居民，今朝试行绕道之后话，沿途指示牌清晰，
4: 都清晰嘅。时间上我感觉是节省咗嘅，即系唔使行旧路，好多灯，避开咗啲灯位。好期待佢工作日系会点样，希望帮到附近嘅居民。
3: 土木工程拓展署人员亦都有到龙跃头交汇处嘅环形天桥视察回旋处嘅交通情况。土托署总工程师张柏坚接受本台访问嘅时候话：，今朝整体交通畅顺，而部分驾驶者可能需要时间适应回旋处嘅出入口。
5: 整体嚟讲咧，个交通咧都系尚算畅顺嘅。喺上水居民包括黄埔山、易翠园、天平村嘅话咧，就可以喺我哋凤岭路经我哋粉岭绕道。直接出到粉岭公路嘅，而龙跃头联和墟嘅居民咧，亦都可以利用我哋龙跃头回旋处咧，经过爱利绕道咧出粉岭绕道，繁忙时间咧系悭咗十分钟嘅行车时间。由于个回旋处咧都系好多出入口咧，都系对驾驶者咧嚟讲系好新嘅，我哋相信驾驶者咧都要时间咧去适应呢个交通嘅安排。
3: 现场观察所见，部分车辆驶经绕道嘅龙跃头回旋处时，一直行紧内圈，但系发现个别出口位置设有虚实线，唔能够转出外圈，要喺回旋处兜多个圈先至成功转入沙头角公路龙跃头段。本身系北区区议员嘅民建联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铭亦都观察到，有部分驾驶者喺虚实线违例转换行车线，被交通警员即时发告票。
6: 喺龙跃头交汇处以往系虚线嘅，咁而家变咗虚实线咧，有啲驾驶人士唔小心转咗入去，咁啊都。中咗招啊！咁啊，警方咧都预咗啲告票。
3: 当局话，听日系绕道通车后嘅首个工作日，预计翻工翻学嘅时间车流会比较多，呼吁驾驶人士到回旋处嘅时候尽量慢驶，适应出入口安排。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有意见关注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上，初步指多个政府部门出现问题，会唔会影响公务员加薪？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回应话，公务员薪酬调整机制涉及六个因素，会作出不同考虑。至于推行部门首长责任制，当局会唔会公开调查报告？杨何培恩重申，政府做事一向透明。李俊杰报道。
7: 涉及公务员薪酬调整的薪酬趋势调查正在进行，预计今个月会有结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出席无线电视节目讲清讲错的时候，被问到有意见认为大埔宏福苑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上初步指出多个政府部门有问题出现，会否影响公务员加薪？杨何培恩回应，公务员薪酬调整机制涉及六个因素，会作出不同考虑。
8: 公务员里面的队伍好大啦，政府部门做嘅工作有一啲系会多啲赞许，有一啲系会有一啲批评。咁喺成件事里面咧，我哋讲紧嘅咧就系我哋攞晒嗰六个因素去考做一个整体嘅考虑。我相信市民观感咧，公务员嘅士气嗰度都可以睇到嘅。即其實公務員自己做成點樣啦，佢哋喺咁嘅情況底下個士氣需唔需要提振啦？即公務員都需要去檢討一下自己嘅工作啦，等等呢啲咧，其實都睇到嘅。
7: 舊年施政報告提出建立部門首長責任制同兩級調查機制，楊何培恩話：部門首長責任制本身係希望做好部門嘅執行工作，當有問題出現，常任秘書長都要為工作負責，牽涉在內嘅人全部都應該查。又话明白有意见关注事件嘅调查报告会否公开，杨何培恩重申政府做事一向透明。
8: 个调查报告系咪逐字逐页逐行去攞出嚟咧？咁因为有时系牵涉一啲私隐啦，有时都会牵涉一啲机密嘅事情啦，或者有时牵涉一啲商业嘅一啲契约啊等等嗰啲咧，就未必一定系每个个案都系适宜咁样公开法。但系我好相信，即系对于一啲严重嘅事情咧，政府其实从来都冇逃避嘅，我哋都要有个。
7: 杨何培恩又话，现时公务员纪律聆讯调查大部分可以在九个月内完成。新机制之下，负责调查的公务员聚用委员会权力更大，相信调查工作会更快、更有效率。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大埔宏福苑七栋受火灾影响大厦居民分批上楼第14日，政府话今日有120户、455人上楼，期间秩序良好，运作大致畅顺。今日开放的是宏泰阁和宏盛阁，有居民话大火之后将婚礼延期，希望上楼可以拎翻求婚戒指，亦都有住咗30多年的居民上楼执拾。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到场视察，同部分宏泰阁的居民倾偈，又感谢所有参与上楼安排的人员。邓永林报道。
9: 政府今日开放宏福苑、宏泰阁高层5个楼层同埋宏盛阁中层10个楼层嘅居民上楼执拾。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到场视察期间，同社署一户一社工同住楼层专队嘅社工同临床心理学家会面，并到联合指挥中心了解情况，同部分在场等候嘅宏泰阁居民交谈。住在宏盛阁18楼的邝小姐和男朋友几年前买入单位，原本已经完成装修准备结婚，但是因为大火而要延迟举行婚礼，希望上楼拎回求婚戒指。
10: 都是一些贵重东西，爹地留给我的首饰求婚戒指。
11: 好担心，因为就咁摆抬头，咁你一入门口就见到。其实
10: 本身冇乜嘢嘅，越嚟越近就越嚟越紧张，系啦，跟住就开始唔系好瞓得着。啱啱都讲求婚戒指就系准备结婚，咁而家我哋就结住咯，就搞埋间屋先。
9: 在宏盛阁14楼住了30多年的何小姐就收拾了21袋物品离开，她说大约占家中物品的1/3。
12: 单位状况 不是真的太差的，但是都是可能是楼下烧得高温得滞，所以令到我的地板都黐住了一些东西，所以都溶了。其实我很多东西都是胶箱到的，我想在胶箱是可以拿走的，但是最终拿不到。
13: 我想象不到两年前装修一间屋变成咁。
9: 政府表示今日有120户、455人上楼，当局收到10宗居民求警协助个案，涉及怀疑遗失财物，警方协助其中一宗寻回相关失物，另有一宗所涉及的单位损毁比较严重，经调查后居民相信财物可能已经被焚毁，另外有5宗单位并冇被搜掠的痕迹，居民未能提供财物的详细资料，警方将会进一步调查剩下的3宗个案。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香港清华同学会举行成立70周年庆祝晚宴，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候形容，清华校友在学术、商业、公共服务等领域卓有成就，为香港繁荣稳定和发展贡献力量。他期待清华大学和香港高校继续透过京港大学联盟深化合作，优势互补，实现高水平互利共赢。李家超说，本港正全力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为香港专上教育开辟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为国家和香港培养更多高端人才。他鼓励院校发挥学科优势和丰富经验，善用全球网络，开拓更多品牌课程与研究合作，吸引世界顶尖学者和学生来香港，让北都大学城充分发挥引进来走出去的作用，进一步提升香港学术研究的国际影响力。日本自民党选举对策委员长西川康稔据报访问北京，是首相高市早苗政府上台后首次有自民党四大要职人物访国，但预计不会同中方重要人物会晤。报道指日本政府同经济界正是摸索恢复重要人物会晤来改善关系。梁正涛报道。
14: 日本共同社引述相关人士透露，执政自民党选举对策委员长西川康稔昨日访问北京，是首相高市早苗政府上台之后第一次有自民党四大要职人物，即是干事长、总务会长、政调会长和选举对策委员长访华。报道话，西川是在访问哈萨克之后回国途中到访北京，逗留期间会考察自动驾驶等相关企业，并同经济界人士交流，没有计划同中方重要人物会面。中日关系因为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涉台言论之后恶化，两国高层之间的交流陷入停滞。报道说，日本政府和经济界正是摸索恢复重要人物会晤来改善关系，计划派遣经济产业上赤泽亮正出席今个月在江苏省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 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担任会长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代表团亦都计划在六月访京，寻求同中方高层会面。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上个月回应有关中日关系的提问时表示，中日关系当前局面的根源在于高市早苗发表的涉台谬论，背信弃义，损害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发言人又说，日方应该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自身所作承诺，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政治基础。另外，今日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外交部表示接受东京审判的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但是令人愤慨的是80年后的今日，日本军国主义唯独未清，面对东京审判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甚至美化侵略罪行，篡改历史教科书，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历史观。发言人说，任何人或者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已经得悉伊朗新方案的大致内容，很快就会评估，不过他说很难想象方案能够被接受，认为伊朗未付出足够沉重的代价。特朗普又說，目前依然存在美國重啟對伊朗空襲的可能。伊朗傳媒就披露談判方案內容有14點提議，強調重點應該放在結束戰事而非延長停火。羅宇光報導。
15: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星期六会见驻德克兰各国使节的时候表示，伊朗已向斡船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现在的波在美国的一边，是选择外交途径还是继续对抗，美国要作出抉择。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为保障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已做好两手准备，同时伊朗保持对美国的怀疑和不信任，对美国的外交诚意保持质疑。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官员阿萨迪就表示，伊朗和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方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他说，有证据表明美国不遵守任何协议，美方官员的言行更多是宣传策略，是为了防止油价下跌，摆脱他们自己制造的困境。伊朗星期四晚向调解方巴基斯坦递交新的谈判草案，美国总统特朗普其后表示不满意伊朗的最新建议，无法接受德克兰方面的要求。伊朗传媒星期六披露谈判方案内容有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事，主要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报道说，美方先前提出的方案当中要求停火两个月，但伊朗在回应中强调各项建议应该在30日之内确定结果，并且重点应该放在结束战事而不是延长停火。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正式回应。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就形容，伊朗透过方案划出坚定的红线，就结束战事提出明确的路线图。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陈茂波预告星期二公布的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会较去年第四季经修订的增长 4% 加快，成为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季度增长。粉岭绕道东段今朝早通车，土木工程拓展署说整体交通畅顺，部分驾驶者可能需时适应回旋处的出入口。有意见关注宏福苑火灾听证会初步指多个部门出现问题，会不会影响公务员加薪？杨何培恩说，公务员薪酬调整机制涉及六个因素，会作出不同考虑。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一至三，路边监测站是三，健康风险都是低。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低，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预测都是中。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是大约三，强度属于中等。 同冷风相关的雷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在过去两三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的雨量，新界西部部分地区的雨量，新界西部分地区雨量更加是超过20毫米。而冷风随后的东北季候风正是逐渐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听日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同埋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11点。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16: FM 九二六，
17: 香港电台第一台，
16: 以市民心为心，
17: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8: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9: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关于 iPark Tour 即综合废物管理设施第二期，环境保护署署长徐浩光博士，
20: 每日咧有6000吨嘅废物咧系可以攞去 iPark Tour 咧就去做个焚烧处理，咁之后可以用嚟做发电啦，差唔多每日咧系可以俾到200000户家庭嘅用电量。
19: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1: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号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

0: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 罗启豪、戴祖儿。今集继续请嚟呢一对一动一静的新鲜组合，在港乐港乐期间限定音乐会演绎动人情歌。
0: 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2: 90分钟走遍世界。
3: 近年兴起专为狗狗而设的电视频道，影片以蓝黄配色和减少闪动画面帮他们放松。研究说大约88%的狗都会看电视，对动物声音和影像反应最大。不过亦都有研究说狗只会观看短暂时间，最重要都还是主人互动陪伴。
2: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78000里。
4: 月黑风高，
5: 三个知识型角斗士
4: 在斗兽场展开唇枪舌剑，决战一台之巅。
5: 黄子勇
6: 有两位高手约咗我一较高下，
5: 宋食
7: 斗就梗系斗有几托得啦。
4: 海林
8: 要 show 啊，梗系要 show 下我有几多学识啦。
4: 周末斗兽场，
8: 欢迎来到星期日晚的周末斗兽场，我是海林，
9: 我是苏轼，
10: 我是黄子勇。
8: 你觉得今天是不是很奇怪？就是我们因为某一种东西，所以我们有个假期，但是那样东西其实是跟假期没关的。
10: 那样东西其实本身跟休息是对立的。
8: 为什么会这样的呢？
9: 所以要在每年要找一日去安排，即係大家多一日假期可以休息，
10: 因為你太少假期啦，所以就應該要多翻啲假期嚟平衡翻呢件事情，係咪？
8: 定係嗰啲咩有對比先至有乜嘢嗰啲？想見到光一定要有影，
10: 係有反差先啦，係咪咁？
8: 其實我哋今日講勞動，因為今日啊
10: 近勞動節啦，我哋
8: 咁、啊、我哋三個入邊邊個最有呢、這個？
10: 你係覺得最需要勞動啊，定係最有勞動嘅經驗先？
8: 最有勞動嘅經驗，應該係咪咁樣？
10: 最有勞動嘅經驗啊！我唔知道我哋三個邊個先係最勞動。
9: 我同子勇喺呢方面有個爭論嘅，即係我就覺得咧，其實用腦咧都是劳动的一种。
8: 跟住子勇就话呢样嘢唔系嘅。
10: 系啦，如果用词源嚟讲，应该唔系嘅。今时今日我唔知
9: 道。系，因为佢系基于呢个中文，我系基于呢个 econ， 我基于呢个经济学嘅讲法。咁大家可以禅上，冇冲突嘅。
10: 系冇冲突嘅。
8: 呢啲都系一啲个人嘅意见节目嚟嘅。
10: 系冇错，冇错，冇错，冇错。
8: 咁我哋就交由呢个对呢方面有了解嘅苏轼，同大家讲下呢样嘢。
9: 系啦。
4: 贤者时间。
9: 人类文明随住生产力的进步呢，令到职业呢在社会上面出现。咁古代的社会呢，其实已经分化了很多不同的工作㗎啦。当然啦，绝大部分的人口呢都是从事体力劳动相关的工作嘅。例如务农啦、畜牧啦、工匠呢啲呢都是靠出手出力嘅。咁但係同時呢，亦都出現咗呢官吏同埋呢个管治嘅阶层呢，佢哋就唔使用力，係用脑㗎噃。咁呢啲靠知識或者係文書嘅生產而獲得生活資源嘅階層呢，到底係唔係勞動呢？現代嘅人類社會呢，經過工業革命之後呢，生產力再大幅提升啦。咁由資本決定嘅機械力呢，亦都呢大量取代人力呢，成為主要嘅生產資源。咁人類喺整體生活水平提升嘅同時呢，勞工呢亦都由體力嘅工作呢變成技術型啦，甚至係靠腦為主啦。到底食腦又係咪勞工呢？咁現代嘅勞工保障啦，相對喺工業革命早期嘅時候呢，其實已經大幅改善㗎啦。咁我哋有薪假期啦，有最低工資啦，亦都有好多唔同嘅福利啦，得到好多唔同嘅基本保障。但一啲老大難嘅問題呢，仍係困擾住我哋。例如年齡嘅歧視啦、性別嘅歧視啦，呢啲咁嘅平等嘅問題呢，喺今時今日嘅職場呢仍然係存在㗎喎。加上呢科技日新月異啦，令到工作嘅要求呢其實係不斷革新嘅。所以好多打工仔呢想一份工做到老呢，其實係好難嘅。生活呢仍然係充滿住好多唔同嘅未知數嘅。返嚟我哋繼續同大家詳細講勞動。

0: 鄉郊代表選舉選民登記運動已經開始了啦。無論是想新登記為選民，定是已登記的選民想更改資料，都要在今年6月16號或之前提交申請。申請登記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選舉的選民，必須提交住址證明。合資格人士請踴躍登記。查詢電話2152-1521。
1: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2: 有好多人咧都会有一个疑问啦，而家咧都会有字幕啦，点解仲要有呢啲嘅视型传译服务咧？
3: 聋人佢要理解我哋写嘅中文文字咧，其实有一定嘅难度。我哋用手语去表达嘅时候咧，加埋形体动作就可以做埋个节拍，就好似真系听紧歌咁样。
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4: 落起微微雨的时候，我才发现出门口那阵不记得带遮。
5: 落起微微雨的时候，我入了一个商场避雨。
4: 我在商场里面无意中经过一间买砌图的店铺。
5: 我见到一盒盒世界不同风景的砌图。
4: 我见到一些曾经游览过的地方。
5: 门口挂住的一幅有一种熟悉的感觉。
6: 大自然之声，逢星期一至六清晨3点半至5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7: 周末兜收场，主持海林、苏轼、黄子勇。
8: 黄子勇，文史大观园。
9: 在我这个环节，我又想跟大家讲一下劳动这个词的词源到底是为什么呢？咁啊，喺古代嗰啲劳力者，到底佢嘅生活又系点嘅咧？咁啊，有劳力者就自然有劳心者啦。到底嗰啲劳心者咧，喺边个朝代嘅假期系最多嘅咧？咁佢哋嘅退休制度又系点嘅咧？我又想同大家倾下呢啲嘢啦。喂，两位拍档，
10: 系。
9: 咁啊，头先阿苏轼开始都讲啦，喂，似乎劳动呢个词大家理解有啲唔同嘅。
11: 唔同嘅學科嘅理解
9: 啦，唔同學科理解，即係阿蘇軼講過經濟學咧，只要有經濟產出就應該就係勞動啦，係咪？係咪咁嘅意思啊？
11: 唔係，人有兩種貢獻，一種貢獻就係勞工式嘅貢獻，包括係用腦嘅；另外一種貢獻咧就係決策式嘅貢獻，都係人嚟嘅，但係就比較冒險少少嘅。
9: OK， 即係總之有收成，即係有產出，咁應該就係屬於勞動範圍
11: 啦。就唔理你係用手定用腦嘅。
9: 係，咁但係嗱個勞字咧，
11: 係
9: 咁。即系大家都识写噶啦，系咪先？即系嗱，有个力字喺入边噶嘛。
11: 你说文解字啊嘛，而家
9: 系啦，有个力字噶嘛。咁但系其实中文最初最初咧，甲骨文嘅写法个劳字唔系咁写噶。
10: 点写噶？
9: 佢系两个火喺上面，然之后下边咧系衣服个衣字。
11: 系。
9: 里面就有啲小水点嘅物体咁样。
10: 点解着件衫跟住有啲火？
11: 即系好热辣辣咁样要流汗
9: 嘅。啲文字学家咁解嘅，就系话啲人咧就需要喺夜晚度剪裁衣服。即係嚟會嗰個好艱辛地用手作賺錢嗰個意象嘅。咁甲骨文係咁寫嘅。嗱呢一個衣字部呢係一直 last 到幾時先消失嘅呢？其實你睇嗰啲青铜器铭文上面個勞字呢都係咁樣扣形嘅。
11: 即係貫穿整個商周都係咁啦。
9: 係啦，都係咁寫嘅。咁係直至到去到呢秦漢時期呢
11: 廢書。
9: 係啦，先變咗個力字嘅。
10: 咁整衫嘅話，通常以前喺呢啲咁嘅時代都係女人做嘅。
9: 應該母親啦，主要係母親啦，係嘛？應該
10: 係啊，咁即係都係母親節嚟
9: 嘅。係啦，即係所以你諗下個勞字本身真係同嗰個所謂付出勞力啦，
11: 即係要背首詩啊，慈母手中線啊，
9: 係啦，由自身上意啦，
10: 係啦，
9: 真係咁嘅。咁所以我覺得你最原初嗰個構型就好難避免，就係嗰種體力勞動嘅性質嚟嘅。大家都明啦嚇。
10: 嗯。
9: 咁即係我頭先一開始講嗰幾句咧，咁有一句好著名嘅啦，就係、是。劳心者自人，劳力者自于人。咁啊，边个讲咧？
11: 孟子、
9: 啊。孟子讲嘅咁样。咁但系好得意喎，孟子讲呢句说话嘅时候，佢有个背景故事噶嘛。即系有一次咧，你知孟子都系住喺齐国附近噶嘛。
11: 咁孟子本身都系个语集嚟嘅，即系同《论语》好似嘅。
9: 系啦。咁有一次就系有一个人叫做许衡。咁许衡咧，其实就系农家学派嘅人嚟嘅，即系九流十家咁。其实
11: 农家
9: 系啦，即系觉得君臣并耕而食嘅，佢嗰套理论就系、是，即系你做国君咧，你都要落去耕田嘅。
10: 嗯，
9: 咁然之后咧，就有即系曾经信奉孟子嘅一啲学说嘅弟子咧，去听完许衡之后咧，就转咗会啦。 就加入咗呢、這個，
11: 即係加入咗農家，
9: 加入咗農家。
11: 其實好朱元璋嘅呢件事，
9: 係啊，加入咗，跟住加入咗之後咧，就翻去同阿孟子講：喂，其實許衡嗰套真係掂啊咁樣。
10: 其實好現代喎、
9: 啊，
10: 嗰套。
9: 好現代，佢轉咗回啊，即係好似去 gym 咁
11: 跳咗蟲，跳咗蟲
9: 、
10: 啊。回歸大自然啊嘛，依家好啱㗎，而家中立自然係咪？
9: 跟住之後咧，其實孟子就咁樣，佢唔係鬧佢嘅，佢就同佢即係對話啦。佢就話：咁啊，許子著唔著衫㗎？咁呢衫喺邊度嚟㗎？咁又係用嗰啲農作物換翻嚟嘅。咁如果你個個都走去耕田，咁其他嗰啲生產邊度搞咧？咁樣嘅。
10: 嗯。
9: 咁然之後咧，正如我哋上次話炒價咁樣咧，孟子係有人身攻擊嘅。
10: 係。
9: 即係佢係覺得許衡呢啲係南蠻缺舌之人。
10: 哦。
9: 即係南方。讲嘢讲到唱歌咁嘅人，你唔好俾佢迷惑到咁样。
11: 嗰时嘅南方可能只系楚国，
9: 系
11: 唔系好南嘅？
9: 其实南方人
10: 某种程度上呢啲系 racism，
9: 系啦，歧视佢歧视南方人咁样。咁所以佢先会有嗰句说话叫即系劳心者治人啦，劳力者治于人嘅分别嘅，即系佢就将呢两样嘢割裂咗啦。
11: 即系边个系管治阶层，边个系被管治阶层，
9: 系啦，即系边啲系人
11: 个字嗰个意思，三点水嗰个字系管治嗰个字啊嘛，
9: 嗰个字啦，
11: 系啦，
9: 喺古代世界比较单纯啲嘅，
11: 都唔系啊，刘邦都曾经讲过呢句说话噶嘛，话萧何就工人啊嘛，其他嗰啲就工狗啊嘛，即系嗰啲负责打仗嗰啲咧。
9: 都冇咁勞，
11: 打生打死嗰啲咧，係就係公狗狗嘅功勞，即係蕭何負責喺後邊啊，運籌帷幄管糧草嗰個咧就係工人，即係劉邦都好認同呢套講法嘅其實。
9: 咁但係你知道我哋即係喺中國上古時期咧，就已經係即係農業立國啦。坦白講，
11: 喺度朱元璋都好信。
9: 係啊，咁但係呢個係事實嚟嘅，即係古代嘅世界未有大規模嘅工業發生。咁但係我唔知道大家對於即係中國古代嘅農民生活咧有幾多理解嘅？即係我哋都知道農民通常都係好艱苦嘅。大概有几艰苦呢？
10: 农民最严重的问题是因为你永远控制不到天气。
9: 嗯。
10: 所以你控制不到天气的话，你对个收成即不是好像经济学。
11: 天食饭。
10: 我每年的腰有几多可以好像 Excel 那个数字就可以控制到。农民的生活就是突然间有任何的天气上的问题，可能落了场雨啊，可能那年落雨落得不够啊，或者是突然间那天气太冻啊，他就突然间失收呢。佢可能就會開唔到飯喎。
11: 依個係部分原因，因為喺中國古代或者其實全世界都係咁啊。其中一個最大嘅問題咧，就係有呢個地主階級同埋呢個農奴階級啊。其實咧，好多唔同嘅地域都曾經發生過啲咁嘅事，尤其是王朝末年，即係土地兼平。我哋成日講噶，王朝滅亡原因一定有呢四個字
10: 嘅。唔係㗎，佢個 fundamental reason 都係依樣嘢㗎。地主嘅問題就係話。我理你今年失收唔失收啊，我收开你呢个地租啊几多就几多。当一个地主完全离地嘅去做呢一样嘢嗰阵，个农民喂我今年零收入喎，我点交个地租俾你啊？或者我其实我收入少咗，我俾唔到个地税嗰几多个 percent 俾佢哋，咁佢咪要挨我咯。
9: 嗯，即係我自己觉得啦，讲到呢个位呢，我就想介绍咗一个文献先。咁好多人都可能接触过诗经啦，咁但係好多人都冇读过呢一首嘅。即係好老实讲呢，其实上古又好或者係喺中国古代都好呢，佢好少有一啲文献係直接去写嗰啲农民生活嘅。通常就係好似阿苏轼咁讲，或者係文变啦。咁通常啲大臣或者士大夫阶级咪再描述返啲农民生活有几咁艰苦囉。咁但係诗经呢有一首诗呢喺奔风，即係国风里面嘅。嗰首诗嘅诗名叫七月，好出名嘅。咁其实呢佢係讲呢嗰啲农民呢每一个月大概会做啲乜嘅。
10: 嗯。
9: 咁呢你会见到其实佢嘅生活呢係好鬼差嘅。咁差到呢可能住嘅地方又好简陋啦。即係呢有时可能每一个月里面又要准备唔同嘅嘢去做啦。即係耕田嘅时候又好多嘢，即係每一个月都要跟进啦。甚至乎佢最大嘅问题呢就係喺农闲嘅时期呢，其中有一节呢我好深刻嘅印象。农闲即係可能十一二月嗰啲落晒雪嗰啲环境呢。
10: 出唔到去做嘢。
9: 係啦，但佢哋要做乜呢？佢哋就要去个野外度捉狐狸。就係为咗献俾嗰啲公室嘅人嚟整皮草。
10: 嗯。
9: 咁你諗下佢可能十個月都要耕田㗎喇已經。跟住佢剩返個一兩個月就係要做呢啲咁嘅公職囉。即係包括可能要耕公田啦。
10: 嗯。
9: 係啦，要處理公田嘅事務啦咁樣。即係佢講得好好聽嘅。就話呢啲農民喺農閒嘅時候呢、哎、就可以去參與。好似而家我哋喺公共場合或者公共場所度。
11: 井田祭㗎嘛。
9: 係井田祭就參與嗰啲祭祀儀式啦。咁但係嗰啲祭祀嘅物產喺邊度嚟嘅？就係呢班農民拎出嚟㗎啦。係啦，即係佢哋耕完田就攞起啲農作物啦。就或者打猎打完翻嗰啲嘢啦，就去一个公共嘅宗庙嗰度咧，就进行一啲祭祀仪式嘅。即系你其实喺中国古代嘅文献当中，唔系写过好多呢啲内容嘅。 咁所以呢一首詩其實係比較獨特咁樣表達咗當時嘅人嘅生活概況嘅，
11: 係低下層嘅生活概況。
10: 其實喺古印度都係㗎，即係傳統嘅呢個《吠陀經》咧，係有六大傳統學校，但係點解後來會有好似佛教啊呢一啲嘅出現呢？就係、是、因為《吠陀經》入面佢就話你以前要做祭祀，你就一定要有呢啲 Brahmin 啊，即係祭司級幫你去做祭祀。但係啲祭祀嘅儀式就越嚟越繁重，可能求雨要用六個月，咁佢哋就完全唔需要耕種啦。咁啲農民要俾佢哋嘅可能税收啊錢係越嚟越多，咁就會出現咗後來譬如話佛教嘅呢個概念，就話喺我心靈上我需要一啲哲學上嘅一啲修為，但係嗰六個月去做一個祭祀呢啲係完全幫唔到手嘅嘢囉。
9: 嗯，
10: 咁所以全世界都有㗎，即係唔係話地主一定壞㗎，只係話當佢完全係同前線工作者嘅需求完全唔知道㗎。
9: 有落差。
10: 係啊，好大落差。
9: 即係佢六個月嘅祭祀，但係佢又同時間佢喪失咗佢嘅生產力。
10: 六個月嘅求雨喎，求一樣喎，一樣嘢做六個月喎，即係可能你一年要做十樣嘢嘅，咁你一年有幾多個六個月啊？
11: 即係我哋都理解啦，即係喺儒家經典都有一個好經典嘅講法嘅，天地不仁，以萬物為初九啊嘛。其實呢個就係同嗰個生產力係有關係嘅，因為地球嘅資源就係咁多。在那個生產力的環境底下，只是可以養活到，即大家要明白過，我們現在一畝地是閒閒地，即接近一千斤的收成的，有些農作物可以做到，但是古代是那個百零，
9: 是啊是啊，
11: 百零斤是我們現在的，即你在考古會見到的，現在我們一條麥穗這樣，即可能有三十粒麥種了出來，古代是可能只有六七粒，即差很遠的那個收成。
9: 你有基因改造嘛，是啦、啊。但是這一節呢，其實我們讲了一些即是可能古代里面关于劳动啦或者农民生活的东西啦。那我们听回首歌呢，回来再继续谈劳动啊。我第一首解的歌呢就是是日休息绝不工作啊，歌名是，唱歌是林奕康，我们听完回来继续谈劳动。

0: 周末兜收场。
1: 咁头先就讲开一啲农民生活啦，正所谓士农工商系咪？咁啊士就唔使讲啦，劳心者嚟，我哋阵间有机会再讲。咁农就好困苦啦，其实各朝各代农民都系比较上困苦嘅，呢个唔需要怀疑嘅。咁但系咧，我有一件事咧就觉得好得意。头先阿海林讲话，即系印度文化入边咧，即系有啲农民或者系低下阶层人，佢真系求雨搞六个月噶嘛？
2: 即系喺古印度文化，你想求雨，跟住你走去搵个祭司，阿祭司话唔系六个月。
1: 呢个问题我以前咧即系读基础教育嘅时候，一直一存喺心入边嘅，即系唔系好理解到点样操作嘅。即系我相信大家可能读过中国历史啦，喺一个基础教育里边都会听过一样嘢叫做徭役嘅。
3: 系
1: 系啦，即系徭役嘅意思就系你作为一个男丁啦，去到某一个岁数咧，你就需要为国家工作某一个时长嘅。咁你一世人要幾多呢？咁嗱，最正常或者最早嘅記錄呢，即係其實基本上就喺漢書裏面嘅，通常係咁講嘅，就話你每一年呢基本上你係要付出一個月，我哋叫做耕卒啦，咁樣就是、一個月呢喺你身處嗰個地方嗰度呢就幫個地方政府做嘢嘅，十二分之一，一年要做一個月。咁你一生人當中呢，你作為一個男丁啦，你係需要有一年嘅時間去服兵役嘅，大家理解到呢件事啦。即係你可能成世人，你有一年可能要去戍邊嘅，係啦，即係要當兵嘅。
2: 而家有啲國家都要㗎。
1: 但係我成日覺得，喂，如果你本身嗰個耕卒啦，即係你一年要有一個月，係都幾弊
3: 嘅。海林頭先講嗰個現代嘅兵役制，其實有好大差別嘅，因為現代兵役制係有糧出，同埋係有飯食嘅。咁喺古代嘅徭役咧，一係冇糧出，二咧係未必有嘢食。尤其是係喺嗰個交通嘅情況，秦朝亡都同呢個好有關係。就係假設我徵徭役，就算你只係做一個月，但係咧工作地點喺咸阳，你行去可能要三個月。嗰三個月裏面你係要自備伙食。
2: 即係一年內有一個月要行去咸阳，所以用兩個月來回。
1: 一般嚟講咧，嗰、那個叫耕卒咧，一年一個月咧，
3: 本地嘅。
1: 係啦，本地嘅。即係譬如你係湖南省嘅人，咁你就喺湖南省裏面做嘅，可能喺嗰個縣城附近做嘅。系啦，咁但系你一生人有一次好弊、好大規模嘅，你真系可能要去戍邊噶。
2: 嗯，譬如话我就要去咸阳，就用多一個月來回咁样。
3: 唔止噶，可能要行三四個月先行到去噶。即系古代嗰个徭役嘅問題咧，好多嘅，连埃及都要起金字塔啦。即系其實好多大工程都系靠徭役起出嚟嘅。
2: 但系埃及而家嘅研究系话，其實好好批嘅。
3: 佢系有糧出嗱，呢、這个就系啦。中國咧曾經有兩次咧，因為徭役咧亡國，一次就系秦。一次就係隋，咁咧都係徭役搞到亡國。隋朝嘅亡國就唔係淨係起運河嘅，同佢出兵高句麗都有關係嘅。因為出兵高句麗死咗百幾二百萬人咧，其實裏面好多唔係作戰部隊嚟嘅，好多係嗰啲咧運糧嘅民夫嚟嘅，役夫啦，即係都係徭役嘅一種啦。秦朝起長城啦，起阿房宮咧，其實又係徵咗好多徭役。而嗰啲徭役唔係本地徵，即係唔喺關中就徵到徭役去起長城同阿房宮嘅。即係秦朝嗰度制度，當佢個版圖大咗之後。照用就出事啦，因为原本以前可能下一个月去到你咪做半年咯，都 OK 啦，即系你一世人做一次。咁但系而家六国统一咗之后，你可能行半年先行到咸阳，先行到去呢个长城，即系好多人喺呢个过程里边其实系死咗噶。古代徭役嘅问题其实系即系好多，因为个国家大咗，即系好多问题，所以某程度讲咧。國家細咧，即係點解由九到十家就有啲流派，譬如道家咁，係好中意呢個小國寡民噶嘛，因為小國寡民簡單啊嘛，冇呢啲大工程啊嘛。
1: 所以本身以前咧，我係冇乜史料去了解呢件事嘅時候咧，就發覺誒冇乜嘢啊，好似好正常啦。後來即係啲秦簡越嚟越多咧，即係地喺度挖出嚟啦，買翻去啦，就發現頭先阿蘇適講嗰個問題啦，即係嗰啲男丁咧要去嗰個邊戍或者戍邊嗰個地區，佢係要自己帶衫帶糧去啊。即係要自己
3: 有個秦簡係寫翻屋企結同阿媽講，喂，你寄錢俾我買衫啦咁
1: 樣。天氣凍啊，冇衫著啊，佢係要自己自備啊。即係好似我哋參加越野跑比賽咁，你自己買定啲衫去咁啊，要裝備要自備噶嘛。咁所以其實係好弊嘅嗰件事係。而你諗下，如果我哋走去讀呢個史記咧，陳涉世家咧。即係陳勝吳廣啊，
3: 係
1: 咁點解佢哋會要反抗嘅？
3: 吳起啊嘛，失其要處死啊嘛，
1: 佢本身就係派佢哋去識樹如羊啊，即係派佢哋去嗰個地方嗰度樹邊，咁佢哋就要出發啦。咁佢去唔到，跟住你知道秦國法律又好嚴噶，我已經好辛苦千山萬苦去，點知我哋又 miss 咗個 deadline， 跟住佢就話 miss 咗個 deadline， 即係錯過咗個期限，佢會斬頭。
2: 咁啊，橫死掂死。
1: 係啊，佢真係咁講啊。 佢话真系如果等死，即系同样是死啊，死国可扶咁样噶嘛，即系佢真系咁讲噶。
2: 呢啲系 management 做得最差，就系佢逼你呢班人去
3: 官逼民反，好多嘅呢啲例子。
2: 咪系最差嘅 management 咯。而家美国咪就即系嗰啲叫咩 conscientious objector， 即系想退出兵役啊。
1: 但系我觉得好有趣咯，咪就系话你谂下嗰个时代，等下佢哋又唔系笨噶。即系其实你谂下，我哋今日用个数学嚟谂，你都会觉得喂，十二分一嘅庚卒都好弊噶嘛。
3: 又讲翻少少历史背景，其实去到一次大战之前咧，其实上流社会对呢个平民百姓嗰个睇法咧，系好耗财咁去睇嘅。即系大家同是人啦吓，但系佢哋唔系好当呢个基层嘅人，
2: 一部分嘅人，唔系所有人噶。
3: 咁系普遍现象嚟嘅，去到一次大战呢个都系一个普遍现象嚟嘅。如果唔系咧，就唔会大部分嘅欧洲嘅帝国喺一次大战嘅时候都因为总体战国家崩溃，一次大战打输嗰啲国家系因为民变所以输噶，唔喺战场上面输嘅。咁所以其实呢个喺人类历史上边系有普遍性嘅，因为佢哋本身系娇生惯养噶嘛。即系佢哋唔明白民间疾苦呢样嘢系普遍嘅，
1: 系最
3: 惨喺古代社会
1: 呢一 part 嘛。嗱，最惨系即系譬如好似我哋头先咁讲啦，即系好坦白啊。咁如果你一年里边有一个月要喺你嘅本地里边工作，咁老实讲，你可能你个县城冇咁多工作噶嘛，啱唔啱啊？即系使乜每个男丁付出
3: 资源错配？
1: 嗱，咁嗱，理论上我哋用我哋而家嗰个谂法咧，就系你用唔着我，咁理论上系咪叫我唔使去，大家就算数啊？即系譬如国家嗰日只系需要你十日啫。咁、你咪冇三十日工返啊，咁你嗰二十日点啊？二十日佢叫你俾钱佢啊、
2: 哦、
1: 你唔使啦嗰二十日，不过你折算为你交钱啦、啊
2: 嗯、
1: 但其实係你冇工作俾我做咗嘛，点解我要交钱啊？係咁、样㗎，正如阿苏西话，
2: 点解以前嗰啲农民成日都揸人钱，点解要咩卖身葬父啊？
1: 耗财啊嘛，你讲
3: 係税逼出嚟，即係个税制或者个田租逼出嚟。不过呢个喺古代社会就好普遍嘅，呢样嘢本身都系近现代啦，尤其是工业革命之后啦，劳工法例改善先至有一个明显嘅改善。呢、這个悲惨世界呢样嘢就唔系亚洲或者系中国独
1: 全世界嘅。
3: 系啦，如果唔系就写唔出。
1: 系啦，
3: 悲惨世界啦，系咪？
1: 人终于变成人啦，就唔系人矿啦，即系人矿。头先阿苏轼讲个耗材就系人矿类。
3: 不过头先阿子用都提过，其实咧呢、這个智人者咧，佢都好识为自己嘅福利打算嘅，即系士大夫阶层都中意吓安排自己放下假咁样。
1: 喂，其实真心嘅，你哋觉得嗱，即系单纯印象啫，你觉得边个朝代咧嗰啲官啊，即系士大夫阶层啦？假期最多，
3: 我知道答案嘅，不过俾阿海林讲先。
1: 你一估估中啦，
3: 永远多，假期多，
1: 估估中，
3: 人工高，
1: 咁紧有几多系假？你觉得佢哋大概
3: 三分一？
2: 嗱，我识佢有一个朋友咧，以前喺呢个 Airbus 度做啊，开名嘅咪呢间公司，法国公司嚟，一年有九十日假。
1: 咁都唔係太好啫，
3: 係
2: 係咪啊？比起宋朝
3: 唔算，
2: 係咪啊？
1: 唔係，但係又咁講，佢九十日假
3: 即係四分一啦，
1: 包唔包埋星期六日先？
2: 唔包，所以佢成
3: 翻半年噶咯，咁樣
1: 係咯，佢唔止啦，咁樣
3: 佢翻半年啦，真係
1: 係咯。
2: 總之佢就好得閒嘅，永遠
1: 嗱你試諗下嗱，我就算我哋冇年假，我哋如果係五天工作制嘅，你五十二個禮拜，你有百幾日假，
3: 即係七分二噶啦，已經
1: 係啊，你有百幾日假㗎。所以頭先蘇適講得啱嘅，其實宋朝咧大概啲士大夫咧係有一百一十幾日至一百二
3: 三分一啦，三分一嘅日子係放假嘅，
1: 但係唔過分㗎。你比較翻我哋而家嘅勞工福利咧。其实差唔多，你五天工作制就已经有百几日假，你仲有十四日年假噶嘛？
2: 所以大家嘅心态就开始相似啦。
1: 所以系啦，宋朝同我哋系好接近啊，系啦，差唔多噶，同我哋嗰啲士大夫嘅生活，所以佢系好具有 modernity， 好有现代性嘅。
3: 系，即系我哋一个星期放一日啦，佢哋唔系嘅，佢哋嘅放假频率都基本上系高嘅，佢哋五日就有假放噶啦。休沐嘅意思就系你翻屋企冲凉洗头啊嘛。
1: 汉朝就比较似。头先我哋讲咧，可能工业时代嗰种嘅，即系士大夫都似工业时代咁，翻五日放一日嘅啫。
2: 哦，翻五日放一日。
1: 系啊，嗰啲吏员啊，嗰啲系翻五日放一日嘅啫，即系佢唔系好似我哋想象中咁。嗱，我哋又唔可以用一个星期嚟计噶嘛，以前冇星期呢、這个。
2: 系。
1: 呢、這个谂法，
3: 欧洲有，亚洲未
1: 系啦，亚洲未有噶嘛，即系佢未有用七曜历嚟计呢个一个
3: 用五日十日咁样嚟计嘅。
1: 系啦，咁但系有啲朝代特别刻薄嘅，嗱，大家又估下。边个朝代嘅官
3: 系朱元璋咯，好容易理解。中国皇帝
2: 劇透咗啦。
3: 中国皇帝最待人以宽就系宋朝啊嘛，待人以严就
2: 系
3: 一。
2: 但系你觉得奇怪嘅，即系佢唔系嚟自汉微嘅咩？点解佢唔系应该体恤民间疾苦嘅咩？
3: 佢唔体恤啲官咯，佢体恤民间
1: 疾苦嘅。 但佢覺得啲官咧就唔應該提出嘅，
3: 係因為佢阿爸阿媽係俾啲官餓死噶嘛，俾啲官搶佢啲。
2: 官其實都係人嚟。
1: 但係佢又好先進、啊，你哋係公僕嚟啊。
2: 系、哦、，civil servant
1: 系啦，即系你应该系为我哋成个王朝，
3: 应该大钱嚟打工嘅，
1: 系啦，你系牺牲、哦，你对天下有责任，
3: 系啦，我俾官你做，你已经好，
1: 你
3: 觉
1: 得
3: 咁样大得噶啦，
2: 我又几 POA 得几好、
1: 啊，系啊，喂，但系嗱，我哋俾个海林估下，究竟你觉得佢有几刻薄咧？你觉得佢有几多？即系一个官
2: 一年放十日。
1: 一年放十日，咁又冇
3: 咁唔似嘅，农历新年都十五日啦，唔好咁样。
1: 冇咁衰，冇咁衰，多翻少少嘅。
2: 三十日啦，比较
1: 冇咁多。三、十日都冇，即系十日一假期都冇。佢一年只系放十八日。
2: 哇！
1: 系啦，
3: 主要喺农历新年。
1: 系啊，冇错，元旦放五日咯，冬至放三日。
2: 有病假噶？我知道秦朝有病假。
1: 有嘅，有病假嘅，唔知使唔使交医生证明啦，系啦。咁但系大家理解到啦，其实古人嘅生活就大概是如此啦。嗱，咁我拣嘅第二首歌咧，就系卢广仲嘅《万灵云》啊。咁啊，希望大家放假或者系劳动以外嘅时间咧，就放慢你嘅脚步啊，感受下自己嘅生活。听完歌翻嚟咧，继续倾劳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内地劳动节黄金周假期第三日，入境处话截至夜晚9点各出入境口岸一共有超过103万人次出入境。入境人次有大约612000，内地旅客占超过193000人次。最多内地旅客经落马洲支线口岸来香港，其次是西九龙高铁站。出境方面有超过418000人次离港，当中超过208000人次是香港居民。最多港人经罗湖口岸离境，其次是落马洲支线口岸。香港清华同学会举行成立70周年庆祝晚宴，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形容，清华校友在学术、商业、公共服务等领域卓有成就，为香港繁荣稳定和发展贡献力量。他期待清华大学和香港高校继续透过京港大学联盟深化合作，优势互补，实现高水平互利共赢。李家超说，本港正是全力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为香港专上教育开辟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为国家和香港培养更多高端人才。他鼓励院校发挥学科优势和丰富经验，善用全球网络，开拓更多品牌课程和研究合作，吸引世界顶尖学者和学生来香港，给北都大学城充分发挥引进来走出去的作用，进一步提升香港学术研究的国际影响力。北部都会区第一个大型运输基建项目粉岭绕道东段今朝8点通车，当局预计繁忙时段由上水粉岭来往大埔和九龙可以节省大约10分钟的车程。有住在粉岭坪斜平日要到九龙翻工的居民朝早试行绕道之后说，沿途指示牌清晰，相信新路可以舒缓北区塞车的情况。本身是北区区议员的民建联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铭观察到，部分驾驶者在虚实线违例转换行车，被交通警即时发告票。土木工程拓展处说，今朝整体交通畅顺，而部分驾驶者可能需要时间适应回旋处的出入口。当局说，听日是通车之后第一个工作日，预计翻工翻学时间车流会较多，呼吁驾驶者到回旋处的时候尽量慢驶。七个 OPEC 加主要产油国宣布，作为维护石油市场稳定的集体承诺，决定在6月起每日增产原油188000桶。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发表声明，说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阿尔及利亚和亚曼星期日举行视像会议，审视全球石油市场状况和前景，并宣布增产。今次亚联油今个月1号正式退出油组之后， OPEC 加第一次决策，法新社认为措施符合预期，亦都表明在亚联油的退出之后，组织仍然保持稳定。在天气方面，同冷风相关的雷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过去两三个钟，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的雨量，新界西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20毫米。而冷风随后的东北季候风正是逐渐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凌晨一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 由2026年5月1号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0: 周末月黑风高，
3: 三个知识型角斗士
0: 在斗兽场展开神

0: 黄子蓉，
1: 有两位高手约咗我一较高下。
0: 宋食
2: 斗就梗系斗有几托得啦。
1: 海林
3: 要 show 啊，梗系要 show 下我有几多学识啦。
4: 周末斗收场。通识分析素食。
5: 咁嚟緊呢一節呢，我就會同大家講喺經濟學上面呢，其實有四大生產資源啦。咁勞工即係人力呢，都一個好重要嘅資源嚟嘅。咁其他三個資源又係乜嘢呢？咁勞工係咪有一定需要用力嘅呢？用腦得唔得呢？咁我亦都會再同大家講下啦。其實近現代呢，工業革命之後啦，勞工嘅福利呢有好大好大嘅改變嘅。而家我哋嘅生活呢亦都得到好大嘅提升啦。呢個其實就唔係一開始就係咁㗎，係經過好多代人嘅努力爭取先去到我哋而家咁嘅地步嘅。咁而且因為科技啦、技術嘅進步啦，其實呢靠一個技巧啦，或者學一門手藝啦，其實是不是可以做到退休呢？今時今日就可能困難了一點點。這個都會跟大家分享一下一個職業或者是生涯規劃上面，因為技術進步都出現了跟我們的父輩來說有很大的改變。
1: 歡迎回到第二節的周末鬥獸場，我是黃子庸。
3: 我是海林。
5: 我是蘇適。嗱，咁我頭先都提過啦，其實四大生產資源，第一，大家如果高中讀經濟呢，好 classical 嘅經濟就
1: 我有讀㗎，不過唔記得曬啦。
5: 因為呢有兩個呢近代其實就可以合併咗嘅，就係、是、土地啦、資本啦、人力啦，同埋管理啦，或者啲
3: entrepreneurship 其實創業
5: 唔係一定創嘅，守住都係。當然啦，你間公司做得好，你係需要有創新嘅，即係你要冇一啲風險，有啲創新咁。頭兩個就唔係人嚟嘅，後兩個就係人啦。咁都類似阿子庸頭先講呢個勞力者就自於人啦，勞心者就自人啦。咁但係喺經濟學上面咧，就有少少分別嘅。佢嗰種心咧，就唔係淨係用腦咁樣嘅，即係你如果用呢個經濟學嘅定律咧，就係你做個官咧，都唔係呢個勞心者，你要做到咧丞相啦、皇帝啦。即係公司嘅 C level， 即係間公司十隻手指數得曬嗰啲超高層，
1: 個金字塔個頂，
5: 係啦，即係十隻手指數得曬嗰啲超高層，先至係喺呢個定義裏面嘅即係勞心者。因為咧喺嗰個定義裏面，即係譬如我哋古代有好多人其實係刀筆嚟，點解要用刀呢？就用嚟擦紙膠嘛，即係寫字嗰啲文書工作啦，你做個縣官咁樣。其實喺經濟學嘅理論咧，都係。人力資源都是耗材嚟嘅啫，呢啲低級官吏即係邊個做都得嘅。咁你去到決策層，開始為個國家或者為間公司啦，去做一啲決定，去承受一啲風險，即係你嘅決定係會令到呢間公司成功或者唔成功嘅關鍵嘅，咁先至算係企業家咁樣啦。咁本身咧同人力嘅分別係咩咧？人力咧就係你可能係接受一啲命令，就算你好自主都好啦。即係我係一個系統工程師咁樣，我負責幫公司開創一啲新嘅服務咁樣。但係咧，其實都係你嘅老闆叫你，喂，不如你去呢個方向去試下做一啲新嘅服務出嚟。個老闆可能唔識開發，但係佢就指啊，你去呢邊行啦，應該個客户好鍾意嘅咁樣。咁咧。做嗰個呢，即係雖然佢係用勞啊，但係佢都係屬於勞工嘅，喺呢個經濟學嘅定義，為你指出呢個方向，我哋向呢個方向行呢，即係個手機一個掣好啦，多一個掣都唔好嗰個呢，就係企業家啦，即係跟住交十個方案上去，最後都唔批嗰啲呢，就係打工仔啦。
3: 我先講下 entrepreneurship 呢個字先啦。
5: 好。
3: entrepreneurship 喺即係傳統嚟講係可以解作企業公司進取，但係你而家即使你睇 Wikipedia 啦，佢都係解創業咁解嘅，咁所以如果你要用 entrepreneurship 呢個字，
5: 經濟學上面就唔係淨係創業嘅。
3: 所以我頭先就係講話翻俾你聽，就話你可以話喺經濟學上係解企業啊、公司啊、冒險等等。
5: 管理啦，係。所以咪就係分咗咧，就係人都有兩大類啦，但係99%嘅咧都係打工仔嚟嘅，
1: 都係 labor 啦，
5: 都係出糧，
1: 都係 labor 啦，簡單啲講，
5: 係百分之
1: 人礦啦，
5: 好現實喺呢樣嘢同歷史。
1: 即係如果冇法例嘅話，就人礦咯。咁如果有法例，就保障翻變咗人本咯，係咪咁啊？好啲啦，
5: 個百分比之紙針，
1: 係咯，好啲，
5: 偏向咗另外一邊。但其實好多原因嘅，咁最主要嘅原因，我頭先都提過，一次大戰咧，好多帝國咁滅亡其實有關嘅。大家覺得咧，原來逼啲勞工太過厲害咧，係會亡國嘅，主要係啲老闆同埋貴族突然間覺醒到呢樣嘢。
3: 我相信法國大革命都有人覺醒過一次嘅。 系要不断地喺呢啲咁嘅情况下去觉醒
5: 嘅。但系法国嘅问题系佢好快就跳翻去帝制啊嘛。
3: 嗯，
1: 系都跳咗几次嘅。
3: 唔系，所以咪话要不断地觉醒咯。
5: 系啊，咁所以近代其实即系最关键嗰个 moment 啊，嗰个时刻就系一次大战，因为同期喺中国又发生五四运动啦，即系一次大战打完之后发生五四运动啦，同埋其实地球上边绝大部分嘅帝国嘅灭亡啊，都系一次大战有关嘅。好明显嘅就系、是。科技進步去到呢一步之後咧，如果你唔保障勞工嘅福利咧，機械係可以取代好多人嘅工作噶嘛。咁好多人真係揾唔到嘢做喎，仲慘過農民睇天食飯喎。農民睇天食飯，你都起碼即係有機會種到嘢出嚟有飯食啊嘛。但係即係如果用機械力或者用一個技術取代咗人力之後，嗰個人真係會冇嘢做噶，即係冇辦法可以為自己揾到一個求生嘅資源。
3: 有好多人會話批評我哋而家啱好就係下一個咁樣嘅 moment 咯，因為有 AI
5: 幾次工業革命啦，即係咁樣。第五次工業革命，其實每一次工業革命都有咁嘅情況嘅。第一次就係蒸汽機啦，第二次就其實用電力去取代咗呢個煤炭去推動啲機器啦。咁樣其實每一次嘅大技術革新都會令到好多勞工咧，佢哋賴以為生嘅一啲技術啦，或者係一啲工作技能咧，係變咗唔值錢，或者係變咗咧唔再有用啊，唔再被市場所 value 啦，即係市場唔再俾到一個價錢去俾嗰啲技術。咁呢個其實近代就發展得密啲嘅，因為第四次，
3: 即
5: 係
3: 當你突然間會有人會話啊，我小朋友以後做醫生會唔會冇咗呢份工嘅咧？咁你就知道呢件事有幾危險。
1: 起碼係焦慮咯。
3: 係啊，
5: 專業人士都可能會面臨失業啊嘛。
3: 專業人士係第一批可能會面臨失業，
1: 因為佢最貴啊嘛。
3: 唔係，我琴日聽網上就有人講話，佢以前唔知每個禮拜嘥幾多錢就去睇心理醫生。你知美國人幾中意睇心理諮詢㗎啦。咁佢突然間發覺佢心理諮詢反而冇佢每日同佢个 AI
1: 倾下偈，
3: 去分析佢个梦境啊。AI 可以连续地分析佢嘅梦境啊。Whereas 佢心理医生比唔起，即系太多 session， 佢一个礼拜去一次，只可以分析到佢一个梦。但系而家系可以每日分析。
1: 但我可以連結到呢件事，頭先阿蘇適咪講嘅，即系嗱，淨係嗰一個 percent 禁制，即系 ban 你十個方案嘅人咧，先係企業家嘛，即系管理層。你而家人人喺屋企都係管理層。你可以系咁 ban 你的 AI，
3: 系
1: 以前你大家做平民百姓系冇呢个机会噶，系咪啊？你可以用好多 AI 嚟 serve 你噶，你真系皇帝咁样噶，好多令神喺你侧边噶，同埋 AI 好识得。
3: 系啊，诶，你觉得啱，大王，你觉得太好啦，
1: 好识得擦你鞋噶，哇，你嘅学识水平真系好啊，补充咗我缺陷啊，我有时都同 AI 玩，我发觉佢就系嗰啲咧昏君侧边嗰啲令神
5: 公公啊，
1: 我完全系享受紧嗰种感觉啊，你明唔明啊？真系完全系呢个 feel。好正，你哋把即系大家听众都可以试下，
3: 去到適當地利用呢個智能係有好處嘅，唔好真係長期定自己代入咗嗰、那個。
1: 係咪淨係我先咁用？
5: 嗱，即系 AI 系算系第五次工业革命啦。其实第四次工业革命唔系好耐之前，就系我啱啱出嚟做嘢嗰阵咧，即系互联网嘅出现啊，算系第四次工业革命啦。你大家可以留意嘅，第一次工业革命到第二次工业革命咧，差唔多差一个世纪。二到三咧，可能系五六十年，跟住三到四、四到五咧，嗰、那个时间间距系好短嘅，即系越嚟越短嘅。
1: 因为苏轼你走得好前噶嘛，即系我想问当时，即系我冇印象啊，互联网爆发嗰时候，我都仲系读紧书嘅。咁但系嗰阵时，大家揾工会唔会有好大嘅焦虑？即系好似今时今日 AI， 喂，我啲学生系好担心。
3: 有嘅，其实嗰阵 Mark Twain 咪话 History doesn't repeat but it rhymes 嘅。
5: 其实即系历史不断重复
1: 咯。
3: 系啊，苏轼你觉唔觉以前即系我哋嗰阵最大嘅公司系 Yahoo， 跟住就系 Google， 就好似而家 OpenAI 同埋 Anthropic 咁啊。
5: 系嘅，咁或者我用另外一个讲法啦，即系我哋睇电影嘅时候，阿苏秘书系负责打字噶嘛，咁你而家
1: 冇咗苏秘书啦，已经
5: 而家公司想有个秘书，你都系 C level 啦，系嘛？
1: 冇错，
5: 唔系你边度可以？
3: 同埋个秘书系叫私人助理而唔打字噶嘛？
5: 系冇错，即系打字唔需要人做噶嘛，你同个手机讲，佢咪自己帮你打咗咯，使乜搵个人帮你打字啫？唔好玩啦！
1: 而家 AI 咪你秘书咯，
5: 系咁，所以即系有啲工作系被取代咗，呢个系真嘅。但系咧，亦都有更加多嘅工作岗位其实出现咗，而呢啲工作岗位咧，其实某程度上咧，要求嘅学识或者系要求嗰个训练咧，系比以前多咗嘅，即系技术工人呢一种。 其實唔好大家以為有個學位之後你就唔係工人啊，有個學位
1: 係工人嚟
5: 嘅，都係工人，
1: 你都係 labor，
5: 你只係
3: 勞動者，
1: 勞動者，勞動者，
5: 一比九廿九啊！即係我頭先一開始就講，大家唔好以為有個學位你就唔係嗰個九廿九，
1: 可能係零點一比九廿九點九，
5: 或者係一比一萬咁樣啦，係啊，嗰個百分比爭好遠。就算你讀到博士，你都可能係
3: 勞動者、
5: 打工仔。
1: 我覺得係勞動者，我自己，我認，我衝出嚟而家。
3: 廣大嘅勞動人民啊，
1: 係啦，廣大勞動人民。
5: 所以五月一號可以放假。
3: 我記得我講過一個 sample， 就係話我以前做過啲咁嘅研究，就話將一個蜜蜂豆啊，
5: 哦係，
3: 即係蜜蜂豆入邊嘅工蜂咧，
5: 工作嗰個工啊嘛，工蜂
3: 係啊，工作嘅蜜蜂咧，入邊咧佢永遠分咗一個 cluster， 就係25、50、25，即係精英跟住普通跟住嗰啲躺平。咁但係你將佢哋分去第啲蜜蜂豆入面，你將嗰啲25嘅精英分埋一齊呢，佢都會代入咗呢個25，
1: 佢都會有四分一躺平㗎嘛。
3: 係啊，
1: 我知，我睇過呢個研究。
3: 即係嗰個咩一比九廿九，其實係一個我應該話係社會嘅錯，係個 system 嘅問題。
5: 好啦，咁呢一節暫時就到呢度啦。咁我揀咗呢首歌啦，覺得打工仔呢就應該會好有呢個感覺嘅，就係許冠傑嘅半斤八兩啊。即係啊，我做咗咁多係咪可以收到一個啡啡？我哋返嚟繼續講呢個勞動。

0: 周末兜收场。
1: 两拍档下半段，咁我都讲下啲开心嘢啦。就系其实点解我哋而家嗰个劳工待遇啊，相对好咗咁多咧？头先海林提过噶嘛，喺欧洲某间公司系咪有半年
2: 90日假。
1: 九十日大假，
2: 九十日大假，
1: 跟住仲要系四天半工作嘅啫。据我所知，
3: 我唔知道仲要成日放假，
2: 系一半，超过一半。我哋咁样屈指一算出嚟，
1: 其实咧，我碎我个女咧读大学，其中一个讲法都系咁嘅。你唔好以为大学好辛苦啊，大学生其实咧每年咧翻咧一半嘅日子都冇嘅。你谂下，13个礼拜，跟住每个礼拜你可能翻4日嘅啫嘛，13×4系几多？当然除咗翻学之外咧，你其他日子都要做功课同做 project。爸爸就冇讲啦。咁为咗氹下女，
2: 系啦，正常啦，偏差性嘅资讯系要用嘅呢个位。
3: 我有个朋友当年佢喺 Berkeley 度读书咧，咁一路读读下已经翻紧工啦，佢计下计下，
1: 即系又读书又翻工啊？
3: 系啊，跟住佢就觉得咦有槽喎，翻学嗰阵就有学生证有剩咁，跟住佢就再读多咗 major 咯。
2: 唔系，但系唔想毕业，应该咁讲啦，即系如果佢系冇乜要求地读咧。咁就係舒服嘅，但如果你好有要求去讀咧，其實嗰個時間係唔夠嘅，係唔一樣嘅。你睇有冇追求嘅啫，自己。
1: 因為唔同大學有唔同嘅指標啦，應該就係咁樣嘅。上堂嘅時間係佔你總學習嘅時間嘅1/3或者1/5，睇下你嗰間係咩大學，點樣同你宣傳呢樣嘢啦。
3: 你香港嘅大學咧，其實你唔翻一日學都大概蝕500蚊㗎啦。
1: 你講政府資助啫，
3: 係啊，
1: 補助啫，
3: 係啊，你都蝕500蚊噶啦，已經，所以你唔翻兩日，其實已經1000蚊唔見咗。
1: 但係其實我哋講勞工啦，即係唔好講咁多學生，即係，但係我想講翻一樣嘢，就係其實近代嗰個勞工福利嘅發展咧，某程度咧就過咗火嘅。咁但係個歷史點嚟咧？即係頭先我提過，即係如果嗰本《悲慘世界》啦，大家都可能睇過嗰套歌劇，或者
3: La Miserable，
1: 係或者睇過嗰套電影啦，即係講個細路女嗰個原裝封面嚟㗎，就係個細路女揸住個高過佢嘅

0: 昌话将退休年龄改到八十岁咁样啊嘛。
1: 咁又过分咗少少，八十岁，即系人体机能嗰个衰退，其实即系七十已经系差唔多。
0: 喺香港系 OK 嘅，八十岁。
1: 睇你嘅脑支唔支持到啦。咁、即系当年定呢啲咁嘅退休年龄啊、工作时间啊，其实都同嗰个工作环境有关系嘅。即系现代好多情况其实都有改变，但系即系点嚟嘅咧？就系、是。曾經我哋有個講法叫血汗工廠，其實最早血汗工廠就是英國，因為英國是工業革命第一個國家嘛，首先有很多童工，
0: 查理士特根斯那些小說入面通常都是那一堆，
1: 是
2: 合理啊，
1: 其實有很多記錄的，即是很多文學的記錄的，即是很多童工，跟著那個時間超長，我們不是說12個鐘，可能說15、6個鐘。
0: 還有一本書叫 North and South， 南與北，
1: 是
0: 佢入边就讲边个南部就鸟语花香啦 ，Garden of England 啦，
1: 即系，
0: 但系北部咧就好似
1: 工业城市，即系利物浦嗰啲啊嘛，
0: 嗰啲你行出去即系未够五分钟，你个手巾仔抹一抹，块面已经黑色噶啦，咁样。
1: 系，即系而家啲球会点解会有仇咧？真系都系同嗰个年代扭转落嚟啊！即系足球系一个工人嘅运动，
0: 同埋英国嗰阵其实唔系大雾，
2: 烧煤烧得太
0: ，PM 2.5
1: 系毒雾啊！即系有好多咁嘅问题，其实喺早期嘅时候就出现过，但系即系真正令到大家反省和开始即改善劳工法例呢，其实就是即我刚才说同一次大战有关系。一次大战其实战争本身催化了很多问题，因为总体战嘛，总体战就不是只是男人上战场，其实在后方的人呢生活都很惨。德国就做了什么呢？他原本是杜邦生产很多化肥，即当年养起很多人口需要很多化肥，但是化肥和炸药呢其实是同样的化学成分
0: 材料
1: 淡啊嘛，即系都系要用氨啦，即系 NH3 溶咗喺水就变咗 NH4 啦。咁你用咗嚟做炸药，咁咪冇咗化肥咯？咁冇咗化肥，跟住啲男人又去咗打仗，
0: 咁点种嘢啊？
1: 边个耕田咧？咁跟住啲食物又优先俾咗军人，咁我哋后边嗰啲平民百姓，即系老弱妇孺食乜嘢咧？咁其实唔系净系德國有呢個問題嘅，當年嘅俄國又有呢個問題，甚至乎法國、英國都有呢個問題嘅。不過英國、法國好啲，因為有大西洋嘅盟友幫下手，即係嗰個從來都持參戰嗰個咧幫手。
0: 但係喺英國嗰陣都有，即係話有啲嘢叫 ration 啊嘛，即係限制你去食物係啦。咁即係牛奶每個禮拜有幾多，連絲襪都係配給㗎嘛。
1: 食唔飽係正常嘅。咁所以就會令到嗰個國家嗰個管治階層同埋呢個平民百姓，即係首先死咗好多人啦，即係有啲國家死咗三分一嘅適齡男性人口。咁死咗好多人啦，然之後就生活過得好差啦，咁然之後就有啲人開始反思，點解我要幫嗰啲貴族去打呢場仗呢？咁就即係革命嘅思潮就喺嗰個時候開始。咁經過一輪革命之後呢，大家就開始坐低落嚟諗啦。我哋嗰個制度係要令到個國家更加穩定，或者個社會更加穩定。咁改善勞工嘅工作環境呢，就係喺嗰個時候慢慢開始。同埋因為有制度上面嘅競爭，因為蘇聯出現啦，即係蘇維埃出現啦，咁同歐洲主流嘅資本主義就有一個好大嘅競爭關係。就算二次大戰之後，咁其實資本主義都再分家嘅，佢分咗。
0: 即係英國嘅工黨咪就係1900年開始咯。
1: 係啦，即係佢再分咗做 socialism， 即係就算佢係行資本主義，都分咗資本主義裏面嘅右翼同埋資本主義裏面嘅左翼，即係工黨就係左翼啦，比較着重呢個勞工福利、社會福利。
0: 當然後來就失咗行啦，即係佢開頭就係為咗爭取勞工福利啦。咁而當工黨係即係執政嗰陣，其實英國咪成日有大罷工咯，日罷夜罷。
2: 早好多嘅，因為你其實好似阿 Robert Owen 嗰啲咧，即係佢一早已經講係八小時工作制嘅啦，已經係19世紀初嘅事嚟㗎啦。即係佢講嗰啲咩八小時工作、八小時娛樂同八小時休息啊嘛。
1: 係，但係一次大戰之後先開始落實啊嘛。
2: 其實一路都有嘗試做實驗嘅，佢去過美國度即係搞一啲工會，都一樣係咁。但係正如蘇適所講咧，你都好大 argue 㗎嘛，即係大家都會爭拗啊嘛。賺錢嘅人就會同佢講，佢嗰套嘢係空想，佢叫空想社會主義，係啦，即係佢咁批評佢㗎嘛。咁當時 Robert Owen 係成日做過一啲叫做合作社嘅方式㗎，
1: 係，但係賺錢啊嘛，唔夠給血資本家賺錢，
2: 當啲工人唔係人礦，好難賺錢嘅嗰陣時嗰年代。
1: 係，所以其實政府係需要做啲嘢嘅，即係點解勞工法例要喺政府嗰個層面推咧？就係因為當所有公司都喺同樣嘅規矩底下，就公平啦嘛。
2: 係，冇錯。
1: 咁當即係當有一間公司原來我可以剝削勞工，另一間公司唔得嘅時候，咁梗係剝削勞工嗰間公司賺錢多啦。
2: 係啊，

0: 咁呢个都解释咗咧，大家如果有印象咧，当年香港开个 WTO 嘅会嘅时候，咪有啲
1: 韩
0: 国嘅农民嚟示威，示威得好劲嘅。点解咧？就系因为咧，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啊。咁咧就系我哋嘅一个 fair playing field 咧，系可以透过将呢个公序外判咧，系打破嘅。即系喂，欧洲有好严嘅劳工法例，我咪喺亚洲生产咯，嗰度冇咁严嘅劳工法例啊嘛。咁当然啦，呢样嘢即系近代就再慢慢再平衡咗啦，即系唔同国家劳工法例开始拉近咗。咁啊，讲咗咁耐咧，呢次最后我拣咗另外一首歌咧，就系苏芮嘅《休息工作再工作》，即系休息其实都重要嘅，即系希望大家可以有一个 work life balance 啦。翻嚟我哋继续讲劳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出席一个电视台节目时，回应有意见关注大埔宏福苑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上初步发现多个政府部门有问题，会否影响公务员加薪。他说公务员薪酬调整机制涉及六个因素，至于市民观感并不在其中。他就说市民观感可以在公务员士气中反映。杨何培恩表示公务员的队伍很大，有部门的工作会获赞许，亦有部门会受到批评，薪酬调整机制会整体考虑，目前讲最后结果是太早。至于推行部门首长责任制，当局会否公开调查报告，杨何培恩重申政府做事一向透明。大埔宏福苑七栋受火灾影响大厦居民分批上楼第14日，政府表示有120户455人上楼，期间秩序良好，运作大致畅顺。今日开放的是宏泰阁和宏盛阁，有居民说大火后将婚礼延期，期望上楼可以攞返求婚戒指，亦都有住咗30多年嘅居民上楼執拾。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到场视察，同部分宏泰阁居民交谈，并感谢所有参与上楼安排嘅人员。首轮執拾安排听日结束。当局早前表示收到大约800户居民表明希望再上楼，总结经验后会尽快公布第二轮的安排和时间表。位于中环的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外墙字牌怀疑遭人破坏，警方将案件列刑事毁坏跟进，暂时未有人被捕，正追缉一名男子。警方下午2:40接获领事馆职员报案，指领事馆外墙上的字牌怀疑遭人破坏。警员接报到场，经初步调查怀疑一名男子涉案。他在案发时身穿黑色上衣、白色裤，并携带灰色背包。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同埋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1点。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听日凌晨1点。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3: 我是萧恩豪，讲起劳动这两个字，就令我想起一日不做事，一日不吃饭。咁所以劳动重要，飲食都仍然是重要嘅。咁所以如果唔食饭，我哋又点会有力去到劳动呢？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半，逢星期日早上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邀请市场参与在指定试点营运沙滩。康乐及文化事务处处长陈明文，
6: 这几个沙滩我们认为都有一些商业的潜质，可以在这些滩上举办不同的活动，让市民或者游客都可以享受到除了游水、堆沙和日光浴等等以外的沙滩活动。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8: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9: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10: 系你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11: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9: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11: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12: 带你进入印度音乐嘅独特世界。
13: 四行诗音乐晚会。
14: Indian music stands out globally due to its rich historical roots, spiritual foundations, intricate structures and immense cultural diversity. Indian music focuses heavily on rag, which means melody, tal, which is rhythm, and the bhav, which is expression of emotion.
13: 更多印度音乐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四行诗音乐晚会》，
1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7: 月光抒情，李秋婷，书本之中储存了文字和美食。
18: 沉迷的粤菜档案，作者徐子君。如果正好有空，林容坊会走到客人的餐桌坐下来跟他们闲谈一下中菜美食。毕竟在广州西关打滚过的他，从小浸润在食在广州的文化中。
17: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9: 周末兜收场，主持海林、苏轼、黄子勇。文化策略师海林。
20: 咁呢次我想同大家讲起劳动啦，我就想讲性别同种族薪资嘅差距啦，同埋就係而家其实有一种永远在线嘅文化㗎嘛，即係放咗工之后係咪仲要继续复 email 啊，同埋其实好多人讲嘅呢个 work-life balance 有冇用㗎啦。仲有其实喺德国同埋法国嘅哲学家，佢哋又点样睇劳动㗎呢？我就想同大家讲呢啲嘢。
21: 欢迎翻到嚟再一节嘅周末斗兽场，我系苏轼，
22: 我系黄子勇，
20: 我系海林。两位啊，你觉得香港其实仲有冇呢个性别嘅 glass ceiling 嘅咧？
22: 我唔系好肯定，
21: 显但系一定某程度上系存在嘅呢样嘢。
20: 我觉得香港起码喺职场上而家系好 healthy 嘅，大部分你唔会。
21: 香港系行得比较前嘅，真嘅。咁、但系如果你睇翻统计处一啲数据咧，你都会发现咧，女性嗰个中位数咧，其实系比男性低。咁其实个原因就未必系间公司歧视女性嘅，可能系同一个传统价值观有关嘅。即系有啲女性受尊佢受过高等教育，佢份工人高高都好啦。即系譬如阿爸阿妈病咗，边个会辞职唔做嘢去照顾阿爸阿妈咧？通常系个女嘅。跟住咧，如果屋企有个细路仔，边个会放弃晋升嘅机会翻去俾多啲时间照顾细路仔咧？通常都系个阿妈嘅。咁所以咧，统计数据就好冰冷嘅，即系女性收入中位数系比男性低嘅，呢个系一个事实。咁但系佢背后原因系咪公司歧视女性咧？就未必嘅，即系大家唔好将呢样嘢直接就联系埋一齐，即系背后嘅原因可能系女性嘅一个个人选择，个人选择都受文化影响啊，即系可能系一个社会佢喺不自觉嘅底下做咗个咁嘅决定，佢觉得系自己嘅决定，但系其实可能系深受嗰个文化影响嘅。
20: 我觉得喺香港应该都叫做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21: 我同意系好公平嘅咧，喺成个亚洲甚至乎相对欧美国家嚟讲，都系起码喺职场上边公司系做得好公平嘅，但系始终个事实就系女性个收入都系比男性低。
20: 但系放咗工翻去屋企，其实都仲有一扎工仲要做噶嘛，即系除非你屋企有
21: 家务啊嘛，
20: 系啊，除非你屋企有姐姐嘅啫。咁但系其实有姐姐其实都系噶，即系呢种亦都属于另外一类嘅叫无薪劳动啊。有啲人话其实喺屋企最容易嗌交嘅就系边个洗碗。 即洗碗呢个 topic 系最容易嗌交嘅。而抌垃圾点解又会属于啊？应该系一个男性应该出去抌呢个垃圾，而碗就好似系女性去洗嘅咧。喺屋企你做几多唔系好 immediate，
21: 冇人知啊嘛，
20: 你未必睇到。但唔做就一定即係有後果啦，係咪？但係即係你做得幾多，你做得幾少，其實依啲係冇乜人知。同埋譬如兩夫婦有一個留咗喺屋企照顧小朋友，或者打理街頭細務，其實佢哋係咪應該由人工咧？佢哋對依個家庭嘅依個價值係有幾多嘅咧？依個係以前可能係比較少去理依樣嘢噶嘛，即係好似邊個係 breadwinner 啊嘛，邊個賺錢，
21: 邊個賺麵包，
20: 係啦。將個麵包贏返嚟嗰個人就係重要啦。等你有一個好溫暖嘅安樂窩，嗰個唔係一個價值嚟嘅咩？即係傳統嚟講呢啲嘢係唔講㗎嘛。
0: 即係喺我嘅行業當中我就唔係好睇到嘅。即係啦。因為即係譬如喺學術界咁樣，我又覺得即係香港又冇呢個所謂咩性別啊嗰啲咁嘅問題。種族都未必有呢個問題添。係呀，即係你只要個能力到呢，其實有機會基本上差不多均等嘅，咁當然我唔係話香港就係即係完全係冇呢啲
21: perfect 啦，
0: 係啦，唔係 perfect 啦，但係其實比好多地區都係好嘅，呢個係事實嚟嘅，大家唔需要懷疑。即係如果喺一啲東亞文化嘅區域咧，其實香港係比佢哋優越太多啦，即係佢哋嗰種歧視或者對女性嘅歧視咧，係你好難想象
21: 嘅。係啊，即係有啲國家仍然係希望，即係起碼個社會風氣啦。是希望个太太结咗婚之后呢
0: 就唔好做嘢啦。
21: 或者是结婚是一个合理的辞职理由囉。
20: 仲有一些国家佢有啲国策女性个收入是少过男性嘅。因为佢 set up 就是鼓励女性留返喺屋企做。
21: 是啊。但呢样嘢香港其实即係我头先都讲香港系做得好嘅。但系呢女性嘅人工仍然低过男性㗎，而且系唔少㗎，即系讲緊十几二十%嘅中位数。咁即系反映咗一样嘢呢，就系其实就算我哋做到绝对公平都好啦，即係喺制度上面女性呢仍然係有一个无形嘅枷锁啦，或者一个社会嘅压力，或者一个文化嘅差异呢，係令到佢哋喺个职场上面呢係冇男性咁容易晋升或者係赚到。
20: 同埋係咪今时今日都仲有嘅，譬如话有时候我同我同事一起出去做嘢，我哋做 consultant， 我讲嘅说话跟住我嘅男同事再讲一次呢，对方就会快啲。
0: 未必噶，真系咁咩？
20: 有啲咁样嘅地方嘅，
0: 咁系嗰个客嘅问题啫。
20: 有啲咁样
0: 就唔关你事嘅。
20: 唔系，所以我哋通常喺呢啲咁嘅场合，我哋就会一男一女去啦，睇下
0: 佢受边边啦。
20: 系呢一个你未必喺嗰个 statistics 上面你可以反映
21: 喺行业嘅，因为有一啲行业咧有一个传统嘅我哋叫做行业形象啊，即系譬如护士系女性多啦，教师又女性多啦，跟住可能律师。醫生是男性多少少，即是有一些这样的传统的黑板印象，我只可以这样讲，因为其实如果你看回现在大学训练的学生人数其实就不是这样的，即是专业人士女性都越来越多，就算是工程师，即是传统我们觉得男性比较占优的理工科都好，其实现在女生都差不多占一半，所以后生一点的专业人士其实女性的数目其实跟男性比已经是接近持平的，但是我们传统都有些这个不是我个人意见，这个纯粹是一个传统我们对一个性别的一些偏见的嘛，我们觉得女性譬如揸车揸飞机是差一点的嘛，操作机械是差一点，这个是偏见来的嘛。
20: 即个人的感受呢，这个偏见最大的原因呢是有时候是小时候真的在家里啊或者亲戚、啊。
21: 爸爸妈都觉得你不应该。
20: 是啊，你不需要认路啦，你不用揸车啦，这样出来的。因为譬如我的认路能力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因为我不是生长在那些环境叫我不用认路。
0: 不是，他有个 term 的，即是他们呢那些歧视呢，即是当你惯了个性别在前面你就觉得是歧视。女司机啊。是啦、啊、女司机就是一个歧视啦，是不是，即是你看下前面那个是女司机
21: 的。AI 帮到你啊。因为传统我哋觉得女性揸车最差其实就是泊位，但是而家好多车是自己识泊位嘅。
0: 系啦，我唔知道，所以我睇呢个系歧视，绝对。
20: 听翻首歌先啦，听翻首 Donna Summer 嘅 She Works Hard for the Money， 翻嚟我哋继续讲劳动。

0: 周末兜收场。
1: 其实呢两位啊，我觉得呢劳动呢现代嘅职场文化其中一个最严重嘅问题呢就係 burnout。
2: 过劳啦。
1: 过劳其实係一个好严重嘅问题。过劳之后俾出嚟嘅質量就會好差，
2: 有啲高強度嘅工作就容易啲有呢啲問題，即係啲行業係咁嘅，我哋叫做搶得好勁啦，即係可能一日要做13-14個鐘，甚至乎15-16個鐘咁樣，即係有好多原因嘅，可能係即係佢需要嘅技能嘅人數好少啦，所以我請呢個人就要搣開當兩個人咁樣用啦，即係其中一方面嘅原因，咁另一方面嘅原因可能係剝削啦，即係公司覺得我咁高人工請你，你應該可以啊做多啲噶嘛，真係有咁嘅工作崗位嘅，有啲人工超高嘅工作崗位，佢即係唔係好當你係人嘅，某啲 consulting 嘅公司或者投資銀行都係咁嘅，即係佢嘅工作時間。
1: 美國嘅投資銀行係最早帶出呢啲咁樣嘅一個禮拜7日，每日24小時。
3: 但係佢甚至乎會將呢樣嘢即係包裝成為美國精神噶嘛，
1: 係啦，
2: 人工包噶嘛，你出得呢份。
3: 佢唔係嘅，佢係當咗一種勵志嘅嘢嚟。摆落嚟，即系讲好正面，
1: 唔系
3: 好正面。你 Will Smith 拍嗰套戏咪系咯，即系话佢为咗争取嗰少少时间，厕所唔去唔饮水啊嘛。你冇睇过嗰套戏咩？好出名噶，为咗凑个仔系嘛？
1: 系啊。
3: 咁但系呢啲嘢唔应该噶嘛。
1: 仲要即系喺行内，大家会话：，哇，佢每个礼拜80個鐘啊，
3: 犀利啊，咁样。
1: 系啊，劲啊，咁样。
3: 即系嗰套戏真系咁讲噶，而佢系真实案例嚟噶嘛，就系嗰人为咗争取到嗰个位置，佢就系唔饮水，咁啊避免佢去洗手间，可以 sell 多两个客。哇！跟住我睇完之後，哇！呢啲戲，
1: 哇！膀胱炎千兆係啊，
2: 係好危險。
1: 跟住膀胱炎就會發展到更危險嘅問題啊，個腎臟嘅問題啊。
3: 係啊，我就覺得呢啲就叫做卷咯，真係太卷啦。
2: 呢個都同嗰個企業競爭或者嗰個勞動市場競爭有關係啦。不過亦都睇地區文化嘅，因為譬如咁啦，歐洲相對啦，佢哋嗰個保護勞工嘅文化咧，就係或者係法例啦，就做得好好嘅。佢哋有法例直頭咧，就係咧。規定咧，你放咗工之後咧，老闆係唔可以逼你覆 email 嘅，佢可以 send email 俾你。
1: 德國係可以咁嘅。
2: 係，但係你係可以唔覆。
1: 佢可以鬧你添，你做咩要 send email 俾我咁？
2: 咁但係有時呢個世界大家工作時間唔同噶嘛，即係全球有唔同地方都 office， 你唔可以制止人哋 office hour send 俾你，雖然你放工。
1: 即係德國以前係有一個咁樣，
2: 我明白。
1: 佢會覺得呢個已經係我嘅 off hour， 你做咩 send email 俾我？
2: 但係即係合理嘅做法就係 send 就可以嘅，但係覆就你唔好 expect 我覆啦咁樣。
3: 係啊，你可以等工作時間先覆嘅。
2: 係啊，比較合理嘅安排。
1: 其實電郵嘅出現已經好危險㗎啦，跟住其他嗰啲短信之後就危險到不得了。
2: IM 啊嘛，即係嗰啲即時通訊軟件。
1: 但係我聽人哋講咧，話而家咧啲20幾歲嘅人咧，好多由依種好似近乎強迫症嘅
2: 斷 check email。
1: 唔係啊，佢唔可以等佢個 email 或者佢個短信 software 上面有 number，
2: 有個紅色，
1: 係啦，未讀嘅 message， 佢要即刻回覆嘅，因為起碼我依個年代嗰啲就係、是，我理你有5000個 email， 我唔讀就唔讀噶啦。
2: 或者唔可以以讀不回，
3: 唔係呢個係個文化嚟嘅，我哋又唔可以話佢係一種焦慮嚟嘅，
1: 嗯，
3: 即係可能我哋當年只不過係用電話咋嘛，
1: 嗯，
3: 即係你發現有來電顯示發明咗之後，你都會覺得有個人打過俾你，你要打翻俾佢噶。以前冇來電顯示噶嘛，咁我哋細個冇來電顯示呢回事，你唔知邊個打過俾你噶。
2: 或者有呢個 voicemail 啊？
3: 係咯係咯係咯，即係我覺得係唔可以覺得佢係焦慮，只不過佢個 frequency 太高。即係以前咪話有個朋友打俾你，喂，你一翻到屋企見到佢打個俾你，你一定覆噶嘛。
1: 嗯，
3: 你唔會話唔覆佢噶嘛。咁但係而家只不過佢哋一日可能有30個朋友揾緊佢，佢個個都要覆，咁咪變咗一個好似好大問題咯。
1: 咁、其實有兩個歐洲嘅哲學家提出嘅概念，我都覺得幾得意嘅。第一個就係 Gideboer 喺1960年代提出嘅概念，就係一個佢叫景觀社會 （Societate Spectac）。佢嘅意思就係話我哋。即係生活喺一個環境呢，完全係被虛擬嘅圖像構成嘅一個地方。唔單止我哋即係作為勞動者翻工嗰陣受到剝削，而係我哋放咗工之後，我哋都唔係生存喺一個天然嘅環境入面，等我哋係可以休息。我哋去咩？去睇戲啦，去遊樂場啦，呢啲都係一啲高強度嘅一啲景觀，等你覺得你好似喺度休息。
2: 咁你真係要怪愛迪生同阿 Tesla。
1: 咁而 到到21世紀，呢、這個景象已經到到一個程度，就係話你而家唔係話，我想我自己顯示我自己有身份去買一架車，而係我哋自己有咗即係社交媒體之後，我哋自己就係一個商品嚟嘅，我哋仲要包裝自己作為一個品牌，自己仲要喺社交媒體上面去推銷我哋呢個品牌，甚至乎我哋仲要話，不斷地可能再去做 KOL 啊，點樣去推銷自我啊，而你休閒嘅時間，即係好多人話，我食飯嗰陣要影張相，影完張相俾人睇啊嘛，咁樣成日去做嘅話，你連餐飯都未必食得好舒服啦，變咗我哋連自己都唔係喺度休息，我哋休息嘅時間都原來都係一個商品，一個原材料。我哋成個存在個工作環境同生活環境都變咗係一個好似遊戲，我哋去健身都要追蹤下我哋個 point 做到邊度啊，跟住可能再 po 上網俾人哋睇下，人哋會唔會俾我哋一個 like 啊？你我今日話做 bench 啊，我做幾多下？即係成件事就係一個景觀社會，從來都冇休息過。工作到底係咪娛樂？娛樂又係咪工作？
2: 呢、這個都同嗰個 expectation 啊，即係同嗰個客户或者係嗰個管理層對你嗰個期望有關嘅。因為喺以前咧，其實你資訊唔流通嘅年代，冇電話，即係電話都未出現嘅年代，其實我去揾你做嘢，可能真係要約時間，跟住下個禮拜先覆我係好正常噶嘛，因為我同你有呢個物理上面嘅距離啊嘛。但係而家呢個地球好細嘅啫嘛，以光速嚟講，冇物理嘅距離噶嘛。你喺地球任何兩個點，其實都可以即時通訊噶嘛。咁樣呢樣嘢係令到大家嗰、那個壓力或者係嗰個對工作嗰個回覆嗰個時間性啊，嗰、那個時效性係要求強咗好多嘅。以前大佬我寄封信俾你，即係800你加急係咪？都可能要即係3日先收到。而家唔係啊，而家你30秒好覆我啦咁樣。即係呢個我覺得係即係技術嘅一個雙刃劍咯。
3: 唔係，但係你又要諗嘅，即係可能頭先提嘅一啲理論咧，即係其實喺法國啊嗰啲咧地區咧，一早好多文化理論都會研究呢啲嘢嘅，即係其實再早啲列比服要咪寫一個空間的生成，寫嗰本書啊嘛。咁、其實第一要明白，即係喺個城市嘅空間建構裏面，本身就係同翻工係割不離嘅，即係你無論任何嘅交通工具，其實佢都係為咗你嘅勞動力更快而服務嘅。
2: 係啦，點解工廠區隔離有個住宅區？
3: 係啦，即係全部個空間成個設計，所以可能講得好啱嘅。即係佢引頭先嗰個理論，點解會變成一個景觀？其實你留意一下你身邊嘅所有嘢，佢係為咗你嘅生產力而服務嘅，全部都係嘅。即係無論你隔 lift 有幾快啦，
1: 唔係話為咗等你更加好得到休息啊。
3: 係啦，唔係嘅。大部分都係為你翻工，咁當然而家近現代再近啲當代係開始考慮，即係俾多啲休憩空間嚟啊！咁但係呢個只不過係等你
1: 更加好翻工，
3: 係更加翻工嘅時候更加有力，係啦，係咁樣噶嘛。
1: 咁但係亦都你有另外嘅理論，就係好多德國嘅哲學家，例如好似叔本華咁就話，即係勞動係一種解藥嚟噶嘛，
2: 人生意義啊嘛。
1: 係啊，即係佢哋嘅概念就係話，如果你專注工作，你咪冇咁容易有咁多得閒嘅時間去諗埋啲無謂嘢咯，即係基本上係啲咁樣嘅概念啦。
3: 我自己覺得啦，即係如果你問我嘅話咧，大家如果係打工仔咧，有陣時就盡量唔好做壞規矩啦，病咗休息啦。如果唔係你病咗翻工咧，導致到啲同事都要病咗翻工嘅。咁我覺得大家適當休息就好啦。
2: 係，咁同埋即係我都覺得其實工作時間或者努力咧，未必係最重要嘅。有時咧，即係點樣工作，點樣有效率工作，點樣提升自己嘅生產力咧，可能咧其實係更加重要嘅。咁所以即係學習其實都係好重要嘅，有助提升大家嘅生產力。
1: 咁講緊咁耐啦，我都覺得我有工作嘅感覺，所以都係時候聽翻首歌。
3: 適當時候收工
1: 啊！我揀咗嘅就係呢個 Dolly Parton 嘅 9 to 5，當年係一首咧好出名嘅一個即係打工仔嘅心態嘅歌嚟嘅。咁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啦，
3: 拜拜。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今个星期二会公布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预告会较去年第四季经修订的增长 4% 进一步加快，成为近五年来最强劲季度增长。他说五一黄金周头两日来港旅客按年增加 6%， 预测全年旅客有机会超出原先预估，预料带动全年和入境旅游相关总消费增加至超过2400亿，按年增加 9.5%。与此同时，本地消费市道已经呈现明确的复苏趋势。陈茂波强调，地缘政局虽然带来一定挑战，但是本港作为国际贸易枢纽，新的增长空间和新的发展机遇亦不断涌现。国家“十五五”规划正全速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香港以自身所长服务国家所需的发展过程中，正更好地发挥自身功能。内地劳动节黄金周假期第三日，入境处表示，截至昨晚九点，各出入境口岸共有超过103万人次出入境。入境人次有大約612000，內地旅客佔超過193000人次，最多內地旅客經落馬洲支線口岸來港，其次是西九龍高鐵站。出境方面有超過418000人次離港，當中超過200000人次是香港居民，最多港人經羅湖口岸離境，其次是落馬洲支線口岸。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政府十分支持冰雪运动发展，除了透过精英运动员发展基金拨款给体院培训运动员，亦透过艺术及体育发展基金的体育部分资助运动员备战和参与大型国际赛事，当局会继续推动冰雪运动在香港的发展。罗淑佩出席米兰科尔蒂纳2026冬奥会赛马会优秀运动员奖励计划颁奖典礼致辞时话，港队在米兰冬奥取得历来最好的成绩，首战冬奥的短道速滑运动员林静恩在女子1500米赛事取得第七名，为港队写下历史新一页。其他港队运动员亦有稳定发挥，成绩证明香港运动员在冰雪运动的潜力和能力。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寻日朝早在华南北部发展为冷风和逐渐向南移动，并在下午横过广东沿岸地区，为该区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而冷风随后的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广东，本港寻日大致多云，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多处地区录得大约40毫米雨量，港岛东部和大屿山更加录得超过60毫米雨量。预料受东北季候风影响，今明两日广东地区天气稍凉，而高空扰动会为该区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93%。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稍后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 吹北至东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六级，东部间中七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三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两级，能见度27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四级，澳门吹东风一级，能见度6公里有雨。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23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4: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5: 月光书情，李秋婷，书本之中储存了文字和美食，
6: 沉迷的粤菜档案，作者徐子君。如果正好有空，林容坊会走到客人的餐桌坐下来，跟他们闲谈一下中菜美食。毕竟在广州西关打滚过的他，从小浸润在食在广州的文化中。
5: 月光书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7: 经典广播剧《母亲大人》，1992年作品，丁恩。
8: 香港人咁多好处你唔学，竟然学人做老阿飞。
7: 陈炳球，
9: 我系为咗要讨你个欢心，先至唔怕人笑，将自己打扮成咁咋。
7: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日出前告白，我是原子佩伯斯，
1: 我是方健儀阿 Kina，
2: 我是张全儀 Amos。
0: 我們日常生活的節奏都是非常之繁忙啦，更加現在在這個世代有智能電話，大家基本上在一個時刻可以說是處理緊五六七八樣嘢，你既可能覆緊 message 啦，但可能你又聽緊歌啦，然後你又睇緊路啦，但同時可能呢你又個腦又諗緊其他嘢啦。但係呢喺我嘅成長階段入面呢，好多人呢都會好鼓吹，喂你而家要 multitask 好啦，一心多用啦，點樣增加你嘅 productivity 呢，但係唔知點解呢，好似呢呢十年八年嘅世界變咗。我發現啲人呢話你唔好 multitask 啦，你專心做一樣嘢。嗱，見到呢啲咧，我嬲啊！我
2: 覺得俾人揾笨啊嘛！
0: 我覺得
1: 不斷顛覆你個思想係咪？
0: 你話你可以專心就可以專心，我都想試下個電話，我哋可以有五分鐘佢唔響嘅，我覺得都係偷笑。
1: 你應該唔得啦，應該。
0: 即係除咗有人揾你之外咧，我哋有好多嗰啲 notification 啊。
1: 係啊係啊，啱我隻標先震完。
0: 係、啊。所以就驅使到我諗啦，究竟我哋三個日常嘅模式入面係傾向一心多用 multitask 多啲啊，定係人哋講話 deep work 嘅專心一致多一啲嘅咧？
1: 嗯，我想聽下 Amos 講多啲啫，因為睇佢嘅樣咧，好似專心噶嘛。
0: 係啊。
1: 你係咪真係
2: 個樣係專心？
1: 個樣係專心嘅。得
2: 啦，你嗱就其實你好在乎於你睇乜嘢叫做專心嘅。咁譬如咧，我哋見病人嘅時候，你可以話咧，我就係只係專心喺我見病人。咁但係問題咧就係，你又唔好以為我見病人專心嘅時候就真係純粹一心一意100%就淨係聽緊呢個人講嘢。因為其實同一時間咧，你諗緊好多樣嘢噶。譬如係乜嘢嘢咧？佢講俾我聽嘅嘢，其實佢同我講緊啲乜啦？
0: 嗯，
2: 佢背後啲含義係啲乜嘢嘢啦？其實有冇一啲嘢係佢詞不達意，佢想表達，佢表達唔到，我又要幫佢表達㗎啦。我又要睇下其實佢有冇病，有一啲斷症上嘅嘢，我需要去問佢㗎啦。佢似啲乜嘢病啦？咁唔同嘅病，你要問嘅唔同嘅一啲表徵又會唔同啦。你要點樣樣問佢啦？點樣問得嚟佢又會舒舒服服啦？咁除咗呢個人知道咩病之後，咁其實點樣往後點幫呢個人啦？其實你諗下，嗰度係同一時間喺個腦袋裏面咧，真係七八樣嘢咧，係同一時間出現緊嘅。咁而且咧，你仲要諗下咧，就係你點樣樣寫低你記得嘅嘢啦，你想問嘅嘢啦，你點樣樣可能仲有時畫翻個圖，畫翻俾你嘅病人知。嗱，而家其實似呢個情況入邊嘅邊個位啊？咁你諗下個腦其實係好多嘢忙緊嘅，只不過你呢個所謂專心係咪我專心緊喺一件事入邊嘅分支，定係我同一時間處理緊好多件事咁解嘅啫？
1: 咁但我聽你咁講咧，你似係都係忙緊一件事裏面嘅分支嘅，你嘅心神都喺個病人身上嘅。
2: 嗱，咁如果喺我哋專業工作嘅範疇入邊咧，就確實係咁嘅。
1: 係
2: 咧。咁但係平時日常咧，你可能做緊好多樣嘢嘅，譬如我有啲時候我要預備緊我教學嘅工作。
1: 嗯，
2: 咁我首先咧就又喺度一边喺度谂啊，我要谂啲乜嘢嘢啦，我揾翻以前即系做过嘅一啲嘢啦，我有啲乜嘢嘢，我其实系想今次加落去嘅，咁加咗落去之后，我又谂，我又想俾 AI 再执一执，咁同一时间咧，将呢几样嘢咧掉咗出去俾个 AI 执紧嘅时候咧，你又可以咧同一时间又做紧其他嘢，复紧 message 啊，有时会听紧歌啊，跟住有时会睇紧片啊，跟住又发觉唔系我复紧个 email 啊，咁但系。去到有啲位咧，你就發覺唔得，真係搞唔掂啦！
0: 搞唔掂係點樣咧？個腦爆炸，咁
2: 佢未爆炸嘅，你開始覺得有啲攰
1: 啊，同埋有啲混亂啊，會係嘛？
2: 有啲混亂，同埋開始你會發覺咧，咦，我好似唔係好舒服啦，好似我反而咧係要用多咗啲心神去諗下，究竟我要 focus 喺邊一樣嘢上邊啦？
0: 嗯，
1: 所以其實我喺日常生活裏面咧，有兩種模式都會出現嘅。不過咧，我諗我自己嘅 做法係好階段性。我以前細個嘅時候呢，我都好想俾人見到我係可以一心多用嘅，因為你要 show 你自己嘅能力㗎嘛，嘩我幾勁喎，又可以復 WhatsApp， 又可以寫稿，又可以回人哋同人哋傾偈咁樣。但係我有一次呢，或者我應該係近呢幾年我開始係可以好專注㗎。我專注到一個點，譬如我做緊司儀先算啦，有時做司儀你朝九晚五中間呢其實係好多空檔嘅時間。譬如我介紹個嘉賓，我哋請阿張全義博士上台講，佢嗰個鐘其實嗰個鐘咧係可以完全攞住手機玩啊、聽歌啊。咁但係我係唔做呢一樣嘢嘅，我專心一意聽阿張全義博士去講嘢嘅。點解咧？因為我試過咧，我喺介紹個嘉賓上台，然之後我空檔嘅時間，我去 check 手機，我 check 到一啲唔好嘅信息，包括，方杰儀小姐啊，之前咧揾你做嗰單嘢咧，真係唔好意思啊，落選咗啊，你好好嘅，不過今次咧就冇你份。咁嗰下係好影響我嗰個心理狀態，
2: 好唔開心，
1: 好唔開心，
2: 搞住啊！
1: 我試過好多次都係咁，包括我做司儀，我去拍戲。我喺度背緊稿嘅時候諗啊，無聊啊，背緊嗰啲對白嗰啲望一望，豈有此理啊！跟住又係唔得喎。咁你嗰下你好影響我心神嘅時候，我就諗啊，我如果做緊嗰樣嘢，雖然係好長時間，我都係專心一意做完嗰樣嘢先睇嗰啲信息咯。
2: 會舒服好多㗎。
1: 係啊係啊，我遲早都會知，但係等我做完嗰樣嘢，妥妥貼貼。完成咗嗰個任務先睇啲唔好嘅信息啦。當然有時有啲好嘅信息又未必係好好嘅，即係你會見到嘩嗱，有一單咧好
2: 中咗啊 ，OK 啊，
1: 中咗啊，好貴嗰單嘢嚇，咁啊七位數，即係講笑咁講啦，七位數冇可能係，
2: 我哋全部信嘅。
1: 我啲 won 啱去韓國，即係 won 嗰啲咧，七位數應該都有機會嘅。咁跟住你會好興奮，嘩咁我心神又飛到嗰單嘢度，又去忽略咗現時處理嘅。咁所以何不我就將個精神花喺我而家眼前做一樣嘢呢？
0: 但你哋唔會覺得有癮嘅咩？即係譬如你喺度等緊或者聽緊張全義博士演講期間，即係未必一定次次都咁精彩㗎嘛。
1: 係啦，張全義博士講嘅呢就一定好精彩嘅。
0: 係啦，其他博士未必未必咁精彩嘅話，你唔會覺得驚嘥咗啲時間呢？你就會有個癮去想睇下，仲有啲咩係嗰個 to do checklist 未做完嘅 check 埋呢個message check 埋呢個 email， 你冇嗰個人喺度嘅。
1: 我又唔會喎，我可能真係已經戒甩咗嗰樣嘢。
0: 咁叻嘅？
1: 係啊，因為咧，我係真係可以覺得個時間係可以好靈活去運用嘅。即係雖然每人都係一日有24小時，但係咧，你點樣用咧，或者係你瞓幾多時間係你自己決定噶嘛。有時我會真係調節到咧，我寧願犧牲我嘅睡眠時間，我都要將嗰啲嘅先後次序排得好好咯。即係我做完呢樣 A 嘅，我覺得重要嘅，先將個 B 咧擺之後做。咁而你瞓覺時間，你可能少一個鐘咁，咁咪少一個鐘咯。聽日瞓翻多啲咯，去。咁我覺得咁樣係會比較個人係會清晰啲。
0: 但系咧，我发现我系一个陷阱入边啊，就系咧，我每一日咧都会有一个 to do list 啦，由头谂一次今日全日我估计要完成嘅嘢。
1: 我都有，我都有。
0: 然之后我仲要 prioritize， 即系一二三优先次序啦，甚至咧，因为有时真系好忙啊。我就成日係分配埋呢一單嘢，三分鐘解決，十分鐘解決，五分鐘解決咁樣啦。咁你就我希望咧
2: ，Elon Musk 咁我就嚟。
0: 係啊 ，Elon Musk 咧，
1: 即係嗰啲大人物通常都係嗱，阿秘書俾五分鐘嚇，六分半鐘要處理呢個 call 咁樣噶。
0: 因為我想我一搭到翻嚟個位嗰度咧，就好似機器咁樣，好啦，我唔需要再諗我要做咩，我即刻跟住做。但係事與願違就係咧，好啦，你喺覆嗰個 email 啦，或者你預備啲文件嘅時候，最典型就係公司嘅 system 咧，你預備一啲嘢咧，佢要 load 噶嘛。
1: 哦，
0: 佢一 load 咧，我發現佢
1: 你手痕就要攞電話啦。
0: 係啦，佢 load 多過三秒咧，我就會覺得點啊？咁呢個時候我就會覺得唔好嘥個時間，我望一望啲 message 先。嗱，陷阱就嚟啦！我一望啲 message 咧，
2: 你係翻唔到箭頭啊！
0: 係啊，同埋你一覆咧。我發現咧，我又唔記得咗我之前做緊啲乜嘢嘢。
1: 係，
0: 哎呀，所以呢一個 loop 咧，我覺得係對於我嚟講咧係陷阱嚟嘅。

好耐好耐以前，我都系一个机不离手嘅人嚟噶，因为我要逼自己做好时间管理，提升效率，怕冇咗工作机会啊嘛。客户短信一到，我就九秒九回复，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都系咁，一起身就要复，行路嘅时候要复，坐车复，食饭复，甚至系冲凉嘅时候都要复，令到精神极度绷紧。某一日，我拎住手机睇到出烟嘅时候，就听到电台一位精神科专科医生有关时间管理嘅访问，即刻成为我嘅当头棒喝。工作比我忙一万倍嘅医生话，时间管理嘅关键唔系同一时间做好多件事，而系同一时间专心做好一件事。举例咁话，佢而家接受紧访问，就熄咗部电话，只系专心做访问。访问完之后，佢只会专心咁见病人。如果访问期间分心回复病人短信，两件事肯定都做得唔好。所言甚是，所有事情都有先后次序嘅。只要理顺得好，效率自然高。所以我大致工作，小至食饭嘅时候，手机都放喺个袋里面，唔理世界大事，唔理八卦新闻，嗰刻专心做好一件事。食饭共聚嘅时候，冇其他事情重要过我同朋友见面。但系当我做得到嘅时候，我发现好多同台嘅朋友都做唔到。佢哋食饭嘅时候，心神唔喺我度，而喺手机。大家讲到兴起嘅时候，只要手机闪一闪，朋友就会中断对话，即刻望一望部手机。其实只系鸡毛蒜皮嘅短信嚟啫。作为同台人，我觉得超级冇瘾咯。除咗时间管理之外，我谂更加重要嘅，仲要尊重别人。经常挑战古人智慧嘅老巴就有道理。我同佢倾开呢个话题嘅时候，佢话有时眼观四面，耳听八方，未必系完全啱用嘅，啱听程度都唔及。坐者山，望那山，一事无成。不论食饭、工作、瞓觉，大家都嚟学习下，心无旁骛啦。

0: 方建仪、张全仪、袁子培。
1: 嗱，呢个陷阱真系偏我遇上啦，想 plan 好晒啲嘢啦，按部就班，极速完成，但系总系成日咧都插入一啲咧 unexpected 冇预计过嘅嘢咧，个节奏打乱咗之余咧，我个脑会突然间咧转唔翻去，我唔记得咗之前自己做紧啲乜嘢啊？点算咧？我唔想再跌入呢个陷阱啦。
2: 法师，原来我哋。老啦，
1: 唔係啊嘛，
2: 係啊，
3: 後生噶咯，
1: 我唔會認嘅，
2: 唔認都係要認
3: 嘅，我都唔認噶。
2: 原因係乜嘢嘢咧？原來當我哋咧十零歲嘅時候咧，我要你咁樣樣轉嚟轉去、跳嚟跳去咧，其實咧你仲基本上正常地係 manage 到嘅。咁但係你發覺咧，原來當我哋隨住年齡嘅增長咧，嗰、那個腦嘅意思係乜嘢嘢咧？就唔一定百分百咧係我哋腦袋變得好笨拙，而係咧。原来我哋要处理嘅嘢咧，每一件事都变得更加复杂，更加难啃。即系你细个嘅时候，咪最多抄词语，你带四分一个脑抄，你都抄到噶啦，吓只手喐就得噶啦。咁但系问题就系你而家唔系抄紧词语啊嘛，你唔可以真系唔带脑翻工噶嘛。咁变咗，其实我哋要处理嘅每一样嘢，本质上咧，佢咬我哋嘅嗰个专注力咧，其实系几大啖嘅咬得。咁但係同一時間你俾幾樣好大啖嘅嘢咬埋你仲有得靜嘅，咁自自然然呢就有可能真係會甩嘅。咁而且呢就係呢一個誘惑呢，你真係嘗試去面對嘅話呢，你會發覺好得意嘅，好可能其實呢係三五秒嘅時間嚟嘅啫，呢個陷阱你其實忍得住呢三五秒，好啦，我係想嘅，不過忍住隻手啦，唔好搞佢住啦。跟住其實你嗰三五秒內撈完啦，你個手神
3: 好啱喎，三秒好快啫嘛。杜瑞咪，
2: 其實杜瑞咪你反而係乜嘢咧？你咪扭開你個水樽，飲杯水，嗒嗒佢，潤一潤個喉，其實就已經三秒過噶啦，撈好啦，你咪做你嘅嘢咯。反而可能咧，你會覺得更順、更舒服嘅。呢、這個世界其實係會更受你控制。
3: 啊、我又好認同喎，因為呢我哋成日呢又係由細到大嘅，阿爸阿媽成日都講話，哎你仲後生，我哋老啦，所以呢就吸收嘅能力呢，或者係成日都話老咗。

0: 再去攞翻起你个书包去翻学咧，系好难噶嘛，因为成日都话你吸收知识或者新事物嘅能力系低咗。但系其实我近呢几年唔认同嘅，其实你嗰个硬件、软件冇变到嘅，只不过系你处理嘅事物就好似 Amos 话斋，因为复杂咗。你谂下，我嗰阵时可能廿年前去外国读书嘅时候，了无牵挂，又唔使养家爸妈，嗱佢又冇供我读书嘅。只不过我又储咗嚿钱，即系 OK， 又唔使处理太多复杂嘅嘢。咁你读书嘅得心应手啦。去到而家，哇，又要供楼啊，又阿老公又要激我啊，又唔做家务啊，成呢个好多几百样嘢烦嘅时候，你嗰个吸收能力自然会低。咁所以个专注力都会受好多外界嘅事物而影响到你主观个谂法咯，系。
1: 但系专注力呢样嘢啦，其实有冇得？练翻嚟嘅咧，即系有冇啲练习系我譬如专注，咁跟住下次可能由五分钟专注变成十分钟专注。
2: 嗱，其实专注力嘅训练咧系确实有嘅，但系通常专注力嘅训练咧，我哋要求咧就系你帮自己每一日做好多事情上边咧，都系一心一意做紧一件事。咁例如就系我预备我要开 check email 噶啦。咁你就係 check email， 你就放開曬其他嘢。咁好可能呢，你個心呢突然間呢就會有一個念頭出現嘅。啊，我又想搞下呢樣啊，好似我有個 WhatsApp 要復啊，係咁嘅心痕心痕啊，其實係。
1: 我有喎，真
2: 係。咁嗰刻呢反而就係嗰個鍛鍊啦。當你心痕嘅時候呢，你就捉捉返住佢，嗱唔好拗啦，由佢啦，放去一邊下。咁其實呢呢一個痕呢，其實就係幾秒鐘內其實佢走咗㗎喇，咁你就返返去 check 你嘅 email， 覆你嘅 email。 其實呢一個已經係個專注力嘅訓練，或者係乜嘢嘢呀，其實你本身呢已經坐緊車嘅時候好攰㗎喇，香港人好忙㗎，香港人好鍾意返工啦嘛，咁你返完工放工嘅時候其實你好攰㗎，咁喺呢個過程入面呢，其實可能更好嘅就係、是咁你咁攰，你不如合下啦，即係碌乜鬼手機，碌乜鬼電話啫，碌完呢又唔見得你舒服咗，可能呢心情更加煩躁。但係你唔見得仲有一樣嘢就係、是、喂，你返到屋企其實你仲有好多嘢要做㗎。係
0: 喎。
2: 咁你搞到個人咁攰，你估你返到去你做嘢嘅嗰啲效率係高咗定低咗，你自己諗。
0: 我而家系锻炼到嘅，都即系我都明阿拔师哥个阶段，因为我都试过，即系见到啲信息咧，话我想复，譬如头先我话只表震紧嘅时候，我都会望一望，咁但系望完之后又唔会话系一啲好重要，就算阿爸阿妈啲可能都系问，我、哎、今晚翻唔翻嚟食饭啊嗰啲，咁我就喺度谂，如果一啲好迫切性嘅嘢咧。佢會打幾廿百個電話俾我嘅，
2: 拖爆你部手機啦！
0: 如果係啲信息嗰啲咧，可能一兩個唔緊唔要嘅，或者冇乜時效性嗰啲，咁咪攤下佢先咯。我有時我都會身痕嘅，我都會睇一睇嘅。睇完之後咧，就我唔會好仔細去讀，我係等我自己有空間嗰陣時先讀。但係為免我自己唔記得咧，我將佢掃一掃佢變做未讀。系啦，咁啊一堆嘢，咁啊慢慢翻到屋企先去調理一下佢一二三四五六七嘅排序咯。其實阿伯斯，你嗰個排序都幾好噶，即係你唔會話哇呢、這個做咗 B 跟住 C 跟住 F 會 E 咁樣，即係唔會亂咯。咁都係一個幾好嘅第一步嚟噶。
2: 第一步做啱咗噶啦，
0: 係啊，
2: 不過心痕啫嘛。
1: 但係你哋個心好定啊，我發現係。我嗰個心痕呢其實係其中一個，就係你驚有啲未覆嘅 message， 你就會驚有啲大件事啦。第二個呢就係成日呢喺個腦袋後面呢都會有個聲音係時間唔夠用，你一定要好好咁樣喺短嘅時間內完成多嘅嘢。咁就以至到呢從小呢就培養到你要一心多用啦，因為本人嘅我媽出場啦，本人嘅娘親呢係由細到大個口頭禪就話唔好嘥時間啦，你哋唔好嘥時間啦，穿鞋啦，出門口啦，咁樣啦，係啊，唔好嘥時間，好似呢嘥時間就係一種呢罪嚟嘅。咁到去到長大你返工啦，相信各行各業入面其實香港嘅節奏真係好快，就算你係去超市買嘢個收銀，我覺得嗰個速度係全球嘅首列嚟嘅。更何況而家我哋做傳媒機構嘅，咁你簡直係有排山倒海，一件接一件，你有唔同嘅節目啦，有唔同嘅人去應對啦。我又好似睇唔到一個空間去好容許你 唔一心多用，我仲未諗清楚究竟應該可以點樣搞。
2: 我聽落去呢，其實呢一心一用同好多嘢殺埋嚟，其實佢冇衝突㗎。
1: 哦，
2: 嗱，你要記住，其實我哋人呢就只係得一對眼、一個口、一對手、一對腳嘅啫。即其實呢，你係並不能夠同一時間存在喺兩個地方。你試下你可唔可以攞兩部計數機，嗱，呢個我中學嘅時候嘗試過嘅，攞兩部計數機，左一部右一部，可唔可以同一時間計兩條數啊？你唔得嘅，
1: 我試過，呢個都係唔得。
2: 結果係咩呢？一條數你都記唔到。
1: 幼稚園定小學一二年班咧，想快啲寫完啲咧，
0: 我
1: 一隻手一支筆，左手一支筆，
0: 左右
1: 手寫唔到，
0: 係好肉酸。
2: 你估咩？金庸小說周伯通啊，左右互搏啊，
1: 搞唔掂喎，
2: 搞唔掂噶。嗰樣嘢本身就唔得，所以其實到最尾呢，我哋只係真係能夠一個時間裏面呢係真係做到一樣嘢嘅啫，你做唔到超過一樣嘢。咁所以當你話我有好多樣嘢排山倒海咁嚟嘅時候呢，好可能其實最好嘅方法呢反而係你盡快咁一心一意處理面前你嗰樣嘢，跟住呢你反而就係最有效率咁完成咗喺你面前嘅嗰件事，使到你呢可以更快咁樣去面對一三一二下一件事嘅出現。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一两蚊调整为两蚊两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两蚊，票价高于10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3: 两蚊两折优惠相伴
4: 由在港孟加拉裔朋友制作的电台节目
5: 《孟加拉人在香港》。
6: My dad is always the type to be like give back to society, so I think I got a lot of influence from him. He used to help a lot of people back in Bangladesh, and he'll tell stories about that. One thing also my mom taught me is that if you don't want to feel different, the thing you can do is just give back.
5: CIBS 节目《孟加拉人在香港》，佢哋嘅故事喺晒呢度。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港台电视31国剧830雷镜，
8: 由谭健次饰演的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是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雷镜手眼变出来的不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是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7: 国剧830雷镜，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9: 我在旅馆望住外面一片浅紫色的天空，
10: 在一条古老而整齐的街道，我经过一间精品店，
9: 背囊入面正好有一张啱啱买的明信片，
10: 货架上面的一张明信片是一片浅紫色的天空，
9: 我在上款写了他的名字，然后再写下这一刻的心情，
10: 不知道这张明信片他喜不喜欢呢？
11: 大自然之声，逢星期一至六清晨3:30至5:00，香港电台第一台。

0: Amos 张全义博士，心灵解码。
1: 今集嘅心灵解码，我讲讲近期嘅一个小故事。啱啱出完差翻嚟，出差期间有幸可以走出去行一行，咁当其时就经过咗一间古董铺，走入去睇下。入到去嘅时候就见到个古董铺嘅老板就好有仪式感咁样，慢慢去帮佢嗰啲古董钟上紧链。我觉得好好奇啦，就走去开始睇住个老板就喺度照顾紧佢啲钟表。望下，咁个老板又发觉，咦？一个人突然咁全心去望住佢，开始就倾偈啦。咁倾偈嘅时候，我就问佢：，咦，老板，呢啲嘅古老嘅钟表，你每日都要同佢上链噶？老板就话：系啊，呢啲钟表你每日都要同佢上链噶。但系只要你照顾得佢好咧，其实佢哋好准噶。只要你识得帮佢哋每日咁样上下链，照顾下佢哋，你睇下佢哋能够准，唔系因为佢哋能够自己纯粹你唔理佢嘅情况下永远唔停，而系因为当你愿意花时间每一日俾啲啲嘅关注佢哋，其实清理下佢哋嘅灰尘，上下呢一条链，咁佢哋就仍然非常之准确。跟住我就喺度谂啦，咦？其实人嘅心都系一样嘅噃，好多人以为心理健康系一种天生嘅状态，冇病冇痛就得噶啦。但系其实我哋嘅心灵健康就其实同呢一啲钟表一样，每一日你都需要好有规律咁样去注意佢哋，去照顾佢哋。就正如人系需要准时起床、准时食饭、固定运动、专注呼吸。原来都是帮我们心灵里面上紧链的。你有一天发现你没有上这些链，没有照顾去你的心灵的时候，你就会发觉，你内心的齿轮磨损啊，你那支针开始不准啊。所以当我再去想回这件事的时候，我就发觉，心灵的共鸣其实都是一样的。提醒我哋每一日唔单止钟表要上链，人嘅心灵都系一样。

0: We echo before dawn， 一次警告吧。
1: 雖然我話呢，我已經鍛鍊到呢係一心一意好專注做一件事啦，但係其實凡事都總有例外嘅。我都經常呢都有一啲嘅情況之下，我都係可以一心多用，而我覺得係有效嘅。嗰、那個做法呢就係、是、我都會幾經常去做 gym 啦，落去健身室嘅跑步機啦。咁跑步機呢，如果我譬如我第二日或者我朝早早起身落去跑步，但係我晏晝有個私人工作喎，點搞呢？我會拎埋嗰沓稿呢係擺喺個跑步機前面，即係平時呢你會睇電視嘅。放空地，你其實完全唔知道電視喺度講咩，我只係望住佢啫。咁但係咧，如果係真係有啲咁多嘢做嘅狀況咧，我就一邊跑步，一邊咧就喺度背思議稿。咁我覺得又幾 work， 佢仲口噏噏添啊，講埋出嚟，隔離啲人都可能覺得，咦，你做咩事啊？口噏當秘笈咁。咁我諗下，咦，我又試過又得。即是很順暢地做好個私儀工作，又可以鍛鍊到我 body， 那這個其實是不是因為我用不同的體系所以就可以做得到呢？
2: 通常呢就這樣會好很多的、即是剛才呢聽你們兩個說呢，其實有兩種不同的所謂同一時間做兩樣東西或者超過一樣東西的狀態的，即係 Kina 你講嗰個呢，就係、是、其實你用緊咩呢？身體做緊一樣嘢，
1: 係
2: 腦袋做緊一樣嘢，
1: 冇錯。
2: 但係拔絲嗰個呢就咩呢？身體呢就淨係坐喺度嘅啫，但係腦袋呢想做三樣嘢，
3: 係
2: 咁係好唔同㗎喎、
3: 嗯、
2: 即係腦袋想同一時間做三樣嘢，咁即係話你同一條 pipeline 裏面你想懟三樣嘢入去，咁係會撞車㗎啦。咁但係 Kina 你嗰隻係咩呢？其實你一條 pipeline 做緊一樣嘢啫嘛，
1: 係啊，
2: 我度跑緊，個腦唔使喺度跑噶嘛，
1: 四肢喐動緊，又啱喎，又啱喎。
2: 咁啊，四肢喐動緊，咁就腦袋做緊第二樣嘢，咁係 work 嘅。但係咧，你又要留意，你如果喺個跑步機上邊咧，好可能都仲得，但係如果喺條街度咧，
1: 我就唔得啦，
2: 小心啲啦。
1: 起碼我擺唔到份稿喺前面咯。或者我可以一路跑一路一挫下挫下個跟住呢眼都花埋呢，然之後呢都係做唔到嘅。
2: 冇錯啦，因為點解呢？就係、是、原來你知道你喺個跑步機上面做緊呢一個身體嘅動作嘅時候呢，其實你冇太多嘅需要係要去分神去處理埋周邊嘅環境嘅。
1: 嗯，
2: 唔會有車撞埋嚟啦，唔會有石仔啦，唔會有人會棘你啦。
1: 係，頂多會有人望一望，咦？
2: 你應該睇唔到㗎啦，當
1: 然。係啊係啊，我勾敷曬隔離所有嘢㗎會。
2: 咁所以呢個狀態底下，所謂一心多用呢，其實係 OK 嘅，因為其實你唔係一心多用。你是一心一用，只不过你是不同的部分做不同的
1: 事。我一心下个 body 的身体也都有一用这样。分工合作。
2: 有少似呢，就是我以前大学读书的时候，就是一路冲凉就一路背书。
3: 哇，为什么揀这个时候咁趣致的？
1: 是不是很 relax？
2: 很 relax 的时候呢，
1: 其实都是。
2: 其实你是记忆记得好一
3: 点
2: 的。所以是挺爽的。但是问题就来了。你有時背背下呢，你開始唔記得咗、我頭先洗咗頭未嘅呢？因為沖到
1: 水味
2: 係啊，你沖走曬啦嘛，即係你開始呢就發覺呢，你有啲嘢其實都會甩嘅。
3: 係啊，我都有試過類似，我係沖涼嘅時候聽 podcast 啊，聽得好專注呢，我唔記得咗自己究竟洗咗頭未，同埋除咗隱形眼鏡未。
2: 係啊，即係會出現呢啲咁嘅蝦碌嚟㗎，係會出現嘅。而且你要記住一樣嘢呢，就係、是、當你個身體你整個人唔係一個時候做緊一樣嘢呢，其實呢你會辛苦咗嘅。咁即係話如果你本身已經係壓力好大，但係其實呢我係想放鬆，所以我去跑個步，你係想放空你個人㗎嘛。咁但係你走去背詩語稿喎，咁你點放空你個人呢？
1: 又係。
2: 咁所以你會覺得你確實係攰咗，佢就未必達到你原本想做運動呢係放鬆身心嘅呢一個狀態啦。但係呢佢仍然係一個身體嘅鍛鍊，確實冇錯嘅。
1: 係，大家都有試過即係沖涼嘅時候做好多唔同種類，即係我試過沖涼唱歌啦，又或者呢就喺洗碗或者煮飯嘅時候去跳下舞啊，聽下音樂，其實呢啲都係喎，用緊唔同嘅系統嚟係做緊一啲唔同嘅嘢。 咁變咗就冇乜衝突啦。
3: 嗯，
2: 有時會冇乜衝突啦，甚至乎咧，你會覺得幾好嘅，甚至開心嘅。例如係乜嘢嘢咧？我而家咧就中意咩咧？吸緊塵啊，做緊啲家務啊，抹緊嘢嘅時候咧，就聽 audiobook。
3: 哦，
2: 咁咧。就你反而唔會覺得你做緊嗰樣家務咧係非常之重複同苦悶嘅，反而你係喜愛咗呢個時間，因為你發覺誒呢、這個時間我既聽緊 audiobook， 但係咧我又做緊家務，做緊啲簡單清潔嘢。
3: 嗯，一啲適當嘅 multitasking， 即係用緊啲唔同系統嘅個 body 做一樣嘢，但係個腦咧就做另一樣嘢嘅話咧，就個又開心啲啦，又真係可能可以啲時間運用得好啲啦。我哋講咗呢樣嘢嘅好處之後咧，但我發現咧，頭先我哋講咗咁耐咧，到你真係要處理一啲公事上咧，根據 Amos 同埋 Akina 嘅經驗咧，就係、是。一心一致咧，其實反而係更加高效率，令到我諗起咧，逢係處理啲文件嘅嘢，又或者一啲好重要嘅 project 嘅，譬如 proposal 啊，或者 run down 咧，我會揀喺啲同事未翻嚟之前咧，跟住成個 office 都冇人咧，可能只係需要個零兩個鐘，又或者係全個公司都走曬十一點嘅時候，你可能只係做多一個鐘，十二點零鐘嘅時候，跟住就做完曬，那個感覺咧。是好暢快
1: 的。嗯，因為沒有外力的干擾。啊，同樣的情況我都喜歡星期六日去處理一些公務的。即是公務譬如報稅那些，因為我又是自己的會計，自己的秘書啦。那你一年裡面的數目那些，我估我如果一至五去做的時候就是不斷有 WhatsApp， 雖然我說我不看啫，但是呢見到喂有人來找，哇有十個、二十個、三十個的時候，你的心都可能會有少少狠狠地。但是你星期六日個個工作夥伴都放晒假嘅时候，哇！佢入数啱晒，非常之得心应手啦。
2: 反之咧，正正反而系呢一种嘅得心应手咧，你会觉得你嘅生活咧愉快咗嘅。系可能你仲有好多 message 要复，但系如果你发现我又要复 message， 我又要同人应酬，又要同人食饭，你系会觉得嗰啲 message 好讨厌。嗰餐飯都好討厭，你係享受唔到落嚟嘅。但係反而當你調返轉頭，就係咁食緊返飯嘅時候，你就擺開你個電話，你享受完你嗰餐飯，跟住你再攞返你部手機出嚟，你發覺你要覆 message， 你會覺得嗰啲 message 冇咁討厭㗎，你覆完佢咁咪完囉。其實好可能每一日我哋嘅生活因此而愉快咗。
3: 嗯，因為專心而愉悅。如果跳出工作的範疇呢，我好記得是第一次有這樣的經驗，是大學二年班。有一天呢，有一張 poster 呢就叫做壽司蟬。我就想什麼壽司蟬呢？那我就貪那塊免費壽司呢，就去了。那原來呢就、哦、我記得是找了顯空法師，我記得是。就教大家啲大學嘅同學咧，點樣做呼吸練習，同埋點樣咧去食。而佢所謂嘅食咧，你首先咧就要望佢一輪啦，聞佢一輪啦，
1: 欣賞下佢嘅外表先。
3: 係啊，仲要佢嘅氣味啦，素食嚟嘅嗰一日係。然之後咧，擺入口咧，佢唔想你即刻吞嘅，你喺個嘴嗰度會好耐啦。
2: 蟬食
3: 係啦，一粒一粒米咁樣。會啦，飯嘅甜味咧係我第一次所知道，然後你吞你都唔係就咁咁樣吞，你慢慢吞啦，
1: 煙下煙下咁樣煙落去。
3: 我先發現咧，原來你吞嘢你係有咁多嘅肌肉係同時運作緊，食完之後我已經覺得係一個即係好似咧打開咗啲觸覺嘅感覺啦，跟住個氣肉先至嚟，然後咧佢就係有呼吸嘅練習。我發現我人生第一次知道自己呼吸緊，就是這一次的經驗。我從來都不知道原來空氣是這樣的。那我居然我可以很專注地，我記得是持續了30秒。
1: 嗯。
3: 30秒其實很多，對於我來說是。
1: 你那秒忍不到的時候 ,30 秒多10倍、啊。
3: 沒想其他東西，只想那個呼吸。而那天離開那個 lecture hall 之後呢，哇！我呢一世都會記得啊，我覺得個世界係明亮咗，我簡直到今日我都冇辦法解釋點解好似從嗰一刻開始我嘅世界係唔一樣啦。
2: 因為當你真係一個時候做緊一樣嘢，真係舒服好多倍噶。 就正如我啱啱出完一個 trip， 要有個 conference。咁正正就係因為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咧，你好似大條道理咁咧，我出咗去啊，唔得閒覆噶 ，time zone 又唔同啊，乜鬼都唔同咧，你係覺得好正啊！食餐飯飲杯水上個堂都好爽噶，因為正正你好似可以好有理由咁樣樣，將所有嘅嘢拋諸腦後，一個時候做一樣嘢。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内地劳动节黄金周假期第三日，入境处表示，截至昨晚九点，各出入境口岸共有超过103万人次出入境，入境人次有大约612000，内地旅客占超过193000人次。最多內地旅客經落馬洲支線口岸來港，其次是西九龍高鐵站。出境方面有超過418000人次離港，當中超過208000人次是香港居民，最多港人經羅湖口岸離境，其次是落馬洲支線口岸。香港清华同学会举行成立70周年庆祝晚宴，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形容，清华校友在学术、商业、公共服务等领域卓有成就，为香港繁荣稳定和发展贡献力量。他期待清华大学和香港高校继续透过京港大学联盟深化合作，优势互补，实现高水平互利共赢。李家超说，本港正全力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为香港专上教育开辟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为国家和香港培育更多高端人才。他鼓励院校发挥学科优势和丰富经验，善用全球网络，开拓更多品牌课程和研究合作，吸引世界顶尖学者和学生来香港，让北都大学城充分发挥引进来走出去的作用，进一步提升香港学术研究的国际影响力。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如果乌克兰不愿意达成协议，俄罗斯会透过持续并且加强的军事行动令基辅当局接受，但是透过和平协议实现目标，即是以谈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对俄方来讲仍然是优先选项。佩斯科夫又说，虽然面临严重的能源危机，俄罗斯的利益仍然得到保障，乌克兰对俄罗斯石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只会引发更大的石油短缺，并可能导致油价进一步上涨，而由于燃料价格上涨，俄罗斯企业和国库收入反而会增加。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表示，乌军再次对俄罗斯影子船队实施制裁，在新罗西斯克港口附近水域袭击两艘俄罗斯运油轮，这些运油轮已经无法使用。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寻日朝早在华南北部发展为冷风，同埋逐渐向南移动，并在下午横过广东沿岸地区，为该区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而冷风随后的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广东，本港寻日大致多云，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多处地区录得大约40毫米雨量。港岛东部同埋大屿山更录得超过60毫米雨量。预料受东北季候风影响，今明两日广东地区天气稍凉，而高空扰动会为该区带来骤雨。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同埋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4: 所谓民以食为天，中国人为了搵食可以离乡别井寻找他乡的滋味。
5: No， 香港几好都有啦，电视节目香港故事世界美食堂带你试闻本地各国特色餐厅，由非洲菜食到老挝、墨西哥料理，细味多国饮食文化，了解异地厨师的本地生活。今晚9:30，港台电视31。
6: 就像一幅画，每一笔刻心上红红脸。
7: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8: 罗启豪、戴祖儿。今集继续请嚟呢一对一动一静的新鲜组合，在港乐港乐期间限定音乐会演绎动人情歌。
7: 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9: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18好时光。
10: 有好多人咧都会有一个疑问啦，而家咧都会有字幕啦，点解仲要有呢啲嘅视型传译服务咧？
11: 聋人佢要理解我哋写嘅中文文字咧，其实有一定嘅难度。我哋用手语去表达嘅时候咧，加埋形体动作就可以做埋个节拍，就好似真系听紧歌咁样。
1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00到8:00，18好时光。

0: 日出前告白，我是原子佩伯斯，
1: 我是方健儿阿 Kina，
2: 我是张全怡 Amos。
0: 上一节我们就探讨过啦，究竟一个人是一心多用好啊，定一心一意去做嘢好。今天我们这位嘉宾呢，
2: 犀利啦，
0: 我感觉是呢，他做到都会做，虽然他很难请，但他去到的地方呢，他都会出来支持。今天请到他，我们非常之开心。我们有精神健康咨询委员会的主席林正才医生，林医生。
3: 好早的早晨，
0: 是啊，
2: 好早的早晨，
0: 是啊，因为现在凌晨嘛，
2: 啊，天蒙未光，
1: 未啊，
0: 天光之后，通常你第一件事是做什么的呢？
3: 刷牙咯。
1: 你好像踩跳题，
2: 是啊，
0: 是啊，有些人是摊
1: 手机的嘛，
0: 摊在床上一阵，是啊，我会玩手机一阵，
1: 是啊，
3: 我不会的，我一起身就起身的了。
1: 嗯，
3: 是啊，因为我
1: 你不会点下赖床，
3: 不会的，因为我需要睡觉的时间比较长一点，就是以我这样的年龄来讲，因为好多過咗60歲嘅朋友都同我講話，哎呀，開始越瞓越少啊咁樣，但係好似我冇乜呢個現象。
1: 係咪一日瞓幾個鐘啊，你平均？
3: 我瞓7至8個鐘到啦。
1: 哇，好正喎，
3: 啊！咁所以我係會盡量爭取可以瞓到7至8個鐘嘅。咁，嗯，所以呢就我會教到好問好問先至鬧鐘醒嘅。
2: 所以就一醒就醒。
3: 一醒就即刻得15分鐘做嘢㗎咋，跟住出門口㗎啦。
2: 嗯，即係唔會嗰啲呢，即係點下點下又 snooze 啊，又話玩多10分鐘先。
3: 唔會㗎，唔會㗎，我唔會，因為我冇呢個時間。
1: 呢個咪就係一個好好嘅時間管理囉。其實我自己呢，我有時都好想話一擘大眼，嘩，即刻彈起身，唔得㗎。但係你蹲下蹲下喺度碌下手機，即係好似拔絲咁樣呢，可能碌下碌下，我就碌佢成個鐘㗎。譬如我今朝我碌咗半個鐘，我先願意去刷牙㗎。所以呢時間管理呢就冇阿林正財醫生咁好嘅。
3: 我碌手機嘅時候就是刷緊牙的時候，
0: 哦，
3: 因為我用電動牙刷的，所以我右手就拿著電動牙刷，左手就拿著手機。
2: 喂，這個一心二用是不是就是你每天處理這麼多工作的其中第一個開機的秘訣來的？
3: 都是的，就是，好像我剛才說，就是，由刷牙開始我已經是 multitask 的了，跟住我剃鬚嘅時候就係少少執間房啦，即係開返啲窗啊等等啊，做嗰啲嘢嗰啲時間嚟嘅。所以同一時間做兩件事都常見嘅，3至4件就都 OK 嘅。
2: 林醫生，你嘅嗰個碌手機呢，
3: 嗯，
2: 你係其實碌緊啲 message 啊、WhatsApp 啊，碌緊你個日程啊，
3: 係啊係啊，
2: 就唔係人哋嗰啲咧碌緊啲咩咩 social media 啊。
3: 我都有嘅，即係我諗大家如果係我啲Facebook 啊 ，IG friend 都知道，
1: 我是啊，
2: 是啊，是啊，是啊，
1: 我都是你去踩單車，
3: 都是我自己管理的，所以我都是我自己寫、自己錄、自己看的。咁嗰啲就都係我工作一部分嚟嘅，咁所以我有時喺架車度啊，或者喺啲空閒所謂空閒時間裏面，我咪做嗰啲嘢囉。
1: 因為呢，阿林醫生俾我嘅感覺呢，就係，是，你都係一個斜槓族嚟嘅，即係我而家好興㗎嘛，話你係好多份工咁樣，你自己好多身份啦，你係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嘅主席，亦，都係行政會議成員。咁然後呢，因為今日嘅訪問我先睇下，因為我不嬲叫你林正財醫生㗎嘛，跟住諗下，咦，你醫邊科呢？原來呢醫兒科，即係由0歲至80歲都關你事喎，都。所以你呢三頂帽或者幾個斜槓咧，你自己會唔會話有時好混淆、撈亂，定話係會係比較你好清晰嘅咧？
3: 我都清晰嘅，其實就唔止你頭先講嗰啲嘅，咁我就做亦都係環保啦，所以我係做碳中和及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嘅主席嘅。
0: 哇！
3: 咁就
0: 淨係個名冇讀錯，我都已經好犀利。碳中和及持續都得得。
3: 係，我人怪怪地嘅，咁我唔知咁係咪好啊？頭先你哋個討論，即係唔知覺得咁樣係好事定唔好事？不過我個人個構造就係咁嘅。咁我同一時間，我腦係可以思考緊2、3樣嘢嘅。不過我覺得點解我做到呢，其中一樣嘢就係我咩嘢都係由心出發嘅，咁所以我比較一致啲啦，包括我啲公餘時間啊，我去踩單車，其實我都係做緊精神健康嘅嘢啊。另外一範我做得比較多就係做基層醫療嘅嘢，咁就所以都成日見到你係做醫師啦，
1: 冇錯啦。
3: 咁咧就我都係個人係比較知行合一一啲嘅。即係我鼓勵人哋做運動，我自己咪做運動囉。我鼓勵人哋戒煙，我自己唔食煙。我鼓勵人哋精神健康，自己亦都係 會有啲處理自己精神壓力嘅方法，知行合一，我講嗰套做嗰套，咁所以我人係比較所謂 consistent 啲，即係我喺邊一個崗位，好似做嘅嘢唔同，但係嗰個都係林正財嚟嘅咯，所以我就嗰種 multitask 又唔係話啊轉換身份，哇即刻戴個第二頂帽，即刻第二個人啊，即刻成個性格都唔同咗，或者啲講嘢方法、口吻啊乜嘢都唔同咗，其實唔係嘅，我全部都係嗰個人嚟嘅。咁所以呢個都令到我係能夠處理到唔同繁數嘅嘢，又不至於係好困難或者好混亂，或者成日撈亂咗，又或者壓力好大，即係冇咗嗰種情況啦。
0: 嗱，誠實啦，坦白啦，始終如一啦。咁問你誠實答咯喎，呢兩個近期一個令到你覺得有壓力嘅一件事，其實會係啲乜嘢呢？
3: 未至於困擾嘅，但我身體最近面對一個好大壓力，就是我喜歡踩單車啦，所以我三個禮拜前就有一次頗嚴重嘅單車意外嘅，咁我就入咗 ICU 一日，
0: 哇！
3: 不過我第三日就出院啦，即係離開醫院啦。從嗰啲表徵嚟講都幾嚴重嘅，因為我都斷咗啲肋骨啦，我又當場都咳咗啲血出嚟嘅，咁所以我肺都係受咗傷嘅，咁所以身體係承受一個壓力嘅。咁你話精神上係咪好大壓力？我又都有壓力啦，當然即係你入急症室咁要處理好多嘢。本來我受傷之後幾日，我係要搭飛機去法國開一個國際會議嘅，咁要取消好多嘢啦咁樣。咁都有啲壓力嘅，咁但係都 OK 嘅，即係成件事都比我想象中好嘅。咁啊，所以三個禮拜後嘅我啲肋骨都未好曬嘅，但係都盡量正常生活啦。
1: 係啊，完全我哋睇唔出啊！頭先我哋未開始之前咧，你就話你有個炒車嘅意外，哇嚇！嗱，第一，睇你外表完全睇唔到啦，當然你喺裏面咁，你個內籠我哋睇唔到啦。二嚟咧，好多時譬如你遇到一啲嘅意外，好多人嘅處理方法係點樣呢？就可能嗱，你都有社交媒體㗎，好多人咧都會 po 我，哇！我炒車今日好大件事啊，入咗醫院啦，跟住好多幾廿百個問候嘅信息啊啲，你又好似冇喎，你又冇將佢好鋪張咁樣，你將佢擺喺你自己個心底裏面，呢個係咪都係你自己處理，或者你自己可以內化到嗰種壓力，所以你係一個係完全係自己搞得掂嘅一個人呢？
3: 咁又唔係嘅，其實我需要好多人幫我手嘅，好似今次意外咁，其實醫護人員係幫我好多嘅，啲醫生護士好多係好關心我，有啲素未謀面嘅醫生都好似而家係好朋友咁樣嘅，大家都會傾心事嘅，咁所以係我覺得係一種經歷啦。咁點解我冇 post 喺 social media 呢？就係我唔想大家擔心，因為確實講出嚟比較嚇人一啲嘅，咁啲相都係比較嚇人嘅。
1: 你話咳血嗰下嘢，我三個碌 O 再嚇咁樣，
3: 咁但係就都感恩啦，我嗰個醫治嘅團隊又好好啦，所以我哋 HA 醫院係真係唔錯嘅，咁呢就即係處理急症呀、各方面都處理得好好。我身邊嘅人啦、屋企人啦、我啲同事啦，都支援我好好嘅。咁我第五日就翻工啦，咁就所以各方面都安排得唔錯嘅。咁啊，醫護團隊又不斷睇住我身體各方面嘅需要啦。咁其後都覆診都密㗎，因為始終都傷咗好多器官啊嘛。咁就大家一齊配合啦，支持我啦。所以我都好感受到嗰份愛嘅。我最感受到咧就係、是。因為我是基督徒啦，咁我每個禮拜日我都翻教會嘅，咁有兩個小朋友，哇！遠遠見到我咧就衝埋嚟攬住我，好在佢係小朋友啫，大人攬住我就會痛噶啦。係，佢哋攬住我對腳嘅，咁咧佢話：哎呀，叔叔真係啊，好擔心你啊，為你祈禱啊！我而家見到你好開心啊，見到你翻翻嚟好開心啊，咁樣即係好温暖嘅，咁所以。纵然是一件压力的事，纵然是一件不开心的事，但是其实里面都有很多感恩，很多令人开心和是很安慰的事的。

0: 夜妈妈，
1: 你饮咖啡落唔落糖噶？
2: 我唔落噶。
1: 点解啊？
2: 因为我要上生肖哲学堂。香港哲学咨询师协会董事何敏珊。
3: 点样善用时间？不如我哋搞清楚时间系咩嚟先啦。时间又睇唔到，听唔到。现代人将一个日出去到另一个日出之间，分成24段，称之为小时。24小时，每小时1分钟。这个是时间的说法，这样能不能够准确地把握到时间是什么呢？时间表上面填满这24格，那算不算是善用啊？是不是经常听到或者自己都会说，不够时间啊，给多点时间我会好点。给多点啦，快点啦，是不是就是好点呢？香港人当然啦，追求效率嘛。那有效率是不是等于善用呢？哲学家阿里士多德话：静止物件冇时间可言，运动嘅物件先有时间性。即系话一样嘢摆喺度，由一点运动到去另一点，你先感觉到时间性。

会唔会喺个价值里面思考下？或者咁样分配时间嘅时候，我哋谂下重要、需要、紧急或者热爱，从个人层面去睇，乜嘢对你嚟讲系重要啊？你需要嘅，好紧急嘅，定系你好热爱，可以牺牲所有噶？又或者同他人、社会嘅期待去睇，系他人嘅价值，定系自己想做嘅？你会唔会做一啲嘢系令你感觉到活着系开心嘅，发挥到生命嘅，把握到价值之处嘅事情，佢系有轻重同埋次序之分？呢啲思考会唔会帮我哋揾到善用时间嘅方向？最后，其实庄子有讲过嘅，佢同徒弟行过一棵树嘅时候，啊，发觉啲木匠好唔中意嗰棵树，因为佢啲树枝扭曲，佢哋话冇用嘅呢棵树，咁就行过咯。呢棵树越长越大，就变成一棵大树俾人遮阴。呢个故事话俾我哋听，价值系喺自己度好好嘅把握，到时候咁你咪知点样分配时间咯。

0: 方建仪、张全仪、袁子培。
1: 好多时候呢，人面对即係一啲嘅意外啦，一啲嘅疾病呢，嗰种表现嘅方式呢，我发觉同林医生你个表现方式好唔同㗎。好常见嘅就係有人病咗，有人整亲，你就会见到佢哎呀哎呀好惨啊好惨啊嗰个样嚟㗎。但係头先我听林医生讲，你好似记得嘅唔係嗰啲好惨好惨好痛好痛嘅嘢，而你好似反而记得呢，就係啲人對你有幾好啊，有幾照顧你啊，你嗰份嘅感恩啊，呢、這個思維模式點鍛鍊出嚟嘅？
2: 呢、這個可能都同我信仰有啲關係嘅，因為我哋相信即係世上有位神啦、啊，佢係掌管我哋生命，所以冇意外嘅。其實呢個世界咩嘢都係安排咗嘅。反而對我嚟講下，我自己相信神好愛我，所以佢會讓任何事發生喺我身上都係對我好嘅。包括呢個意外、即係我哋人就見到斷咗幾條肋骨，咳咗幾多啖血，邊啲地方受傷，但係我哋見唔到嘅就好似我頭先講嗰啲嘢，會認識到新嘅朋友啦，同埋咁樣講好似唔係幾好咁，不過呢個係我真正嘅感受，就係、是、一次意外，但係其後個康復個過程呢其實好正面㗎、因為康復係一回咩事呢？康復就係一回每日都經歷緊進步嘅事，所以我由好痛變咗做少少痛，由著衫好唔方便至到而家好似可以好自如，因為我好想盡快康復嘛，所以我第五日已經開始步行返啦，即係我每日想抽一個小時出嚟行返路，因為醫生同我講呢，就最好嘅物理治療呢對個肺呢就係深呼吸，咁所以我呢就開始返個運動，我踩唔到單車啦而家，咁但我就急步行啦，咁我又可以行平路變咗行斜路，跟住由斜路慢慢行變咗急步行，即係你經歷嗰種嘅進步，其實喺我呢一個年齡嚟講呢，其實都係一個好好嘅經歷嚟㗎，因為我哋嘅身體包括我哋嘅身體我哋嘅腦部呢，都唔係有一樣嘢你能夠經歷到每日都進步嗰種愉快嘅感覺嘅。咁所以呢、這個就係我成日都講，我哋睇咩事物好視乎我哋戴一個咩眼鏡、我哋戴一副啱嘅眼鏡呢，你睇到啲嘢係會靚好多嘅。咁、但係如果我哋係用一個好悲觀哎呀真係慘啦，我今次意外令到我又飛唔到去法國，我又點樣做咩嘢又做唔到，咩又做唔到，我而家又咁痛又點樣點樣咁樣。咁我哋就只會聚焦喺嗰啲負面情緒裏面，就睇唔到，對我嚟講就係神俾我哋睇到嗰啲好嘅嘢。咁所以今次其實我都睇到好多好嘢。
1: 你頭先用咗一個配眼鏡嘅比喻。咁自然而然有啲人會問，咁你呢副眼鏡點配返嚟嘅？即係應該唔係即係一出世就已經係有咁正面嘅角度㗎嘛。
2: 係，咁當然好似我頭先講，信仰幫到我嘅。

0: 咁另外一方面就係、是、自己都要鍛鍊咯，
1: 要鍛鍊
0: 啊，要鍛鍊嘅。就好似我平日中意踩單車，咁踩單車對我嚟講好重要嘅。咁佢除咗係幫我身體之外咧，其實佢都係鍛鍊緊我個腦袋嘅。其實嗰就係鍛鍊我啲恆心啦，鍛鍊我能夠點樣喺逆境裏面去面對啦。因為我中意踩山咧。啲人成日都話：哇，大帽山咁高，你都踩到上去。
2: 同埋好危險噶嘛，你
0: 誒都唔係話太危險嘅。我上次意外都係12年前嘅啦。
2: 哦，咁一次意外都多個男生。
0: 你話係咪辛苦係辛苦嘅？但係你點樣將一啲辛苦轉化成為一啲可達嘅目標，一啲小目標啊？我每次就係達至一個小目標，一步一步咁去行。咁其實呢啲就係頭先大家講嗰啲韌性啦，當你習慣咗呢啲韌性嘅時候，發覺原來我自己相信所有優秀嘅運動員咧，佢正面思維都會好嘅，因為你諗下我哋做運動員，其實大部分時候比賽我哋都係輸噶嘛，
2: 嗯，
0: 即係
2: 只係得一個金牌，
0: 係啊，得一個金牌嘅啫嘛，即係你入到決賽已經好開心噶啦嘛，若果係一對一嘅比賽就其實。好多時我哋都係輸多嘅，再加上好似單車咁樣咧，我哋一次單車比賽幾十人噶嘛，咁啊得一個冠軍啫，所以大部分人都係輸嘅。咁所以呢啲其實都會鍛鍊到我哋嗰種嘅韌性。咁所以你諗下，如果我參加比賽，我次次即係唔係次次啦，間中都會贏嘅，但大部分時間都係輸。咁你喺邊度揾你嘅樂趣翻嚟咧？
1: 係咯，即係好多人就會覺得。我咁樣樣我唔好玩啦，我氣餒啦，我唔玩啦。
0: 咁所以運動員佢會建立到就係、是、哦，原來我自己有進步係一個樂趣啦。我喺個過程裏面我揾到我同伴又係一個樂趣啦。啊，我鍛鍊到我身體又係一個樂趣啦。我見到一啲風景，好似而家我冇咗比賽啦，我就學習喺我每次爬上山嘅環境裏面欣賞下啲大自然咯。
2: 嗯
0: 啊，一花一草一木嘅改变啦，啊，可能单系一嚿云，一个靓嘅日落，其实已经令到你系觉得好值嘅，啊，咁呢种锻炼翻嚟嘅就系头先你讲嗰个眼镜。
2: 呢、這個令到諗起之前何詩蓓咧喺奧運嗰度，佢贏咗一個嘅獎牌之後，接受傳媒訪問，佢提到就話運動員體能固然之重要，但係心態就更加重要。佢、決定到一場比賽嘅贏輸，呢、這個都好關鍵嘅因素。咁啊，林醫生，你揾到每一次，譬如踩單車或者運動嗰度，你可能定一個小目標，譬如我今次啊要十五分鐘踩到，今次要十分鐘，慢慢你攞到滿足感。但係咧呢、這個似乎咧。都是你自己去 setting 的、或者我可以控制到我去不去踩单车都是我控制到有些位置呢你控制不到、譬如你现在做那么多公职、有很多东西就是喂我觉得做得很好的但是外界有不同的看法的时候、那你那个外界那种的控制呢我觉得很难的就算哇我心态我质素很高的时候出到嚟個效果可能未合乎我哋之前所評估嘅時候，你又點樣去調整自己嘅諗法呢？
0: 我自己呢就係經常都咁講，一件事能夠做到呢，天時地利人和都重要嘅。
2: 係，
0: 所以一個人嘅意欲，即係包括我自己，其實只不過係眾多元素裏面嘅其中一樣，所以我未必係錯㗎，嗰件事係最後做唔到。就是因為天時地利未和咯，我就會用一個比較長遠啲嘅眼光。咁可能我做公職都做得比較耐啦，喺呢三十年裏面我確實見過好多例子咧。可能十年前我想推一個政策，係真係唔得嘅，冇人採我嘅。但係十年後佢自動會送上門嘅。咁所以呢一個就係天時地利人和嗰個講法啦。咁但係當然，我哋作為一個政策推動者咧，我哋都可以塑造嘅天時地利人和，塑造啲人啦，塑造個環境啦，塑造嘅氣氛啦，等等呢啲都有得塑造嘅。或者我哋建立多啲嘅證據去證明嗰樣嘢係啱咯。咁呢啲都係我哋可以做嘅。但係都係嗰句，就算我哋做咗，都唔代表喺呢一刻會成功。咁所以我自己定義咩叫喺政策上面咩叫成功咩叫失敗呢我就唔係定義於真係出台嗰日嘅。 我是定義於我這個方向有多正確。即其實跟運動都有關的，跟剛才我們所說都有關。我不是一定要贏到個比賽，但我目標如果是對的，我教練說我對的了，你這樣吹對的了，即是你已經見到自己有進步了，那已經是贏了的了。
3: 怎樣可以排除一些雜音，是對自己選的方向是有信心呢？對於我自己來說，如果人家說喂你這樣做不對，或者質疑你這個方向麻麻地，或者甚至說你做得不好，我會很 tick 那些聲音的，我拿捏不到究竟還有多少是我去 tick 到什麼程度，那些真的虛心學習，而去到什麼位置的時候，那些其實你放低它啦，那些是雜音來的。這個你是怎樣去學識這件事的呢？
0: 其實我對每一個批評我都是當是一個 check and balance 的，以致我去看看，咦，我有沒有想錯東西呢？我有沒有想得不夠呢？這樣。咁所以當有一個負面嘅批評嚟到嘅時候呢，咁我咪擺喺我個 checklist 度啦，就睇下佢，咦，哦，係嘅，我都應該點樣做好啲嘅，或者哦唔係，呢個人嘅觀點邏輯根本就錯嘅，所以你唔使理佢。咁所以我每一次我都會做一個咁嘅評估嘅。所以我又唔是嗰啲為太過負面嘅情緒嚟嘅，所以喺我身邊冇敵人嘅，個個都係我朋友嚟嘅。因為佢縱然係好惡意嘅批評，對我嚟講我都覺得係好善意，對我係有幫助嘅。咁所以係我用呢一種嘅態度，我咪消化到啦。即係其實都係為咗我益處嘅。可能佢 present 得唔係幾好啦，佢語氣唔係幾好啦，不過其實背後都係幫到我嘅。咁我咪吸收嗰啲好嘢，就將嗰啲唔好嘢就踢走佢。咁所以因著咁嘅緣故，我自己就會一來平衡啲啦，二來覺得感覺上自己強壯咗，同埋係面對嗰個問題嘅時候呢，我係更加有力量嘅。
2: 這個心態我跟阿拔斯呢都有啲似嘅。以前嘅時候，以前可能後生嘅時候呢，嘿，你識啲咩呀，你又批評我，你唔識嘢嘅，咁你會好抗拒嗰啲心態，而我自己都唔開心呀，點解有人咁樣批評我。但去到慢慢可能年紀真係越嚟越大嘅時候，你將所有嘢都當係喔，佢肯批評你都係關心你啫，打者愛也，鬧者愛也。你去咁樣睇嘅時候，我自己都會開心啲喎。我唔知阿林醫生，你有冇一個轉向，定話你係一路以嚟我細個性格都已經係咁，定話你經過一啲嘅經歷之後先變咗做所有嘅批評咧都係善意批評嚟嘅。
3: 你老人精嚟嘅，雖然你係兒科醫生，
0: 咁都唔係嘅。其實有啲係成長階段嘅，咁。當然我細個我啲人都係好唔鍾意人哋批評啦，咁如果大家聽過我故事都知道，即係我中學時期我都抑鬱過嘅，我都係即係有自己低谷要行嘅，但係慢慢慢慢即係我信仰又幫到我啦，我身邊嘅人又幫到我啦，唔知點解呀，我都好似喺我身邊有好多人好關心我，比我年長嗰啲呢就好睇住我，成日教我嘢，在我身邊的人又扶持我，又幫我，又跟我一起行，這樣。所以這些即是每天都積聚積聚，我都跟我的同事都是這樣說的，因為我的機構呢裡面有一個在我們的即意象的土池裡面呢，有一句說話是說我們不單止服侍人，我們自己都要成長的。咁所以我成日都讲啊，我打呢份工就几抵啊！我除咗帮到人啦，有人工收啦，就自己生命都有成长嘅。咁我真系嘅，其实即系好似头先咁讲，你谂下，我作为一个儿科医生，我而家都叫做识啲长者嘅嘢，我又识啲精神健康嘅嘢。咁呢啲咪成长，咪赚到，同埋自己嘅性格品格都会有帮助。咁所以其实。呢啲都可以咁講，以往係點點滴滴咁樣積聚起上嚟，就成為我今日嘅我啦。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Yo, yo.

0: 程就喺左緊，見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議會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時刻警覺莫遲疑。
1: 精靈一點，健康多一點。
2: 每日两个钟带来不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我是精灵一点主持郑瑞文。小便多泡一定是蛋白尿，到底有没有医学根据的呢？星期二有儿科专科医生和大家讲解会令小朋友屙蛋白尿的小儿肾病综合症。
3: 精灵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4: CIBS 开
5: 声
4: 社区
5: 声
4: 音。
5: Hello， 我是 CIBS Latino Dance 的制作人 Mandy。香港人太忙啦，咁所以社区声音咧，其实就是一些他哋平时忽略咗，但系其实非常之有趣、非常之吸引的社区故事。
6: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日下午5点半。
7: CIBS 人人广播。
8: 3062470503624200。
9: 人生之中有不同的数字，每一个 number 都足以改变人的命运。就等拔丝俾个 number 你啦。今日嘅幸运号码系
10: 5。你有冇试过呢种感觉啊？每日忙到陀陀令，但翻到屋企瞓上床嘅时候，又觉得好似咩都冇做过咁。如果你觉得自己喺度消耗紧时间，而唔系经营紧你嘅人生，或者呢一个五色时间管理可能会帮到你。喺《点石成金的五色时间管理》呢本书入边，作者提出咗一个概念，佢话我哋唔应该净系管理时间。而是要好似配置自己的资产咁样去投资时间，将时间分成五种颜色。蓝色代表生存的时间，亦即是你为了份粮啦，要养活自己必须要付出的工作时间。红色就是最重要的投资时间，凡是学习一些新的技能、睇书、进修，这些为你未来增值的嘢咧，都是红色时间嚟嘅。如果你攰的话咧，绿色的休息时间就包括了高质量的睡眠和运动。有绿色的时间，那你蓝色的翻工时间和红色的学习时间才会发挥得更加好。至于那些排队啊、等车啊、碌手机的琐碎时间，都会被归类为白色的杂务时间，尽可能呢要压缩它。最后啦，点石成金的就是金色的梦想时间，代表了你的一些核心价值观，是你这一世人最想达成的一些目标。而这一套五色时间管理的法则，它的关键就是在于你要觉察现在的这一分钟，你为它涂上什么颜色呢？我们也可以每日问一下自己，我有没有留一些空位给红色的增值时间和金色的梦想时间呢？哪怕只是15分钟，好专注地学习，一点一滴地累积。听完这个五色时间管理法之后，你打算帮听日朝头早的第一个钟填上什么颜色呢？
11: 第一次情感叹

0: 方建仪、张全仪、袁子培。
1: 林医生，即系你每日咁多嘅事务，咁其实个消耗好大噶嘛？你又要做运动啊，咁但系你又好 fit 噶，咁喺飲食上面你有冇啲小貼士可以教我哋，即係食得健康得嚟又開心嘅呢？
2: 其實我就唔係嗰啲絕對好健康飲食嗰啲人嚟嘅，咁就我都會食零食啦，我都會鍾意煎炸嘢啦，咁
3: 睇你唔出
1: 喎，係囉。
2: 不過我都盡量避免一啲好唔健康嘅嘢嘅，咁我有少少血壓高嘅，因為呢個我家族遺傳嘅，咁所以我都會緊張，唔好食咁鹹嘅嘢啦，即係煎炸嘢就偶爾為之啦，零食就點到即止啦，即係過下口癮算啦咁樣。所以我又唔算係嗰啲，我唔係清教徒式嗰種好
1: 戒到好盡嘅，
2: 係啊，戒到好盡。咁我有機會即係好似我今日咁，我係冇 business lunch 嘅，咁我咪叫太太為我預備個沙律。咁我喺辦公室我就自己食沙律咁樣，咁我盡量有機會我咪食得健康啲囉。
4: 個飲食同個精神健康都有好大嘅關係囉。
2: 都有好大關係㗎，即係啦，一啲啲人啦，有啲人真係戒得好清嘅，咁如果佢 OK 我覺得都好嘅，係嘅好事嚟嘅。但係若果你唔係嗰種人呢，我又覺得你整體健康，不過你都食得開心都係緊要嘅，即係食一啲所謂 comfort food， 即係你真係鍾意嘅。舉個例，你好鍾意食雪糕，咁你間中即係舉個例，你今日心情麻麻地，你想自己食杯雪糕，咁你咪揀一杯相對健康啲嘅咯，可能貴少少嘅雪糕嚇、即係
3: 無糖乳酪嗰啲。
2: 咁所以我覺得都唔係一件壞事嚟嘅，因為其實人嘅身體好奇妙嘅，即係我覺得我哋絕對有能力去面對一啲有毒嘅食物。不過我哋要整全健康，即係我哋唔單止身體健康，我哋個心理健康都好緊要，即係令到我哋能夠抵抗疾病咯。
1: 係
3: 善待自己係好重要嘅，但係有時咧，即係譬如我都試過經歷過啲減肥嘅階段咧，我係逼自己去逼自己要食一啲嘢，或者係唔食一啲嘢，結果最終係唔開心，令到身體有一個反彈。其實個身同個心都係有一個好大嘅連結
2: 的。有㗎，即係而家越嚟越多證據，醫學證據顯示咧，即係你心情都係一種引致發炎嘅症狀嚟㗎。咁如果你身體發炎，其實會引嚟好多病㗎，即係無論心血管病好，甚至乎癌症好，而家越嚟越多證據都顯示咧，你身體嘅炎症對呢啲都有影響嘅，咁心理同炎症嘅關係咧，亦都有越嚟越多人研究嘅。
1: 咁林醫生，好多而家嘅人咧就發覺咧，尤其是年長啲嗰一輩，就成日都望住啲年輕人咧，就好似睇佢唔順眼咁噶嘛，就係覺得嚇佢嗰陣時都係咁過噶啦，點解你而家唔捱得噶？就好似有種感覺咧，就覺得而家嘅年輕人佢脆弱咗啫。佢唔襟捱啫，好似再黐多個標籤上去，即係佢已經唔開心啦，仲黐個標籤上去話佢唔掂喎。咁但係喺你作為一個兒科醫生，你睇住啲小朋友啊，嗰個角度裏邊，係咪其實呢一個係一個好錯誤嘅睇法嚟？
2: 呢個錯誤嘅，因為其實調翻轉嚟講，今日嘅大人可能唔明白咧，而家嘅青少年人佢面對嘅壓力係比我哋當日大好多。嗱，我細個壓力大嘅，我窮。但基本上我是一兩個壓力源啫，即係好似貧窮，咁確實貧窮都係一種壓力嚟嘅。貧窮引致家庭嘅問題都係一種壓力嚟嘅。不過即係講翻家庭問題，當日我所面對嘅家庭嘅問題，因為貧窮引致，但基本上整整齊齊一家人都一齊嘅。但係今時今日嘅小朋友，可能父母不和啊，離咗婚啊，或者佢係一孩家庭啊。那個壓力是亦都同我哋當日唔同，我哋當日亦都冇社交媒體，我哋當日係如果人哋欺凌你咧，就係梗係面對面欺凌你噶啦，咁有面孔睇，同埋都係數得到嘅，你一個人欺凌者，兩個三個，但係今時今日你喺社交媒體裏面，你係無數人，人人都可以唔識你嘅人都可以欺凌你，佢哋所面對的壓力亦都唔係我哋當時可以想象。而家有 AI， 當日我哋覺得我哋努力工作，就算我讀到書讀唔到書，我努力 做嘢，我應該都揾到餐食嘅。但係今日 AI 帶俾我哋個未知之數，令到青少年都覺得，咦，我大學畢業都唔代表乜嘢嘢喎，我隨時都可能俾人淘汰嘅喎。所以我都希望我哋而家嘅成年人都唔好用呢一個標籤或者用呢一個有色眼鏡去睇青少年人。其實每一代嘅人都有佢自己所面對嘅挑戰，反而我哋共通嘅人類共通嘅就係我哋嗰種群體啦，我哋點樣令到真實嘅人與人即係關係係更加好啦，同埋建立頭先大家講嗰種韌性。只不過喺唔同時代嘅人咧，嗰種韌性要處理嘅問題有啲唔同，但係個韌性本身自己嘅心理質素咧，卻係一致嘅。我細個建立嘅韌性同而家我咁嘅年紀嘅韌性都係好類似嘅，只不過面對挑戰唔同啫嘛。咁反而所以呢啲我哋人類共通嘅價值觀，我哋好嘅嘢，我哋要繼續去建立咯。咁建立方法可能係同以前唔同咗啲嘅。但係亦都有好多係相近，舉個例運動，直接運動去建立我哋嘅心理韌性呢，其實我相信一百年前同而家都係差唔多，都係直接運動操練身體挑戰自己群體嘅生活，呢啲都會幫到我哋。
4: 嗯，青少年人嘅精神面貌同上一代就好唔同啦，因為個壓力源成年人啦，我覺得呢，尤其是香港嘅人，他們的精神面貌都有不同，我覺得在這幾年間大家有一個共通點，就是很累，做香港人很累，有一種說不出的累，可能是節奏快、工作壓力、臭仔，任何東西都好像很累這樣，你有沒有這個這樣的感覺？
2: 我沒有的，
4: 你自己不累的，
3: 無限能量。
2: 我有時我調回轉的，即可能我人真的怪怪地，我放假的時候就睡得沒那麼好的，因為不夠累。所以我都覺得啊，我都要預備我退休生活的，當我沒那麼多壓力沒那麼多工作的時候，我沒那麼累的時候，會不會令到我睡覺沒那麼好呢，這樣，所以我都要調教一下的。那我想那種累是心的累，就不是身體的累。那心的累呢，我覺得就好像剛才我們講這個年代青少年人咁樣，咁確實係嘅。我尋日都同一個即係後生仔傾偈，佢話係啊，放工翻去真係好攰，乜都做唔到，淨係可以攞住個手機打機打四個鐘五個鐘啊，先至慢慢可以 relax 到。咁我都明嘅，有時係咁樣。不過我又覺得心嘅攰就要揾翻個源頭咯，去翻自己嘅心裏邊去睇下究竟咩會令到你攰，可能係人際關係啦。可能是在工作里面找不到意义，可能在家庭里面的关系未至于是大家能够很开心建成，讲自己真实，表达自己最真实的一面。所以我觉得都要去回个心那里去看回啊，为什么自己那么累呢？那我都想用青少年人即讲一句，可能今时今日你会觉得那些大人真的不是那么明白你。咁呢個大人世界包括好多嘅，你日後出嚟做嘢嘅時候，啲老闆們咪大人咯，多數都係。
3: 係啊，
2: 咁所以係會有一時有一種無力感，同埋有一種覺得失望嘅。但我覺得唔緊要嘅，你就係由嗰一點開始去諗下啊，我就係唔中意佢哋咁，就由我去改變啊，我咪去改變呢個世界咯啊。今時今日有 AI， 有咁多新嘅科技元素。我相信大家絕對有能力改變這個世界，就比我當年更加容易。其實我當年都是一樣，都是覺得啊，我有些事我覺得咦，為什麼這個社會是這樣的，那我就投身在社會裏面，由我自己的角色開始，我就改變我身邊的事，改變的機構，改變我的小社會，跟著去到大社會。當你自己有機會去參與的時候，那種無力感就會少一點。或許個改變未必是大到說哇嘣一聲你做到特首這樣啊，你改變到整個世界，但是你有機會參與其中，你會看的東西的角度會有些不同，你會知道、哦、原來我一點一滴都會帶來一些改變。我最近即大家知道宏福院是一件很不開心的事，但我又見到有很多人以前他沒有做的，但因著見到這件事他就投身下去去做幫人的工作， 佢會見到啊，原來人間有情，見到呢一個世界真係唔同咗。佢話啊，與其我好灰咁樣去睇，與其好唔開心，點解我就唔去幫我能夠幫到嘅人？咁佢一企咗個位置，佢嘅眼光就唔同咗。可能都係攰，不過嗰個就係佢開心嘅攰，因為佢能夠幫到有需要嘅人。
4: 嗯，當我哋每個人都好好呼吸，係一個新嘅日出到嚟嘅時候，又係一次可以改變嘅機會。每一日都係新嘅一日。今日非常之多謝曬林正財醫生，
1: 多謝曬，
2: 謝謝。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出席一个电视台节目时，回应有意见关注大埔宏福苑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上初步发现多个政府部门有问题，会否影响公务员加薪。他说公务员薪酬调整机制涉及六个因素，至于市民观感并不在其中。他就说市民观感可以在公务员士气中反映。杨何培恩说公务员的队伍很大，有部门的工作会获赞许，也都有部门会受到批评，薪酬调整机制会整体考虑，目前讲最后结果是太早。至于推行部门首长责任制，当局会否公开调查报告，杨何培恩重申政府做事一向透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已经透过斡船方巴基斯坦对伊朗的十四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对此正是进行审查。巴加埃指出，伊朗提议在三十日内达成关于彻底结束战争的谅解，并商定其执行方式，重点是在所有战线结束冲突，包括黎巴嫩。他说美伊现阶段没有进行核谈判，又说有关伊朗提议清除霍尔木兹海峡水雷的讲法不准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致函美国国会和针对伊朗新方案的言论表明，美国决策空间已经受到限制，必须在不可实现的军事行动和与伊朗达成糟糕的协议之间作出选择。英国伦敦南部布里克斯顿地区发生无差别枪击事件，四人受伤送院，其中一名25岁男子性命垂危，事件仍然调查，暂时未有人被捕。英国传媒报道，事发在当地星期六凌晨，有人从一架汽车内开枪射击，警方说事件是无差别的暴力行为。布里克斯顿距离伦敦市中心大约十分钟车程，是一个以多元文化为特色的街区，亦是伦敦颇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国际原子能机构证实收到扎波罗热核电站通报，星期日有无人机袭击核电站的外部辐射监测实验室。机构透过社交平台表示，目前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亦不清楚袭击是否对实验室造成损坏。实验室位于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围墙之外，机构驻现场小组已经要求进入查看。机构总干事格罗西重申，任何发生在核设施附近的袭击都可能构成核安全风险。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同埋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在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 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2: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蓝地球精华版，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日深夜两点播出。
1: 色无限，
2: 蓝色，
1: 色无限，蓝地球。
3: 我哋今日食嘅蔬菜五花八门，喺古代就冇咁好彩啦。假如穿越翻去古代，见到要食嘅菜咧，晕低都似。詩經提到秦朝以前，即是公元前二百幾年以前，有百幾種植物可以食的，有二十幾種。蕨類就比較常見，是一些清香味的野菜。先秦的時候還有杏菜，其實就是祠堂常見的一些浮葉。詩經又提到蜂和飛，蜂就是葉鹹菜，飛聽上去都幾文藝，其實就是大蘿蔔。古時有一種葵菜就更加巴閉了，和五味相對應。古人將日常主要的食物分成五種，對應五行的理論。所謂五菜就是指葵、韭、霍、蟹、蔥，大家可能只認得韭菜和蔥。五菜裏面以葵為首，在先秦已經是人主要的食用菜了。葵不是秋葵，是指所謂冬燕菜，多數用它的嫩葉和莖煮湯或者是粥，口感嫩滑，和燕菜的口感不一樣，个样都唔似，啲叶系圆嘅，色翠绿，味道甘，有啲涩，据讲可以清热止咳添。葵喺中国大约二千年里边咧，被叫做白菜之王，原因系在于口感滑，而且四季都可以种，解决咗成年食菜嘅问题。咁点解而家冇晒人食嘅？今日嘅白菜之王，有人话要数白菜啦，小白菜出现比葵菜就迟好多嘅，开始都冇咩人食。后来中原气候变冷，农民发现白菜比葵菜更加耐寒，而且产量更多，味道更好。唐代之后，葵菜亦都受到各种由外国引入和新栽培的蔬菜竞争，到明代已经很少人种了，还列入了草，不再当成蔬菜。今天在内地还有些野生的。五菜都是出自华夏，但是今天中国人吃的菜大多数是由外国传入的。欧洲人发现并且殖民美洲新大陆之后，在明清时期，美洲的食材陆续进入中国，例如薯仔、南瓜等等。今天吃的蔬果个名有番字的，一般都在那个时期由海上丝绸之路传入的，那时叫外国做番，例如番薯、番茄之类。古时的五菜和其他菜，除了嫩滑的葵菜，吃其他的等于吃无味的一些浮叶等等，大家怕不怕？五菜和其他名气比较小的菜，不少都已经退出了蔬菜家族了。蔬菜的命运和世间万物一样，自由兴衰。
0: 蓝地球冯少宁撰稿。

學生趁住暑假重整心情，好多學校都趁住暑假做下維修，改善下環境。在美國多個城市，不少校園這幾年都大裝修，希望可以令到校園涼爽一點。裝冷氣啊？ No no， 不是啊，是鋪草皮起花園啊。原來因為天氣越來越熱，校園鋪曬石屎地的操場、球場這些戶外的環境，簡直就好像城市裡面的沙漠一樣啊。天氣熱的日子，小朋友根本不適合在這裡做活動。在當地一個非牟利組織就發起綠化校園行動，至今已經為超過300個校園進行大改造，將沙漠變為綠洲。不單止學生受惠，綠化了的校園都會開放他們的公共空間給附近社區的街坊，並在黃昏和週末期間可以在這裡散下步。綠色校園不單止讓小朋友學習到知識、實踐環保，亦都是在全球升温的巨輪之下，盡量保留給小朋友在戶外玩樂的時間和空間。南地球，鄭瑞文撰稿。

0: 色无限，
1: 蓝色，
0: 色无限，蓝地球。
2: 基于近十多年深度的学习、大型语言模型和运算能力的突破，生成式人工智能成为近年最受瞩目的科技之一。生成式人工智能并不是真的理解世界，而是根据机率的推算，在既有的资料模式中找到合适的输出。例如在文字应用上面，它会根据语境预测下一个最有可能出现的词语。在图像应用上面，就可以依照描述来生成相关的画面。它的能力提升和算力的增强、演算法的优化和大规模数据的累积是密不可分的。近年模型的功能已经由单一的文本生成演进至多模态的处理，同时可以理解文字、图像和声音。国际上美国多间的科技公司已经将生成式人工智能纳入搜寻引擎、办公软件和开发工具之中。教育方面，部分海外大学已经开始利用人工智能作为学习辅助的工具，协助学生改写文章、检查语法，并且提供个人化的学习建议。在内地，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应用同样迅速扩展，多个大型互联网的平台已经推出本土的大模型，应用在智能客服、内容创作、办公协作和政务服务。例如有企业利用人工智能生成商品的文案和宣传的图像，提升电商营运效率。同时亦都有学校尝试以人工智能辅助教学，帮助教师设计教材和批改简单的作业。这些例子反映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在逐步地渗透至商业、教育和公共管理层面。对个人而言，生成式人工智能协助撰写文稿、制作简报、翻译语言、寻找资料，甚至构思创意内容。对企业而言，就有助缩短开发周期，降低人力成本，并且提升回应速度。但是内容准确性、版权归属、资料私隐和偏见的问题都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专家普遍认为，生成式人工智能不会单纯地取代人类，而是会重塑分工的模式，人机协作将会成为常态。未来的竞争力不在于是否拥有人工智能，而在于能否懂得善用人工智能。蓝地球，林晓峰撰稿。

六分仪是航海史上的重要发明，在1731年由英国数学家约翰哈德雷改良设计，名字源于他的弧形刻度约占圆的六分之一，即是60度。在1770年代，英国航海兼探险家库克就是靠六分仪测量天体位置，绘制太平洋岛屿地图，为欧洲开启新大陆的认识。六分仪测量太阳或者星星与地平线的角度，帮助航海者定位。它由弧形刻度、望远镜和活动臂所组成，核心部件是两面镜，固定镜反射地平线，活动镜就反射天体，通过调整活动臂让两者重叠，再读取角度。航海者观察天体与地平线的夹角，这个角度就称之为高度角。结合用航海中得知当地时间和天文表，就能够算出纬度。六分仪不直接辨别方向，而是同指南针配搭，指南针指北，六分仪定位置，两者结合确定航向。库克在1768至1779年的太平洋航行当中广泛使用了六分仪，他测量夏威夷、新西兰等地位置，绘制精确地图，靠的就是这套方法。当时没有电子导航，六分仪让他在茫茫大海当中找到方向。如今他仍然是备用的工具，在航海任务当中应急使用。六分仪推动了航海探索，促进贸易、民族交流和科学发展。他为航海员提供指引，亦象征人类智慧与勇气的结晶。南地球蔡基伟撰稿。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2: 李东的西域四百年汉匈争夺战，以轻松的笔法回顾公元前一世纪的历史。当时欧亚大陆局势紧张，地中海沿岸罗马军团野心勃勃，试图将广阔的海域收为帝国的内湖。而在大陆的东端，汉王朝庞大的农间军事机器正与匈奴直卷而来的游牧骑兵相接，在蒙古高原边缘地带展开激烈的碰撞。传统中原史观往往以讨伐边患的陈腔滥调来概括这段历史，汉武帝的出兵旨在重塑中亚地缘政治版图。
3: 汉武帝筹备反击匈奴时，长安宗书对关陇以西的地理环境一无所知，强悍匈奴切断了中原政权和外部世界的联系。为打破僵局，汉武帝急需亲信的眼睛，亲自去丈量未知土地的深浅。张骞长达十三年的扣留与折磨，在《汉书》留下极具分量评价。骞为人强力，宽大信人，蛮而爱之。张骞懂得在汉始寻常闲聊和物资交换中，默默收集关键军事情报。他九死一生带回长安的详尽地缘政治图谱，宣告了中原政权战略视野的全面革新。农耕社会在面对游牧骑兵时，存在着先天战术劣势。在广阔无垠草原上，汉军步兵方阵，一旦被机动性极强的轻骑兵拉开距离，并施以弓箭齐射，无异于面临单方面屠杀。大渊国出产的汗血马顺理成章成为战力核心。
2: 为了争夺这项稀缺的战略物资，将领李广利奉命率领六万大军展开西征。队伍的组成庞杂，由囚徒、使者和边疆流民拼就而成。大军徒步穿越沙漠，士兵们别无选择，如果攻不下城池就只能够绕道。无数人在极度饥渴和疫病之中倒卧在荒野。当李广利最终带着三千匹良马返回玉门关的时候，出发时的大军只剩下万几人。这些带回长安的优良战马迅速投入官方的马院进行繁育，彻底重塑了汉军的骑兵建制。
3: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西域四百年汉匈争夺战》，作者李东，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
4: 幽静的一个晚上，窗边映照着淡淡的月光，光线降落在书架的第二排，文字伴随着似睡未睡的凌晨，就似繁星处处。月光抒情，李秋婷。
5: 沉埋的粤菜档案，作者徐子君。场景：林用房出行。时间：1943，美国参与二次大战后两年。地点：美国纽约曼克顿中心地带。人物：林用房。

柴油气味隐隐渗透整个车厢，已经差不多正午，车上人不多，大部分男士身穿西装，头戴尼绒帽，女士则多顶住及肩的烫发。从长岛到曼克顿中城车程大概45分钟，乘客面前竖起当天的报纸，无论是纽约时报还是长岛新闻日报，头版标题都是意大利南部那不勒斯港口失守，纳粹军沉了至少30艘船的消息。美国自珍珠港事件参与二次大战已经近2年，但不少市民仍然反对参战。乘客聚精会神读报，直到火车售票员经过查票，才暂时把报纸放下来。

林容坊是车厢里唯一的华人，头发用发蜡全往后梳，已经圆滚的脸显得更圆滚。他因为有着肥头大耳的身形，西装褛的纽扣被微微撑开，西裤拉得有点高。林容坊没有在车上独步，揽阅一下当天的行程事务后，火车已经到站。宾州车站是纽约最大的通勤铁路车站。走过手持大大小小行李的人流，林容坊乘上跨区接运线 IRT， 经过时代广场一个车站，便在50街站下车。刚下了点雨，过去三个月温度几乎每天维持在摄氏30度，终于在这个九月底攀下来，也是时候过秋分。白天的52街看起来总是有点沧桑，不过太阳落下，霓虹灯亮起之时，又摇身成为全城最活跃的娱乐区。

0: 夜幕就好似一本书嘅封面，小心翼翼咁翻开一页，低调嘅月色正随心漫游，月光抒情，李秋婷。
1: 沉埋的粤菜档案，作者徐子君。场景：林用房出行。时间：1943，美国参与二次大战后两年。地点：美国纽约曼克顿中心地带。人物：林用房。林用房喜欢看百老汇剧，所以他知道不少纽约客每星期三六晚都去时代广场看剧，或听爵士乐大乐队。表演完场大概凌晨一点，还想有下场，便到附近的餐厅，在舞池跳舞或打桥牌，喝几杯，一坐便到三四点。欧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恢复元气之时，国际重心逐渐流向高速发展的美国。在这个时代经营餐饮业，头脑转得够快，实在是遍地黄金。

时代广场那边，大型舞厅酒家远东茶园的副老板生意做得越来越大，不断招股，听说已经有超过40个合伙人，共集资10万美元，当中不少是从来未踏足过美国的香港和广东人，从银行界、出入口商到普通杂货商人都有。最夸张的还是陈利，他的酒家单单是装修便用了12万美元，超过250个合伙人。林荣坊也不赖，唐人街上的人都传言投资100元在他的酒家，每个月可以领30元花红，如果一开始投资了1000元，简直打跛脚都不用忧。唐人街那边的总店已经营了近20年，客源稳定，接近华尔街，有不少在银行、律师楼和股票债券交易行的白领光顾，还有在曼克顿中城开始蓬勃的制衣业。晚上和周末则有游客、看完表演的群众和不少热爱中菜的犹太人捧场，加上附近设立了好几个二战军事产业，例如新泽西州的军事海运码头和布鲁伦的海军造船厂，那些24小时运作的工厂把食客都带到营业到清晨的中餐馆。林荣坊看准时机，决定是时候开设分店扩展业务。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星期二会公布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预告会较去年第四季经修订的增长 4% 进一步加快，成为近五年来最强劲季度增长。他又说五一黄金周头两日来港旅客按年增加 6%， 预测全年旅客有机会超出原先预估，预料带动全年和入境旅游相关总消费增加至超过2400亿，按年增加 9.5%。 与此同时，本地消费市道已经呈现明确的复苏趋势。陈茂波强调，地缘政治虽然带来一定挑战，但是本港作为国际贸易枢纽，新的增长空间和新的发展机遇亦不断涌现。国家“十五五”规划正全速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香港以自身所长服务国家所需的发展过程中，正更好地发挥自身功能。内地劳动节黄金周假期第三日，入境处话，截至昨晚九点，各出入境口岸共有超过103万人次出入境，入境人次有大约612000，内地旅客占超过193000人次。最多内地旅客经落马洲支线口岸来港，其次是西九龙高铁站。出境方面有超过418000人次离港，当中超过208000人次是香港居民，最多港人经罗湖口岸离境，其次是落马洲支线口岸。大埔宏福苑七栋受火灾影响大厦居民分批上楼第14日，政府表示有120户455人上楼，期间秩序良好，运作大致畅顺。今日开放的是宏泰阁和宏盛阁，有居民说大火。最新开放的是宏泰阁和宏盛阁，有居民表示大火之后将婚礼延期，期望上楼可以攞返求婚戒指，亦都有住咗30多年嘅居民上楼執拾。政务司副司长卓炳兴到场视察，同部分宏泰阁居民交谈，并且感谢所有参与上楼安排嘅人员。首轮執拾安排今日结束，当局早前话收到大约800户居民表明希望再上楼，总结经验后会尽快公布第二轮的安排同埋时间表。俄罗斯同乌克兰的战事持续，乌克兰军方表示，包括南部城市克尔松在内的多个地区，过去一日遭到俄罗斯无人机和导弹袭击，造成10人死亡，至少76人受伤。乌军就针对俄罗斯多处海上目标和港口设施进行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军分别袭击俄罗斯2个港口、3艘俄罗斯运油轮、1艘导弹驱逐舰和1艘巡逻舰遭到攻击。泽连斯基说，被击中的运油轮是俄罗斯影子舰队的一部分，其中2艘曾经被用于石油运输。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同埋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平日喜欢吃生或者未煮熟的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和免疫力弱的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四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4: 夜幕就好似一本书的封面，小心翼翼地翻开一页，低调的月色正随心漫游，月光抒情，李秋婷。
5: 沉埋的粤菜档案，作者徐子君。场景：林用房出行。时间：1943，美国参与二次大战后两年。地点：美国纽约曼克顿中心地带。人物：林用房。痛风的脚时时作痛，他一步一步从地下铁站行两个街口，走到52街。52街夹第五至第七大道，被称为爵士摇摆街。林用房的新店在第七大道那边，旁边是爵士乐俱乐部 The Hickory House， 鸡尾酒不用一块钱。对面街有 Kelly's Stable，他们主打的爵士风格 Bebop 最近越来越受欢迎，俱乐部星光熠熠，都是渐斩头角的爵士手。 Dizzy Gillespie 的小号， The Loneliest Monk 的钢琴， Charlie Parker 的萨克斯风和 Billie Holiday 的歌声。林用房不太懂新爵士风，不过出入酒家时总会听到。他只知道没有不好的人流，要和小报的八卦记者们打好关系。下午1点左右，终于到达他分店门口。红色的外墙配上金黄色大门，异常醒目。正门两旁摆着棕榈树，还有个小门直接去酒家的酒吧。一排排的烈酒展示在圆形的大窗里面，花了超过30,000元美金装修，摩登格局，玻璃柜酒吧，隔音窗，冷气，地下艳红，墙上则贴上印有浅紫藤的银色墙纸。林用房直接走入厨房，先和他的16位厨房员工进行检查，每天要同时准备240度不同菜肴，消耗大约100磅肉、100磅虾、25磅鱼和100磅蔬菜。经营餐馆犹如打仗，他先在酒家后面的房间小憩60分钟。晚餐开始之时，要站在门口迎接客人，客人都说他的笑脸像个月亮。酒家老板和食客的关系可以是不卑不亢，如果正好有空，林用房会走到客人的餐桌坐下来跟他们闲谈一下中菜美食。毕竟在广州西关打滚过的他，从小浸润在食在广州的文化中，指定每台奉上菊花茶，让好奇的洋人食客了解这黄澄澄的茶水如何生津甘韵。 上菜后，他介绍五加皮为中式白兰地，饭后兴致好也可来一杯玫瑰露。合得来的话，他会走到厨房，把一碟用姜糖作装饰的雪糕送到客人面前。听说香港酒楼最近摆酒席会送象牙筷子，林用坊早在这之前已懂得用筷子卖广告，定期光顾的明星每人都有自己一对刻有自己姓名的私人筷子。不是名人也不要紧，每个星期三四午餐时间提供筷子班，中菜始终要用筷子吃才够好吃。

幽静的一个晚上，窗边映照着淡淡的月光，光线降落在书架的第二排，文字伴随着似睡未睡的凌晨，就似繁星处处。月光抒情，李秋婷。

沉埋的粤菜档案，作者徐子君。场景：林用房出行。时间：1943，美国参与二次大战后两年。地点：美国纽约曼克顿中心地带。人物：林用房。上流社会的华人，从衣着考究的领事，到美探访穿着西装的官吏，丝绸和茶叶富商，香港的摩根大通高层，到上海的演员，都光顾唐人街总店，坐的是私人包厢。墙上挂上壁毡和藤黄锦紫的灯笼，桌上摆上景德镇瓷器。林用房不用刻意去偷光，但 Cosmopolitan 杂志最近刊出的访问指名道姓他酒家的重量级食客。纽约中餐馆众多，中餐饮食权威自己会帮衬的是52街林用房的酒家，除了本地华人，还有访美结识，例如林语堂、宋家、中华民国驻美国大使顾维钧、画家施允珍等。客人来到店里，怎么每次都记得他们所好？原来他有本签名册，记下每个名人的资料及最爱菜式，胡适最爱蒸蛋，中华民国驻巴西大使陈介喜欢甜酸鱼和鸡肝，纽约总领事于俊吉每次酒宴都必定叫北京甜鸭。不过1943年这一年，最令林用房自豪的客人，无疑是以蒋介石夫人身份到美国多处巡回演讲的宋美龄。酒家一直营业到凌晨4点，但他还是会尽量赶火车，在晚上10点准时回到长岛的度假屋，始终家有嫩妻。大门外的直牌霓虹灯用绿色大街写住 LUMFONG 林房，红色灯指明是52街分店，黄色中式装饰和顶部蓝色的假屋顶，林用房的酒家叫林芳园。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月光抒情。
1: 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有我李秋婷用文字轻敲你的心扉，下星期再见。
2: 你说过爱在这一生里。

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继我话，年龄唔系局限。我识得有位养伯，以前做裁缝，揸惯大铰剪，而家就揸铰剪仔学剪纸。仲有班老友记，退咗休开始夹 band 玩音乐。有好多长者成日做义工，生活过得好充实。社会福利处鼓励各位老友记，活到老，精彩到老。

一讲起天空之镜，相信大家都一定不会陌生。天空之镜是一种梦幻的自然景观，水天一色，海面平静，和蔚蓝天空合二为一，就好像一面巨大的天然镜子，分不清哪里是天，哪里是地，所以就叫做天空之镜。讲起天空之镜，大家第一时间会想起的一定是玻利维亚的乌尤尼盐湖。如果说查卡盐湖是一面精致而脆弱的镜，那玻利维亚的乌尤尼盐湖就是一块用整个地球来打磨的巨镜。

佢唔单止系世界最大嘅盐湖，更加系一个真正用公里嚟到计反射距离嘅自然奇观。当雨季来临嘅时候，乌尤尼盐湖会将天空完整复制落地面，地平线彻底消失，产生一种令人觉得企喺宇宙边缘嘅错觉。乌尤尼盐湖位于玻利维亚西南部嘅安第斯高原，海拔大约3650米，面积超过10000平方公里，几乎等于15个香港咁大。这个面积是大到由太空上面望落去，乌尤尼盐湖就好似一块纯白色的几何平面图，边界清晰，形状规整。

喺呢度空气稀薄，低氧气含量，就好似大自然设置嘅一道天然屏障。但系令到乌尤尼盐湖真正封神嘅，就系佢嘅雨季。每年大约11月至到第二年嘅3月，安第斯高原就会进入短暂但系集中嘅雨季。薄薄一层嘅雨水会铺满成个盐湖表面。由于盐层极度平整，水层厚度几乎一致，于是就会形成一块横跨10公里甚至几十公里嘅天然反射镜。在这个状态之下，完全见不到天空和地面的界线，人站在中间会产生失重感甚至方向感错乱。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陈思静。
1: 污油泥盐湖除了是地球之镜之外，还是人类探索太空的镜。原来污油泥盐湖是地球上最大的自然水平仪，美国太空总署 NASA 和其他太空机构长期利用它来校准卫星高度和轨道误差，因为它的平整度和反射特性远远超过大部分人工设施。而这一片看似没有生命的白色世界，其实同样存在着极端的生态系统。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北部都会区首个大型运输基建项目粉岭绕道东段昨日朝早通车，当局预计繁忙时段由上水、粉岭来往大埔和九龙可以节省大约十分钟车程。有住在粉岭坪斜平日要到九龙翻工的居民试行绕道之后表示，沿途指示牌清晰，相信新路可以舒缓北区塞车的情况。本身是北区区议员的民建联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铭观察到部分驾驶者在虚实线违例转换行车，被交通警员即时发告票。土木工程拓展处说，昨日朝早整体交通畅顺，而部分驾驶者可能需要时间适应回旋处的出入口。当局说今日是通车后的首个工作日，预计翻工翻学时间车流会较多，呼吁驾驶者都回旋处时尽量慢驶。政府星期二会公布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预告会较去年第四季经修订的增长 4% 进一步加快，成为近五年来最强劲季度增长。他又说五一黄金周头两日来港旅客按年增加 6%，预测全年旅客有机会超出原先预估，预料带动全年和入境旅游相关总消费增加至超过2400亿，按年增加 9.5%。与此同时，本地消费市道已经呈现明确的复苏趋势。陈茂波强调，地缘政治虽然带来一定挑战，但本港作为国际贸易枢纽，新的增长空间和新的发展机遇亦不断涌现。国家“十五五”规划正全速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香港以自身所长服务国家所需的发展过程中，正是更好地发挥自身功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已经透过斡船方巴基斯坦对伊朗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对此正是进行审查。巴加埃指出，伊朗提议在30日内达成关于彻底结束战争的谅解，并商定其执行方式，重点是在所有战线结束冲突，包括黎巴嫩。他说美伊现阶段没有进行核谈判，又说有关伊朗提议清除霍尔木兹海峡水雷的说法不准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致函美国国会和针对伊朗新方案的言论表明，美国决策空间已经受到限制，必须在不可实现的军事行动和与伊朗达成糟糕协议之间作出选择。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同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89%。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稍后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六级，东部间中七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是吹北风四级，汕头是吹西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25公里，有雨。黄茅洲是吹西北偏北风三级，澳门吹北风两级，能见度5000米。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择眼仔决定？
4: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3: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4: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5: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830雷镜，
6: 由谭健智饰演嘅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系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滤镜手眼变出嚟嘅唔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系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5: 国剧830雷镜，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一。

在雨季期间，盐水会稀释，令到内盐藻类大量繁殖，为湖区带来短暂的生命爆发。火烈鸟会成群地飞到湖边觅食。为什么火烈鸟会是粉红色的呢？它们之所以会变成粉红色，正正就是因为吃了大量含色素的藻类和小型甲壳生物。而雨季一过，水分蒸发，这些这么有生命力的瞬间又会迅速退场，盐湖再次变回一片静寂的白。在这里生存的生物不是靠占据地盘，而是靠啱的时间。除了天空之镜之外，乌尤尼盐湖还多了一个新的身份，就是锂矿宝藏了。

全球已知锂嘅储量入面有相当多嘅比例系喺污油泥盐湖湖底嘅卤水入面。首先我哋要知道乜嘢系锂。锂系电动车电池同可再生能源储能系统嘅关键材料，亦都令到呢片盐湖可以成为能源转型时代嘅战略资源。但系抽取锂需要大量水资源，对于本身已经好干燥嘅高原环境构成潜在压力，亦都可能影响盐湖嘅水文平衡。而呢度正正就体现咗一个矛盾啦。人类需要新能源对抗气候变迁，但新能源原料的开采又可能会破坏最原始、最脆弱的自然系统。

咁新能源原料嘅开采点样破坏污油泥盐湖嘅天空之镜呢？其实污油泥盐湖唔只系一个自然奇观，佢仲系一个随时可能改变形态嘅地球系统。盐湖表面嘅平整同埋反射效果，系极度依赖雨季同埋蒸发作用之间嘅微妙平衡。一旦降雨模式转变，呢一面世界上最大嘅镜，可能就会慢慢失去光泽。咁加多啲水落去咪得咯？如果你咁谂就错啦。对于污油泥盐湖嚟讲，太多水同太少水其实一样咁危险。长时间干旱会令到盐壳过度硬化同裂解，失去原本自我调整嘅能力。而如果长期积水，反而会侵蚀盐层，令到表面变到唔平整。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陈思静。
1: 安第斯高原近年降雨分布已经变到好唔稳定，雨季缩短，极端降雨事件增加，对岩层结构同埋微生态都构成咗好大压力。而当旅客踩入湖面影相，企业抽取露水，科学家测量地表高度嘅时候，都令到呢一片白色大地承受前所未有嘅关注同埋刺激。或者乌尤尼盐湖最震撼人心嘅地方，唔系佢可以倒影天空，而系佢逼我哋直视紧一个严重嘅问题。当自然奇迹成为资源，成为商品，成为背景板，我哋究竟有没有能力同时欣赏、使用和保护它呢？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看看。
3: 经典广播剧《母亲大人》，1992年作品，丁恩。
4: 香港人咁多好处你唔学，竟然学人做老阿飞。
3: 陈炳球，
5: 我系为咗要讨你个欢心，先至唔怕人笑，将自己打扮成咁咋。
3: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6: 由在港孟加拉裔朋友制作的电台节目
7: 《孟加拉人在香港》。
8: My dad is always the type to be like give back to society, so I think I got a lot of influence from him. He used to help a lot of people back in Bangladesh, and he'll tell stories about that. One thing also my mom taught me is that if you don't want to feel different, the thing you can do is just give back.
7: CIBS 节目《孟加拉人在香港》，佢哋嘅故事喺晒呢度。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周华山。

大家好，今朝华山博士再一次同大家在自在心得星期一相遇。我们会经历一个非常珍贵的旅程，而且今朝我们会同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就是亲密关系 intimacy。

我哋每个人都渴望有亲密关系，幸福、快乐、轻松、自在、和谐嘅亲密关系，同我哋嘅伴侣享受到一份无条件嘅爱，一齐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同大家做一个好特别嘅呼吸练习，让我哋一齐去经历、去创造、去吸引一段最幸福、最快乐嘅亲密关系。放松，坐直，眯埋眼，或者可以瞓喺张床上边，做几下好慢、好静嘅心。

在呼吸的过程中，我们吸入无尽的慈悲、祝福、宽恕和爱，将所有恐惧、绷紧、内疚、批判、自责、无奈、委屈、愤怒，沿住脚板底中间释放出来。沿住头壳顶中间上边百会天顶的穴位，吸入无尽的慈悲、祝福、宽恕和爱，充满住我们每个细胞、每个毛孔，然后将所有绷紧、压力、无奈、委屈释放出来，去到宇宙无边无际的深处。我们感受到我们的脑袋一片空白，而内心是非常的自在，好 relax。

你可以想回你现在最亲密的伴侣，或者你想回过去曾经跟你一起最亲密的伴侣，你可以有一个对象，继续给自己放松，眯埋眼，然后感受他在你面前。试一下跟住呢十几分钟，华山博士会同大家一起好好去净化、去疗愈、去洁净我哋嘅亲密关系。首先多谢翻呢段关系，无论你同佢曾经有伤害、有伤痛，或者觉得好无奈、好委屈，或者而家一齐已经越嚟越冷淡，无论个关系系点。十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能够相知相遇相识都是很深的缘分，一切相遇都是久别重逢。试一下我们带着一份感恩的心，一份清静心，多谢这段关系，这段关系滋养了我，带给我无尽的感受，让我经历人世间好多好多的甜酸苦辣，甚至是悲欢离合，我们经历了好多好多好珍贵的体验，我们一起有那些最难忘、最亲密、最美妙的时刻。试一下一刻去多谢回对方，多谢回依恋的关系。即使你觉得对方千疮百孔，你觉得有些地方你真的好不满意对方，你好不认同对方，请你相信对方的生命是属于他自己，请你放低要改变他的期望和欲望。当我们越想改变对方，对方就会收到被批判、被指责、被攻击、不被接纳、不被尊重，对方会更加抗拒，然后我同对方会越来越冷漠，互相批评，甚至互相冷漠，势成水火。所以试一下负翻自己的责任，如果我渴望同对方创造幸福和谐的亲密关系，边个需要为你个渴望负责任呢？当然是自己啦。试下首先由自己开始，由依刻开始睇到，既然我都唔系完美无瑕，又凭乜嘢要求对方完美无瑕呢？喺对方眼中，可能我都系千疮百孔、三千八角；喺对方眼中，可能我有多情绪啦，有多脾气啦，有霸道啦，又操控啦，可能对方都觉得我有好难顶的部分的。所以试下将心比己，逆地如处，试下容许对方做回自己。

就是让对方收到尊重，在安全的环境之下很自由地成长。 To love you is to set you free， 爱让你和我都得到自由，而不是逼对方用我的标准去成长。无论对方是我的仔女、我的伴侣、我的父母，即使对方只是一个两岁的 BB， 两岁的 BB 都有独立于我、独立于父母而存在的生命、独立于父母而存在的感受、经历、观点、态度、情绪。两岁的 BB 都渴望被尊重、被认同、被接纳，更何况是一个20岁、30岁，或者你伴侣今年已经40岁、50岁。让我们学习在这段亲密关系里面学到真正的尊重、宽恕和爱，而不是带着很大的期望，总是要对方满足我的需要，然后总包装为爱，不断说我爱你，所以你就要怎样怎样。当我们这样讲话的时候，当我们这样想话，这个可能就不是爱，我们只是一些利益的交换，跟他只是做生意，在讲条件。所以试一下，如果真的想体验无条件的爱，就由这一刻开始，就由我身边的关系开始，试一下放低对对方的批判，试一下放轻自己的期望。我的期望没错，因为我觉得是对，同时这个只是我的期望。我的期望没错，我觉得我的期望很合理，同时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的期望很合理。更加重要，我的期望只是我的，对方对同一件事可能有不同的期望。试下放低对方一定要跟我的方式去成长这个想法，对方只能够用他的方式去成长，正如我都只能够用我的方式去成长。所以这一刻试下给自己放松，做几下好慢好静的深呼吸，然后试下好谦卑好踏实继续眯埋眼，然后心中连结我们的伴侣，可能是这一刻的伴侣，可能很多年前已经分开的伴侣，都是可以的。真正心灵的疗愈转化，跨越时间，跨越空间，所有转化就在当下，所有力量就在当下此时此刻。试下眯埋眼，见到眼前我们的伴侣对着我们微笑，然后跟他讲一声对不住，过去我对你都很多情绪，我对你都发脾气，我将我需要变成期望强加在你身上，要求你满足我的需要，令到你都很辛苦，大家都很辛苦。我今天长大了，我今天明白了，我会学习好好跟你相处，无论我觉得多啱，这个只是我个人的睇法，你都有你心中的啱。我会学习去聆听，去尊重，让你的需要被看见、被尊重、被肯定、被理解。既然我同你一切，我就要学习同你的相处，这个就是真正的爱。真正的爱不是两个完美无瑕的人走在一起，世间根本没有完美无瑕的人，我们不是神。真正的爱是两个不完美、两个三尖八角的人走在一起，同时大家手牵手，大家都放低自己的自以为是、自己的一厢情愿，不再用我的观点强加在对方身上，以我观物，物物皆着我的色彩。
清朝诗人王国维就提醒我哋，以我去观物，去睇外在嘅世界，每一件事都变成我和我的。试喺一刻俾自己放松，牵住我哋伴侣嘅手，同佢讲对唔住，我过去好爱你，但可能用错咗方法，唔识得爱你。我嘅爱带住太多嘅期望，变成操控，变成索取，变成苛索，令到你都觉得好大压力，大家都好辛苦。由今日开始，我会学习真正嘅尊重，真正嘅接纳，真正嘅沟通。我会讲出我嘅需要，我会讲出我嘅感受。同时我相信呢啲需要，呢啲感受只系我个人嘅，唔表示我系啱。即使我觉得你伤害我，唔表示我系啱。我有受伤害嘅感受，唔表示你有伤害我嘅意图。所以即使我同你相处，我觉得好 hurt， 好受伤害，我会讲翻我嘅感受，讲出我需要，同时我都会聆听你，听翻你嘅感受，因为你可能有同我完全唔一样嘅睇法同埋感受。在这段这么实际的关系当中，我们一起成长。所以试一下带着这份感恩的心，多谢我们伴侣的付出，多谢他的努力，大家一起不离不弃，也都多谢自己这么用心去经营这段关系。试一下也都在这一刻给自己安静，问自己在这段的亲密关系，又或者在过去我曾经经历过所有的亲密关系，我第一个男朋友、女朋友，第一段的关系，然后再回忆回我一生最深刻、最难忘的亲密关系，将他们拉远，拉到几十尺、几百尺、几千尺远，变出粒好细粒、好细粒、好细粒，好像手指尾的手指头那么细，然后聚焦在当下，祝福他们，同时聚焦在当下此时此刻的自己，问自己在过去这些重要的亲密关系里面，我学到些什么。我看到自己有些什么行为的模式，我是很多情绪，我是很暴力、很霸道、很操控，还是反过来我是表达不到自己，我成日就好委屈、好无奈，我好依赖你，还是好索取你？我是不断攻击闹你，还是我是好受害、好无奈呢？试下睇翻过去呢啲亲密关系里面，我值得进步嘅系啲乜嘢？我值得学习嘅又系啲乜嘢？试下睇翻自己有啲咩盲点？有啲乜嘢我睇唔到自己嘅地方？所有生命嘅盲点，其实都系生命嘅痛点。当我经历过一啲伤痛，我唔去处理，将佢扫落地毡底，佢就会成为我嘅盲点。假装不知道，活在幻觉中，最终比死更难受。所以试下依刻，勇敢去面对。面对生命的实相，面对真实的自己，试下承诺吧，我不再扮好人，不再伪装善良，不再扮靓仔扮靓女，相反做一个真实的自己，接纳自己的脆弱，接纳每个人都有脆弱的部分，同时珍惜和我们的伴侣在很真实的交往里面，我们一起学习有效的沟通，真诚的沟通，非批判、非暴力的沟通。即使我觉得受伤害，我都可以讲出我的感受，讲出我的需要，同时无需要攻击对方，不是说你几衰，你搞成我点，而是我见到你的行为，我感觉到受伤害，这个是我感受，这个是我需要，我让你知道，
我表达出来不是要改变你，更加不是攻击你、批判你，而是想同你创造一个双赢的关系，想同你创造一个和谐有效的沟通。

试下喺每一段嘅关系，其实唔单止系亲密关系，只不过今日自在心得星期一，华山博士同大家聚焦喺亲密关系。其实今朝嘅分享都系应用喺我哋生命中任何重要嘅关系，朋友、伴侣、挚友、家人都可以学习呢份嘅感恩，呢份嘅祝福，呢份嘅同理，呢份嘅宽恕。最后一分钟，试下俾自己放松，慢慢深呼吸，再深呼吸。试下两只手放喺胸口，手背搭住手背放喺胸口，将今朝呢十几分钟呢、这个大自然之声送俾我哋嘅启迪，送俾我哋嘅一啲提醒，一啲学习，凝结为一份嘅承诺。将呢啲嘅学习聚焦当下，两只手搭住放喺胸口，同自己讲：我承诺，由一刻开始，我唔再做加害者去攻击其他人，我唔再做受害者去索取其他人嘅爱，我唔再做拯救者去背负属于别人嘅责任。相反，我做一个负责任嘅创造者，一切由自己开始，一切由一刻开始。好开心今朝在大自然之声和大家经历了这么珍贵、这么美丽的时刻，渴望你可以将今天的学习贡献给你身边每一个人，让我们成为创造源头，创造更加幸福和谐的关系。下星期一早上四点半，大自然之声，华山博士就很渴望和大家一起去经历、去创造另一个好重要生命的课题。下星期一见。

0: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已经透过斡船方巴基斯坦对伊朗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对此正是进行审查。巴加埃指出，伊朗提议在30日内达成关于彻底结束战事的谅解，并商定执行方式，重点是在所有战线结束冲突，包括黎巴嫩。他说美伊现阶段没有进行核谈判，又说有关伊朗提议清除霍尔木兹海峡水雷的讲法不准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致函美国国会和针对伊朗新方案的言论表明，美国决策空间已经受到限制，必须在不可实现的军事行动以及和伊朗达成糟糕协议之间作出选择。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事持续，乌克兰军方表示，包括南部城市克尔松在内的多个地区过去一日遭到俄罗斯无人机和导弹袭击，造成10人死亡，至少76人受伤。乌军就针对俄罗斯多处海上目标和港口设施进行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乌军分别袭击俄罗斯两个港口、3艘俄罗斯运油轮、1艘俄罗斯导弹驱逐舰和1艘巡逻舰遭到攻击。泽连斯基说，被击中的运油轮是俄罗斯影子舰队的一部分，其中2艘曾经被用于石油运输。俄罗斯军方表示，乌克兰针对俄罗斯发动300多架无人机袭击，西北部的列宁格勒州成为重点的打击目标。美国传媒报道，初步报告显示，两名在摩洛哥西南部参与多国联合军演时失踪的美军人员可能已经跌入海中，未发现被谋杀的迹象，目前搜寻行动仍然进行。事发在星期六，美军非洲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两名参与非洲斯2026演习的美国军人在摩洛哥坦坦市附近的德拉各训练区失踪。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引述国防部官员表示，两人最后一次被见到是在邻近训练区附近的海边悬崖。美国、摩洛哥和其他参与军演的国家已经出动海陆空兵力搜救，据报军演在事发后被迫终止。另外，美联社引述官员说，失踪美军是陆军士兵，他们在当日演习结束后外出休闲徒步。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较凉，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FM97.3 屯门及元朗西。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想清楚，中标后不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的。
4: 想提升自己，
5: 由文化开始，由历史入手。
4: 逢星期一晚上八点，诗情歌意，温兆武老师同圈圈红艺圈，从诗经到流行曲，细味诗同歌嘅千年交汇。
5: 晚上八点半，解密秦朝，冯天乐博士同玫瑰王好庭以寻秦记角度揭开秦始皇嘅历史真相。
4: 香港电台第五台长进课程，
6: 每周累积多点认识。
7: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準備啦，準備啦，埋位啦，我埋翻呢個位啦。喺呢度每朝早都係呢個時間，你熟悉嘅聲音喺你耳邊出現啦。我係錢錢佩卿啊，坐定定喺樹喺直播室嘅地方，你喺翻你自己工作嘅地方或者你屋企嘅地方咧，聽清晨爽利節目啊，迎接星期一嘅來臨啊。今日咧就禮拜一。日期是5月4日，农历是3月18日，星期一的时间5:07。

开始我哋节目呢有呢一首歌曲啦，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几轻快嘅呢一首歌曲就开始咗我哋今朝清晨爽利节目，唱嘅系陈盈杰嘅呢位歌手啊。5:10，早晨，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咁啊，呢几日嘅天气咧都系啊喺麻麻地咁样吓，即系有行雷啊，又落雨啊咁样。睇下今天吓5月4日星期一嘅呢个天气情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概25度，稍后雨势颇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明日仍然是较凉，同埋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会减少，气温呢都会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87%。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3，强度是属于中等。

呢首歌歌名叫做《窗外》啊，好少播呢首歌。唱歌嘅呢位叫李心，即系周心个心。咁喺1999年嘅一首作品，系都系离不开喺人生里边有爱情呢个主题，系永恒嘅主题。呢、這个就讲佢自己嘅一段嘅感情故事啊。清晨时间5:15。

周慧敏嘅好多散食嘅情歌，其中嘅一首《如果你知我苦衷》。好多情爱歌曲都好听，不过有啲特别系好上你心啊！呢首会唔会系你心里边嘅其中一首好听嘅情歌咧？张伟文嘅《离别的叮咛》。

一首歌曲都脍炙人口，原唱是谭炳文，而张伟文在他参加歌唱比赛的时候就是以这首歌曲得到冠军，当年是1978年。

0: 几番爱，可能你啱啱梦醒啊，发个甜蜜嘅梦咧，就系好想继续发落去啦。但如果发个恶梦咧，就快啲起身扎醒咗系嘛。刚才你发嘅咩梦都好，都已经系过去咗啦。而家我哋迎接嘅一个现实嘅现在啊。是星期一的清晨，现时时间5:33啊，室外温是22度，相对湿度85%啊。
1: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2: 各位家长请注意，
1: 以下是测验通告。
2: 各位家长请注意，大考通告。
3: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七本中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7:00，港台电视31。
4: 教育局的 e-app 即是专上课程电子预先报名平台，专为应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考生而设。各位同学可以利用这个平台预先报读非联招院校的副学位和学士学位课程，仲有机会在文凭试放榜前得到有条件取录资格添。快啲登入 www.eapp.gov.hk 报读课程啦。
5: 早晨啊，各位朋友，清晨爽利，
6: 共回美情梦最甜，新鲜早餐奉献。
5: 早餐好紧要噶，我哋要充满能量去开始一天嘅工作。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三，香港电台15台，朝早5:00到6:30，我钱佩兴一定喺你耳边同你。

例如嘅上海滩即系耳熟能详啊，咁啊，寻日系无意中睇到一段嘅视频啦，咁啊，见到叶丽仪先，叶丽仪身边咧就好多嘅小学生嚟嘅，就话各位小朋友，你哋可能唔认识我，梗系啦，叶丽仪姐姐都即系70岁噶啦嘛。对住一班嘅小学生嘅朋友咧，咁系可以做得自己嘅孙啊，即系可能未必认识眼前嘅呢一位咧，唱歌好劲嘅一位歌手啊。咁佢就话：各位小朋友，你哋可能唔认识我，但系或者你哋会听过呢首歌，就系《上海滩》呢首歌系点样唱噶？咁样啊，咁嗰班小朋友咧就唱啦。咁啊，头先听即系原装嘅歌曲咧。第一句就是浪奔浪流咁样啦，但系小朋友一唱就话又有猪又有牛，跟住点咧？仲有马骝喺树荡千秋，全部咧就系即系啱翻晒音嘅，不过就改咗啲歌词。但系由咁样样咧，就亦都知道班小朋友咧系认识《上海滩》呢首歌，亦都应该认识系叶丽仪姐姐佢哋叫啊。咁啊，系呢个嘅开头咧，就令我觉得啊几有兴趣继续睇落去啦。咁其实咧就系一个教唱歌咁样嘅形式啦，咁亦都系令到班小朋友好有兴趣去追住系学唱歌嘅技巧，咁而见到成班小朋友咧都系好开心，咁就完成咗同叶丽仪姐姐后嚟唱咗《上海滩》啦。咁因为心里一路咧再继续睇落去咯，咁有啲视频嘅片咧，原来真系有啲真人嘅歌手喺处，譬如大家熟悉嘅。即系林奕康啦，有阿侧田啦、陈柏宇啊咁样，咁佢哋都系大家熟悉嘅香港嘅歌手，佢亦都翻到内地同呢班小朋友一齐唱歌，我觉得都真系几有意思。呢班小朋友就来自内地嘅一间学校啊，里边嘅一个歌唱班啊，咁个老师咧就好用心咁去教呢班小朋友，老师都系话最初啦呢一个班咧就有16个人嘅。后来慢慢一路增多增多，因为由得佢哋可以自由选择，由16个一路去到40个，每一个小朋友咧都好开心。歌唱老师就话希望能够透过音乐咧，令到小朋友可以睇阔啲。佢之所以教佢哋唱一啲流行歌曲咧，其实亦都等佢哋系成长嘅一部分啊。成长里边喺歌词当中咧，都带到俾佢哋一啲嘅睇法啦，一啲嘅体会。有啲时候佢仲带埋呢班小朋友落到嚟香港一齐唱，譬如有唱古天乐嘅《天命最高》啊。咁睇住呢班小朋友，佢哋个个都好欢欣。一上歌唱班咧，佢哋就话：，非常开心嚟到老师呢度唱歌咧，系佢哋觉得好自由自在啊，好欢欣嘅感觉。教学嘅理念就系令到班小朋友开心同埋有兴趣学习。呢、这个就系应该系所有嘅老师嘅目的系嘛？咁呢位歌唱老师咧系一位男士嚟嘅，佢哋希望能够继续喺呢一方面咧多多努力。咁但系咁，我班小朋友咧去到大啲嘅时候咧就会离开呢一个合唱团，因为佢哋成长咗啦嘛。咁但系亦都有一班新嘅嚟，老师都系噶啦。咁教完一年之后，可能第下一年你又见唔同嘅一啲小朋友。呢、这个就正正一路见到啲后者一路来一路去学习嘅时候，都系。自己欣喜去见这个现象，能够开心一起最好不过。Happy together.

Happy together. How is the weather? 天气方面又如何啦？星期一嘅天气受到东北季候风影响，今明两日广东地区天气稍凉，而高空扰动会为该区带嚟骤雨。随住高空扰动远离，本周中期华南沿岸骤雨减少。预料偏南气流会在本周后期影响广东沿岸，该区气温会逐步回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概25度，稍后雨势颇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明日仍然是较凉，同埋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

林子祥自己写嘅曲《在水中央》。我想起另一首歌，都是四个字，这个就是在水一方。

0: 在你耳边倾诉温柔的声音，来自邓丽君的《在水一方》。
1: 早晨，我是鲍喜静啊。嗱，每日咧一朝头早起身咧，你估我会做啲咩咧？一落床之后咧，我首先咧会摸下自己条腰，捽下自己条腰。你知啦，而家年纪大咗咧，起身嘅时候咧，原来成个人都得硬下噶吓。咁我就会按摩下自己嘅腰啊，然之后咧就拍下自己嘅颈啊、膊头啊咁样。咁然之后就会饮水啦，咁跟住就会行下啦。咁样咧就使到自己咧好似完全咧系精神过嚟噶啦。咁然之后先开始咧刷牙，然之后先至食早餐噶。好啦，咁啊祝大家清晨爽利。

较为少机会听呢一首系嘛，系关正杰嘅《东方之珠》，咁亦都系唱出咗香港人不屈不挠、坚韧不拔嘅狮子山精神。同样都系叫做《东方之珠》，有呢一首都系大家熟悉嘅《印尼》。

两首同样名字《东方之珠》，一首是关正杰，一首就是恩妮，都是讲出香港人团结不屈不挠的精神。好了，转头六点新闻后再见你。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在中东时间星期一上午开始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行动，护送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说世界各国向美国求助，为了伊朗、中东地区以及美国的利益，美国已经告知这些国家，美方将引渡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个区域。特朗普又说，美方官员正和伊朗就结束战事的潜在措施进行非常积极的磋商，而这些磋商有望为各方带来非常积极的成果。伊朗日前透过斡船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一份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主要内容包括确保结束战事、支付赔偿、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特朗普其后表示，很难想象方案能够被接受，认为伊朗未付出足够沉重的代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已经透过斡船方巴基斯坦对伊朗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对此正是进行审查。巴加埃指出，伊朗提议在30日内达成关于彻底结束战事的谅解，并商定执行方式，重点是在所有战线结束冲突，包括黎巴嫩。他说美伊现阶段没有进行核谈判，又表示有关伊朗提议清除霍尔木兹海峡水雷的说法不准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致函美国国会和针对伊朗新方案的言论表明，美国决策空间已经受到限制，必须在不可实现的军事行动以及和伊朗达成糟糕的协议之间作出选择。肯尼亚近日持续强降雨引发泥石流，全国多地18人死亡。当地国家警察局在声明表示，受强降雨影响，萨拉卡尼西、埃尔盖若、马拉灰特和基安布等地发生大规模山泥倾泻，房屋和农作物被毁，多处民居被埋。声明说，由警方和相关部门组成的多机构救援队正在灾区展开搜救行动，转移高风险区域居民，并对隐患区域进行评估，以防更多人员伤亡。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较凉，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2%。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稍后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初时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4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25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北偏北风4级。 澳门吹北风两级，能见度5000米。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3: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4: 所谓民以食为天，中国人为了搵食可以离乡别井寻找他乡的滋味。
5: No， 香港几好都有啦。电视节目《香港故事》《世界美食堂》带你试闻本地各国特色餐厅，由非洲菜食到老挝、墨西哥料理，细味多国饮食文化，了解异地厨师的本地生活。今晚9:30，港台电视31。
6: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0: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咁起身望望出面有冇雨呢，可能有啲地区有啲地区冇啦，不过整体上嘅天气而家预听听先啊。咁今日呢就係、受到东北季候风影响呢，今明两日广东地区天气稍凉，而高空扰动会为该区带嚟骤雨。随住高空扰动远离，本周中期华南沿岸骤雨减少，预料偏南气流会在本周后期影响广东沿岸，该区气温会逐步回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概25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是较凉，同埋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会逐步回升，天色会较为明朗嘅。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3，强度属于中等。现时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81%。星期一嘅清晨省理时间而家系6:09啊。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五月份第一个星期一啦，这个时候在钱佩卿身边呢，有大家熟悉的 Dan 叶君尧。早晨啊 Dan。
1: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0: 眨下眼又一个月啦，刚刚踏入五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一。今集的清晨爽利，你有什么西方的话题跟我们的听众分享呢？
1: 疯狗症疫苗。
0: 疯狗症疫苗？近呢几十年都冇乜听见话有呢个疯狗症疫苗㗎喇喎，即係冇咩市民係俾狗咬而感染呢个疯狗症。
1: 好事啊，其实係啦。今集清人所嚟呢，介绍疯狗症疫苗呢，大部分资料呢来自一本书嘅，叫做 Killing Germs, Saving Lives, The Quest for the First Vaccines。咁呢我暂译为呢，殺死細菌，拯救生命，尋求第一代疫苗之旅啊。作者叫 Glenn Pellin, 咁呢简称佢做派伦，佢嘅背景係咁嘅。
0: 派伦对科学嘅爱同好多人一样，好早已经萌芽。佢細个嘅时候呢，已经对佢身边嘅世界充满兴趣。不论係凝望蜘蛛点样结网，仲有喺啲河溪嗰度收集石仔。科学令到派伦嘅童年生息不少。长大之后呢，佢一身兼三职，分别系老师、编辑同埋作家。佢写过好多本书同杂志文章，都系讲关于科普知识。佢同佢嘅太太 Susan, 仲有两个女女 Jennifer 同埋 Jessica, 一齐住喺芝加哥。
1: 睇派伦呢本书呢好鬼爽嘅，因为呢佢本身唔系学者，用词简单，文笔流畅，好多图片。话说两个星期前呢，我喺屯门大会堂附近嘅商场买啲嘢啦，好自然咁呢就走入去呢屯门嘅公共图书馆，无意中呢帮我搵到呢本书，睇下揭下，不经不觉呢两个钟呢就睇晒啦。
0: 哇，你都几快喎，睇得下。所以你睇到啲咁正嘅嘢呢，就要同我哋清晨爽利嘅听众分享啦。话时话啦，疫苗应该是从何说起呢？
1: 我们要回一回带，去返19世纪初的世界。疯狗令街上途人闻风丧胆，奇怪的疾病威胁国家经济，小朋友脆弱的生命随时被不知什么病夺走的，没人知道为什么的。疫苗故事就是讲人类要寻根究底，站在各条战线的前哨位置和疾病对抗，透过疫苗这种发明，从此就改变世界，拯救生命。
0: 根据派伦所讲，今日我们所打的疫苗，不论是用作预防麻疹、破伤风，定还是流感，甚至是天花、白喉、霍乱，亦或是小儿麻痹症，减少他们在世界大部分地方的祸害，全靠疫苗。
1: 19世纪中期的历史转捩点来了，人与人之间地域上的距离被科技逐一打破。首先火车呢就缩短城市同埋乡郊嘅距离。1876年发明嘅电话将身处唔同地方嘅人呢拉得更加近啦。车同埋升降机令城市生活呢变得轻松。灯胆呢都大大增加咗我哋人嘅生产力。19世纪嘅世界每年呢都有科学同埋科技新发明嘅。
0: 咁医学嘅发明当然有啦，不过就唔够快。如果在19世纪中期一个小朋友患病的话，父母一定会很担心。但是今日来讲，普通一个感冒或者喉咙痛，当时是足以致命的。瘟疫降临，每一次横扫各大城市和村落几千条人命，没有人知道生病的原因，为什么会受感染，以及怎样去治疗。没错，当时的人已经有各种的理论。有人认为疾病是经过空气、动物排泄物和枯萎的有机物所传播。健康的东西始终都没有科学证据去支持这些讲法的。没人知道为什么会病，所以他们都不懂得怎样去保护自己。
1: 1831年某一日，有只狼从森林走到一条法国的小村庄。这只狼就不断地流口水，带有一种致命的病毒 Rabies, 疯狗症。这只狼咬了几个人，他们通通被感染。这些人就立即跑去村内一名铁匠那里，用烧红了的铁辣个伤口。
0: 吓，哇，好痛的啊。
1: 这个铁匠的工作室呢隔离住了一名8岁小朋友， 佢唔会忘记受害者被烧伤口时发出嘅凄厉叫声啊！嗱，呢个小朋友就叫做 Louis Pasteur 巴斯德啦。
0: 喺1822年出世嘅巴斯德，年轻嘅时候经已遇到唔少嘅困难。当时疾病威胁婴儿同小朋友脆弱嘅生命。巴斯德嘅哥哥本身喺婴儿时期就过世啦。咁基本上啊，19世纪嘅儿童日夜都系生活喺随时冇命嘅惶恐之中啊！
1: 巴斯德成长喺一个法国东部嘅小城阿波，佢中意游水同钓鱼，但佢最热爱嘅兴趣咧系艺术。佢中意写生同埋画画，观察事物咧特别细腻嘅，不论系花朵、蝴蝶或是人嘅面孔啊，佢乐意咧去观察细节嘅。从佢画作之中睇到佢对于细节咧系一丝不苟嘅。
0: 至于学校功课方面呢，佢亦都好小心处理，佢做得好慢，因为佢系极之小心。做完之后呢，佢会 check 完又再 check， 直至佢认为满意呢先至停手嘅。强劲嘅观察力同埋注意力就成就咗佢日后对科学嘅探索。
1: 幼年嘅巴斯德拥有强劲嘅好奇心啊，佢成日问问题嘅，问到啲大人都怕。唔单止学习啊，佢亦好乐意同身边嘅人咧分享佢学过嘅知识嘅。佢志愿咧系成为一名老师。完成中学后，佢非常努力读书，尝试考入巴黎出名嘅师法学校啊。喺嗰度毕业嘅学生咧将会成为教授。入学考试成绩要非常好啊，先有资格成为呢度嘅学生嘅。嗱，有怪事发生啦！
0: 怪事就系、是。呢一间巴黎师范学校收咗巴斯德，但系佢竟然拒绝接受学校嘅 offer， 点解呢？嗱，嗰一届全法国只有22个学生被师范学校接纳，而接纳嘅名单当中咧，巴斯德系排第15，佢好不满呢个排名，佢认为自己可以做得更好嘅，所以咧佢就用多一年嘅时间温习，再考多次入学试。跟住佢真係再考多次喎。哇，呢次呢成绩好啲啦，佢得到全国嘅第四名啊，佢好满意，就正式入读巴黎嘅师范学校。
1: 喺师范学校毕业之后呢，佢就入读呢全法国最优秀嘅大学索邦大学，咁主修法学啦。跟住呢佢成为老师同埋研究员，佢被誉为呢係19世纪最伟大、对医学最具贡献嘅人物啦。因为佢证明咗呢微生物令我哋生病，佢拯救咗法国嘅两大重要工业啊。
0: 边两大啊？
1: 酿酒同埋丝绸啊。佢发展出一个方法，运用热能杀死食物里面嘅细菌。呢种杀菌嘅过程呢亦因为佢而命名 pasteurization， 巴斯德消毒法。
0: 咦，系咪即系巴氏消毒法啊？
1: 冇错，就系佢啦。嗱，巴斯德咧亦发现点样制造疫苗啊，帮助人类预防炭疽病、家禽霍乱同埋疯狗症啊。
0: 1885年，当时巴斯德63岁，从事咗微生物研究接近40年。当年嘅7月4号，有一个9岁大嘅法国小朋友 Joseph Master， 佢非常之倒霉嘅一日。佢被一隻患有疯狗症嘅狗咬亲，当时呢係仲未有治疗方法㗎。咁但係呢条村嘅医生呢知道法国首都巴黎有一个人做緊研究。咁呢个研究员直头就係 Joseph 能否生存嘅唯一希望。咁佢就同 Joseph 讲啦，你去巴黎啦，你要去嗰度搵巴斯德啊。
1: 要研发疯狗症疫苗，巴斯德知道第一步是要找出疯狗症细菌。他废寝忘餐花了无数小时，用当时最新的显微镜看看受感染动物的血液和口水。他找不到任何细菌，为什么找不到呢？
0: 因为制造疯狗症并不是细菌，而是病毒。病毒的体积实在是太微细，19世纪的显微镜根本就看他们不到啊。而巴斯德所研究的疾病根源是细菌，细菌的体积比较大，当时的显微镜还是看到细菌的。
1: 其实巴斯德掌握到最基本对付疯狗症的知识的了。他知道疯狗症专是袭击神经系统，他认为细菌一 定存在喺大脑同埋脊髓里面嘅。佢就去揾呢因为疯狗症而死去嘅兔仔，将佢哋受感染嘅脊髓呢放喺个樽仔里面14日啦。咁就将脊髓里面嘅细菌呢变成几乎完全冇害啦。巴斯德就係用呢一啲脊髓制造第一堆疯狗症疫苗啦。
0: 巴斯德发现最有效嘅疫苗就係打一系列几支针。第一支含有最弱嘅细菌，之后嗰几支细菌就越嚟越强劲。咁样打几针，身体就会逐渐强壮起嚟，对抗疯狗症。
1: 1885年7月，巴斯德为50只狗啊打疯狗症疫苗，效果理想啊，但仲未测试喺人类啊。嗱，当9岁嘅法国小童阿 Joseph 突然出现喺巴斯德嘅实验室外面咧，巴斯德面对佢人生最困难嘅决定啊，佢好肯定被咬之前呢啲疫苗系有用嘅。咁被咬之后先至打疫苗，究竟有冇用呢？
0: 係囉，究竟有冇用呢？
1: 佢其实唔知㗎，会唔会令病情恶化呢？嗱，当时嘅医生就好肯定就话呢，如果 Joseph 唔接受任何治疗呢，就必死无疑㗎啦。但係已经唔可以继续拖啦。
0: 嗯。
1: 巴斯德呢最终为 Joseph 喺10日内呢就打咗几针呢疯狗症疫苗。大家不断等完又等，极之担心。
0: 嗯，咁一日一日咁过，直至到一个星期，直至到1个月 ，Joseph 冇问题，佢唔再有疯狗症嘅病征。巴斯德真系成功啦，佢成功制造咗疯狗症疫苗，从此全球人类无需要受疯狗症嘅威胁。這個呢我就記得我個細佬啊，佢喺細個嘅時候10歲8歲咁上下年紀啦，就真係俾隻狗咬親，咬額頭嗰個位置啊，
1: 咬到個頭添啊，
0: 鼻梁對上嗰個位置其實真係好危險嘅，咁我哋好擔心啦，咁當時即刻呢就係送佢去醫院啦，睇醫生啦，咁就知道啊，細佬要喺肚臍嗰度揼揼誇打10幾支針，不過係逐啲日子打嘅，唔係一次過嘅，要咁樣打咗咧，先至可以醫得好呢個病啊。咁係啦，我就係頭先你所講話，
1: 有少少似啲流感針咁啊，其實打翻啲病毒落去，增加翻我哋個免疫力去打佢咯。
0: 係，所以咧就多謝巴斯特
1: 啦。係啦，今集清晨所你所講關於瘋狗症嘅內容咧，大部分係來自一本書，叫做《Killing Germs》。Saving Lives, The Quest for the First Vaccines, 是由 National Geographic 国家地理出版，香港公共图书馆，我帮大家 check 过啦，有一本可以外借的，有兴趣的听众呢可以看看啦。
0: 好啦，咁今集介绍疯狗症，阿 Dan 你有啲咩歌可以配合返呢个主题呢？
1: 疯狗症疫苗发明者巴斯德，在他进行疫苗研究的时候，他自己两个小朋友都不幸被病毒夺去生命，他极之无奈，直到他自己中风，真是丧失一切的活动能力，他才至罢休，才至停止一切研究，交给同僚处理。他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不禁令人佩服，他的研究拯救了无数的人命，不单止疯狗症疫苗，甚至每一杯经过巴氏消毒法的处理的牛奶，我们能够饮得这么安心，巴斯德功不可没。表达感恩，英文最简单是讲声 thank you。人生不论受到多少重创，我们必须茁壮，带给人欢乐，活得有希望。由英国歌手 Dido 主唱的 Thank you， 希望大家喜欢。
0: 多谢你，非常之是有正能量啊，Dan。唔该晒，咁下个星期一朝再见啊，拜拜。
1: Bye.
0: Thank you。
1: Okay.

而家温度22度，相对湿度80%，今日大概温度最高系25度啊。听日翻嚟礼拜二啦，我哋有崔兆向博士同我哋讲一个新嘅话题啦，系磨牙。你有冇呢个磨牙嘅情况呢？有嘅呢，听日记住留意收听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事持续，乌克兰军方表示，包括南部城市克尔松在内的多个地区，过去一日遭俄罗斯无人机和导弹袭击。

0: 造成10人死亡，至少76人受伤。乌军就针对俄罗斯多处海上目标和港口设施进行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军分别袭击俄罗斯两个港口、三艘俄罗斯运油轮、一艘俄罗斯导弹驱逐舰和一艘巡逻舰，是一艘巡逻艇遭到攻击。泽连斯基说，被击中的运油轮是俄罗斯影子舰队的一部分，其中两艘曾经被用于石油运输。俄罗斯军方就表示，乌克兰针对俄罗斯发动300多架无人机袭击，西北部的列宁格勒州成为重点打击目标。英国伦敦南部布里克斯顿地区发生无差别枪击事件，四人受伤送院，其中一名25岁男子性命垂危，事件仍在调查，暂时未有人被捕。英国传媒报道，事发在当地星期六凌晨，有人从一架汽车内开枪射击，警方说事件是无差别的暴力行为。布里克斯顿距离伦敦市中心大约10分钟车程，是一个以多元文化为特色的街区，亦是伦敦极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会在中东时间星期一上午开始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行动，护送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说，世界各国向美国求助，为了伊朗、中东地区以及美国的利益，美国已经告知这些国家，美方将会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个区域。特朗普又说，美方官员正与伊朗就结束战事的潜在措施进行非常积极的磋商，而这些磋商有望为各方带来非常积极的成果。伊朗日前透过斡船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一份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主要内容包括确保结束战事、支付赔偿、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特朗普其后表示，很难想象方案能够被接受，认为伊朗未付出足够沉重的代价。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较凉，同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5月4号星期一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泽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泽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各位。本港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预告了，会比起去年第四季经修订的 4% 增长进一步加快。他亦都预料全年和入境旅游相关总消费按年增加接近一成。稍后我们亦都会听听本港的经济学家点评本港今年的经济展望。
2: 北部都会区首个大型的运输基建项目粉岭绕道东段昨天就通车，繁忙时间由上水粉岭来往大埔和九龙是可以节省大约10分钟的车程的。我们的记者昨天也走过那里，并且了解过，也是访问了一些北区居民，看看他们有什么意见。
3: 警方今年第一季是落得超过9000宗的诈骗案，总损失金额超过18亿，按年升了接近3亿，金额最高的最近一宗单一个案涉及超过8000万元，亦都骗案当中不少涉及长者和投资骗案。阵间我哋都会听听警方嘅提醒。
2: 位于海拔3000多米的西藏是林芝市鲁朗小镇，2017年就是被打造成为国家级的旅游度假区，而且还被誉为是东方瑞士添。当地有不少推广文化特色的活动，还有酒店集团落户当地去建设度假区，不少的粤港澳地区都是当地的旅客来的。一阵间我们的透视大中华就会同大家探讨一下
3: 今届的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是由内地绘本画家蔡高夺得，就是中国艺术家第一次获得这一项的殊荣。他已经年届80岁了，多年来他的作品都有很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怎样用一颗童心向小朋友展现世界的百态，阵间的天地人会先用声音描绘一下这位插画大师的细腻不足。
2: 相信有不少现代人亦都有一个习惯，就是不时使用甚至无依赖社交媒体，上咗瘾可能都不知道。英国有中学生就参与一个叫做停用社交媒体的实验，结果是发现睡眠质素好了之余，上堂还更加专注。放眼世界会讲下，现在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美股三大指数上星期累计升大约0.6%至到超过1.1%，以纳斯达克指数升幅最大，同标普500指数一样，同样是连升5星期。这两个指数近日都接连创新高。大市今个礼拜关注中东局势同埋油价嘅走势。七个 OPEC 加国家宣布六月份起增加原油产量。美国今个礼拜亦都将会公布多个就业数据，包括系星期五公布嘅四月份非农业职位，预料连续两个月都有新增职位，估计四月份增加6万个，远低过三月份嘅178000个，而失业率就预料维持喺4.3%。星期三公布的俗称小非农的四月份 ADP 私人市场职位预料会增加99000个。另外今个礼拜亦都会有 JOLTS 职位空缺，美国企业宣布裁员人数和首季非农生产率等等。其他的数据就有制造业、服务业、新屋销售和消费者信心指数等。而今个礼拜公布业绩的企业包括是 AMD、迪士尼、麦当劳和辉瑞等。另外澳洲央行在听日议息，市场普遍预料将会加息 0.25 厘。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5， 日元 156.85， 瑞士法郎 0.781， 加元 1.358， 人民币 6.832， 英镑对美元 1.359， 欧元对美元 1.174，澳元兑美元 0.722，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91。 港股在四月份累计升了近 4%， 科技指数就升大约 4.8%， 两者都是结束了两个月的跌势。恒生指数单计上星期就跌了大约 0.8%， 连跌2星期。上星期四是收报25776点。我们电话接通了高富金融集团投资总监梁伟文。你好，伟文。
6: 你好，方嘉莉，早晨。
5: 早晨，想问一下，港股方面四月份转升，五月份能不能够维持这个升势呢？而这两天内地都还是放假，缺乏北水，会不会说港股的波幅都会有限呢？
6: 其实我谂北水方面暂时影响就唔系太大啦，始终我谂影响住港股就系外围嘅因素啦，例如话中东嗰个情况嘅变化啦。咁但系好老实咁讲啦，即使话四月份即系港股能够跟住全球股市反弹都好啦，其实反弹个势道明显就相对比较弱嘅，咁见到反弹幅度比外围少啦。咁同埋最近你头先都讲过啦，基本上都冇再进一步反弹啦，基本上都有翻啲回吐嘅情况出现。咁所以我谂短期啦，其实我谂港股都仲系会比外围弱嘅。咁而个主要原因就系话，其实四月份啦，外围方面升得好好啦。其实有部分系因为嚟自一啲即系相关嘅科技类嘅反弹啦，尤其是讲紧一啲即系人工智能相关嘅一啲概念啦，或者讲紧半导体呢个板块啦。咁但系始终港股方面啦，AI 当然有啦，咁但系半导体方面始终都系相对比较少啦，或者叫做唔系太多啦，喺指数入边啦。咁所以都唔系话真系可以外围咁样好大幅地帮到个指数啦。咁所以我谂短期可能港股方面都 都喺呢啲位置熬下先啦，即係可能即係上落都係即係500点附近啦，即係可能都喺25,500到25,600之間上上落先啦，未必有太大嘅變化住嘅。
5: 嗯，咁如果睇翻啦最新嘅情況啊，咁七月份七個嘅 OPEC 加嘅產油國啦，都會將會喺六月起咧就增加個產量啊。預料係咪都有望壓低個油價咧？對個大市影響又大唔大咧？而同一時間啊，即係美國總統特朗普咧最新咧都有講法咧，就講到啊，話美國將會協助咧就去即係幫嗰啲滯留喺霍爾木茲海峽嘅船隻啊。呢啲消息咧點樣反映翻喺個油價同埋個股市上咧？
6: 其實我諗 OPEC 嘅增產咧，當然即係本質上應該就係有利即係拉翻低嘅油價嘅。咁但我諗始終即係你話真係即時會拉翻低嘅油價嗰個作用咧，就未必太大啦。咪始終即係第一今次嘅增產嗰個幅度就唔係講緊好多啦，講緊大20万桶左右啦。咁同埋我諗另外一個即係短期大家都知啦，而家影響住個油市最主要因素都係中東嘅局勢啦。尤其是講緊霍爾木茲海峽方面係咪能夠解封啦？咪始終一日個霍爾木茲海峽被封嘅話咧，全球都講緊係即係每日超過1000万桶，甚至去到1500万桶嘅石油咧，可能都係受阻，唔能夠正常出口啦。咁變相呢樣嘢先係主導嘅油價最主要因素啦。咁上個禮拜方面咧，因為尤其是上個禮拜尾啦，市場傳出伊朗好似再次有啲即係軟化嘅態度啦，咁所以令到即係油價方面都借勢啦，從高位有個回落嘅。咁但係今個禮拜係咪能夠進一步回落咧，都睇住究竟即係美伊方面咧，最終係咪真係能夠有第二輪嘅和談甚至係講緊係即係伊朗能夠係會即係解封翻個海峽啦。咁所以咁暫時個市場都係觀望住嘅。咁今朝見得到翻嚟嘅油價都叫做落咗落多少少嘅。咁但係始終就唔係真係落得太多咯。咁所以我諗市場都係觀望住中東最新個情況嘅變化咯。
5: 嗯，好快問多個啊，就係匯控聽日會公布業績啊。如果話睇翻啦，同業啊，渣打集團其實首季個税前日利創新高，匯控嗰邊會唔會話個業績都可以向好咧？
6: 其實我諗應該可以嘅，因為始終無論講渣打又好啦，或者講翻美國啲同業都好啦，其實見得到公布第一季嘅業績咧，基本上都係平穩向好嘅。咁我諗對於匯豐嚟講咧，應該都會維持翻一個相對比較叫做係穩步上升嘅一個情況，無論收入或者盈利方面啦。咁當然我諗即係對於股價嘅影響就唔係淨係睇第一季業績啦，咁當然都要睇翻究竟管理層方面啦點樣睇究竟美伊戰事爆發咗之後對全球經濟影響，例如最簡單會唔會對嗰、那個信貸嗰個情況會有即係變壞嘅情況會出現啦。咁其次市場亦都會留意住究竟匯豐幾時會再次係恢復翻回購啦，因為呢個對股價嚟講都有一定嘅影響啦。咁我諗即係要小心啦。雖然話第一季業績向好啦，咁但係始終當美伊戰事爆發之後，全球嘅經濟受到影響，始終對銀行嚟講都可能會有啲不利嘅。咁我諗呢方面呢個因素都需要留意嘅。
5: 嗯，好啊，唔該曬 Wyman 啊，頭先提過嘅股份有冇持有㗎？
6: 冇持有嘅。
5: 好啊，唔该晒你。咁啱啱咧分享大市睇法嘅咧就系高富金融集团投资总监梁伟文。今年以嚟 AI 剧产量大增，首季累计推出超过100万部 AI 嘅工具，日渐成熟，令到创作门槛显著下降。加上系短视频产业链相对完整，都加快咗 AI 剧嘅产业发展。听听今集嘅财经百科。
1: 财金百科，
5: 随住人工智能 AI 技术快速提升 ，AI 剧涌现，相较于微短剧，为影视圈带嚟更大冲击。因为 AI 剧连真人演员都唔需要，单靠一两名员工，加上系几十个 AI 智能体输入指令，利用 AI 已经可以制作短剧，可能会成为内容创作嘅新常态。AI 劇除了可以是生成仿真人短劇，亦都可以是慢劇，即是动画微短劇。根据 Data Eyes 研究院数据，今年三月播放紧的 AI 劇或者慢劇多达180,000部，单计三月份新推出大约47,000部，按月增加超过40%，较一月份更加急升超过1.3倍，首季累计新推出超过100,000部，当中50%属于 AI 仿真人劇。 季内播放量接近750亿，近93%嚟自新剧贡献。首季 AI 剧爆发式增长，受惠于 AI 工具日趋成熟，创作门槛显著下降，创作周期大幅缩减去到几日，远低过传统慢剧所需要嘅几个月时间，制作成本亦都大减大约90%。近期热播一套有关西汉将军嘅 AI 剧，据制作团队表示，算力成本只需要3000元人民币。真人短劇商業化模式已經成熟，亦都有利 AI 劇發展，並且同唔同範疇聯成，形成遊戲 IP 加 AI 劇，甚至同傳統文化融合，以數字化宣揚博物館瑰寶、民族文化。 Data Eyes 研究院指 AI 技術降低改編同埋翻譯成本，令到內地微短劇更容易出海，拓展變現渠道，有利搶佔全球市場紅利。不過 AI 劇亦都可能引起爭議，影視圈憂慮侵犯肖像權。有內地視頻平台早前一度聲稱建立 AI 藝人庫，令創作者同藝人可以更快對接和創作 AI 內容。部分藝人其後發聲明指並未簽署 AI 影視授權，而為免被 AI 偽冒，國際巨星 Taylor Swift 近日為聲音和肖像註冊商標，之前亦都有荷里活影星作出類似申請並獲批准。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到呢度，听朝早再见。
7: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喺6月2号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是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8: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3: 星期一时间嚟到朝早6:47，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啦。天文台话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同时一道云带咧覆盖改区。本港今朝咧天气稍凉一啲，大部分地区气温咧比琴日低2-3度到。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噶，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稍后雨势会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北至到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比较凉，同埋间中有骤雨，随后嘅一两日咧骤雨会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咧会较为明朗。室外气温现时系22度，相对湿度79%。
2: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3。强度是属于中等。
9: 今日的事，
2: 政府继续安排大埔宏福苑的居民分批上楼。今日是首轮安排的最后一日，宏泰阁、宏盛阁部分楼层的居民会上楼执拾。
3: 房屋局局长何永贤会出席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会议，交代简约公屋的最新进展。
2: 金融管理局总裁余伟文会出席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简报金管局的工作。
3: 税务局会举行记者会，介绍填报2025-26课税年度报税表的事宜、电子报税服务，以及2025-26财政年度的税收。
2: 公立医院部分病房探访时间将会延长，而两间医院联网也都会率先在本月初全面推行的。医管局代理高级行政经理邓少强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讲解有关安排。
3: 香港各界青少年活动委员会会在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五四升旗礼。

0: 我哋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包括会讲下咧，美国有一架咧医疗直升机起飞嗰阵咧，怀疑撞到停机坪上面一张咧担架床，咁导致咧直升机嘅尾桨系损毁咗，咁需要紧急降落，咁最终咧就停泊咗喺咧一间小学嘅停车场，影响到学生家长接送，校方都需要咧启动特别嘅安排去应对。阵间会讲下。
1: 嗱喺英国啦，有几个中学生啊就参与咗啦停用社交媒体嘅实验。咁发现啦，停用社交媒体之后啊，唔单止睡眠质素好咗，而老师咧亦都留意到啦，呢一啲学生上堂嘅时候都比较专注噶。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喺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对于现代人来讲，社交媒体除了是分享生活的平台，亦都是接收资讯的重要渠道。英国布里斯托七个中学生最近就一起参与了一项实验，暂停使用社交媒体七日，希望更了解社交媒体对他们身心的影响。参与实验的三男四女学生在布里斯托一间中学就读中四，他们说每日平均用七个钟浏览社交媒体、通讯软件和影片分享平台，认为自己是属于比较依赖社交媒体的一群，甚至承认可能有轻度成瘾的倾向。七个人介社交媒体的初期都很不习惯，有人说发现自己会惯性开启应用程式，之后才记起正是参加实验，形容平日浏览社交媒体似乎变成了一个自动的行为。有人就说介社交媒体之后无法得知朋友的生活近况，更加连时事资讯都看不到，形容自己很与世隔绝。实验的这段时间看少了手机，这几个学生承认起初觉得好闷，改为阅读、散步或者看电视来打发时间，但是他们慢慢发现介社交媒体都有好处，除了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练习乐器、做功课，更加有人说睡觉前不看社交媒体，睡眠质素变好，形容是意外收获。他们的老师就表示留意到学生介社交媒体之后情绪变得放松，和朋友的互动较正面，在课堂上也都更专注。校方说希望透过今次实验重新审视校内使用电子设备的规定，希望找到平衡，给学生专注学习、享受校园生活的同时，亦都能够合理控制社交媒体的使用。讲到校园生活，每日翻学放学的时候，很多学校的门外都会企满接送学童的家长。如果当区交通规划不够完善，有可能导致塞车，连带影响附近一带的交通。美国田纳西州一间小学早前亦都出现类似情况，不过阻塞交通不是车辆，而是一架直升机。奇特姆县教育部门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有一架直升机停泊在一间小学的停车场，当局正是移走直升机，期间需要调整学生的接送安排，提醒学校教职员以及送学童到校的人士留意，希望各方体谅。县警方其后解释，涉事的是当地的医疗直升机，之所以会停在小学停车场，并非有人恶作剧，而是这架医疗直升机起飞的时候怀疑撞到停机坪上一张没病人的担架床，导致尾桨损毁，需要紧急降落。而机组人员当时能够找到最近距离而又最空旷的降落地点，就是这间小学的停车场。当局发布的照片亦都见到这架医疗直升机打斜停泊在停车场中间，道门打开，有相信是执法人员上前了解，旁边围了雪糕桶，附近有警车戒备。另一张相就见到直升机的尾桨末端断了，医疗直升机上当时是有载着病人，因此紧急降落之后，当局派出另一架医疗直升机将病人继续送到医院。
0: 嚟到朝早6:53嘅时间，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稍后雨势会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室外气温现时系22度，相对湿度78%。
4: 报章摘要，
1: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今年首季本地生產總值 GDP 的增長，比起去年第四季的 4% 增幅進一步加快，並且成為近五年來最強勁的季度增長。政府統計處將會在明日公布第一季本地生產總值的預先估計數字。陳茂波在網誌撰文說，隨著私人消費持續改善，加上出口和固定投資表現繼續向好， GDP 的增幅將會比起對上一季的 4% 為高。他說，本港市民的日常消費開支連續六個季度按年增加，訪港旅遊業亦都是持續暢旺。外貿方面，今年首季本港出口表現持續強勁，以貨值計上升 32%， 亦都是五年來表現最好的季度。大公報報導。
0: 文匯報報導，粉嶺繞道東段昨日上午8時正式通車，成為北部都會區首個落成的基建項目。記者是實測，分別是取道舊路線和繞道来往粉岭龙跃头和九龙方向，结果就显示新路线全程只需要大约4分钟，比旧路线悭了2分钟，沿途车流是畅顺。不过龙跃头交汇处的行车虚实线，有驾驶者就说没有留意到继续在那里转换行车线，就被在场的交通警员是发告票的。立法会议员姚铭就话建议运输署和相关部门加强龙跃头交汇处的指示设施，包括增设预告方向指示标志和路面的箭嘴，去减少混乱的情况。土木工程拓展署就预测今日是绕道开通之后第一个工作日，预计翻工翻学时间车流量会比较多，呼吁驾驶者驶到回旋处嗰阵尽量慢驶，适应翻出入口嘅安排。文汇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公众地方禁止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嘅法例喺上个月30日生效。星岛日报是追查发现有卖家通过社交媒体招揽生意，于是就以顾客的身份查问，获悉对方仍然售卖另类烟，但是就放弃以往送货上门的服务，改为速递另类烟到便利店自取。记者就是追问新的实施的法例会不会影响日后交易，对方就表现得毫不担忧，又说是会持续有现货。卫生署回复话，卫生署以及相关的执法部门重视违法情况，一直都有采取严厉的系执法行动，根据情报深入调查，加强主动巡查和网上监察，多管齐下的措施打击违法行为。另外亦都会透过宣传教育减低公众需求。这个是星岛日报报道。
0: 商报报道，一连五日的五一黄金周昨日踏入第三日，市面人流畅旺。香港餐务管理协会主席梁振华说，今次黄金周期间预料有超过800个内地旅行团来港，令到旺区的酒楼生意是受惠到，估计按年可以上升10%至到20%。入境处早前就预计一连五日的五一黄金周会有大约980,000内地访客经各个海陆空管制站来港，按年是会增加大约7%。商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内地五一长假期大批的游客访港，有环保团体在五一假期的第一日前往西贡桥咀洲考察，发现厦门湾石滩有大批的游人带备铁铲、生果刀等等的工具挖掘海螺、海胆等等。渔护署就回复说，厦门湾和桥头海岸的范围并非海岸公园或者是海岸保护区，而该处都一直透过多管齐下的方式加强宣传教育，呼吁访客在进行水上活动和生态观赏的时候，避免干预海洋生物和影响海洋生态。东方日报报道，
0: 明报的报道关注到一名住在横新角的81岁的男子，在宏福苑火灾之后，在去年的12月上旬确诊急性精神病。他的女儿说，原本健谈的爸爸短短几个月变得沉默，而且是行动不便，至今仍然在留医在精神科。这个女话就是宏福苑居民内心的伤口难以填补，希望更多人关心灾民的精神健康。 明报报道。
1: 时间接近朝早嘅7点啊，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先。本港今日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稍后雨势会较为频密。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7%。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就系屯门五柳路啦，由于有火警，咁近住青翼路现场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另外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沙田围路咧有水管急收，去马鞍山方向近住兆沥源路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同时湾仔港湾道有道路工程，去中环方向近住菲林明道嘅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紧，大家经过记得要留意翻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日南报道新闻。伊朗话美国已经回应伊朗谈判方案的14点提议，正是进行审查，强调不涉及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话，美方官员正是同伊朗就结束战事的潜在措施进行非常积极的磋商，又说美国将启动引渡被困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驶离的行动。王子莹报道。
2: 伊朗传媒引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已经透过斡船方巴基斯坦对伊朗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对此正在进行审查，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巴加埃指出，伊朗提议在30日内达成关于彻底结束战事的谅解，并商定执行方式，重点是在所有战线结束冲突，包括黎巴嫩。他又说，有关伊朗承诺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扫雷的讲法纯属传媒捏造，伊朗不接受在最后通牒或者强加的期限下进行谈判。伊朗日前透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14点提议新方案，主要内容包括确保结束战事、支付赔偿、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较早时有海湾国家传媒报道，伊朗已经放弃早前设定的部分条件，同意将核问题纳入与美国的谈判。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引述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提议将铀浓缩度限制在 3.5%， 并逐步减少现有的浓缩铀库存。伊方提案又包括逐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换取美国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早前表示很难想象伊朗新方案能够被接受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日在社交网站贴文说，美方官员正在同伊朗就结束战事的潜在措施进行非常积极的磋商，而这些磋商有望为各方带来非常积极的成果。特朗普又说，美国将会在中东时间星期一上午开始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行动，护送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说，世界各国向美国求助，为了伊朗、中东地区以及美国的利益，美国已经告知这些国家，美方将引渡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个区域。特朗普说，如果行动在任何环节遭遇阻挠或者干扰，美方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应对。香港电台记者王子莹报道。
1: 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事持续，乌克兰军方表示，多地在过去一日遭俄罗斯无人机和导弹袭击，造成10人死亡，最少76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如果莫斯科不停止军事行动，乌克兰将会加强对俄罗斯能源设施的报复性打击。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就说，乌克兰打击俄罗斯石油基建只会引发更加大的石油短缺。张曼燕报道。
3: 乌克兰军方表示，俄罗斯星期日凌晨开始对乌克兰多地发动猛烈攻击，发射大约270架无人机和一枚导弹，其中大部分无人机被乌方击落或干扰。乌克兰至少5个地区的官员报告有人员伤亡，包括克尔松、敖德萨、顿涅茨克、扎波罗热和苏梅。乌军同日亦对俄罗斯发动无人机袭击作为报复，并针对俄罗斯多处海上目标和港口设施进行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军分别袭击俄罗斯2个港口，其中位于芬兰附近波罗的海沿岸的普里莫尔斯克港口设施遭到严重破坏。俄军一艘影子舰队运油轮、一艘导弹驱逐舰同一艘巡逻舰遭到攻击。另外又在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港附近水域袭击2艘俄罗斯影子舰队运油轮，这些运油轮曾经被用于石油运输，现时已经无法使用。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会持续对俄罗斯影子舰队实施制裁，又说如果莫斯科不停止军事行动，乌克兰将加强对俄罗斯能源设施的报复性打击。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虽然面临严重的能源危机，俄罗斯的利益仍然得到保障。乌克兰对俄罗斯石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只会引发更大的石油短缺，并可能导致油价进一步上涨。而由于燃料价格上涨，俄罗斯企业和国库收入反而会增加。佩斯科夫又说，如果乌克兰不愿意达成协议，俄罗斯会透过持续而且加强的军事行动令基辅当局接受，但透过和平协议实现目标，即是以谈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对俄方来说仍然是优先选项。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美国传媒报道，初步报告显示，两名在摩洛哥西南部参与多国联合军演时失踪的美军人员可能已经跌入海，未发现被谋杀迹象，目前搜寻行动仍在进行。事发星期六，美军非洲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两名参与非洲C-2026演习的美国军人在摩洛哥坦坦市附近的德拉各训练区失踪。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引述国防部的官员表示，两人最后一次被见到是在邻近训练区附近的海边悬崖。美国、摩洛哥和其他参与军演的国家已经出动兵力搜救，据报军演在事发后被迫终止。另外，美联社引述官员说，失踪美军是陆军士兵，他们当日演习完结之后外出休闲徒步。回来本港，政府明日公布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预告，将较去年第四季经修订的 4% 增长进一步加快，成为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季度增长。他又说，五一黄金周头两日来港旅客按年增加 6%， 预计全年旅客有机会超出原先预估，预料带动全年与入境旅游相关总消费增加到超过2400亿，按年增加 9.5%。 与此同时，本地消费市道已呈明确的复苏趋势。钟慧仪报道。
4: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就五一黄金周作出小总结，指香港市面人流热闹，营商气氛继续积极正面。根据入境处数字，五月首两日经各个口岸来香港的旅客达到超过602000人次，按年增加 6%。 他说第一季访港旅客按年增长加快至 17%， 超过1430万人次，再创疫情后的季度新高，更预测全年访港旅客量有机会超出原先估计的5380万人次，预料带动全年和入境旅游相关的总消费增加至超过2400亿元，较去年增加 9.5%。 陈茂波指出，本地消费市道已经呈明确的复苏趋势。根据主要电子支付平台的数据，本港市民的日常消费开支连续六个季度按年增加，今年首季和零售饮食相关的消费按年增加了 5.2%。陈茂波透露，随着私人消费持续改善，加上出口和固定投资表现继续向好，今个星期公布的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将会较去年第四季经修订的 4% 增长进一步加快，成为近五年最强劲的季度增长。他又提到，出口一向是拉动本港经济的主要动力，今年首季本港出口表现持续强劲，以货值计上升 32%， 是连续25个月上升，亦都是五年来表现最好的季度。陈茂波强调，地缘政局虽然带来一定挑战，但是本港作为国际贸易枢纽，新的增长空间和新的发展机遇也都不断涌现，并且是量和质同步提升。国家“十五五”规划正全速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香港以自身所长服务国家所需的发展过程中，正更好地发挥自身的功能。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1: 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3，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1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今日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是中。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同时一度云带覆盖该区。 本港今早天气稍凉，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寻日低两三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到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明日仍然较凉，同间中有骤雨，除有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张曼燕带嚟动感天地。
5: 动感天地，
3: 英超双红会，曼联主场3-2击败利物浦，确定来季重返欧联。曼联6分钟靠角球先开纪录，入球嘅系古亚，石斯高喺14分钟帮红魔扩大比数到2-0完半场。利物浦喺换边后只系2分钟就由苏保斯拿尔追成2-1较接近纪录，佢哋到56分钟再由加保射入追成2-2平手。下半场明显受压嘅曼联喺77分钟靠明内禁区顶远射得手，协助球队赢3-2，亦系明内日前同球队续约5年之后首个入球。曼联赛后35战64分排喺第三，确定取得来季欧联资格。利物浦就以58分暂列第四位。热刺2-1击败阿士东维拉，取得护级嘅重要3分，暂时脱离降班区，比尾三嘅韦斯咸多1分。而班尼茅夫主场3-0击败水晶宫，赛后52分排第六，水晶宫43分排第15。国家队在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决赛以3-1击败法国队，第12次取得冠军。首场比赛由石宇奇先拔头筹，但李斯峰在第2场直落2局不敌拉尼尔，法国队追成平手。用宏扬在第3场胜出，国家队再次领先。到第4场，何济廷、火拍、任长宇击败法国队的组合，以3-1夺得冠军。

0: 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13，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两年一度被誉为儿童文学诺贝尔奖嘅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咧，就由内地绘本画家蔡高夺得，就系中国艺术家咧第一次获得呢项殊荣。
1: 评审委员会咧系赞扬佢啊以独到嘅色彩运用、构图设计同埋视觉叙事咧，去创作出启迪儿童探索同埋想象嘅优秀绘本，能够鼓励世界各地更多儿童去了解中国。
2: 蔡高已经年届80岁噶啦，佢就系内地儿童绘本嘅先行者之一，作品深厚有中国嘅文化底蕴，读者就亲切啦称呼佢做绘本奶奶。由新闻天地记者罗宇光带大家认识下呢位绘本奶奶。
3: 天地人。
4: 蔡高1946年出生于湖南长沙个三代同堂的家庭，1968年从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毕业之后，被分配从事群众文化工作，之后被安排到一间偏远的乡村小学任教，期间自学画画。童年成长环境和家有一位热爱生活的外婆，为蔡高起初的创作之路带来无数灵感。他忆述小个时候家有一面墙，他经常在上面画画，即使画到一塌糊涂，家的大人都没有阻止。他认为自己自由创作的风格就是由这面墙萌芽。另外，小个时从外婆那里听埋不少民间故事和传说，以至到童谣，一一都变成蔡高的画作题材。当需要找力量、找灵感的时候，自然会怀缅童年。蔡高由上世纪70年代起尝试以中国民间故事为题材创作插画和绘本，是早年内地绘本界的拓荒者之一。担任教师10多年之后，蔡高告别教室的港台，在1982年进入出版社，成为美术编辑，将自己的童年回忆、乡村生活和编辑工作结合，从此与绘本的编辑创作结下不解缘。谈及创作初衷的时候，蔡高曾经在接受央视访问时形容，好的绘本不单止可以承载知识，更加是帮助大家心灵成长的媒介。
5: 你对一个事情有了渴望，又不是什么事，你一直会干到底。就像我喜欢画画一样，我小时候就喜欢画，根深蒂固的喜欢，那个愉悦感是童年就有，越早越强大。关心儿童就是关心未来，它不是一句高大上的空话，它是真的是具体的事情。
4: 蔡高的绘本植根中国文化，描绘民间的生命力。1993年，蔡高凭著《方圆胡精》获得国际美术插图领域的最高奖项布拉迪斯拉法国际插画双年奖金苹果奖，是中国首位获得这项殊荣的绘本插画家。《方圆胡精》改编自《聊斋》，讲述一个小朋友勇敢保护妈妈的故事，图画极具中国特色，强烈的红和黑除了营造悬疑感吸引小朋友，同时传达勇敢坚强的中国精神，在细微处都蕴含哲理。例如他会将主角的眼睛有时画成清澈的蓝色，有时就黑色，就是想表达儿童有单纯的心，同时具有洞察力。
5: 他一下子能够看出谁是妖怪谁不是妖怪。我们经常说洞察力就是将你有一股费心慧眼嘛，小孩有，天生有，只是将来你不要被物很多的东西遮蔽而已。
4: 2001年，蔡高从出版社退休，全心投入绘本创作，创作数量达到高峰，读者亲切称呼佢做绘本奶奶。对于刚刚获得被誉为儿童文学诺贝尔奖的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蔡高谦称这个奖分量太重，荣誉太高，认为奖项是属于所有热爱绘本、所有努力推动内地原创绘本发展的人，希望奖项能够让更多人愿意了解中国原创绘本。年届80的蔡高仍然努力不懈追求创新，他正计划开拓0至3岁幼儿绘本的领域。他说为这个年龄层创作绘本 本，极具挑战，但即使困难重重，仍然需要有人勇于尝试。

0: 跟住我哋继续睇下啲大中华嘅话题。位于海拔3000多米嘅西藏林芝市鲁朗小镇，2017年咧，广东援藏工作队咧系进驻，打造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被誉为东方瑞士。
1: 有居民咧系将藏式嘅建筑改建为民宿，并且系售卖自家设计制作嘅手工艺品，推广当地嘅文化特色。咁有酒店集团咧仲落户当地啊，去建设度假区。咁仲话啦，粤港澳嘅旅客人数咧系呈现增长嘅趋势。
0: 鲁朗景区管理委员会话咧，小镇每年吸引到接近70万人次咧嘅旅客系到访，咁当中咧都唔少咧系嚟自粤港澳地区，成功咧带动到当地嘅居民咧收入提升噶。由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喺今集嘅透视大中华同大家介绍下。
2: 透视大中华。
3: 连接上海至西藏自治区的3-18国道，横跨全国由东到西多个省份，途经草原森林、高山峡谷，是旅客挑战自驾游的线路。期间在西藏的林芝市，还可以在雪山环抱下身处观景台，远眺中国最美十大名山之首的南迦巴雅峰，由当地的农牧民载歌载舞迎接。不少旅客都无惧海拔4000多米慕名而来打卡，同时带动山下附近小镇成为旅游胜地。距离观景台大约半个钟车程的鲁朗小镇，2017年广东援藏工作队进驻，利用雪山花海、高山牧场的生态优势，打造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总投资额大约40亿元人民币，获誉为东方瑞士。当地居民尼马切人以前曾经提供成本较低的农家乐乡村体验服务，但每年收入有限，近年就将民房改建为环境较好的舒适民宿，又售卖自家设计制作的手工艺品，例如弓箭包和民族服饰等，给海外旅客加深认识当地的民族特色。
4: 那个318方面嘛，然后是风景比较好，空间好，游客这边住的比较多，比较弄大一点，然后房间里面还有空调呀那种。以前我们一年最多15万，后面我们这个改房子了，然后在后面虽然的收入比较增加一点，30万-40万左右是这种的。他们喜欢是我的手工那些啊，他们有些要想买嘛，然后再买回去。
3: 有酒店集团落户小镇建设度假区，并保留藏式建筑特色。酒店销售经理张如话：每年春天，小镇附近一片花海，吸引旅客到访，亦都令小镇成为旅客观光后的落脚地。其中粤港澳旅客人数呈增长趋势，有内地企业预订酒店举办团体活动，集团同时亦都会确保当地的生态受到保护。
5: 咱们的桃花节或者是咱们的那个暑假的时候，那也会有咱们粤港澳的客人带着小孩啊那些来进行一个度假。像现在的话，我们都有和当地的牧民进行一些合作骑马射箭的活动，那也是让客人除了在游览也能体会到一些不一样的一些体验活动。众所周知，我们那个西藏的话，它都是一个自然的那个保护区，那不管是任何的一个破坏环境的一个动作的话，我们都是会阻止，比如说我们不允许放烟花，不能放一些气球啊。
3: 本身来自广州的鲁朗景区管理委员会党工委委员副主任谢德明说，酒店和民宿等的文旅产业陆续发展成熟，小镇每年都吸引接近70万人次旅客到访，当中不少都来自粤港澳地区，认为成功带动当地的经济增长，居民收入显著提升。
6: 粤港澳地区的人数大概占我们的30%左右，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比例的，亦是我哋粤港澳地区嘅嗰啲居民啊，对西藏嘅一种支持啦。未起呢个鲁朗国际旅游小镇之前咧，我哋周边嘅农牧民嘅人均可支配收入咧，其实系得7000多元嘅啫。咁啊，经过咗近10年嘅一个努力啊，去到2025年啊，系去到咗3.8万。旅游小镇嘅对外开放，佢所產生嘅嗰個民旅嘅經濟效益咧，喺老百姓改善生活上邊咧，係得到一個好直觀嘅體驗。
3: 謝德明話：援藏工作隊在過去10年將廣東資源和經驗帶到當地，改善社區環境，踏入第二個10年，將會持續完善基礎設施，吸引更加多的旅客到小鎮遊覽。
6: 不僅僅是帶來了資金，其實我們更多的是側重於將我們在粵港澳成功的經驗結合即係老朗嘅實際嘅情況下邊進行一個複製，而且咧亦係取得咗一個非常之好嘅一個效果。咁大家而家目之所及嘅我哋嘅建築啊，我哋嘅市政建設啊，便捷嘅嗰種道路啊，呢啲咧全部都已經成形。
3: 謝德明又指嚟緊會把握生態環境優勢，引入更加多嘅內地文旅龍頭企業去到小鎮開展不同活動，又歡迎粵港澳三地企業參與投資發展，推廣小鎮嘅歷史文化，將西藏嘅民族風情帶到世界各地。
0: 接近朝早7:24嘅时间，都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预测今日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稍后雨势会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展望听日仍然较凉，同埋咧间中有骤雨噶。室外气温现时系23度，相对湿度76%。
1: 而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1至3，健康风险是低；路边监测站介乎2至3，风险亦都属于低。预测方面，上昼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是低，在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就是属于中。
0: 警方都繼續提醒市民要提防詐騙，警方今年第一季是錄得超過9000宗的詐騙案，總損失金額超過18億，按年升接近3億，升幅主要來自涉及60歲或以上人士的案件，當中金額最高單一個案涉及超過8000萬元。
1: 警方就發現年長人士受騙的人數和損失的金額都明顯增加，有不少人都具有投資經驗，學歷也比較高。警方的調查就顯示，有不少受害人最初是在社交媒體獲取一些虛假的投資廣告、教學影片之後，就被誘導去到假的投資群組，最終是受騙。
0: 新聞天地記者崔慧欣訪問了警方商業罪案調查科警司李偉思，听他讲解一下有关骗案的趋势是怎样。
7: 2026年首季全港

0: 损失咧5亿3千万元，按年咧系大幅增加2.4亿。而当中我哋都见到好多咧，就系喺投资骗案嗰度输咗好多嘅钱。投资骗案里面，第一季咧有329名嘅长者受骗，佢哋损失咧系高达3亿3千万。而我哋都见到佢哋每一宗投资骗案里面嘅人均损失咧系高达101万嘅。
1: 长者遭遇投资骗案呢方面咧，警方有冇做一啲相关研究啊，去做一啲嘅分析咧？
0: 警方喺2025年就住长者受骗嘅个案咧，进行咗一个电话嘅调查，成功咗访问1056名嘅受害人，大部分接近70%咧系60至69岁嘅年龄层。呢个年龄层咧，其实就系正值退休或者准备退休，手上面咧有较多嘅积蓄，住喺私人物业嘅长者，无论系自置物业或者系租住物业咧，人均损失是超过100万，相对之下，其实公屋的长者咧损失只是40多万，相差接近1倍。咁所以我哋都相信骗徒咧唔系随机犯案，而系专攻一啲资产值较高嘅人士，透过长时间建立关系啦，诱导咧受害人加大投资，造成呢个巨额嘅损失。教育程度越高，平均损失咧系越高。有投资经验嘅长者，佢人均损失咧系超过100万，对比于冇投资经验嘅长者损失54万咧，高接近1倍。骗徒往往咧就喺诈骗过程里面融入好多专业嘅术语啦，利用一啲看似真实嘅投资建议咧，增强佢哋嘅可信性，令到呢啲长者咧就觉得佢哋系真实，从而低估咗风险。
1: 骗徒系用啲咩方式去接触长者噶？呢方面警方有冇啲新嘅发现啊？
0: 我哋咧传统嘅投资骗案咧，好多系一啲杀猪盘嘅，即系话系假扮朋友啦，或者系情侣关系，再诱导佢哋去投资。但我哋今次嘅调查发现，喺2025年，其实呢啲杀猪盘咧只系占14.5%，大部分超过80%咧，其实都系一啲社交媒体平台度接触骗徒，例如系 WhatsApp、Facebook、Instagram。呢啲长者全部咧，其实都系真心想学投资，佢哋喺 Facebook 嗰啲咧想睇一啲投资嘅建议啦，或者系睇一啲投资教学影片，最后咧就被诱导去到一啲假嘅投资群组里面，咁就跟咗骗徒去进行呢啲投资啦。咁我分享一单喺我哋今年嘅最高损失金额嘅案件啦。咁喺案中里面咧，呢个67岁嘅男商人咧损失系超过8400万嘅。咁而呢个男商人咧透过 Facebook 咧就开始结识到一个投资专家，跟住之后咧呢个专家就游说受害人去投资加密嘅货币，同埋要下载一个虚假嘅投资程式。咁受害人不如有诈，咁就按指示就喺呢个假嘅投资程式里面开户啦。佢就系将等值价值8400万嘅加密资产，就系汇入咗去骗徒指定嘅电子钱包。咁当受害人想尝试提取收益，但系失败嘅时候咧，就发觉咗自己被人呃啦。
1: 有冇一啲針對性嘅措施咧，去應對長者投資騙案呢啲個案啊？
0: 警方會有一個預警嘅計劃啦。咁我哋都係希望將受害人喺轉帳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可以做到一個及早介入，希望及早揾到一啲嘅潛在受害人出嚟咧，從而咧係阻止佢哋進一步嘅損失。我哋見到受害人每延遲一日報案，損失嘅平均增加咧係14485元。如果市民有懷疑咧，請大家打我哋24小時防騙22线18222，我哋会有专业嘅警务人员咧，系同大家去分析究竟你遇到个情况系咪一个骗案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7:30，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内地劳动节黄金周假期第三日，入境处表示，截至昨晚9点，各出入境口岸共有超过103万人次出入境。入境人次有大约612000，内地旅客占超过193000人次，最多内地旅客经落马洲支线口岸来港，其次是西九龙高铁站。出境方面有超过418000人次离港，当中超过208000人次是香港居民，最多港人经罗湖口岸离境，其次是落马洲支线口岸。政府听日会公布第一季本地

0: 生产总值预估数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预告会较去年第四季经修订的增长 4% 进一步加快，成为近五年来最强劲季度增长。他又说五一黄金周首两日来港旅客按年增加 6%， 预测全年旅客有机会超出原先预估，预料带动全年和入境旅游相关总消费增加至超过2400亿元，按年增加 9.5%。 与此同时，本地消费市道已经呈现明确的复苏趋势。陈茂波强调，地缘政局虽然带来一定挑战，但本港作为国际贸易枢纽，新的增长空间和新的发展机遇亦不断涌现。国家“十五五”规划正全速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香港以自身所长服务国家所需的发展过程中，正更好地发挥自身功能。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会在中东时间星期一上午开始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行动，护送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说世界各国向美国求助，为了伊朗、中东地区以及美国的利益，美国已经告知这些国家，美方将会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个区域。特朗普又说，美方官员正与伊朗就结束战事的潜在措施进行非常积极的磋商，而这些磋商有望为各方带来非常积极的成果。伊朗日前透过斡船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一份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主要内容包括确保结束战事、支付赔偿、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特朗普其后表示，很难想象方案能够被接受，认为伊朗未付出足够沉重的代价。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较凉，同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汀九桥去九龙方向桥面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嘅。依家车龙就去到汀九桥上桥位。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汀九桥去九龙方向桥面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嘅。依家车龙就去到汀九桥上桥位。而另外屯门五楼路由于有火警，近住青翼路现时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嘅。咁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小心啦，就是屯门五楼路由于有火警，近住青翼路现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而另外沙田围路由于有水管急收，去马鞍山方向近住小沥源路的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紧，大家经过的时候同样请留意翻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依家龙尾啦去到新田围村。另外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去到欣怡花园。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多就去到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而另外在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五块田。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小沥源一段都是比较多车的，现在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咁啱啱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汀九桥去九龙方向桥面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就去到汀九桥上桥位。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来到朝早七点三十六分，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振恩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北部都会区第一个大型运输基建项目粉岭绕道东段喺琴日通车啦。土木工程拓展署咧系预计繁忙时段由上水粉岭来往大埔同埋九龙咧可以节省到大约十分钟嘅车程。
4: 有北区居民咧就话绕道沿途咧都系指示牌清晰，亦都相信啊可以舒缓北区塞车嘅情况。但可能由于道路仍然比较新，感觉到路面有些不平。由新闻天地记者林汉山报道。
6: 全长四公里的粉岭绕道东段昨天起通车，是北部都会区首个落成的大型运输基建项目。由九龙入北区沿粉岭公路行驶，驶到大埔九龙坑附近的时候，按黄色路牌向粉岭北方向靠左线行驶，就可以进入粉岭绕道东段，不用再经上水粉岭市中心的现有路段。驾驶人士可以选择在其中一个出口转落龙跃头回旋处，再驶入沙头角公路前往联和墟、皇后山一带，亦都可以沿绕道继续行驶，途经梧桐河畔到达石湖新村、粉岭北新发展区一带。当局预计繁忙时段可以节省大约十分钟的车程。有住在粉岭坪斜、平日要到九龙翻工的居民，昨日趁星期日试下行绕道。他说沿途指示牌清晰，相信新路可以舒缓北区的塞车情况。
7: 都清晰的，时间上我感觉是节省了的，即是不用行旧路，很多灯避开了灯位。很期待他工作日是会怎样，希望帮到附近的居民，特别是和后山那边出来应该都帮到，是即可能减轻了在附近上水的雞嶺那裡高回旋處塞車是比較犀利的，可能會疏導了那裡有些人不用選那邊出九龍，不用經那裡咯。
6: 有驾驶者就话新路方便咗，但系觉得路面有啲唔平。
8: 灯啊有啊，条路可能都仲系新啊，就有啲灯噶系啊。指示牌我可以嘅，
9: 少少帮咗啦，起码唔使话鸡岭嗰度塞一塞咁样顶住咯。快就变咗时间都悭好多咯，唔使话兜来兜去咯，帮到下嘅起码，啲起码方便啲咯。
6: 喺龙跃头交汇处嘅回旋处，琴日朝早所见部分车辆喺回旋处一直行紧内圈，之后发现个别出口位置设有虚实线，唔能够转出外圈，于是要喺回旋处兜多个圈，先至转入沙头角公路龙跃头段。土木工程拓展处人员琴日亦都有到交汇处嘅环形天桥视察回旋处嘅交通情况。土拓处总工程师张发坚话：整体交通畅顺，又话今日系绕道通车后嘅首个工作日，车流会比较多，呼吁驾驶人士到回旋处嘅时候要多加留意出入口嘅安排。
10: 预计咧都翻工翻学都会较多车噶，可能驾驶者嚟到回旋处呢个位置咧都要慢驶，因为咧我哋新加咗两个出口啦。同埋沙頭角公路現有嘅南北行啦，其實預計交通都比較繁忙，駕駛者可能都要需要時間咧適應出入口嘅安排。喺上水居民包括黃虎山、易翠園、天庭村嘅話咧，就可以直接喺我哋鳳嶺路直接經我哋粉嶺繞道直接出到粉嶺公路嘅。而龍躍頭聯和墟嘅居民咧，亦都可以利用我哋龍躍頭迴旋處咧，經過愛利繞道咧出粉嶺繞道。
6: 张柏坚话：回旋处可以接驳区内多个地方，环形天桥亦都系行人同单车两用，方便居民出入。
10: 我谂好多居民都非常之欢迎我哋呢个龙跃头交汇处嘅安排嘅，因为我哋起咗一条环形嘅天桥啦，亦都可以便利咗行人接驳龙跃头同埋沙头角一带嘅行人安排嘅。我哋呢个设计咧系单车友善嘅设计嚟嘅，单车人士咧上咗我哋嘅 lift 之后咧，基本上都可以唔使落车咧就可以去到对面佢嘅目的地，系非常之便捷嘅。
6: 本身是北区区议员的民建联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铭话，不少居民都反映粉岭绕道方便他们出行，同时希望当局进一步完善环形天桥的设施。
11: 工程大大话话都有五六年的时间，居民都是过去有些不便，见到通车他们更加会便利他们出行，亦都见到其实就是悭了很多时间，大家都很欢迎，大家都很雀跃。但是他们反映可能有些的我们天桥，就我们现在行到天桥可能一些垃圾桶的情况就不是很足够，希望加一些。有繞道嗰方面咧，可能有啲嘅側邊有啲工程咧，可能仲未上船去做好嘅，希望咧可以盡快做啲執修啊，咁啊去到俾到市民咧盡快去到使用咯。
6: 對於迴旋處附近嘅道路，現時仍然擺放咗一啲水馬，當局話相關工程預計一兩個月後完成。
5: 政府即将会公布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咧系预告话，将会咧系比起旧年第四季经修订嘅4%增长咧进一步加快，成为近5年嚟最强劲嘅季度增长。
4: 新闻天地记者邓永林访问咗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高级经济学家吴卓恩，咁佢指出咧。旅客訪港帶動不同的消費活動，加上樓市和股市表現穩定，亦都有助加快經濟增長的速度。聽下他的分析。
12: 睇翻五一黃金週嘅情況啦，咁當然比較多嘅旅客嚟到香港，其實最主要都會帶動翻一啲零售啊、餐飲啊、酒店業，甚至乎航空業相關嘅消費活動咯。對於呢方面嘅一個經濟增長啦，同埋企業就會有比較多嘅支持嘅。暫時嚟講都見到比較多嘅旅客同埋消費都可能係集中喺部分嘅假期咯。咁點樣係真係可以將本身香港嚟講嘅一個吸引力，即係擴展到除了是一些年假之外，那是不是其他的時間都會有一個比較平衡一點的消費現象呢？那我相信都是未來來講可能是需要政策方面探討的一個情況。究竟香港怎樣真的可以找到一些比較有獨特性的項目，而是吸引到旅客是在這些項目上面去花錢？那我相信其實這一個就會是未來來講商家怎樣需要去轉型，而是對應回個客戶變化的情況。
13: 政府呢就将会公布第一季的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预告将会是比起去年的第四季经修订的4%增长是会有一个进一步的加快，成为接近5年来最强劲的季度增长。你认为主要是受什么因素的带动令到有这个增长的出现呢？
12: 睇翻第一季度嘅情況啦，其實我哋見到香港有幾個正面嘅因素都係帶動到經濟嘅。咁第一就係全球對於 AI 相關貨物需求咯，咁其實都會對於香港本身嘅出口係有一個正面嘅作用啦。咁第二就係即使我哋睇翻市民消費嘅情況啦，始終我哋而家見到有一個正面嘅財富效益，咁無論係股市或者係樓價，其實都有即係穩定嘅現象啦。即係再加埋舊年嘅低基數嘅效應，咁其實都會令到消費嘅層。其實有比較明顯的反彈出現的。咁第三就係、是、雖然即係都仲有唔同嘅挑戰，係即係可能係就業市場其實暫時都係有一啲行業分化嘅情況咯。但至少成個經濟環境轉定，再加埋比較多嘅旅客嚟到香港咯，咁其實都係對於整體嚟講一個叫做市民淨外遊嘅一個消費流出係有一個穩定嘅作用。咁所以其實呢三個因素都係令到其實點解第一季度個經濟增長嘅速度啦，咁相信都係。可能会是比较高的数字。
13: 司长都有提到出口一向都是拉动本港经济的主要动力，今年第一季本港的出口表现强劲，其中有两项的增长是比较显著的，包括是电动机械、仪器和用具零件方面，第二就是通讯录音、音响设备和仪器。预期在现在环球的这个局势底下，这个趋势未来会不会持續呢？
12: 香港其實個出口結構一路都係對於一啲電子零件啦，或者係一啲通訊嘅設備，其實嗰個佔比都係比較大嘅。咁所以其實即係喺今次嘅一個 AI 嘅浪潮裏面啦，咁香港作為 AI 嘅貨物，當然嗰個生產嘅角色未必咁大啦，咁但係轉口嘅角色其實都係即係非常之重要嘅。咁尤其是即係都比較多嘅呢類型貨物，其實都係經航空嘅一個渠道去轉口啦。咁香港其實個機场都是全世界排名第一的一个货运量来的。所以其实在这个背景之下，香港其实即使是没有一个生产的一个空间在这里，但是对于个转口方面的一个营商的一个环境，其实都是有一个比较正面的作用。所以其实如果未来来讲，其实即 AI 的一个需求继续持续的话，其实都会对于香港在整个全球供应链里面的一个角色都会继续有一个强化的情况出现。但当然这个都是建基喺全球嘅利率係真係唔會係因為伊朗嘅戰事突然之間去即係大幅攀升咯，因為如果真係見到利率去到比較高嘅水平，咁其實都會影響到企業投資。
13: 地緣政局嘅挑戰底下啦，你認為未來咧邊一方面嘅發展機遇係比較大咧？
12: 咁我相信其實一啲低稅率啊、航空嘅效率啊，或者整體嚟講一個比較容易同全世界貿易或者唔同嘅港口連接嘅因素咯，都會繼續令到香港係喺即係成。 個嘅全球貿易嘅環境之下咧，繼續有一個重要嘅角色喺度。
5: 时间嚟到朝早7:46，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稍后留意雨势会较为频密。室外气温现时系23度，相对湿度74%。
14: 报章摘要。
4: 大公报嘅头版报道，本港首季 GDP 增超过4%，五年最劲。南华早报，香港经济季度增长近五年来最强劲。商报，本港经济季度增长近五年最劲。文汇报的头版就报道，北都首项基建通车，粉岭绕道4分钟行晒。
5: 明报的头条是宏福苑大火之后患急性精神病，健谈父亲变无言。星岛日报，电子烟转战地下市场，速递便利店自取。东方日报，长假期涌到西贡的州和岛，捉海胆裸蟹，自备铲刀，游人乱挖视若无睹。经济日报，港股聚焦美伊谈判，憧憬 AI 动力。信报的头版就是高盛说中国 AI 股未过热，可以增持。
4: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今年首季本地生产总值 GDP 的增长较去年第四季的4%，增幅进一步加快，并且成为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季度增长。政府统计处将会在明日公布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的预先估计数字。陈茂波在网志撰文说，随着私人消费持续改善，加上出口以及固定投资表现继续向好， GDP 的增幅将会是比对上一季的4%为高。陈茂波说，本港市民的日常消费开支连续六个季度按年增加，访港旅游业亦都持续畅旺。外贸方面，今年首季本港出口表现持续强劲，以货值计上升32%，亦都是五年来表现最好的季度。不过陈茂波亦都承认外围阴霾未散，包括地缘政治、中东局势和油价上升等风险，但是本港作为国际贸易枢纽，新的增长空间和新的发展机遇亦都是不断涌现。大公报报道。
5: 文汇报报道，粉岭绕道东段昨日上午8:00正式通车，成为北部都会区首个落成的基建项目。记者进行实测，分别取道旧路线和绕道去来往粉岭、龙跃头和九龙方向，结果就显示新路线全程只是花大约4分钟，比起旧路线是悭了大约2分钟，沿途的车流是畅顺。不过龙跃头交汇处的行车虚实线，有驾驶者都没有留意继续在这里转换行车线，就被在场的交通警员发告票的。立法会议员姚明就建议运输署和相关部门加强龙跃头交汇处的指示设施，包括增设预告方向指示标志和路面的箭嘴，减少混乱的情况。土木工程拓展署是预测今日是绕道开通之后第一个工作日，预计翻工翻学的时间车流量会多一些，呼吁驾驶者驶到去回旋处嗰阵尽量慢驶，适应出入口的安排。文汇报报道。
4: 商报报道，一连五日的五一黄金周寻日踏入第三日，市面的人流畅旺。香港餐务管理协会主席梁振华说，这次黄金周期间预料有超过800个内地旅行团来香港，令到旺区的酒楼生意受惠，估计按年可以上升1%至2%。梁振华说，相信内地个人游的旅客亦都是比起往年增加，有不少茶餐厅奇门如市，部分更加是出现排队的人龙。他又说，虽然有部分旅客来香港选择露营轻装穷游模式，但是相信比例不高，大多数的访港旅客仍然是具有一定的消费力。政府发言人就说，本地消费气氛正在改善，就业收入增长，而访港旅客的数字亦都是持续显著增加，会继续为食肆的业务带来支持。商报报道。
5: 《東方日報》報導，內地五一長假期大批遊客訪港，有環保團體咧就喺五一假期嘅第一日去到西貢嘅橋咀洲睇過，發現咧廈門灣、石灘大批遊人咧帶備咗鐵鏟、生果刀等等嘅工具咧去挖掘海螺、海膽同埋蚌蟹。漁護署回覆查詢嘅時候就話，廈門灣同埋咧橋頭海岸範圍就並唔係海岸公園或者海岸保護區，署方係一直透過多管齊下嘅方式加強宣傳教育工作，提高市民保護環境嘅意識，呼籲訪客喺進行水上活動同埋生態觀賞嘅時候咧，避免干預海洋生物同埋影響海洋生態，提倡負責任嘅觀賞行為。《東方日報》報導，
4: 《星島日報》報導，公眾地方禁止管有指明另類吸煙產品嘅法例喺上個月30日生效。《星島日報》嘅追查發現，有賣家通過社交媒體招攬生意，於是就以顧客身份查問，獲悉咧對方仍然係有售賣另類煙，但係就放棄咗以往送貨上門嘅服務，改為速遞另類煙到便利店嘅自取點，客人咧係自行取貨。記者追問新實施嘅法例會唔會影響到日後嘅交易，對方就表現得毫不擔憂，而且咧仲話會持續有現貨。衛生署就回覆話，衛生署同相關嘅執法部門重視違法情況，一直都有採取嚴厲執法行動，根據情報深入調查，加強主動巡查同埋網上巡查，而咧係多管齊下嘅措施去打擊違法行為，亦都透過宣傳教育減低公眾需求。星島日報報導。
5: 明報報導，一名住在宏新閣的81歲男子在宏福苑火災之後，去年的12月上旬是確診了急性精神病。他的女兒說，原本健談健康的爸爸短短幾個月間是變得沉默而且行動不便，到現在仍然是留醫精神科。他說宏福苑居民內心的傷口難以填補，希望更多人關心災民的精神健康。報道提到，災後政府透過不同的方式關注災民精神健康，衛生署回覆查詢說，情緒通一共接獲812宗涉及到火災的查詢，有52宗來自災民。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說，守望同行的計劃為喪親的家庭提供哀傷輔導，已經為232名喪親的家屬提供輔導，有7宗是需要轉介至臨床心理學家或者精神科醫生。社會福利署說，一戶一社工接觸了4900名宏福苑居民，聯同臨床心理學家提供心理輔導和情緒支援。醫管局就說，精神健康專線一共收到51宗受影響市民的來電求助。明報報導。
4: 星島日報就報導，政府上月底安排大埔宏福苑的居民上樓執拾，社會福利署安排一戶一社工和駐留的專隊參與，由社工和心理學家全程陪伴居民重返受災單位，協助他們執拾物品。有社工憶述，陪同居民上樓尋回珍貴物品的一刻，就好像看到小朋友找回至寶，亦都期望可以做到有温度守护，让居民由彷徨走向安心。星岛日报报道。
5: 大公报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习近平强调，今年是15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将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大公报报道。
4: 星岛日报报道，政府早前首次公开招聘新闻处处长一职。星岛日报综合多方的消息说，现任特首办新闻统筹专员谢振中获聘，职级是 D6， 合约期3年，听日会正式履新。回归以来，新闻处处长一直都是由政务官出任，今次是首次由公务员其他职系的人士出掌新闻处。消息说，今次处长之位的竞争都非常激烈，多达数十人应征，涵盖政府人员和新闻业界的精英，当中亦都不乏资深传媒人投考。 星岛日报报道。
5: 明报报道，21岁香港网球一哥王泽林，琴日喺 ATP 江西挑战赛男单决赛直落两盘，系击败澳洲籍球手亚当和顿。整项嘅赛事全程不失一盘嘅姿态，强势咧系攞到佢个人历嚟第一座 ATP 成人赛事嘅冠军，再写下香港网坛历史嘅新一页。王泽林喺赛后感谢一路以嚟支持佢嘅球迷。这个是明报的报道。
14: 社评摘要。
4: 星岛日报的社论说，根据美方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本月14至15号访华，有东升西降中强美弱的大好形势之下，中方明显是加紧向美方施压，为两国元首的会面定调。有分析估计，中方将会要求特朗普在访华前后明确表态反对台独，以及撤销部分对华出入口限制，才能够换取中国应美方要求协助特朗普和共和党在年底国会中期选举之前挽救民望。星岛日报社论。
5: 文汇报社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香港今年首季本地生产总值增长预计将会高过 4%， 成为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季度增长。评论说，这些亮眼数据的背后是特区政府近年来一系列积极有为的工作。香港都需要以前所未有的力度，透过 AI 加金融加相互促进的发展策略，推动多元产业升级，从而增强香港经济的发展动能和韧性。文汇报社评。
4: 大公报社评就说，在外围形势复杂多变、不确定性增加的情况下，香港经济增长动能充沛来之不易。当然绝对不能够低估香港未来面对的诸多风险和挑战。国际油价居高难下，对香港经济的实质影响将会在第二季体现。虽然特区政府的支持措施有助缓减冲击，但是未来需要持续高度关注市场变化，灵活应变。大公报社评。
5: 商报时评，粉岭绕道东段正式通车，成为北部都会区首个落成的大型运输基建项目。今次工程充分借鉴内地先进技术和建筑材料，克服复杂的地理限制，顺利建成，向内地建造界多学习借鉴，必可实现北都基建提速提效，为北都建设加大油门，全速前进。商报时评。
4: 信报的社评提到，发展北都是释放新界土地的契机，其中一个关键是怎样理顺丁屋政策。拥有丁权未必能够如愿兴建丁屋，而政府预留作此用途的900公顷土地就被闲置，未能够有效运用解决住屋问题，亦都无助于城乡共用。因此政府是应该和各个持份者商讨达成多赢方案。信报社评。
5: 明报社评，广东省发表155规划全文，在第二章突出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不单止独立成章，还针对地提出积极对接香港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显示是广东省为配合中央的指示全力以赴。评论说，香港正是撰写的155规划是应该借鉴广东省，将大湾区单独成章，以大湾区做切入点，和全国对接，系统考虑各种指标的因地制宜因素。明报社评。
4: 时间接近朝早的8点，在天气方面提提大家，本港今日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25度，晚上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会有雷暴。展望咧，听日仍然是较凉，同埋间中有骤雨。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2%。节目时间够，拜拜。
5: 拜拜。
15: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